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话，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威逼购物行为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态度。政府昨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给非本地人才无需要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香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香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2星期后就回到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他的外劳申请，即是聘用3个本地员工才可以聘用1个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北约日前说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说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67点，跌5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69美元，卖出4,178.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葵涌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啊，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泥围对出。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車龍未消散，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另外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興田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現在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興田村一段就車多少少，但後少少將軍澳隧道出觀塘都是繁忙的，龍尾排到去將軍澳隧道公路近住電話機樓。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三法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6: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你要打造多元资产的生态圈，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5: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9: 国际投资者需要分散投资，人民币国际化都听了很多年了，亦都在内部的讨论决定，以后我们在货架里面尽量可以配套多些投资的产品，是可以用人民币计价。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快乐时要快乐。
12: 咦，灰哥，你好耐冇嚟噶啦？
11: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睇落好似好酷，其实佢为人随和，同商铺老板都好熟络，包括按摩店老板阿 Jo。
13: 系啊，我条腰骨咧赤赤痛啊！
11: 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5: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6: 意见更多元。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7: 时间嚟到八点十分啊！喺十月二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我关于咧喺机场呢、這个都属于呢个嘅即系机场城市 Skytopia 其中一个嘅部分啦，就系呢个 Eleven Skies 嘅发展项目。嗱，机管局咧就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嘅发展项目啦，同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咧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嘅合约啊。新世界发展咧全资系拥有嘅附属公司 咧，乐施有限公司咧系会交翻相关嘅即系租约啦、项目嘅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同埋娱乐书楼啦，系会无偿咧系转移俾机管局嘅。另外新世界咧亦都会系有一笔嘅钱啦，咁啊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当中包括有现金同埋啲现金嘅等价物嘅咁。机管局就话会全面主导 Eleven Skies 项目嘅发展业务发展啦，同埋管理工作啦，未来都会咧引入咧适合唔同年龄层嘅一啲创新娱乐同埋多元餐饮全方位消费体验，同 Skytopia 嘅其他一啲设施咧系会共同构建一个嘅生态圈啊。嗱，有关于呢一个嘅项目啊，讲紧 Eleven Skies 本身嗰个总楼面面积咧系去到380万平方尺嘅，净系讲紧零售餐饮嘅部分都占地266万平方尺，都睇到佢嗰个嘅规模系相当之大啊。咁啊，之前咧其实已经系喺资金方面已经投入咗超过200亿咧，系即系去起啦。嗰个项目嘅主体咧，都已经喺上年系落成噶啦。不过一啲商场咧就未正式系开业嘅咁。嗱，有关于呢一个嘅最新嘅即系进展啦，咁18723，我哋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机管局董事姚柏良，早晨。
18: 早晨，乐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17: 你好。点睇机管局同埋新世界发展今次达成嘅呢个协议嘅决定啦，同埋对于即系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喺 Eleven Skies 嘅项目叫做提前终止协议啊，有一个咁嘅即系达成咗咁嘅协议啦，提前终止啦咁，你觉得中间有啲乜嘢考量或者咩主因喺当中咧？又系
18: 我谂呢个协议能够达成咧，即系我谂对双方都系好事嚟嘅。咁你都知道，其實我哋香港國際機場咧，我哋個 Skytopia 嘅項目咧，正推進得如火如荼嘅。咁啊，即係有好多個項目係同期推進緊。咁如果呢個項目即係一路即係處於一個即係談判嘅階段，咁會反而會拖慢咗我哋整體嘅發展嘅。咁你睇到而家機場咧，我哋無論喺嗰個機場海灣又好，或者我哋嘅亞博館二期又好。其實嗰個擴建嘅工程應該預計2028年咧就可以有落成到一個20000观众嘅一個室內場館。咁其實呢部分其實對於整體成個香港嘅呢個會議展覽呢方面嘅發展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我哋金鐘我哋灣仔嘅會展已經係不敷應用。咁同時嚟講咧，其實呢、這個香港機場嘅一個機場海灣嘅發展咧，亦都係即係未來一個遊艇嘅一個遊艇自由行啦，同埋以至到一個遊艇經濟發展一個重要嘅基地嚟嘅。咁再加上大家知道，其實本身而家我哋成個 Skytopia 咧，即係亦都有好多嘅基建，包括有無人駕駛連接東涌啦，咁亦都會有。引入好多嘅一啲新嘅一啲嘅業務業態喺機場發展嘅，所以我覺得即係可以能夠解決到即係能夠達成協議，而盡快能夠令到我哋整體個成個 Skytopia 嘅項目咧，反而更加有即係先嚟住啦，可以能夠推進得更加快啲。
17: 但講翻轉頭，點解即係新世界會即係？叫做交翻即係呢幾個幾棟大樓啦，包括一啲資產係交俾機管局咧，即係嗰個原因係啲乜嘢？因為啲分析就話其實本身個項目都大啦，亦都涉及到就喺疫情之後成個消費模式嘅改變啊，或者甲級寫字樓嗰個市道低迷啊等等唔同嘅因素，所以個發展未如預期嘅咁。你自己睇到其實嗰個原因係咪都係呢啲因素咧？
18: 我諗就住新世界佢本身呢間公司嗰個財務啊各方面嘅情況，呢個我就唔評論啦。咁但係其實就即係你睇到佢如果今次即係同我哋機管局達成咗協議，徹底將呢個 Eleven Skies 呢個項目咧係處理好之後咧，其實我諗相信對佢哋都係可以能夠輕裝上陣啦。咁另外可以即係對於我哋機管局嚟講咧，就可以全面咁去推進呢個 Skytopia 嘅發展。咁響而家目前嚟講係最重要，就係大家知道國際機場咧，我哋係要最重要係能夠推動吸引多啲嘅人流，帶動多啲嘅人流。咁本身 Skytopia 即係我哋咁多個項目係加埋上嚟，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要將成個機場咧發展成為機場城市，係做一個目的地，唔係。

0: 學行輸樓呢方面遇到嘅挑戰，各方面都整個環境係完全唔同咗，所以喺呢個時候可以能夠讓我哋重新去定位呢個 Eleven Skies 呢嚿即係咁重要嘅一個項目。咁可以反而可以令我哋能夠重新做個定位，同時嚟講咧，除咗鞏固我哋嘅行輸樓嘅地位之外咧，其實亦都係可以能夠發展成為我哋好多嘅一個平台嘅模式嘅，例如我哋。大家知道其實而家我哋喺嗰個頭先之前我講嘅會議展覽呢方面，其實我哋機場呢部分係完全係可以能夠再進一步嘅擴充啦。喺嗰、那個你睇到有好多嘅內地品牌好，海外品牌好，其實都希望喺香港攞啲嘅平台做一個展示，出海好，入內地好，都係可以做一個好重要嘅平台。咁娛樂呢方面咧，大家知道啦，其實我哋香港咧一路都係為人詬病咧，就話好似我哋而家好似香港冇乜娛樂咁樣，即係嚟香港玩咧。有咩好玩呢？咁啊，即係除咗我哋講啊，迪士尼啊、360啊、海洋公園啊、我哋故宮博物館啊呢啲，即係大家講得出嘅之外，其實一般嘅大眾娛樂嗰方面，年輕人鍾意嘅呢啲刺激嘅嗰方面嘅唔同嘅創新嘅娛樂嗰方面，有如香港人真係比較缺嘅。咁所以喺呢嚿嘅項目，呢個項目 Eleven Skies 嘅項目，未來係要轉型係主打係做翻一啲提升香港呢、這個。娛樂性，以至到喺嗰個整體嗰、那個喺嗰個經濟寫字樓嘅定位嗰方面，亦都即係喺整體嚟講，可能以娛樂為主， okay. 就唔係純粹零售餐飲為主咯。
1: 因為其實睇翻個項目都預計2027年4月會正式交還啦，目標2829年起咧就陸續投入營運嘅啦。喺呢個時間頭先你講咗好多次定位。以往其實呢一個 Eleven Skies 嘅定位就係一個即係零售啦、高端嘅商場啦。咁你頭先都提到啦，可能要多啲娛樂咁。其實具體嚟講，可能係點，或者同其他商場有幾大分別？所謂嘅娛樂同過往就咁一個即係商場零售或者高端啲嘅商場零售個分別係啲咩咧？
0: 大家知道本身之前大家都已經有報道過，即係本身嗰度有一個娛樂，我哋是一個室內嘅一個。嗰、那個叫高架車啊，一個咁嘅項目。譬如講，如果純粹就係玩呢個車，可能就有別於可能你同一啲嘅汽車嘅品牌共同去打造一個沉浸式嘅一個，除咗話有呢個賽車嘅體驗之外，亦都係有埋呢啲品牌 IP 嘅一個協作喺裏邊。即係我講緊係大家哋追求一種係體驗式嘅一種嘅娛樂，咁沉浸式嘅娛樂。咁有別於就係話純粹一啲簡單嘅商品銷售啊、推廣啊，做一啲嘅招商引資，即係其實我覺得有咁嘅空間，我覺得係可以能夠做多啲呢類型嘅嘢囉。
1: OK，
0: 咁同時嚟講，其實你好似我哋講餐飲咁，其實香港我哋國際機場，我哋嗰個冷鏈嘅嗰個即係供應，其實係全世界所以講首屈一指嘅，全世界嘅優鮮凍食材啊。鮮活食材都係可以喺我哋機場嗰度第一時間可以攞到嘅。咁嗰度如果從餐飲嘅角度，我哋打造一個即係好特色嘅鮮活市場。咁樣嘅話，大家去即係去就唔係純粹食嘢咯，佢去到係去睇到全世界唔同嘅呢啲嘅鮮活食品嘅呢嘅食材啊，各方面嘅一啲嘅瞭解同埋展示，同埋亦都可以能夠食埋。咁你睇到同埋本身我哋機場人工島其實同周邊嘅社區都係越嚟越近㗎啦。你睇到而家全隻隧道通咗之後，其實屯門一帶嘅居民嚟呢邊消費係好方便嘅，絕對比佢哋出去市區更方便。咁你東涌嗰邊居民越嚟越多啦，人口咁亦都係即係我哋點樣將嗰個陸路、鐵路、水路嗰方面嘅交通個暢達性進一步提高，以至到成個大灣區嚟呢個地方嘅時候嗰個。交通更加便利，
1: okay,
0: 我相信可以聚集嗰個人流同埋我哋本身嘅中轉客群嗰方面，係一個好大嘅市場空間。
1: 我想講翻呢個 Eleven Skies 集中啲講先，因為其實之前都有一啲意見提到話，本身係咪同 T 2即係機場二號客運大樓未開，咁所以都影響到嗰個人流啦。咁而家有冇其實都睇到，譬如 T 2喺五月開咗之後啦，人流係咪都有一個增加？本身 Eleven Skies 係咪？即係個地理上面咧，都真係有一個即係舒適嘅位咧。如果係咁嘅話，日後要即係要檢討佢個定位啊，或者主題之餘，係咪都要檢討埋佢個地理位置點樣係可以去吸客咧？有啲意見就提到話，係咪可以改良一啲入境移動路線嘅設計？即係簡單啲講，就係令到啲旅客必然係會經過 Eleven Skies 去出入境咧。咁你自己點睇呢啲意見咧？
0: 即係呢個意見當然係一個。

0: 都好嘅意見啦。即其實點樣調調翻轉，點樣便利到響我哋講 SI， 即係響機場禁區入邊嗰啲客喺度等飛機嗰啲客，可以有即係綠色特別通道，可以能夠確保佢響好便捷、好快嘅時間，可以能夠出到嚟呢度去做消費、做娛樂。嗱，呢個一個保證係好重要嘅，即係哪怕佢一個鐘頭轉機，佢都變出嚟即係食碗面嘅，咁佢又可以入翻去嘅。嗱，你有咁嘅效率嘅話，就自然呢啲嘅即係轉機客佢係能夠出到嚟啦。同時嚟講咧，即係我哋大家知道我哋都推動緊呢個大灣區嘅協同發展。其實我哋機場人工島咧，同澳門同珠海呢方面，我哋絕對係可以能夠加強呢方面嘅協作。同時嚟講咧，即係你睇到而家嗱，我哋比較大家可能比較忽略冇一點留意嘅，其實e-pass遊咧，其實已經係推行緊噶啦。即係一般嘅，即係我哋大家關注係粵車南下啦，但係粵車南下另一部分就粵e-pass遊咧，你可以能夠嗰架車唔需要攞香港嘅車牌，駕駛者唔需要攞香港嘅駕照，佢只要有預約到呢個車場，佢就可以即係有保險嘅情況下就可以能夠park一架車喺度，然之後入境香港去玩七日嘅。咁呢啲咧，正正就係、是、都係能夠有好多呢啲咁嘅唔同嘅措施，係吸引到周邊嘅城市嘅居民都嚟呢度坐飛機啊，嚟一度休閒，作為一個目的地嘅一個休閒嘅娛樂。同時嚟講咧，其實結合埋成個大嶼山嘅大嶼南嗰邊咧，我哋有好多嘅好好嘅漁村文化同埋綠色生態嘅資源。
1: Okay.
0: 其實呢啲係可以能夠結合上嚟將成個大嶼山打造成一個國際旅遊島。
1: 嗯哼，最後我都想問一下，因為涉及到錢嗰方面，因為本身咧，其實根據原有合約啦 ，Eleven Skies 嘅項目租約期咧，去到2066年9月，咁新世界就要喺2028年起咧，其實每年向機管局咧支付最低保證租金咧18億元，或者總收入30%，以較高者為準嘅。咁有人都計翻咧，其實咁計嘅話，未來38年總額可能係近700億元嘅租金嘅。咁而家咧就即係叫做新世界啦，放棄咗原本起咗嘅價值大概200億元嘅硬件啦。咁另外有一個即係超過30億元等等嘅一啲即係現金同埋一啲相關嘅即係服務啊等等啦。咁有人都提到會唔會變相係喺公帑嗰度係有一啲嘅損失嘅咧？咁你點睇呢個講法咧？
0: 其實而家呢個即係達成呢個協議咧，係將成個項目係即係送咗俾機管局啦，係咪？亦都有近即係30億嘅一個現金同埋啲等值嘅一啲嘅服務，咁係可以能夠俾到一個咁嘅協議可以達成咗。但其實就大家知道，即係其實商業談判咧，永遠冇話可以即係每一方面都好啦，即係都希望攞到即係最好嘅一個條件啦，但係。即係永遠都冇最好嘅嚇，喺談判嘅過程當中，我相信亦都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咁但係以目前嚟講，而家以呢個咁嘅一個協議，咁去即係令到我哋成個項目咧，真係可以喺2028年能夠全面去啟動之餘，同時嚟講咧，亦都係可以喺嗰、那個即係起動嘅現金啊各方面嚟講咧，都唔需要即係我哋去額外去籌措呢方面嘅資金。可以講話即係喺呢個咁嘅一個。條件下，其實就即係都可以講話嚟緊，我哋去對於機管局去推動呢個項目咧，我相信亦都係打咗個好基礎嘅。
1: 嗯，好，唔該曬姚柏良，同你傾到呢度。姚柏良咧係機管局董事啊，我哋請到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系主任黃嘉榮，早晨。
2: 早晨，肖学文，早晨，
1: 你好。有关于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就住头先讲嘅 Eleven Skies 呢个项目咧，达成提前终止协议。咁啊，当中咧项目资产包括3栋办公大楼同埋娱乐枢纽咧，都会系即系转移俾机管局嘅。有关于呢个决定，你自己点睇咧？
2: 我先咁睇啦，因为咧依家咧香港咧机场咧嚟紧，即系以整体个香港旅游业个格局里边咧，系一个好相当重要嘅角色嘅。而嗰、那個角色咧，已經係即係好似佢本身航天城咧個設計咧，都希望呢個除咗係有一個中轉站，係演變成一個目的地。
1: 嗯，
2: 咁我覺得咧呢一個咧嚟緊係一個重要大方向啦。我哋唔係淨係希望遊客咧係嚟到香港淨係搭飛機，而希望咧佢喺香港咧就算 佢係路經都好啦，即係希望咧呢度作為一個景點，甚至乎佢可以留耐啲，去消費多啲嘅。咁我覺得依家佢由機管局去統一去做啦，咁即係當然背後有啲商業原因啦，但係點都好啦，喺旅遊業個角度咧，都係有個協同效應嘅。
1: 嗯，頭先你話由中轉站變成一個目的地。都未到呢一步嚟，要先增加人流啦。如果講話呢一個位本身 Eleven Skies 本身個地理上面，你自己點分析佢嗰個優點或者缺點，去吸引人流，甚至變成一個目的地嘅時候，要有啲乜嘢關鍵因素呢？
2: 首先咧，目的地第一個關鍵因素啲嗰個人流嘅動線一定要好暢順，同埋資訊一定要好流通。依家最大問題咧，暫時嚟講下，即係過往幾年都睇到咧，Eleven Skies 咧。人流好少嘅，咁主要因為可能仲有好多工程做緊啦，咁亦都未本身啲旅客咧，其實冇乜必要咧係路經嗰度啊。咁嚟緊將來會唔會有機會係更加開通多一啲通道，係可以流通到啲遊客啦？包括係譬如話喺亞博館嗰邊咧，其實佢都有個通道過到去㗎，但係個亞博館嗰度通道過去 Eleven Skies 咧，又再行翻入機場嗰度咧，其實就係，即係呢個動線咧就唔係咁明顯咧，即係嚟緊將來會唔會將呢個動線咧可以聯通得到啊？其中一個咁樣啦。咁另外其實以整體嗰、那個成個航天城嘅規劃咧，個協同效應係好，即係基本上喺個設計上面咧，我睇到係幾好嘅，包括係亞博館嘅二期啦，咁同埋佢本身一個大商場 Eleven Skies， 再加埋咧係二號客運大樓啊，呢、這個咧係串聯成一個咧比較大嘅一個建築群咧，係裏面咧有唔同嘅目的嘅，咁、包括係即係商業大廈裏面可能就係有啲人嚟即係佢設計就係話可能嚟簽保單啊。或者係去做一啲高端醫療啊，喺裏面亦都可以做。咁所以Eleven Skies 啱啱正正係中間點咯。咁所以呢個位置咧都有好大潛力嘅。
1: 你自己覺得喺嗰、那個即係希望增加人流方面啦，喺個路線嘅設計，頭先你除咗講話亞博館嗰個通道之外啦，有啲人都提到，其實而家啲旅客咧，可能嚟到香港，可能都即係盡快出市區噶啦，又或者我要去機場去離境嘅話，咁都盡快即係最短嘅時間，盡量短嘅時間留喺機場，咁盡快上飛機啦。其實有啲乜嘢嘅即係吸引點，令到佢哋會喺呢一度去行呢個 Eleven Sky， 甚至係消費咧？即係有啲乜嘢喺個路線上面改善啊，可以做到呢點？
2: 我谂两个角度啦，依家其实佢原本嘅设计咧，希望除咗吸引一啲游客之外咧，其实本地香港人咧都可以系帮衬噶嘛。咁、其实本地香港人咧，其实喺机场岛上面最需求系乜嘢咧？最需求系泊车位嘅。咁所以如果佢能够做一啲好平嘅泊车，引导一啲香港嘅家庭入去咧。或者係一般香港人入去啦嚇，咁、那個消費咧會立即會提升嘅。呢、這個咧我哋見證到喺歷史裏面咧，我唔知即係如果年長少少咧，大家有印象咧，其實香港有好多嘅比較大型嘅有停車場嘅啲設施咧，都曾經做過啲近乎係免費嘅泊車嘅，咁、即時咧就可以將大量嘅人流咧係。可以帶動到喺嗰個場入面做消費，即係哪怕係多或者哪怕唔會好多，起碼你帶動啲人流咧有個 talking point 啊，即係個社會入面咧多人會記得咯。咁我覺得呢個咧暫時嚟講係有咁嘅價值嘅。
1: 嗱，黃，今日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因為都講緊只係點樣吸引本地嘅一啲家庭，咁但係旅客方面點樣去吸引咧？我哋可能都轉頭翻嚟再傾。
2: 好啊，
1: 黃嘉榮，我哋喺8點半鐘之後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说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说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翻嚟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503 点，跌45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63.22 美元，卖出 4,164.06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94,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16, 英镑对美元 1.319, 欧元对美元 1.124, 澳元兑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59。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 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讲返葵涌道啦。咁较早前呢，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一段交通呢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咸道北去回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 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門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车多，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桥兴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他哋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哋可以一齐吸收到当中嘅智慧同埋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嘅陪伴收听节目。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7: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2016年10月2日。国庆烟花汇演，约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李家超称，首份5年规划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更好。岩盘玉瑜伽怀疑结业，消委会接获投诉，海关调查。普京警告西方不要威胁加里宁格勒，否则动用核武维护领土安全。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头先讲到有关于喺机场呢一个 Eleven Skies 嘅项目啦，其实总楼面面积讲紧去到成380万平方尺嘅咁。咁啊，而家即系去到呢一个阶段啦，本身喺新世界嘅即系资金投方面咧，都累计系超过200亿元噶啦咁。嗱，最新嘅进展就系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咧就住呢个 Eleven Skies 嘅项目咧达成提前终止协议。咁啊，项目嘅资产包括3栋嘅办公室大楼啦，娱乐枢纽啦，系会系转移俾机管局嘅。咁啊，继续同王家荣倾啊，佢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酒店及旅游系主任。早晨，
9: 早晨，早晨。
8: 头先就提到咧，呢个 Eleven Skies 嘅本身嘅地理位置，会唔会都系有少少不利一啲人流，包括一啲旅客去嘅咧？咁你都提到话，其实除咗旅客之外，一啲即系本地嘅居民去吸引都重要嘅。咁你都提到话啊，譬如泊车位等等啦，咁系咪可以免费泊车，系提供俾一啲人去增加人流啦？咁但系旅客方面又点咧？啲人去到机场，其实有几想仲系留喺机场附近去行呢一个嘅即系大型项目嘅咧？咁定系可能嚟到香港都尽快想出市区？怎样可以留到人呢？其实
9: 是刚才讲的旅客呢，这个都是一个 很大的客群的。旅客有两个类别，第一呢就是一些中转的旅客。其实呢刚才议员有提过呢，就说是啦，姚议员有提过呢，就是那个中转的旅客呢，其实都是一个相当大的客群。我们有即係背靠住大灣區咧，其實有好多即係大灣區旅客咧，借香港嘅機場咧嘅便利咧，就係去飛去外國嘅。咁有去同埋有翻嚟，都會係用香港機場。咁其實每個旅客咁樣經一經咧，佢都有即係一去一返咧，有兩次機會。咁裏邊咧，如果我哋能夠有啲嘢可以吸引到佢咧，係即係除咗係用個機場作為中轉之外咧，再留低埋 哪怕是吃餐飯啊，或者買下嘢啊，咁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呢一班即係客人咧可以考慮點樣吸引到佢哋。咁包括咧譬如話有都係方便到一啲大灣區嘅旅客，佢揸車嚟到嘅時間咧有易泊油啦，泊喺機場嘅附近，好近咁樣咧，佢亦都要會係需要經過 Eleven Skies 去入到機場嘅客運大樓嘅。咁第二咧，我哋就唔好即係忘記咧，其實亞博二期咧，佢依家個設計咧係一個大型嘅表演場地。咁呢一個咧就就住即係個城市旅遊咧，都係嚟緊將來咧，當佢建成咗之後，會吸引到大量嘅遊客。係會喺亞博二期嗰度咧係睇表演，睇完表演之後咧，佢係可能會用唔同嘅形式咧去離開個機場。咁包括如果係翻去經港珠澳大橋走嘅話咧，都會係需要經過 Eleven Skies 嘅，基本上，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好大契機啦，係吸引到呢一班遊客，係啦。
8: 有兩點我都想討論，而家有啲意見就話有冇需要改良而家啲嘅入境移動路線嘅設計，令到呢一個 Eleven Skies 係可能易啲讓到啲旅客去即係幫襯嘅咧。咁呢個第一樣啦。第二就係因為機管局都講到話未來會引入一啲適合唔同年齡層嘅創新娛樂啊、餐飲、多元餐飲啊、全方位消費體驗。你覺得喺個定位上面應該要點，或者點樣有別於過往，即係可能偏向於零售或者高端商場多啲，以其他地方去即係搞，譬如你新加坡等等嘅例子嚟講，有冇啲咩參考嘅地方咧可以值得咧？
9: 第一講翻嗰個會唔會利用到那個動線咧，就喺嗰個入境嗰度咧。我依一睇咧，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兩個二號客運大樓，而 Eleven Skies 都係一個獨立嘅一個係建築物。咁點樣去？如果你要將成個即係入境嘅動線係同 Eleven Skies 有好大關聯咧，我睇比較困難嘅。尤其是即係本身機場就係近二號客運大樓嗰邊，咁 Eleven Skies 係另外一邊，未必咁容易做到咯。呢個仲要牽涉到好多法規嘅問題。咁我覺得就機會低啲。第二就係Eleven Skies 喺嗰個係個部分咧，其實喺成個機場。航天城嗰個設計咧，係當中有好多嘢噶嘛。咁有咩海灣長廊啊，有咩高級嘅酒店啊，有餐飲啊等等咧。咩空運嘅私活市場啊等等，亦都好多係即係叫做飲食娛樂於一身嘅一個係區域。我覺得都係原本嘅設計相當唔錯嘅，因為以一個係娛樂性質。一個大嘅區域，香港係缺少呢啲地方嘅。即係如果一個地方係即係佢去到嗰個區，佢要飲飲食食又得，佢要去玩又得，又有海上嘅設施，高端嘅遊客亦都會方便到佢，因為有靚嘅酒店啊、高端嘅餐飲啊、高端嘅醫療服務啊，甚至乎一啲遊艇嘅停泊嘅位置啊。咁嚟緊將來，如果我哋做埋遊艇旅遊，亦都係喺呢方面都可以吸引到一啲高端旅客。我覺得喺現時嚟講，嗰個設計係香港比較獨有嘅，因為如果以將個機場係再加埋佢係以旅遊目的地嘅發展咧，最容易參考都係新加坡啦。咁新加坡佢都係即係主要嚟講咧，都係透過喺幾個客運大樓中間，佢有一個比較大型嘅商場，但都唔夠依個 Eleven Skies 咧。去個規模咁大嘅，咁所以香港應該係再會多啲嘅，即係空間又多啲啦。喺資源方面，海嘅資源啊，同埋其他新規劃各方面嘅資源亦都唔同。咁所以香港係應該可以做到一啲比較多元化，更加多元化可以吸引到遊客嘅活動。
8: 好啊，唔該曬黃家榮，多謝你。黃家榮咧係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系主任，講到有關於 Eleven Skies 最新嘅進展啦。我哋休息一陣先。
10: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
11: 大家好啊，我係鄧振雄，係香港聖公會太和長者鄰舍中心社工嚟嘅。咁我哋創立咗太和跑團第一年，我哋嘅長者參加咗跑團之後咧，會見得到幾堂訓練，佢已經同我個 feedback 就係講啊，好好啊，感覺到身體好似有改變啦。我相信呢種改變係來自佢份自信。
1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继喺油麻地段嘅中九龙绕道啦，喺上年年底通车之后啦，咁啊，其实仲有九龙湾段嘅工程咧，都会预计喺今年之内会完成啊。政府预计咧，绕道就会喺今年12月6日通车，咁啊，嗰一段嘅绕道咧长3.4公里啊，会连接咧将军路啦，呢个蓝田隧道啦，即系张南隧道啦，咁同埋呢个中九龙绕道之前已经通咗嘅，即系油麻地段嘅，咁啊，即系话系贯通成条嘅6号干线啊，咁有啲乜嘢喺交通上面嘅？嘅幫助咧，咁樣整體嚟講，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九龍東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12: 早晨，
8: 你好。其實對於成個行車時間或者即係區內，包括即係將軍澳、觀塘、啟德等等嘅區，成個交通嘅即係影響係點樣咧？有咗呢一個6号干线嘅貫通之後，
12: 簡單一句就係打通九龍東西。我哋講九龍東咧，係唔單止講觀塘，係包埋將軍澳，因為。有啲市民會覺得將軍澳等於係西貢，西貢即係等於新界。但係咧，如果廣義嚟講咧，係九龍東係包埋將軍澳。將軍澳50几万人，咁其實咧，而家當然如果佢係走東隧咧，咁未必直接同呢、這個繞道有關。但係如果佢係向九龍啦、向新界西啦、向機場方向咧，係有直接嘅關係。咁所以打通埋呢一段咧。就真係創造咗一個好大嘅容量，即係話多一條觀塘道，多一條即係跟住之後就觀塘繞道架空嗰段啦。而家就多一個咧中九龍繞道，而且佢係即係雙向三線行車，所以打通九龍東西創造容量，咁呢個好實在。同埋咧如果大家有記得咧，其實幾年前有個基建咧落成之後咧，大家覺得啊～即刻鬆咗，但其實個效果未達到最佳嘅，就係將南隧道。將軍澳藍田隧道其實係整個6号干线嘅一段啦。咁將南隧道當時嘅設計就係、是、啊，佢通車冇耐就可以連接到咧茶果嶺隧道 T2 主幹，即係而家我哋講緊中九龍繞道嘅九龍灣段。咁但係冇辦法啦，相距仲3-4年。咁所以咧。如果12月6號開通埋咧，就即係發揮到咧整個大嘅規劃咯。
8: 可唔可以講下原本而家將南隧道未有呢個九龍灣段嗰陣，佢哋要如果要即係前往呢一個油麻地段當中，其實而家係面對啲咩問題？喺個行車上面係咪都仍然要花啲時間？個原因又係啲咩？
12: 其實主要就係個容量問題。而家咧我哋行將南隧道就會即刻上去茶果嶺道。跟住呢就其實通常都去繞道嘅觀塘，即係上個架空嘅觀塘繞道嘅。咁大家都以為觀塘繞道應該係快線啦，但係隨住即係將軍澳嘅拓展啦，觀塘商貿區都好興旺啦，所以夾夾埋埋呢都係經常慢車，就算冇交通意外呢其實個車速都唔快。我舉一個例子，我自己就住大埔啦，喺中秋多晚我觀塘坐朋友架車係由觀塘上，即係嗰時喺海濱道啦，即係嗰度有個活動，上去繞道，跟住翻大埔係用咗1个钟头15分钟，但係其實係冇交通意外發生嘅，只不過係真係車多，擠塞咗喺大老山隧道至到觀塘繞道就即係茶果嶺道中間，咁所以咧多一個嘅行地底嘅即係茶果嶺隧道啦，咁就令到真係喺觀塘嘅私家車有選擇啦，將軍澳嘅居民就可以直接咧行地底，即係中九龍繞道咧，就去九龍西又好，新界西又好，所以一定係可以舒緩到觀塘個交通咯。
8: 舒緩到，但係你預計日後仍然會唔會有一啲樽頸位，或者都係容量帶嚟嘅問題？有冇啲即係咁嘅情況咧？預計會唔會有可能咁樣？
12: 其實關鍵就係油塘同埋嗰個茶果嶺嗰個接駁位會有啲擔憂啦，又或者呢上繞道中間，即係由麗港城上繞道中間呢啲都係傳統會有啲擠塞嘅。咁所以我哋首先即係要用好個基建啦，將嗰啲指示啊做好啦。第二呢就係因為呢成個中九龍繞道呢唔係要你行足全程㗎，你中間可以譬如話喺九龍灣啟德嗰度離開。咁所以其實呢 我相信要運行一段期間，等啲駕駛者熟習，或者可能有啲標示啦，或者係出入口咧，可能都要做啲提升咧。我諗先至可以即係可以下個定論咯。
13: Okay.
12: 究竟即係發揮到最佳效果之後，邊度都係一個黑點啊，或者係一個要留意嘅地方咯。
13: 嗯，我見你都關注到其中一點，就係話啲專營巴士即係線啊，似乎未必好善用曬而家中九龍繞道嘅咁。嗱，之前未開通曬啦，即係因為九龍灣段未完全搞掂啦咁。你見到即係而家嗰啲巴士線有幾不足，或者個安排上面可以點做得好啲啊？
12: 其實咧，同地區或者同我哋講咧，話啊已經有十條巴士線。但是這十條巴士線呢講緊呢全部都是星期一至五的繁忙時間才有。咁並且呢入去有一條線呢直頭是單向即係新界西九龍西那邊行冇雙向。咁所以其實呢是未用得全面囉。咁所以我哋都希望真係而家全線開通啦，係真係多好多係全日嘅巴士線呢可以行經。因為我聽到局長話會有20條，但如果20條都係特別線嘅話，其實第一香港始終都唔係個個淨係朝九晚五返工㗎嘛，都係有唔同嘅層次。第二就係點解唔用好呢個快速通道呢？我都講啦，8蚊嘅隧道費有錢都唔止啦。
13: 咁其實咩原因呢？點解唔開多啲可以全日服務嘅呢？
12: 我諗兩個原因嘅。第一呢，就佢哋可能覺得呢嗰啲快線呢中間可能會我點講呢，即係 skip 咗某啲小區，因為佢想用盡嗰個巴士效益，行多幾個小嘅社區呢，咁就可能就走返落觀塘道。咁但係其實都要做個取捨囉，既然一個咁大嘅基建亦都咁好效果，點解唔用呢條快道呢？第二就係我相信佢哋都係一個比較審慎嘅取向去觀察啦。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呢，如果我哋嘅巴士服務做得未夠好呢，其實呢，因為呢個快線真係好快嘛，係會刺激到呢好多人不如揸車。而我哋睇到電動車，譬如話個充電裝嘅裝置咧，係越嚟越普及咧，而個能源嗰、那個即係使錢喺電動車充電，其實即係遠慳過喺入汽油。所以如果我哋公共巴士做得唔好咧，我估計會越嚟越多人係揸車，咁其實對道路擠塞都未即係一定係有唔好嘅影響咯。
13: 嗯，睇個收費方面又點睇？因為佢係所有車輛劃一收8蚊嘅咁，你自己覺得即係無論私家車或者巴士公司。那個諗法又會是怎
12: 樣？當然第一就是原本那10元我們跟他說，我們尖山隧道這麼大規模都是8元而已，跨個區域，那為什麼我們收10元、啊、所以上年最後他們聽了意見，政府將10元改為8元。那我再跟不同的營運者溝通，他們說8元絕對是即微不足道的成本、啊，對於慳翻嘅能源錢同埋即係司機嘅行車成本、時間成本係遠遠化算嘅。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即係、巴士公司用好呢個中九龍嘅繞道啦。
13: OK， 好啊，同阿鄧家彪你傾到呢度先啦。鄧家彪係九龍東立法會議員，有關於就係呢一個嘅中九龍繞道九龍灣段都即係預啦，今年先落會完成啦。咁啊，成個繞道咧就會喺今年12月6日通車，都係貫通成條嘅6號幹線嘅。請嚟另一位嘉賓，有西貢區議員張美雄，早晨。
14: 早晨，潘乐文，早晨。
13: 点解揾你呢？因为将军澳都即系叫受惠于呢个中九龙绕道嘅即系开通啦，咁喺九龙灣度。你自己点睇啊？即系12月6日，到时我见嗰个嘅行车时间应该会系大减嘅，因为我就话见将军澳中心去到油麻地嘅行车时间啦，即系政府预计啦，整体由过去未有呢个6号干线，咁啊65分钟就大减去到12分钟啊，日后咁点睇呢？整体由
14: 嗱，其实对将军澳嚟讲，当然系一个即系。好大嘅一個益處啦，因為即係以往咧，即係我哋即係由東部去到西部，東部即係將軍澳啦，去到西部油麻地咧，其實65分鐘咧，因為係喺觀塘繞道塞車嘅時間啦。咁你觀塘繞道嘅話，其實即係分分鐘，如果繁忙時間即係塞十幾20分鐘咧，甚至更多嘅時間咧，都走唔甩嘅。咁啊，今次呢個嘅即係繞道以外嘅呢個新嘅中九龍繞道啦，即係九龍灣路段呢個開通咗之後咧，其實我哋就即係快好多。尤其是我哋將軍澳居民去西九文化區啊，或者去西九龍 高鐵站啊、啟德啊、九龍東啊等等咧，其實都真係快好多咯。咁所以對於我哋唔係淨係將軍澳居民啦、啊，甚至一倉城居民啦、啊，一上跨灣大橋，再經將南，再經繞道，再去呢、這個即係西九咧，都會快好多咯。咁啊，亦都俾多一個選擇俾我哋現時嘅街坊咯。
13: 預計會唔會仍然都有啲地方會塞呢？同埋即係一方面啦，咁就方便咗啦，但另一方面其實將軍澳可能都越嚟越多人住啦，咁即係嗰個幾時會出現，會唔會即係飽和啊？又或者係咪真係日後完全係咁暢順呢？有冇啲位你都有關注嘅呢？
14: 我自己就比較關心呢，即係其實嗱，而家當然呢一刻我相信係即係暢通無阻嘅、不過即係我哋未來將軍澳將會發展137區啦，137區是有 13.5 萬的人居住啦，咁嗰個咧就講緊2030年之後嘅事嚟嘅，咁即係到時會唔會再考慮開闢多一啲新嘅道路咧？甚至我哋即係議會上面都建議過話，喂會唔會考慮第四條過海隧道啊，或者其他即係政府嘅建議就係叫將油隧道等等咧？咁即係但係而家短期內。即係起碼呢幾年嘅話，我都覺得係應付得到我哋現時嘅需要嘅。不過將來即係再搬 13.5 萬人過嚟將軍澳嘅話咧，即係我都覺得政府係要即係預先去即係做一個規劃，未雨綢繆咯。
13: 嗯，公共交通方面啊，頭先同鄧家彪傾咧，都有關注到啲巴士線嘅。你就點睇咧？而家用到中九龍繞道即係油麻地段啦，嗰度有行經嗰啲嘅巴士線，你自己不論嗰個嘅數目啦、服務嘅點啦、或者服務嘅時間啦，有冇啲咩關注咧？有
14: 呢個咧，似乎即係我覺得運輸署係可以有加強嘅空間嘅。因為現時咧，即係譬如而家未完全開通之前啦，我哋開通咗將南隧道啦。但是好多啲巴士線咧，都淨係繁忙時間，或者淨係早上嘅班次一啲單向嘅行駛嚟嘅啫。咁即係啲街坊啦，都覺得即係其實哇，你個過百億嘅一個基建啦，將南隧道或者現時嘅一個中九龍幹線，即係呢個嘅即係油麻地路段呢度啦，明明開通咗啦，但係點解仲係即係一啲有限時間行駛咧？咁甚至即係運輸署所講嘅，其實佢20條巴士線，我哋見到譬如以795為例啦，我哋即係巴士路線計劃咧，都即係運輸署計劃咗795呢條巴士咧，係會即係行呢個新嘅路嘅。但係睇翻咧，淨係得早上三班班次嘅啫。咁所以咧，其實呢個絕對有加強嘅空間啦。即係我哋居民希望嘅就其實唔係淨係繁忙時間，唔係淨係單向行駛，係啦。是全日的時間都可以行駛，咁先至可以得物有所用到咯。
13: 得爆唔爆㗎？現時嗰啲即係班次嚟講，會唔會已經係爆曬棚咁樣嘅？
14: 梗係爆曬棚啦！而家好爆㗎啦，已經即係甚至譬如我哋講緊有啲巴士咧，譬如 A28X 係機場巴士嚟嘅，將軍澳去機場嘅，其實係好方便我哋居民㗎。講緊一個鐘左右時間已經去到㗎啦，但係即係又係得四班車，其實係爆曬㗎，即係。我哋都即係議會都要求希望可以全日行駛咯。
13: 嗯，全日行駛啦，或者即係起碼都加班次啦，喺即係整體
14: 加班次啦，起碼都係啊。因為即係你亦都浪費咗咁好嘅基建啦。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即係其實將南隧道開通咗都幾年時間啦，係嘛？咁其實都係行駛嗰度嘅公共交通工具係好有限咯。平時都淨係私家車或者淨係一啲重型車經過。咁亦都咁講啦，即係你多啲巴士線，即係雞先定蛋先嘅問題，多啲巴士線其實亦都可以減少一啲道路塞車嘅情況咯，減少啲人揸私家車咯，所以即係我哋都希望咧，即係呢方面係絕對要加強。
13: 嚟緊12月咧，就即係叫開通曬啦，成個嘅中九龍繞道啦。你自己有冇都咩關注？因為譬如上年開通初期咧，都會有出現一啲即係驚險啲嘅情況，有啲所謂逆線行車等等啦，或者一啲指示牌被指即係唔夠清晰等等啦。咁你自己點睇咧？有呢、這個？
14: 其實呢個即係絕對係要預先去做好安排啦。即係譬如之前其實。中九龍繞道嗰邊，即係喺啟德啊、九龍灣嗰邊咧，其實係有一啲即係夾硬 cut 線啊，
13: okay.
14: 啊或者甚至之前的士試過逆線行駛啦，即係咁某程度上，當然可能即係啲車主未係熟習啦，但係第二方面可能亦都反映咗其實嗰、那個即係啲指示未夠清晰嘅，咁即係我哋都希望一啲指示咧係可以 預早去提示翻一啲車主，即係譬如可能係提早500米已經知道你應該係行邊條嘅行車線啦，唔好去到最尾嘅時候先至，發覺行車行錯咗路，咁、okay. 要揀cut線啦。咁當然一啲即係劃分界線啊，
13: 嗰啲要再清晰啲啦。咁
14: 係啦，要清晰啲啦。
13: 好，唔該曬張美紅，張美紅係西貢區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9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8个钟头后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翻嚟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又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74点，跌581点；港金报38,905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9.09美元，卖出4,150.3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各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昨晚维港上演国庆烟花汇演，31,888枚的烟花在维港两岸大约380,000人的欢呼声中分八幕绽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形容，这次烟花盛宴令人目不暇给，由颂赞祖国大好河山、细味香港情怀，到传递爱与温暖，以及勇于逐梦的正能量，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期望大众带着这份美好祝愿，同国家一起稳步向前。昨日傍晚6点，维港两岸已经逼爆，有不少市民呢甚至提早几个钟头已经是到来抢占理想的观赏位置。文汇报报道，
3: 商报报道，一连7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昨日展开，大批内地旅客呢坐高铁或者呢由各个口岸来到香港。有第一次来到香港的惠州旅客说呢，特登趁住长假期带埋父母来到香港玩3日。 会睇烟花，亦都系会到香港大学坚尼地城海旁一带游览。商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首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这个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规划是香港立足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相信只要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大公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全港有最少五间分店的岩盘瑜伽前日所有分店突然全线结业，有苦主在网上发文提及公司结业之前三日，有店员都看到有人收走柜台的碌卡机，结业之前几个钟头，店员仍然是极力推销续会和买套票，有人剩下近200个课堂是未上。消委会回复说，截至到昨天下午5点，一共接获27宗有关一间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金额呢合共42万多。东方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昨日公布两项高级管理层任命，原任机场运行执行总监的姚少聪是获委任为首席营运总监，而商务执行总监陈正思同时就担任机管局附属公司行政总裁，负责 Skytopia 的业务发展。姚少聪将会是领导机场运行、物流货运和航空产业等等范畴的业务，负责管理香港国际机场核心营运和安全。而陈正思就会带领 Skytopia 旗下多个重点项目，包括致力发展 Eleven Skies 成为区内领先的娱乐枢纽。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一名男护士2019年因为迷奸被判监7年4个月，去年出狱之后获加税员护养院德田聘任为护理总监，今年7月，即是出狱超过1年之后，才被护士管理局钉牌，8月底离职。院舍所属的公司主席黄大仙区议员魏士成说，现时是没有规定查核员工性罪行的记录，知道事主案底之后，去年年底已经将他转为文职。护管局说，法例未赋权局方在知识护士被定罪之后立即停止他的执业资格，需要有待完成法庭判刑之后才可以展开纪律程序，已经加快处理。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各界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国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国庆酒会上致辞，重点展述了制定五年规划的初衷，以及其对香港的极端重要性，鼓舞各界齐心协力落实好五年规划，为香港以改革开新局，以发展创机遇，将宏伟的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谱写香港由治及兴的崭新篇章。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香港和国家命运与共，中央是香港发展的最坚强后盾，这个是贯穿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真理。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顺应时代潮流，走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评论说，香港要将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集思广益、齐心协力的精神贯彻到落实规划的行动入面。文汇报社评。
4: 信报社评就提到，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达成协议，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给机管局。尽管邻近 Eleven Skies 的二号客运廊已经启用，但是这个商场不见得热闹起来。作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品牌的 Skytopia 的一部分，应该是由总体发展的角度衡量潜力。信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都关注翻，全港有最少五间分店的一间瑜伽店冇预警执笠。据了解，苦主群组多达过千人，每人涉及款项由几千蚊至到几万蚊不等。评论话，近年呢类卷款逃走的事件乱象层出不穷。政府已经提出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建议半年以上预缴合约咧系设立7日的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话，希望春年上半年将方案提交俾立法会审议。究竟系唔系说到做到，拭目以待。东方日报政论。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同时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咁仲有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议联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接近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系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转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创纪之城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去到康华苑。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8: 我知十月七同八号喺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吧。
9: 2026年10月2日国庆烟花汇演，约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李家超称，首份五年规划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更好。岩盘浴瑜伽怀疑结业，消委会接获投诉，海关调查。普京警告西方不要威胁加里宁格勒，否则动用核武维护领土安全。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剛才讲到关于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之前就已经通过车㗎啦。至于九龙湾段的工程都预计今年之内呢会完成。政府预计绕道呢就会在今年12月6号通车㗎啦。187231,187231, 这个都象征住就是话即贯通成条的6号干线啦。预计全线通车之后呢，在即是繁忙时段来往将军澳市中心去到油麻地行车时间呢，就会由6号干线兴建之前大概65分钟啦，是减到去12分鐘左右。咁啊，成個嘅即係幹線啦，全長就12.5公里。咁啊，日後所有車輛咧就話咧收費講緊係8蚊嘅咁。運輸及物流局咧都話咧，六號幹線通車之後啦，總計會有20條嘅專營巴士路線咧係會用到呢一條幹線嘅，咁啊方便一啲市民係往返東九龍啦、西九龍啦，以至係荃灣等等一啲嘅地區嘅咁。立法會議員方國山咧都打上嚟嘅，早晨。
11: 早晨，早晨，萧乐文，
10: 你好，
11: 各位听众，系。
10: 方国生有咩关注啊？对于呢一个中线又，
11: 系啊，其实好欢迎啦，即系中九龙绕道可以喺10月6号通车。
10: 嗯。
11: 咁亦都希望能够即系补足到成个九龙半岛，无论东至西，我哋由将军澳去到西九龙嘅交通，即系避开一啲啊街老街啊太子道啊，咁啊好做好分流。咁我留意到咧，就系话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开车通车嘅时候咧，其实而家通车咗一段时间啦，其实都出现不时有一个车龙喺度嘅。咁我同局长问嘅时候，佢都话希望能够九龙湾段咧就可以互补不足，同埋即系一体化去睇睇到嗰个成效。咁我自己睇咧，中九龙绕道即系我哋投资咗成接近680亿嘅，咁而九龙湾段咧，今次开通埋咧就嗰段咧系680亿里边嘅160亿。咁我自己睇，如果系因为其实过去咧一直都 不斷有工程做緊啦，無論係油麻地段啊各方面。咁我睇到留意到咧，其實駕駛者啊，佢都唔係話好熟悉有啲入口啊，或者排隊啊各方面嘅嘢。咁我第一我都認同，即係話可以增加啲路牌啊、video 啊，提前俾市民。但我更覺得咧，可以嘗試下咧，因為要收費啊，因為當年我哋都希望調減到啦。咁而家話要收8蚊，我建議咧就係希望能夠試行一個月免費，咁讓所有司機啦，對於呢成條嘅中九龍繞道咧嗰個運作暢順度啊，各方面都可以試行到。然後令到即係市民嗰個出行啊，或者分流啊，各方面做好啲咯。
10: 得8蚊同免費真係咁大影響佢哋用唔用呢條新路？
11: 其實因為好多唔同嘅入口啦，譬如好似油麻地段咧，其實你可能要出到去西九龍海皮邊嗰邊先可以入翻到去，或者啟德段嗰度又有一個唔同嘅入口，要轉翻上去將軍澳線。將軍澳入翻去，無論係舊。

0: 7900系列啊，去尖沙咀啊，呢啲都希望能够即系多元化同埋增加多啲唔同线去葵涌啊机场嗰个方向。
1: 针对巴士线方面，其实有冇都听到啲街坊反映而家嗰个服务情况系点样？
0: 即係如果喺中九龍繞道，如果喺觀塘繞道嘅一段咧，其實就係塞車嘅。亦都有茶果嶺道嘅問題。咁、因為六號幹線全程係包括埋將南隧道同埋 T2 隧道嘅。咁 T2 隧道其實就喺茶果嶺咧有一條地底隧海底隧道咧，就平排咗我哋即係觀塘繞道。咁呢條隧道其實我哋而家街坊未行過嘅。咁當佢一落實咗之後咧，如果10月6日咧，咁居民就有得揀啦。咁佢成個觀塘繞道塞車嘅部分咧，佢係唔需要用啊。咁所以呢個咧要俾佢感受下，即係如果我俾錢8蚊，我就行一條快速嘅海底隧道。如果有啲時候佢唔係咁塞車嘅，可能佢都揀翻觀塘繞道分流。咁我覺得政府可以考慮一下喺初期。即係試行嘅時候，因為咁多出口咧，你俾居民試下或者行車嘅朋友咧，司機咧可以試下嗰條路嗰、那個路況咯。
1: OK， 好啊，唔該曬方國生。方國生咧係立法會議員啊，咁佢都打上嚟就講到佢一啲嘅關注啊，關於中九龍繞道方面嘅。我哋休息陣先。
2: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3: 原来血糖的控制和防癌都是很有关系的。香港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司徒伟基教授，
4: 如果他们的血糖控制良好，他们那个肝癌风险就会减30%，肠癌风险就会减28%，胰腺癌风险是会减57%。
2: 逢星期日下午5時，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关于发展局咧就公布咗关于楼宇维修支援服务之下咧，有3张嘅顾问同埋承建商嘅预审名单，就喺9月30日起咧接受申请嘅。截止时间咧就原本10月23日啦，咁后屘就延到去10月27日。申请期咧就即系话为期4个礼拜啦。发展局局长咧即系早前都有提到啊，局方系联同市建局啦，约咗一啲嘅即系学会啦、商会啦，系即系介绍预审名单嗰个准则啊、填写申请表格等等一啲安排。当局咧会全速处理。申请咁啊，目标就系今年年底咧，就系陆续备妥呢个预审名单。咁啊，出年嘅首季咧，就可以开始为业主咧做一啲嘅项目招标啦。咁啊，局长亦都提到就系呼吁业内有心有力嘅一啲顾问同埋承建商咧，系尽早申请。咁啊，希望可以即系行业健康发展等等啦。咁，但同过往比有咩分别咧？过往嗰个预审名单咧，我就见话系有分2张嘅。維修顧問同埋承建商，咁而家就3張啦。過往咧就係由同一個顧問咧係包辦，譬如驗樓啊、草擬標書啊、監督施工成個嘅項目嘅咁。對於除咗而家變咗3張名單，仲有啲咩具體嘅分別，又或者業內方面嘅反應又點樣咧？咁請嚟嘉賓一齊傾啊！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何巨業測量師，早晨。
7: 早晨，谢乐文，早晨。
1: 你好，何巨业，不如你讲下，首先业界嘅反应系点？即系多唔多人都即系有意加入个名单，同埋同过往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咧？由而家3张名单嘅时候，
7: 不如我讲讲啦。而家个名单嘅安排咧，就同以往嘅分别咧，就最主要就系话清晰咗，将验楼阶段嘅顾问工作，同埋咧就系我哋嘅草拟标书同埋呢个监督工程进行嘅嗰个顾问工作咧。其实个名单咧。就係、是、有2個嘅名冊咧，我相信，但係最後咧就係只不過就係大一間公司都可以入2個名冊嘅，因為佢有驗樓同埋有監管工程經驗，其實佢入到噶啦。工程進行嘅嗰、那個顧問工作咧，其實個名單咧就係、是、有2個嘅名冊咧，我相信，但係最後咧就係只不過就係大一間公司都可以入2個名冊嘅，因為佢有驗樓同埋有監管工程經驗，其實佢入到噶啦。這個問題不大，不過問題就是招標的時候你做得前期做過即是做緊驗樓工作，那理論上就現在講得明白了，就說不可以做這個所謂工程監督工作。其實它原意是什麼呢？希望將我們的個現在被人感覺到一個所謂的上游下游串連呢嘅呢個所謂啲做而呢個操作不良操作嘅機會，希望減少。嗱，呢個純粹係觀感嚟嘅。事實上咧，因為我以往好多工程咧，其實現有嘅咧就冇話強制做驗樓一定係做埋監督嘅。通常而家發展咧都係2次招標嘅，只不過做。

0: 得完樓之後咧，其實你梗係有優勢嘅，做埋監督嘅自然順理成章都會中到標，好多時都係咁。但係我哋唔想將呢個所謂嘅前期好多做驗樓咧，其實就係我哋嘅主導嘅咗後邊嘅維修嗰陣監督啊，同埋招標內容啊。我哋希望咧將兩個角色分開，希望可以公眾覺得前邊有人做得好，作為一個監督嘅一個範本啊，裏邊嘅要做咩內容，做咩內容清清楚楚。後期咧嗰、那個顧問工作咧，唔該根據前邊好獨立另一個嘅結果咧，就唔該你跟翻足啦咁，希望可以減低所謂嘅上下游勾結嗰個情況咯。嗱，我覺得呢個嘅做法咧，比以往嚟講係好嘅，起碼個觀感上好，同埋咧，以往我哋好多正規嘅公司咧，冇辦法入到呢啲咁嘅所謂嘅工作度嘅，根本投標咧都會俾人哋摒諸門外啊，恐嚇啊，或者其他因素咧都作唔到。咁如果第時咁分割咗咧，其實大家都會好安樂啦。第一，因為咧希望個第時嘅二審名冊咧就可以有一個背景審查，就可能好討論下啦。但起碼咧就可以。我哋可以專心哦，做好我哋嘅監督，我哋嘅驗樓工作。咁咧就你可以專專心心做好佢。你覺得你自己冇咁擅長做一個監督工作，你可以唔投標啊，或者你擅長做監督工作，你就唔做呢個驗樓工作啦。咁其實呢件事咧就令到公眾嚟講覺得，起碼兩個顧問咧互相制衡緊，兩個顧問嘅結果咧互相去對比咧，作為業主都容易監察。我覺得呢個咧就俾到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觀感嘅問題，同埋咧製造一個好嘅市場氣氛，等大家覺得我哋可以有多啲機會參與，而且咧正常公司可以更多人入去做。嗱呢個咧，我哋覺得呢個名冊嘅新嘅設計就係咁樣。咁你問啊，出面市場點咧？其實我哋過往一段時間咧，發展局同埋市建局同我哋接咗好多，同業界人士都接觸。我可以咁講，我見到我在場嘅一啲嘅反應就係、是、大家都覺得好支持。我哋相信。希望有重新嘅制度建設咗之後咧，大家冇咁恐懼以往嗰種嘅環境啊，嗰種行業環境啊，咁有機會將一啲嘅不良操作咧定諸門外，我哋就夠膽參與個市場啦。所以期望嚟緊係會踴躍，有好多公司都會踴躍參與嘅。
1: 頭先都提到個新嘅制度啦，將嗰個驗樓顧問同埋監督顧問就即係拆。做即係兩張獨立二審名單啦，咁除咗話觀感上面，你覺得喺個實際上面點樣去即係防範即係所謂利益衝突啊嗰、那個嘅情況有幾大啦、啊、嗰、那個效果，同埋對於譬如你測量師喺一啲即係內部運作或者人力調配方面有冇任何嘅影響嘅咧？
0: 我諗其實就如果係有能力嘅測量師公司或者啲顧問公司咧，你做驗樓應該得，做監督工程應該都冇問題嘅。只不過咧喺呢個階段，我覺得一個好重要就係俾公眾覺得我哋係可以分開兩個利，將個上個利益鏈斬開佢先，大家安心先。咁而對業界嘅發展係咩咧？其實都係好處㗎，因為整體嚟講，令到一啲我哋想更多中小企入嚟呢個工作啊，以往嘅。嘅情況咧，其實真係有能力嘅公司，其實不乏嘅香港。不過以往嘅環境、市場環境，我哋入唔到做，所以我哋希望一個更多中小企，因為更多公司入嚟咧，就更多選擇。咁我哋希望係咁。咁嘅情況咧，有啲公司話我唔想太多資源，我今日公司可能得唔太多人嘅十零廿人。其實你可以專注做驗樓，有啲人話我做開監督工程會在行啲。咁我就可以選擇性我做少啲，咁我唔做監督工程咯。我覺得可以令到大家嘅多元化啲啊。成件事嚟講咧，更加便利中小企喺呢個環境之下慢慢成長啊。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事嚟嘅。而且最終嚟講咧，就係話我哋嘅中小企你都可以先練好一門嘅一個經驗，其實咧就慢慢就可以跨啦。咁有一樣嘢最緊要就係、是、你唔會做，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事嚟嘅。而且最終嚟講咧，就係話我哋嘅中小企你都可以先練好一門嘅個經驗，其實咧就慢慢就可以跨啦。咁有一樣嘢最緊要就係、是、你唔會做完 A 嘅項目嘅前期驗樓，又會做 A 項目嘅工程監督係唔容許嘅。咁所以我覺得亦都令到大家安心去揀顧問公司，啲顧問公司亦都避免往後咧俾人哋誤解你，或者係啲一啲所謂嘅扣帽子嘅情況啦。我覺得對於行業發展好咯。
1: 因為有一啲意見就反而調轉，就擔心係咪個準則會太嚴格，令到一啲合資格嘅公司數目會減少，就形成少數大型公司主導嗰、那個即係大維修嘅市場咁。因為局方其實都好強調嘛，要確保嘅合理數目嘅一啲新力顧問啊、承建商進入市場，令到個投標價先至有一個競爭性噶嘛。咁你就似乎有啲唔同嘅睇法，或者對於中小型嗰。

0: 即公司嚟讲，反而觉得有生存空间。
1: 我觉得是因为为什么？其实而家喺就算我哋讲翻之前啦，招标投个名单，其实有二百。六十幾位嘅所謂嘅認可嘅專業人士㗎，可以做啲驗樓同埋工程監督。但係你坦白講，咁多年裏面落去，咪都係嗰十零廿間、嗰二三十間公司，即係壟斷咗成個市場。所以其實咧，而家已經其實而家唔係話冇人，只不過我哋唔夠膽入去啫。所以嚟緊你話將個要求收緊，其實我哋係根本就係應該要咁嘅要求，而我根本係太寬鬆啦。我哋有一個重要，今次有一個元素係咩咧？就係話嗰個人事，即係個負責人啦，嗰啲股東或者主要嘅公司負責人咧，都係要個專業人士。我哋希望做管理權同埋實際上進行專業工作嘅嗰個掛鈎佢，你就要負責翻自己嘅工作。你哋唔可以就係純粹請個人咧，其實就有空殼公司或者根本都唔係專業運作公司，就係請個人就代你攞到生意。我哋覺得反而咁樣咧，更加令到一啲真實會做工作嘅中小型公司有得咁多嘅機會。我哋覺得而家根本公司係有嘅，只不過我哋根本唔敢入去，而且更加一種制度咧，更加會控制到一啲大型公司。哇！唔同一個老闆，佢有專業人士，有專業資格，佢做極佢都係一兩個老闆啫，一兩個代表人啫，你都唔會壟斷曬。所以我哋更加可以將嗰個工程嘅量咧分開佢。
0: 頭先你提到嗰個背景審查，因為新制都好強調啦，又係警方啊、廉署等等會做一啲嘅背景審查咁。你自己有啲咩關注，或者業內人士有冇咩關注咧？其實
1: 我覺得背景審查必須嘅。其他當然咧，今次特別講話有其他嘅專業嘅能力都要審查啦，包括佢嘅經驗啊，包括佢嘅專業嘅資格啊。咁但根本其實以前都會有嘅。重點就係你唔知背後嗰啲人士有冇不良操作，同埋咧有冇勾牽連或者係呢個所謂嘅勾結好多其他唔同嘅方方面面嘅人士。咁我哋覺得呢個背景審查咧，其實更加係我哋叫做好好嘅一個格西。我哋另一啲咧隱藏咗嘅問題咧，可以隔走佢，咁令到我哋會作為業界都安心噶。
0: 但透明度方面咧，需唔需要？
1: 透明度，我就覺得有呢件事咧，就令到啲不良分子咧就可以隔咗出嚟。咁其實咧，仲遺留喺度嘅咧，大部分咯，我相信大部分啊，都應該係比較正常操作。至於你話我哋業界擔唔擔心話呢個嘅審查唔公開嗰個結果個原因，我又覺得唔會嘅。大家如果係大家即係民心講正常運作、專業操作緊嘅，你唔擔心個背景審查，咁我覺得。根本背景審查，人哋唔審你自己都要自我嘅有個制約啦，都唔應該行差踏錯，應該行為良好嘅。其實我哋覺得正常運作公司，我就唔覺得有任何嘅憂慮嘅。
0: 好啊，唔該曬何巨業，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何巨業咧係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啦，都講到喺新嘅預審名單嘅呢個機制之下咧，會涉及到由即係三張嘅即係名單啦，咁啊涉及到一啲嘅顧問啦，同埋承建商啦，咁啊佢都提到咧，可能係即係會令到嗰個行業咧可以更加健康發展，因為有啲可能過往冇喺個維修市場嘅一啲企業啦，都可以喺一個即係健康嘅環境之下咧，佢哋都願意係加入啦去做呢一啲即係支援做呢一啲嘅維修支援服務嘅咁。同阿何巨業傾到呢度啊，我哋九點半鐘之後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八个钟头后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在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回来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的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82点，跌631点，总成交金额147.4亿。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4.2跌6.8，盈富基金24.64跌6.2，阿里巴巴103.4跌3.2，友邦保险69.85跌3.75，汇丰控股150.7跌7.3，港交所378.2跌9.6，中制旭创1082升20，携程集团299跌9.2，宁德时代462.2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8210点，跌745点。港金报38795跌4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46美元，卖出414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 较早前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还有青葵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都是回复正常的。不过而家青浪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议联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同时公主道去翻红隧方向，跟住爱民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所以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噶。最近隧道情况，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运输署表示而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是非常繁忙的。咁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的营办商已经加强了服务应对乘客的需求了。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看着在乎的人一直做出伤害自己的选择，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你给建议、陪伴，甚至借钱帮忙善后，心里面总希望只要自己再多做一点，对方就会振作起来。但随他们去一书，提醒我们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一个人不会因为你希望他改变就真的改变，真正的转折只能够从自己愿意面对问题开始。
5: 梅尔罗宾斯认为这个时候先要讲由他啦，由他们不听，由他们拒绝帮助，亦都等他们承受自己选择带来的后果。我们停止假装自己有能力替另一个成年人修好人生。爱一个人和拯救一个人其实是两件事，当你一次又一次帮他遮挡后果，例如不断帮他还债，帮他找藉口，帮他收拾错误，有时看落是似帮忙，但是实际可能令问题拖得更耐。作者因此强调界线的重要，帮助可以有条件，例如你保持清醒，我愿意俾你住喺呢一度，又或者系你愿意上堂，我可以负担学费。如果条件冇做到，就必须停止继续支撑原本嘅模式。
4: 但系不拯救唔代表冷漠，你仍然可以买啲食物放喺佢门口，帮忙整理个环境，或者只系安静咁坐喺对方身边，唔好逼佢解释，亦都唔急着提供答案。呢个时候。让我来这个说话又出现了，让我来相信你去有能力面对自己的人生。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6: 2026年10月2日，国庆烟花汇演，约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李家超称，首份5年规划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发展更好。岩盘玉瑜伽怀疑结业，消委会接获投诉，海关调查。普京警告西方不要威胁加里宁格勒，否则动用核武维护领土安全。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教育局咧早前啊接获50间嘅直资学校申请调整学费啊，新学年咧开学啱啱即系满一个月啦，咁啊传媒都统计咧至少咧系有48间，大约系60%多啲嘅即系学校啦，今年系已经系获准加学费啊，咁喺直资嗰方面，咁啊其中有学校咧就中一嘅一年学费咧接近10万蚊，咁有一啲嘅学校嗰个增加比率咧亦都大嘅，讲紧学费方面，讲紧加学费咧去到25%嘅咁，亦都有學校咧喺今個學年嘅中一咧就加價9000多蚊嘅咁。有關於呢一啲加價嘅幅度啦，或者係當中有啲乜嘢影響，可能影響到學校有啲咁嘅考慮咧，咁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直資學校議會副主席陳定光校長，早晨。
8: 早晨，大家好。
7: 你好，今次就涉及到至少啦12间直资嘅小学，有30多间直资嘅中学咧，都系获准系喺即系本地嘅小一啦，同埋中一啦系加学费嘅。嗰、那个加幅咧就系介乎1.9%至到25%嘅咁。你点睇嗰个幅度？因为有啲都差异几大嘅，主要系考虑到啲咩原因喺直资学校方面，佢哋而家面对住啲乜嘢即系环境或者条件因素而去影响嗰个学费咧？
8: 首先咧，我谂每间学校佢交学费咧，佢哋背后应该有佢自己嘅原因喺度啦。咁都有佢自己嘅校情唔同，所以你话嗰个幅度咧，可能系由1.9%去25%不等咧，都要睇翻个学校嗰个最主要嘅原因，究竟佢点解要加个学费先？咁再者咧，因为都个系百分比啦，个百分比咧可能都要睇翻个学校本身个学费嗰个基数系咪比较低嘅？因为如果佢基数低咧，咁可能佢加少少啦，或者加一啲啦，咁都有機會咧，係嗰個百分比比較高。咁但係咧，通常一間直資學校咧，我哋去考慮是否需要調整學費咧，都有幾樣嘢睇嘅。第一就係個營運成本啦。第二咧就係嗰個係咪有一啲新嘅一啲嘅教學嘅策略啊，又或者一啲嘅學與教嘅一啲經歷俾到啲學生。咁所以咧就會讓到咧，可能呢一啲嘅新嘅元素啊，或者新嘅一啲新油啦，我可以咁講。會唔會都係提升到嗰個營運成本？咁呢啲都係一個原因，再加上就可能有通脹啦，咁呢啲我哋都會一併考慮咯。
7: 頭先有啲都講到，其實個幅度去到成20%多啦，可能本身個基數就細啲啦。咁但係亦都有啲真係講緊實數，講緊加9000多蚊嘅學費嘅咁喺中一嗰度咁。你自己點睇？即係譬如頭先你話啲原因係同有啲新嘅即係教學嘅即係策略有關係咁，係咪真係可能影響到嗰個學費？去到咁多咧，喺个升幅嗰度有。
8: 我相信呢个都系比较个别嘅情况嘅。咁都要睇翻啦，即系因为一间学校如果佢要去调整学费咧，过往都系需要咧系攞到家长一啲嘅咨询嘅一啲嘅情况嘅。譬如啦，教育局每年都会出一个咨询家长嗰个嘅百分比嘅分水岭嘅。嗰条界线，如果咧系高过呢、這个，即系你。加嗰個學費或者調整個學費嗰個幅度係高過呢條嘅分界線咧，係需要攞全校家長嘅諮詢嘅。咁特別好似講咧，如果加成20几%啊、10几%嗰啲咧，通常都一定係高過呢個分水嶺界線㗎啦。咁咧就要攞全校家長嘅諮詢。咁我相信做全校家長諮詢嘅時間咧，都係一定要提出或者解釋俾家長聽點解你要加呢個金額。喺個教育局而家嘅規定裡面咧，都一定要羅列翻曬所有學校而家財政嘅狀況。以至新嘅新油啦，會為學校帶來幾多支出？跟住之後咧，嗰、那個嘅加嘅學費係唔係我哋叫做合乎到呢個新嘅支出底下嘅一個嘅對比啦？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我哋要同家長一個溝通嘅咯。
7: 呢個分界線我哋稍後講，但我想知道有冇啲除咗話好個別學校佢哋一啲嘅教學嘅即係策略有啲改動之外啦，有冇啲喺直資學校佢哋面對緊一啲共同嘅環境嘅一啲問題，一啲大環境有關嘅，所以令到佢哋可能都會有個咁嘅，即係整體有個咁嘅即係加學費嘅情況。其中一個我唔知佢係咪關事啊，因為教育局都有削減到，譬如公營中小學嘅撥款，直資學校都有係削減到2%嗰個資助額嘅。呢個係咪都係其中一個影響因素咧？
8: 這個都是其中一個考慮的因素，因為大家都知道教育局都宣布了是由去年開始連續3個學年都會去減呢、這個即係資助嗰個嘅金額噶嘛，咁所以咧呢啲學校都係要去長遠去考慮，是否咧係要用翻一啲其他方式去補充翻而家嗰個嘅資源咧咁樣，所以呢個我相信都係其中一個佢哋考慮嘅原因咯。
7: 有冇其他即係一啲即係類似呢一啲嘅喺成個直資學界嘅學校入邊都面對緊嘅原因咧？有冇？
8: 咁最主要我哋面對緊最大個情況咧，就係、是政府個資源縮減啦，再加上咧就係、是、其實嗰個嘅通脹啦。咁呢方面其實好多都係要考慮，再加上咧有啲學校咧都會特別係放喺嗰、那個而家講 AI 啊，或者一啲 STEM 啊各方面咧，都要加入好多嘅新嘅學習嘅資源啊落去。咁所以呢個都可能係有機會佢哋考慮到嘅咯。
7: 嗯嗯嗯，頭先講到咧有一個分界線，其實係咩嚟嘅咧？就係話嗰個學費增幅啊，如果超過當局定明。今个学年4.2%嗰个叫学费加费幅度分界线，咁就有啲程序啦。头先都话要咨询家长啦，咁有冇话要咨询几耐？系咪即系家长系可以喺过程之中系表达反对嘅？系咪可以咁样嘅？
8: 嗱，而家根據教育局嗰個嘅安排咧，如果即係咁講，教育局每年都會定一個百分比嚇，呢、這個百分比就係嗰所謂嘅分界線啦。如果學校咧提出嗰個嘅調整幅度咧係低過或者等同呢條分界線咧，咁我哋就需要咧做呢一個家教會嘅諮詢。OK。咁咧就即係
7: 低過就做家教會嘅諮詢，
8: 低過家教會諮詢。如果高過咧，咁我哋就需要做全校家長嘅諮詢。咁做呢個全校家長諮詢嘅時間咧，咁無論家教會或全校家長諮詢都係啦，其實都係一定要提供相關嘅諮詢嘅。嚇，頭先都講過啦，譬如點解要加啊，加幾多啊，或者學校個財政嘅狀況啊，一定要將呢啲資訊俾用書面嘅形式通知家長嘅咁樣。咁
7: 提供資訊，咁家長可唔可以反對，或者有冇權係？表態或者表達啊，會唔會係一齊投票啊？如果大家真係覺得個幅度太高嘅，係可以令到嗰、那個幅度唔可以加到咁高嘅，可唔可以咁樣表態嘅？
8: 而家嗰個安排就係、是如果無論家教會好或者全校家長都好啦，我哋都係需要咧獲得佢哋個書面回覆嘅。咁咧、通常學校個處理方式咧，或者教育局要求方式咧，就係、是、我哋將相關資訊俾咗家長，佢哋咧要喺嗰個回條嗰度填翻翻嚟，佢哋對相關嘅加費有冇一啲嘅 concern， 或者有冇一啲嘅憂慮啦，或者一啲想法啦。咁咧，我哋係要讓家長咧係可以寫翻嚟俾學校嘅。咁教育局咧，亦都會咧喺我哋交呢份調整學費嘅申請表俾教育局嘅時間咧，佢會問我哋有冇家長係有呢啲嘅即係擔憂啊，或者啲concern啦。咁一有嘅話咧，我哋要將相關嘅資訊俾翻教育局。咁教育局亦都要要求咧，學校係需要咧逐一回應嘅。咁咧就回應嘅方式好多嘅，有啲咧可能係有啲學校可能會逐個家長打電話去解釋翻俾佢聽嘅情況，或者聽下家長啊，其實佢個concern係邊個位置。咁亦都咧有一啲嘅做法就可能收集曬所有家長嘅一啲嘅回應之後咧，就一個書面回覆都有嘅咁樣樣。咁你話係咪一個反對或者咩咧？喺我過往自己經驗咧，都有一啲家長會寫翻嚟就我支持呢個做法，有啲家長就我會有呢個擔憂咁樣樣，我會建議可唔可以低啲成？咁學校就需要就著每個家長嘅回應咧。做翻一個回覆咯。
7: 不過其實好現實，如果個家長個仔女都讀到一半，佢對於個加學費其實有幾大嘅選擇權，選擇話我好即係反對啊，或者好接受唔到啊，其實係咪都要接受咧？基本上。
8: 其實嗱，過往咧，我都有聽過有啲嘅學校咧，佢哋會做個家長諮詢嘅時間咧，家長係有一啲嘅意見嘅，咁學校都會按著需要咧，會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做到個調整空間咁樣，咁咧就呢個過往我都聽過有嘅。咁當然啦，你話有一啲嘅學校咧，會比較做個安個處理方式咧，佢就會係喺家長入學之前咧，都讓家長知道啊，學校咧通常過往咧，我哋會可能兩年或者三年咧，都會調整學費一次，但係佢每次調整。咧係幾多個百分比？咁等家長入學之前咧，都已經有一個心理準備，等佢知道哦，我可能會真係三年會調整一次喎。咁等大家做嗰個財政計劃會好啲，咁都有。
7: 而家咧都有個叫直資擴容嘅計劃啦。教育局喺上年年底就推嘅，即係試點形式容許一啲直資學校咧申請上調一啲班級嘅數目啦，或者係即係每班嘅學生嘅人數啦，就通過學生嘅自資入讀嘅模式咧，係可以取錄一啲即係非本地學生，而佢哋本身有一個即係學生簽。正嘅咁，呢个会唔会都可能系增加到一啲直资学校嘅收入？长远嚟讲，喺嗰个学费嘅加幅方面，唔需要去到咁多咧，会唔会有影响嘅？呢个系。
8: 呢、這個都有咁嘅可能性嘅，因為所有嘅營運嘅開支其實都可能都有一個嘅平均數喺度嘅。咁即係當然咧，如果我哋收嘅學生人數多咗啦，咁即係代表我哋收入嘅資源都多咗。咁可能咧，對於整體每個人需要攤分嗰個嘅營運成本咧，都會係低咗嘅。咁所以咧，如果真係有一啲以自資形式入嚟嘅學生，因為現在其實香港大家都知道嗰個出生人口低啦，或者適齡嘅學童人數唔高啦， 變咗每間嘅直資學校咧，我哋收生嘅上限已經係有規定㗎啦、嗯。我哋都唔能夠多過呢個收生上限。咁變咗如果要增加資源嘅，仲有一個方式就係、是、可能喺擴容嗰度咧，真係有機會咧有一啲自資嘅學生入到嚟香港讀書，入到直資學校讀書，咁我哋變咗個收入會多咗，咁可能都有機會會緩減到一啲嗰個嘅財政壓力嘅。
7: 嗯，好啊，唔該曬陳定安校長，佢係直資學校議會副主席啊，咁啊同佢傾到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陣。
9: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0: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9: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2: 你要打造多元资产的生态圈，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11: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
13: 国际投资者需要分散投资，人民币国际化都听了很多年了，亦都在内部的讨论决定以后我们在货架里面尽量可以配套多些投资的产品是可以用人民币计价。
11: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卫生防护中心就公布在前日就再多一宗的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个案，患者就是一名80岁的女子，跟再之前公布的一宗同类个案的即是有關的，是他家人來的，兩個的個案是有個流行病學關聯。衛生防護中心就說這個女患者80歲這一位女患者和個男病人都是住在九龍城區一間的安老院，兩個人的日常的活動範圍都是大致相同的，中心為了審慎起見就為這一名女子是安排了抽血檢查，經中心的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化驗之後，她的血液樣本是證實對大鼠戊型肝炎是呈陽性反應，都是今年暫時講第四宗嘅大鼠戊型肝炎嘅個案啊，咁啊兩即係病人咧就喺潛伏期間咧係潛伏期內咧係冇外遊嘅，都冇接觸咧嗰啲即係鼠隻啊等等嘅咁，亦都話冇喺院舍嗰個範圍咧見過嗰啲嘅鼠隻出沒嘅。咁而家衛生防護中心就話根據目前嘅流行病學嘅調查啦，病人嘅感染源頭咧比較大機會啊就係、是。在何文田廣場的一間食肆，咁就話佢每個禮拜有至少一至兩次同屋企人咧都去到個食肆嗰度用餐嘅，亦都唔排除佢咧係同早前公布嗰位男病人咧喺潛伏期內係曾經間接咁接觸咗受到老鼠啦，或者佢嘅排泄物污染嘅一啲地方或者係食物啦，咁啊兩個即係一啲嘅即係源頭都係即係唔排除啦。咁有關於呢一個嘅情況，我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家庭醫生林永和，早晨。
14: 诶，早晨啊，乐文，早晨，
7: 你好。再多一宗呢个大鼠戊型肝炎嘅个案，咁亦都话同之前一个个案有个流行病学嘅关联啦。你有啲咩关注咧？估计嗰个嘅源头又在于喺边度咧？
14: 嗯，系啦。咁我谂卫生防护中心嘅同事就即系一路了解翻，希望即系拆解嗰个传播链啦。不過我哋知道大鼠戊型肝炎咧，咁其實本來咧就係鼠類嘅一個肝炎病毒嚟嘅啫。咁係只不過係2018年之後咧就發現原來佢都有一啲機會傳染俾人嘅。咁傳俾人嘅途徑咧就係即係可能老鼠出沒嘅地方咧，去就嗰個環境，如果可能即係有人都喺附近咧，咁就有一定嘅風險啦。例如就啲老鼠嘅排泄物咧，咁可能沾污咗啲水啊。或者食物，咁我哋知道可能有啲食肆啊，咁有可能即係啲水啊或者食物冇冚住嘅話咧，咁可能啲老鼠可能夜晚或者點樣躝過咧，咁都有機會係沾污咗嗰啲食物同埋食水啦。咁另外可能啲餐具啊，或者可能啲台台凳凳啊，又或者如果有人係可能即係見到有老鼠，譬如可能係即係死老鼠，譬如執老鼠啊，或者清理啲糞便嘅時候咧，如果佢可能手度有傷口啊，或者即係可能有機會喺嗰個空氣唔流通嘅環境下咧，咁可能即係吸入咗或者自己冇洗手，跟住掂翻自己眼耳口鼻咧，咁呢啲咁嘅情況都有機會係即係大鼠戊型肝炎嘅病毒咧，就係傳入咗人道咯。咁睇翻呢兩個個案就 即係可能係即係好似同事講嘅話，係可能嗰個食肆唔知會唔會即係都有老鼠出沒嘅時候咧，咁佢嘅可能環境啦，或者食水啦、食物咧，就即係變咗係有嗰個病毒嗨到啦，咁變咗係即係進食咗嘅時候咧，就有機會感染咯嚇。
7: 以食肆嚟講係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啊。假設啊，佢真係有一啲嘅老鼠出沒，佢可能行過一啲即係食具或者凳咁，係咪都有機會會感染到？即係舉個例，而家去飲茶食嘢，好多市民都會用一個方式啦，就自己攞啲茶洗一洗啲杯杯碟碟啊、筷子啊咁。其實咁樣係有冇用嘅咧？或者要洗到幾徹底咧？如果真係有老鼠行過嘅嘛？
14: 係啊，咁因為即係如果老鼠行過啊，或者掂過咧，係即係可能我哋未必會發現到有痕跡啦。咁但係我哋知道嗰個病毒咧就怕熱嘅。如果你話攝氏75度嘅滾水咧，咁可能一兩分鐘啦，咁係即係殺得死個病毒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可能攬咧，我覺得都係有用嘅，只不過即係唔係萬全啦。即係可能攞個時間唔係咁長啦，又或者嗰啲水咧未必有75度以上咯。咁但係就我都鼓勵市民，如果係即係特別係有啲食肆，始終喺街度，咁如果你話攞一攞先至食咧，咁我覺得嗰個食具嗰個安全性會提高嘅，因為始終鼠類或者任何食物衞生上咧，咁可能都有機會你可能用嘅食具咧就。即係除咗話呢個大鼠戊型肝炎之外咧，其他病毒啊、細菌咧，咁你可能咁樣沖一沖走佢咧，都會減低嗰個數量咯。
7: 仲有冇啲咩建議俾佢哋啊？即係我哋就咁諗啊，就可能洗一洗啦、攞一攞啦咁。仲有冇啲咩方法？呢個咁樣好似你咁講，都唔知道有冇老鼠行過，冇乜痕跡噶嘛都。
14: 嗱，我諗如果講大鼠戊型肝炎咧，就特別係我哋睇翻啲個案都係長者啦。我哋知道就係免疫系統即係冇咁理想嘅市民，有慢性疾病啊。或者係過往講有啲孕婦咧，咁係比較高風險嘅。咁其實感染咗咧，我哋點解咁難去即係評估咧？又因為有部分人咧係冇病徵嘅，咁只係有少量嘅病人咧，就係即係可能發出嚟，譬如可能疲倦啊，或者有啲肚痛。咁其實你可能都嘔下，或者冇睇醫生都即係會唔知嘅。咁亦都即係因為化驗上咧，呢、這個大鼠戊型肝炎同普通人類嘅戊型肝炎咧有啲唔同。所以都要做一啲特別嘅測試，好多時去到醫院，我哋呢四個個案可能先揾到，但實際社區度可能即係有多十倍以上嘅個案都唔出奇，只不過佢係輕微啲，就大家即係唔懷疑啫。所以提醒大家就即係都係洗手啦，番梘洗手得嘅，同埋食嘢就如果係啲熟嘅食物，同埋可能攞過啲食具咧，希望可以大大減低個風險，亦都。有關方面滅鼠嗰方面我都大家都希望做得好啲咯。
7: OK， 但無症狀嘅感染係咪都常見㗎？
14: 文獻上就話常見嘅，譬如你話健康年輕人感染都會㗎嘛。咁佢個免疫系統其實呢個大鼠戊型肝炎對佢個影響咧，可能你係肝酵素係會高少少，但係攰啊嗰啲或者甚至無症狀咧都有咁嘅肝即係嘅情況，同埋但係佢會啲排泄物咧係可能會有個病毒，即係換句話講，佢如果係個人衞生唔好咧。即係身邊嘅人亦都有一個潛在風險，係可能會即係令到嗰個病毒係喺社區度繼續蔓延咯。
7: 如果真係有病徵係點？即係疲倦就即係未必個個會感即係感覺到呢個病徵
14: 啦。都有差異嘅，譬如輕微嘅疲倦啊、肚痛啊咁咯。咁但係都而家呢幾個個案，譬如話發燒啊、周身骨痛啊、腹瀉啊，咁就即係都係有。Okay.視乎嗰個感染者去過免疫系統或者去年紀啊，咁或者一啲器官嘅功能，或者食嘅數量啦、個病毒嘅多少啊，咁樣都有好多偏差，所以呢個暫時我哋希望都係了解呢個病毒多啲。譬如一個潛伏期咧，而家都未有一個定案，譬如你感染咗幾時先發病，所以追查個流行病學都有一定嘅困難咯。
7: 半分鐘到咧，點睇而家暫時錄得4宗呢、這、一個即係相關嘅個案啦，又點睇個趨勢咧？
14: 咁我都希望即係大家留意食肆會唔會有老鼠出沒啦。咁如果有嘅，除咗你話避開佢之外咧，但係或者可能即係用啲滾水攬嗰啲食具啦。咁同埋啲食物，如果係啱啱整熟，就即刻攞出嚟嘅，就唔係話啊整熟咗，譬如一啲冷盤啊，或者可能有啲麵包啊，或者擺咗 隔夜先至攞嚟啊，或者隔一陣咧。咁、
7: okay.
14: 如果你話啲後巷啊嗰啲係有一定嘅風險係污染，同、埋大家處理垃圾處理得好啲，冚住啲食物啊、廚餘啊咁啊。減少老鼠去滋生咯。
7: 好啊，唔該曬林永和醫生。啱啱傾過咧就係家庭醫生林永和都講到有關於大鼠戊型肝炎嘅情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咁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股假期之后复市，初段失守24000点关口，是七月中以来第一次。恒生指数较早时报23966点，跌646点，跌幅2.63%。重磅金融和科技股拖低大市，汇控、友邦和小米都跌近5%。科技指数报4148点，跌105点，跌幅2.48%。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都准备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拟定议程。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各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32点，跌680点，总成交金额426亿7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8跌9.2，阿里巴巴103.6跌3蚊，友邦保险69.4跌4.2。 南方恒生科技4.04六，跌1.02。汇丰控股150.3，跌7.7。恒生中国企业81.9，跌2.32。港交所377.4，跌10.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54，瑞士法郎9.436，澳元5.433，加元5.517，新西兰元4.396，欧元8.8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8,421点，跌534点。港金报38,795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3.93美元，卖出4,15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一带车多排到去爱民村嘅，咁而较早前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啊，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红隧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爱民村。较早前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绮联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都系正常，咁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而家只系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小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一段咧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咁提一提大家啦，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咧而家非常之繁忙噶，咁专线小巴啦，9号 A 线就加强咗服务噶，咁请旅游人士啦预留翻充裕嘅交通时间，同埋咧轮候嘅时间。保持忍让，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时刻专注驾驶，与前车保持相隔2秒嘅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车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嘅时间作出反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明仔被判终身监禁，惩教署安排职员去到医院为病重的妈妈拍影片，留低鼓励说话俾佢。对于呢个安排，家姐卡文有啲乜嘢感受？
6: 冇得再坚噶啦，因为佢都起唔到身，阿妈都起码似有个机会可以俾佢最后一次见到，同埋细佬仔最后可以见到佢，等阿妈都有个安心啲咁样。
7: 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各位早晨，星期五朝头早嘅10:09，欢迎收听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寻日咧港股咧就休市啦，美股十月首个交易日咧就靠稳嘅，不过债息咧就继续升啦，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咧一度系冲咗上去5.34厘啊，咁再创2002年以嚟新高啦，美汇亦都升到去102嘅水平，油价咧隔晚嚟讲咧就升近3%到4%以上，今朝翻嚟港股咧。是显著下挫，而家跌幅已经扩大去到700点噶，超过最低咧就去到23,865点，即系话咧亦都失守咗24,000点啊！而家系做紧23,896点啦，跌720点，跌幅近3%，期指亦都系跌超过700点，低水2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44,000张，大市成交开市唔够一个钟头啦，系有501亿嘅。大部分跌幅或者跌幅比较大嘅一啲股份啦，系同医药啦、金融相关股份啦，另外科技股啦表现都系比较差啲噶。分类指数入边，金融分类指数同埋科技指数啦，都跌3%或以上啦。至于恒指成分股入边表现最差嘅三只股份，京东健康、银河娱乐、八济神州，而友邦啦、汇控啦，亦都系跌近50%或以上噶。90多只恒指成分股入面得2只上升，就是吉利汽车和潍柴动力，升超过0.2%到超过1%的。区内的情况又怎样呢？内地股市是继续放假，而日韩台方面日股是跌超过1%，首尔综合指数和台湾的指数亦都是偏软的。事不宜迟，大市我们找来星期五嘉宾，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早晨德基。
11: 早晨啊，大家好啊，祝大家呢一个预祝大家周末愉快先。
10: 嗯，好啊，多谢晒啊。咁见到今朝翻嚟咧，港股比较系一个显著受压啦，有冇话受到啲咩因素影响啊？
11: 先都咁讲，喺上个星期咧，我都曾经讲过就话，即系成个港股，我哋要好快一分钟总结下咧，其实经历咗5穷6绝7翻身之后，8月高位整固，9月成个月份都系调整噶啦。咁跟住咧，亦都系喺过去呢段时间咧，我讲咗几个技术上嘅支持位，就话黄金比率调整咧一半，即系话将个升幅咧就打回原形一半咧。咁其实上个月咧，即系早前咧已经试咗去呢个位置啦。
10: 系。
11: 咁喺大概24,353。咁如果失守咗呢个位置咧，咁就可能要23,900啦。咁即系话咧，将成个升幅咧就系调整翻61.8%。咁咧，点解咁得意啊？咁当然啦，呢个系数学上即系技术分析嘅一个睇法。咁但系无独有偶咧，我都估唔到就系话谂住会系嚟紧一个星期嘅支持嚟嘅。咁但系点知咧就系今日咧就已经一下就试咗落去，而家就23,899。咁你话今日跌700点跌啲乜嘢咧？咁当然大家都知就系北 水咧，由今日開始咧，一路到七號都係國慶長假期，咁就冇北水。咁亦都傳統智慧十月份咧都係股災月啦。咁但係你話係咪淨係呢啲原因咧？我諗都唔止嘅。咁當然其實你話外圍聯儲局嗰方面咧，其實又有啲曙光啊，因為接二連三有聯儲局嘅央行嘅官員咧，包括呢、這、一個即係 Jefferson 咧，咁係副主席啦。咁亦都有講到就話其實當聯儲局九月份已經加咗息之後咧，咁其實係有時間再去判斷一下加息之後環球金融市場嘅形勢。咁即係話咧暗示咧就係、十月份其實唔使加息嘅。咁所以咧就係、一下子咧令到市場對於十月份加息嘅預期同埋個擔憂咧係一下子係降温咗啦。咁但係十月都一定要加嘅，而家都係市場嘅共識嚟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奈何啦，呢、這個情況咧就完全無助咧今日港股表現。咁甚至乎即係我哋講二十大活躍嘅股入邊咧，感覺上就係好似哇北水一放假咧，個港股就係淨投曬行嗰只咁樣，即係由咧我哋傳統講 BAT、MXJ 啊，主要嘅一啲嘅即係包括係一啲即係 ETF 啊，咁全部都係咧有個即係好大沽壓，連匯控咧都有個好大嘅沽壓嘅今日，咁所以我諗即係都好無奈啦，唯一一隻就係之前已經跌咗好多，就因為咧俾一啲美國嘅一啲嘅政客去點名批評話啲即係涉及中國嘅一啲光通訊元件咧，可能有當地認為嚇以就係上綱上線嘅國家安全嘅風險，咁啊中製鬱創跌咗好多之後，今日就彈翻跌，但望落去二十大咧，其實即係差唔多全跌嘅啦啲股份裏邊，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好似感覺上咧就係話一啲即係話即係官造淡嘅我哋傳統稱為淡。咁啊，借助住即係而家冇咗北水，咁再加埋咧，都即係冇乜啲好特殊嘅重大利好消息。因為睇翻近期內地嘅經濟數據，除咗 PMI 都係有些微復甦之外，譬如包括零售銷售啊、工業增加值啊，同埋呢段時間大家對於十一黃金週嘅一啲嘅憧憬，過往可能會覺得啊，即係旅遊出行啊、博彩呢啲會睇好啲。咁但係譬如北京市監局亦都係對於個別嘅一啲嘅旅遊平台咧，就係、處以一個即係話即係調查嘅一啲嘅一啲嘅即係未去到懲。咁但係大家都擔心可能好似之前攜程咁要最後係巨額罰款啦，咁所以亦都係即係缺咗呢一啲嘅憧憬。咁即係過往本來金港人十一黃金週嘅概念股都冇得炒啦，咁而家都放緊假啦，咁都北水都停埋啦，咁梗係自然就比較係即係疲弱一啲啦。
10: 你講金港人十啦，譬如啲博彩股都係麻麻地啊，同埋咧五十大成交入邊咧，其實數埋十隻手指都唔夠啊，有得升嘅股份嗱淡有發。壓力之下咧，見到一啲金融股咧表現都好差嚇，譬如匯控啊、友邦啊，都沽咗落去成近5%或以上喎，有冇咩特別因素咧？
11: 其實你話喂，今日即係對於外圍嚇呢一個利率嘅預期，咁甚至乎咧，即係對於目前成個環球銀行嘅金融行業嘅淨息差等等，咁亦都唔係新鮮事。應該咁講，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其實啲金融類嘅股份咧，喺美股先講啦嚇，都係跑輸大市都幾明顯嘅。咁當然啦，除咗加息嘅擔憂以外咧，我諗其實而家全球即係嘅債息咧高企都係另一個問題嚟㗎嚇。當然今日時間太少，未必可以講得太詳盡，但係而家講緊唔係淨係美國國債十年期同三十年期去到2002年以嚟嘅高位，而家講緊日本嘅債息、歐洲央行各國或者歐洲各國嘅債息都係處於一個極高嘅水平。咁當然啦，就代表政府嘅融資成。

0: 進一步回落呢，咁我又覺得去到而家呢刻呢，投資市場氣氛都係已經係處於一個幾悲觀嘅狀態。咁但係哪邊商其實譬如話內地政府咁接連三向啲金融機構注資啊，咁其實呢啲亦都係即係利好咗金融行業嘅。咁之前其實都升過下嘅，咁但係問題係啲內人股嚟到而家呢啲水平，反而佢哋個股價就相對高啲喎，咁嗰個收益率亦都唔係咁吸引喎，即係講緊都係平均得五厘左右度。咁所以拉雲嚟講，咁十月都係論盡啲，不過我會覺得即係從總的來說啦，即係正面積極樂觀啲去講，嚟到呢度可能都有機會喘一喘定先嘅，因為今日都即係正所謂要殺啲牛證啊，殺啲淡好友都已經片甲不留啦。咁而再者我都會相信即係五窮六絕嘅低位喺第四季跌穿嘅機會暫時都唔算太大嘅。
1: 如果要趁佢喘定啦，或者喺低位啦部署嘅話咧，有冇話邊一輪股份啦，有機會個表現會好少少咧？
0: 我覺得嗱幾樣嘢啦，因為而家跌緊落嚟，即係我向來嘅講法都係話，即係唔係太建議話，即係跌緊落嚟嘅時間伸手去接，即係好俾一把喺高空跌緊落嚟嘅刀，好危險。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籠統啲去講咧，我諗真係要大包圍少少啦，即係話我哋唔好就係捉一隻個股，甚至乎連一個行業都有啲困難，因為一個行業譬如話啲當炒嘅，隨時可能美國一個政客講一兩句又會有啲影響啦。咁但係你話即係傳統上高一啲即係話擔心即係呢一個長債息率上升、融資成本上升、加息陰霾下，咁其實好多行業都受到影響咯。即係我諗，可能就係要大包圍到係一啲指數基金啊嘅一個咁樣嘅部署先至得咯。咁但係就咁講，我諗喺目前呢一秒鐘，其實即係如果以今日嘅跌勢嚟講，都有少少係已經係出現咗少少過分恐慌嘅狀態嘅。咁睇下嚟緊即係北水下放完曬成個十一黃金週之後，重返市場會唔會可以個氣氛好翻啲？
1: 最后少少时间讲下嗰个债息咧，你觉得而家如果大家觉得可能十月唔加息，会唔会债息都会暂时唞一唞，即系个升势喘定咗去咧？
0: 嗱，呢個係一個長期趨勢嚟嘅，即係呢個都係我過去呢段時間嘅睇法，因為都係嗰句啦，即係而家雖然聯儲局啲官員就話可以停一停、唞一唞今次，咁但係唔代表歐洲央行會停，亦都唔代表英倫銀行唔加，亦都唔代表日本央行，其實講十年期日本債息嗰度都成三厘，咁其實亦都係一個都非常之高嘅水平。咁再者落去咧，就要再分析，唔係淨係話企業嘅融資成本上升，亦都擔心就係話會唔會係市場覺得譬如話各國嘅一個嘅財政赤字都係太高啊等等。咁所以我會覺得有機會就係停一停嘅，即係如果你話尤其是而家幾位聯儲局有影響力嘅官員嘅言論，但係加息或者緊縮貨幣政策，我認為係一個周期咯，亦都美伊戰爭、俄烏戰爭、油價高企呢啲問題，第四季都會困擾住。
1: 好，明白，唔該曬，多謝你。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0: 本人
1: 冇
0: 持有，
1: 唔該曬，拜拜。頭先同我哋分析大市表現係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而家嘅港股咧係做緊23,921點啊，跌691點。今朝早節目時間到呢度，中午再傾，拜拜。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同一个人，唔同角度，可以影出完全唔同嘅效果。
4: 职场上你点样展示自己，往往同能力一样重要。
5: CV 点写，
4: 面试点答，
5: 点样博表演，
4: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个人实践经验、管理心得，
3: 角度攞得掂，先见到真本事。
4: 职场发挥，帮你展示最好一面。
2: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0: 扩大中华音乐，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望向麦田处有只乌鸦，瞬间。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我啱啱先发觉咧，我 panel 前面原来即系左右两边都有两好多 mon 啊，好多即系
1: 电子
0: 好大件嘅电子仪器啦。吓，唔系我啱啱先发觉咧，每一次做节目我都系即系下意识啦，因为我唔睇嗰啲 mon 咁，我就拱开佢，左右两边拨开佢，咁我就可以见到两位拍档样。其实我唔需要咁做，我可以拱埋佢，令到尽量遮住咗，我唔需要见到嗰两位拍档嘅样咁去做节目。
1: 唔系，
0: 其实我系可以嘅，但系唔知点解我唔敢做咧，我日日都。
1: 因为咧，你系耷低头做节目嘅，通常你望住自己手机，好少望我哋嘅，即系冇，所以
0: 拱开
1: 一样，
0: 拱埋都系
1: 效果一样，
0: 个效果都系一样，都系嘅。所以有阵时有啲动作咧，即系可以试下。今日唔係咁做又點呢咁樣，即係令到自己有啲 refresh 嘅感覺。
1: 我呢邊你可以遮遮嘅，我覺得可以對你嘅健康長壽有啲幫助。望唔到我，
0: 冇，望到你好開心嘅。
2: 我同阿標中間會加塊屏風，
1: 屏風。
0: 你又想加塊屏風啊？係
2: 啊。
0: 咁不如大家喺屋企啦，好冇？自己做啦 ，fit 條聲翻嚟啦。
1: 幾好喎！
2: 啲提下。
0: 早晨，今日是星期五，
1: 事日快乐。
2: Work from home，
1: work 事日快乐。
0: Work from home 啊，又唔好，
1: 正
0: 啊、见到大家都开心啦、啊。
1: 开心嘅，
0: 咁啊，我见到即系譬如寻日咁样啦，因为假期啦，咁啊四方八面嘅朋友都即系传来就，哇好多人啊，哇
1: 真系，
0: 周围都系人啊，
1: 真系多人，
0: 哇好多好多人啊，去食嘢啊，嗰度又多人啦、啊，啲商场好多人咁、
1: 啊、
0: 样，咁即系俾个感觉真系一种热闹嘅感觉。
2: 系噶，系噶，咁就即系有阵时你都想系咪假期系嘛、嗯，见到多啲人，热闹啲，开心啲。喜慶啲，
1: 生意好啲，
0: 系啊系啊，
2: 系啊，
0: 多啲人消費。
1: 我琴晚就爭啲就睇到煙花啦。
0: 哦，
1: 因為咧我
2: 爭咗邊一啲咧？
1: 爭咗少少機緣巧合。咁話説，
2: 其實好多時間嘅喎。
1: 係啊，因為咧都小弟咧都準備放假。咁咧
2: 唔使自己踢自己。
0: 唔係你咁開心做咩啫？
1: 處於嗰個開心同極度焦慮緊張之間。
2: 放假前係咁。跟住你大家
1: 係啦，你食食下飯又碌，哎呀！系喎，呢、這個未做喎，跟住飲下水，啊，嗰、那個人我未揾喎，即係嗰個處於嗰個狀態啦。琴晚都係大概7:00嘅時候落咗落，即係附近嗰度食飯，咁、我都冇懷疑話要睇煙花嗰啲嘅，咁跟住就傳來一啲同事嘅訊息就話，哎，我哋呢度原來睇到煙花㗎，有啲位置，咁就叫我快啲上嚟，咁但係我要跑嗰條長命樓梯，啊，我都係慢慢。我頂唔順，我覺得
2: 我見到嗰位同事拍到啊，
1: 係
2: 跟住，但係就好大煙咁樣咯，即係好似唔係好散咁樣，
1: 係啊，可能
2: 就所以望一陣就走咗，
1: 能見到可能爭少少。
0: 如果你睇即係再近啲，仲大煙嘅感覺，係咪？因為我都試過一次好近咁樣睇咧，個煙都
1: 震撼好多嘅，
0: 咁但係即係真係震撼嘅，
1: 係啊。
2: 咁我就喺呢一個，因為我喺何文田區係咪嗰叫做，即係佐敦附近。
0: 系冇错，
2: 系啦，咁就打波。咁我打波嗰个位咧，其实系望到烟花。
0: 系，
2: 其实意思系我打得下，突然间 boom，
0: 中，
2: 即系咁样嗰只
0: 个波，因为自己啲波嘅力度咁劲，
2: 哇，开始浑然天成。
0: 系，
2: 跟住就开始
0: 打到放烟花，
2: 真系啦，系咁放啦，咁样，咁就继续打波。但系咧，咁寻日都系好长啊，即系个烟花嗰个表演咁样。
0: 系系系。
2: 跟住咧，后来咧就你见到下边另一个即系体育会啦，就开始洒水啦，因为嗰啲烟咧好大啊，同埋咧整个空气系弥漫住咧火柴嘅味道。
0: 哦，
2: 即系细个玩火柴咧，你唔系玩啦，用火柴啦，
1: 系
2: 一熟咁样个声，嗰个味咧，佢系你可以想象就系整个地区都系弥漫住呢个味道咯。
0: 唔系，以前咧有啲。親戚咧覺得嗰個味好，即係好中意聞嗰個味啊！你有冇聽過有人咁樣講啊？
2: 其實有一種禮儀就喺洗手間擺一盒火柴嘅。
0: 哦，
2: 就係你去完洗手間之後咧，個禮儀就係你點一支火柴，係跟住先走嘅。即係有啲人係會咁樣去用火柴嗰個味去撇其他味咁樣嘅，所以火柴味係比較霸道嘅味嚟嘅。係啦，咁亦都有人會中意啦咁樣。咁我都係覺得係有喜悦感嘅，因為細個係即係可能你。即係好難得先會可以掂到支火柴㗎嘛，即係嗰個係一種喜悦感嘅咁。咁但係就尋日係咯，即係總之就係即係啲煙都慢啲咁散咁樣，咁就即係就喺個煙霧瀰漫之中打波咁樣，
1: 好正啊！
0: 但係
1: 咁樣見證住呢件盛事咁樣打波都好開心。
2: 係啊，係啊，好難得
1: 靚景，
0: 係啊，靚
2: 啊！跟住我睇緊上面啊，望一望上面，哇！啲豪宅。 哇，出曬嚟睇喎，哇！以前阿 Ada 咪住喺呢度，
1: 咦？咁咪 Ada 得
0: 㗎？真係住過嗰度
1: 咩？咁咪
2: 係啊！你就住喺洪文田啦，
0: 即係你講街腳嗰度啊嘛？
2: 唔
0: 係，的而且確係喺
2: 豪宅區，
0: 豪宅下面我係曾經真係住過嘅，好笑啊！我一轉上去真係天堂同地獄嚟㗎，我嗰條街啊！
2: 你夠膽講自己嗰條係地獄？你再講一次，我俾你再講一次。
0: 天堂唔係啊，真係㗎。嗰度我下面嗰度係
2: 咁大膽，
0: 真係爭得太遠啦。係啊，
2: 我今日準備一條題，開題係講，
0: 嗯，
2: 就係諗住去承住呢個題目。
1: 哦，煙花啊？
2: 唔係啊，講 Ada。
1: 哦，係
0: 咩啊？
1: 好啊好啊，嚟
2: 天堂呢個喺天堂生活嘅
1: 富貴人
2: 嘅事情啊。點知開咗另一個題，我哋而家唔夠時間，
0: 係唔緊要啦，一陣間再講啦。乜另外我哋今日有大氣電波啦，即係睇咗呢套戲都好耐啦嚇。咁即係我睇咗好耐，因為我好早睇嘅，一上就睇。咁睇完之後咧，就講啦咁樣。咁講嘅時候就啊，我死啦！我啱啱睇完咗之後咧，我要温故翻資訊，
1: 再睇多次。
0: 唔係跟住再要睇翻啲資料，睇翻啲花絮咁樣，即係 remind 翻啲細節啊嘛。即係有陣時你睇完戲，譬如個零禮拜，你已經有陣時有啲細節啊，諗翻起先咁。
2: 唔係因為你睇戲睇到物咧，你一套洗
0: 係啊，會啊會啊，
2: 係咪你一個禮拜？我哋唔知一個禮拜都算快係咪先？一個禮拜咁就講。
0: 啊、
2: 我睇七套戲
0: 咯，
2: 講邊套啊？唔記得噶咯。
1: 我哋
0: 因為上個禮拜本來諗住講，後屘又好似轉咗戲啊嘛。我哋今日我哋講嘅呢一套戲咧就係、
2: 不比特與狗。
0: 冇錯冇錯，狗與不比特。
2: 對唔住，狗與係係啱啱。
0: 狗與不比特
1: 通道排第一嘅。
0: 冇錯，狂野雄心啊嚇，咁啊即係Brad Pitt 啦，係嘛？因為好耐冇睇，睇下佢其實又即係開心噶喎。
2: 我睇只狗都開心。
0: 兩樣都開心啊，係啊係啊。好，咁啊時候到10:30先聽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话，专班去年十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香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探讨矿业合作，亦都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表示，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香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所以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的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给有兴趣和能力的企业出台。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要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出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如何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6点，跌656点，总成交金额602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4跌9.6，南方恒生科技4.05仙4跌1.14仙4，阿里巴巴104元跌2.6，友邦保险69.6跌4元，汇丰控股150.6。跌7.4，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1.98，小米集团23.94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0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8326点，跌630点。港金报38795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93美元，卖出415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咁而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3: 一分钟阅读。
4: 卡尔纽波特呢本书指出，如果
5: 白先勇嘅笔总能把时光凝
6: 呢个系一本不像游记的游记。
7: 作者以魔法同埋巫术疾病嘅
8: 商鞅决定决裂千万。
3: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9: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Alaska 今次嘗試咗 Afrobeat 嘅曲風啦，佢一路都好想試下將廣東歌融入其中嘅，最後得出呢一首帶住夜晚氛圍嘅作品，演繹出兩個人互相探索嘅節奏。作曲張慈豪 ，Tima Jono 填詞 T-Rex 張慈豪，編曲 Jono 監製 Tima。

0: 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成日嚟到10:39啦，咁又系我哋嘅时日标题党啦，我条题。
1: 咦，咪住，头先咪哈系咪话有个题？佢而家讲啊，
2: 哦，唔好啦，讲埋就成个标题党讲唔到啦，唔要啦，我哋搵日再讲。
1: 哎呀，咁我咪要放完假翻嚟先知咯，
2: 等你翻嚟先讲。
0: 咁你唔好放咯，
1: 又唔好。
2: 嚟睇我两个对你嗰个取态，听众听到啦，其实我对佢系有一丝嘅同情。嗱，真系。聽得出
1: ，OK， 系
0: 聽得出，聽得出你有責任，
2: 梗系啦，
1: 責任。
0: 好，咁我提咁嘅，唔好再話睇電視冇用啦，媽，睇電視睇得多可以成為救人嘅英雄。
2: 哦，你電視
1: 係咯，個演繹嘅通咁得意，
2: 係咯，咪好多人屋企冇電視。真睇都冇得睇，真係都唔買電視添，
0: 都係真
1: 咁難咁好，咁睇唔到我哋港台電視，
2: 啱喎，
1: 係啊，快啲去買翻部電視，
0: 咁又唔好。
2: 我題目係咁嘅，心有家話，只要喺腦裏邊剔走呢兩隻字，就唔使成日嬲嬲豬啦。
1: 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新研究指啊，打機或者有助你墮入愛河。
2: 哦，
0: 唔怪得你成日打機啦，你信咗啊？
1: 唔係呢個原因嘅，
2: 唔怪你成日都。咩打機啦
1: 好啦我哋猜啦
0: 好猜猜猜
2: 等埋你先囉
0: 唔係真係
2: 你準備好先囉
1: 嘩嘩
2: 真係係咪真㗎
0: 好
2: 啦嚟
1: 好快
2: 嗱嗱嗱嗱青春夢就算爆我最尾
0: 青春夢想我再揼啊青春夢都爆啊青春夢都揼啊係我第一啦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
0: 党，我啱啱大家睇到新聞咧，咁我即系见到以色列总理咧揽住一位男士咁样啦，咁啊咪即系，哇咁啊，即系我见到佢，虽然我头先瞄咗个声，但系见到佢即系好赞赏啊，好感激啊咁样，咁啊睇到呢一单新聞啦，话说即系发生咗个即系空中浩劫啊，一班客机咧由杜拜咧飞去以色列啦，咁啊机上面咧一共有174人，咁当中飞下嘅途中咧，咁个副机长咧就突然之间攞武器啦，就系攻击个机长嘅，咁啊令到个机长咧系身受重伤，咁身受重伤之余咧，机长咧就即系都好竭力咁样咧，就系用尽方法咧去打开嗰度嘅即系门啦吓，咁后来就即系打开咗道门之后咧，就嗰、那个飞机咧都系一路咁样就系下坠啦，咁啊坠，咁啊坠啦，坠咗4,000多米啊，咁然后即系其实20多秒。4,000多米咁下墜，咁機上面嘅人都好驚啦，即係覺得今次都係一定係墜毀㗎啦咁樣啦。咁後來見到道門開咗啦，咁有一位嘅即係佢嘅工作呢，本身嘅工作呢係一位水電工人嚟嘅，咁即係佢就点啊？佢就走入去谂住
1: 咩
0: 事咁啊？帮手咁样咯。咁当佢走入去嘅时候，咁啊，其余咧又有一啲另外一啲嘅机，即系搭飞机嘅一啲
1: 乘客
0: 咧，就一齐同佢入去咧，就制服咗嗰位嘅即系袭击者啦吓。咁、然之后咧，问题就嚟啦，
2: 系
0: 架机啊下坐紧咯噃，咁样咯，
2: 下坐紧。
0: 咁点啊？
1: 睇上网睇下点样揸飞机。
2: 咁部機有冇提供 WiFi 呢
0: 係啦咁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咁點算呢
1: 呢
0: 一位嘅即係水電工人呢佢係冇受過任何即係飛行嘅訓練啦咁樣。咁但係呢佢就走咗埋去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機長個位啦。咁就平時因為佢睇得呢空中浩劫啊！呢、這個 series 嘅即係係即係半奪橋嘅嘢啦。佢、半奪橋，因為佢有一啲情節咧，佢係即係重複翻一啲咧曾經發生問題嘅航班嘅一啲嘅記錄。咁、但係咧，佢又唔係真係 全部係佢會搵啲演員呢、去扮演返當其時嘅情況係點、其實佢就係一集講一個問題，即係一集呢一單嘢發生咗咩事呢，錯喺邊度呢，天氣定係即係人為定係點呢，咁佢就去拆解，咁就因為呢唔知點解佢好鍾意睇呢一個節目，所以佢就憶述起呢一個回憶嘅時候呢，佢就係即刻咧就將嗰、那個叫做好似操控杆啦，就向下拉。嗱、其實咧，我睇 Tom Cruise 都睇過類似嘅情況嘅。咁佢就拉咗後面嘅時候咧，咁佢就成功啦，就將架機就點啊？向翻上先，即系向翻上面飞先，唔好向下坠先。咁佢咁样拉咗，但系因为好大力，拉咗去后边嘅时候咧，个飞机飞翻上去啦，阻止咗嗰几秒 by time 啊下坠嘅情况先。咁跟住咧，其实咧佢当然佢系英雄啦。咁另外都仲有一个好彩咧，就系、喺乘客当中咧就有两个优班嘅即系航空嘅机师啦。咁于是喺呢一刻咧，佢哋就冲入去咧，
2: 谂紧拍睇到剧可以学识 landing， 咁劲，
0: 系咯，唔系啩？我都以为系。咁跟住佢就咁啱就有两个优班嘅即系机员喺度，咁佢就帮忙咧就。系即系控制翻部机啦，咁样。咁呢一位嘅即系英雄啦吓，佢叫哈勇咁样吓，佢嘅型名啦，哈勇，哈勇。咁佢就救翻咧174名嘅乘客啦。咁啊，全部机嘅即系连埋嗰位即系被袭击嘅机长咧，都系虽然身受重伤，但系即系都获救咁样啦。系啦，咁佢哈勇咧，即系佢去制服个凶徒嘅时候咧，佢着咗件白色嘅 T 恤啦，咁佢都。红色即系有血啦，咁佢就即系佢话觉得咧呢个真系英勇嘅象征嚟嘅咁样啦吓，咁总理接见佢嘅时候咧，即系好多谢佢咁勇敢啊咁样咯，咁啊原来咧即系睇呢一个即系空中浩劫咧，都真系帮到手咁，咁当然啦，后来都系好多即系专家就出嚟话，其实咧即系大家唔好好信呢啲奇迹或者咩，其实今次呢一个咧即系一个好侥幸嘅事情嚟嘅，而系佢只系掰咗。time 咧係去俾咧其餘嗰啲嘅機係專業嘅人士去控制翻部機啫。如果唔係咧，即係當然佢係好幫到手啦、但係都係真係要有專業人士喺度，咁先至成件事係圓滿解決到咁樣咯。即係唔好以為睇兩睇啊 Tom Cruise 就可以揸到架飛機咁樣。
2: 阿專家，你呢個意見係等於冇乜意見。即系嗰刻嗰个危急，咁我只
0: 定一定系
2: 咁都咩都试下啦。等于我即系近排网上都流传段片，即系有个。即係可能係職業司機突然間暈倒，
1: 哦係啊係啊，
2: 即係乘客們去幫手去救翻架車咁樣，即係嗰啲時刻啊，我有冇牌咧？唔識啦，即係我冇諗到咁多嘢噶啦，即係大家都盡力咁樣啦。好彩咯，
1: 我即刻回憶一下啊，個拉手剎係點樣拉的？唔係，即係我睇嗰條的士嘅片，我自己都揾下先。
2: 唔係，就算有車牌嗰刻，你都係。其實都好直覺反應嘅，即係都係唔知點樣處理，即係好
0: 因為其實好驚㗎嘛，同埋即係當下咧喺架飛機度，佢一路咁樣去下墜咧，其實
1: 企都企唔穩嘅，
0: 驚係啊！你根本係企唔穩嘅，同埋你嗰刻驚你個人個理智咧係好難，
2: 其實好多方面嘅勇氣嘅，即係你見到裏邊有係嘛打鬥，你入去嗰個艙其實已經第一個勇氣啦。咁然後你見到個危急嘅情況，你仲會即係憑住直覺同埋即係。記得嘅記憶係嘛，去即係嘗試去救件事，咁又第二個勇氣啦。咁就即係多謝命運之神，係咪幫手啦？
1: 係。頭先 Ada， 不過頭先 Ada 姐描述呢件事件嘅時候，佢話我睇 Tom Cruise 都有見過呢個動作。
2: 係，
1: 我思疑 Ada 姐係有信心咧。如果係我，我都可能我
0: 唔係任何人都唔想發生呢事情先。首先係。
2: 唔係啊，佢而家佢
0: 咩嘢
2: 啊？你翻去睇下佢嗰兩隻狗咧，可能掛滿曬嘢噶啦，因為睇完 Brad Pitt 啊嘛。
1: 哦，
2: 我覺得咧，我喺野生度生存咧，
0: 靠你噶啦，
1: 取火啊嗰啲都識，
2: 你都識噶啦嘛。
0: 係啊係啊，
2: 靠曬你啊
0: ，Brother
2: 係啊
1: ，Brother
0: 係。
1: 好啦，到我的標題啦，新研究子啊，打機或者有助我哋。墮入愛河喺呢、這個
2: 睇電視又救命，
1: 係
2: 打機又
1: 打機又
2: 翻你嘅愛情，
1: 幫你運墮入愛河喎。咁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啦，喺70年代有個好著名嘅心理學研究啊，叫吊橋效應。係咁當時就
2: 講過好多。
1: 係啦，咁當時咧就有一個嘅實驗咧，就安排一啲嘅陌生嘅男女，就喺一個吊橋上面相遇，即係一個又高又窄，你感覺上會令你心跳加速啊，手心。
2: 险感，
1: 系啦，即系手心冒汗嘅环境底下相遇，同一个较安全嘅一个稳健嘅桥上面遇到一个陌生嘅异性，咁结果之后咧，佢哋会留低个联络方法，咁就发现咧喺一条危险睇落好危险嘅吊桥上面相遇咧，其实佢哋事后再 contact 翻嗰个机会会高啲嘅。咁当时科学家就即系心理学家嗰个嘅结论就系话，呢一个咧可能系因为你经历嘅一个危险嘅时候，你有个心仔卜卜跳咧，我哋嘅身体啊可能会误以为呢一个系对方，系咪我中意对方而
2: 恋爱感觉，
1: 系啦，有个恋爱嘅一个嘅错配咁样，咁所以就令到喺一个有少少危险嘅地方咧去相遇咧，可能会对你嗰个爱情感觉有啲帮助。咁啊，最近咧呢个德国嘅吕纳堡大学啊，因为都事隔成50年啦呢个研究，嗰个同埋而家嗰个交友嘅程式又好多啦，成个科技环境唔同，咁于是咧佢就。其實是類似再做翻類似嘅實驗，不過咧今次就用 VR 眼鏡去做嘅。係啦，佢就安排咗130名嘅參與者，就俾佢哋玩兩款 VR 遊戲。一款咧就好平靜嘅，喺個森林嗰度行嘅啫。另一款咧就真係要有啲動作遊戲，你要戴住個 VR 跟住喺度玩。玩完之後咧，佢哋就要即刻去進行啊，喺一啲手機嘅交友 App 嗰度咧去做配對嘅。呢个时候咧，佢哋发现啊，首先讲男性先，呢个系一个男女有别嘅一个嘅差异。佢话咧，当你玩完一啲平静游戏，男士嚟讲咧，只系得10%嘅人咧系会配对成功嘅，即系佢会觉得呢个唔得，呢个唔得，即系得10%会配对成功。但系玩刺激游戏嘅嗰班男性咧，佢会倾向 say yes 噶。喺揀呢一個嘅手機嗰個嘅交友程式嘅時候，
2: 對唔住，我想搞清楚嗰個實驗先，因為咧吊橋實驗就一對即係、就是、
1: 一對嘅
2: 一齊噶嘛，咁而家打機係佢哋一齊打機，即係個男女一齊打機，
1: 男女都分別會打機嘅，有一啲就玩平靜嘅森林遊戲，有啲就玩刺激的遊戲。
2: 咁啊，見唔見到那個異性啊？
1: 嗰啲異性其實係虛擬嘅構圖嚟嘅，其實。即係都係電腦生成嘅一啲呢個女仔呢個男仔你得唔得？
2: 咁配對嘅時候係咪都係配對翻呢啲虛擬生成？
1: 係啦，佢同虛擬嘅一啲嘅影像去配對。
2: 係
1: 啦，即係扮你玩翻嗰個交友 app 呢個得唔得？呢個左右掃嗰個嘅環境。咁佢發覺咧，玩完刺激遊戲嘅男性咧，佢哋係會容易啲覺得相入面嘅人吸引嘅，即係升咗3倍啊！嗰個配對嘅佢覺得 say yes 嘅成功率，而女士嗰邊咧。玩完呢个刺激游戏咧，竟然系轻微下跌，即系冇呢一个嘅效应。
2: 会唔会因为对方玩得渣咧？你保护唔到我嘅，你咪中意咧？
1: 咁佢而家就有一个咁样嘅有趣嘅结论啦，就话
0: 刺激感
1: 叫做吊桥效应咧，似乎喺男性嘅身上面咧，系个效果系明显啲嘅。即系当你玩到心跳加速、心仔卜卜跳嘅时候咧，男性系容易将呢一种心跳加速误以为自己。是不是喜歡對方是不是對他有些感覺，但女性似乎是比較分得開兩種的，就算我玩到興合頭了，我去再玩這個交友 app 呢，其實都沒有受到太明顯的影響，甚至有輕微的下跌。
2: 哦，即證明男性是蠢一點。即係個實驗，個結論好蠢，他都搞亂了啲感覺。
1: 是啊，
2: 其實他應該做多研究，其實男性呢吃個雪糕又配對成功，即男性呢 是 in general 呢都系易啲，
0: 即系啊，即系理性同感性咧，即系其实男性系即系感性行先噶嘛，即系女性就系理性啲噶嘛。
1: 佢而家嗰个讲法就话，我哋会容易将一啲生理上嘅反应理解成为爱情嘅。
2: 但系佢冇试恐怖嘅，点解？得意嘅，
1: 佢就冇试恐怖啊，佢系纯粹系将
0: 丧尸嗰啲都要刺激噶。
1: 呢个要后续研究啦，今次就用啲动作游戏嚟到做实验咁样，系
2: 咁对你嘅启发系点咧？
1: 启发咧就系第一次约会，唔系咁佢都有相关一啲嘅媒体都有转述嘅时候话咧，咁第一次约会嘅时候，究竟你系约佢去啲即系嗰啲有机动游戏玩嘅地方，定系去饮杯咖啡就平静啲咁样嘅动作？对男士嚟讲咧，如果你想代入爱河多啲咧，一定系去乐园噶啦。睇完呢个研究之后，
0: 你觉得系咪啊？即系如果你唔好睇个报告，你自己觉得系咪噶？去乐园会增
1: 都好似可能系嘅。
0: 哦，
1: 前提系要我够胆坐上个过山车。
0: 唔係你拎住曬袋囉，企喺下面睇佢玩啦。我幫你看住袋啊，你自己玩
1: 得開心
0: 啲啦，咁樣囉。
2: 唔係，有個女士約我去樂園，
0: 去咩玩都去，
2: 我就已經當愛河㗎啦，使乜嘢？即係使乜玩完先就愛河？
0: 係
2: 嚇，如果我做乜出去啊？
0: 女仔就鍾意我靜靜啲同你傾偈，我想知道多啲你係點樣嘛。我同你走上過山車度，根本都唔知道你係即係內心世界係嘛？係
1: 啊，點知你仲驚過我嘅？
0: 呢個容易理解嘅，係。裝
2: 甩
0: 曬，
2: 又嘔。
0: 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咧，我啲屋企人都係唔夠膽玩㗎。咁佢哋
2: 你有嘢唔夠膽嘅咩？
0: 唔係，我啲屋企人啊，所以全部都係咧，我幫你拎住袋啦，咁樣，即係啲袋啊、啲行李啊，咁佢哋幫我咁拎住。你去玩啦，咁樣，然後幫我喺度影啊，咁樣，好多時都
2: 係
0: 咁。
2: 係，即係睇去玩係邊個咧？
0: 我啦，
2: 一家人一齊去旅行，睇住我玩，
1: 真係膽心
0: 喎。唔係你唔敢啊，我冇辦法嘅喎。
2: 我的題目係咁嘅，心有嘉華咧，喺腦裏邊只要刪走呢兩隻字咧，就唔使成日都嬲嬲豬啦。點解咧？咁講咧，就係、是、一位即係喺聖福大學都幾出名嘅，其實一位叫做博士啦，咁呢個博士呢叫做艾利斯博士。咁艾利斯博士呢其實佢呢就提出一個概念呢，就係話其實人嬲嘅時候呢係一個可以用理性去拆解返個步驟嘅一個過程嚟嘅。咩意思呢？通常嬲係點樣㗎？表
1: 面紅耳赤，講唔到嘢或者好想鬧對方。
2: 咁呢個就係嗰個嬲嘅表現啦，個結果啦。點解會嬲呢？
1: 覺得對方唔啱，覺得對方錯，但係有陣時候又反駁唔到咁樣。
2: 係都啱嘅，咁就有啲即係我又信念上嘅差異啦。但係個重點再之前就係有件事件發生。
1: 哦，
2: 係事件發生，即係人冇理由冇事件發生咁突然間就嬲㗎嘛咁。咁艾利斯博士咧就將佢拆解咗做 A、B、C 三個過程。佢就話 A 就係一個 activating event， 即係一個觸發嘅事件，有啲 activate 咗我哋呢一個開始會嬲嘅過程啦，咁樣
0: kick off 咗，係
2: 啦，
0: 開啟咗，
2: 冇錯冇錯，咁可能係塞車啦，可能係即係同事遲到啦，總之唔同嘅事件 ，OK。B 啦 ，A、B、C 啊嘛 ，B 啦就係 belief， 就係剛才阿彪所講就係、是、有啲嘢咧，你對呢件事有啲諗法睇法嘅，但係佢唔係按住你嘅睇法而發生，係，咁就要觸發到 C 就係個 consequence， 就係個結果，就係嗰啲表現啦，憤怒啦。無論焦慮啦，即係突然間燥咗啦，等等等等，所以嬲嬲豬啦，總之 ，OK。好啦，咁、那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咁佢就話咧，其實 A 咧係一個我哋控制唔到嘅，因為你唔同事件其實會唔會觸發你咧？我哋唔知嘅。個重點係 A 同 B 嘅關係，就係、是、人相信一啲事情係咁樣發生，但係佢唔係咁樣發生。好啦，因此剛才講話心理學家話咧，你點樣可以令到即係中斷呢個 A、B、C 嘅路徑咧？其實重點就喺 B 嗰度嘅。因為 A 個事件係 random 噶嘛，佢會出現咁樣。咁而 C 咧係因為要 B 先會觸發噶嘛。好啦，咁所以我哋唯一可以控制咧，其實係 B。
0: OK，
2: 好似好複雜啦，係咪？
1: 係。
2: 好啦，簡單啲嚟講，就係、是、刪走兩隻字，邊兩隻字喺腦裏邊？
1: 都話
0: believe，
2: 到時
0: believe
2: 係啊，喺英
0: 期望
2: 中期望係嘛？嗱，佢就話咧。刪走字是應該的，
1: 應該，
2: 因為每次我哋嬲嘅時候咧，其實個情緒同埋嗰個語義系統有個關係嘅，就係我哋會有個呢個説話出現嘅，唔應該咁揸車，係嘛？你喺路上面，你會突然間敏感嘅時候，唔應該咁揸車啦，你唔應該咁 cut 線啦，係嘛？跟住可能你同事做出你唔應該咁做件事，唔應該係咁，係嘛？件事唔應該係咁，佢就話咧應該嗰兩個字咧，其實往往就係觸動我哋會嬲嘅關鍵詞。
0: 係呢個世界冇應該㗎，咁
2: 冇錯。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你都要過到自己㗎嘛。即係佢話通常有三個所謂不應該嘅時刻啦，佢叫 shouldn't 即係 should 然後 ing 咁樣啦。
0: 即係有早知係咪？即係可唔可以我哋用我哋嘅術語講有早知咁樣？
2: 有
0: 早知咧，我就唔早知我就唔敢做啦。
2: 近嘅，咁你嗰個又多埋。一個即係預設啦，咁但係應該我都講到嘅，廣東話都用應該嘅，咁佢就話即係有幾樣嘢啦，就係、是、一係就係你對他人，即係對其他人覺得你應該咁樣做嘅第一個應該啦，第二就對自己嘅喎有陣時，即係哎呀，我應該早啲出門口啊，如果咪就唔會遲到，有陣時嬲自己噶嘛，咁遲到我咁他條條嘅本身硬嚟搞我咁問，我
0: 呢啲就憤怒嘅來源，
2: 係啦咁樣，咁第三就對環境啦，即係可能。咁應該係天晴㗎喎、哦、好天㗎喎點解會落雨呢咁。咁好啦咁應該咁呢個字要攞走啦。咁但係你都要擺返個字去代替佢㗎嘛。係咪、即係例如我今日嬲自己遲到。咁我就我應該早啲出門口啊。咁但係你真係遲到喎而家。嗱、個事係發生咗嘅。你點樣轉換嗰句說話呢
0: 下次囉。
2: 下次啊。
0: 下次早啲中啦，咁下次唔好啦。
2: 其實都近嘅，但係你當你講下次時，今次都係嬲啦咁，下次先唔嬲嘛。
1: 系，系咪赖另外一样嘢？明明系自己迟咗咧，跟住，
0: 唉，
1: 最衰都系个咁鬼晒，赖
2: 咯。咁你都系觉得应该唔晒咯，即系你嗰时就你赖落去时都系应该嘛。佢就好简单，佢就话咧，你应该嗰两字咧换成希望。
0: 嗯，
2: 即系就系、是，哎呀，
0: 下次都啱啊，下次好近啦，
2: 好近嘅，
0: 系
2: 啊，希望，希望，哎呀。希望早啲出門口啦，
0: 系啊，
2: 咁啊冇事咯，咁樣即
1: 係，
2: 咁你用呢個説話咧，原來可以減低嗰、那個即係、就是、你會觸發你個憤怒嘅 A、B、C 嘅路徑嘅，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具體同務實嘅方法，大家不妨試一下啦。
0: 好，唔該曬，咁啊時間去到11點啊，新聞後翻嚟咧，我哋有大氣電波，今日咧我哋會講 Brad Pitt 嘅新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香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同乌兹别克方面正是探讨矿业合作，亦都有内地中药公司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说，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香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所以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给有兴趣和能力的企业出海。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出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在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出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怎样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准备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议定议程。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那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7点，跌636点，总成交金额714亿6000几万。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2跌6.4，南方恒生科技4.02跌1.06，腾讯控股422.2跌8.8，阿里巴巴104.2跌2.4，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1.98，友邦保险69.55跌4.05，汇丰控股150.9跌7.1，小米集团24.02跌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6，瑞士法郎9.447，澳元5.437，加元5.518，新西兰元4.4，欧元8.8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8,326，跌630，港金报39,020，跌2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91，卖出4,172.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有阿摩先提翻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就是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的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城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未来无限，
8: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层研。
10: 咁依家出咗个报告啦 ，AI 嘅健康分析系85分，85分咧就好高分，你系外感风热啦，脾气两虚嘅。
11: 星期六朝早九点，
12: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3: 瑞文，全文你去完旅行喎。
11: 啊，世杰啦，点会漏咗你嗰份啦？嗱，呢个你嘅。
13: 吓，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啊？
11: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13: 睇到空气咯。
11: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13: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11: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13: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1: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呢度揀位，綠色可以揀螢幕喺呢邊。
1: E5 啊。
2: 我要 E6 啊，唔該。
1: 喂，小姐，我好似唔識你㗎喎。
2: 係喎，你未識我㗎喎，我叫阿瑩啊。
1: 哦，你係上次睇恐怖片嚇到倒瀉曬爆谷嗰個。
2: 上次睇愛情片喊到收唔到聲嗰個都係我啊。
1: 係，上次睇卡通片笑到踢凳嗰個都係你啊嘛。
2: 係啊係啊係啊，咁都記得嘅。
1: 你踢到我啊嘛。
0: 你兩個咁啱 channel， 不如一齊啦。
1: 啊，好似太快啊。
0: 我嘅意思係叫你哋一齊坐啫，後面成村人排緊隊啊。
3: 戏剧有独特的魔法，可以连结每个人。
2: 每个星期好戏连场，同你讲戏。
4: 大戏电波。
5: 呢一套咧，我同米哈应该要再早啲追上去啊 ，Ada 姐嗰个部分。
6: 点解咧？唔使嘅。
7: 点解系咯？系点解？
5: 唔系讲得。如果唔系，就令到你嗰个印象越嚟越淡。
6: 冇啊！我寻日就自己重温翻啲花絮啊，访问啊，咁样就即系去追溯翻嗰个印象。其实我自己都几觉得都几好睇嘅，因为我冇乜特别有啲咩期望啊。哦，期望睇到啲咩场面啊？期望系咪好催泪啊？期望系点样？我就冇期望咁样入去睇。即純粹係好耐冇睇 Brad Pitt 喇喎，咁睇完佢揸賽車之後，咁不如睇下佢點樣即係極地咁樣去求生啦咁樣。咁所以就走咗入去睇喇。咁我都幾好，因為好耐冇睇過一啲呢真係用即係一隻狗狗啦嚟去做咁多嘢，然後即係佢個表現呢係你會覺得佢真係一個演員咁嘅個感覺，佢好似有好多嘅表情，佢好似真係好 involve 落到套戲度咁樣，咁所以都幾好睇囉。
7: 我就鍾意睇狗狗戲嘅其實，咁所以就即係之前都有一部恐怖片係隻狗做主角，然後驚嚇曬成場嘅咁樣。咁然後就咁嗰啲溫情片就固然有啦，咁今套我都係帶咗啲期望去睇嘅咁。咁但我就會覺得嗰啲即係呢啲狗狗戲呢，往往就係嗰個幕後好睇過幕前嘅。
5: 是
7: 即是幕后的准备啊，狗仔同演员之间的即是互动啊，一起生活啊，要怎样熟悉啊，咁那些对于我来讲呢是好看的，因为那种真挚啊，即是当然狗仔就一定是演员啦，即是他要演出啦，但同一时间他我想他未必分到的。
6: 是
7: 即是只是人類怎樣用鏡頭去捕捉他的反應，而他給回個演員的所謂反應其實根本對於他來說都是真實的，即是他做回真的東西，是不是你叫我跳我就跳，你叫我跑就跑，你叫我即是跟你玩就玩，即是我覺得那件事是很有趣，即是如果演員是說要拿個真實去演戲呢，狗仔一個他就是真實，只不過鏡頭和導演怎樣捕捉他這種真實變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6: 沒錯，所以經常都說最難拍的是即是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和即是動物，這樣東西都是即是導演的功力嚟嘅，讲讲古仔先啦。
5: 系啦，呢一套咧其实就系《狂野雄心》啊，咁啊主演嘅咧其实得三位演员，同埋即系包当然系仲另加阿狗狗啦咁样。其实嗰个古仔咧就好简单嘅，讲阿北比特咧其实系一个退伍嘅特种部队嘅军人嚟嘅。咁佢咧喺以前执行任务嘅时候咧，有一只军犬嘅拍档咧叫奥丁啊。咁啊当时咧佢哋应该参与一啲战争嘅时候咧，有好重嘅一个嘅战争嘅伤后嘅后遗症。
7: PTSD 啊，
5: 系啦，即系心理上一个好重嘅阴影，成日会发噩梦啊咁样。咁佢哋退咗休之后咧，双退咗休之后咧，就一齊就去咗一個地方咧，我諗係類似一個打獵咁樣，一個休閒度假咁樣。
7: 阿拉斯加嘅一個荒野，
5: 係啦。故事個設定就係阿拉斯加嗰個嘅荒野度啦，就互相去依賴求生嘅一個故事。咁當然佢哋中間遇到好多嘅即係危險啊，即係唔如意嘅天氣啊，或者係佢自己身體狀況一啲改變，就講佢哋兩個點樣一人一狗咧係絕境求生嘅。
7: 佢本身唔係去求生嘅。
5: 系啊，
7: 即系佢唔系专登去啊，等我飞过去，退休之后冇嘢做，求生先。佢真系谂住度假嘅，即系所以一开场嘅时候咧，你会误以为咧，因为我都系即系当然冇太注意任何前次去睇啦。咁我就但系睇个封面啊，即系睇嗰啲 poster 咧，你会以为系有动作片嚟嘅，即系动作场面或者会战争片咁样啦。咁一开头会唔系，应该系温情小品。即係療愈人心嘅戲，即係你見到嘩冰川，嘩嗰個音樂咁遼闊嘅大自然，即係一種好舒服嘅。一開頭大家記唔記得，即係開場嘅時候係一種嘩睇住個自然嘅風光，退休係咪，然
6: 後
7: 揸飛機就個營係咪，然後打開嘩一箱啤酒慢慢睇，即係你以為係同即係狗講退休生活嘅 嘅電影，即係點知之後先會即係個劇情急轉直下。但我想講就係唔止三個演員，四個係嘛、至少，即係加埋狗仔嘅話都
5: 加埋狗仔就四個。
7: 係啦，即係因為有不比特啦，然後中間會有個老人家出現啦，然後最後會有一個即係一個女仔啦，一個女士啦，咁就即係真係有四個角色，基本上就完成呢套戲咁。
6: 係咁，學似阿彪頭先所講啦，即係嗰個通告咧排第一嘅就唔係不比特嚇，而係咧我哋即係呢一隻嘅狗仔啊，咁佢就。好重視啊！即係睇翻啲花絮講咧，即係大家係好重視阿牧羊犬嘅照顧啦，
7: 梗係啦，好
6: 重視，好重視佢嘅即係開唔開心啦，又即係安全啦，係嘛？即係好體諒到，譬如限定每日開幾個鐘頭嘅工啊，
7: 佢有私狗按摩池㗎。
6: 系，
7: 唔係私人按摩池，
6: 唔係膳食方面都係有即係專人去即係負責咁樣咯。咁導演睇中咗呢一隻，本身呢一隻狗咧，佢都係一啲搜索犬嚟嘅，即係佢本身都係有一啲少少嘅一啲嘅訓練。
7: 工作，你有冇睇佢個本身嗰個故事啊？即係嗰只狗仔。
6: 冇。
7: 佢咧嗱，佢個名咧叫 Uber， 嗱唔係牌子咩嚟，佢真係叫 Uber。OK。咁但係喺戲裏邊咧叫做奧丁。
6: 係。
7: 我覺得改呢個名都好叻嘅。
5: 嚇。
7: 因為咧，其實因為里面咧系有四只狗帮手拍嘅，咁 Uber 咧就系个主角狗啦。咁其实咧有四只狗，点解四只咧？就系咁佢都攰噶嘛，同埋头先讲咗即系 Ada 都话即系要好好照顾佢啦。咁啊惊佢太攰，同埋啲动作场面，因为佢都即系老啦咁样。咁咧就揾咗佢三个小朋友，去做系替身嘅，做替身。咁佢分别咧叫做洛基啦，叫雷神啦，即系佢全部都系嗰啲挪威神嗰啲名。咁所以咧，佢喺个故事里边叫翻做奥丁咯，即系翻现实生活佢叫 Uber 啦，但系喺故事里边奥丁咁就系即系挪威嘅大神，然后就生出嚟咁样。所以系一个即系几好笑嘅设计咁啦。咁佢本身咧，我睇翻佢啲古仔就系话咧，原来 Uber 咧佢喺真实情况下咧，佢本身系想去做一啲叫做即系佢备想啦。即係去做一啲叫做警犬啊或者軍用犬嘅訓練先嘅，佢先去，但係咧佢唔合格。因為佢太温柔啊，佢唔好中意咬人啊，即係做一啲咬嘅訓練嘅時候咧，佢成日都
5: 肥咗，
7: 好猶豫，
5: 係
7: 即係唔係好想襲擊啊咁樣。咁個 attack 嗰個即係指令咧，佢唔係做得特別好咁樣。咁後來咧就輾轉咧就做咗山區嘅搜索犬，係啦。咁所以咧就各方面訓練佢都做齊，即係佢有好多嘅一啲叫手腳訓練。所以咧佢喺故事裏邊咧，佢即係導演覺得好好嘅就係，因為要拍嗰個飛機，即係佢要坐喺北比特隔離，咁不如就揸飛機啦。咁又坐。

0: 咁所以都系个纪律个服从性要好犀利啦。
1: 隔
0: 系啊，
1: 就企喺度。
0: 隔系咁，同埋咧，因为我系知道咗佢有四只狗，即系轮流去演奥丁咁样啦，呢、這个角色。所以我喺睇之前咧，
2: 你集中精神揾佢替身嘅事出嚟系嘛？
0: 咦，呢个
1: 导演话揾唔到嘅，你揾到咩？
0: 揾唔到，
2: 点会揾到啊？
1: 导演话好似。
2: 系，
1: 即系简者冇一样。
2: 系，同埋导演咧，即系因为佢有搜杀嘅即系经验啊嘛，阿 Uber， 咁佢一路喺啲山边度咁样行啊，同阿 Brad Pitt 咁样啦。佢有阵时咧，导演系跟佢行啊，即系本来设咗一条路，但系佢行行下，佢行去第二度，导演系反而跟翻佢嘅步伐去捕捉一啲嘅即系佢嘅
1: 路径
2: 戏啊咁样。咁所以呢个系好特别嘅，即系直情系就晒佢嚟拍。咁所以你见到。佢應該係可以提名到奧斯卡最佳男主角嘅，即係我係覺得佢同埋佢個冷靜啊，即係譬如嗱，我頭先就話啦，即係佢哋首先就係兩，即係無論係狗啦同人咧，嗰、那個創傷，無論心靈嘅創傷、身體嘅創傷啦、心靈嘅創傷就係大家即係會發夢啊，諗起戰爭嘅時候、工作嘅時候嘅危險啊咁。咁然但係身體上咧，其實佢就即係Brad Pitt 都有心臟嘅問題啦。咁所以佢哋。一次嘅失事去令佢去咗一度唔知道系咩地方，当中出现咗嘅好多嘅危险咧，除咗你话大自然搏斗之外，仲有狼啦，仲有熊啦，
1: 系啊，
2: 即系等等嘅袭击咁样。但系咧，你见到嗰啲，
1: 仲有独木桥啦，
2: 独木桥啦，然后又急流啦，咁样其实都好辛苦，即系两者都你都见到好辛苦。其实阿 Uber 都系真系拍得好辛苦。
1: 所以首先呢套戏嘅类型，如果你要归类咧，佢系一套逃生，即系荒岛逃生电影。即系佢虽然唔系荒岛，但系即系个类型叫荒岛逃生啦。即系佢就唔系战争片啦，亦都唔系嗰啲叫做人狗温馨，即系系嘛，治愈人心小品，即系唔系嗰只啊，即系唔系嗰只粉红粉红嗰只咁样嘅。咁都好多血腥啊，即系好好痛啊嘅状态嘅。所以咧，即系 Uber 提名即系最佳男演员咧，我系支持嘅，
0: 支持。
2: 因为系最佳男配角，其实佢又有机会攞到嘅。
1: 系啊，因为唔系，因为佢具备。嗰啲咧攞最佳男主角嘅条件，
2: 条件冇错，
1: 嗱有耐心戏啦，
2: 靓仔啦，
1: 靓仔啦，天残地缺最紧，
2: 系啦
1: 系啊，即系一定要噶嘛，你唔会喜剧，你好难攞最佳男主角，你天残地缺嗱，又要受伤，又要出生命危险，然后仲有耐心戏，系咪有嗰种性格嘅缺陷？
2: 系，
1: 同埋有一種叫焦慮，即係佢做曬噶，
2: 係啊，佢仲忠肝義膽，
1: 係啦，
2: 勇敢，
0: 靚仔。
1: 再讲一次系嘛？要两个靓仔，
2: 讲咗噶，一般讲第二样啊，
1: 好新嘅。
2: 中间二男，即系佢系为咗Brad Pitt 系大家两个系即系不离不弃噶吓，即系你受伤咩？你喂去咗边啊？哦，我又搵翻你咁样。
1: 但系点解 Brad Pitt 受伤咧？就系、是、因为佢。
2: 系，即系大家去照顾大家，即系佢呢个去即系点讲啊？大家嗰个由战地到系去到呢一个意外发生咗之后，大家嗰个求生咧，都系真系不离不弃，所以系感动嘅。
1: 感动嘅咁讲翻个故仔，咁一开头就话咁都系度假开心心，咁又钓鱼啊，即系有啲笑位嘅，即系温情位嘅，即系系嘛？不比特仔喺度钓鱼，咁阿狗一落去就担条鱼上嚟啦。做乜钓鱼咧？你系咪要鱼啫？
0: 人类咁，
1: 我咬条俾你啦。咁
0: 你而家真系鱼啦，
1: 系啦咁样啦。咁跟住咧，啊咁啊得意喎！喺一个，我想大家倾下一个情节啊，就系咁佢哋就去嗱巴比特咧就唔系去打猎嘅，其实佢就系攞住支枪咧去，即系我谂系去睇下啲动物咁啦，因为嗰个有个望远嘅镜头咁样，咁啊就唔系真系打猎，咁望，咁喺森林里边望嘅时候，突然间咧遇到另一个人。嗱、嗰一刻都系得意嘅，即系你喺一个已经揸飞机去一个荒野，系嘛？你谂住你同只狗就系天地之间嘅唯一嘅存在嘅时候，突然间多咗一个人，咁啊老人家啦，咁老人家就慢慢靠近啦，咁不比特都系有一个好有戒心嘅一个状态嘅，即系同你握手都唔行，咁但系老人家就话啊唔紧要，我尊重你，不过话声你听咧，我个形咧同你个形咧好近咁样，跟住镜头一转，根本就系隔篱，咁就开始倾偈。其实嗰个老人家嘅角色喺故事上 ，Ada 觉得系一个咩嘅功能嚟咧？点解会有个老人家嘅角色同你倾偈嗰晚？
2: 佢点都要讲翻少少佢哋嘅嘢嘅吓，咁佢除咗用 flashback 之外嘅话，
1: 即
2: 系要靠一个
1: 系啦，
2: 咁变咗佢系靠一个外来嘅咧，佢可以讲多少少，即系关于呢一只狗同佢嘅关系，佢哋

0: 经历咗啲乜嘢，就唔系纯粹用 flashback 呢个第一啦。咁、哦、第二就系、是嗯、即系阿伯同佢嘅对话当中，又送咗支小礼物，即系唔剧透啦，送咗小礼物俾佢，当中有一啲嘅说话咁样、嗯。其实佢都系喺佢嘅即系生命里边，或者喺个戏嘅主题里边咧，就叫做用得着嘅。咁所以呢一个角色，我觉得都几奥妙啊，短短地咁样
1: 系。同埋佢系要提醒，喂，你有冇睇天气预报？提醒阿北比特啊，好似就嚟。天气麻麻地喎，
2: 系啊，走先咯。咁佢就话咧，咁啊老人家就话啊，咁我第二朝就走噶啦。咁点解佢会喺嗰度出现咧？就系佢撑住一只独木艇啦，独木舟啦，就沿住呢条河吓，就撑嘅咁样。但系嗰阵时咧，你唔觉得好超现实嘅咩？
1: 系啊，
2: 即系一个人系要揸飞机先嚟到，你撑住个独木舟，同埋佢本身个职业系咩？系一个淘金者，即系有种时代差嘅。你会觉得咧，嗱，我一路都觉得对于我嚟讲，嗰套戏嗰段戏咧，个老人家咧。somehow 系好似一种摆渡人嘅角色，因为之后佢发生嘅事情咧，你就明白其实呢一个佢最后接触另一个人去倾偈嘅可能啦，咁样。咁而摆渡人就系帮你，摆渡人嘅意思就系帮你去过渡到一啲事情啊嘛。咁嗰个老人家其实我觉得几重要嘅，而且佢好早出现就系话俾你听，哦呢、這个故事将要去证明或者将要去明白到北比特同埋即系奥丁系咪狗仔，佢哋将要去。过度咗自己嘅创伤去面对另一个生命嘅阶段啦，咁样。咁我成日都觉得咧，嗰一段咧，其实系可以拍得再有诗意啲。佢而家好实啊、哦，我就系唔中意佢留低一份礼物。
1: 嗯，
2: 其实佢唔留低份礼物咧，其实嗰阵时咪就系原梦境又得，
1: 系
2: 超现实又得。
1: 哦、okay, okay,
2: 总之，因为你本身就好超现实存在啊嘛、嗯，一个唔知咩时代嚟嘅老人家揸住个艇，个急流嚟嘅，佢揸住呢架艇可以横越，
1: 好似玩具咁。
2: 系咯、啊，可以横越成个即系阿拉斯加嘅即系冰川同埋河，你点样理解嗰件事啊？系咪？咁所以我系觉得有少少可惜嘅，即、就、系、是、我系睇嗰度，我觉得我本身几中意。阿朝瞓醒，留低份礼物，咁留低份礼物，你系真人嚟噶咯？真人我就好多问题问，你夹得咁少行李，你点样嚟嘅咧？你点样食嘢嘅咧？
1: 高手啊！
2: 系啦，你咁老咁淘金者，淘金吓、啊、你点解会喺度咧？即系好多嘅疑问就会令我干扰咗少少啦。
0: 不过佢嘅戏咧，佢冇特定一个年份嘅，即系话佢系几年边一年发生啊？系嘛？佢冇佢话俾你听系咩年代咁佢亦都你冇特别睇到有一啲佢哋衣着相或者咩？佢其实系梦化咗梦咗嗰样嘢。
2: 但淘金点样都唔会系即系上个世纪嘅事
0: 啊。系啊，所以就唔系话真系好耐，亦都唔会话好近期咯。即系我嘅意思。
2: 咁啊，但系北比特好近期，
1: 因为
2: 打个仗个战争啊，佢啲枪械啊，嗰啲系现代嘅，现当代嘅，即系嗰度就，所以嗰个系有少少穿越感噶、
1: 嗯，
2: 即系嗰、那个。
0: 啊，我又冇谂过系穿越噶，
2: 即系唔理解，即系所以有个咁样
0: 谂过，
2: 有少少干扰咗个思绪咁解啫。
1: 系、
0: 哦、
1: 啊，我都系最有印象就系嗰、那个伯伯佢最后撑住艇，咁然之后个湖面又有少少雾嘅嗰个。嗰、那個其實是幾
2: 好得菜，
1: 是個畫面其實爭個配樂嘛。
2: 又講咁講，即係我哋又講一套一個男人翻唔到屋企嘅故事。
0: 係啊，
1: 多隻狗。
2: 我哋個個禮拜都係講一個男人翻唔到屋企嘅故事，
0: 想翻屋企嘅故事係咪？好，咁啊講到呢度，我哋聽翻首歌啊。咁啊，歌翻嚟咧，繼續大氣電波。今日講緊呢一套戲咧，係 Brad Pitt 近期嘅呢一套電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说，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是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是好事，否则会拖慢整个项目发展。他说，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整个市场和2018年定位的时候不可以同日而语。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在正是进行亚博馆二期扩建工程，预计2028年落成一个容纳20,000人的室内场馆，这个对整个香港会议展览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反而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香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探讨矿业合作等。邱应华说，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香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所以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让到有兴趣和能力的企业出海。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其中一个乘客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那个乘客说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在事件中经历九霄惊魂的乘客事后乘搭航空公司调派的替代飞机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机场迎接。路透社报道，其中一个乘客哈尤恩向内塔尼亚胡说，事发时他冲向驾驶室将施袭者拉出来，再拉动操纵杆。内塔尼亚胡反问是不是他拉动操纵杆，哈尤恩回应说他看过空难调查电视节目，知道自己当时需要拉动操纵杆，机身之后恢复平稳，然后机师说已经可以重新控制飞机。内塔尼亚胡赞扬哈尤恩是英雄，又说如果不是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演变成另一场911事件。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5点，跌657点，总成交金额794亿2000多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02，跌0.6；腾讯控股422元，跌9元；恒生中国企业82.14，跌2.08；阿里巴巴104.1，跌2.5；友邦保险69.65，跌3.95；汇丰控股150.7，跌7.3；小米集团24.02，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 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3点，跌553点，港金报3902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75.12美元，卖出417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提翻一个封路措施啦。石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和记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都系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喺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大楼行政，是行政大楼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方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屯赤隧道去返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夫路回旋处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市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也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
9: 他当时对于开朗描述的精确重要的这个伊本巴图达研究者就是吉布了、吉布的判断就是 so true and accurate that it cannot be other than the narrative， 即是他说亲
10: 身可能是作的。
8: 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9: 那些商会运作的实质的方式门道是没得作的。
8: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个网友问萧叔叔一件好奇怪嘅事，佢话佢个女咧嚟紧会参加呢个校际朗诵节，咁啊叫我录一录个音俾佢听，睇下可唔可以俾佢作为参考咧？咁当然都系可以啦。顺便想同大家讲一讲朗诵呢件事。其实咧，我觉得嗱，萧叔自己本人意见啦，朗诵呢回事咧，其实唔需要太多花巧嘅东西。即不需要太創，高低也太過分，要做的事是咬字一定要非常準確， intonation rhythm 要自然， voice projection 一定要 project 到開去，那個聲音那個聲量一定要在個 stage 上落來給觀眾一定要聽得清楚，要響亮的，但又不是 shouting， 這些是非常之重要，不需要做太多動作，動作呢我自己覺得都是不需要太多的，否则呢就可能会被人觉得太作状、太矫揉、太做状呢，反而没那么好。我听众叫小叔读那首诗就叫 My Pet Mouse by David Whitehead， 那我只是讲头两句给大家听。 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he is my special pet, I keep him safely on the lead, I haven't lost him yet。 下一集再跟大家讲一讲。
1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今次呢一部即係電影啦吓，我哋大電波講嘅即係《狂野雄心》啦，講到 Brad Pitt 啦，咁好多訪問咧，佢好謙虛咁話，嗰啲動作場面咧，我唔做唔到噶啦，你叫翻阿 Tom Cruise 做啦，我即係盡量揾替身，唔好搞我啦，我真係唔掂噶啦咁。咁
1: Uber 都係咁講。
0: 嚇，後來咧，即係
1: 揾愛仔，
0: 阿導演就即係衝出嚟啦，就話其實謙虛啫，有好多係激流啊。即係佢都係奮身演出嘅，即係佢有好多，佢有好多都係真係自己做的，
2: 真係跌落去嗰啲
1: 係真㗎。
0: 係啦，咁所以即係佢只係謙虛咁樣講啫。佢、哦、平時都好低調嘅。
2: 你識佢係嘛？
0: 係啊，冇錯。
2: 佢份人冇乜嘢，
0: 佢份人冇乜嘢嘅，即係比較低調啲，所以佢唔會走出嚟話哇拍得好辛苦啊咩咩乜。佢就唔好預我啦呢啲嘢咁樣咯。
2: 唔係有啲記者之前都有問佢啲報雜誌訪問佢啦，就話Brad Pitt 你拍咁多角色咧，有冇學到？啲真係實用嘅技能，跟住佢嘅嗰個報道話，
1: 專門取火。
0: 喂，米哈，
2: 係啊，真
0: 係。米哈，你幫我同佢講下，我諗你會識嘅，即係你係童軍出身啦。
1: 咁首先我封好隻隔離，我嗌佢過嚟先。
0: 我見阿 Brad Pitt 佢係好多時都係用方法去
2: 單手
0: 整火，
2: 單手
0: 起火。咁佢好似用咗兩三個方法。
1: 係啊，我覺得佢係喺度圓技。但呢個係咪佢答記者嗰個答案啊？
2: 佢話佢諗咗好耐之後就話我識得喺潮濕環境底下生火。
1: 係啊，
2: 佢識
1: 即係嗱，呢個咪我哋之前嗰次講 campfire 咪講咗咯。就算佢執柴已經好考究㗎啦，即係佢執你見到佢執嗰啲咧係唔同大細嘅柴火啦，因為你要去諗住嗰個火。唔同階段嘅就需要咩嘅助燃啦咁樣啦，所以一開始要搵啲佢會戒開一啲好乾嘅木條去做一啲絲啦，令到你起個細火先啦，咁然後就中枝啦，然後先係大嘅我哋夜晚嘅時候慢慢去即係慢慢烤個火啦。跟住佢用咗幾個方式嘅，第一個呢就係一個叫火石嘅東西，就是、一撻咁就會有一種，其實呢而家你哋喺嗰啲露營鋪都會搵到一啲針咁嘅東西，咁你一撻呢佢就會有火花㗎啦。咁如果你有乾嘅絲喺度呢，其實撻就會撻著啦。另一種呢就係、是、一種油質，一種化物囉，就係、是、你又係啦，助燃物嚟嘅，你當係火柴咁，但係佢係一種半流質咁嘅東西啦，好似膏咁樣啦。OK， 咁搽咗喺度，又係一攤嘅話，又會著咁樣咯。咁所以用幾個方式都係唔用最傳統，即係我覺得佢要顯示俾你睇就係、是、我唔係嗰啲咧 castaway 咁咧，真係冇曬任何裝備嘅。我有裝備，但同時咧，我有好多嘅技能要去展示咁樣。咁就
0: 犀利。
1: 對於我嚟講係好睇㗎，同埋即刻想啊帶翻支嘢身先，唔知點解。喺銅鑼灣，
0: 喺銅鑼灣嚇，
1: 點解我要
0: 轉個目先咁樣？
1: 轉明嘅，但係
0: 係咪啊？停電啦！而家我咪可以轉？
1: 係啦係啦，即係你唔係好理解，但係你會覺得咩？有時就係嗰啲求生片會令到你覺得咧，好似出街要帶好多嘢咁啊！
0: 好似你要學識定一啲嘢咁，
1: 學識就識㗎啦。但係你冇嗰個架撐，你冇架撐都唔得㗎嘛。好似突然間要帶好多嘢咁，其實我哋唔使嘅香港。
2: 喺度批嗰個嘅木條嘅時候咧，我其實最初佢係咪整一個擔架去孭住阿奧丁咧？我其實冇概念嘅人咧，
0: 奧丁整個擔架孭住佢嘅，其實上
2: 唔係因為
0: 咁奧丁係上
2: 係佢其中有要起個火，即係要幫阿奧丁取暖嗰一幕。不過有啲位咧，我都係嘗試去代入嗰、那個真實係咪真係做到？咁有一幕講佢墜咗機啊嘛，架飛機喺海底
1: 湖底
2: 係湖底咁樣。咁阿 Brad Pitt 就要做一個真係 Mission Impossible， 佢要。攞翻兩劫行李。
1: 首先佢要喺嗰個咧，因為跌咗落去機艙啦，嗰個機艙裏面咧有一啲滯留咗喺空氣喺度。佢潛咗去，跟住上面吸翻氣，
2: 夠
1: 啦。潛翻落底，跟住徒手將兩個行李箱，行李箱咧嗱，記住唔係淨係裏面有普通佢即係嘅物件，
2: 係
1: 浸滿咗水。
2: 係啊，
1: 即係兩箱水、拉上嚟。
0: 嗯，
1: 我諗你諗嘅同我諗嘅一樣。
2: 係，
1: 做乜唔逐箱攞
2: 唔係，我係
0: 同埋留意翻咧，就係咧
2: 點攞？
0: 你執行李嘅時候咧。啊嗱，阿彪你出嚟遠行啦，你執行李嘅時候咧，
2: 大家你自己，
0: 你裏邊嗰啲嘢咧，其實學你話齋濕水噶嘛會，咁我見到佢哋啲獨立包裝、獨立包裝
1: 一嚿嚿，
0: 我平時都係咁樣執嘢嘅，所以我係啊，我會、哦、即係譬如我會衫咧，我會一袋一袋咁樣
1: 嘅。你有冇袋起你去邊度旅行嗰幅地圖啊？
2: 指南針咧，
1: 銅鑼灣係嘛？
0: 咁好啦，咁佢就潛落去嗰架墜咗機嘅艙嗰度，就攞嗰兩箱行李，兼嘢系大嗰只，系一定要寄仓嗰个 size 嚟，大家留意翻，佢唔系 hand carry 嗰只嚟噶。 咁佢个底嗰度，佢点样拎住嗰两箱嘢
2: 游水上嚟
0: 浮翻上去咧？
1: 佢冇浮，佢行啊，
2: 系啊，
1: 佢系喺个底度咧，好似太空漫游咁咧，行翻上嚟，系拖住嗰两箧行上嚟。喂，我心谂。你擺低一個先啦、啊、你大把時間啦、
0: 啊。係啊。
2: 你心諗佢。
0: 咪一次過兩個型啲嘅。
1: 我知咪就係囉嗰 part 係 show 肌肉㗎嘛。即係係嘛。即係因為佢之後開始唔型㗎啦。之後開始呢就好多事情發生㗎嘛。
2: 但係嗰一幕我係心諗嘩咁都
0: 攞得到。
1: 咪我第一就諗得開了肌唔係防水㗎咩即係你嗰個好
2: 應該係
0: 應該係防水。
1: 係啊但係佢入曬水啦。
0: 就係囉。
1: 入曬水。我諗住佢軍用，即係好似嗰啲出庫嗰啲咧，即係擺裝備嗰啲箱嚟噶嘛，即係佢唔係我哋一般嗰啲行李箱嚟噶嘛。諗住啊，咁你打開全部都係水喎，真
0: 係。同埋佢當中就係、是、即係佢本身又係即係長期病患啦，咁佢有好多藥，因為本身係
2: 年紀有翻咁長，
0: 係啊，佢有好多藥食嘅。你一見你套戲都見到佢有陣時無端端地食粒藥啊咁樣。咁佢即係有因為個即係打完仗一個退役嘅軍人，可能。自己嘅身體都係好多傷害喺裏面，佢又食好多藥咁樣啦。咁有啲係即係你唔攞翻個夾，你又要攞翻嗰堆嘢，嗰啲藥啊又咁又咁啊。咁你點樣捱到個旅程啊？咁樣，所以即係呢個係
1: 攞翻個枕頭袋啊嘛，
2: 一定要
0: 攞翻嗰兩個夾。
1: 係要，咁佢啲嘢食全部都喺裏面，咁佢知道要長期作戰，佢知道有幾多公里以外啊嘛，
0: 有
1: 英里啦，佢咁。但我就喺度諗緊，我一路睇你講藥嗰度咧，又係啦，我一路捉佢，我啲衰人嚟噶嘛。之後捉佢等佢個鏡頭，等佢咩鏡頭呢
0: 啲藥濕曬係嘛？
1: 唔係等佢呢通常呢好多套呢啲逃生電影就係咬完曬所有藥之後呢個樽呢就咁掉走啊！
0: 哦，
1: 即係順手就掉㗎嘛，破壞環境。咁我等緊啊，你幾時出現呢一幕？即係真係會好多人捉翻呢啲嚟話㗎？你做乜無啦啦咁樣掉啊？啊一路都冇喎，即係知道埋尾，佢剩翻一隻手啦，跟住佢咬開個樽。食最後藥，佢就咁揈開咗個樽蓋，咁罰款，我幫你抹低咗。
0: 人哋已經傷到咁樣啦，都就嚟係你有冇人性㗎？佢都真係就嚟咩？即兩個都傷成咁樣，經歷咗咁多嘢。生命都走到盡頭啦！
2: 咦，我唔 expect 個討論氣氛係咁嘅喎，你哋問我有冇喊啊嘛？我估你係咯，
0: 咪
1: 味道啊嘛！
0: 我都有流淚，其實係喊啊，都有喊啊。
2: 邊個位啊？
0: 後尾咯。
2: 哦 ，OK。
0: 係佢真係要走啊！
1: 得一個位啫，得一個位啫。
0: 唔係同埋睇個即係後尾佢真係寫咗封信係關於啊只狗嘅，咁嗰度係好感人嘅。
1: 係啦，反而係寫信嗰度。
0: 係啊，
1: 講真，反而即係因為咧。即係因為隻狗係冇事嘅，所以我冇點
0: 拍。阿製片咧，製片咧拍嘅時候咧，佢已經走出嚟就話咧，大家放心，睇佢放心。
1: 係啊，
0: 阿 Uber 冇事嘅，
1: 係
0: 佢唔會有事。
1: 係啊，
0: 佢係靚靚仔仔咁樣完場都冇事。
1: 佢隻頭係你就算冇睇即係製片或者導演講咧，你睇到電影都係㗎。佢出嚟講結局先㗎嘛。係
2: 啊係啊，
0: 因為佢話係啦，講結局先，因為咧佢話咧有好多人係因為咧，如果隻狗有咩事咧，我係唔會入場睇。係
1: 啊，
0: 我唔睇得呢啲嘢㗎。係啊，咁所以阿製片要走出嚟話，我哋而家肯定咗話俾你知，係 Uber 冇事。
2: 終極劇，
1: 但係你冇諗過係另一隻狗出事，男人老狗。
0: 哦，總有一個要出事，
1: 總有一個要出事
0: 嘅，冇辦法。係啊，咁阿 Brad Pitt 都即係見到好努力啊，做得好好啦。咁你又中意睇佢戲，
1: 唔係好努力，
0: 好努力，係
2: 滄桑，滄桑。
0: 你對佢即係年齡有意見係嘛？
1: 唔係，佢演出係一個老兵啊，所以佢演到個氣質出嚟。
0: 係，
1: 你見到佢行啊？嗰啲動作場面啊，都係有啲辛苦嘅。
2: 嗯，
0: 係。
1: 同埋點解會出事咧？就係佢懶咯。
0: 嗯。
1: 即係明明嗰個獨木橋，佢行多兩步咪冇事咯。佢係要棘喺嗰度。
0: 嗯。
1: 中間嗰度就係嗰度出事。係。
0: 不過咧，即係我一路睇嘅時候咧，一開始我就已經喺度諗，你要同一隻即係狗去建立一個咁樣嘅默契咧，其實佢係拍之前咧，佢。要花好多好多好多時間、
1: 哦啊、有講啊，
0: 先至能夠做得到咁樣嘅默契出嚟。
1: 係啊，我睇翻一啲報道就係話佢，因為咧，畢比特都中意狗嘅，
2: 嗯、
1: 但係佢咧就唔係中意到同佢可以交換唾液嘅狀態嘅。
0: 佢唔中人舐佢塊面。
1: 係啊，即係咁啲狗會即係中意你就舐你塊面啫嘛咁。咁、嗯、但係佢係要好即係。高密度咁樣同佢建立關係嘛，同 Uber， 咁佢就同佢同住咗180日嘅，咁咧就係啦，咁咧同埋咧，佢哋係用同一個水嘅杯去一齊飲水， 要、
0: 啊、
1: 直头一齐啊。
0: 系
1: 咁咧，所以咧，你见到咧，
0: 兄弟大、啊、兄弟有乜所谓？
1: 你打波冇揾人哋嘅
2: 哦
1: 咩咩？
0: 系
2: 冇冇，
0: 咪都系要建立，你唔建立拍唔到嘅其实。
1: 所以咧，你發現咧，電影裏面其實導演係有專登去捕捉翻呢一個。
0: 嗯，
1: 你有冇發覺即係好多飲水片段噶嘛？
2: 嗯，
1: 嗰飲水片段有個幾得意嘅拍法噶，就係咧永遠都係不比特倒水啦、
2: 嗯，
1: 先俾奧丁，即係先俾狗仔飲先，跟住先到自己飲嘅。
0: 嗯，
1: 即係所以整個故事都係講緊以只狗仔為佢嘅最重要，
2: 嗯、
1: 即係比自己生命更重要。
0: 嗯，
1: 就算我哋逃生緊，你飲咗水先。
0: 嗯
1: 咁、
0: 嗯、
1: 然後先到我飲咁，咁嗰個係即係就係嗰種交情咯，即係人狗之間交情嗰樣嘢。係，
2: 嗯，另外一樣嘢咧，都要討論埋其他嘅動物嘅，我覺得，因為呢套戲咧，佢、哦、開頭會遇到熊啦，即係
1: 中意
2: 熊，
0: 即係熊係，
2: 同埋遇到
1: 假啊只熊，
2: 係啊，
1: 即係啲筆跡係咪落曬去北比特度咧？
0: 嗯、
1: 有乜理由喺2026年我睇到戏仲系咁假嘅？
2: 系
1: C G，
2: 好似蒙蒙地咁样，我觉得啲
1: 冇理解，
0: 系蒙蒙地。啲狼咧，
1: 狼都假，
2: 都系啊。
0: 系
2: 我开头其实 expect 同呢狼王同阿奥丁会多少少互动嘅，即系类似好似双雄咁样，你。即係大家識英雄重英雄，我遠遠就望到，咦、啊欸？你係與別不同嘅喎，
1: 啲牙仲有titanium添，
2: 係啊，
0: 唔係，但係即係啲狼係好攻擊性啊，嗬？
2: 奸角純奸角咁處理咯，
0: 純攻擊你咁樣係嘛？即係、就是、一路睺住你跟住你，
1: 但係唔夠咯，即係都唔夠你配音嗰個勁。獅子王、啊，
0: 獅子王、啊，
1: 即係你喺嗰個仲驚啲。即系呢一集吓咁样，即系麻麻地，
0: 麻麻地，系真系。
2: 希望喺个 budget 度，唔好净系放晒喺北比特度。
1: 已经得几个演员啦，
0: 系
1: 你啲 budget 咁去咗边？
0: 系咁啊，即系狼啦，仲有咩啊？狼同熊啦，冇啦系嘛？
1: 鱼咯，
2: 鱼。
1: 如果佢讲动物，仲有嘅。
0: 好彩冇鲨鱼咋？点算啊？
1: 而家已经学你话，佢最好抑制噶啦，即系佢冇，起码冇鳄鱼啊，佢小镇冇鳄鱼啊，冇剩
2: 啊。同埋我会期待会唔会迟啲出一个？狗英雄嘅宇宙，即系譬如嗰啲有
0: 手
2: 超啊，
1: 有啊，
2: 系咯，
1: 唔系嗰个超级英雄宇宙里边有只狗系外星噶嘛？
2: 啊，系啊，系啊，
1: 记唔记得？
0: 超人嗰只狗，
2: 超人嗰只狗，
0: 系系，
2: 跟住出一个唔同电影入面嘅狗主角一齐。
0: 哦，
2: 再拍
1: 超人有嗱，两边都有嘅，两边动漫公司都有只太空狗嘅，
2: 系喎，
1: 系啊，所以系可以有个宇宙出现，
2: 嗰啲劲啲。
0: 其实呢套戏咧，即系佢最后尾都系致敬翻一啲喺战地里边去执勤嘅一啲即系工作犬啊、军犬啊吓，咁啊佢哋即系譬如去探测啲炸弹啊，去大家同啲军人一齐去即系咁样工作，有好多咧，其实佢哋都系受好重嘅伤害啊。
1: 系啊，因为头先我哋冇讲就系奥丁喺个故事里边，其实系一只有义肢嘅狗嚟嘅，即系佢系。即係因為個戰爭啦，執行任務啦，跟住就傷咗個即係腳咯咁樣，咁所以就即係佢都講翻好多就係即係最後話俾我哋聽就哦，原來有幾多隻狗係嘛，即係幾千隻咁樣啦，然後就即係執勤裏邊係嘛，最後翻翻嚟都揾唔同人照顧咁樣。
0: 係啦，即係揾翻啲家庭去領養翻佢哋咁。咁而咧，即係同佢哋一齊執勤嘅軍人，其實佢哋有 priority 嘅，即係佢哋可以如果佢哋優先佢哋想領養到呢啲狗咧，佢哋係有優先權啦。咁、然後如果唔係咧，就其他家庭去領養翻，令到佢哋可以過翻一啲正常嘅生活咁。咁、但係呢個都唔係必然啦，因為好多時都係可能犧牲咗啊咁樣類似啲咁嘅講法啦。
1: 都係。
0: 咁而呢套戲嘅即係劇本咧，即係一路都有好多人都想拍呢個題材嘅，但係咧一路都係拍唔成啦咁樣。因為即係好多嘢要結合啦。首先你真係要揾到一啲。即系
2: 啱嘅狗，揾到阿乌啊
0: ，castle 一啲啱嘅狗又应付到呢啲嘅场面嘅狗啦，咁啊应即系肯应付呢啲场面嘅演员啦，啲配角啊。
1: 其实你呢套电影咧，唔系北比特去到呢一个 tier 嘅演员咧，你个票房好难搞噶。你得几个演员，
0: 嗯，
1: 然后你冇
0: 啦，
1: 系啊，
0: 即系都要揾到麦评论。
1: 你个故事本身得几个角色咁讲，咁、
0: 哦、
1: 如果你得几个角色咧，你冇一个咁大卡喺度咧，
0: 系，
1: 其实系好难镇住个场嘅，
0: 系咯。
1: 套片又真系讲真，冇一个叫做战争动作大场面，同埋逃生电影，你逃生你一定要揾呢啲嘅，所以你。Tom Hanks 即系得几个真系、
2: 嗯、
0: ，Tom Hanks 唔得，
1: 已经拍咗啦，
0: Tom Hanks 年紀大
1: 係啊，咁
0: 我諗都係麥迪文啦，揾翻嗰邊啦。
1: 咁麥迪文
0: Ben Affleck 啦，
1: 咁啊又係另一套奧德賽係嘛？又係上翻屋企翻唔到屋企。
0: Ben Affleck 啦 ，Ben Affleck
1: 係啦，咁樣
0: 啦。
1: 咁但係其實
0: 減肥啦，
1: 但係佢就係咯，佢要減咯，即係
0: 佢減到嘅，減到嘅，
1: 真
0: 係佢可增可減肌肉嘅有。佢
1: 好多規格，
0: 佢練好多嘢嘅都而家
2: OK 嘅
0: 靜坐啊嗰啲
1: 咁。所以你要揾到咁樣嘅卡神咪幫你演，然後你揾只狗係可以演出到呢一個，都係好難嘅。咁啊，即係恭喜佢啦，都即係拍成都一套，即係都係會感動嘅電影。
0: 雖然你話即係有好多人嘅，有啲人唔中意，或者即係都係好壞、好參半咁，但係有一啲人都係大部分都話的感動嘅成件事咁樣。所以有興趣
1: 有冇翻去想衝下自己只狗咧？
0: 我睇完之後一翻去見到自己只狗，都唔勇，唔夠勇敢嘅你。你识唔识保护人噶？
1: 佢一个无辜，一个无辜嘅眼神，佢心谂
2: 咩事？
0: 咩都唔识。
1: 你望下 Black P，
2: 咩事？
1: 佢心谂，你粗话先啦。
0: 咪就系咯，系啦，系好。咁啦，結束今日節目啦，喂，提醒大家咧，雷暴警告咧剛剛生效咗，有效期會至到今日嘅1:30嘅。
1: 你提醒呢一樣，我以為你提醒下個禮拜我係重要嘅主持。開始放假，
2: 哎呀，
0: 唔係，我而家淨係擔心個收聽率啫。米克你點睇？
1: 我唔擔心，因為一定會跌啊。
0: 唔係，我知道一定會跌啊。你擔心我點樣挽救翻個收聽率啊？擔心
1: 等佢翻嚟咯。
0: 哦，
1: 又唔係，我哋請埋一啲好強嘅。即係嘉賓嚟，
2: 有神秘嘉賓嘅。
0: 哦，係，多謝曬阿彪，你俾個機會我哋
1: 請嘉賓，
0: 自食其力。
2: 你想我放多啲假？好，
0: 我冇想過。好，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啦，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邱盈华表示，当局计划年底向立法会提交税务条例修订草案，以协助北都发展。机管局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达成协议。新闻的详细内容。港股在10月开局急挫，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最多跌近750点，低见23865点，最新报23964点。重磅金融和科技股拖低大市，汇控和友邦一度跌近6%或以上，医药、博彩、地产、金融股亦受压，科技指数最多跌超过3%，其后跌幅收窄。天文台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在珠江口一带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深联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当局计划年底向立法会提交税务条例修订草案，以协助北都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本港没有放弃不发展大规模的产业，强调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年底会发布有关新型工业化中期发展的方案。任浩峰报道。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去年10月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特区政府提出深化专班工作，邱应华说，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经贸办可以发挥作用。
3: 15个外经贸办的工作咧，喺呢个出海里边咧，系要俾到特区政府一个信息，每一个地方究竟佢系需要一啲乜嘢嘅投资，并购又好，投资又好，生产都好咧。呢个信息翻嚟之后咧，咁我哋先可以系揾到一啲企业咧，佢系有相应嘅兴趣同埋咁嘅能力咧去出海嘅，就唔系话随便带啲企业出海。因为这样是没有效果。
2: 邱盈华提到，为了协助北都发展，当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另外，首份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2030年后达到 5.5%。出席同一会议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要因地制宜发展，将会在年底发布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
4: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说完全不做大规模的产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所以未来呢，我们今年年底会出一个 新兴工业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所以到时候会有更加清晰的阐述。
2: 孙东华会继续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同时鼓励企业再增加创新活动。当局正是筹备推出新计划，支持企业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是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年底会发布有关新型工业化中期发展的方案。机管局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交回租约，并将项目资产转移俾机管局。有机管局董事会成员认为，现时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例如引入沉浸式娱乐，并配合发展会展业嘅设施。钟慧仪报道。
5: 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同埋娱乐书楼无偿转移俾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话，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整个市场同2018年定位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都是好事，否则会拖慢整个机场 Skytopia 项目的发展。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时反而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例如引入沉浸式娱乐，配合会议展览设施扩充。
6: 会议展览这方面，其实我们机场这部分是完全是可以能够再进一步的扩充啦。像那个你看到有很多的内地品牌好、海外品牌好，其实都希望在香港拿这个平台做一个展示、出海好、入内地好，都是可以做一个很重要的平台。而 Eleven Skies 这个项目、未来是要转型，是主打是做一些提升香港这个娱乐性，以至到即是在整体来讲可能以娱乐为主、就不是纯粹零售餐饮为主咯。
5: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酒店及旅游系系主任黄家荣在同一节目说，过往几年 Eleven Skies 人流好少，主要因为很多工程正在进行，旅客亦都冇必要经过那里。他认为首要是要吸引和方便旅客行经 Eleven Skies， 亦都可以免费泊车吸引本地客。
7: 是譬如说在亚博馆那边呢，其实他都有个通道过到去的，但是那亚博馆那里通道过去 Eleven Skies 呢，又再行返入機場嗰度呢，其實就呢、這個動線呢就唔係咁明顯，即係嚟緊將來會唔會將呢個動線呢可以聯通得到。咁、其實本地香港人呢，其實喺機場島上面最需求乜嘢呢，最需求係泊車位。咁所以如果佢能夠做一啲好平嘅泊車，嗰、那個消費呢會立即會提升嘅。
5: 黄家荣认为，要将入境设施搬近到 Eleven Skies 会比较困难，相信呢个机会较低。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高等法院审理，控方表示案中三名被告有明确分工，包括在案发前到不同的地方购买取电脚手套等，他们为免驾驶蔡天凤的车辆出入，有向其他人借车。黄海怡报道。
8: 蔡天凤被杀和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要求陪审团戴上手套，触摸怀疑案件当中空气的锤仔，希望他们能够感受锤仔的重量，从而判断是否造成死者致命伤势的武器。其后又展示死者头部伤势的相片。控方又向陪审团展示2023年2月多张闭路电视片段截图、卖物品的单据等等，指蔡天凤的前家翁矿球、前大伯邝广杰连续几日去到不同地方采购物品，包括锤仔、电锯、胶箱、手套、针板和绳等等。亦都提到矿球有询问职员哪一种的机械能够分解骨头。控方亦都提到他们为免驾驶蔡天凤的车辆出入，向其他人借车。控方重申案件属于有预谋犯案，矿球邝广杰和蔡天凤前夫邝广志都有不同分工，陪审团获分配每人一部电子装置，入面有20几段影片， 包括2023年2月的多段闭路电视片段。法庭早前选出七男二女陪审团，但是由于其中一个陪审员因为健康理由申请退出，法官决定解散陪审团，之后再重新选出八男一女陪审团。控罪话三个被告邝港志、邝港杰和邝球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且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赛事，本港球手王泽林在四强击败乌兹别克球手苏丹诺夫，晋身决赛助银望金。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今晚面对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世界排名439位的苏丹诺夫，现场风势较大，对球手控球带来考验。双方对战超过两个钟，王泽林在首盘先失发球局，之后未能追回，先输一盘3-6。到第二盘，王泽林逐渐稳翻节奏，在落后2-3之下连赢四局，以局数6-3攀平盘数。王泽林之后越打越顺，在决胜的第三盘以局数6-2胜出，盘数反胜2-1晋级。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显然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话，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那名副机长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下被起诉。沙特阿拉伯内政部表示，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机长在当地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梁正涛报道。
9: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机长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的副机长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事发在星期三，再有以色列乘客的涉事航班在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根据沙特内政部的声明，航班再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组人员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机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航班在星期三朝早9:45安全着陆，同日下午5:40所有乘客乘搭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机长以外的机组人员坐另一架飞机返迪拜。报道说，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30秒内飞行高度骤降4300米。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飞机重新受控。报道又说，一个乘客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他表示运用节目内容协助飞机恢复稳定。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话，目前要就事件下结论为时尚早，亦都未确定犯案动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根据收集到的施袭者个人资料，他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亦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话，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并呼吁司法部和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引导那个副机长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之下起诉他，令他要就企图坠毁飞机并谋杀百几个以色列人付出最沉重代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将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准备应对，并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也都 毫无益处，北约需要保持冷静，继续加强自身防卫。郑浩景报道。
10: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当地星期三傍晚袭击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引发大火。核研究所一座核反应堆未有受损，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正是评估设施受损情况。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召开会议，指示幕僚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保护基辅的基础设施。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自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他又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多混合攻击，正是准备应对。不过德方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否则将会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他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表示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指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俄方的核威胁毫无道理，亦都毫无益处。面对俄罗斯警告，北约需要保持冷静，同时继续既定行动，加强自身防卫和支持乌克兰。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跟住再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10: 欧国联 A 四组，葡萄牙4-2击败丹麦，小组三战全胜。早前有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离开国家队训练营的葡萄牙，是先开纪录的一方。干沙路拉莫斯送出助攻，协助简西路在开波之后13分钟先拔头筹。丹麦在23分钟凭丹士哥射入死角攀平，不过班奴费兰迪斯在2分钟之后妙传干沙路拉莫斯射入，协助葡萄牙领先2-1完上半场。换边之后，虽然丹麦在53分钟再入球攀平，但葡萄牙的域真亚和祖奥菲力斯先后在67和87分钟入波，协助球队4-2取胜。同组威尔斯2-1击败下半场初段有球员被逐的挪威，挪威在11分钟凭波普射入领先，威尔斯在38分钟攀平比数，两队1-1翻入更衣室。下半场挪威有球员在46分钟

0: 守24,000点，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邱应华表示，当局计划年底向立法会提交税务条例修订草案，以协助北都发展。机管局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达成协议。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是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周的1: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在十月开局急挫，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关口，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最多跌近750点，低见23,865点。中午是报23,964点，跌咗648点，跌幅超过2.6%。主板成交额大约840亿元。金融股重挫，汇控、渣打同埋友邦跌近半成，至到近6%。澳门上月博彩收入跌穿200亿澳门元，创了两年新低，博彩股挨沽，银河娱乐跌了大约6%，医药和地产股亦都受压，新世界发展就先升后跌，半日跌了大约3%。公司早前公布业绩，并且和机管局达成协议，将会提前交回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而科技指数最多是跌超过3%，半日是跌了大约2.5%，报4,149点。科指成分股只系得未来逆市升超过1%， ATMXJ 就跌了2%，至到4.5%。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大堂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啊 ,Ken。
3: 是，主持你好。
2: 咁港股呢失守了24,000点啦，其实今朝个沽压咁大呢，主要是有啲咩因素困扰个大市呢？同埋失守24,000之后再向下去睇啦，会系边个位先有较好嘅支持呢？
3: 我諗第一点先啦，今日叫跌得比较多少少嘅原因就係积积埋埋㗎啦。只不過就係過去嗰兩星期咧，就有中美元首嘅會面，再加埋係有國慶節喺度，咁所以變相個市咧就叫補補支撐，頂得住喺貼住25,000附近呢啲咁嘅水平啦。咁但係大家都會見到㗎，見到乜嘢？見到其實由8月開始咧，一路都係沿住個下降軌落嚟，而8月打後咧，都暫時見唔到有啲咩特別嘅利好消息。反而見到就係債息仍然係一個叫高企嘅一個情況，咁其實外圍喺早前已經率先都唔理想嘅，一路而家暫時美股啊外圍都唔係好靚仔啦。咁港股過咗國慶節翻嚟，咁亦都未有北水嘅支援嘅情況之下，所以就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叫跌幅。咁而家暫時啦，你再數落去啦，嗱23,800咧係早前比較耐少少嘅一個勉勉強強數落嚟嘅一個支持位，咁。喺呢個唔係一啲叫好大嘅支持喺度噶，反而再推落去咧，大概就23,000啊呢啲咁嘅水平咧，先開始慢慢又會見到有個支持喺度嘅。
2: 咁但係如果話咧，即係啲金融股個跌勢啦，今朝都嚟得比較急啊，多隻都有一個比較大嘅跌幅，好似譬如匯控啊、渣打啊等等啦。其實會話係個歐美債息咧，都近來都累積升咗唔少啊，喺一個高企嘅水平，會唔會都係拖累咗啲金融股嘅表現呢？
3: 正如剛才所講啦，其實債息高企咧已經係過去嗰一個月附近已經發生咗，咁只我都係同頭先嗰個情況一樣啦，積積埋埋，咁借勢過咗兩個比較利好短期嘅一個比較支撐嘅一個消息咧，咁借勢國慶節翻嚟做一個比較深啲嘅調整，咁大家都會見到。

0: 多匯控呢其實今日好似個見到跌得比較叫回調比較多啲啦。咁但係喺過去嗰個星期呢其實我哋用一條比較清晰嘅一條移動平均線即係技術指標50天嘅 EMA 均線呢匯控喺過去呢個升浪裏面呢都好少係企咗喺條50天嘅 EMA 均線下面足足有成一個星期㗎啦。咁只不過係今日都係正如頭先所講啦借勢過咗個國慶節過咗中美元首會面撐咗都差唔多個兩個星期㗎啦。咁而家今日返嚟國慶節返嚟咪借勢攞落嚟先囉。
1: 同埋問多個板塊啊，因為澳門咧博彩收入出咗之後啦，咁見啲博彩股今朝早都有一個嘅比較大嘅沽壓啊跌勢啦。其實澳門嗰個博彩收入會唔會話咧見到可能九月份已經會係年內有機會見底咧？之後嘅話會唔會可能有一個回升翻咧？即係喺九月份嘅數字係唔夠200亿澳門元。
0: 大家都見到國慶節通常咧比較靚啲嘅數據嚟嘅。
1: 是咁啱啱呢就卢志明嗰边呢个信号啊都有啲问题收唔到啊。咁我哋暂时呢即係听卢志明嘅分析呢就去到呢度啊。咁佢都头先分析咗呢恒指个表现啊点解今朝早呢失守咗24000点啦同埋金融股个沽压比较大㗎。咁卢志明呢就係大唐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3964点，跌咗648点。主板成交额半日有839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3927点，跌咗665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4.6跌咗6.6，南方恒生科技4.66系跌咗0.02仙。腾讯控股422蚊跌咗9蚊，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咗1.98，阿里巴巴104.2跌2.4 ，XLE 南方海力士42.5升咗2.4，友邦保险69.45跌4.15，小米集团24.1跌咗1.14。汇丰控股150.3跌7.7 ，XLE 南方恒科2.59.8跌咗1.44。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慕尚集团控股、昊天国际建投、新百利融资、博雷顿同埋利特米。五大跌幅股份系宽创科技、HKE Holdings、中建富通、佳兆业集团同埋敏港控股。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65，澳元5.443，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5，欧元8.8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港金系报3902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87.05美元，卖出价4187.87美元。何文田一幅住宅地皮中午接标，喺递交标书嘅现场所见，项目最少收到10份标书，包括系华茂、嘉华、信和、中海外同埋保利置业等，综合市场估值介乎近19亿至到28亿元。有测量师表示，项目发展同埋投资额规模适中，能够吸引唔同类型嘅发展商参与，相信出价会考虑到利息前景等因素。张思文报道。
2: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是今个财政年度卖地表入面唯一一幅九龙区地皮。综合市场预测，项目估值介乎大概18亿7千万至到28亿1千万，即是每尺楼面地价大概9000蚊至到13500蚊。项目邻近豪宅天柱、何文田公园和配水库，以及中九龙绕道行车隧道的通风大楼。项目可见楼面面积近28000平方尺，预计可以提供大概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负责兴建一所长者邻舍中心分处和一所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分处，并无偿移交给政府。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志斌表示， 项目估值23亿9000万，设合每尺楼面地价11500蚊，认为项目发展和投资额规模适中，能够吸引不同类型发展商参与。他又说项目位处传统豪宅地段，亦都有铁路配套，相信市区项目较受市场欢迎，认为发展商出价会考虑到利息前景，并参考附近新盘造价。
3: 虽然是都有一个加息的压力，但我想加的幅度比较慢，同埋大家可预期的市况最近是慢了一点，但是近期的一手盘销售都不错，我想都慢慢都消化了一些市场信息，暂时来讲大家都是正面一点的。如果一些优质的市区项目，我想发展商都比较上是看得比较上乐观和正面一点的。红区附近都有两三三个项目推紧，但是剩下的货物就不算多了，我想这些价钱都会参考到的，不是太影响到发展商的意欲的。应该
2: 林志斌相信项目将会兴建两房和三房单位，预计可以吸引到换楼客和同区买家。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1: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翻到去亚洲地区，特别是内地市场，他们有意做多元化资产配置。陈奕婷说，香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任浩峰报道。
4: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交易所经常思考怎样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他提到本港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去年重返全球榜首，认为要不断提升上市框架，配合企业不同融资需求，同时亦都有继续提升股票市场流动性。近年优化每手买卖单位和改革买卖价差，今年至今的股票日均成交额2800多亿元，较2024年多一倍。陈奕婷话，环球投资者重新留意亚洲以至内地市场，他们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本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
5: 即是现在不会再有人跟我辩论中国是否可以投资了，是必须要投资。我们发觉有一样东西都挺明显的需求，就是他们不是只是想买股票，他们是想多方面不同的资产类别都有一个多元化的配置。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哋就考虑与唔可能淨係做大做强个股票市场啦，我哋需要打造一个多元化嘅资产生态圈。咁呢个亦都係解释点解我哋而家会投放更多嘅资源去做固定收益，去做货币啦，去做大宗商品啦。
4: 陈奕婷话，交易所近期再次推出以美元计价嘅黄金期货，投资者反应热烈，对于外界反映可唔可以推出以人民币计价嘅黄金期货，他说在考虑范围。他又提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在香港认可的仓库数量已经有10多个，但目前数量仍然不足够，外界讨论会不会考虑寻找大型仓库满足需求。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就过咗屯赤隧道转车站少少。咁而龙门路去翻市中心方向啦，近住回旋处嗰段咧都系车多，车龙咧就过咗政府车厂少少。咁另外反方向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啊。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咧就过咗屯赤隧道转车站少少。咁另外一条路就系龙门路出翻去屯门市中心啦，都受影响噶，近住回旋处嗰段咧就车多，龙尾就过咗政府车厂少少。咁反方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了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着北打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坚拿道西，花园道落山方向近着美国领事馆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竹林苑，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着南昌站一段慢车，后少少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现在龙尾就排返去海丽村，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着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帝国中心，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着吴松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着西九龙政府合处，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着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施政报告都指出，政府对于 AI 风险治理方面有策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3: 人工智能的发展咧系一个不可逆转，亦都要接受，亦都要欢迎。咁所以你要攞个平衡，你又唔想窒碍个发展，但系你又要管控风险。咁你又唔可以有个错误信息噶，你系咪管得太多，反而令到人哋唔敢用，或者唔敢发展咧？咁啦，你要点样去拿捏个平衡呢？系好高嘅敏感度。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嘅插曲 R&B 嘅曲式，令吴莫愁喺戏中嘅角色更为立体，压抑嘅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这一次的同金，主持节目的是李琴，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37分。港股今朝早复市之后裂口低开，恒指最多低位是去到23865点，是跌近750点，接近三个月的低位来的。中午收市是报23964点，跌648点，跌幅 2.64%， 期指跌670点，低水4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66000张，大市成交半日嚟讲咧系超过839亿，各分类指数啦亦都系向下噶啦，咁其中表现最差嘅系金融分类指数啦，跌超过3%，科技指数啦跌超过2%嘅，4149点啦，跌咗104点。恒指成分股入边咧表现比较差嘅一啲股份啦，包括医药相关啦，澳门嘅博彩股啦。另外啲金融股表现都系差啲噶，头三只跌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友邦保险、银河娱乐、百济神州，跌幅咧系超过5.5%到6%或以上噶啦。咁啊，恒指90多只成分股入边咧，有超过90只咧都系向下嘅，三只咧上升嘅，逆市上升嘅，新东方、吉利汽车、潍柴动力是靠稳至到升超过1%。五十大成交额入面都冇几只是上升的啦，数埋十只手指都不够啊。讲下啲跌幅比较显著或者异动的股份啦，升跌幅到5%或以上啦。XLE 南方海力士是升到近6%的。友邦保险头先讲咗啦，跌近6%啦。XLE 南科恒科是跌超过50%的。另外 XLE 南科恒科的 XIE 呢只是 XIE 南方恒科是升到50%啦。再望下银河娱乐，头先讲咗啦，跌大约6%嘅。至于区内情况又点样呢？内地股市咧，而家仲放紧假噶。日韩台方面，日股咧系升到近1%。 是日股是跌近 1%， 反而是首尔综合指数和台湾加权平均指数是靠稳的。大市表现我们转头就找嘉宾傾。今天星期五我们有神州理财小百科。内地日前就公布了住房贷款贴息的政策，合资格居民就可以享有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市场的即时反应是怎样呢？加上8月底又推行了验房销售，个人贷款呢，个人的房贷最长就延期去到40年等等的政策，个几月过去了，现在情况又怎样呢？而这些政策对于第四季的楼市环境有什么影响呢？转头就记得一起听神州理财小百科，我们找来中原的李耀智跟大家分享。
1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2: 理财新世代。
13: 会不会担心维持利率高企令到经济吃不消？
14: 消费市场方面，其实现在 K 型的分化，即是财富效应的问题，看到如果继续加息的话都会影响了低收入人士的购买力，慢慢延伸到影响了整体的消费动力。
15: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港台电视32，
16: 理财新世代。
10: 好，繼續回來節目時間，星期五我們的嘉賓是獨立股評人謝明光，謝Sir你好。
17: 是，你好，李小姐。
10: 是，今早回來呢就裂口低開啦，最多就跌近750點，是不是都出乎市場預料之外啊？
17: 是，有些的，因為都很少這個情況出現。當然如果你說我是為股災的，那麼港股你說gap down 了500多點都未必說太過。今早早來說呢，那你出面尤其是美股昨晚是跌過300多點，但是收市的時候升返啲，即係升返一下。那變咗來說你今日港股來說你gap down 了就500多點。咁但係即係話之前呢，我哋睇返星期三應該係星期三係嘛，佢嗰啲 ADR 嗰度都跌170多點呢，其實都有啲預感㗎啦。咁但係又唔覺得話即係話今日一去跌500多點咁多啊，的確係有多少係即係話意外啦，可以咁講。
10: 嗯，明白。而家呢低位呢就已经穿埋24000點啦，去到23865點啦。你觉得再向下嘅空间有几大呢？
17: 我谂会，如果你话继续落呢，首先嚟讲会试返23600啊23500嗰啲位啦。呢个系之前嘅由26000嗰度落返嚟嗰个去返，即係话之前嗰啲低位啊，即係23500啊23400嗰啲位咁。
10: 嗯，明白。見到今日咧就即係大部分嘅股份咧都向下啦。不過比較明顯嘅一個受壓咧就係啲金融相關嘅股份啦。嗱，睇翻例如友邦保險啦，就跌5.6%嘅，而匯控咧亦都跌近半成啦。有冇話咩特別原因令到呢啲股份啊個跌幅都幾大下咧？
17: 嗱，我哋睇翻咧，兩個都係國際性嘅銀行同埋金融啦，即係話保險啦，友邦。咁我哋睇翻咧個債息嗰度同埋債券市場咧，尤其是歐洲嗰邊咧，亦都係話跟美國嗰邊嗰啲債券咁樣咁就係跌得都幾多下。咁變咗嚟講，債息抽升。咁呢方面嚟講咧，對呢、這個匯豐啊，同埋呢個其他啲金融股啊，都係嗰、那個即係影響係負面嘅，所以我哋見到咧呢個匯豐咧喺倫敦嗰度咧都跌得都幾多下，咁所以嚟講咧，今朝早咧匯豐跌咧亦都係唔出奇㗎。
10: 嗯，明白。嗱，另外一个板块咧就又系表现比较差嘅咧，就系澳门啲博彩股啦。睇翻今朝，例如银河娱乐咧、金沙中国啦，都跌超过4%到近6%啦。嗱，澳门方面咧就出咗上个月嘅赌收啦，就系180亿，系今年以嚟最低啊。咁啊，已经系连续4个月向下跌噶啦。估计嚟紧个趋势咧，点样睇啊？嗰个赌收系咪都系睇得比较淡少少咧？会唔会？
17: 我覺得會啦，因為點解咧？我哋睇翻嚟講咧，你喺呢個咁大嘅假期咁變咗嚟講咧，仍然都係嗰個成績都係一般，甚至乎比預期嘅差咁所以嚟講咧，那個賭股咧可以講話冇人行嘅，暫時嚟講。咁我相信要到翻咧，即係近呢、這個第四 第四季尾嗰個時間咧，你話嗰啲正式，譬如講 Christmas Day 啊、農曆新年啊，咁嗰個時間咧，先至嗰個氣氛會好轉。咁你而家你十月初嚟講咧，甚至乎去到十一月嚟講咧，我相信個倒收都未必係有急，即係好大嗰、那個即係recovery 嚇、可以咁講。咁所以嚟講咧，我諗暫時咧都要喺呢啲位啊，或者甚至乎低少少啊嗰啲位徘徊嘅嚇。
10: 唔明白，系咪即系如果即系澳门啲相关嘅赌场咧，其实佢净系单靠赌咧，都其实而家嗰个经营情况咧比较困难啲，可能要多少少咧多元化嘅一啲嘅即系活动先至可以吸引到啲客人。
17: 呢、這个肯定系啦，因为点解嚟讲咧？你基本上国家嗰、那个即系话宗旨就唔想话你澳门净系靠赌收嚟维持你澳门嘅经济，或者甚至乎你民生。咁如果你話靠其他嗰啲嚟講啊，娛樂啊，甚至乎觀光啊各方面咧，咁亦都係想話吸引，即係話譬如陸資入去，即係澳門消費嗰啲。咁但係我哋睇翻過去呢段時間呢兩三年嚟講咧，其實澳門嗰啲賭場咧都開始話多元化，但係嗰個進度啊同埋個改善嘅能力咧，要在乎各自各個賭場。咁你我哋睇翻咧，賭場嚟講，你收入咧有 V I P 啊、中市場啊咁樣係嘛？咁但係我哋睇翻，即係都係焗住嗰兩三間嘅啫嘛，個賭收嚇。咁、但係其他嚟講咧，我諗都要即係話要諗辦法啦嚇。咁、我諗中長線嚟睇咧，我都對呢個澳門嗰個賭收啊，甚至乎嗰個經濟前景咧，有一個問號喺度。如果靠呢個賭業嘅話，我相信賭業未必吧，即係話捱得過去。
10: 嗯，明白，可能都要一啲多元化嘅发展啦、好啊，咁今日咧系第四季啦，港股嘅第一个交易日啦，就一个显著向下。即系你点样睇啦？整体第四季嗰个表现啊？
17: 嗱，第四季咧，我谂如果你十月初嚟讲咧，都系会向下啦，向下啦。咁因为十月大家都知啦，系一个即系股灾月啦。咁但系而家嚟讲咧，会唔会话先调整先咧，就冇一个股灾出现咧？都要好在乎睇翻美国嗰边嗰啲经济数据，同埋最主要就话佢个十年债息嗰度，而家系呢个时间调紧 5.24 嘅。咁變咗嚟講咧，都對呢個商業上嗰度咧都幾大影響噶。咁如果你話講個走勢嚟講咧，而家落去咧，希望啊，我頭先已經講過係23,600啊嗰啲位開始咧，短暫嚟講有支持，因為我哋今日嚟講咧，朝頭早一去跌過成700多點嘅。OK， 咁我自己覺得咧，有多少？在那個位置來說有多少即是說恐慌性，因為為什麼呢？你很多如果靠這個供軍炒股票那些話呢，同埋亦都冇北水，即係話可以講話支持咁講咧。咁變咗嚟講咧，你成交薄弱咧，你估你嗰、那個恆指嚟跌得多咧，其實都係做出嚟去殺啲牛證啊嗰啲咁。因為牛證嚟講咧，你今朝早嚟講，其實有3,000多張嗰個同等值嗰、那個期貨咧，就俾佢殺咗噶啦。OK。咁會唔會即係話嗰啲大戶喺呢個時間做手腳呢？亦都唔出奇。咁但係呢嗰、那個基本因素嚟講呢，亦都係多咗啲負面消息啦，外圍啦，美國債券市場啦，咁亦都係中國嗰邊個經濟嗰個情況啦。你話有補貼買呢個內房各方面呢，其實睇落去呢呢、這個即係可以講話是咪汪洋一滴水咧？咁樣係嘛？咁當然講會有改善嘅地方、我相信中央咧會慢慢加碼嚟，即係幫呢個內房啦、
10: 明白。咁可能都需要少少時間啦。今日同謝 Sir 傾到呢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17: 冇㗎嚇。
10: 好，唔該曬你，拜拜。
18: 神州理財小百科。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神州理财小百科。我哋今日咧系揾嚟中原中国内地总裁李耀智 Andy 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近期内地嗰个楼市嘅形势。你好 ，Andy。
19: Hello， 大家好。
10: 内地就出咗一啲嘅措施啦，包括咧，我谂大家最聚焦嘅就系一个嘅个人嘅房贷贴息政策。咁只要符合条件嘅话咧，其实嗰个贴息咧有成1厘啦。那个政策出咗之后咧，嗰个市场嘅反应系点样啊？
19: 一定利好嘅，因为咧出呢个政策咧，基本上就喺大家预料之外嘅。咁啊，因为佢个政策好简单啦，就系、是、首套房，咁啊房价咧就系低于150万，贷款额咧就低于100万，咁啊变咗有5年嗰个贴息期，大概系政府可以补贴1%。咁我哋计过咧，大概如果利用100万嘅贷款额咧，系可以帮客户悭到50,000蚊到啦。咁其实呢个政策咧，一定利好，不过咧就可能咧就影响嘅城市有啲唔同啦。
10: 嗯，
19: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咧就150万咧就唔系以一线城市为主嘅，基本上咧就系、是。以二三线城市，同埋咧都好明確，首套住宅咧即係以刚需为主。咁我哋估计咧，其实呢个政策睇翻个反应，礼拜二出嚟之后咧，咁我哋喺啲二三线城市啲客户咧就开始就出嚟去研究啦，应该个效果就会唔错嘅。咁但係咧第一个问题金九啊嘛，咁而家都十月初啦，九月份咧其实个市场咧就叫做比较分化嘅。主要原因咧就可以睇翻喺8月28号咧就出咗个政策，咁当时咧有利好嘅，就系个贷款年限咧就可以由30年就变咗40年。另外咧喺发展商咧就变咗呢、這个反而咧就问题多咗啦。喺发展商因为要系推呢个现楼销售啊，因为以往咧喺国内咧就系、是、用楼花销售噶，咁其实呢样嘢咧应该就会点样演绎咧，就令到好多客户咧就观望紧。点解会观望咧？因为以往咧就系、是、房地产系一个高周转、高杠杆产业嚟嘅，咁好明显啦。你而家咧就唔俾你卖楼花，咁你变咗个需要嘅资金链咧。就可能會多咗，咁另外咧建築嘅時間咧，咁啊變咗冇資金回收，咁啊我哋可以見到啊，呢一個月咧，其實咧點解客户會觀望咧？其實佢發覺喂嚟緊咧，原來都係賣現樓喎，咁點解而家要買樓花咧？客户就會轉移個目光咧，就買啲叫做次新樓。咩叫次新樓咧？即係啱啱入伙冇幾耐嘅，咁可能一兩年到，其實咧嗰、那個配套啊、設施啊，即係眼見為實。所以咧就金九其實點解冇出現咧？普遍嚟講，因為大家都係客户係觀望緊，加上咧我哋原本預期咧七八月份就係傳統嘅淡季啊嘛，因為暑假咁啊，加上天氣問題啦，九月份會好啲嘅。咁大家睇翻個數據咧，其實九月份咧就冇預期咁理想，反而咧十月份咧就值得期待。咁但係十月份我哋估計咧都係分城市嘅。咁啊頭先講啦，因為嗰個貼息嘅政策咧對啲二三線剛需咧一定係有幫助。反而你話對大城市咧，就可能現時嚟講咧，都要睇翻實際個情況，因為點解咧？貼息係對大城市嗰啲叫做置換，即係叫做改善型樓盤或者豪宅樓盤咧，就冇影響。影響佢咧，主要都係佢睇翻個經濟成交咧，應該喺十月份咧就會出現呢個分化。二三線城市剛需樓盤咧，應該會有一定吸引力。反而你話係大城市嘅豪宅改善型嘅，可能咧就要觀望。長遠嚟講咧，就比較清楚啦。應該個房地產咧都係去翻個根本性，就房住不炒。即係咩意思咧？就變咗大家都知道啦。叫做價錢升嘅空間咧，其實係有限嘅。
10: 頭先你提到九月個成交都比想象中即係好似冇咁好咁樣啦。十月就值得期待啦，因為九月嗰個數據大約係點樣，同埋預計十月又係點樣咧？
19: 嗱，我哋可以睇指標城市嘅，咁啊上海咧就九月嗰二手成交量咧大概去到25,000宗度啦。咁但如果你今年咧，其實高峰期咧，上海嘅二手成交量咧係去到接近29,000宗到30,000宗嘅。咁啊八月份咧大概係去到24,000宗度啦，即係維持個水平啦。咁啊所以咧就其實九月咧，我哋估計唔係維持水平噶嘛，因為過完嗰個傳統淡季之後咧可能會反彈，所以俾我哋預期咧係減少咗，咁啊另外咧，其實而家我哋可以見到咧，十月份咧其實就第一有呢個黃金周啦，咁啊希望咧就發展商因為有新嘅政策，我估計咧好多發展商咧都係想照出貨，即係回收資金先，即係變咗你可以部署下一階段，所以咧值得期待就係呢個十月一號呢個黃金周。咁啊，所以就加上呢個政策，你話叫做貼息嘅，咁啊應該咧對客户咧係一個信心嘅情況。但係當然個房價會唔會有變動咧？咁其實咧，即真係都要睇翻個城市個情況，因為點解咧？現時咧其實政府亦都係講緊好房子啊嘛。其實好房子係咩問題咧？其實你係比嗰啲舊樓，即係叫做個使用率啊，會高啲啦。咁同埋產品咧，亦都係會完善啲嘅。咁所以可以見到咧，其實就現時嚟講有利好嘅政策。咁但係可唔可以改變客户嗰個觀望態度咧？都要啲時間去消化咯。
10: 剛才提到8月的時候其實內地都再有其他的政策支持，其實現在整個銷售的部署或者銷售方法會不會是不同了呢？發展商的做法
19: 都會的，即是剛才說就可能有一個政策出來呢就變成一個銷售的窗口期，即大家都想著利好消息，大家都想呢就以往就說利好消息當然不賣著，為什麼你不賣著之後你就會越賣越貴咯，但現在不是了，變成反而是一個政策出來之後呢是一個政策的窗口期，很多發展商呢都趕著這個時間盡快去出貨去銷售的。還有我們現在手頭的代理發展商呢，我們統計過有 50% 以上的都是希望在11國慶呢都是有少少讓利，希望呢就在那個資金快點回收。為什麼會這樣的情況呢？大家都明白的，整個遊戲規則變了，以往呢高槓桿高周轉，但現在以後不是的，就是看你的資金實力，資金多的那你就相對上你的以後那個抗風險力會增加咯。所以整個房地產我覺得8月28號政策出來之後呢有兩個表象，第一個呢國企央企市場份額越來越高，因為他們相對上實力高嘛，民企呢可能個佔比呢就會減少啦。咁第二方面呢其實呢對個市場是健康嘅，對客户係好嘅，因為點解呢冇咁多爛尾樓，冇咁多貨不對辦出現，整體嚟講呢對個市場都係健康，咪變咗達到政府嘅目的，就係房住不炒。推呢個現樓銷售呢其實已經講咗幾年㗎啦，今次真係落實呢我覺得呢應該係國家係想保障客户居住場所唔好出現咁多爭拗，咁所以雖然政策有陣痛，但係呢一定係對將來個市場越嚟越健康。
10: 明白，你剛才都提到呢即係嗰個條件啦，就係即係我意思10月開始實施嘅一個房貸貼息政策，建築面積呢就唔超過120平方米啦，咁樓價呢就唔超過150萬人民幣呀，呢個誘因呢夠唔夠呢？因為似乎特別係樓價方面呢都唔係話平過有啲地區。
19: 所以剛才講呢就佢唔係普遍所有城市都得益嘅，一線城市基本上得益有限，但你話二三線城市呢包括你話大灣區其實有幫助㗎喎，舉個例子可能你講緊惠州、中山、佛山、東莞，咁佢有啲鎮區呢其實講緊呢大概真係講緊10,000+一平方，咁你其實計落唔超過120方，其實佢可能都係講緊8,200-3,000，咁所以一定有幫助。其實個力度幾大嘅，因為點解佢係貼息係一厘係5年，咁頭先我計過其實相對上可能你係講緊2厘到嘅啫，咁對嗰啲真係用家嚟講呢真係有幫助。所以我哋覺得呢個政策呢唔係話對所有城市都有用，但係一定係對二三線城市，特別係剛需。
10: 明白，據你哋了解，而家銀行對於貸款個取態又點樣呢？
19: 都比較嚴格嘅，即係第一，你提供嘅資料一定係真實；第二呢，如果你係用家嘅話咧，咁佢可能會支持；但如果你係手頭多過幾套房嘅，可能佢懷疑你係投資嘅咧，咁其實貸款嗰個政策咧都係會比較緊張啲嘅。咁我諗銀行亦都係追隨政府嘅主導嘅思想咯，即係總之你係買首套嘅，你係剛需嘅，咁相對上咧佢呢個支持力度都會大啲。如果你係多套嘅，可能係會有投資行為嘅話咧，一定係會有少少影響嘅。
10: 頭先你都提到咧，可能啲新樓咧有個空窗期。估计咧，其实几时会出现呢个情况呢？
19: 每个地方唔同，我哋初步统计咧，就可能大概有1年到1年半嘅情况。
10: 整体嚟讲咧，头先提到十月份可能即系可以期待一下啦，会唔会成个第四季咧个表现系比头三季好咧？
19: 按之前嘅政策咧，个效果咧系有一个时间性嘅，大概可以维持1到2个月到。咁所以咧，我哋估计咧就系十月份会好，11月咧就要观察。咁但系第四季度会唔会比前个三个季度好咧？一定会比第三季度好，第三季度系差嘛。咁但系咧政策个情况咧，其实佢个时效性咧都要睇翻其他嘅因素。因为而家就唔可以单一净系睇呢个贴息嘅政策，最紧要就系经济同埋普通老百姓嘅收入。因为你买楼其实讲真咧，虽然你好多政策，但系佢自己对未来系咪值得期待咧？包括佢将来嘅收入会唔会有影响咧？但系普遍嚟讲咧，其实现时国内嘅经济咧都系两极化嘅，新兴产业系好嘅，但系传统产业咧都系比较差啲。估计咧就系政策都要睇佢时间慢慢消化咯。
10: 明白，好啊，咁啊，多谢晒 Andy 啦，你同我哋分享咗咧今年九月同埋十月份嗰个楼市嘅睇法，同埋咧对于最新政策嘅一啲睇法啊。今日咧同你倾到呢度先，下次再揾你倾。
19: 好，
10: 唔该晒，
19: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说，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是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是好事。他说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整个市场和2018年定位的时候不可以同日而语。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在正是进行亚博馆二期扩建工程，预计2028年落成一个容纳20000人的室内场馆，这个对整个香港会议展览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反而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和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23年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个会议说，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在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作更清晰的展述。政府刊憲公布，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將灣仔洪姓古廟和赤柱清真寺列為法定古蹟。政府說，洪姓古廟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是區內現存最古老的廟宇之一，估計建於147至1852年間。古廟體現傳統嶺南民間建築風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单止反映湾仔百几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那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珍贵印记。赤柱清真寺就位于赤柱监狱内，建于1936至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那座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兴建。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赛事，本港球手王泽林在四强击败乌兹别克球手苏丹诺夫，晋身决赛，坐银望金。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今场面对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世界排名439位的苏丹诺夫，现场风势较大，对球手控球带来考验，双方对战超过2个钟。王泽林在第一盘先失发球局，之后未能够追回，先输一盘3比6。到第二盘，王泽林逐渐稳到节奏，在落后2比3、落后2比3之下，连赢4局，以局数6比3攀平盘数。王泽林之后越打越顺，在决胜第三盘以局数6比2胜出，盘数反胜2比1晋级。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三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风二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0点，跌642点，总成交金额877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6.6毫，南方恒生科技4.06元跌1.02毫，腾讯控股421.6跌9.4，恒生中国企业82.3跌1.92毫，阿里巴巴104.2跌2.4，汇丰控股150.1跌7.9，小米集团24.06元跌1.18毫，友邦保险69.35毫跌4.2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69，瑞士法郎9.459，澳元5.442，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6，欧元8.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8,264点，跌692点，港金报39,02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02美元，卖出4,186.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赤隧道公路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富路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咁而家意外系主要影响到龙门路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系挤塞噶，龙尾系过咗望后石消防局少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喺香港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系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街游乐场。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钦州街去荔枝角道方向，跟住宇州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38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7: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内脏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文件堆满张台，工作堆满个脑，
9: 有啲问题唔处理就会越积越多，
8: 冇效会议，
9: 沟通混乱，
8: 错配人手，
9: 职场都要定期清理。
10: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职场达人同你分享工作流程、团队合作以及请人心得。
9: 清走混乱，先有发挥空间。
10: 职场发挥，帮你整顿职场一片天。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1: 无分年纪，
12: 健康不论贫富，
1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4: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5: 10月2号，欢迎大家收睇同埋收听港台电视31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节目《精靓点》。今日嘅主持有余若峰同埋方健儿嘅。峰峰你好，
16: 你好啊 ，Ken 啊，
15: 系星期五啦啊，我有医管局精靓直播。不过之前咧，头先提醒我话吓个天气状况嗰方面咧，而家同大家讲下出边嘅天气先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晏昼嘅1:30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6%嘅，大家要带翻把遮出街啦。嗱，头先提到星期五啦。有醫管局精靈直播這個主題呢，你好早熟咁樣，你屋企周邊都見到佢哋話係社康護士的日常。嗱，護士大家聽得多，社康護士你又知幾多呢？
16: 嗱，咁社康護士啦，就嘅服務範圍呢，就唔單止醫院入面啦，去到社區當中啦，要上門啦，同一啲唔同嘅病人啦，佢哋呢係做一啲唔同嘅服務咁樣啦。咁所以呢，佢哋嘅工作呢都幾受天氣影響㗎，因為有時呢頭先都話啦，會落街見到佢哋，嘩，有時落住大雨或者係天氣好炎熱嗰時呢，都替佢哋辛苦。不過當然啦，佢哋非常之熱愛自己嘅工作。稍後咧就會有一位嘅社康護士同我哋講下佢嘅日常啦。
15: 冇錯啦，同埋諗下，我哋日曬雨淋之餘咧，仲有啲儀器啦，我哋上門噶嘛。咁佢哋咧可能有啲咧就係女士嬌滴滴嘅時候，哇，體能上面使唔使要鍛鍊下咧嚇？好啦，點半鐘呢個主題，頭先坐低你話，我講多少少啊，因為呢一個真係女士獨家嘅月。經期間注意事項，你作為一個男士，又作為一個醫療健康節目的主持人，你都認識啲啲㗎，係咪應該都？
16: 都認識啲嘢，即係無論係一啲即係生理上要留意嘅地方啦，或者心理上都要啦。你問我係咪即係女士獨家嘅課題咧，都 yes and no 啦嚇，因為可能你細個嗰時就會覺得啊，作為男士，即係當然啦，會幫你一半去買即係相關嘅產品嗰時，已經好體貼㗎啦。但係而家唔個要求已經唔單止咁低㗎啦，即係要認識多啲，即係原來心理上嘅關懷喺嗰段時。都要做到足先夠嘅，
15: 真係暖男嚟㗎，係啊！不過我哋今日咧主要探討一下一啲咧，就係我諗生理上面啦，同埋嗰啲物品啦嚇，譬如係一啲嘅我哋叫 M 巾啦嚇，或者係一啲衞生棉條啊，仲有月經杯添嚇。咁啊，一陣間咧請嚟普通科醫生咧同大家講解一下嘅。2:00翻返嚟電台嘅環節啦，我哋有哇，我手有關手部的各種關節，而唔係睇你嘅手咁靚仔都應該冇乜嘢係咪？冇乜問題㗎，你手。
16: 不過有陣時可能咧，即係。 係比較打得字多或者即係工作多嗰時咧，都會有啲唔舒服、疼痛嘅感覺，又或者係有啲，咦係唔係好似有啲腫腫地咧？咁究竟係真係只係一般嘅即係操勞咗啊，定係同一啲風濕病科有關咧？都其實要小心留意㗎。
15: 嗯，所以我今日嘅主題咧係會探討喺風濕病科方面嘅問題嘅，請嚟咧風濕病科專科醫生嘅，我哋嘅熱線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好啦，即刻開始醫管局精靈直播，我哋嘅主題係社康護士的日常，嘉賓咧就係明愛醫院社康護士陳杏儀小姐 Winky 嘅
16: ，Hello，Winky
15: 你好。係啦，嗱，社康護士咧就係、是、同我哋一般見到嘅喺醫院裏面嘅護士有啲唔同啦。我哋通常咧叫護士做白衣天使啦，你哋嘅顏色唔同，我係藍衣天使，不如同我哋講解一下你哋嘅工作嘅範疇係點樣？
11: 嗯，咁其實我哋同醫院嘅護士咧最大嘅分別咧就係、是、我哋工作環境嘅唔同啦。咁、我哋咧就會上門去為病人去做居家嘅護理嘅，咁就讓到病人咧可以喺屋企嘅環境咧都可以休養同埋復康啦。咁一般嘅護理咧，例如係一啲傷口護理啦，又或者係藥物嘅管理等等。咁我哋都有啲專科護理嘅，例如我哋會教病人點樣用呼吸機啊，又或者係一啲氣管造口嘅護理等等。咁除咗一啲護理嘅程序啦，我哋都會幫病人咧制定一個護理計劃嘅，咁就幫助佢哋管理佢哋嘅慢性疾病啦。咁就以一個個案管理嘅模式咧，去為病人做一個全面性嘅評估。咁因應病人啦，同埋屋企人嘅需要咧，去制定一个护理计划，而且咧协助佢哋去執行啦，亦都定期咁样去检视下个成效啦。咁希望咧个目标就系让到佢哋提升佢哋嘅自我管理嘅能力啦，而且咧亦都提升照顾者嘅照顾技巧嘅，系啦。咁除此之外咧，如果我哋发现到病人有一啲额外嘅需要咧，都会为佢哋转介一啲社区嘅支援服务嘅，系啦。咁除咗家访之外啦，我哋咧都有一啲遥距嘅医疗服务嘅，咁就譬如系以视像咁样啦，咁就去观察一下照顾者喺屋企去处理伤口嘅情况，又或者佢哋管理药物嘅一啲技巧，咁就让到佢哋咧可以随时随地咁样向我哋查询一啲医疗意见啦，咁就减低佢哋嘅心理负担啦，亦都增强佢哋喺屋企照顾嘅信心咯。咁最后啦，就系一啲健康嘅教育啦，咁就希望咧透过提供一啲普及嘅医疗资讯咧，亦都令到佢哋嗰個預防慢性疾病嘅意識去增強啦，同埋都增強佢哋管理自我健康嘅信心同能力。
16: 嗯，咁其實都聽到個服務嘅範疇好廣啦，服務對象應該都包含唔同嘅人士啦、又或者調翻轉咁講啦，其實邊類人士又可以即係透過咩途徑去申請可以即係請到社康護士去到上門幫手咁咧？
11: 咁我哋嘅服務對象咧，主要都係一啲有護理需要啦，而且咧佢哋係行動不便嘅人士，例如係一啲老人家啦，或者係一啲體弱啊殘疾嘅人士啦，咁佢哋就比較難可以翻到去醫院度接受護理，咁所以咧我哋就會上門去為他們護理啦。咁如果病人真係有需要想用我們的服務的話咧，都可以在醫管局轄下的診所覆診的時候啦，又或者是出院的時候啦，咁就向醫生啊或者一些專職醫療人員去查詢。咁經過評估之後咧，就會為他們安排我們的社康服務噶啦。
15: 所以呢個嘅申請嘅途徑咧，都係幾清晰嘅。有需要嘅朋友咧，都可以揾相關嘅機構啦，或者係部門嗰度查詢下。咁頭先咧就係阿 Winky 都提到你有五大範疇啦。咁但係去到上門嘅時候，頭先都提到啦，嗱，日曬雨淋啦，咁跟住咧就可能稱住好多架撐嘅時候，你具體啦，譬如上門去到人哋屋企嘅時候，你哋係會幫佢做啲乜嘢嘅咧？
11: 咁就譬如頭先都有提及過啦，譬如係一啲傷口護理啦，咁其實我哋照顧嘅傷口咧都好多元化嘅，咁啊，例如係一啲慢性嘅傷口啦、術後嘅傷口啦，甚至乎係一啲造口護理，我哋都會照顧到嘅。咁喺家訪嘅時候啦，我哋就會先去評估一下病人嘅傷口啦，亦都為佢哋去選擇一啲合適嘅敷療，繼而咧我哋。

0: 更加幫助到佢哋去嗰個傷口嘅康復啦。咁樣係啦，咁譬咁除咗傷口嘅護理之外咧，我哋都會有藥物管理嘅內容啦。咁就譬如係我哋會協助啦，同埋幫病人去注射一啲藥物嘅。咁就譬如係一啲打入肌肉嘅藥物啦，又或者係一啲皮下脂肪打入皮下脂肪嘅藥物啦。咁最常見咧，譬如就係一啲胰島素咁樣。咁例如咧，有一啲病人可能洗肚嘅病人，佢哋咧有時都需要將一啲抗生素咧打入去腹腔。方入面嘅，咁我哋都会帮手去上门注射啦，系啦，咁另外咧就系一啲口服嘅药物啦，咁其实有好多譬如老友记啊，或者系独居嘅病人咧，佢哋面对一啲好复杂嘅药单咧，其实好多时候都会觉得好混乱啦，唔系好知道点样食药嘅，咁我哋上门咧就会教佢哋一个比较容易啦，而且又安全嘅方法咧去分配佢哋嘅药物，咁而且会定时去上门去检查佢哋究竟食得啱唔啱啊，准唔准。咁樣咯，咁另外除咗口服藥物就係一啲霧式嘅吸入器啦，咁其實好多病人咧都有用呢一啲吸入器嘅，咁但係咧我哋就發現好多病人其實都用錯咗啦，係啦，咁所以我哋都會教翻佢哋正確嘅步驟啊，或者個技巧啊咁樣，係啦，咁除咗呢兩樣之外咧，我哋都有一啲尿喉啊或者胃喉嘅更換同埋護理啦，係啦，咁除此之外家訪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教佢哋一啲腹腔嘅訓練啊，譬如係一啲呼吸嘅訓練啊，或者係簡單嘅伸展運動等等，係啦。咁最後啦，就一定係一啲健康嘅教育啦。例如我哋會睇下病人嘅情況，然後會俾翻佢哋一啲營養啊，或者飲食嘅建議咧。譬如好似頭先有洗傷口嘅病人，咁我哋就睇下點樣嘅飲食可以幫助到佢個傷口快啲好翻咁樣咯。
1: 係，頭先即係聽 Pinky 喺度解釋嘅時候，我喺度諗嗱，你傷口護理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工具架撐。跟住藥物又係一飯啦，跟住仲要可能一啲胃喉啊，或者尿喉等等。哇，咁其實你一日你要預備嘅物件係咪喺嗰個百寶袋度係準備曬大部分所有嘅嘢喺入面㗎啦？都要
0: 係啊，都係嘅。我哋咧有唔同嘅護理包啦，咁我哋就會按住嗰一日嘅路線啦，或者我哋所用嘅用具啦，咁就去揀翻適當嘅護理包咁樣。
2: 我試過咧都接觸過一啲社工護士啦，譬如你喺社區裏面你見過好多啦，咁我試過都同佢合作去拍攝一啲短片。我見到你個護理包啦，其實係好大袋嘅。咁變咗你係手推車咁樣去車上去嘅，咁變咗你哋去嗱你嗱首先就係嗰個收納上面，我諗緊點樣去 pack 啦。第二就係嗱，譬如阿 Winky 咁係一個好即係女士啦咁樣，咁當然我估有男士去參與嘅。你嗰個要求上咧有冇話哇去睇下上過度過，睇下你體力夠唔夠啊嚇咁嘅勇猛啊？因為同埋我哋加埋要出外咧。你上門咁，當然你會知道嗰個對方嗰個嘅服務嘅對象。咁但係有時你去到一啲唔係自己控制到嘅一啲環境啊、一啲安全啊嗰啲嘢，你哋有冇話有啲特別嘅訓練嘅？
0: 咁其實我哋都頭先你所講咧，我哋可能咧都會遇到唔同嘅挑戰啦。上門嘅時候，咁就其實我哋都有唔同嘅訓練嘅。譬如咧，我哋入職嘅時候都會有一啲防脱術啊，或者一啲防止被狗咬嘅一啲糖可以去上啦，咁就確保我哋真係遇到一啲困難嘅時候，或者一啲危險嘅時候咧，都識得自己去即係預防啊，頂住先咁樣咯，係啦。咁其實除咗呢啲咧，我哋平時上門咧都會遇到其他唔同嘅挑戰嘅，係啦，咁就所以我哋每一次家訪之前咧都會先打電話俾病人啦，咁大約就查即係問下佢屋企嘅環境係點樣啊，或者佢會唔會有咩特別嘅狀況啊，咁我哋就做足個準備咁樣先去出發啦。咁就譬如可能有一啲病人屋企係有養寵物嘅，咁我哋都會先請主人先將個寵物咧鎖喺個房入面先，係啦，咁就避免咧可能我哋護理嘅期間佢會突然之間衝咗入嚟咁樣，係啦。咁又譬如啦，可能天氣啦，有時天氣都會好熱啊，或者個天氣比較局促啊，又或者我哋去嘅地方可能個通風比較差嘅話咧，我哋自己都會預備定足夠嘅水啦，同埋風扇啦，咁就幫助自己散熱同埋避免中暑咯。係啦，咁就頭先所講咧，其實我哋會有唔同嘅護理包啦。有時我哋可能都要去一啲唐樓嘅地方啦，要行好多樓梯啦。咁我哋可能嗰日就會揀翻啲輕便。啲嘅行裝咁就方便自己可以應付得到啦，係啦，咁有時候如果真係

0: 去一啲單位咧，佢哋嘅衞生情況比較惡劣嘅，係啦，或者即係唔係好理想啦。譬如可能有雜物堆積啊，甚至可能有蟲患啊、鼠患咁樣咧，我哋都會先噴定一啲蚊拍水啊，或者一啲防虱水啊，而且咧帶定足夠嘅個人護理用品啦，同埋做足個手部衞生啦，咁就確保我哋可以保障到病人啦同埋自己嘅安全咯。咁我哋喺家訪嘅時候咧，做護理之前都會先望下個屋企嘅環境，確保個環境安全咧，我哋先會開始護理嘅。咁去揾一個合適嘅護理地方，即係一個空間咧，都係好重要嘅。因為我哋都想保障到病人嘅私隱，同時咧都有一個夠乾淨嘅地方俾我哋進行一啲無菌嘅護理，係啦。咁所以如果嗰個情況真係太惡劣嘅話咧，我哋都會為病人去轉介一啲 NGO 嘅家務助理去幫佢哋清潔屋企咯，係啦。咁其實頭先都講咗好多，即係實際上面嘅準備咧，但係咧，其實我覺得最重要都係要準備好我哋自己嘅心態啦，係啦，同理心咧都真係好重要嘅，係啦，所以即係我哋要先切身處地咁樣了解到病人嘅可能佢嘅情緒啊，佢嘅背景啊，嘗試聆聽一下佢嘅故事，咁樣咧我哋先可以俾到最適切嘅意見同埋護理服務俾佢哋咯。
1: 嗰份即係同理心心態嘅準備，可能都要花時間去慢慢建立啦，但應用咧就可能係一秒之間嘅。有冇試過一啲嘅？情況或者一啲嘅個案係可能真係出乎你即係本身準備意料之外嘅，好多嘢好突發發生咗，或者係你對印象好深刻或者好難忘咁樣嘅咧，
0: 都有嘅。咁咧我就可以分享下有一次有個婆婆咧就嚟到我哋嘅護理中心啦。咁咧佢就係非常之緊張咁樣推開我哋嘅門口，咁佢就表示自己咧唔小心重複咁樣食咗藥，咁所以咧佢就喺屋企嘗試不停咁樣去飲水啦，希望可以將啲藥物沖淡同埋排出。咁但係因為佢其實長期都係獨居啦，婆婆咁佢面對身體唔舒服嗰陣時咧，成日都想靠自己嘅方法去解決先，因為咧佢就好怕去睇醫生啦，又唔想長時間去排隊啦。咁但係今次真係搞唔掂啦，咁好擔心，所以咧就嚟咗中心揾我哋幫手啦。咁我就先安撫婆婆嘅情緒啦，咁就請佢坐低休息一下先啦。咁亦都詳細咁樣詢問一下佢食錯嘅藥咧，究竟嗰個份量啦、時間啊，大約係點樣啦？亦都為佢做咗一個簡單嘅身體檢查。咁就確保咧一切都係暫時冇大碍嘅，咁透過電腦啦去睇婆婆嘅病歷啦，同埋醫生嘅處方啦，咁我亦都叮囑佢咧要留意邊一啲可能會出現嘅反應啊，譬如可能如果有心悸啊、心口痛啊、頭暈啊，呢啲就要即刻去睇醫生啦。咁婆婆雖然都安心咗好多啦，咁屋企又有平安鐘，但係咧我都好擔心佢自己一個喺屋企嘅時候，真係有起事上嚟唔知點樣去揾人幫手，咁所以咧我都打咗个电话俾佢屋企人啦，喺婆婆嘅同意底下，咁将婆婆嘅情况咧大致同佢哋讲咗，希望咧佢哋可以去陪佢多啲啦，亦都去监察一下佢食药嗰个情况咯，系啦。咁第二日婆婆都有再嚟到啦，咁佢今次就唔系咁紧张啦，咁就松容咗好多啦，就多谢我哋嘅帮忙，咁就令到佢咧安心好多啦，都瞓得好好。琴晚系啦，咁我就再为佢做咗啲身体检查啦，确保一切冇大碍啦。另外咧，亦都教咗佢一啲點樣可以提醒佢準時食藥嘅小法寶啦，咁就讓到佢可以更加有信心咁樣管理自己藥物同埋健康。咁點解呢個個案令我咁深刻咧？因為就讓我睇見咧喺社區入面提供及時支援嘅重要性啦。
2: 同埋係除咗話社康護士嘅角色之外，做埋社工添，有少心理上嘅輔導，呢個都好重要，因為身體同埋心咧，嗰個心理嘅健康啦，互相環環緊扣啊嘛。同埋阿 Vicky， 你有冇見到就係話佢哋喺屋企去接受護理，同喺醫院接受護理，其實都有啲唔同嘅。因為屋企咧，始終都係一個我自己熟悉嘅環境啊嘛。你有冇見到佢哋嗰個嘅諗法係點樣咧？
0: 咁其實喺屋企護理咧，對於病人嚟講都真係有好多唔同生理同埋心理上面嘅好處啦。咁最直接而言咧，就係佢哋可以減省咗來往醫院啦同埋屋企嘅時間同埋負擔啦。咁佢哋就可以爭取多啲時間去休養啦、去康復啦。咁另外咧喺屋企照顧嘅話咧，佢哋嘅照顧日程就可以按住病人啦或者照顧者嘅喜好啊、需要啊咁樣去調整。咁嗰個照顧日程 容就會更加個人化啦，咁病人嘅依從性咧都會更加高嘅。
1: 係，同埋頭先 Winky 提到，即係當然除咗上門服務係最重要之外啦，啱啱提到嗰位婆婆都會去到啦，你哋就係明愛醫院社康嘅護理中心嗰度啦。其實嗰度都好多嘢可以做到嘅，我見咧，例如係一啲疾病嘅預防同篩查啊、藥物管理啊、健康推廣、社區資源協調等等等等，其實咧只要咧即係行落去就可以得到呢啲嘅資訊，都係非常之有用啦，嗬。
2: 係啊，如果大家咧即係有疑惑或者係覺得有需要嘅話咧，其實社區咧我哋身邊都有好多人咧去幫到手嘅，咁所以聽完阿 Winky 嘅分享之後咧，大家可以因應翻自己嘅病情啦、自己嘅需要咧，就去揾社康護士啦或者係其他協助嘅。咁啊，多謝曬陳杏兒姑娘，
1: 多謝，唔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深联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其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自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六成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恒常化，并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昨日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本港共有108万人次进出境，当中入境有59万多人次，出境49万多人次，有27万7000多人次的内地旅客入境，最多人经落马洲支线入境，其次是罗湖入境，分别有超过11万5000人次和接近11万人次。出境内地旅客有20万9000多人次，最多人经罗湖出境有近11万3000人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5点，跌657点，成交金额935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1，腾讯控股420.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2.22跌2元，阿里巴巴103.9跌2.7，汇控149.7跌8.3，小米集团24.1跌1.14，友邦保险69.4跌4.2，港交所376元跌1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3，加元1.422，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8,232点，跌724点。港金报39,02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14美元，卖出4,187.57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屯赤隧道公路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噶。咁同埋而家深水埗钦州街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宇宙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车多。全体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是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雪厂街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慢车，龙尾去到七咸道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多车，龙尾去到会翔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伴。
4: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5: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6: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7: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维清。
8: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10: 港队帆船代表普令行、乔浩亨以及江子琪、黄希慧在男子及女子青年快速艇 29 级夺得金牌，帆船队亦都为港队连赢两面金牌。
11: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动力四射，
9: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好啦，咁呢一節呢我哋探討一下啲女士獨家、男士都要了解嘅，因為呢身邊另一半呢有時都需要呢你哋嘅扶持㗎嘛。呢個呢就係講緊月經期間注意事項，咁請嚟嘉賓呢就喺我哋身邊啦，就係、普通科醫生梁東陽醫生嘅梁醫生，你好。
1: 你哋好，我
0: 係建議。剛才呢我哋去講笑咁講啦，就係、話其實喺我細細即係同你細細個有關係嘅，即係去讀書嘅時候呢我哋成日好忌諱嘅，譬如啲同學突然間啲月事來臨，有時好突發㗎嘛，你預料唔到嘅時候呢我哋都會細聲講，嘩你有冇 M 巾咁跟住呢啲同學呢就會搵啲紙袋呀，即係好隱蔽地呢袋一個袋，跟住呢好快速地去傳送嗰個 M 巾嘅，係咁唔知係咪因為驚啲男同學會去笑我哋，
2: 因為我係讀男校，我就冇經歷過呢啲場面。不過但係其實去到即係大學或者做嘢嗰陣時候，其實即係而家好多女士都唔介意講㗎啦，即係一個生理嘅情況要去買嘢要去攞嘢就係要做㗎啦。
0: 係啊，而家都唔會特登搵個膠袋嚟笠住佢，咁買咪買囉。咁所以呢呢個要請教阿梁醫生啦，係即係除咗話係一個嘅已經唔係一個忌諱啦，但係呢好多女士或者男士嚟講咧，都好多迷思嘅，咁所以今日要請教下你嘅，包括第一樣嘢咧，我去到而家都拆解唔到嘅，究竟月經期間係應唔應該去游水？有好多嘅注意事項，譬如啱啱就話唔可以游噶，會感染嘅，你知道，譬如泳池水啊、沙灘啊、啲海水嗰啲，其實係咪真係咁樣嘅咧，梁醫生？
1: 其實又唔係絕對唔游得水嘅，譬如佢啲運動員啊嗰啲，啱啱嗰時嚟緊唔通唔去比賽咩？不過就盡量，如果係可以嗰段時間。唔使游就盡量唔好游啦嚇。咁你話污糟咧，就泳池嗰啲水其實有消毒入水嘅，係乾淨嘅。不過海水就好難講，你知有時海洋污染啊咁。咁同埋佢可能嗰啲即係他用護墊就唔得啦，因為會浮下咁啊。咁但係有啲人會用棉條啊，或者係而家用嗰啲月經杯啊咁。咁喺裏邊咁佢就唔會滲出嚟。咁但係有時佢可能都會索咗嗰啲水，如果棉條嘅話，咁嗰啲水乾唔乾？乾淨咧，依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啦。
2: 咁啊，即係游水固然可能要考慮嘅就多啲啦，因為關於嗰個衛生情況啊等等嗰啲。咁如果一般嚟講，一啲即係比較重量啲嘅運動或者即係強烈啲嘅運動，因為好多時大家可能約咗哦，呢個禮拜就會去跑翻2000米先，咁即係更甚更多跑幾個圈都會。咁喺運動方面會唔會其實如果真係撞正咗幾日啦，就要做啲調節咁樣咧？
1: 其實都冇乜所謂嘅，視乎嗰個人自己個性格同埋佢個忍受力啦。因為有啲人可以做啲好劇烈嘅運動，佢做慣嘅，根本係佢嘅生活嘅一部分，亦都唔需要因為咁樣去改變佢嘅生活習慣。咁當然有啲人可能嚟經期嗰時好肚痛啊，好唔舒服，因為有啲都有原發性痛經或者繼發性痛經，佢痛到即係面青口唇白，咁佢可以盡量減輕就減輕咁樣咯嚇。依、這個因人而異嘅。
0: 我自己個例子咧就係、我發現。去做譬如劇烈運動，去你要跑步啊，或者去舉鐵嗰啲啦，因為你血液好流通啊，咦噓噓嘅時候咧，個量係會多啲嘅。個量多嘅時候咧，變咗就你要預備足夠嘅衛生巾，又或者咧，你可能自己會有啲尷尬，如果唔夠嘅時候，可能會有啲溢出嘅啲情況狀況。不過呢個都係因人而異嘅，係咪
1: 啊？係啊，係，因為每個人個週期又唔同，個份量亦都唔同。咁你講得啱嘅，有時你 push 嘅話，或者係個子宮收縮時候咧，嗰啲血塊可能會流得快啲，流得多啲都唔頂咁樣嚇。咁佢要因住自己嘅情況而帶足夠嘅護墊啊，或者係點樣？
2: 咁我其實即係唔同嘅衛生產品上，可能都即係當然啦。頭先提到一啲可能你游水嘅，就會用因應場合就去到選擇啦。但係如果一般嚟講，其實例如係衛生巾啊，或者棉條等等咧，其實嗰個選擇上咧係點樣同你即係唔係病人咧，女士溝通話點樣去揀一個合適自己嘅咧？
1: 其實都要睇佢自己個情況而定，咁最多人接受就係衛生巾啦。咁衛生巾我都成日教啲人係好 detail， 我會話俾佢聽，去嗰啲超級市場或者係嗰啲藥店，你要睇佢最好係表面係棉質㗎囉。因為有啲人呢可能對某啲產品係敏感嘅，所以你發覺佢嗰個護墊有幾大塊呢，佢嗰個皮膚就嗰度敏感起曬啲一粒粒痕到不得了。咁呢啲就要揀啲對自己冇敏感嘅嘢。咁另外就棉條呢就 就是咁如果處女個母性行為嗰啲，有啲人未必放到落去嘅。咁如果佢可以放到嘅話咧，咁佢做運動啊嗰啲就會比較方便啲咯。咁但係都要睇佢自己個情況而定。有啲人太乾得滯，佢又擺唔到落去啊，同埋嗰個要定時去換啊。我都試過有人記得咗兩個禮拜，結果先攞翻出嚟，
0: 係好
1: 係佢係嚟做普通嘅婦科檢查，咁啊發覺咦點解裏邊？有舊嘢嘅，咁我話俾你聽，喂，你裏面有呢、這個，咁原來佢兩個禮拜前嚟完經期喎、
0: 哦，
1: 哇，直情嗰啲味道係濃到咧就不得了，我直情用叫嬸嬸攞消毒藥水嚟抹過曬成個診所，開曬所有窗，
2: 佢自己冇擦過，
1: 都好得，佢完全唔知，係我話俾佢，哎呀，我點會可以放到兩個禮拜、都唔記得咗件事，咁所以如果唔記得咧，就呢個就好。可以好嚴重嘅發炎都唔定嘅。
0: 係、呢、這個嘅阿梁醫生嘅事例，所以你而家大家，譬如我自己就咁聽到嘅時候，你覺得好匪夷所思啦。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係可以證明你個病人本身佢擺放嗰個位擺得好
1: 啊。
0: 咁所以佢自己察覺
1: 係
0: 啊 ，feel 唔到，察覺唔到。呢、這個亦都引申到另外一個問題，因為咧我哋成日都會睇社交網站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大家去分享嘅時候咧，都會講嗰個時間性。這個就真的很重要了、女士你知道呢有時很忙的嘛，可能呢就是用足全日的，有些真的可能會九個鐘十個鐘才會一次，但是我見過不得的這樣、即是個衛生的問題、又或者根本上可能那個衛生巾本身都已經是很冧的時候、其實都應該是定時定候更換的嘛、所以有沒有一些的即教學上的準則，譬如要幾耐換一次才是符合那個衛生的狀況，
1: 其實起碼四至八個四至八個鐘頭要換的啦，即不可以太耐時間不換，因為索到淋曬那些都是血液，血液是最好的培養機嚟噶嘛。我哋以前細個做過實驗都知道啦，如果個器皿裏面放了血液或者牛肉汁，你用啲菌係好容易中菌咯，所以唔可以太耐咯。咁尤其是嗰啲衛生棉條嗰啲添，可以有一種叫做中毒性嘅休克綜合症，即係依個雖然係好罕有，但一旦發生嘅話咧，可以即係危及生命嘅，所以要盡量四個鐘頭到好換啦。咁有時可能問少少啊，六至八個鐘都點都要換攞出嚟啦嚇。
2: 剛才梁醫生都提到就是衛生巾的位置有機會會引致的接觸範圍的敏感，其實棉條都有這個可能性的，
1: 都有可能
2: 的，其實所以在選擇上是不是都是要真的小心一點呢？
1: 是要，所以他要自己試一下先，那我都會建議他們用一些不同的牌子試過哪隻適合自己就用哪一隻咯。
0: 是嗱，牌子那些 你有沒有經驗啦，我可以分享一下，即現在其實五花八門的，譬如在衛生巾方面有些有網的嘛，有些直接就是一些棉質可以貼到下去的嘛，其實哪種是會好一點，還是只不過是一種的商業上的一些考慮，有些五花八門的設計這樣。
2: 我就抄上了，
1: 其實都不是，建議真的知道你是一個很細心的人，這個就是正正我差不多天天幫我的人客講這件事，因為有些呢就表面即有些網那些呢，它的好處呢就是即索得很好，索得好腍，同埋冇咁容易滲漏嘅，係好嘅。如果你對佢唔敏感咧，係好嘅。咁但係有啲敏感，我頭先話有啲皮膚係容易敏感嗰啲咧，就要買棉質表面嗰啲咯。咁但係如果你當其時手頭上淨係得可能會敏感嗰只，冇其他選擇，咁你都要用㗎，咁點算咧？我就叫佢放一塊紙巾放喺上邊。咁當然係冇咁好啦，個紙巾會甩㗎嘛。咁盡量就留意住佢一索淋咗就換咯。咁隔一隔個皮膚好啲。咁因為有血跡黐住喺個衛生巾上邊，咁佢會黐咗落去嘅，就唔會甩咗出嚟。咁樣咯，咁依個就隔一隔，咁但係盡量梗係用原裝咧，就唔需要咁隔嚟隔去啦。
0: 係啊，呢個真係技巧上嘅嘢嚟嘅。不過個紙巾上都要揾一啲，即係唔係咁容易甩嗰啲。
1: 係啊，如果唔係甩就好尷尬。
0: 係啦，咁好瀨氣嘅都。我自己即係譬如我見到網嗰啲嘅好處就係 一來就好似阿梁醫生所講嘅，佢可能個吸水程度會比較好啲、嗯。另外一方面咧，你望落去都唔會話血淋淋嘅感覺，其實係心理上嘅啲
1: 隔咗一隔啦。
0: 咁、另外一個咧，頭先即係就算阿 Dennis 問我都唔係好識用嗰、那個就係月經杯啊。係月經杯咧，其實佢未必係一啲好新嘅事物，因為我見到市面都好似一段時間，但係咧我未敢挑戰，因為係似乎好似有啲難度，咁所以不如梁醫生都講下嗰個月經杯嗰個
2: 多咗人講嘅近年，如喺網上一啲社交嘅媒體都會，因為有啲人可能提倡環保嘅 concern，都有人會講到呢樣嘢，多唔多人問你咧都？
1: 其實係啦，而家多人講，我都特登上網睇一睇係幾時開始有月經杯樣嘢。佢話原來1937年已經有，
0: 哇！
1: 係好耐之前，不過以前冇人用，即係少人用啦。咁而家多人用，咁佢就會變咗用咗呢樣嘢。佢個原理咧就係用一個塑膠嘅嘢或者係硅膠嘅嘢，即係嗰啲係比較軟熟嘅膠咧製成嘅一個杯。咁佢咧就好似依個子宮咁啦，咁依個子宮頸咧，即係啲月經就會咁樣流出嚟啦。咁佢就揾個杯咧。就 fit 住呢度嚟接收嗰啲血，咁就变咗就即系等佢索实喺嗰度，就唔会话流出嚟咁样。咁当然呢个就要视乎佢嗰个位摆得啱唔啱啊，同埋嗰个人识唔识摆。如果唔系你摆得唔啱，渗漏仲淋尽添。咁同埋咧就。放之前一定要洗乾淨隻手，因為隻手好污糟嘅。其實我哋而家都好多菌喺上面，只不過我哋唔知點解嘅。要洗乾淨隻手先至擺落去，仲要即係個放嘅手法啱啦。放完之後要摸下佢係咪 fit 到啦。咁仲要除嘅時候都要洗乾淨隻手，同埋咧除嘅時候有時我唔知道，即係大家去公共洗手間，如果隻手血淋淋走去嗰度洗手，會唔會尷尬少少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咯。
2: 但如果真係用呢、這個即係月經杯嘅，會唔會都係全個經期嘅時間都用到？因為個流量都唔同噶嘛，會唔會都係一個可能真係比較流量大嘅時候就比較困難，可能要考慮一下用翻其他方法咁樣？
1: 係噶，因為都要睇每個人個情況而定啦，佢適唔適用啦，用得啱唔啱啦，同埋佢個份量，你講得好啱。因為嗰啲月經杯咧，一般係20ml到嘅啫。咁如果佢多過呢個份量，同埋有時我哋個子宮內膜咧，這個嚟經期係子宮裏邊呢陣粉紅色嘅嘢脱落。有時嗰個內膜脫落得比較大塊，佢塞住咗喺度咧，咁咪變咗有淋盡啦。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噶，所以最好咧就樣樣都有預備到，唔好淨係靠一樣啦嚇。
0: 係啊，同埋就個內膜嗰方面，即係除咗話係一啲嘅流質之外咧，有時有啲硬塊噶嘛。
1: 係啊係啊，有
0: 即係真係會令到佢係可能會有啲阻塞。同埋個月經杯咧有唔同嘅設計嘅，即係照我所知，除咗話一個杯之外承住咗之外，佢個出口嗰度都可以有一個開放式噶嘛。咁嗰個又好唔好嘅咧？咁樣？
1: 咁一啲啲啦，如果有啲人咧就費事換嚟換去啊嘛，咁佢打開嗰、那個好似我哋啲滴眼藥水咪有個質仔咁，咁擰開佢咁佢就會滴咗出嚟，咁佢唔使換個杯咯，咁佢自然去洗手間嘅時候流出嚟。咁第一又係嗰隻手要乾淨啦，第二整咗出嚟之後嗰啲滴嚟滴去嗰啲血要小心啦，咁要擰翻啦，因為用完之後就唔使換個杯。但係咁樣咧，因為佢有個嘴啊，咁有時候驚佢即係覺得有啲拮住啊。
0: 系啊，
1: 冷
0: 住
1: 咁样
0: 啊嘛，
1: 所以样样都有好有唔好。
0: 系啊，同埋我的想象咧，嗰、那个嘅物料嗰方面，
1: 呢个好紧要。
0: 系啊，咁即系当然啦，我估下生产商佢生产嘅应该经过好多个测试啦。系啊，咁但系譬如喺一啲嘅，譬如喺直胶啊，甚至乎系同呢个肌肤好紧密嘅接触啦，喺嗰个位嗰度。咁呢一个即系以你所知，其实都系安全使用噶系咪啊？同埋佢个柔软度又够唔够咧？
1: 嗰、那个真系要睇每个人嘅情況，因為如果係個柔軟度，有啲人好敏感嘅，咁佢又擺得個位唔啱，整損咗咁咪淋盡。咁但係所以要睇下佢適唔適用咯嚇。
2: 係，所以即係用嘅時候都要即係小心啦，係啦。同埋嗱，頭先有個例子就可能比較即係極端啲，可能留咗個棉條喺個
0: 兩個禮拜
2: 入邊，咁就造成一啲即係好唔理想嘅即係後果咁樣啦，咁啊除咗呢啲咁嚴重問題之後，會唔會都見到可能日常可能病人當中都聽到，即係可能喺月事期間處理得不當，例如一啲其他嘅婦科疾病比較常見，或者調翻轉係比較容易忽略嘅，會係乜嘢咧？
1: 咁就 都是敏感啊那些發炎就一般都少的，即是它本身是發開炎就發炎，不發炎就不發炎。通常呢月經之前的那幾天呢、因為那個 pH 即是那個酸鹼度的改變，那幾天呢就容易有些有念珠菌發炎，那些就月經來之前那幾天會容易，所以它特別行。那有些人就月經之後才來行，就多數是對那些護展敏感的問題啦。那這些就即是要分出它那個情況啦，同埋那些流出嚟嘅嗰啲分泌物，我哋醫生就會分得出佢究竟係發炎嘅問題啊，定係敏感嘅問題啊咁樣。咁因為嗰啲經血係喺裏面流出嚟嘅，其實係乾淨嘅，即係冇問題嘅。咁所以一般都係正正常常咁樣，平常心就已經 OK 㗎啦。
0: 係，譬如頭先阿梁醫生講到念珠菌嗰啲咧，都經常有啲可能係一個幾普遍嘅一啲嘅女士嗰啲婦科或者係一啲嘅疾病咁樣啦。咁念珠菌如果唔理佢嘅话，佢会自己好翻或者排走晒，定话一定要食药嘅咧？
1: 唔系一定要食，都可以塞药嘅。咁睇下佢有几严重啦。念珠菌其实系一啲系啦，会阴道嘅发炎，好多时咧系同佢嘅生活习惯有关系嘅。咁譬如话佢中意食甜嘢啊，或者佢有隐性嘅糖尿病，佢唔知有时佢嚟睇念珠菌发炎，原来。檢驗出嚟原來係有糖尿病，都幾嚴重，佢自己都唔知道。咁你醫好咗個糖尿，或者叫佢戒糖，咁其實就好。咁仲有咧，就係頭先講嗰啲護墊啦，可能太噏住佢唔通風唔透氣。有啲人平時都中意用護墊噶嘛，咁佢咪噏住咯。嗰啲念珠菌係中意又凍又濕又熱嘅地方去生長嘅。咁另外咧就係佢而家你知好多人中意著。靚靚嗰啲緊身嘅瑜伽褲當平時日常咁著嘅，咁呢啲亦都係啲 polyester 嘅嘢咧，即係啲尼龍質地嘅嘢，佢亦都係唔透氣啦，咁亦都容易。咁所以如果有念珠菌感染嘅話，我通常都會叫佢改變呢啲咁嘅習慣就 OK 嘅。咁仲有啲咧就好中意用啲消毒水去沖洗下身，其實唔需要用清水，即係用花灑沖就 OK。因為我哋正常下身咧係有唔同嘅菌嘅，有啲係益菌嚟嘅。如果將嗰啲好嘅菌整咗之後，就念珠菌就發炎噶啦，所以其實唔需要特別去用啲消毒水去洗咯。
0: 嗯，系。另外一個咧就係尿道炎，即係有啲女士，尤其是可能係去咗更年期，譬如我姨媽啲都話有一啲嘅困擾。咁當然佢又未必用好多個女性用品啦，而家咁。咁但係因為始終個陰道同尿道嗰個出口都好近，係啊。咁所以如果不當使用一啲嘅女性用品嘅時候，會唔會都有機會感染尿道炎嘅咧？
1: 咁尿道炎有分唔同嘅年齡嘅，咁有啲後生嘅人咧，即係細蚊仔，因為啲荷爾蒙唔夠，咁佢又可能尿道炎嘅機會會多啲，或者佢去捽損咗咁。咁年紀大嘅有啲人又係太過乾，好多時擦損咗嗰啲尿道口。有啲人咧就可能性行後生嗰啲就性行為之後佢容易引致尿道炎。咁所以唔同嘅年齡，我哋都睇佢個原因係邊一度咯。咁醫埋個原因。同埋醫埋個尿道炎本身啦嚇，咁先至係一個徹底嘅。
0: 係啊，咁當然啦，即係適當去運用一啲嘅女性嘅產品啦嚇。咁頭先啊，梁醫生都提過啦，我哋主要有三方面嘅，就係一啲嘅衛生巾嚇、衛生棉條同埋呢個月經杯。咁啊，你如果要睇下誒邊樣好啲嘅話，真係因人而異嘅，要試過先知㗎。好，今日多謝曬梁醫生嘅分享，
1: 多謝你哋。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深联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加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其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自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六成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行常化，并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未来首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于2030年之后达到 5.5%。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会议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会在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向，作出更加清晰的展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指出人权政治化倾向越发突出，双重标准大行其道，不单止侵蚀人权的基本价值，亦都严重削弱多边人权机制的权威和作用。傅聪在联大一个委员会发言时表示，各国都有权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有权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反对双重标准和强加于人，又强调中国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不断发展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2:3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44点，跌668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 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是421.2跌9.8，恒生中国企业82.16是跌2.6，阿里巴巴104.2跌2.4，汇丰控股149.4跌8.6，小米集团24.16跌1.8，友邦保险69.6跌4，港交所376.2跌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42，英镑10.369，瑞士法郎9.479，澳元5.445，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9，欧元8.83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5.45。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8,215，跌741，港金报39,135，比上日收市系跌1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5美元，卖出4,193.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喺深水埗钦州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宇宙街即系西九龙中心对开嘅意外啦，已经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正常噶。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稍为车多，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中区啦，同埋中半山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都繁忙噶。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另外喺南区嘅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都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跟住骏发花园系车多，龙尾喺果栏。另外，尖沙咀佐敦一带亦都系繁忙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君临天下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公主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都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慢车。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司机揸车嘅时候必须要时刻专注，提防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避免意外发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开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
1: 健康
2: 无价，
1: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3: 正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两点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精灵一点啊！今日嘅主持有余日峰同埋方健儿，峰峰你好
7: ，Hello 啊 ，Kina，
2: 系啊，讲下出边嘅天气先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晏昼两点半钟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嘅。星期五继续有精安精灵学堂嘅问答游戏嘅劳烦 Dennis 问问题啦，
7: 系啦，咁啊，当然啦，即系落住雨固然咧揸车要小心啦，对自己更加系任何时候都要留神啦。今日嘅问题咧就系、是、司机开车嘅时候要考虑路面状况，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同道路上其他的车辆保持最少几多秒的距离呢？
2: 我识的，
7: 是吗？好啦，咁都有两个即系答案的选择俾大家去揀嘅。A 就是两秒， B 就是五秒。
2: 嗱，呢个吊轨噶，如果唔系驾驶嘅人士咧，你可能会谂，喂，系咪越多越好咧？嗱，呢个你自己谂谂佢啦吓。识答嘅朋友即刻打嚟1872311，最快答中嘅五位朋友将会获得我哋精美嘅纪念品嘅。亦都温馨提示下大家啦，如果喺过去一个月曾经攞过呢一个纪念品嘅话，请你将个机会留俾其他人啦。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Missy 唱洗脑歌。

0: 初初學歌嘅時候咧，監製認為 Elka 好似一個幼稚園老師唱緊呢首歌，於是就引導佢諗下當你恨一個人嘅時候嘅感覺係點。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體動作去幫自己投入。編制舒文，填詞黃偉文，編曲波多野預計，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鄭紫棋《洗腦歌》。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精靈一點有各類型的醫療健康資訊，
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聽啊！
4: 我們醫學界和精靈一點一起努力宣揚醫學知識。

0: 節我們是會關注一下手部的各種關節炎的，直播室裡面呢有我們的嘉賓，就是風濕病科專科醫生黃正賢醫生的。黃醫生你好。
1: 你好啊。
0: 是啊，剛才一坐低的時候我們手都扭一扭的先，即是鬆一鬆筋，鬆一鬆的關節先。因為
2: 鬆就好啦，不要亂咁拍一下。
0: 哎呀，但我是有
2: 習慣的拍的。
0: 是啊，你講得很爽的。
2: 是黃醫生等一下我們要教
0: 一下。是啊，我要請教黃醫生這一樣會不會引致到這個關節炎啦。講開呢，即係譬如你手部嘅一啲痛症，頭先我哋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啊 ，Dennis 都有講到，就係話喂用手機用得多啦，大家硬曬太啊，或者係用電腦嘅時候啊，嚇會唔會都係會引致呢個手部風濕嘅啦？黃醫生，不如幫我哋拆解一下先。
1: 嗯，係啦，咁好多謝你咧，今日咧即係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呢條好多人大家心目中嘅問題啦。咁其實咧，我哋個手部咧，即係嘅關節咧，都係需要去愛惜佢嘅，去愛惜佢嘅，同埋護理佢嘅。因為咧唔正確咁樣使用咧，或者虐待佢咧，就好似頭先咁講咧，
0: 拍手指
1: 啊，成日咧，
0: 日都虐待佢。
1: 係啦係啦，成日咧即係譬如用手機係咁重複用大拇指啊某一個關節啦，咁其實都係會容易啲咧令到佢哋退化或者是啲軟組織受損。咁如果個關節咧，佢成日你諗下有個部位，你成日都虐待佢嘅，咁遲早咧都係會出事。即係除咗係容易啲退化之外咧，其實都可能係一個誘因咧，令到容易啲出現關節炎嘅。
0: 嗯，喂，大王醫生，我咧其實我唔係虐待佢嘅，我諗住鬆一鬆佢嘅啫。咁同埋即係譬如我去揼骨嗰陣時，啲遮遮都好興噶嘛，最尾嗰下都係手啊。一扯扯掹一掹啪咁樣，嘩你覺得嘩好爽。但係呢一個我哋看似係好似對佢好好，或者鬆一鬆佢，其實都係對佢唔好嘅一種表現嚟嘅，係咪咁理解呢？又
1: 哦，嗱，咁如果你話係即係伸展下去嘅，即係你可以話係做一啲伸展嘅運動啦，或者頭先講你話去俾人即係按摩係鬆一鬆筋，咁呢啲就冇問題嘅，係啦，
0: 咁都好啲。
1: 嗯，咁我哋頭先講緊係重複地。是啦，過度地用佢囉，即係而家最興就係手機，大家都好鍾意一隻手另外一隻手做嘢，另外一隻手呢用手機，特別係大拇指咁樣碌嗰個螢光幕，咁呢啲就係會容易啲勞損。
2: 但係呢一啲真係唔好嘅習慣，雖然有啲都無可避免啦，要打字呀嗰啲，其實講緊帶嚟嘅影響係咪都係集中喺一啲即係所謂退化性嘅關節炎上。而因為我哋今日都會提到，首先都會講呢一個類風濕性關節炎㗎嘛，其實可能有些少認識即係皮毛嘅都會覺得啊，都知道呢件事同比較係傾向於關自身免疫系統事嘅，就唔未必係關呢啲日常生活嘅即係唔好嘅習慣事，係咪咁樣去理解呢？
1: 嗯，係的而且確你重複用佢咧，多啲叫退化嘅，但我哋都發覺咧。即係有好多病人啊，其實咧佢哋就係重複使用嗰個關節，咁其實咧呢個即係頭先我講都真係可以係一個誘因咧，你會發覺第日咧，如果你真係出現咗譬如一啲免疫系統導致即係譬如類風濕性關節炎呢啲咧，好多時咧都係喺你曾經重複地唔正常耗用嗰個關節咧會厲害啲嘅，咁所以我哋就明白咧，原來免疫系統嘅病咧，佢哋唔係單一一個原因嘅。即係除咗係有一啲可能係基因嘅問題啊，自身嘅問題解釋唔到嘅呢，原來重複令到嗰個關節耗損受傷都係一個原因，會刺激個免疫系統呢引發呢啲病出嚟。
0: 哦，即係唔好諗住係要嚟就嚟㗎啦，我做啲咩都冇問題㗎啦、但係原來你後天嘅或者你生活習慣有啲嘢係冰封三尺嘅非一日之寒嘅、你唔係話你個病呢係因為某啲嘅原因或者單一嘅原因，可能係你積積埋埋你虐待佢對佢唔好，咁跟住就會病發出嚟啦。咁、所以今日呢黃醫生其實都主要幫我哋呢就係講三種嘅關節炎嘅，一種係類風濕性關節炎啦，一種咧就係銀屑病關節炎同埋一個退化性關節炎，不如我哋分下工啦。我哋新聞之前集中講下阿黃醫生你嗰個範疇啦，類風濕性關節炎先啦。不如都講下呢個病係點樣嚟㗎？
1: 嗯，類風濕性關節炎咧，其實就個成因咧係多方面嘅。有一 part 是基因啦，咁基因嗰 part 咧就，所以你會發覺如果你嘅家族史裏面即係特別係直系親屬啦，爸爸媽媽、兄弟姊妹有呢個病嘅咧，咁其實你患上呢個病嘅機率咧都係會高啲。咁另外咧就係、後天嘅因素咧，就喺醫學上面已經知道嘅咧，最 最多提及嘅咧，最多證據有咧，其實就係食煙咯嚇，食煙又會即係引發個免疫系統唔正常咁樣咧，去攻擊自己嘅關節。咁另外現在發覺咧，其實即係地球都好多污染啊，係啊，嚇咁唔淨止污染啦，或者係細菌嘅感染啦、病毒嘅感染啦，咁咧都係會即係呢啲病毒細菌入侵身體咧，其實佢哋都會刺激個免疫系統咧，即係會引發個病發出嚟噶。
2: 嗯，咁如果呢一個即係系統性嘅疾病，係咪都係會首先係即係喺手部嘅關節度會見到個病徵先，定還是係全身見到，同埋初期病徵會係點？可能都係一個即係警號嚟噶嘛。
1: 嗯，係啦。咁咧，類風濕性關節炎咧，就相對咧，可能其他病都算係容易啲去診斷嘅，因為咧佢係真係會咧第一個病徵咧係會有咗關節炎先嘅。咁嗱，我哋個身體咧就有好多個關節噶喎，咁你估下有即系几多个关节？即系你所知佢
2: 系
0: 系啊，
1: 膊头啊，你估下大概估下几多个？
2: 系
0: 咯，
1: 系啦，
2: 百几个咁，系咪个 range 系咪咁样咧？
0: 手指都一二三，嗱三个关节，
2: 手指
0: 三，
2: 手指关节，
0: 手指关节。我估下起码嗱，我话要夹埋腰骨嗰啲好难，500个。阿 Dennis， 你估几多个？

0: 真係比比人
1: 哋
0: Stan 你80個
1: 其實大概係
0: 係啦80個喎，醫生要
2: 因為我數下啲手嗰度都已經30-40個啦，每邊20-30個
0: 咁計埋
2: 啲手臂啊、腳啊嗰啲
1: 係啦。係啊，咁其實咧都係70-多個關節嘅，真係真好近㗎啦，已經係因為關節頭先講咧，就除咗手腳啦，咁好多嘢都係關節㗎嘛，除咗中軸，仲有咧，譬如你。我哋咧牙咬骨都有一個關節㗎，
0: 哦係喎係喎
1: 係
0: 喎，
1: 即係其實關節簡單嚟講就係喐得係嘛，喐得接觸嗰啲就係關節咯。咁嗱講翻咧就係、是、類風濕關節炎啦，咁佢係真係一定係會有啲地方有關節發炎，即係一係痛啊腫。咁但係呢啲病咧，其實亦都唔係淨係局部於關節，呢啲免疫系統嘅病咧，其實係發炎症嘅。其實身體咧、其他嘅器官可以受影響嘅。咁喺類風濕關節炎裏面咧，其他器官常見受影響咧，就係包括肺部啦，係、啦，或者係眼睛啦。咁、那個肺部發炎，咁你點知啊？咁啊，可能就係咳啦，發覺條氣有啲促啦。咁所以有陣時即係。真係唔講你唔知啊！即係其實乾咳啦，係啦，條氣速速地啦，原來都可以係類風濕關節炎個病徵嘅先兆嚟喎。咁、不過咧，你話如果即係係因為其他器官，譬如肺部出現咗病徵先到關節炎咧，咁呢個可能性就唔高嘅。咁主要都係真係即係有關節炎發生咗先。或者是關節炎同步有其他器官，咁所以咧就類風濕關節炎就有講頭先係相對容易啲較診斷，咁至於個關節影響咧，類風濕關節炎咧就係、是、大部分都係影響手部嘅，大部分咧都係對稱性，即係兩邊左右都會同步影響嘅。嗱，頭先我講係大部分啦，即係咧就係話原來人嘅複雜。即係個病嘅奧秘係真係好唔同，即係咪一定個個都係咁？我哋只可以話大部分有的而且確有啲病人咧係即係單一一個關節起先嘅，因為咧有陣時咧啲關節係會靜悄悄喺革命嘅，即係話咧佢其實其他部位冇乜腫冇乜痛，其實佢已經有關節炎發生緊，只不過你可能開始係淨係個膝頭哥係好腫好痛。其實你的腳趾咧都開始有啲即係有病喺入邊發生緊嘅，不過你唔係好覺，可能最初嘅咧只係一啲好少少嘅緊啦，即係所謂嘅神僵啦，係啊，咁呢啲有時你唔為意噶嘛，咁所以即係類風濕關節炎咧就即係可以係咁樣表現出嚟。
2: 神嗰、那個、神僵其實就係咪即係瞓醒就會直情係覺得佢係啲關節喐唔到啊，定係有紅腫熱痛啊，係一個點樣嘅感覺嚟嘅？
1: 神僵咧就係、好似個名顧名思義咧，早晨僵硬或者係啦，咁佢咧就冇紅腫熱痛嘅，所以咧就係唔係好遺疑嘅氣初、特別如果我哋係即係中年打後啊，即係譬如年過50咁有陣時都覺得自己。機能退化啦，咁有啲緊咁轉個頭冇嘢啦，咁但係咧，如果係真係類風濕關節炎咧，咁你唔醫治佢咧，咁你會發覺咧，佢越嚟越密啦，個程度越嚟越嚴重咧，越嚟越緊啦，同埋個時間越嚟越長嘅。因為如果你話你起身有啲緊致係退化性關節炎咧，一般咁個神僵嘅時間咧就較短咯，咁係類風濕關節炎會耐啲啦，可能咧去到成個鐘啊，或者你發覺要朝頭去到接。近晏昼嗰时先至散嘅啲病征，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警号。
2: 其实咧、我想话咧，朝头早起身第一件事，好多人都会去刷下牙啦，系咪先？
0: 系、
2: 我喺度谂咧，即系我而家尝试攞住支笔就扮攞个牙刷，其实咧会唔会其实攞住支牙刷已经系牵涉咗好多关节，系见到有个问题喺度嘅咧？
1: 系啊，因为咧我哋平日咧就即系觉得拎个牙刷都唔使用个脑谂，拎咪拎起咯。但系其实我哋每做一个。細嘅動作啦，拎起支牙刷揸喺個杯啦，即係扣粒瘤咧，喺我哋即係人體個奧妙咧，就係你屈起手指，你其實你揸起支牙刷咧，都係唔係淨用緊手指嘅，你亦都用緊你個由膊頭啦、手踭啦、手腕每一個關節，其實佢哋都係同步協調，係天衣無縫。平日正常我哋咧都習以為常，天衣無縫咁樣大家一齊協調咧，去先至做到嗰個動作嘅。咁當你一發覺咧，你自己有神僵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咦，就冇咁暢順。到再係呢個病耐咗咧，搞搞下唔醫咧，除咗手指關節炎發炎，可能手。

0: 碗都發炎咧，再甚至係入邊嘅筋同埋韌帶啲小軟組都發炎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好吃力啦。你根本咧，你連屈曲即係去揸住支牙刷都唔得嘅。
1: 咁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徵兆，即係唔係話你去伸展下嚇，咬下隻手啊，或者鬆一鬆筋就可以搞掂啦。咁如果喺咁嘅狀況之下，就要睇醫生啦。咁去 check 嘅時候，係咪都要照一照㗎？係咪一照嘅時候就會睇到佢係一個類風濕性關節炎嘅咧？
0: 係啦，嗱咁而家咧，即係隨住科學進步咧，唔少嘅我哋叫造影啦，即係照一照啦。咁咧其實咧都有唔同嘅造影，咁唔同嘅造影咧，去偵測到個病嘅敏感度係有唔同嘅，咁可能大家聽過嘅仲有一定係 X 光啦，咁仲有超聲波啦，有磁力共振啦，咁其實每一個造影咧都有佢嘅優處。優點同埋咧，可能有一啲弊處嘅。咁譬如 X 光咧，就我成日話快靚正啦，即係又平啦，係嘛？咁你做一張，咁但係個唔好處咧就係其實早期嘅病咧係睇唔到嘅，喺 X 光。X 光咧主要係睇個骨嘅外形，係啦。咁所以如果咧想早期早啲去診斷類風濕性關節炎咧，其實咧都要用高階啲嘅造影啊，包括可以係超聲波啊或者磁力共振，咁佢哋咧就會個敏感度會高啲嚇，即係或者解像度高啲啦，好似高清電視咁樣，咁你就會早啲可以診斷到個病。
1: 係啦，咁嗱診斷到佢唔好彩啦，即係類風濕性關節炎，因為呢個始終係一個免疫系統嘅疾病㗎嘛，咁所以係咪都係靠藥物嗰方面嘅治療為主軸先嘅呢？
0: 係啦，咁類風濕關節炎呢佢都係隸屬內科嘅病啦，咁你聽過內科同外科，內科就真係呢係用藥物醫治嘅，外科呢就係手術嘅，咁呢個免疫系統嘅病呢主要呢都係用藥物醫治，係啦。
2: 咁但係呢有個諗講法就係、呢啲都係一啲難以斷尾嘅病啦，藥物係咪都係輔助性質去改善病徵，定還是唔係咁嘅呢？而家已經
0: 係嗱，呢個咧都係大家常常最關注嗰種係咪控制住佢、撳住佢，或者用個字眼即係個淨係醫個病徵，定係可以徹底根治咧？咁、其實咧個病咧又我會答咧係中間啊，即係話咧佢咧其實又唔係去到咁悲觀或者咁表面嘅撳住佢啦，又或者係控即係醫個病徵又唔係治個本。其實即係咧嗰啲我哋用嘅藥物咧去醫治免疫系統嘅病咧，我哋可以有個統稱，佢叫免疫抑制劑。咁其實佢係咧係調理個免疫系統啦，等我哋一個紊亂咗嘅免疫系統咧，佢係可以咧係正常翻啲去運作，唔會咧亂咁咧即係攻擊我哋身體唔同嘅部位啊，攻擊啲關節，令到啲關節發炎。咁其實咧，你可以咁樣理解咯，即係係修復好一個紊亂咗嘅免疫系統，咁等佢咧就可以正常翻啲運作，咁咁從而咧就個病徵都會慢慢退嘅。咁其實個前景都好樂觀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另外一邊前睇咧，就係我哋又唔可以話完全根治冇咗個病嘅，即係佢唔係一個傷風感冒咳啊！我今次咧食咗粒藥個細菌或者病毒多死咗啦，係啦，咁我就冇曬啦。咁佢又唔係咁樣嘅，因為咧個免疫系統咁複雜咧，咁我哋亦都唔可以話換個手術或點樣換咗自己個免疫系統。咁我哋咧的而且確咧係控制住個病啦，等佢唔好再攻擊我哋。咁我哋又唔可以叫徹底根治啦，所以就都係要長遠要用藥物去即係控制好個病。
1: 所以嗰個食藥嗰個嘅時數或者嗰個時間咧，唔係話一時三刻或者短期，傷風感冒食完冇嘢咁啊，拜拜咁樣，都要食一段時間㗎，係咪咧？
0: 系啦，系都要复诊啦，系嘛，同埋要食药啊。
2: 会唔会都有一个经常要调节嗰个用药嘅分量或者用边只药嘅情况喺度？
0: 哦，咁咧，所以咧，我哋多啲认识呢个病咧，其实就系好多益处，因为咧呢啲病咧越早诊断到，越早用药咧，越早去修復咧呢個紊亂咗嘅免疫系統咧，其實個前景越好嘅。咁咩叫前景越好咧？第一咧，你可以完全變翻由一個即係發炎嘅狀態去翻回復正常啦，生活完全變翻正常啦，啲關節冇變形啦，即係冇手尾筋啊，冇併發症啊，完全。咁同埋咧，用藥嗰度咧都可以用少啲，同埋咧即係 会个病情会稳定
1: 嘅。系啊，及早介入嗰个重要性啦。咁、我哋听一次新闻先，新闻翻嚟咧，继续请教黄医生关于银屑病关节炎咧，同埋退化性关节炎嘅，我哋转头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刊宪公布，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将湾仔洪圣古庙和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政府话，洪圣古庙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是区内现存最古老的庙宇之一，估计建于1847至1852年间。古庙体现传统岭南民间建筑风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单止反映湾仔百几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那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珍贵印记。赤柱清真寺位于赤柱监狱内，建于1936至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于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那座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兴建。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话：，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系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系好事，否则会拖慢成个项目发展。佢话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成个市场同2018年定位嘅时候唔可以同日而语。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话，现在正是进行亚博馆二期扩建工程，预计2028年落成一个容纳20,000人的室内场馆，对整个香港会议展览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反而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话，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出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在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如何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2点，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076.2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6.6，南方恒生科技4.06跌0.2仙，腾讯控股421跌10蚊，恒生中国企业82.26跌1.96，阿里巴巴104.4跌2.2，汇丰控股149.8跌8.2，小米集团24.14跌1.1，港交所375.8跌1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9点，跌647点。港金报39,135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91美元，卖出4,187.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返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喺竹林苑。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慢车，龙尾排到告示打到接近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车多，龙尾喺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排到麦当劳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龙尾排到佐敦道，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是车多，龙尾在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提返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嘉安街是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近住德富道西的左线封闭。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纸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我是旧日的竹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住我哋，分享佢哋过往生活嘅印记，等我哋可以一齐吸收到当中嘅智慧同埋能量。最紧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嘅陪伴收听节目。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10: 好啦，咁我哋继续探讨下手部的各种关节炎之前呢，就请阿 Dennis 帮我哋公布下精安精灵学堂问答游戏个正确答案同埋得奖名单。
11: 好啦，今日嘅问题呢，就係司机开车嘅时候要考虑路面状况，喺正常情况下应该同道路上其他车辆保持最少几多秒嘅距离。正确答案就係 A 两秒嘅。喺度呢，恭喜以下呢五位嘅听众答得快而准，分别有赵桂英、吴慧娴、欧宝莲、陈冠希同埋颜士辉。
10: 系，恭喜晒咁多位朋友啊！咁我哋嘅工作人员会下个礼拜通知你，请大家耐心等待啦。
12: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3: 看住在乎嘅人一直做出伤害自己嘅选择，系一件好痛苦嘅事。你俾建议、陪伴，甚至借钱帮忙善后。心里面总希望只要自己再多做一些，对方就会振作起来。但是随他们去一书提醒我们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一个人不会因为你希望他改变就真的改变。真正的转折只能够从自己愿意面对问题开始。
14: 梅尔罗宾斯认为这个时候先要讲由他啦，由他们不听，由他们拒绝帮助，亦都等佢哋承受自己选择带嚟嘅后果。我哋停止假装自己有能力替另一个成年人修好人生。爱一个人同拯救一个人其实系两件事。当你一次又一次帮佢遮挡后果，例如不断帮佢还债、帮佢揾藉口、帮佢收拾错误，有时睇落系似帮忙，但系实际可能令问题拖得更耐。作者因此强调界线的重要，帮助可以有条件，例如你保持清醒，我愿意俾你住在这里，又或者是你愿意上堂，我可以负担学费。如果条件没有做到，就必须停止继续支撑原本的模式。
13: 但是不拯救不代表冷漠，你仍然可以买些食物放在他门口，帮忙整理的环境，或者只是安静地坐在对方身边，不要逼他解释，也不急着提供答案。这个时候让我来这个说话又出现了，让我来相信你去有能力面对自己的人生。
1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0: 好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咧就系探讨过类风湿性关节炎啦，咁接住落嚟咧，仲有银屑病关节炎同埋退化性关节炎嘅。直播室咧仍然有我哋嘅嘉宾，就系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正贤医生嘅。黄医生你好，
1: 你好啊，
2: 你好。
0: 系啦，嗱，银屑病关节炎啦，头先阿 Dennis 咧已经喺度问紧阿黄医生咧，喂，银屑病关节炎即系银屑病咯，系咪？因为我哋经常都听呢个病噶嘛，咁要拆解一下黄医生，因为咧银屑病咧就。好多时啲朋友仔佢会諗喺皮肤上呈现呢一个病征啦、
1: 嗯、
0: 但其实佢都会引发关节炎，呢个係一个咩病嚟嘅呢？又
1: 银屑病大家听得多啦，咁银屑病就大部分即係皮肤啦，就係、是、影响咗，咁睇皮肤科医生，因为原来喺银屑病嘅病友里面呢，有大概 15-20% 嘅人呢仲会呢有关节炎嘅，咁我哋就叫银屑病关节炎啦。咁银屑病关节炎佢出来的时候呢有不同的时候的，有些病人呢或者大部分病人呢他们是先出了银屑病之后呢在人生里面呢在不同才走过关节炎出来，有些病人呢就是同步的，一出银屑病一影响皮肤呢关节炎也有影响。咁再一个小撮啲呢不常见啦，就是呢首先出现了关节炎先的、之后呢就特別個關節如果冇醫到咧，咁就先至出銀屑病。咁其實佢哋都係同一個病，所以有時咧係會誤診嘅，即係話咧如果淨係睇住個關節，其實冇留意到，即係身體其實有啲部位咧，因為銀屑病都有分嚴重定唔嚴重，有啲病人好嚴重咧，成個身個面啊、手腳啊、個身都會有個皮膚有受影響，有啲咧係好陰濕啦，我叫就喺譬如啲。啲唔顯眼嘅部位，譬如屁股啊、肚臍旁邊啊，咁嗰啲咧，其實佢以為係類風濕關節炎，因為佢關節炎，其實咧佢個皮膚其實係銀屑病關節炎咯。
2: 嗯，咁喺關節上呈現嗰個病徵咧，又會係點樣嘅咧？係咪都同頭先類風濕關節炎嗰啲差唔多？定係有啲係銀屑病關節炎獨有咁樣嘅呈現嘅病徵咁嘅？
1: 嗯。銀屑病關節炎咧，就有陣時咧，可能仲難啲診斷，難過類風濕性關節炎，因為咧佢病態個病徵個表現咧係可以多樣性嘅。咁、一就佢可以好似類風濕關節炎咁，頭先講過啦，影響手腳啦，同埋兩邊都即係有影響
0: 嘅，
1: 係啦。但係咧比較多咧就係唔對稱性，即係咧可能淨係影響咗右手同右腳，或者右手加左腳咁或者咧，佢係前後走出嚟嘅。有一啲咧，銀屑病關節炎咧，同類風濕性關節炎好似嘅，即係咧係好難分嘅。但係咧個魔鬼咧都在細節處。咁其實佢都係有同類風濕性關節炎咧係有啲分別嘅。咁第一咧就係佢哋通常咧會係會腫多啲嘅。點樣腫多啲咧？譬如嗱，我哋話手指關節炎啦，咁就係會即係關節就係接得嗰個位啦。咁佢咧銀屑病關節炎咧就好似成條香腸咁嘅，平日我哋食嗰啲即係
2: 早餐嗰個腸仔，
1: 係啦，嗰個腸仔咁啦，
0: 芝士腸咁，芝士腸唔夠長喎佢，
1: 係係啊，咁
0: 即係冇曬嗰啲嘅紋理咁樣，係
1: 啦
0: 係
1: 啦，
0: 一
1: 條咁肥嘟嘟咁樣嘅，腳趾咧又成條香腸咁樣，咁究竟點解會咁呢？因為呢佢哋除咗影響關節之外呢，仲會呢比較多呢同步呢影響手指或者腳趾嗰啲筋啊。個筋呢，其實我哋啲筋呢即係有筋膜包住，咁個筋膜呢就會發炎，咁佢就會呢有啲液體喺個筋膜嗰度啦，啲軟組織呢又會脹起啦。咁有時或者係我哋其實關節咧有啲韌帶仔嘅，咁嗰啲韌帶咧黐住嚿骨嗰個位咧又會發炎喎，咁所以咧就如果即係關節同個筋或者筋膜韌帶一齊發炎咧，咁就哇成隻手指脹曬，仲嚴重啦，係啦。
2: 頭先類風濕關節炎就可能會比較見於即係神僵係一樣嘢啦，朝頭早會比較嚴重啲啦。咁頭先我話啲手指變咗腸仔咁嘅狀況咧，係有冇邊啲時候出現定還是唔係嘅？一病發就持續地24小時都係咁嘅咧？
1: 係啦，佢咧就會如果去到咧成條香腸咁咧，基本上係24小時噶啦。係、佢哋就唔會話早上漲啲，夜晚漲，唔會啊，因為咧特別係其實成條香腸咁樣咧，其實係通常都係跟 筋膜發炎，咁個筋膜咧就會持續腫脹，咁有陣時仲會紅啊、興啊，會多啲嘅，多過類風濕關節炎嘅，係。
0: 嗯，咁佢會唔會痛㗎？即係伴隨住都會痛嘅，即係紅腫熱痛咁樣啦，係。
1: 係啦，係啦。
0: 咁變咗嗱，手指咧，大家你睇一睇你嘅手指，除咗話有咗筋骨之外，仲有指甲噶嘛？
1: 嗯，
0: 指甲會唔會都有啲變化噶？
1: 係啦，個指甲咧，即係又會影響過嗱。類風濕關節炎又唔會嘅，但係咧銀屑病關節炎咧，佢會個指甲咧會有啲下陷啦，係啦，即係好似一個坑仔咁樣嘅，一個坑仔咁樣。有陣時咧亦都係啦，有啲紋咧，啲條紋即係好似一條坑咁樣嘅嚇。咁所以呢個咧都係。銀屑病關節炎都有，有陣時甚至咧，好似其實係個甲床咧，嗰啲指甲咧剝落啊，咁就會黃色一笪一片嘅，咁有啲咧就會誤認為係灰甲，係啦，同個灰甲就係有啲難分嘅嚇，咁所以就好似灰甲咁嘅樣都可以啊。
2: 係嗱，講咗好多病徵或者表徵啦，其實去到尾最緊要都係去做醫生見醫生做檢查嗰陣時，確定係咪真係呢樣嘢啊嘛。
0: 係
2: 簡單嚟講，嗰、那個確診嘅做法又系咪头先咁啊？都系影像啊，定系点样已经做到咧？
1: 嗯，系啦。咁我哋咧，其实除咗即系个诊断咧，其实有一 part 咧，我哋头先冇讲到咧，就系、是、你个即系个背景同历史啊，家族史好紧要噶。因为咧，银屑病关节炎咧，好多时啲病人咧，佢都可能咧系直属嘅亲系里边咧，可能有银屑病啦，或者咧。其實 even 可以隔代嘅，即係唔係必一定係直屬嘅嚇，可能有個阿姨、有個姑姐、有姑媽，咁佢哋有銀屑病，咁你都喺個基因裏邊咧，都係潛藏咗呢個問題。咁咁、那個診斷咧都係你嘅背景、你嘅歷史啦嚇、家族史啦、個病徵啦。咁頭先我講過咧，其實銀屑病就好似仲複雜啲嘅，真係、因為影響根啊。韌帶啊嘅機會多啲啦，又影響指甲啦，同埋仲會有陣時會影響埋即係脊椎嘅，即係我哋嘅中軸脊椎咧，其實都可以發炎嘅嚇。咁、跟住咧就係、是、醫生嘅診斷咧，就係、是、會同你安排做一啲造影啦，係啦，睇清楚咧究竟有幾多個部位係有發炎，咁又拎個診斷。
0: 咁就嗱，診斷完之後就要我相信都係藥物醫治啦。咁呢個藥物嘅醫治其實係主要都係去治療關節炎啊，定話喺皮膚上面嗰個銀屑病都可以一氣過去醫治嘅咧？係
1: 係啊，咁其實係都係藥物醫治啦。咁啲藥物咧，其實而家咧都有好好嘅藥物，咁又可以一石幾鳥啊，唔係一石二鳥啊。
0: 幾鳥添？
1: 係點樣幾鳥咧？嗱，因為頭先講銀屑病二鳥就起碼係包咗皮膚。同埋關節先啦，但頭先我講銀屑病關節炎，其實係仲會影響指甲啦，有機會影響脊椎啦，係影響筋啦，影響韌帶啦。咁其實咧，現在嘅藥物咧都可以咧係一併咧係修復嘅。
0: 嗯，哦，咁啊幾好喎，即係一石幾鳥之後，但係佢修復到嗰個嘅速度，又或者係嗰個食藥，就好似頭先，譬如類風濕性關節都要食一段嘅長嘅時間啦，嚇、嗰、那個概念就係控制佢，未必話係一個嘅斷尾嗰個諗法啦。咁銀屑病關節炎咧，又係咪都係用差唔多嘅概念咧？
1: 係啦，都係相藥嘅，咁咧都係修復好個免疫系統咧，等佢咧即係喺個身體裏邊嗰啲發令到我哋發炎嘅機制咧，可以控制佢哋，等佢哋唔好再發作咁樣。咁但係長遠咧，都係用藥物醫治。就唔會話即係用咗藥之後，即係好咗啦。咁我哋停曬啲藥物，咁其實都會有機會復發嘅。
2: 嗯，所以都係要小心處理啦。好啦，咁都去到我哋今日咧第三種嘅關節炎啦，講下呢個退化性關節炎啦。咦，佢係咪簡單就係、是、身體退化或者係勞損導致
0: 咁？再鋒利嘅刀係咪啊？
2: 都有
0: 生鏽
2: 嘅
0: 一
2: 日。
1: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退化性關節炎咧就即係顧名思義咧，就係、是、退化啦。我哋用得多啦，勞損啦。咁的而且確咧係要諗呢個病咧係比較多，即係喺中年打後。咁如果一個人二十幾三十歲嘅咁，佢有關節痛，咁其實就唔應該諗退化性關節炎先嘅，係啦。
0: 好啊，咁嗱，退化性关节炎可能中年嘅时候系都系用得过多，会唔会系有一啲嘅某啲职业嘅朋友仔，佢哋会比较容易啲会出现呢个退化性关节炎？即系譬如我自己谂啊，做运输行业嘅，可能你手部动作你用得好多嘅，甚至乎一啲嘅职业性劳损，譬如我哋精安精啲学堂成日都讲啊，重复性嘅吓、啊、一啲嘅器械嘅一啲操作嘅朋友仔，系咪都会容易啲个退化性关节炎咧？
1: 系啊，都会噶。咁即系如果你本身个工种咧系会即系牵涉好多唔正常或者劳累性去使用关节咧，系的确容易啲。不过好得意嘅，即系喺我经验里边咧，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可以系一个诱因，即系但系系咪一个？金科玉论咧，我好粗鲁，咁系咪就代表我一定有退化性关节炎？都未必噶，你有时会睇下。咁同埋咧，你发觉有阵时未必，有阵时系个工种好超级粗鲁噶。其实家庭主妇咧都要用好多，用只手好多。咁你话家庭主妇系咪份工系又唔系日晒雨淋，又唔系点样？咁但系其实因为可能佢。即系都重复用某啲部位啦，都可以嘅，系。
2: 因为扭毛巾啊，都扭唔知几十次啦。
0: 凑细路系一啲嘅妈妈手啊，或者系炒菜啊，或者镬铲手啊，
1: 系
0: 都会咁。
2: 系咁，如果真系针对翻今日主题咧，就系手部啊嘛。其实咧，咁如果真系见到手部例如喐动有啲冇咁灵活啦，有痛红肿啊、热痛等等，咁其实下一步系要做啲乜嘢咧？系唔系都？喺屋企處理咗個病徵就 OK 定還是有啲情況都係唔係咁簡單，係真係要求醫咁樣。
1: 如果咧係退化性關節炎咧，其實就首先咧就係少啲紅腫熱嘅，係啦。咁
0: 主要
1: 係
0: 痛嘅。
1: 係啦，但係個腫咧個重點就係個腫啊！有好多病人咧其實係退化性關節炎，佢嚟到我腫咗個手指，真係喎，隻手指係突咗一嚿出嚟㗎。咁其實嗰啲係骨刺嚟㗎。咁骨刺咧特別係手部嘅退化性关节啦，主要咧个骨刺位咧就系喺你知我哋头先讲接得到嗰啲关节位咧，近指甲第一节嗰个关节位其实系最容易出现骨刺。骨刺其实咧即系个骨嘅真身。咁佢哋其实主要系痛咯，同埋咧佢嗰个其实严格嚟讲，我哋唔系讲肿嘅，嗰度咧系个骨质真身咧，跟住你摸下其实佢系硬骨骨嘅，系啦，其实系凸起嚟嘅。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退化性关节炎个病征。咁佢其实冇红啦，咁样，咁同埋就你发觉佢都比较慢嘅走出嚟，即系唔系话嘣一声咁样走出嚟嘅，系即系假以年月日年份啦，去出现嚟嘅。咁至于其他嗰两个因为是发炎性的关节炎呢，其实是真的必须要看医生和食药的，他即是不会说自己休息一下没那么粗鲁改变生活习惯呢，是可以即是医治到。
0: 咁变咗退化性关节炎嗰个嗱，最主要佢嘅病征系痛啦。咁痛我哋好直观地谂，系一啲嘅止痛药啦。如果哇好痛嘅话，你影响到生活质素，甚至乎你平时嗰个工作嘅表现。咁好啦，食完止痛药之后，咁就痛嘅时候再食，其实系咪嗰个药物上嗰个治疗有少少系治标，未必系治到本嘅，系咪咧？
1: 系啊，退化性关节炎其实真系真系治即系。即係又講真咧，就真係唔可以點樣治個本嘅。我成日都用一個比喻，好似白頭髮咁，你白變白咗咁，其實好難話治到個本嘅。不過咧，其實我哋因為如果有呢個病徵走出嚟咧，而識得咧係去點樣去愛惜自己嗰啲關節，係長期保養佢咧，就好似皮膚咁啊，大家都識防止皺紋啦嚇咁樣。咁其實都係好緊要嘅，係啦，係即係呢一 part 咧，可能係我哋平日我哋即係從小至大咧都冇人教我哋點樣保養啲關節咯。係啊，
2: 點樣保養咧咁樣？
1: 點樣保養呢？嗱，首先就係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唔正確地勞累佢，係咪？即係呢個關節就唔啱啦。咁其實有啲小保養呢，有啲小 tips 呢，都係令到我哋係可以保護我哋嘅關節同埋呢啲軟組織啊、啲筋啊、韌帶。譬如我其實都會建議呢，大家呢即係譬如拎重嘢呢，就盡量呢用一啲大啲嘅關節，因為佢哋呢其實係啦，大關節乜嘢為啲大關節呢？譬如膊頭啦，咁即係譬如果你要拎一啲重嘢，用個手腕袋，咁其實你可以考慮呢，即係用返個孭帶，咁左右兩邊即係膊頭使用去拎重嘢啦，或者當然最好 咧就系用个车仔啦，用个碌袋替咗你个大关节啦吓。咁拎重嘢嘅时候咧，学习多啲咧就要用两只手习惯，即系有呢个意识先。下意识咧，譬如重嘢有阵时唔需要话好重嘅，譬如你煲个水煲，一个水煲可能都有 1.5 升嘅水或者一升水，你习惯用两只手去托起嗰个水煲咯吓。咁同埋用有阵时推啲重嘢啊，嗰啲即系我讲紧保护个手嘅关节咧，学习用埋个身体咯，唔好净系用关节咯，你可以用埋你个躯干一齐去即系发力噶嘛。咁呢啲都系其实长远要即系有咗呢个意识咧，咁都系会帮到。因为另外如果就系嗰啲已经有呢个病啊，或者已经出现咗退化性关节炎有骨刺嘅病，成日都痛咧，咁佢哋亦都系有好多小工具咧，其实系可以帮助我哋咧防止佢成日过度入，譬如扭毛巾啊，扭手嗰啲门啊，或者系嗰啲 even 开水喉啊嗰啲，其实呢啲都系可以即系喺细节里边去减轻我哋嗰个负担咯个关节。
0: 系啦，咁啊呢啲 tips 咧，大家记住啦，要爱锡好自己嘅关节啊！今日多谢晒风湿病科专科医生黄正娴医生帮我哋嘅分享嘅，多谢晒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专班去年十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探讨矿业合作，亦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表示，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营商环境，因此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让有兴趣及能力的企业出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其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自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60%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行常化，并且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首个5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于2030年后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会议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于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作更清晰的展述。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高等法院审理，控方表示案中三名被告有明确的分工，包括在案发前到不同地方购买锤、电锯、手套等，他们为免驾驶蔡天凤的车辆出入，有向其他人借车。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九龙及港岛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22点，下跌690点，总成交金额1143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05下跌1.14，腾讯控股420.4跌了10.6，恒生中国企业82.1下跌2.12，XLE 南方海力士42.24上升2.14，阿里巴巴103.9跌2.7，汇丰控股149.3跌8.7，小米集团24.06跌1.18，友邦保险69.65跌3.95，香港交易所375下跌12.8。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7， 英镑 10.368， 瑞士法郎 9.461， 澳元 5.443， 加元 5.517， 新西兰元 4.404， 欧元 8.83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4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9 点，下跌647点。港金报39,135元，比上日收市跌15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入4,180.49美元，卖出4,181.1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下曲道去上环方向，跟住金钟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差行到北过海嘅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车多，龙尾在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在玛利曼小学。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就在英基白普利小学。而南塘道上行龙尾就在成和道接近跑马地警署。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是车多，龙尾在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排到外都大厦。江路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通往文宝街的支路是稍为慢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是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江路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较早前下曲道去上环方向近住金钟港铁站嘅意外已经啱啱清理好㗎啦，咁龙尾就依然係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尖沙咀广东道同埋弥敦道去梳士威利道方向亦都係车多，两边嘅龙尾都排到去佐敦道。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在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38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4: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7: 冷气机的雪种在过去的数十年经历多番更替，背后牵涉臭氧层保护、气候变化，以至环保组织、政府、冷气行业与市民之间的多方权衡。上世纪70-80年代，冷气普遍采用第一代弗利昂化合物雪种，后来科学界发现这一类雪种一旦泄漏升上高空，会持续破坏大气臭氧层，增加紫外线辐射，威胁生态与人体健康。1987年，因应蒙特利尔议定书，全球陆续淘汰弗利昂，香港亦都制定了保护臭氧层条例，首轮环保管制正式展开。业界其后先后改用 R22、R410A 两种主流雪种，虽然对臭氧层破坏较少，不过副作用是会排出强效温室气体，加速全球暖化。在之后的 R32 雪种所排放的温室气体虽然大幅减少，但是就有轻微易燃的问题，维修操作需要严谨流程。为平衡环保效能与运作安全，厂商其后研发 R454B 雪种，成为现阶段相对折衷选择，近年逐步应用于大厦中央冷气、商用空调系统。每次社会改用新雪种，都会对业界造成巨大压力，大量旧式冷气仍在运作，业界需要更换设备，重新培训维修人员，而市民亦都可能面对维修及换机成本上升。数十年间，冷气雪种一代接一代更替，其实反映一场漫长的环保角力。环保团体希望加快淘汰有害气体，冷气业界需要时间适应新技术，政府则需要在国际环保责任、产业成本与市民负担之间取得平衡。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知识现有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五的港式生活馆啦。嗱，而家咧播下天气先啦，气温咧就系30度，相对湿度系78%嘅。
3: Hello 哥哥，你好好啊！今日報道呢個新呢個天氣，但好似咧，其實好似比起琴日咧冇咁熱喎。
2: 琴日成33度啊！
3: 今日
2: 但我今日翻嚟電台嘅時候咧，都係落緊雨嘅，都係好大雨嘅。
3: 今朝係，但我啱啱我遲起少少翻嚟，咁就so far路面情況尚算暢通，同埋都天朗氣清 ，OK。
2: 係揸車嘅朋友就天雨路滑，大家小心啲啦。
3: 係啦，
2: 好啦，咁正式嚟到我哋嘅港式生活館啦。我今日喺度諗啊，蓉蓉，其實咧我哋細個到而家咧大個咧，我哋自己嘅身份咧，其實都不停喺度轉換緊嘅，你覺唔覺？
3: 直情即都唔好講話，而家即係呢個世代啲人興斜槓族啦，咁即係斜槓族就更加多身份啦。但其實與生俱來，我哋可能都已經有好多身份，即可能一出世就已經係爸爸媽媽嘅仔女啦。咁然後去到可能長大咗之後，咁喺家庭嘅環境下，如果成家立室嘅，可能甚至乎已經變咗人哋嘅丈夫、妻子同埋爸爸媽媽啦。咁然後又有即真係上有高堂就下有妻兒嗰隻啦。
2: 係啊，
3: 係啊。咁再去到職場上面啦，咁又有即可能喺工種上面有好多唔同嘅身份，係啦。咁哥哥你自己，有冇话最 enjoy 边个身份咧？
2: 我咧今朝咧自己喺度数咧，我由出世到而家呢个 moment 咧，我至少
3: 个身份，
2: 咁冇咁夸张，至少有
3: 角色咁啊，
2: 16、17个身份啦，
3: 16、17个
2: 身份咧，即系好基本嘅啦，即系头先所讲嘅咧，由 B B， 即系由 B B 到即系爹哋妈咪做仔啊，跟住到学生嘅时候，你做先生、老师、做学生嘅身份啦，跟住出嚟又即系搣到啲朋友，又朋友嘅身份啦，跟住到你拍拖嘅时候，男女朋友嘅身份。跟住你結婚嘅時候就丈夫嘅身份啦，跟住你仲有一啲即係咩嗰啲叫咩外父外母嘅身份啦，
3: 係啊，細侄嘅身份啦，
2: 咁跟住到而家工作啦，工作有唔同嘅身份
3: 啦，
2: 跟住有主持嘅身份，即係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身份，但係我最中意做咩咧？我最中意就做演員。
3: 啊！
2: 因為演員嘅身份咧，
3: 入面仲有更加多身份，
2: 千千萬萬嘅身份，係仲要係嗰啲身份咧，你係未做過同埋你諗都未諗過嘅一啲人物一啲角色咧，你係冇可能日常生活去做噶嘛？即係好似我咁，我冇可能做醫生，我冇可能做律師，但係如果我做一個演員嘅時候咧，我就會係有呢個咁嘅機會去進入呢個角色做嗰個身份啦。
3: 啊，我覺得你呢個講法都幾好，因為嗱，我哋即係平時其他工種嘅人士啦，就未必可以即係做到呢個演員，咁就未必可以代入咁多個角色、咁多個身份啦。但係其實咧，某程度上咧，我自己覺得啦，有好多身份咧係即使我哋即係我當啦，用職場去講啦，咁我當你本身係可能係一個助理，之後升職就變咗做可能部門主管咁啊，或者經理咁樣啦。其實每一個身份嘅轉換啦，總係會有一啲新嘅事情或者新嘅挑戰你要面對嘅，咁你都要重新學習嘅。咁即管係同一間公司、同一個工種入面都係嗰個領域㗎啦，但係你一定係會擴闊做一啲嘢，你要去再学习、再去理解咁样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某程度上虽然出边嘅工种冇听落去好似演员咁有趣，话我可以代入一啲角色，但系其实喺一个日常生活入边啦，我哋只要有另外一个即系叫做名衔或者职衔去嘅身份嘅改变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系需要去代入嗰个角色去做一啲嘢，重新学习系啊。咁但系点解我哋今日会讲咁多身份嘅问题？
2: 因为咧好多嘢咧，其实都系我识你唔识噶嘛，就好似咧以下嘉宾咁，我哋都要考下佢嘅。
4: 个个都话自己见多识广，但系喺我常识大王面前，我就话我识你唔识。
5: 今日嘅参赛者系
6: 我系 Jelly Wong， 系今年嘅乐坛新人啊！
5: 准备好未？
6: 我准备好啦。
7: 第一 系
5: 香港嘅婴儿出世之后咧，父母一般要喺几内办理出生登记嘅咧 ？A 七日之内 ，B 十四日内 ，C 四十二日内，同埋 D 三个月之内。
6: 我会拣 C 啊。婴儿出世咧呢件事就离我比较遥远啦，即系都十几年前系即系冇咩印象嘅。但系咧，我觉得呢四个选项咧 ，C 呢个选项系特别啲咯，即系七日、十四日同埋三个月都系啲比较常见嘅数字，所以我觉得应该系四十二日内。
7: 答案系 C。
8: 即一般的正常情况之下，父母一般都要在 BB 出世之后的42日之内办理出生登记的。
7: 第二题，
5: 申请香港特区护照的人呢，通常要符合以下哪一项的基本条件呢？ A 一定要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持有有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B 一在香港出世呢就可以申请特区护照的了。 C满十八岁就得噶啦，无论咩国籍啊，都可以申请香港特区护照。
6: 我会拣 A。
7: 答案系 A。
6: 有证件咧就俾人知道你个身份嘅，咁作为一位乐坛新人，咁当然都好想俾人认得啦。我有咩方法去令到人哋认得我呢？咁就系因为我用咗啫喱呢个名啦。诶，点解会有啫喱呢个名呢？咁其實呢係喺三年前，當時我參加咗一個歌唱比賽，跟住又唱咗洪家豪嘅一首歌。當其時呢，洪家豪係拍咗一套電影呢，佢喺嗰套電影入面嘅角色呢就叫做啫喱。跟住啲同學啊朋友啊就覺得呢，我嘅聲線啊同埋我啲性格呢、啊、好似同洪家豪或者係同戲入面嘅啫喱好似都有少少相似喎。咁跟住大家捱下捱下呢就有咗啫喱呢個名啦。咁我亦都覺得啫喱呢個名呢其實又好似同我個人嘅性格都幾相似，即係都比較呆人少少，斯文少少。咁所以呢就一直沿用咗呢個名啦，就直到我入樂壇之後呢都係繼續用啫喱呢個名嘅。
8: 第三題，
5: 办理呢个 BB 出世纸嘅时候啊，通常呢以下边一组文件系最常见用到呢啲文件先可以申请出世纸嘅呢 ？A 爸爸妈妈嘅身份证同埋结婚证书嘅正本 ，B 爸爸妈妈嘅 passport 住址证明同埋信用卡 ，C 只系需要医院嘅收据。
6: 呢条我知啊，呢条系 A 啊。
7: 答案系 A。
5: 如果下个身份咧系讲人生可能进入唔同嘅阶段啦，你觉得以下边一种嘅形容系最接近嘅呢 ？A 转换身份证明文件 ，B 由 BB 出世纸。

叫做下个身份咧，系好相似噶啦。咁下个身份呢首歌咧，佢就系讲因为咧系唔识表达自己咧，所以咧就辜负咗一个女仔啦。跟住后屘想同个女仔咧再重新开始翻呢段关系咧，但系咧就发现。原來一切咧係已經遲咗啊，個身份咧已經唔同咗。大家做唔同嘅事情嘅時候咧，都希望大家可以有多啲信心啊。咁啊，要令到自己想講啲乜嘢咧，就即管講啦。送俾大家由我自己作曲嘅呢首作品啊，叫做《下個身份》。

0: 啱啱聽緊嘅係 Jelly 啊 ，Jelly 啊，新歌《下個身份》啊，係啦 ，Ruby 啊，你知唔知你下個身份將會做啲咩呢？嗱，我知道你啱啱做完一個策展人啦，好成功啦，係咪？咁你下個身份會係做啲乜嘢呢？
1: 我下個身份啊，我聽日就要翻港台電視做節目啦，所以係下個身份係主持人。係啦但係呢我自己喺度諗啦，其實我哋有陣時呢有啲身份呢係突如其來，我哋未必估計到嘅。
0: 哦，是例如呢即係譬如好似你突然間即係做一個主持人嘅身份係咪？
1: 係啦，或者你突然之間要做爸爸。
0: 唔係呢個係講你嚇到我真係唔知點樣影反應你啦，真係。
1: 直播室一面尷尬。
0: 好驚啊！真係唔係尷尬，好驚啊！
1: 係啦，

0: 係呢講開啦，即係頭先我哋喺個 seminar 之前啦，就講到話呢身份呢樣嘢呢其實真係長期性不停轉換。因為呢我哋即係撇除我哋可能我同哥哥你嘅工種啦，就容易啲會變成斜槓族啦。其實好多時候呢我哋嘅人生入面呢真係返工放工去到直情可能未返到屋企中間都有切換咗唔同嘅身份，然後我哋會用唔同嘅可能性格特質啊，或者一啲面向嘅自己呢去處理嗰啲事情。係啦，咁我就自己覺得呢而家嘅我嘅 station 我係會好多時會細個唔係好識咁樣去理解每一個角色身份，但係而家咧，我會反而係更加去留意自己對每一個身份嘅反應，去認識自己嘅性格。
1: 係，你就話即係唔識啫，但係有陣時咧，我哋有啲嘢係可以識識噶嘛。
0: 係啦，我哋新聞之後咧，就有我哋嘅新環節啦，就係、是、可以識識，咁就係知識嘅識。咁我哋今次咧就會講咧天文嘅知識啦。咁今次請嚟嘅嗰位嘉賓咧，都係好多身份嘅，佢係跨媒體天文教育者。薛俊朗 Exodus， 咁佢会带领我哋咧一齐咧认识个天空。但系喺我哋呢个新嘅 segment 之前咧，我哋会首先听魏俊生嘅《移出之物》。

过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唯有你知，相欺侮我要在何种位置，方可使我骨痛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省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专班去年十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探讨矿业合作，亦都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表示，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营商环境，因此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让有兴趣及能力的企业出海。政府刊宪公布，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将湾仔洪圣古庙和赤柱精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政府表示，洪圣古庙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是区内现存最古老的庙宇之一，估计建于1847至1852年间。古庙体现传统岭南民间建筑风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单只反映湾仔百几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珍贵印记。赤柱清真寺位于赤柱监狱里面，建于1936至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于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这间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兴建。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赛事，本港球手王泽林在四强击败乌兹别克球手苏丹洛夫晋身决赛，助银望金。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今场面对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世界排名439位的苏丹洛夫，现场风势较大，对球手控球带来考验，双方对战超过两小时。王泽林在首盘先失发球局，之后未能追回，先输一盘3-6。到第二盘，王泽林逐渐稳返节奏，在落后2-3之下连赢四局，以局数6-3攀平盘数。王泽林之后越打越顺，在决赛决胜的第三盘以局数6-2胜出，盘数反胜2-1晋级。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38点，下跌674点，总成交金额1257.2亿多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06下跌1.06仙，腾讯控股420.6下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2.12下跌2.1，阿里巴巴104.2下跌2.4。XLR 南方海力士42.14升2.04，汇丰控股149.3下跌8.7，下跌8.7。香港交易所375.8下跌12蚊。小米集团24.12下跌1.12，友邦保险69.45下跌4.1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76，瑞士法郎0.828。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01， 英镑对美元 1.321，欧元对美元 1.126，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9 点，下跌647点。港金报 39,135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85.25 美元，卖出 4,186.33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顺德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发生，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主要就系前少少，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即系西隧口嗰边啦，系比较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曲道近住政府总部。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湾位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台，同埋坚尼地道西行近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都挤塞，龙尾就过咗落古道。上亚尼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明爱中心一段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车多，龙尾就东山台。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明德村慢车。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过咗康庄道桥底少少；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永安广场；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龙尾就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另外喺卫理道啦，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华仁书院都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最后是新界区的黄珠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桥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陪伴的英文呢，我可以说是 I'll be here with you. 希望肖叔叔陪你一起学好英文。I'll be here with you in the journey of English learning.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0: 香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港式生活館。
2: 我左望右望，上看下看，香港咁大，日日都有新发现啊！我捐窿捐罅，揾咗啲常识嚟考你哋，
3: 放马过嚟啦！
1: 可以识识天文知识。
4: 咁我哋上個星期呢都即係提過啦，我哋即係落完個海呀，呢一個筲箕灣嘅漁港呀，係咪？係
5: 啦。
4: 咁今個禮拜我哋點樣呢？
5: 我哋要上天呀。
4: 上天做咩呢？就係、是、觀星呀。咁今日呢就好開心呢，請嚟呀有一個跨媒體天文教育者薛俊朗呀，同我哋呢即係、就是、大家互相一齊呢認識天文知識嘅。
5: 你好 ,X。
6: 你好呀、啊。
7: Hello, 大家好。
4: 嘩，好精神呀、
5: 啊。好犀利，去衝破咗啲
4: 咩。你咁精神，通常呢睇星呢夜晚喎，點解你晏晝都可以咁精神嘅？
7: 的確係㗎，因為有時觀星呢即係晏晝特別瞓多啲啦咁樣、所以就即今日晏晝嚟當然精神啲啦。
4: 係。
5: 我頭先呢第一眼望到佢之後，我問佢你係咪夜晚唔瞓㗎咁。
7: 都唔會，好少嘅，好少嘅，好少嘅，係
5: 啊。係啦，因為我見佢冇眼袋㗎，幾好啊 ,keep 得幾好。
7: Work-life balance 都要嘅，有時候都要。
4: 不如介紹一下你自己啊，你係即係點樣去接觸到呢一個觀星㗎？
7: 其實觀星興趣呢樣嘢呢由細個啦，即係小學開始啦，因為我屋企有個天台啦，咁樣好開心，有望遠鏡，咁又可以觀星啦，即係見到天空上可能有時候月球啦，有好多唔同嘅行星啦、星座啦、星體啦，跟住去到中學嘅時候呢，我有參加天文學會嘅，咁都有。
4: 我都有啊。
7: 哦，真係
4: 㗎？我初中嘅時候呢就參加嗰啲天文學會，但係我唔係為咗觀星㗎，我
5: 係
4: 為咗個章啊。我讀男校㗎。哎呀 ,Ruby, 你每個禮拜呢你都係要。
5: 你要考慮一下你俾人哋個形象係乜嘢囉。
4: 係呀，冇錯冇錯。係阿朗，你係讀男校定男女校？
7: 男女校嘅。
4: 男女校，咁你觀星嘅目的呢就係、
7: 是。當年老師呢即係話觀星呢有得去即係入 cam 啦，咁當然開心啦，即係長洲觀星喎，咁樣難得即係可以同啲 friend 一齊去觀星呀、賞月啦，咁樣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嚟嘅。
4: 係，但頭先呢你提到呢話你屋企有天台啦，
7: 系
4: 啊。其實你係咪住嗰啲村屋嗰啲，定係點樣啊？
7: 其實都係市區嗰度噶。
4: 我市區特登上天台啊。
7: 係啊，屋企有天台咧，咁就可以上去上面睇咁樣咯。不過都要好夜嘅時候嘅，有時細個可能九點十點嘅時候，咁我以前光污染冇咁多噶嘛，咁啊上去的時候、就會見到好多唔同星體。咁不過以前咧，因為冇而家咁方便啦，冇嗰啲電子觀星圖啦，咁都係純粹即係憑住可能睇住啲科普書，揭住對住個星座咁樣去識唔同嘅星體咁樣。
5: 哦，但係肉眼都已經睇到噶啦。
7: 睇到。睇到
5: 啊！哇，咁犀利噶！我因為我到而家呢一刻啦，即係我真係好 layman 嘅，即係我都係仍然係覺得咧係要啲望遠鏡啊。雖然啲人就話係肉眼可以睇到嘅咧，我覺得係得幾粒嘅啫。但係要真真正正睇到成個星體嘅話咧，就應該要用啲好勁嘅望遠鏡先可以睇到嘅。
7: 都係嘅，都係。當然啦，即係點解話有時入夜咧，隻眼適應得嗰個環境越耐咧，個瞳孔放大其實會。越夜嘅時候睇得越多星體嘅，所以有時候咧可能即係中間即係冇乜望遠鏡或者冇雙筒望遠鏡，其實都肉眼都會即係隨住時間過咧，會睇多唔同嘅星體嘅。
4: 係啦，咁啊，即係我哋嚟緊幾集咧，都會有阿朗咧，即係同我哋即係介紹多啲嘅天文學嘅嘢啦。咁喺呢一度咧，呢、這個環節咧，又要考考我哋兩位主持人啦。係啦，我哋有一啲選擇題啦，係睇我哋有冇呢一個天文嘅常識啊。
1: 如果一個人今晚想喺香港開始觀星，最值得先準備嘅係咩咧？A 一支高倍數天文望遠鏡 ，B 一個辨認星體嘅手機 App， 又或者係一張星圖 ，C 一對專業夜視鏡。
4: 好啦，你嘅答案係咩 ，Ruby？
5: 我揀 Boy 一部可以認識個星體嘅手機 App， 或者一張星圖。
4: 點解呢？
5: 頭先我哋個對話之中，佢話肉眼已經可以睇到，因為另外嗰兩個係鏡嚟嘅，所以我就估肉眼。
4: 嗯，本來咧我都係諗住 B 嘅，但係咧我要同你對著抗嘅，我就揀咧一個專業嘅夜視鏡，因為你即係夜晚觀星嘛。如果你有夜視鏡嘅話咧，咁你夜晚咪睇得清楚啲咯。但我唔知道正確答案係點啊？
5: 好啦，咁我哋等 Exodus 解釋俾我哋聽，邊一個先係真正嘅答案？
7: 咁啊，其實咧，比較慣常咧，應該就係 boy 呢個選項嘅咁樣。 人唔同嘅观星软件啦，咁样咁你可以夜晚里面你可以预测到知道有唔同嘅星座，甚至有机会见到银河啦，咁样。咁当然啦，因为高倍嘅天文望远镜有时都会，咁不过咧，因为始终睇到嘅嘢比较少，可能主要都系睇下啲唔同嘅行星，可能木星啊、土星啊，又或者可能系赏月啊，或者睇一啲比较暗，我哋叫深空天体啦，即系好夜嘅星体啦，咁样。咁不过咧，惯常如果大家想变携式啲咧，一个手机 app 都已经好好噶啦。
5: 嗯，
4: 听第二条问题啦。
1: 在香港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看到银河的呢？ A 是香港的光害太严重了，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看见。 B 不是，只要离开市中心，选较黑暗天气清朗的夜晚，仍然可以看到较淡的银河。 C 不是，在尖沙咀海旁任何晚上都能够清楚看见银河。
4: 好啦，嗱，今次我拣咧，我会拣 boy 啊 ，B 啊。
5: 嗱，哥哥，我唔系特登同你对着干嘅，我本身心入边谂住拣 boy 嘅，但系咧，即系我眼尾睄到咧 ，Exodus 咧，听到 C 嘅时候，岌头啊。
4: 系啊，咁你唔好太过受人影响，你用你自己嘅直觉啊，系冇？
5: 系啊，但系虽然我觉得听落去咧，即系通常都系咁噶嘛，啲选择题咧越系唔似答案嗰、那个，通常系正确答案。
4: 喂，但系 C 佢系话喺尖沙咀海旁任何晚上都可以清楚见到，系任何晚上、啊。
5: 又難啲好似
4: ，OK， 你揀個答案係咩先
5: ？B 同 C 中間得唔得啊？
7: 咁其實正確答案咧係 boy 嘅。
4: 哦、oh, ，yeah。
7: 係啦，咁因為咧，其實我哋香港啦，即係其實遠離市區、市中心，包括可能西貢啦、郊野公園啦、離島啦，或者大埔北呢、這個大美督啦，或者唔同嘅地方，其實咧戶外嘅環境，只要冇建築物遮擋啦，光污染比較少啦，同埋冇呢個月光出現嘅日子咧，其實都比較容易，甚至有機會肉眼見到銀河嘅。
4: 其實我想問一下啦，其實銀河係咩嚟咧？可唔可以同聽眾即係分享一下
5: ？Milky Way
7: 其實銀河咧可以想象咧就是一個嘅星系啦，咁樣。咁其實宇宙好多唔同嘅星系嘅，跟住我哋嘅太陽系喺銀河嘅裡面其中一個好細嘅一個星系啦，咁樣。咁所以銀河咧一般如果話肉眼睇咧，其實夏季係相對容易啲見到銀河嘅中心嘅部分嘅，即係想象我哋喺銀河嘅其中一 part 嘅位置啦，咁樣。
5: 即係我哋如果夏天嘅話咧，喺香港呢個位置，我哋嘅肉眼是真的望到一部分的銀河，
7: 是啦，冇錯，就是銀河中心的部分咁樣。
5: 咁銀河嗱，但係我印象中嗰個銀河嗰個圖像咧係黑，即中心應該是黑啲嘅，係咪啊？
7: 中心是偏啡色少少，光光地嘅咁樣。
5: 哦，咁即係所以如果我哋望上個天空，見到無啦啦有一笪啡啡地，
7: 係啦，灰灰地咁樣，
5: 係
7: 啦，
5: 咁就係噶啦，
7: 好大機會係啦。
5: 哎呀，我哋而家我唔使靠
4: 嚟嘅咩？真係
5: 靠啲男士
7: 當然，如果用手機
5: 都可以
7: 或者係相機影就會清楚好多咁樣。
4: 哦，但係即係成日都會見到，即係可以每一晚都可以。
7: 視乎天氣狀況咯，同埋冇乜光污染，其實都有機會見到嘅。

0: 可以识识天文知识。
1: Axel 特首，你用咗几耐时间去认识成个星空呢？
2: 其实又唔完全整个星空都识晒嘅，不过都系过去呢十几年嘅时间啦，咁样咁我都去过唔同地方啦，即系包括系即系香港、澳洲、北美啊、欧洲啊唔同地方观星嘅。
1: 你第一次睇观星嘅地方就香港啦。
2: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你第一次见嘅时候有咩感觉啊？
2: 我第一次见到系好震撼嘅，因为始终即系自己都住喺都市啦，咁样，但系真正同即系啲朋友嗰啲去到即系西贡户外环境去真正地观星咧。扎營咁樣咧，即係成件事好熱血啦，亦都係真係好全程投入地，真係好享受觀星嘅樂趣，都掌握咗好多操作望遠鏡嘅一啲嘅技巧。
1: 嗰、那個位置係西貢。
2: 西貢係啦，係啦，冇錯。
1: 哦，咁當其時就大概幾多歲？
2: 哇，當時係中學嘅時間咯，
3: 初中就差唔多，
2: 初中
3: 十四五歲嗰啲
2: 差唔多啦，係啊，
1: 不得了。咁你之後係咪因為初中即係觀星完啦，好震撼啦，就跟住就覺得、哦、我好中意呢一個要發展呢個興趣為事業啦咁樣樣
2: 嘅？因為以前嘅人其實一般咧，即係天文嘅愛好都即係比較多，可能一啲專家嗰類嘅人啦咁、樣。咁但係我都即係發覺，其實天文學都係一個好值得推廣嘅嘢嚟嘅，即係有啲人叫天文旅遊業啦，或者係即係我哋叫星空保護啦，即係我哋。作為都市人，可能都唔係好多人有機會係真係真真正正見到星空嘅，見到唔同嘅星座嘅，咁都想推動呢樣嘢。
3: 係啊，即係頭先阿朗咁講啦，你話天文，你將去學天文咧，其實真係普通市民會覺得好深奧噶嘛呢樣嘢。首先，我想問你讀文科定理科嘅先？
2: 我讀理科嘅，
3: 我都係讀理科嘅。
1: 係咪理科先可以睇觀星㗎？
2: 其實又唔完全嘅，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音樂啊、藝術嗰啲嘅。
1: 天文學會唔會話真係有一啲科學嘅嘢，即係必須要理科生會相對地容易啲理解嘅呢？
2: 普遍而家其實見到好多嗰啲科普書呢，其實好多都係外國翻譯嘅。咁翻譯嘅時候其實都係一啲比較即係 advanced 即係比較高深啲啦、複雜啲嘅理論啦，好講好多計數嘅嘢嘅。咁但我自己去做天文推廣，其實都希望係即係由自身嘅經歷開始，即係可能第一身可能觀星啊，見到個星體咁樣，去再認識唔同嘅科普嘅知識咁樣。咁所以都唔需要話太多，即係好理科嘅元素喺裡面嘅。
1: 哦，即係我哋可以好普及化，即係就算讀咩科目嘅人咧，其實咧望上抬頭望上個星空咧，我哋都可以有少少嘅。認知的啦，可以
2: 是啦，類似一個分類學上的認知咁樣咯。
1: 咁咧 ，Exodus， 我想問咧，如果好似我咁樣啦，我真係未試過去觀星啦，咁我完全一竅不通啦。我第一步除咗話去大美督啊、西貢啊嗰啲，即係叫做少啲光污染嘅地方，就擱高個頭睇啦。有冇其他啲小 tips 令到我可以更加 enjoy， 或者可以第一個體驗係會更加透徹啲嘅咧？
2: 其實咧，可以建議直接可以參加嚟香港太空館啊，或者好多香港天文嘅組織嘅。咁有好多，例如可能觀星營啊、路邊天文觀測啊嗰啲咧，咁佢哋好興就係好多望遠鏡排曬喺度嘅，咁可以排隊去睇咁樣。咁又唔需要話花好多錢去買新嘅天文器材，又唔使話要好熟啲唔同嘅星體，會有人導賞去介紹俾你睇，即係聽唔同嘅啲天文啊、星體啊嗰啲嘅。
1: 我有冇話咩季節咧，就特別容易見到啲星星，特別多呢啲團，我哋可以去睇嘅咧？
2: 其實香港冬季都係一個好值得嘅觀星嘅一個季節，因為咧好多好光亮嘅行星啦，同埋個天氣咧都好多時候都係會好天嘅。
1: 我哋今日呢一集就完全係一個觀星之旅嘅好開始。
3: 係，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好啦，咁啊，好多谢咧，阿朗朗咧，同我哋分析咗咧，就教我哋点样去初步睇星星啦。Ruby， 我想问你，你记唔记得咧，你第一次睇星星咧系几时啊？
1: 其实我唔记得啦，但系应该系大个嘅，因为细个咧，屋企人好严噶，即系好少可系夜晚出街嘅。
3: 啊，系喎，吓夜晚先有得睇星嘅嗬。
1: 喂，哥哥，你日头睇星星嘅？
3: 啊，我动物园睇啊嘛，动物园睇嗰啲星星啊。
1: 好难啊。系啦，咁我印象中咧，就应该系长大咗，即系同啲朋友，可能中秋节嗰啲，即系会即系大少少，可以俾你出去夜街嘅时候咧，咁就即系望下个月亮，就顺便望埋啲星星，但系都唔算 exactly 系观星。如果你问我严格啲嚟讲，到而家我都冇好好认真地观过星。 即系纯粹见到天上面有几粒星星闪下闪下咁解咯。
3: 哎呀，真系唔似你、啊，蓉蓉，我仲以为咧你个人咧好浪漫啫，即系可能你以前我唔知道你以前拍拖嘅男朋友冇带你睇星星，真系唔啱啊，真系。
1: 点解要喺一个大气电波？
3: 系啦，投诉下先得。我记得我同我个老婆啊，即系以前拍拖嘅时候咧，
1: 系你就有自己，
3: 我
1: 系
3: 特登带佢去睇星星噶，系、直头系去嗰个石澳嘅天涯海角，
1: 跟住捉住人哋只手嚟指住。
3: 冇。我嗰阵时未有呢一个咁样嘅接触嘅，系啦。
1: 喺个直播室咧、我就望到哥哥个样系有一种咧甜丝丝嘅样子，但有少少害羞嘅。
3: 系啊，真系唔敢望嘅，真系。即系我记得咧，真系系、尤其是系去一啲离岛嘅地方咧，
1: 系
3: 我唔知点解，一到夜晚咧，你喺个沙滩海滩度望咧，你硬系觉得咧，你同个天好近噶。
1: 哦，系嘅。
3: 一望上去咧，哇，个即系嗰啲满天星星咧，都全部喺晒度噶噃。
1: 嗱、我都有去过呢个状态嘅沙滩，咁就见到好多星星。因为那些即可能少啲光污染，但是就是即在观星上面真的话可以望到星座咧，我就仲未去到呢一个 level 啦，所以我哋都真的要继续咧听咧，我哋嚟紧嗰几集咧，请下 Exodus 咧继续讲解天空嘅知识俾我哋听。
3: 系啊，因为咧我哋嚟紧咧，即系仲有四集咧，我哋都会系即系讲解多啲认识天文，即系望星星嘅。咁我记得咧，我细个嘅时候咧，第一次听。有关天空、有关星际嘅音乐啊，或者歌曲，你知唔知系边一个啊？
1: 唔知道，我等紧你讲俾我听。
3: 佢系一个好出名，但系咧而家咧就已经系即系冇再唱歌啦。咁、但系咧前辈级嘅，而且咧佢把声咧系非常之雄厚嘅，连张学友以前参加歌唱比赛咧都系唱佢嘅歌。佢就系关正杰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心联通。政府刊憲公布，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將灣仔洪姓古廟和赤柱清真寺列為法定古蹟。政府表示，洪姓古廟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是區內現存最古老的廟宇之一，估計建於1847-1852年間。古廟體現傳統嶺南民間建築風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單只反映灣仔百幾年來的變遷，更加是承載該區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間傳統的珍貴印記。赤柱清真寺位於赤柱監獄裏面，建於1936-1937年間，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於監獄建築群的清真寺。這間清真寺由懲教署前身監獄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員工聯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議捐助並且興建。昨日內地國慶黃金週首日，本港共有108萬人次進出境，當中入境有59萬多人次，出境49萬多人次。有27,000+人次的內地旅客入境，最多人經落馬洲支線入境，其次是羅湖入境，分別有超過115,000人次及接近110,000人次。出境內地旅客有209,000多人次，最多人經羅湖出境，有近113,000人次。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該區。在本港方面，過去兩三小時九龍及港島部分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仍有幾陣驟雨，星期日晚轉吹清勁北風，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最低氣溫下降至24度左右，下週中期漸轉天晴乾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5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45点，下跌668点，总成交金额1381亿2000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08下跌1毫，腾讯控股421.2跌9.8，恒生中国企业82.12跌2.1，阿里巴巴104.3跌2.3，汇丰控股149.3跌8.7 ,XL 以南方海力士42.26升2.16，香港交易所376元下跌11.8，小米集团24.22下跌1.02元，友邦保险69.4跌4.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日元1，英镑10.37，瑞士法郎9.489，澳元5.448，加元5.518，新西兰元4.41，欧元8.83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下跌647点， 港金报39,13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76美元，卖出4,188.5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下坏车啦，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慢线系有坏车，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佛光街桥底。咁就系、是、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跑马地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就较为繁忙啦，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落古道仍然挤塞噶。至于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在合和中心，至于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港安医院回旋处，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啦，跟住回旋处都繁忙噶，龙尾就去到木球会。喺跑马地咧一带交通繁忙噶，咁当中啦，南塘道下行去成和道方向车龙排到大坑道，至于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啦，就跟住丽德村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大宝角。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喺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广东道南行车龙排到官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同军中心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界限街去新蒲岗方向啦，跟住金巴伦道油站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坑东道。最后系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根本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车
6: 主持
5: 林普斯、陈思正。
7: Hey, 大家好，大家好。
8: Hello, 普斯你好。
7: Hey, 你好啊，思正，各位听众好啊。
8: 是啊，哇，我们继续沉入这个亚运的热潮当中。
7: 啊、
8: 好像擘大眼就开始就找不同的赛事去观看。
7: 啊啊啊、当然如果见到港队、啊、有好成绩、啊嗯、特别醒神添啦。
8: 是啊，没错，直情追住来看
7: 添啦。是啊，今天也有好成绩，思正。
8: 是啊，没错，而且亦都令到这个奖牌榜继续有进账、
7: 啊嗯。
8: 首先讲一下帆船方面。帆船一男子青年快艇快速艇29R 港队代表有乔浩
7: 亨
8: 亨啦，同埋保利恒就完成咗十二轮嘅比赛，就获得一面金牌。咁另外就有女子青年快速艇29R 港队嘅江子琪同埋黄希慧咧，亦都得到一面嘅金牌，非常之好。
7: 系啊，咁啊，分别即系呢个男女子都系呢个枪天拉尔嘅个嘅级别咧，攞到金牌啦。咁、
8: 嗯、
7: 啊，另外咧啊，贝俊龙咧，咁啊，根据呢个大会嗰、那个即系奖牌方面攞到银牌啦，喺 Ultra Seven 嗰度，咁啊，相当好嘅成绩啊吓。
8: 嗯，
7: 系咁啊，好，跟住嚟咧，我哋当然仲有其他。战报同大家交代一下，
9: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7: 咁啊，有时咧就当然啦，可能就个期望会有啲啲落差。咁啊，当然全部金牌就最好。咁但系都唔紧要啦，即系即使啊，最后一啲比赛输咗咧，其实都好好成绩嘅，亦都打得好好嘅。
8: 系啊，冇错。咁而今日咧，我翻嚟之前一路睇住呢个网上直播咧，就系呢一个壁球方面嘅赛事，就系女子团体嘅金牌战啦，就有港队就对呢个马来西亚啦，就非常之紧凑。
7: 咁
8: 我睇紧嘅时候咧，就系仲系阿陈善玉就对呢一个施华新加利，我当其时好紧张啊。
7: 咁啊呢场波咧，咁啊睇个局数方面，最后打到话3-2啊，险胜啊。咁啊！但係好可惜咧，就最後即係總場數方面啦咁啊，港隊最後都係輸1-2嘅。咁、
8: 嗯、
7: 但唔緊要啦，攞到呢個銀牌，同埋咧對手的確都係一個好犀利嘅隊伍啦。馬來西亞一路都喺呢個壁球方面好犀利㗎。
8: 嗯，冇錯啦。
7: 咁亦都同大家講下其他嘅消息啦。咁當然包括呢個網球方面犀利啦。王澤林真係叻仔嘅。
8: 係啊 ，Coleman 就喺亞運嘅網球男單四強戰啊，就贏咗呢一個嘅烏茲別克嘅球手啊，咁就人望金啊！聽朝早嘅比賽啦，
7: 哇！恭喜曬，即係其實阿 Coleman 咧，今次打呢個比賽咧，都話即係好攰嘅之前啊，因為佢之前咧仲喺杭州嗰方面打緊一個嘅職業賽啦。咁啊嚟到呢方面咧，今日呢場波咧，就我覺得係相當重要啊。點解咧？就唔係話淨係純粹出成績嗰方面啊，因為咧佢係今次反而要面對一個逆境波，佢輸咗一盤先嘅。因為之前嗰啲咧，雖然都唔易打嘅嚇，之前有一兩場其實都難打嘅。但系都叫做直落兩盤，但系今場咧佢系失咗一盤先，咁啊變咗話要其實要追翻上嚟咧，嗰、那個係好考驗嗰個心態啊！
8: 冇錯啦，體力同心態同樣都考驗嘅。嗱，而家呢一刻仲打緊嘅咧，就仲有女雙嘅比賽，就係、是、有我哋中國香港隊啦，有張偉媛同埋黃康怡啦。而家咧呢一刻就係四強就對緊一個中華台北嘅組合詹浩晴同埋吳芳嫻嘅。
7: 嗯，
8: 咁啊而家仲打緊啊！
7: 唉，話真係啊，真係好多錯。 赛事啊吓，咁我哋就当然咧就希望港队啊，嚟紧诶即系最好就全部比赛都赢晒啊最好啊，咁啊诶都有一个好关注嘅咧就系乜嘢咧，就系、喺场地单车方面啦，
8: 啊
7: 呢、這个比赛咧就系、哇依家就系进行到如火如荼啊，因为我哋今日港队又有呢个嘅争奖牌嘅一啲希望啊吓，
8: 系啦冇错，我想先讲下阿翁浩俊先啊，因为翁浩俊咧而家呢一刻应该系踩紧呢一个场地单车嘅男子嘅呢一个海南赛啦，咁啊进入呢一个决赛阶段啊，咁啊刚才咧就喺呢一个小组赛当中咧，佢就哇以些微嘅之差咧就可以咧就晋级，即系呢样嘢系非常之感动，因为尤其是咧佢出战之前咧同佢倾过偈啦，咁知道佢咧即系喺各方面啊教练同佢做咗好多嘅调整啦，希望佢有更加好嘅成绩啦。咁而之前佢已经喺男团嘅竞速赛当中咧攞到呢个铜牌啦，佢哋系啦，咁所以都即系希望佢继续俾心机，
7: 继续俾心机，真系，唉，冇错啦。咁啊，因为单车咧真系好点讲啊，好嗨人玩嘅。呢、這个项目真系好辛苦，好辛苦，你训练好辛苦，比赛又好辛苦。嚟緊想同大家介紹嘅呢一行都好辛苦，因為佢要鬥曬四項咧，先至係可以出到個獎牌嘅。呢、這個就係全能賽啊！咁啊，我哋港隊代表啊李思穎咧就出戰呢個嘅全能賽，今日女子方面嘅女子組。咁依家形勢好緊湊啊！嗱，鬥完頭三項之後咧，佢係緊緊落後呢個嘅即係榜首啊！我哋叫啊日本嘅車手美元由美咧就係四分嘅啫。係
8: 啦，爭少少嘅啫。
7: 爭少少嘅啫。咁嗱嚟緊啊，嗱要講句唔好意思嘅就話。我哋節目完之前咧，應該都 update 唔到最新嘅戰況，因為佢一陣就稍後咧就會係進行最後一項記分賽。咁嗰個賽事咧踩80個圈20公里嘅。咁呢個賽事嗰個看點喺邊度咧？就係話嗱，頭三項咧，其實咧我哋就類似好似踢波咁啊，嗱踢波贏咗有三分啊，和波一分咁之類啊。咁其實佢頭三項咧係根據個排名咧會得到一個積分，然後排個總物名次出嚟嘅。即係例如就話啊，第一項咧就有40分，咁啊之後咧就有38分，第二名咁樣係嘛？即係第一名。名40，第二名38，咁啊一路累積啦，累積到依家咧，李思穎三項之後咧，佢係112分，日本嘅車手116分。嗱，但係有一個好 tricky 嘅位置就係話呢項嚟緊嘅記分賽咧，佢原本大家都我諗大家記得㗎啦，每十個圈係衝分一次，
8: 係
7: 5321咁樣，即係你頭幾名翻到嚟咧會有啲分數，又或者 lap 咗人哋一個圈嘅話咧有20分進帳，咁所以話咧呢、這個賽事啊，第四項佢入邊嘅細分係會直接計入去嗰個總分度嘅。
8: 同埋每一項即係每次加落去分數咧，佢影響係好大嘅。
7: 冇錯啦，即係嗰個比賽進行緊嘅時候咧，一陣咧個形勢有機會隨之係即刻變化嘅。咁亦都要好考個戰術啦。嗱，你而家李思穎咧落後四分嘅啫。
8: 係。
7: 咁你要睇埋到時其他對手點？嗱，例如啊，即係我假設舉例嘅啫。哇，到時如果日本嘅車手，喂佢拉出嚟發力想 lap 人哋一個圈嘅，咁你跟唔跟好咧？嗱，你唔跟你就好舒适嘅可能，但系你跟咧又未必嗰个形势上或者体力上或者各样咧系做唔做到咧，亦都好考验
8: 嘅。所以喺策略上面咧都系好考，即系唔单止体力，唔单止技巧，唔单止心态嘅策略上面同样都要嘅。而我哋亦都啱啱收到消息啦，知道我哋场地单车嘅男子海林赛咧，翁俊浩就完成咗系第六名嘅，而杜卓熙咧就系第八名嘅。
7: 都系好多谢各位即系港队嘅即系运动员啦，任何项目都系啊好拼命咧，为即系大家出战啊吓。咁啊喂，咁我哋知道咧，今日咧就唔止即系我哋两个讲吓。
8: 梗系啦，梗系揾嚟一啲咧，即系已经系完成咗呢一个亚运项目嘅运动员，同我哋倾下佢喺出赛嘅时候嘅感受啦噃。
7: 好啊，咁啊，电话旁边有边位咧？先正同我哋介绍下先。
8: 就系、是、有我哋中国香港马拉松亚运代表林永章啊 ，Vincent 啊 ，Hello，Vincent 你好。
10: 你好，两位先生。
7: Hello，Hello， 你好啊，你好啊 ，Vincent。
8: 嗱，上个礼拜咧，你就身处喺呢个名古屋嘅亚运啦，咁就完成咗你第一次代表港队出赛参加呢个马拉松嘅项目啦。咁今次出战亚运，整体个体验同埋感受系点样咧，林永章？
10: 咁其實今次呢個比賽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奇妙嘅經驗，因為就打從去 踏上呢個起跑線嘅時候，就覺得咦係原來喺個場館嗰度，原來都係有一種好即係又唔可以話壓迫咁，但係會有少少真係 feel 到嗰個緊張，因為呢個真係同我自己諗入面嘅大賽真係一樣啦，即係叫做一個夢想成真啦。咁成個體驗都係即係因為都自己好少會同其他國家最強嘅。嘅建議一齊比賽啦，咁所以其實成個體驗係非常之好，同埋都獲益良多。
8: 系啦，今次比賽咧就有好多唔同國家地區嘅選手參與啦。咁而今次嘅比賽當中，你就以2小時22分04就完成啦。之後嘅訪問你都提到唔係太滿意呢個時間嘅。嗱，過咗一個星期啦，沉澱咗之後，可唔可以分析到究竟有冇啲乜嘢嘅因素令到你今次跑出嚟嘅時間同你預期係有差異呢？
10: 咁首先講返我自己今次嘅目標先啦，咁除咗係想打破自己個人最佳之外啦，都想係喺呢個比賽裡面有一個好嘅名次嘅。咁此係呢，因為都有少少可惜，就係因為第一啦，那個天氣嘅影響啦，咁嗰度都係有少少濕熱，咁變咗自己都未必係太適應嗰個天氣。咁第二啦，就係、是、跑之前嗰一晚就瞓得唔好啦，因為同層有其他嘅唔同運動員，唔知點解就會吵住我瞓覺啦，咁變咗可能自己個恢復休息咧就未必話真係一個最佳嘅狀態。咁不過啦，即係就算係面對呢一啲咁控制唔到嘅因素啦，自己都係喺場上面係搏咗120分努力，咁之後就由最尾嘅一個運動員開始，跟住就慢慢追過四個嘅運動員，咁就最後就喺15位，即係喺19個運動員入面排名第15位。咁其實即係一個禮拜沉澱之後，咁其實自己都係 proud of 自己呢一個表現嘅。不過當然就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可以再進步啦，係。
7: 系，咁啊，想问下林永章咧，嗰个赛道方面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啦，马拉松虽然就大家都42.195，咁啊，但系即系嗰个环境啊，或者啊，譬如啊，香港嘅赛道啊，有啲西隧嗰啲暗斜啊等等，好唔同嘅吓，即系嗰个环境。今次呢个喺亚运会呢个赛道同埋四周嗰个嘅气氛啊，或者会唔会有其他人打气啊，各样啊，你觉得嗰个感受系点样咧？呢方面？
10: 首先就講下個氣氛先啦，因為個賽道本身其實係沿住名古屋咁樣跑兩個來回嘅，咁變咗就係即係每一邊5K 去5K 翻咁樣連續跑兩次，咁變咗就係有好多唔同嘅 local， 即係日本人，同埋就係有啲係由香港遠道飛嚟嘅朋友。

0: 實如果是前面有些是暗車暗上暗落的話，其實都對運動員來說都是一個有大的影響，所以這個都要靠運動員本身自己的經驗和就是他當日的狀態。
1: 嗯，是的。剛才 Vincent 有提過就是、在賽前的那晚即是休息那個受影響，那會不會因為這樣的經驗令到你日後再有機會去其他地方比賽的時候會帶多些不同的裝備過去，去避免一些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0: 嗯，其實自己喺呢，即係自己都有預計到有呢啲事嘅，咁自己其實已經係準備得好好啦，即係眼罩啊、耳塞啊嗰啲都係盡量係令自己冇咁受影響啦。不過其實因為其實同層嘅係香港嘅滑板代表，咁其實佢哋即係大家都知道係小朋友嚟㗎啦，咁、變咗其實咁即係就算我哋可能係口頭勸喻過，咁其實佢哋都未必就係聽。咁同埋我覺得最主要係因為、教練和家長的疏忽，因為我們那時候都嘗試過聯絡他們的教練，但是就聯絡不到。其實我之後都有跟他們的父母去講成件事，其實他們都已經道歉，但是都希望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其實、運動員尤其是小朋友的時候，如果教練和家長都是疏忽的話，其實不單止對周邊的運動員或者自己香港運動員有影響，甚至對本身滑板運動員都會有影響，他們出了啲咩事嘅话，咁其实教练同埋家长系咪系要点样去负上佢哋嘅责任咧？咁都希望就系、是、滑板运动员都可同埋佢哋嘅父母、教练都可以三思呢一样嘢。
2: 嗯，咁啊，又问阿林永章嗰、那个即系嗰、那个水平方面啊，嗱，依家嘅即系亚运会，我哋知道啦，当然啦，港队跑手咧就同亚洲最 top 嘅水平，当然仲有距离啦。咁我想问下，依家个其实港队嗰个水准啊，即系跑手嘅水准喺嗰个成绩上啊，或者嗰、那个位置上，同亚洲嗰个水平，即系最高嘅水平系差几远咧？
0: 嗯，其實可以縱觀翻我哋呢幾年以嚟參加嘅大少少唔同嘅國級比賽或者係亞洲級比賽，其實見到我哋都係一步一步咁樣攀上去啦。咁只不過當你去到亞運呢啲最大型嘅綜合運動會嘅時候，即係其他身邊嘅運動員都係佢哋國家最頂尖運動員嘅時候，咁變咗就係其實我哋如果要比下去嘅時候，就會好明顯見到嗰個差距咯。咁但係其實我哋一路以嚟付出嘅努力，其實都有目共睹，見到我哋慢慢一步一步咁樣樣，嘗試咁同我哋收近個距離。咁即係我自己可能三年前都未必係預想到自己係有機會可以喺呢個亞洲最高舞台去同佢哋競技嘅。咁變咗而家就係一步一步上去嘅時候，驗證咗其實呢樣嘢唔係冇可能，只要大家係用一個啱嘅方法同埋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一步一步咁样做嘅话，始终终有一日都真係可以同佢哋亚洲最高水平嘅运动员係可以争一场段。
2: 嗯，
1: 都同意嘅。同埋即係近呢几年嚟呢，即係香港嘅男子马拉松嘅成绩呢係真係有几大嘅跃进啦。咁而对于林永章嚟讲，你今年係30岁啦，对于长跑运动员嚟讲都可以话係一个黄金期嚟嘅喎。都即係睇返譬如话好多好多地方的纪录保持者啊，或者是世界纪录保持者都是30多岁的时候拿到最佳成绩。咁林永章，你对于你自己嚟紧的马拉松的成绩方面有啲咩嘅规划呢？
0: 嗯，30岁对我嚟讲，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系好迟先至系踏上呢个职业运动员嘅路嘅，咁变咗其实系咪黄金期，自己都未必有一个好大的概念。咁但系而家就起码可以证明到俾其他嘅运动员睇，就系如果你唔好即系撇除年龄呢一样嘢，只要你个心态系啱，心态系好的话，其实30岁仍然都可以继续进步。仍然都可以是在一个有竞争力的状态之下同其他的运动员竞技。咁你话我自己将来即係30岁打后有什么嘅目标，咁当然都係想继续係打破香港纪录同埋打破自己个人纪录啦。咁另外就当然係喺呢个亚洲级别水平嘅比赛，甚至话国际嘅比赛上面唔单止可以上场，甚至乎係可以争取一个更加高嘅名次啦。咁就不过而家就可能要休息一下先，因为始终都喺场。

0: 外來都是拼搏了大半年，都希望有自己有一個好少少的休息，令到自己可以是 reset， 然之後再為未來的路去再作打算。
1: 嗯，咁希望即係未來一切順利啦。今日我哋好多謝曬咧，就係林永章啊，港隊嘅馬拉松代表咧，接受我哋訪問啊。咁希望你未來事事如意啊！多謝你，
2: 多謝你。
0: Thank you，
1: 拜拜。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林普斯、陈思正，动力飞射。
1: 诶，思正，我哋又有啲新消息同大家跟进下。
2: 冇错啦，同样都系亚运嘅消息嚟嘅，网球女双啊，我哋嘅张伟桓同埋黄康仪喺四强赛就以4-6、2-6啦，咁就直落两盘咧就不敌中华台北嘅组合啦，就不设銅牌戰底下咧，就為香港增添一面銅牌嘅。
1: 咁啊，攞到銅牌都係一個相當好嘅成績啊！嚇，咁啊，其實咧講起我哋嘅運動員咧，除咗嗱，其實有啲運動員已經完成咗今次亞運啦，例如啊，飛魚啊，何詩蓓，哇，真係馬不停蹄啊！完成咗呢個亞運之後咧，咁佢又已經轉戰啊，去到呢個亞塞拜疆參加啲嘅短池賽，啊，又有好表現啊！嚇，
2: 冇錯啦！嗱，今年咧有三站嘅世界盃就以絲綢之路為賣點啦，咁佢亦都喺呢一個亞塞拜疆巴富啦出戰短池賽嘅世界盃啦，咁而亦都會係本日咧首三週咧就會依次喺亞塞拜疆啦、烏茲別克啦同埋哈薩克舉行嘅三站世界盃咧，就係12月嘅短池世錦賽嘅資格賽嚟嘅。咁就何詩蓓啦，仲有兩名港隊嘅男將就係麥世廷同埋趙浩俊咧就參賽嘅。咁何詩蓓就喺女子50米嘅自由泳嘅初賽當中咧就游出23秒。咁決賽就第五線出道啦，咁就最終就打破本身保持嘅亞洲紀錄，就以23.48秒足詞奪得第二名嘅，就僅以0.08秒不敵冠軍嘅34歲波蘭老將華碩嘅。
1: 係啦，咁今次以呢個23.48秒又破咗呢個亞洲紀錄啦。咁呢個就值得留意，呢個短池啊，咁亞運我哋由長池嘅，咁其實兩方面咧遊法又有啲唔同啊，當然都咁啊，今次好恭喜阿徐芳咧，亦都係即係繼續有好表現啊
2: 嚇。
1: 係，今日節目完結之前咧，又同大家講一啲即係花生消息啊！
2: 好啊，
1: 呢個葡萄牙方面嘅哇 ，superstar C 朗咧，哇，最近就鬧出離隊風波，就離開咗呢個葡萄牙國家隊嘅訓練營啊！
2: 係啊，今朝早我睇呢個社交平台嘅時候，一大張佢嘅相，
1: 啊、
2: 就話遲啲交代原因係乜嘢，
1: 遲啲先講。咁啊，依家就即係鬧熱烘烘咧，就係側邊啲人就喺度話，就話可能即係教練話咗俾佢有機會上陣，最後又冇俾佢落場咁樣。咁呢個真係啊！口同鼻拗㗎，有時啲嘢。咁但係呢而家葡萄牙保咗佢之下呢，咁啱啱踢咗場對丹麥呢就贏波喎又。咁即係究竟有 C 朗好啊定係冇 C 朗好啊，又或者當中發生咗啲咩事呢，真係要佢可能佢本人或者教練遲啲啊再透露多少少嘅風聲出嚟呢先至知道佢實際發生咩事啦。
2: 好啊好啊，唔該曬。好啦，今日動力四射嘅時間差唔多啦噃，咁下個禮拜一同樣時間再見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志恩报道一次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前夫邝广志乘坐前大伯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与前家翁邝球会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广杰及邝广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表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直至9月30号有 90.4% 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需于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政府跨部门解说专队会在拣楼过程中继续全力支援居民。他又说，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目的是为业主提供置业方案，但要业主清晰掌握全部资讯并不容易，因此解说专队一直以来全程紧贴业主需求，提供适切支援，包括接待和举办睇楼团，透过讲座讲解资讯，在拣楼销售中心亦可见解说专队的身影。廉政专员胡英明率领廉署人员完成阿联酋访问行程，并在阿布扎比出席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期间，与联合国毒罪办携手，向世界各地参加者发布全新共同编制的监狱贪污风险管理指南。胡英明昨日以廉政专员及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身份，和毒罪办方面一同宣布筹备一年多的指南面世。胡英明致辞表示，他曾经担任惩教署署长，在惩教领域工作超过30年，深知监狱是司法体系的最后防线，贪污的监狱环境会危害执法人员和在囚人士的安全，亦都会影响在囚人士改过的决心，最终削弱社会的稳定。廉署计划明年开始和毒罪办合办国际培训课程，为全球监狱管理人员及反贪和执法机构提供实用及全面的培训，分享香港廉署与惩教署长期合作的发展和成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2点，下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458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06下跌1.02，下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08下跌2.14，阿里巴巴104.4下跌2.2，汇丰控股149.5下跌8.5， XL 以南方海力士42.2上升2.1，香港交易所375.8跌12元，小米集团24.24跌1元，友邦保险69.2跌4.4。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9 点，下跌647点，港金报 39,140 蚊，比上日收市下跌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2.49 美元，卖出 4,183.29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跟汉文田港铁站嘅坏车咧离开咗噶啦。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嘅车龙就排到去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龙尾去到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纪元。另外后些少啦，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嘅车龙排到去南塘别墅对开。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系车多，仲有就系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坚尼地道去花园道系车多，龙尾去到波老道。喺九龙方面，伟业街西行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系车多，龙尾去到天后宫对开。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对出而家稍为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交通方面就主要是近住友爱村对车段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大家好，欢迎收听4:30这一节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时间来到4:38。港股复市之后是显著受压，失守24000点收市。今天最多就跌到去23865点，是跌近750点的。收市来讲都上不回24000点，争28点而已。恒指收市是报23972点，是超过两个月的低位嚟嘅，跌咗640点，跌幅咧系2.6%嘅。冇北水情况之下啦，大市成交额咧大约系1458亿。而期指方面啦，23875点咧跌177点嘅，跌幅咧近3%，低水近100点，成交张数超过10万张。望望各分类指数方面，表现最差的是金融分类指数跌近4%，另外科技指数亦都跌超过2%嘅。恒指成分股入面表现比较差的一些股份就是澳门博彩股、部分的医药相关股份和金融股。表现最差的三只恒指成分股，汇丰控股、百济神州、友邦保险，跌幅是超过5%到近6%。至于逆市上升的头三只，安踏、体育、吉利汽车、惠泰动力，升幅大约是超过0.5%到超过1%的。而区内股市，内地股市还是放紧国庆长假期。至于日韩台方面，日股是跌近1%，首尔综合指数升近0.5%的，台湾加权平均指数是升超过0.2%收市。港股市的情况来到这里，我们转头找嘉宾倾偈。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6: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好，继续回来节目时间，电话旁边我们找来华夏基金香港多资产投资总监龚伟霆 William。 你好 William。
7: 你好你好你好，
1: 是啊，不如先跟我们简单讲一下今天、大市的表现是不是都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啊？
7: 有少少嘅，因為本身冇咗北水咧，估唔到個市都跌得都幾深啦，同埋就話連金融股前一埋強勢都踩落嚟啦，咁連一啲醫藥股，其實醫藥股都表住，因為升咗5日啦，咁其實今日回係正常嘅，但係個幅度會比較大啲，所以有少少我覺得係超出市場少少嘅預期嘅。
1: 嗯，金融股方面係咪都係受到個債息等等呢啲影響咧？
7: 其實而家嘅情況下係最微妙變化，就係因為本身諗住會加息，對銀行股係好嘅。咁但係因為星期三咧就公布咗個 PCE 咧係比預期低嘅，咁令到加息個情況咧機率少咗啲咯。咁如果加息機率少咗啲咧，咁本身銀行股係受惠於一個淨息差嘅擴闊。如果當加息週期咧係應該受惠噶嘛。咁但係因為而家加息嘅機會又少啲，所以變銀行都變相好似咧就冇話以前睇得咁好咯。
1: 嗯，明白。十月嚟講咧，我哋傳統都話係股災月啦，會唔會即係有冇機會今日真係做到低位？希望即係之後好翻少少咧。
7: 我個人認為其實今日咧係去到啱啱嗰個嘅黃金比率嘅0.236，係咩意思咧？就係、是、今日年嚟講最高係28000，最低係22500啦。咁其實今日係收喺大約23900。 七十幾啦。其實我個人認為，除非美國係再一啲突發嘅好大嘅差事件啦，否則話其實我都覺得而家依個位咧都差，我個人認為係差唔多啦。因為因為佢好多時都反映到好多嘅嘢，同埋本身香港市場嚟講，有一啲醫藥股其實都唔係推到可以救起個股價啦，同埋有機會銀行股嚟講，可能今日拱一跌，反而可能一日跌到位添，反而就
1: 明白好啊。咁啊，講完港股，我哋講下外圍啦。嗱，嚟緊大家即係最關注，除咗就係聯儲局究竟加唔加息啦，債息係點樣咧？美國中期選舉咧，我諗都係一個市場嘅焦點啦。嚟緊就係倒數一個月，咁佢就11月3日舉行啦。嗱，根據過往經驗嚟睇咧，其實選舉之前個美股嘅表現會點樣咧？
7: 根據過去個70年嘅歷史數據嚟睇咧，其實美股通常中期選舉成年嚟講咧，其實係有到大約6% 嘅升幅嘅。咁但係往往咧，其實個低點咧就會喺9月底10月頭會做嘅，即係意思就話選舉前嗰一個兩個月咧，其實道瓊斯嚟講咧，平均咧係會跌1.2% 嘅。咁但係之後咧，去到10月頭到至到12月底咧，其實就會升到大約6%啦。之後咧就去到出年啦。如果出年嘅1月份至3月份咧，其實就會再會升多大約7%至5%，5至7%。所以其實大選嚟講咧，反而喺美股嚟講咧，喺過往歷史數據咧，反而係會而家喺歷史數據咧，反而美股就見咗底咯。係
1: 嗱，睇翻而家咧，美股嗰個期貨咧，大約三大指數咧就升大約0.5%，去到超過0.7%到啦。嗱，而家咧個民調係咪都似乎顯示住咧，即係民主黨喺眾議院嗰、那個即係係領先先？市場有冇就呢啲唔同情況做一啲預期啊？
7: 有啊，其實根據美銀一個中期選舉嘅投票咧，嗱，佢哋就會咁睇嘅，佢哋就覺得咧，反而今年嚟講咧，係因為今年其實係民眾議院係全部選啊嘛，參議院係只係1/3嘅議席嘅選啫嘛，咁但係根據美銀嘅民調或者嗰啲基金經理嘅調查咧，其實反而佢哋會覺得咧，共和黨有到大約52%嘅機會咧，控制曬參眾兩院嘅情況咯，係啦。反而如果大家各揸一個院嘅，意思係話咩咧？如果係眾議院係民主黨揸嘅，參議院係共和黨揸嘅，這個機率咧係大約只得36%啫。反而而家最低嘅機率就好似現在啦，現在嘅情況咧就係話，參眾兩院都係俾共和黨控制嘅，而這個機率咧喺根據民調嚟講係只得13%。
1: 哦，即係你意思係參眾兩院由共和黨揸莊嗰個機率係低少少而家。
7: 係啦，而家根據嗰啲民調嚟講，而家好似現在咁樣參眾兩民主黨揸莊咧係得13%，反而而家個民調係傾向於民主黨係揸曬兩個共和黨同埋同埋揸曬參議院同眾議院嘅議席，係啊，嗰個係有52%係孖轉路嚟講嘅。
1: 如果真係咁樣嘅情況咧，其實即係對於個市場衝擊，你又點樣睇咧？
7: 其實我會咁睇啊，如果真係民主黨係揸曬兩個嘅即係議席咧，咁其實有機會市場嘅波動性咧就會比較大啲。嗱，我點解話個波動性會比較大啲咧？係因為過去共和黨咧，其實當當分好多政策咧，都係喺一啲 AI 相關嘅行業咧係好扶持嘅，即係意思話可能佢好多譬如幫助 AI 令到 AI 可能嗰啲 capex 啊或者好多資本開支都可以延續啦，起碼嗰個法例係唔會打壓啦。咁同埋就話喺共和黨嘅，即係喺特朗普共和黨嘅年代咧，其實佢相對嚟講咧，佢比對中國嚟講咧係比較強硬啲喺個關稅政策啦，同埋喺芯片嘅出口嚟講咧，咁所以變咗呢個情況亦都解釋緊，如果今次嘅情況係真係民主黨揸曬兩個莊咧，反而咧可能喺關稅方面咧對中國嘅力度可能會咁大，反而而家咁講咧對港股一個喘息嘅機會，呢個第一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因為過去嚟講咧，特朗普係好中意喺芯片啊嗰度咧係諸多限制，比起拜登政府年代係為之即係規模大啲同廣啲。咁如果咁情況之下咧，其實咧越多限制咧，反而對香港本土嘅晶片嘅行業咧，譬如好似中芯國際嗰啲，因為係一個希望本土化咧，反而有啲國策嘅更加大嘅支持。但係如果今次係民主黨揸翻莊的話咧，可能個打壓少啲啦，咁變咗可能變相咧唔需要咁多嘅本土嘅支持，反而嚟講咧，總結嚟講就對芯片行業咧，反而未必係一個好事啦。即係第二啦。嗱，第三樣嘢，如果比較正面啲嘅意思就話，如果民主黨今年真係揸曬兩個議席嘅莊嘅，咁令到個關 税嘅幅度可能有機會未必會再加，甚至再減低好多嘅。嗱，依樣嘢咧，可能對整體嘅市嘅氣氛好啲。咁例如可能對一啲滬深300嘅指數，即係比較代表性中國嗰啲咧，反而一個喘息嘅機會咯。咁同埋，但係當然啦，如果喺民主黨做嘅機會咧，其實佢哋對一個 healthcare 呢個行業咧係會比較favorable啲嘅。咁favorable啲咧，其實變相係會令到我哋嘅香港嘅生物科技近期走得好強咧，係會再次。咁除咗呢次嘅情形之後，就再次加速。
1: 嗯，明白。咁嗱，而家個情況咧，就係共和黨即係無論參院或者眾院都係佢哋領先噶嘛。如果即今次真係完全一個大嘅轉變，就是、民主黨參眾兩院都攞曬嘅話咧，有冇話係即係咩因素導致？係咪而家即係似乎美國嗰邊對於特朗普個施政或者一啲經濟政策不滿啦，定係點樣咧？
7: 我諗最主要係嗰個不滿係在於特朗普佢個關税嗰個嘅不確定性係好大，咁呢樣嘢我諗市場唔係好中意睇啦。第二樣嘢就至於佢喺戰爭方面嘅發動咧，可能佢係喺伊朗啊嗰個發動嘅戰爭咧，其實未必個個美國嘅選民咧係中意呢樣嘢嘅。咁我諗呢樣嘢戰爭嘅發動最直接影響就係個油價。油價高就令到美國嗰啲老百姓入油$4一加侖，其實佢哋係真係叫做每個月嘅收入少啲，所以我覺得依樣嘢咧係油價係影響到佢比較多底啦。嗱，第二樣嘢就係本身而家喺美國嗰個利率嚟講咧，供樓利率係有等接近6%至7%利息噶，咁對於一啲叫做middle class 或者中下嗰啲，其實佢嘅供樓能力好大，所以變咗好多人就歸咎於點解一個咁高利率，可能因為高油價、高通脹嘅預期。而你睇得到咧，近期嚟講物資金嗰個通脹預期咧，依樣嘢係都幾緊要嘅，就話咩咧？個預期嚟講，俾人哋感覺係會比以前嚟講係高，所以依樣嘢當預期一整咗之後咧，其實影響到好多企業嘅。即係生聘人手咧都有一定影響，呢個第二啦。咁反而而家，如果你問我雖然有咁多叫做可能唔係咁好嘅消息啦，咁但係相對嚟講，點解美我又覺得未必睇得咁淡嘅原因就咩咧？因為美股而家嚟講咧都係一個高位啊，不論係納斯達克指數啊、道瓊斯指數，而美國嘅人民咧其實嘅大部分嘅財富咧都係喺美股度嘅，所以變咗我會覺得喺特朗普喺佢個政策嚟講，雖然佢知道油價同埋利息唔係好就佢個選情，但係佢會嘗試做好多嘢，係會將個美股係人為地拉高佢。而呢樣嘢咧，我覺得對個如果美股係會好啲，加上如果個氣氛嚟講係緩和啲嘅中東嘅，咁如果美匯指數相對嚟講係走翻弱咧，其實會對翻成個亞洲甚至香港咧都係一個正面嘅作用咯。
1: 嗯，嗱，而家美匯咧就真係逼近102係啲高位嚟㗎啦。頭先你提到即係特朗普可能就做好多嘢，令到個美股都保持一個高位啦。會唔會一個月期間都出唔少招啊？你覺得？
7: 我會覺得咁樣嘅，其實而家反而咧萬眾期待咧，就睇翻下聽晚嘅8:30香港時間嘅非農數據係90,000個，今晚係個90,000。咁如果個非農數據係少過90,000咧，其實變咗10月27、28號加息嘅機率咧，就係會快速地下降。嗱，依樣嘢咧，當加息嘅機率繼續地下降咧，美匯指數應該會好快地咧就會跌翻落去嘅，就即係可能會好快穿102啦，甚至低過100啦。嗱，咁嘅反應咧就會令到可能第一就係個黃金嘅價咧就應該會彈升嘅。所以今日個好奇怪的現象咧，你見到美匯指數去到102叫高位，但係金價嚟講咧係默默地咧係支持翻上去，咁我覺得唔排除有啲可能春光啊，可能而家覺得黃金咧都已經差唔多啦，所以我都認同噶。如果今晚如果個飛龍唔係即係爆得好勁咧，其實個美匯指數走弱咧，其實對全世界嘅資產，甚至特別係亞洲咧，係一個喘息嘅即係機會嚟嘅。我同意呢樣嘢。
1: 嗯，明白。咁但係即係聯儲局10月再加息個機率咧，你又點樣睇咧？即係除咗飛龍之外咧，其實大選嚟講咧，對佢對個影響因素。數有幾大咧？
7: 其實都有噶，因為佢大選同佢即係嗰身嗰個中期嗰個加即係中期大選同個加息咧，即係嗰個息口咧，只係得6日嘅加分別啫。因為一個係10月27、28號，一個係11月3號啦。同埋加上啱啱聯儲局個好緊要官員咧，佢都再次強調咧，其實佢話好多時覺得美國唔係一。 定要加息，其實佢已經放咗少少夾牌。第一啦，第二樣嘢就啱啱嗰個 PCE 係低過預期，咁如果只要嗰個飛龍係 in line 咧，其實佢有機會已經有個藉口係已經唔加啦。第二，第三，我覺得係最緊要就係咩咧？本身今次聯儲局咧有開多五個嘅部門噶嘛，即係有啲可能係啦，其中一個部門係 AI。其實根據Kevin Walsh 嚟講咧，其實佢係堅定地相信咧。AI 係令到全世界係走出一個叫做走入一個叫做 deflation 嘅 world， 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人工智能令到好多嘢或者工作嘅效率係提高咗，工作效率提高咗，變咗成本係下降咧。其實咁嘅情況之下咧，應該咧係令到企業嗰、那個或者嗰個企業係上升，係因為個成本下降咧。咁呢樣嘢其實反而咧，如果係一個 normalized situation 咧，其實正正喺 AI 園咧，其實理應嚟講係有條件地去減息。所以呢樣嘢都係點解佢當時咧係主張減息縮表咯。呢個第第三啦。第四樣我睇翻油價嚟講咧，其實而家喺油價嚟講咧，如果你睇翻下政治立場嚟講咧，就話伊朗嘅籌碼咧越近中期大選咧，佢亦都知道咧佢哋個機會或者對即係特朗普嘅影響咧已經越嚟越少，因為而家嚟講都如果越近嘅，咁就有機會影響到美國嘅選情係機會少啦。咁依度我相信咧，亦都有啲消息亦都話，其實霍爾木茲埃合咧喺越通完通之間嚟講咧，都係冇想象之中嘅情況惡化。咁變咗油價嚟講，而家雖然都係比較波動啦，由100上翻106，106嘅跌翻102。咁我個人認為就話，只要油價唔急速地上升的話咧，其實通脹如果喺翻每一個月嘅季度嚟講咧。按月嚟講咧，其實都有一個應該會慢慢慢慢地個基數效應咧，係應該越嚟越少啦。咁同埋加上呢個第四啦，加上喺美股嚟講咧，點解美股我個人認為都睇好啲少少咧？係因為9月30號嗰日咧，其實美股係做咗一個嘅pension， 即係嗰啲叫做退職金嘅平倉啊，係一啲轉倉啊，佢哋係轉咗好多有成500多嘅美金嘅貨咧，係沽咗股票嘅，咁變咗佢哋嚟緊1個月至2個月度咧，做翻股票翻嚟成咩？係啦，其實係偏向於樂觀地買翻個美股，所以你見到美國而家個夜期啊，同埋你見到企業嚟講，其實美國啱啱公布都叫做不覺不失，只係喺毛利率個86.7比預期86.8係低少少之外咧，其實全部數都加落，同埋美股嚟講，再可以講多少少就話，其實今年嗰個標普500咧，嗰個盈利嘅增速係好誇張啊！根據某份投行報告啦，話標普500。按年嘅經個 EPS 嘅增速咧，有到接近30%，所以令到美股嘅股值嘅 PE 咧，由23倍 PE 係跌到而家19倍 PE， 而19倍 PE 咧係正正美股過去嗰10年嘅中位數咯。所以美股如果你真係計佢嘅估值嚟講咧，雖然個指數絕對值係好高，但如果你計翻個 PE 值咧，其實佢係反而而家 PE 淨比1年前低咯。所以如果咁嘅大環境之下咧，如果冇啲突發嘅事件咧，其實睇到美股另一個指標。如果用債券角度嚟睇咧，你睇到而家美國嗰個息差咧，即係個 credit spread 咧，其實係都係好窄嘅。意思就話企業債 spread 咧係大約300點至到。300點係咩概念咧？其實喺2020年嗰陣時咧，當一個即係個疫情期間咧，那個 spread 係去到成差唔多成1700點，即係17%。所以變咗其實美國衰退嘅機會透過 credit spread 反映出嚟咧，其實係嘅機會唔大嘅，咁如果係一個需要機會嘅機會唔大咧，其實美股係應該會繼續喺高位，因為有盈利嘅支持而繼續係喺高位度鞏固。橫行，我覺得
1: 是明白。嗱，補充少少啦，頭先阿 William 同我哋講話，有個聯儲局官員咧就放假，咁其實嗰個咧就係副主席阿傑斐遜啊，咁佢就話咧，即係任何未來政策嘅調整咧，都應該經過仔細嘅審視，數據趨勢不斷變化、展望等等啦，同埋即係覺得佢哋咧可能需要更加多嘅時間去做分析，掌握數據情況之下咧再做判斷，所以見到琴晚美股咧即係最終收市都叫做靠穩到啦。剛才你都提到暂时都仲系几睇好美股嘅情况，但系你觉得而家市场系反映咗呢一个嘅中期选举两党嗰个情况未呢？
7: 其实我觉得市场嚟讲，反而中期选举对于美国嚟讲呢，如果你问我嘅，其实政策嚟讲呢有机会都唔会太大嘅变迁，因为特朗普嘅政策嚟讲亦都唔会话因为佢失咗两党议席就好多政策推翻。嗱，举一个例子啦，好似啱啱个 TDS 就算共和党揸晒庄佢都冇过到，所以 TDS 就算唔过，咁其实美国有更加多嘅措施可能用特朗普一个行政嘅命令嘅方式嚟做，即係好似 TDS 唔过，咁美国就用 SEC 同 SED啲 SEFD 監管做到，所以 XY 就點解比特幣喺近期嚟講係表現得特別出色嘅原因咧？所以答翻你個問題啦，其實我覺得喺如果民主共和黨或者即係喺參眾議院呢個市值嘅有機會輪替點都好啦，其實對於美國個估值嚟講咧，我覺得唔太大影響。反而我覺得而家受益者嘅重點咧就係個三十年個債息啊，因為三十年債息個速度咧，其實或者個軌咧，而家都係2002年嘅高位，呢樣嘢咧其實有機會投資要注意咯。咁但係當然啦，我哋亦都唔會太過覺得永無止境地升嘅。同埋我哋睇到一個比較正面啲嘅印象咧，就話因為喺日本啱啱拍埋40年嘅債券嚟講咧，其實佢超額認購嘅規模咧係比係從2020年嘅高。咁如果喺日本嚟講，佢個債券又買得好，咁有機會日本嘅債息係可能有機會受控。加上日本都講到佢而家加息咧，唔係一定要去到10月份先加，有機會再加咧，可能都要10月。咁起碼喺日本嚟講，如果依個嘅即係 uncertainty 或者一個收少嘅情況係失到收斂咧，咁希望佢正向地傳到翻其他嘅市場。我哋都睇到其實喺德國嘅嗰啲債券嚟講咧，都開始好似有少少個腰嚟講咧，開始落翻少少。所以我覺得喺如果油價唔係惡化情況之下咧，同埋今晚嘅飛龍唔係太過即係爆數之外，其實個市應該都係趨向於特別係美股係穩定地上升。
1: 但你覺得個債息啦，仲有少少時間，個債息啦就上到咩水平先至停咧？美國？
7: 嗱，如果你真係問我，我當然冇水晶球啦，但我覺得而家譬如30年5.5幾5.6咧，其實咧都差唔多啦。點解咁講咧？因為有個對沖基金經理咧，佢沽空咗6年嘅債券，咁佢而家啱啱玩翻反手咯，所以我覺得對沖基金已經玩翻反手咧。總同埋而家啲對沖基金已經唔係沽空日元，係反而做多日元，所以其實我覺得而家去到差唔多一個中擺理論嘅，總之差唔多去個極端，所以我覺得反而覺得30年長債係反而我覺得係一個中長線一個吸納機會，我個人認為。
1: 明白，好啊嘛，而家10年期國債大約5.24厘，30年期5.6厘到啦。咁啊，今日咧同阿 William 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同我哋分享咗啦，對於美國選舉同埋金融市場嘅睇法。咁啊，下次再揾你傾偈先，麻煩曬。你 William，
7: 好，拜拜。
1: 好，唔该晒你。头先同我哋倾嘅系华夏基金香港多资产投资总监龚伟霆。节目时间到呢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直至9月30号，有 90.4% 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需于10月15号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政府跨部门解说专队会在揀楼过程中继续全力支援居民。他又说，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目的是为业主提供置业方案，但要业主清晰掌握全部资讯并不容易，因此解说专队一直以来全程紧贴业主需求，提供适切支援，包括接待和举办睇楼团，透过讲座讲解资讯，在揀楼销售中心亦可见解说专队的身影。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同前夫邝港志乘坐前大伯邝港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与全家翁邝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港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港杰及邝港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伤心的表情。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队，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连同本州增派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阿克西奥斯又报道，美国在最近几个礼拜再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欧洲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其中一名乘客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一名乘客表示，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在事件中经历九霄惊魂的乘客事后乘搭航空公司调派的替代飞机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机场迎接。路透社报道，其中一名乘客哈尤恩向内塔尼亚胡表示，事发时他冲向驾驶室将施袭者拉出来，再拉动操纵杆。内塔尼亚胡反问是否他拉动操纵杆，哈尤恩回应说他看过空难调查电视节目，知道自己当时需要拉动操纵杆，机身之后恢复平稳，然后机师说已经可以重新控制飞机。内塔尼亚胡赞扬哈尤恩是英雄，又指如非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演变成另一场911事件。天气方面，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3,972 点，下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458亿。上证综合部分股票成交额最多的股票，股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06下跌1.02，下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08下跌2.14，阿里巴巴104.4下跌2.2，汇丰控股149.5跌8.5， XLE 南方海力士42.2升2.1，香港交易所375.8下跌12元，小米集团24.24跌1元，友邦保险69.2跌4.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363，瑞士法郎9.468，澳元5.448，加元5.514，新西兰元4.406，欧元8.8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下跌647点。港金报39,1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9美元，卖出4,182.3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个别地区系有雨，同埋雨势都几大噶，路面湿滑，请各位道路使用者要注意安全。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走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系去到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车龙排到去花园台。皇后大道中近住利源东街系车多，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蓝塘道上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喺蓝塘别墅。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万茂台，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大坑道去摩顿台亦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福群道一带。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圣座治大厦。另外喺尖沙咀，较早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曾经有意外，所以一带呢系比较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近永安广场。另外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系稍为多车噶，龙尾去到加连威老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中港城，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海防道。新界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红梅谷路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对出比较车多，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多车。最后提一提大家，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0，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6:1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我系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咧，就会喺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8: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啲量大啦，又可以日间做到个治疗，大家都关注嘅，例如内脏手术、照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惩教署今次安排同事去到医院为囚有病危嘅妈妈拍摄影片，对大家带嚟乜嘢正面影响？惩教主任华世奇，
10: 因为其实好多在场人士啦，甚至系佢哋屋企人都会受到呢件事嘅打动啦，愿意咧去参加我哋一啲多元化嘅更新活动啦。我见到佢哋好多会主动去写信关心一啲可能好耐冇联络嘅屋企人。
9: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4: 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0: 而家嘅时间系下昼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
1: 系陆宇光你好。
0: 潘永祥话近期咧又见到有一啲吓连锁嘅一啲瑜伽店咧吓就结业啊，咁就讲紧嘅咧就系全港咧有7间分店嘅一间瑜伽教室啦，就叫做岩盘浴瑜伽。咁早前咧吓，其实系前日即系讲紧啊，就宣布咧系结业啊。咁结果咧吓，咁就系有好多嘅学员啦吓，或者系导师啦，甚至系去到咧先至发觉啊摸门钉啦吓，咁啊亦都系冇办法咧，就系继续可以上堂啦。咁而家其實網上都有啲嘅群組咧，就係所謂苦主聯盟啦。咁啊，據報咧都已經有成啊幾百人，甚至1000人咁嘅情況噶啦。咁有啲嘅學員咧咁接受傳媒訪問咧，都話啊，其實咧佢哋都仲有好多堂未上啦，又或者留意到咧，佢哋喺啊呢間嘅瑜伽教室喺結業之前咧，都仍然有職員咧係向啲顧客咧去推銷課堂，咁就啊懷疑咧，即係佢哋係有心去到詐騙。咁睇翻啊，潘永祥啊，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其實真係耐唔時啊，都聽到一啲呢啲連鎖嘅健身啊，或者瑜伽啊，或者美容嘅一啲中心咧，去到結業咧，都令到好多苦主咧，真係冇辦法去到追討到啊。
1: 係啊，即係我都有啲親友咧經歷過嘅，即係啲損失啊咁啊。咁啊，即係最初嗰時就好多時都係一開始咧就係有啲試用咧，可能好低價咁樣，甚至可能係免費咁樣，即係等你氹咗入去先啦。咁跟住就第一次個服務梗係好啦，係咪？因為想你入去即係繼續嘛。咁啊，可能又即係有啲套票啦，可能又唔係好多嘅，可能即係10次咁啊，10次好快完啦。咁好多時咧就咩心理咧就係嗰個人情。因為你即係最初試用完之後，再同佢買多10張券，咁其實覺得啊損失唔好大啫，都係10堂啫。但係當你同佢建立一個關係嘅時候咧，友情嘅時候咧，佢就可能會送你啦。咁好多時用好多講啲説話啊，即係幫下手啦。咁甚至可能話即係啊，如果你我哋有 quota 㗎，即係要有個達標㗎。如果唔係咧，我就真係可能啲佣金都冇啊，或者一啲咁之類。
0: 翳啲客
1: 係啦，咁你整下咧就落咗大。咁跟住咧就話不如咁咧就買10送2咧。有啲話我私底下送啲俾你啦。咁整下咧就好多時啲朋友講話啊，原本諗住幾千，整之後過萬，甚至可能咧有啲諗住咧即係一季啊，或者半年啊，正正系可能咧幾年嘅，即係一啲即係一啲銷售券都有。
0: 當然你呢度就講緊一啲即係唔好啊，唔恰當啊，不良嘅一啲營銷手法啦。當然啦，每個行業都有啲咁樣嘅一啲害群之馬嚇，咁啊做一啲唔係咁恰當嘅一啲營銷手法啦。咁但係頭先講緊咧，就呢啲嘅行業包括係即係健身啦、美容啦嚇，呢啲所謂預繳式消費嚇，即係可能大家一買就買呢一個套票，係好多堂嘅嚇，可能係幾年嘅合約，涉及嘅金額亦都比較大嘅呢啲。嘅行业咧所出现嘅一啲投诉个案咧，都真系比较多一啲，咁先至引起大家嘅关注啊。咁讲紧咧，就譬如话涉及系美容啦，同埋健身嘅预缴式消费嘅投诉，每年咧系超过5000宗。咁而咧喺高压同埋有道式销售个案之中咧，呢两个行业咧亦都系占咗90%。咁所以咧都见到呢啲嘅行业咧系涉及都。即係都有出現一啲嚇不良銷售手法係出現嘅，普遍都係咁所以咧其實政府咧就係早前啦嚇，咁早前喺6月嘅時候咧就推出咗咧有關於規管美容業同埋健身服務業嘅預繳式消費嘅諮詢嚇立法建議嘅諮詢，咁當中一啲嘅建議啦嚇就包括咧就設立咧法定冷靜期啦。以及咧就係法定嘅合約有效期啦，即係話個合約唔可以簽無限期、無限咁多年嘅，最多只可以2年嘅，即係咁。咁另外咧都話係涉及一啲嘅不當嘅接受付款行為嚇，即係講緊譬如係你明知你唔能夠提供呢個服務啦，你仍然都係去到銷售嘅嚇，咁就多所謂一個不當咁接受付款啦。當中咧嚇就係呢個立法建議都講到話咧，就希望可以增加海關。关嘅一啲侦查同执法权力啦，咁呢个嘅立法建议嘅咨询咧就2个月就完成咗啦，即系8月尾嘅时候就完成咗啦。咁当然啦，就要等政府咧就真系将嗰个嘅条例草案就拎上立法会啦。咁就预计可能系出年上半年啦。咁但系即系。 当咧，即系呢个时间吓，即系喺未真正吓提出立法嘅时候，又出现咧有呢个连锁嘅瑜伽中心咧就结业。咁当然咧就大家关注啦。我哋啊，即系嚟紧嗰个立法个方向系咪咁样咧？有冇需要调整咧？又或者系可能都留意埋啊？吓，即系头先讲啊，主要就规管美容同健身啦。而家咧就斋系做瑜伽中心啊，斋系做瑜伽嘅运动中心，都出现呢啲情况，系咪都应该咧就睇埋呢啲嘅行业咧？
1: 系啊，即系有关七日嗰个冷静期咧，即系好多朋友都觉得好有用嘅，因为好多时咧你对嗰、那个即系推销嗰、那个可能系教练啊或者美容师啊咁样，咁啊成呢一对一喺间房度嗰阵时候，或者个室里边咧，有阵时个压力都几大嘅，系嘛？咁但係到你返到屋企嘅时候呢，你又想改呢又改唔到啦。有啲就逐住攞埋同埋屋企人一直壮胆佢话基于你已经签咗合约啦就唔得啦。咁如果有七日冷静期嘅时候你带埋屋企人去话喂根据法例我真係可以取消㗎喎。咁嘅时候变咗你嗰、那个即係成功当然有法例可以啦。
0: 咁真係冷静完即係返到屋企諗一諗呢份合约自己係咪真係需要或者需要签咁多嘅
1: 时候。同朋友或者屋企人商量咗之后话咦、你傻咩咁样。咁如果你可以喺七日之内又可以去取消。
0: 仲可以返转头下去到取消或者退款啦咁样。咁头先讲到话呢即係政府早前提出一啲嘅立法建议係做咨询啦。当中讲到话呢就係需要不当咁接受付款啦。咁其实而家嘅商品说明条例呢都有呢相关嘅一啲嘅罪行。不过咧，政府就讲到话咧，就而家嘅罪行，其实咧，就对于海关嘅调查工作咧，有一定嘅限制。譬如话咧，系未俾到海关就透过法庭嘅限制令，去到禁止任何人去处理相关嘅财产，或者咧系去規避或者轉移相關資產嘅情況啊，咁所以咧就今次嘅立法建議咧就建議嚇就將咧就將呢個嘅呢啲嘅相關嘅罪行咧就加入去所謂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就俾到海關咧有一個權力啦，去到咧就申請呢個法庭嘅限制令嘅咁樣，咁係咪處理到呢啲嘅個案咧嚇突然間結業嘅個案咧？咁而當然啦，即係消費者最關心嘅都係究竟我攞唔攞得翻啲錢。咁呢個當然都係大家關注嘅問題啦。咁唔知大家點樣睇呢呢啲嘅美容啦健身啦或者係瑜伽中心呢就係突然間結業嘅事件呢，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2: 復刻唔係複製，
3: 係用新眼光睇舊智慧。
2: 足球係世界語言，
3: 亦係外交橋梁。
2: 從一帶一路到國際城市合作，
3: 中國喺當中扮演住乜嘢角色呢？
2: 逢星期日中午12:03，
3: 香港電台第一台《中國復刻與新潮》，
2: 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然、范永聰，
3: 用新角度睇世界。
4: 咦佢 very good 㗎。
5: 佢都 good 㗎。
6: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4: 唔係呀，係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夠晒良好，咁仲唔係人人都係 good 嘅驾驶者。
7: 等我交通消息報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馬路上無論司機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態，時刻專注，小心同埋禮讓，咁就可以安全到達目的地啦。
8: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早前有一間連鎖嚇，有七間分店嘅岩盤浴瑜伽咧，就突然間宣布結業啊，都令到咧有一啲嘅學員咧就冇辦法繼續上堂啦，以及咧就有啲人都發現咧，佢喺結業之前咧都仲有銷售一啲嘅課程嘅嚇。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立法會議員梁子榮同我哋傾下啦。梁議員你好，
1: 係梁子榮你好，
10: 主持人好。
0: 系嗱，咁其實就睇翻呢啲嘅結業事件咧，當然都唔係第一單啦嚇，即係以前都有唔少嘅呢啲情況出現啦。咁頭先都提到啦，政府咧就早前提出咗咧，就係就住商品說明條例修訂咧，就係有一啲嘅

0: 係呢啲嘅公司佢都係倒閉嘅時候，其實對於消費者佢追討嘅時候，其實都冇一個好大嘅保障，令到佢哋真係可以係攞得翻佢哋預繳嗰啲嘅服務嗰個費用。最終佢哋萬一破產啊，或者結業嘅，其都係變相令到一啲佢有抵押品嘅一啲嘅債務人咧，佢哋優先處理。咁實際嚟講，今次嗰個商品説明條例嗰個嘅修訂，其實都係一啲小修小補啦，未必真正可以幫到整個嘅情況，可以幫到市民嘅。
1: 嗯，梁志荣，即系嗱，而家立法咧，仲有好多嘅，即系除咗话七日冷静期啊，仲有比如话，即系嗰个合约可能就即系唔可以超过两年啊，甚至可能即系金额上啊，可能有啲限制咁样。咁呢啲种种咧，即系有冇机会都可以帮到手咧？因为过往就可能即系有啲话啊，可能哇五年十年就有啲无限期嘅，咁变咗个消费者个心态就话，诶、哎，我买多啲咪折扣多啲咯咁样。咁嗱，如果有个即系上限年期嘅，咁其实呢方面会唔会都帮到手咧？
0: 你有上限年期，但系都唔能够即系彻底解决问题啦。但系你如果你参考而家香港我哋即系一啲預繳式嘅服務，譬如補習社，其實教育局係做得很好嘅，即係好明確一個規範，就係核心嘅原則就係只可以按月收費，不能夠預繳。咁對於一啲嘅補習社，佢哋都有一定嘅規管啊、人數啊、其他嘢啊，即係其實教育局對於呢啲都係做服務式嘅，佢哋都有一定嘅監管。咁點解對於健身室啊、美容院啊，咁唔係呢幾個月先出事噶嘛？即係其實呢啲事件，即係十幾年前已經出現，但係一直政府都冇正視，咁都係即係用一樣嘢，就係自由社會，咁你業界同社會即係尊重大家合約精神。但係而家問題就係、是、呢啲去營辦呢啲嘅健身室或者美容院，佢哋根本喺嗰個嘅操作上面真係一啲舊病嘅時候。點解唔可以有一啲新嘅法例去規管佢哋係做一啲嘅登記啊、發牌制度啊？你香港好多無論係食肆又好、麻雀館又好，其他嘅其實你政府都係有一個部門去監管佢哋。咁健身室你而家做到一啲係真係連鎖式嘅，咁佢哋搞到即係咁大盤生意，咁你政府應該係再著手點樣係真係保障消費者嘅權益。如果你真係做到即係好似補習社嗰啲，即係只係限制住佢按月收費，亦都唔可以預繳，其實呢個正正就已經解決曬所有問題，亦都唔需要擔心即係喺商品説明條例嗰度做咁多嘢。同埋頭先你講到即係雖然我哋而家有商品説明條例可以係處理到嘅問題，但係你要攞到呢條法例出嚟嘅時候，其實個門檻係十分之高。無論係政府要搜證啊，或者係一啲受害者佢哋要舉證嘅時候，其實呢一樣嘢我相信未必市民真係會做足曬所有功夫去揾曬所有證據，而幫到政府係可以成功係將啲不法之徒係成功入罪咯。
2: 嗯，頭先我哋都提到咧，就係今次嘅立法建議啦，咁都有一個賦予海關更加大嘅權力啦，就係話可以咧，就係透過法庭嘅限制令，去到禁止任何人咧就處理咧就係相關罪行嘅財產嘅咁。咁啊嗱，即係講緊嘅罪行就係講緊不當地接受付款啦，即係你明知唔能夠提供到有關嘅產品或者服務，你都仍然咧去到咧接受付款啦，或者銷售相關嘅產品或者服務啦咁。咁如果可以有法庭嘅限制令去到禁止佢處理財產，係咪可以？真系冻结相关嘅资金，然之后将相关嘅资金赔偿翻俾消费者咧？
0: 其实而家无论系健身室啊，或者系美容院，佢哋嘅运作，其实佢哋都系点解要揾一啲嘅推销员去做推销者？其实佢哋根本就入不敷支，佢哋真系靠一啲签咗一啲长嘅合约，就攞咗一啲未来嘅钱而找现时嘅钱。咁所以就算你个法例上面容许咗海关透过法庭系可以系即系限制佢哋呢啲钱嘅用途，但系好多时佢哋收咗呢啲钱已经系转移到其他唔同嘅地方去找咗其他数啊，去债咁债咁样去做。就算所以你就算有呢条法例，去到法庭嘅时候，可能即系去到银行根本啲钱都已经唔见晒，所以即系。一張紙老虎嘅法例，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實際解決到而家我哋市民面對嗰個問題呢？呢個係值得再深究，究竟法例上面點樣去修訂先可以即係提高市民嗰個保障？
1: 因為梁志文即係聽你講，即係就算你有即係凍結資金即係轉移，但係都。

0: 冇錢，咁我哋凍結咗都冇意思啦。咁如果聽你咁講，係咪即係好似類似補習社咁樣，即係話係斷月收費，咁你先係即係可以真係保障到個消費者。但係政府有冇講，即係點解既然即係補習社都可以有呢個即係效用啦，咁點解其他行業包括即係健身室啊或者係美容院嗰啲成日都倒閉嘅，點解唔可以用呢個方法呢？政府有冇一啲解說呢？
1: 因为本身即系教育局，我哋一直喺香港对于一啲嘅学校嘅注册都有，即系好早已经有一啲嘅法例去规范。而家即系香港嘅法例当中，对于呢啲场所，特别系健身室啊，呢啲嘅美容院，其实系冇一条法例去规管。即系究竟佢需唔需要攞牌？呢个都冇嘅，即系冇一个部门即系直接去监管。所以一出事呢啲嘅公司倒闭，佢最终即系可以用到个法例就去咗，就海关嗰边佢哋商品说明条例当中佢哋违反啲情况，但系就算你举报员搵埋海关去处理，最终都系因为佢个债权人嗰牌嘅次序比较厚，即系就算系即系成功可以即系举证到佢有个责任，但系一去到排队处理财务嘅时候，咁市民其实排到最后根本就系冇办法帮到市民，咁所以正正就系政府系咪应该考虑下？好似補習社嗰個形式，無論呢啲嘅公司註冊嘅時候，應該成立一條新嘅法例去規管呢啲營辦係健身室啊、美容院啊，咁先至正正解決到當前嘅問題。
2: 另外都有啲社會聲音咧，就建議針對一啲即係譬如倒閉風險高嘅行業啦、特定行業啦，譬如話參考新加坡個例子咧，就有一個第三方保證金或者係保險託管機制，咁就等咧就係成咗交先至咧就係發出嗰個款項俾商户，咁啊以防止咧就個商户突然間結業咧，就係嗰個消費者真係叫做損失好大嘅情況。你建唔建議香港有一個咁樣一啲保證金嘅機制啊？
1: 這個可以是考慮的，這個我們在香港不同的行業其實都有這些機制，譬如建造業界他們做投標，他們都要是證明他們銀行有一定的資金啊、本錢啊，去證明都有實力去承擔那個的工程啦、啊、甚至乎譬如政府你做合約都安全，政府你一些的招標你都是需要那些即是中了標的承辦商，他都要抌一筆錢擠在銀行那裡做一個押金去處理一啲嘅問題，咁所以未來對於一啲嘅健身室啊或者美容院，其實都可以參考呢個做法，咪可以委託一個嘅第三方去將啲錢存入佢個户口，即係同而家我哋一啲我哋叫做係網上平台去做購物一樣，都係經過中間一個嘅收款機制，咁到你完成咗交易啦，你確認咗啦，咁啲錢先係落到去即係嗰個係個商人嗰度，咁呢個係可以考慮嘅。
2: 好，唔該曬梁子榮議員啦，多謝你。梁子榮就係立法會議員嚟㗎。咁我哋一聽一節嘅5:30新聞先，返嚟呢繼續自由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到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适用于明天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及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本港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 5.6%， 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以主要类别划分，首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 11.9%， 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升 29.1%， 至于服装销货价值跌 0.5%， 汽车及汽车零件跌 22%，燃料跌 11.7%。 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连同本州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阿克西奥斯又报道，美国在最近几个礼拜再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潜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经已发出，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港安医院回旋处。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在合和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示打道接近演艺学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是车多。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上乡道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七行道北，近住温思劳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道邻街车多，龙尾排到公主道接近红磡警署。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另外，西九龙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车多。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过咗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喺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元朗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东城里都系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十八乡路同埋新田公路接近博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减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回忆相伴。
6: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些什么，听嘉宾讲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是一种激励，一份的动力，亦希望在里面有更多的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的每一步。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7: 潘永祥啊，其实我哋社区入边咧都可以出现吓好多嘅一啲摩擦同埋纷争噶啦，尤其是大厦管理入边啦，即系小至到吓，譬如系渗水啦、漏水啦、噪音啦、吓异味啦，或者一啲公用嘅空间点样去处理啦，呢啲可能系住户与住户之间嘅问题啦，以至到譬如法团啊、运作啊、财务啊、维修啊、管理公司嘅表现等等咧，呢啲全部都可以出现争议噶。咁我哋出現呢爭議嘅時候，即係通常，即係咪真係唯有係到打上法庭呢一條路咧？
8: 係嗱，頭先講咧，即係的確個咧，即係我哋日常生活中咧，即係大管理個糾紛咧，好多時都遇到嘅嚇。咁好多時就話即係關於住客與住客啦，業主與住客之間啦，譬如話漏水啊、咁樣噪音啊，或者有陣時喺啲公眾地方，譬如啲走廊咁樣嚇，即係霸佔咗將啲雜物啦，譬如鞋櫃啊咁樣匿咗出嚟。咁嘅地方又即係令到即係附近鄰里咧，即係即係可能出入不方便啦。咁有啲好多時咧就係調翻轉話就係管業處或者業委會同業主嘅關係，即係可能佢嗰個即係財政唔透明啊，或者有啲嘢做多咗，或者冇做到，甚至可能咧初時咧就係業主嘅糾紛嘅，即係譬如話頭先我講話佔用啲公地方咁樣，咁去到咧就話反而咧就去到拉到咧就話業委會或者管理處咧就唔做嘢咁樣，或者調翻轉有啲業主咧就可能話佢偏幫某一個，平時我不嬲都係咁做開㗎啦，即係放啲鞋櫃出去，咁即係好多年都咁做啦，點解今次突然間又會執到咁正咧？但係調翻轉有啲業主就話可能寬鬆得滯咁啊，咁所以好多時咧，呢啲嘢咧，即係當然啦，即係和解都係最好啦。咁但係如果和解唔到咧，過往都係的確咧就去到法院嘅。咁但係法院有到唔好處咧，就係咧第一個費用會貴啦，第二就話有不確定性啊，即係你唔知道贏定輸噶嘛。同埋調解就即係大家坐低，即係將自己嘅訴求，即係大家面對面傾啦。咁即係唔傾唔啱就傾到啱啦咁樣。咁的確有優勝嘅地方喺度嘅。
7: 嗱，咁啊，为咗建立更加好嘅睦邻关系啦，其实今年嘅施政报告咧就提出咧就一个嘅处理大厦管理纠纷嘅三层机制，咁就将会系民政事务总署明年咧就会推出呢三层机制啦。咁点样三层法咧？嗱，第一层就系由区议员咧去到及早介入。就協調鄰里之間呢就就住大廈管理嘅問題同埋關注透過友好嘅協商去到解決糾紛，就由區議員嚟傾下先咁。第二層如果問題都未能夠解決嘅話呢，區議員呢就會轉介鄰里就去到使用民政總署所設立嘅一啲計劃，包括係大廈管理義務專業調解服務計劃啦，仲有就係大廈管理糾紛顧問小組啦，同埋解決大廈管理爭議服務呢啲嘅專業調解服務，就俾各方呢可以去到解決相關嘅糾紛嘅。第三層如果真係呢冇辦法解決啦呢啲問題，先至考慮呢係訴諸法庭嘅。咁當然啦呢啲嘅调解机制咧，可以俾到吓社区啦、邻里啦，可以即系比较好、比较平、比较悭时间、悭钱咁去解决呢啲嘅纠纷啦。咁其实律政司都讲到话咧，都希望即系呢啲嘅调解嘅机制啦，可以成为咧就令到香港成为一个调解之都啦。
8: 系啊，即系而家好多法院咧，即系直情得讲明咧，有啲机制咧，如果你去法庭做诉讼嘅时候咧，先做咗调解先。否则的话咧，即系你上到嚟想话追翻，就算你赢咗官司度咧，你想追翻啲律师费咧，可能都未必得嘅。
7: 其实呢相关嘅调解嘅计划咧，咁其实都有啲先导计划做过噶啦。咁包括咧就系政府啦吓，即系律政司就联同食环署做一个社区调解先导计划，就针对住渗水嘅问题咧，去到为一啲嘅管理人员啦，去到物管人员啦，就提供一啲调解嘅技巧嘅培训咧，去到处理啲渗水问题嘅。咁而家咧。就再有三层机制啦，出年咁会点样咧？吓，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立法会议员范海杰同我哋倾下。范海杰议员你好，
8: 系范海杰你好，
9: 主持人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
8: 你好，
7: 请你讲解一下究竟调解方式去处理呢啲嘅大厦管理纠纷有咩好处咧？
9: 其实咧，头先两位主持人介绍嘅时候咧，都会提到一啲调解嘅好处嘅。咁但系除咗头先提到嘅好處之外呢，調解其實有一個特色啦，咁佢本身係保密嘅，即係呢就唔同法庭嘅一啲訴訟程序啦，因為我哋要合乎程序公義，其中一種呢就係要公開透明嘅制度嘛，咁所以變咗雙方爭議如果喺法庭處理呢就要攤晒啲嘢出嚟啦，咁大家要喺公眾嘅眼中呢要解決嘅呢啲糾紛啦、作供啦、提交證據等等啦。另一個呢頭先主持人都有觸及到嘅，就其實調解呢在那個確定性方面呢可能會有一個較好的掌控，什麼意思呢？譬如你打官司，就算我是原告，我要人賠錢，要禁制令，就算被你打贏了，賠多少錢呢？除了賠錢，法庭是不是真的會給個禁制令來呢？這些都是不確定性。但因為呢，如果調解呢最終成功達至和解，大家是會簽一份和解協議的。咁通常呢一個方案呢都係喺呢個調解過程當中呢大家雙方呢都可以參與點樣去達至共識一個方案。咁變咗呢出嚟個方案呢就唔係人哋強迫加喺你身上啦。大家都透過調解嘅過程當中呢有份參與。所以呢調解呢我哋又會成日話會好著重雙方嘅參與，一齊去探求嗰個解決方案囉。
8: 是啦，剛才你讲到即係调解有咁多好处啦，咁亦都可以悭返上法庭嘅时间啦。咁就即係你都提议话会唔会有一个即係好似新加坡咁样，即係强制即係话去诉讼嘅法与法庭嘅之前呢一定要做呢一个啦咁样。咁其实呢一个即係对嗰个事情嘅接受性系点呢？因为好多时嘅话可能个双方就话佢对方都冇意倾嘅咁样。咁你要夹硬即係要做一个强制，咁会唔会嘥时间？咁佢个好处喺边呢？
9: 其實咁樣嘅，睇翻我哋今次施政報告嗰個三層調解機制啦，頭先主持人都有介紹到啦。其實我係首先係喺之前俾政府嘅意見都提出咗呢個機制嘅嚇。咁當然啦，即係政府都吸納咗我大部分嘅建議啦，我成功爭取咗啦。咁但係其實有部分呢嘅意見呢都未係吸納嘅，咁所以我都爭取緊啦。其中一個就係主持人啱你講嘅，就係、是、參考新加坡嗰個制度啊，係有一個叫做出一個強制調解通知書。咩意思呢？其實呢講得白啲就係要逼佢哋調解。咁你話點逼啊？調解唔係講自愿嘅咩？咁但係咧，透過法律嘅形式咧，就係話，如果你未進行通知書要求你做嘅調解咧，法 法庭咧就係不會接受你嗰、那個啟動嗰個訴訟嘅。即係變咗咧，係逼佢哋咧，首先唔係唔俾你打官司啊，因為大家都要必須承認啊。調解咧就雖然係好好多好處，但係都冇辦法百分百去解決所有爭議噶嘛。我哋始終有時無可避免都要去訴訟。咁但係呢個調解通知書、強制通知書意思就係話咧，你訴訟前，你聽我講啦，你去調解一次，或者去按嗰個通知書嘅內容做調解先啦。如果唔得，咪俾你打咯。咁但係咧。我哋睇翻我哋香港嘅情況，暫時就算喺施政報告宣布嘅新呢個三層機制都冇呢樣嘢嘅。咁但係係咪呢一樣嘢會比較難去做呢？如果睇翻我哋自己香港啦，喺其實過去幾年咧，區域法院咧都推出咗一個新嘅措施嚇，都係強制嘅。咁咧就係話咧，法庭咧喺合適嘅民事案件裏面咧，佢可以攞一個命令，就要求暫停嗰個訴訟。而喺個訴訟當中咧，就進行一個叫做案件和解會議嘅 case settlement conference 啊。咁呢個會議裏面咧，就會由一啲法官主導嘅，好似調解形式嘅一個協商嘅會議，即係可以理解為一個強制必須要進行嘅法官主導嘅調解咯。咁大家都要遵守法官嘅指示去做呢件事。咁當然唔係話逼你一定要和解，要你一個逼你投降，或者一定要俾邊一個方可以贏，即刻贏，唔係咁嘅意思。都係一個程序性嘅要求。咁好多時就算經歷完呢個法庭命令案件和解協議，都可能唔成功㗎。唔成功咁咪法庭又會轉翻去繼續俾你打官司咯。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咧，喺香港嚟講咧，都唔可以話係一個好新鮮嘅事物嚟嘅。不過要去做呢個案件和解會議咧，咁必先就係你要有一個已經展開嘅訴訟開始咗啦，咁法庭先有機會運用嗰個程序上嘅管理酌情權去作出一個命令，叫大家出席呢個案件和解會議咯。
8: 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而家嗰個調解唔係一定係強制㗎嘛。咁如果真係去到強制嘅時候，即係咁多糾紛嘅時候，嗰個人手啊，即係會唔會應付到咧？個資源嗰方面？
9: 所以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其實日前我喺民政及文體事務委員會嗰個政策簡報會咧，我都有問阿局長咧，會唔會進一步考慮嘅？咁我自己都好同意阿局長講嘅，因為我哋香港都要循序漸進嘅。咁譬如今年施政報告有呢個三層調解制度嘅新措施咧，我覺得可以俾啲時間，俾啲空間咧。個社區用呢個新嘅三層調解措施，咁正如局長所講啦，如果大家嗰個調解嗰個程序同埋當中嘅好處啊，譬如慳到錢啊，大家可以多啲掌控參與方案等等咧，咁然後我哋慢慢進一步去探討，睇下係咪可以再將一啲比較我哋叫做加強一啲程序去推動佢哋去做調解，包括就係做嗰個強制調解通知書咯嚇。
7: 咁你建議中嘅強制調解嘅指示係邊一個階段去到發出咧？咁係咪真係有一個法律效力，即係所謂一個傳召嘅權力？咁佢一定要出席咁樣嘅咧？
9: 呢個咧睇下我哋如果香港可以時機成熟走到呢一步嘅時候咧，咁可以分階段去做嘅。咁因為咧，如果我哋睇翻咧新加坡嗰、那個情況咧，因為我呢、這個意見咧，其實嚟自新加坡噶嘛。咁佢哋都係主張咧，大家用一個唔係好正式嘅一個叫做社區自願調解啦，都係由啲基層領袖去做，有啲似我哋而家施政報告提及嘅第一層調解啦嚇。咁由佢哋有啲叫做 CMC 啊，叫社區調解中心去做，有啲可能有啲議員啊去等等嗰啲去做嘅。咁咧係呢一步失敗咗啦，或者唔成功啦，或者冇進展啦，之後咧佢哋就點咧？就新加坡佢會有個由建屋局啦。人民協會啦，同埋呢一個社區調解中心，有啲社區關係組等等，一啲指明嘅獲授權官員咧，佢可以發出一啲具法律效力嘅調解通知書，就好似主持人你所講咧，就係喺冇合理辯解佢唔遵從，即係唔出席呢啲調解會議咧，咁咧就會干犯刑事罪行㗎，即係正如你就話齋就唔出嚟咧，咁就可能會當你犯法嘅。咁我諗我哋可以香港如果走呢個方向咧，可以先試一試而家嗰個新嘅三層機制，之後時機成熟可以先逐步走啦。譬如就話先係出個強制調解通知書，咁如果佢唔嚟，你必須要話將佢即刻定成一個刑事罪行，因為其實你個法律效果就係話你唔嚟，我唔俾你去法院度告人，咁其實都已經喺個法律上咧都係一個推進劑嚟嘅，因為 如果我想去土地審裁處或者去小額錢債審裁處甚至區域法院去起訴，我冇遵從呢個調解通知書，咁我唔告得喎。咁變咗實質上我想推進呢件事，我點都要返去嗰個調解通知書去做調解先至可以推進訴訟。咁你話喂再唔係嚴厲啲，咁可以好似新加坡咁去用一個刑事罪行罰款處理都可以考慮。
7: 嗯，好啊，唔該曬范海傑議員，多謝你嚇。范海傑咧就係都提出咗咧有關於可以參考咧嚇，就新加坡方面嘅啲調解機制啊。我哋電話1872311。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iu again. 今天有個網友問招叔叔一件很奇怪的事，他說他的女兒呢接下來會參加這個校際朗誦節，叫我錄一錄個音給他聽，看看可不可以給他作為參考呢，當然都是可以的。順便想跟大家講一講朗誦這事，其實呢我覺得招叔自己本人意見，朗誦這回事其實不需要太多花巧的東西，即是不用太創高低也太過分，要做的事是咬字一定要非常準確， intonation rhythm 要自然， voice projection 一定要 project 到開去，那個聲音那個聲量一定要在個 stage 上落來給觀眾一定要聽得清楚，要響亮的，但又不是 shouting， 這些是非常重要，不需要做太多動作，動作呢我自己覺得都是不需要太多，否则呢就可能会被人觉得太作状太矫揉太做状呢，反而没那么好。我听众叫小叔读那首诗就叫 My Pet Mouse by David Whitehead， 那我只是讲头两句给大家听。 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he is my special pet, I keep him safely on the lead, I haven't lost him yet。 下一集再跟大家讲一讲。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7: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就係施政報告咧，就提出咗一個處理大廈管理糾紛嘅三層機制啊。咁當中第一層咧就係由區議員咧就及早介入去到有一個友好協商去到解決啲糾紛。咁所以咧區議員咧就將來喺處理呢啲嘅大廈糾紛咧就有多一個嘅角色咯嚇。咁而長呢個時間咧，我係請嚟一位商料議員啦，就係亦都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區議員嘅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嘅委員葉傲東。葉和東議員你好。
8: 葉和東你好。
13: 你好。兩位你好。
7: 咁你自己都係有區議員嘅身份啦，你自己點樣睇可以即係進行呢、這個大廈管理糾紛嘅一啲及早介入以呢個角色呢？
13: 我自己當睇到施政報告有呢個措施呢，我自己嘅感覺就係、是、即係政府即係都對區議員嘅工作有個肯定啦，亦都我諗喺一個新嘅時代下賦予咗一個新嘅職能。咁你說實話啦，我自己做區議員都做咗十幾年啦，過去特別我自己本身區議會我服務個選區就係油尖旺區，比較多單棟舊樓，亦都好多法團嘅會議，咁所以我自己喺處理相關嘅一啲個案啊或者事情上面咧，過去其實即係講得即係巨白啲就係、是、慢慢都做咁正嘅。咁所以對一個區議員或者係私樓區議員嚟講，其實呢、這個工作唔會陌生咯。咁只係可能真係有一個即係正統化去做咯。
8: 啊，楊東啊，即係頭先都講咧，即係區議員都好多時做緊一啲即係類似黃事佬嘅工作啦。咁我想問咧，即係過往做嘅工作個程序有啲機制，同而家依個三層機制咧，即係有咩分別啦？點解我哋要刻意咁樣話啊？有個三層機制喺度，係咪程序上係有啲唔同咧？
13: 我諗佢呢個成個本意呢都希望係透過調解去減少咗紛爭，咁亦都參考咗內地一啲比較好嘅做法經驗，咁就希望唔係所有嘢都係訴諸法律啦。咁我自己嘅親身經驗就係、是、可能喺一啲大廈管理上面可能遇到一啲唔同嘅觀點 透過區議員去有一個從無論是法例上啦，或者是一個管理上，可能俾到一個第三方嘅意見，雙方參考嘅話咧，好多時喺呢個位亦都係有效咧，將一啲問題及早去舒緩咗嘅。咁我諗如果真係做到嘅話，亦都係可以幫到城市咯。
7: 係嗱，區議員咧就呢度就唔係講緊即係接受過培訓嘅一啲調解員啦，即係而家有好多調解嘅培訓課程啦。呢度講區議員應該就未必係一般嘅即係接受過培訓嘅調解員啦。咁你認為區議員喺處理呢一啲嘅糾紛上面，可以擔當到乜嘢嘅角色？有冇能力做咧？嗱，譬如舉一啲具體例子，即係譬如都滲水咁樣。即係涉及兩個住户之間嘅一啲滲水嘅糾紛，咁一來就要睇下個源頭係點樣啦，責任係咪真係喺其中一方嗰度啦？咁跟住係咪真係作出啲乜嘢嘅補救或者賠償咁？大家願意付出嘅嘢有幾多啦？即係其實係涉及好多嘅一啲好具體或者都要討價還價嗰啲嘅工序。你覺得區議員呢方面可以做到啲乜嘢咧？
13: 又咁睇啦，好多時咧喺事情比較開初嘅時候咧，大家都可能左鄰右里或者上下樓，大家都未有知道點做，未有方向。可能區議員就喺呢個時候，可能俾咗一啲建議去，可能係就住點樣去一啲，譬如講漏水嘅個案，可能都知道係樓上漏㗎啦咁樣。咁我哋可以建議佢，喂，係咪可以幫佢做翻個維修？咁亦都係有啲補償。當然你話具體佢哋要涉及嘅金額啊性，咁佢哋自己會傾啦。但我哋可以俾到個建議，究竟遇到呢啲情況點做？咁其實過去我自己處理好多個案，去到呢個位雙方都接受呢個建議嘅話，其實好多時都可以已經解決咗個問題。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做法，而我哋過去都做緊嘅。嗱，當然我哋唔係一個正式嘅調解員，呢個事實。但係喺今屆區議會開始之後咧，其實都要感謝翻民青局同民政事務總署咧，係對我哋區議員咧係有唔同嘅培訓，而其中一課咧就係講解點做一啲調解。咁佢哋都揾咗一啲專業嘅人士咧，同我哋去講解。咁呢個亦都係區議員即係培訓課程嘅必修課程之一。咁所以我諗喺基本嘅概念上面咧，區議員係可以掌握到。而好似譬如好似我咁做得耐嘅，亦都經常面對呢啲個案嘅區議員咧，其實亦都其實好熟個程序㗎啦。而說實話舊樓嘅一啲管理或者係大廈嘅爭拗咧，其實嚟嚟去都嗰幾樣嘢嘅啫。咁所以對。起碼對我嚟講，我唔會覺得係好困難嘅一件事咯。
7: Okay.
8: 系嗱，如果好多時咧，區議員介入咗之後咧，喺嗰個階段咧，即係好多時都好清晰啦，打個數據係點啦。如果係要處理到，已經處理到噶啦。咁如果大家都唔同意啦，或者處理唔到，你去到調解嗰度，有咩辦法可以真係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咧？
7: 大概半分鐘時間。
13: 我諗去到，如果你去到區議員嗰度做唔到，要做調解嘅就第二步啦。咁可能要佢哋都要明白係有即係調解唔到，要訴諸法律嗰有個成本啦。咁最終大家都未必有一個好大嘅得益喺度。咁所以我諗個爭拗點好多時都係可能好開初都係啲觀點與角度嘅問題。咁所以如果及早能夠介入俾到意見佢咧，我嘅經驗好多時都能夠解決到嘅。咁當然有啲唔得嘅就下一步囉。
7: OK, 好，唔該曬葉敖東議員，多謝你下。咁剛才呢就講咗呢關於民政署出年將會推出嘅處理大廈管理糾紛三層機制。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咁聽聽交通消息。
1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Gemma 提返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大埔滘係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廣福公園。隧道情況，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喺東港中心，西隧港島入口江樂道西天橋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係車多，龍尾喺中環灣仔繞道出口同埋江樂道中近住大會堂。紅隧嘅九龍入口是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中環廣場，告示打到西行過海和轉上堅拿道天橋，龍尾在東區走廊近住銅鑼灣消防局，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間，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的龍尾就在管道的出口。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行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龍尾就在模糊街，但 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排到彩虹隔音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管局表示 ,11 Skies 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日后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两金、两银、两铜，其中帆船项目取得两金一银。本港8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21亿元，按年上升 5.6%。政府表示访客数量上升，加上连串盛事有利零售业。详细新闻内容，天文台在下午5点4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11 Skies 项目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11 Skies 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好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林汉山报道。
2: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的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11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由机管局的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话 ,11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并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的一部分，打造成香港的世界级娱乐枢纽。机管局话 ,11 Skies 占地大约380万平方尺，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会规划为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地就会用来做餐饮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而原本计划开设在户外类似日本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 11 Skies 的室内位置。陈正思话，机管局好快会进行招租，并会增聘相关人手，有信心到启用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会有人承租。他期望 11 Skies 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且结合 Skytopia 旗下的机场游艇港湾拓展海空旅游。根据协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现金以及 10.5 亿元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财务执行总监李佩亨说，款额会全数拨入机管局的附属公司，用来营运 11 Skies。由于硬件设施已经建好，有信心资金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加上 11 Skies 的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至于当中两项设施，包括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和 4D 动感飞行影院，就会按协议承诺继续由新世界承办。是不是需要向机管局缴交租金？李佩亨就说是商业秘密，不便透露。李佩亨又提到，2018年新世界投得 11 Skies 的发展权之后，出现一些不可预计的因素，包括疫情、新世界管理层变动等。若果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11 Skies 的问题，需时较长，顾及香港的长远发展。综合考虑之后，双方得出今次的共识，强调有关协议已经酝酿多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两金、两银、两铜，当中两金一银在帆船项目取得。女子壁球队在团体赛夺得银牌，而两面铜牌就分别在场地单车和网球项目获得。陈晓庆报道。
3: 亚运直击。帆船港队是今日的奖牌大户，一口气连取两金一银。男女子青年快速艇29人级赛事分别夺金，一对15岁双人男子组合乔浩亨和普令恒在12轮赛事中未逢敌手，全部取得首名。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下，计算最佳成绩的11场后，港队取得11分，大幅抛离第二名的新加坡队24分，夺得金牌。女子组方面，16岁的江子琪和18岁的黄希慧同样表现出色，在12轮赛事入面有9轮得第一，扣除最差一轮成绩之后，以14分位列第一，力压第二和第三的日本队和马来西亚队。 队取得金牌。贝俊龙就在男子单人艇 UCAS 7赛事取得银牌，他在决赛两轮赛事分别取得第一和第三名，净得分11分夺得银牌，亦都是他个人首面亚运奖牌。另一面银牌由女子壁球队在团体赛夺得，由何子乐、陈善玉、李嘉怡、谢依林组成的港队决赛以场数1-2输给马来西亚。港队完成今届亚运壁球项目所有赛事，合共取得1金2银2铜。单车队亦都有奖牌进账。寻日火拍梁咏仪在女子麦迪逊赛取得银牌的李思颖，今日出战女子全能赛，在头三项捕捉赛、配速赛和淘汰赛完成之后位列第二，但在最后一项记分赛总分被哈萨克车手超越，最终以总分124分收获铜牌。网球项目方面，一对港队组合张伟桓、黄康仪在女双四强直落两盘不敌中华台北组合，由于不设铜牌赛，取得一面铜牌。至于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在男单四强盘数2-1反胜乌兹别克球手，晋身决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和实现粤港澳居民深联通。港股在10月开局急挫，收市跌近 3%， 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是超过2.5个月以来首次，最多跌近750点，收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 2.6%， 主板成交额大约1458亿元。欧美债息高企拖累金融股重挫，友邦跌近 6%， 汇控和渣打跌超过 5%， 医药和地产股亦都受压，新世界发展先升后跌。总结全星期港股只有4日市跌538点，跌幅 2.2%。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21亿元，按年上升5.6%，连升16个月。政府表示，访客数量上升加上连串盛事有利零售业。有经济师话，主要关注近期息口上升或者延后消费，唔排除稍后零售数字增速放缓。任浩峰报道。
4: 访港旅客数字升幅加快，带动零售业喺价同埋量都做好。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16个月扩张，升幅较7月扩大1.1个百分点。今年头8个月合计就升8.5%。按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近12%，电器和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升大约29%。至于服装销货价值录得0.5%的跌幅，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近12%。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表示，除了访港旅客因素，八月本港落雨日数较少，都有助零售销售。不过他提到，基于去年基数较高，加上近期利率上升，今年余下时间零售数据增速或者会放缓。
5: 我哋见得到一啲定期存款嗰个占比咧都喺度上升紧嘅。过往咧我哋见得到咧呢个比例上升嘅时候咧比较高企嘅时候咧，整体嚟讲咧一啲嘅消费嘅一啲决策咧可能咧都系比延后嘅，个消费意欲系整体嚟讲系会差翻少少嘅。最近一啲就业嘅数据啦，都系稍微放软翻少少啦。我哋相信喺呢一方面咧都有机会咧都会影响翻个消费意欲。
4: 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 续扩张，同埋就业收入上升，应该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同埋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和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之后会有一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体育盛事带动经济，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他又说会提升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包括正商讨迪士尼乐园的中长期发展方案，目前未有计划展开竹篙湾的二期用地。王威培报道，
6: 竹篙湾迪士尼乐园的本来的二期用地就未有一个计划去开展那一方面的工作。
7: 对于有企业计划出年提供维港海上旅游，罗淑佩说不同的船公司提供海上夜游的旅游体验都值得支持，有需要的时候政府可以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当局计划年底向立法会提交税务条例修订草案，以协助北都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要因地制

0: 而因时制宜，年底会发布有关新型工业化长期、中期发展的方案。任浩峰报道。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去年十月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特区政府提出深化专班工作，邱应华说，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经贸办可以发挥作用。
2: 15个外经贸办的工作咧，喺个出海里边咧，系要俾到特区政府一个信息，每一个地方究竟佢系需要一啲乜嘢嘅投资，拼购又好，投资又好，生产都好咧，呢个信息翻嚟之后咧，咁我哋先可以系揾到一啲企业咧，佢系有相应嘅兴趣同埋咁嘅能力咧去出海嘅，就唔系话随便带啲企业出海。因为这样是没有效果。
1: 邱应华提到，为了协助北都发展，当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另外，首份5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2030年后达到5.5%。出席同一会议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要因地制宜发展，将会在年底发布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
3: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说完全不做大规模的产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所以未来呢，我们今年年底会出一个新兴工业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所以到时候会有更加清晰的阐述。
1: 孙东话会继续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同时鼓励企业再增加创新活动。当局正系筹备推出新计划，支持企业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2.35%，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听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当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高等法院审理。控方说，案中3名被告有分工，包括案发前曾经到不同地方采购锤仔、电锯、手套等。至于大埔龙尾村单位内2个汤煲，分别找到人体残骸。控方相信被告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掩盖气味。黄贝文报道。
4: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开案陈词。控方要求陪审团戴上手套，触摸怀疑案中凶器嘅锤，感受锤嘅重量，从而判断系咪造成死者致命伤势嘅武器。其后亦都展示死者头部伤势嘅照片，指佢嘅下颚裂开。控方向陪审团展示2023年2月多张闭路电视片段截图、购买物品嘅单据等，表示蔡天凤嘅前家翁矿球、前大伯邝广杰连续几日到不同地方采购物品，包括锤、电锯、胶箱、手套、砧板等。又提到矿球有询问职员哪一种机械能够分解骨头。控方又提到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向其他人借车，再由其余2个人攞车。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邝广志乘坐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个女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面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到龙尾村和矿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矿球和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3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神情。控方提到，蔡天凤失踪当日，龙尾村传出电锯声，亦都有强烈气味。当警方几日后追查到龙尾村的单位时，矿球、邝广杰已经处理大部分残骸。在单位的一个大型汤煲入面，警方 揾到蔡天凤嘅头颅同肩膊，另一个较细嘅煲入面有头发同人体残骸。控方话，相信被告冇打算进食蔡天凤嘅残骸，只系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蔬菜掩盖气味。控方提醒陪审团喺审理案件嘅时候，唔应该加入个人情感，应该只考虑庭上证供同证据，等被告有公平审讯。控方话，三个人之中边个杀害蔡天凤并唔重要。若果陪审团认同三个人明显有预谋、有计划，并一致同意杀害蔡天凤，就应该裁定罪成。控罪指三个被告邝广杰、邝球同邝广志喺2023年2月21日喺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喺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接近10,000名士兵。有报道就说，美国最近几个星期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作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张子欣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在《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美国最近几星期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报道又指，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领空，而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另外，五角大楼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阿克西奥斯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又会向中东派遣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且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其中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上个月28号启程，上面再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报道说，美国目前已经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其中华盛顿号有可能会离开，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不过，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会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有关的报道。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显然有自杀倾向。

0: 航班的副机长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事发在星期三，再有以色列乘客的涉事航班在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根据沙特内政部的声明，航班再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组人员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机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航班在星期三朝早9:45安全着陆，同日下午5:40所有乘客乘搭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机长以外的机组人员坐另一架飞机回迪拜。报道说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30秒内飞行高度骤降4300米。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飞机重新受控。报道又说一个乘客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他表示运用节目内容协助飞机恢复稳定。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说，目前要就事件下结论为时尚早，亦都未确定犯案动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根据收集到的施袭者个人资料，他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亦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并呼吁司法部和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引导那个副机长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之下起诉他，令他要就企图坠毁飞机并谋杀百几个以色列人付出最沉重代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怀疑全线结业。消委会表示，截至下午5:00，一共接获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规管预缴式消费大联盟召集人姚铭期望政府加快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为预缴消费合约设立法定冷静期和退款。记者黄海怡访问了姚铭，听下他的意见。
3: 早前都政府都是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都已经进行咨询了。我们期望那个商品说明条例能够尽快完成立法。同时我们要求的就是希望规管客户的名单去转让给其他公司。因为过去除了我们收到预缴式消费投诉之外，另外就是很多时他们公司结了之后就会转手客户的名单，会转去给其他的可能美容中心或者健身中心继续服务。而导致很多时都会被推销更加多的课程或者更加多的套餐，咁令到佢哋咧可能都繼續咧去受到第二次嘅傷害。
4: 其實涉及預繳式消費嘅即係產品或者服務都有好多啦。政府係即係計劃要修訂嗰個商品說明條例啦，去即係涵蓋更加多呢一方面嘅即係情況咁樣啦。立法工作嘅進度，你覺得係咪可以再快一啲咧？
3: 絕對可以再快一啲去到睇嘅，因為現今嘅我哋立法會嘅效率咧，對於呢啲嘅條例嘅審議都會比較重視啦。就算加班加點咧，都會願意去到做到啦。今次嘅修訂入邊咧，關於嗰啲冷靜期啊，或者退款期啊，或者一個合約個期限去設定嘅上限啦。咁我覺得呢啲咧一定程度保障咗啲嘅消費者嘅，顯示咗個立法嘅迫切性喺度嘅。
4: 作為苦主啦，佢哋即係已經面對住呢一間公司即係執咗笠啦。咁佢哋手頭上即係可能真係都係得一啲即係合約啊，得一啲收據咁樣樣啦。佢哋有啲咩嘢喺現階段或者嚟緊應該要去做咧？
3: 當然啦，第一時間向商會啦，同埋海關去到投訴啦。咁除此之外咧，係睇下係咪牽涉合約金額啦。咁程度上其實都可以去透過小額錢嘅審裁處啦，去到追討啦。咁呢啲其實功夫可能都要去做嘅。
4: 根據一啲大律師嘅即係講法啦，職員咧如果明知道間公司要執笠咧，仲係即係繼續去推銷，就係不當接受付款啦。但係如果唔知情嘅底下去繼續做咧，又可能即係未必係違法咁樣樣啦。喺呢一方面係咪真係好難去杜絕佢哋即係繼續落嚟去推銷咧？
3: 咁當然啦，公司嘅僱主咧其實好大責任啦，因為可能有出現欺騙嘅情況，令到僱員其實都唔知道嘅，繼續叫佢哋做啊，或者出咗更加多嘅 bonus 啊，叫佢哋啊繼續去買多啲啦。但其實在僱主咧知道跟住嚟嘅情況或者財務嘅狀況嘅結構嘅，咁呢度咧其實喺無論

0: 喺不正物消費手法啦、層面上面咧，其實都係可能咧喺個罰則上面咧需要加大，尤其係咧一啲誘騙去到誘使我哋嘅僱員咧去到蒙上法律風險嘅一啲僱主咧，我覺得呢方面咧個責任更加大咯。
1: 清盤個程序開始咗嘅話啦，即係消費者係咪都可能即係被動一啲，只能夠可能等待消委會啊或者海關方面嘅即係一啲幫佢哋爭取翻個權益咁樣咧？
0: 除此之外咧，其實都可能係要透過一啲嘅更加用多啲電子付款嘅方式啦，譬如如果係信用卡付款嘅，應該盡早去聯絡有關發卡嘅銀行啦，睇下有冇機會咧係就住呢事件入邊咧可以盡早去接到嘅你付款嘅安排啦。第二就其實係咪都好鼓勵一啲嘅支付嘅機構啦，喺呢啲嘅比較大嘅金額支付嗰陣咧，其實中間咧嘅坊間咧都有啲嘅退款退還嘅機制嘅一啲嘅支付平台。咁其實中間係咪可以喺呢啲嘅比較大額嘅情況底下咧，而 hold 定一筆嘅錢嘅款項，而唔係即刻俾翻個有關嘅公司同埋商户咧？如果喺短期內發生嘅情況底下，咁係咪可以有機會協助追討咧？我相信咧，而家喺一個用電子支付普及嘅情況底下咧，支付平台你都可以去幫到手咯。
2: 重複新聞提要。機管局表示 ,11 Skies 將會改名並重新定位，日後一半用地會規劃娛樂設施。港隊在名古屋亞運增添兩金、兩銀、兩銅。本港8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為321億元，按年上升 5.6%。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3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預測聽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天文台發出局部地區大雨報告，表示大埔區的雨勢特別大，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可能受影響的市民應該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損失。上述區域已經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如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同有雷暴。聽日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東風。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幾陣驟雨，晚上轉吹清勁北風，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最低氣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星期中期漸轉天晴乾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在10月开局急挫，收市跌近 3%， 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最多跌近750点，低见23865点，收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 2.6%。 欧美债息高企，拖累金融股急挫，友邦跌近 6%，是表現最差的藍籌股，匯控和渣打都跌超過 5%。 醫藥和地產股亦都受壓，新世界發展先升後跌，低收近 4%。 公司早前公布業績，並且同機管局達成協議，將會提前交回 11 Skies 的發展項目。至於科技指數就最多跌超過 3%， 收報4157點，低收超過 2%。 ATMXJ 跌超過 1% 至近 4%， 以小米的跌幅較大。總結整個星期，港股只有4日市跌538點，恆指跌幅大約 2.2%。 由獨立股評人洪麗萍同我哋分析下港股的表現。
5: 恒指跌穿24000点，冇北水啦。如果你话要做淡嘅咧，可能就容易去推低一啲近期强势嘅股份，譬如汇控啊、 中銀香港啊，即係呢類型嘅銀行股咧，拖低大市嘅最主要部分。另一部分咧就係啲傳統或者我哋所講嘅平台科技股啦，譬如阿里巴巴啊、騰訊啊呢類嘅股份，呢類嘅大型股跌咧，咁就拖低個指數係比較急啊。咁成交咧，如果以冇北水嚟到去計咧，個成交係大嘅。
6: 嗯，咁啊嚟緊咧，即係港股下個禮拜翻嚟啊，要視乎啲咩因素啊？
5: 下个礼拜四咧 ，A 股先复市嘅，即系话嚟紧几日港股都系冇北水噶啦。咁就睇下外围有啲咩嘅变数啦，比较睇重而家美国嗰个债息嘅走势。虽然而家已经即系喺一个高位咧，大家都预咗嘅。咁争在究竟会唔会有啲新嘅事件出咧？睇翻第四季，可能大家都继续留意住嗰个债息。咁另外就南韩啦，南韩下个礼拜一同埋礼拜五都休市嘅。AI 股会唔会因为咁啊少咗个指引咧？美国方面就一啲数据都有，譬如话外贸数字啊，联储。嗰啲官員咧繼續出嚟講話，究竟嚟緊呢個禮拜佢哋又講話或者係數據，會唔會令到大家又點樣睇十月份個息率咧？咁所以呢個都會直接影響住美國個債息噶。咁所以我諗下禮拜個市暫時睇咧，我自己覺得恆指應該試翻落去即係23,800啦，下朝24,500就呢位啦。
4: 地政总署表示，中午接标的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一共收到10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介乎近19亿至28亿元。有测量师说，项目发展和投资额的规模适中，能够吸引不同类型的发展商参与，相信他们的出价会考虑利息前景等的因素。由赵家俊报道。
7: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是今个财政年度卖地表中唯一一幅九龙区地皮，综合市场预测项目估值介乎约18亿7,000万至28亿1,000万元，即每隻楼面地价约9,000蚊至13,500蚊。项目邻近豪宅天柱、何文田公园同配水库，以及中九龙绕道行车隧道的通风大楼，项目可见楼面近208,000平方尺，预料可提供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负责兴建一所长者邻舍中心分处，同一所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分处，并无偿移交俾政府。递交标书现场所见，华茂、信和、中海外同保利置业等都有入标。独资竞投的嘉华国际香港地产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表示，出价会参考邻近物业成交，又预料楼市将会平稳发展。
8: 呢幅地就好罕有嘅市区嘅豪宅地啦，景观同埋交通方面都非常之好。出价我哋都系睇翻附近啲成交去计算。美国加息咧，但香港暂时未跟啦。咁另外最近个一手楼楼市都喺九月份都开始好翻啲。
7: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认为，除了邻近新盘造价，发展商出价亦会考虑到利息前景。
9: 虽然系都有一个加息嘅压力啦，但我谂加嘅幅度比较慢啦，同埋大家可预期嘅。市况最近系慢咗啲，咁但系近期嘅一手盘销售都唔错，我谂都慢慢都消化咗一啲市场信息。暂时嚟讲，大家都系正面啲嘅。如果一啲优质嘅市区项目咧，我谂发展商都比较上系睇得比较上乐观同埋正面啲嘅。
7: 林子斌对何文田项目股。是23亿9,000万元，预料将兴建两房和三房单位，可以吸引换楼客和同区买家。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60.1， 按星期跌 0.66%， 连跌两个星期，今年以来累计上升超过11%。大型屋苑领先指数按星期跌超过 0.1%， 中小型单位按星期跌近 0.4%， 大单位就跌超过 2%， 跌幅是近三年半以来最大。四区楼价就个别发展，新界西和港岛跌近 1% 或者以上，九龙楼价就靠稳，新界东连跌五个星期后反弹大约 2%。中原地产话，油塘的新盘低价开卖，美伊谈判陷入停滞，美国年内再加息的机会上升，加上港股跌穿24,000点关口等影响，二手市场的观望情绪转浓。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话，环球投资者的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内地市场，他们有意做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陈奕婷又说，香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由任浩峰报道。
10: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交易所经常思考怎样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他提到本港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去年重返全球榜首，认为要不断提升上市框架，配合企业不同融资需求，同时亦都有继续提升股票市场流动性。近年优化每手买卖单位和改革买卖价差，今年至今的股票日均成交额2800多亿元，较2024年多一倍。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重新留意亚洲以至内地市场，他们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本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
11: 即现在不会再有人跟我辩论中国是否可以投资了，是必须要投资。我们就发觉有一样东西都挺明显的需求，就是他们不是只想买股票，他们是想多方面不同的资产类别都有一个多元化的配置。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们就考虑与不可能只是做大做强的股票市场，我们需要打造一个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这个也是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投放更多的资源去做固定收益，去做货币，去做大宗商品。
10: 陈奕婷说，交易所近期再次推出以美元计价的黄金期货，投资者反应热烈，对于外界反映可不可以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期货，他说在考虑范围。他又提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在香港认可的仓库数量已经有10多个，但目前数量仍然不足够，外界讨论会不会考虑寻找大型仓库满足需求。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香港投资管理公司主席陈茂波宣布，董事会再度委任陈家齐为港投公司的行政总裁，任期3年，下个星期五生效。陈茂波说，陈家齐出任首任行政总裁以来，带领团队发挥内心资本的引领作用，引导本地、内地和国际市场的资金和伙伴共同参与香港策略性产业的发展，协助香港和内地企业通过香港拓展国际市场，投资方面取得合理回报，认为成绩是有目共睹。恒生指数收市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2.6%，总成交金额有1458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66元，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8元，跌2.14；阿里巴巴104.4元，跌2.2；汇丰控股149.5元，跌8.5；XLE 南方海力士42.2元，升2.1。香港交易所375.8，跌12元；小米集团24.24，跌1元；友邦保险69.2，跌4.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帝王国际投资、恒伟集团控股、云晶数字、浩天国际建投、无常集团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宽创科技、HKE Holdings、康桥悦生活、达力环保、浙江联合投资。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59， 瑞士法郎 0.828， 加元 1.424， 人民币离岸价 6.708，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24，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港金报39140元，比上日收市跌145元。伦敦金域每安士卖出价是4179.4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百爵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断断续续排到九龙城回旋处。至于喺新界啦，西沙路近住大网仔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排到水浪窝同埋大环。喺沙田啦，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小沥源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至于较早前啦，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意外处理好噶啦，龙尾石门交汇处。另外，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啦，之前近住大埔滘嘅意外都清晒场噶啦。现时去上水方向系车龙排到科学园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至于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尖沙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狮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排到摩士公园游泳池，至于窝打路道嘅龙尾啦，就沙福道上桥位后车少，近住律伦街都相当挤塞，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红磡警署。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观塘嗰边啦，鲤鱼门道旺角方向同茶果岭道交界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啦，龙尾就过咗隧道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山顶道上行，近住山顶警署挤塞，龙尾太古大厦。九龙区方面，尖沙咀一带交通相当挤塞啊。另外就系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系车多繁忙。清水湾道下行排到去圣约瑟英文中学，另外介乎啦彩云一村至到飞鹅山道呢段嘅清水湾道都挤塞。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马场车多，龙尾分别排到美松苑啦，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同埋接近天富海湾噶。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安定村，仲有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回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财经新思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相信未来长者健康、青年发展、社区连结等的需求都会增加。早前信和旗下的信和创意研发室及 The Spark， 还有香港社会创投基金就携手推出创享北都计划的比赛，汇聚了初创企业、大学、社区组织等等，一起探索创科怎样支援日常生活，希望将来就支持北都的发展。我们就找来获得创享北都大奖的初创企业高法和他们的社区合作伙伴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YMCA 和大家分享。今天嘉宾就有高法的创办人行政总裁钟继业阿 Wing， 和 YMCA 的注册社工陈家伟陈 Sir。 两位好。
2: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
1: 首先先想问一下 Wing， 其实 GOFA 是怎样透过和 YMCA 的协作帮长者做一些预防性的健康服务呢？
2: 首先今次都多谢科学园，因为我本身是园区的公司，咁透过佢介绍咁就同咗信和啊，同埋呢个就参加咗个计划啦，跟住就透过呢个计划就有幸啦，咁就 match up 到嘅，咁就同陈 Sir 呢边啦，就宝石湖嗰边，咁就YMCA呢边咁合作啦，咁就点样透过我哋一个 AI 嘅长者预防管理健康嘅平台咧，就点样去帮助啲长者啊防跌吓，同埋点样透过呢个平台令到啲长者可以 keep 住做运动啊。观察到自己的健康和变化。
1: 你们本身的服务主力就是有些 App 帮长者做些预防性的健康服务，例如防跌等等，是不是这样？可不可以讲多一点？
2: 是我们其中一个平台叫做银铃乐，它就是一个长者预防健康的平台。其实 overall 我们希望去透过平台可以帮助长者做到健康。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核心技术就会由个防跌开始。即你要知道，就是长者过了65岁，其实接近四分一的每年有一次机会会跌倒。我们觉得就是不应该等到佢跌倒嗰时候我哋先 take care， 我哋希望就係佢跌倒之前我哋已经可以预防，咁仲要唔淨止係纯粹帮佢筛查啦，咁透过我哋个平台可以介入俾返啲啱嘅运动俾佢呀，咁就透过同啲唔同嘅机构呀，包括可能 YMCA 呀，咁前线嘅人员亦都可以 follow up 呀，跟住两个月后嗌佢返嚟再做返个检测，睇下佢有冇进步到或者係有咩可以帮到佢哋咁样。
1: 嗯，明白。陈 Sir， 你哋又点样同即係阿 Wing 嗰边做一个合作呢？
4: 咁首先都多谢返个计划啦，咁因为其实初始嘅时候呢，其实佢哋都好好嘅，主办方去到我哋中心啦，咁去问返我哋嘅一啲嘅需求啊，或者长者嘅一啲嘅需要，咁就住啱先可能阿 Ring 都有分享到，咁其实都讲我哋其实可能北区嘅长者都比较注重自己嘅身体健康啊，咁样咁其实可能啲长者嚟讲佢哋一啲嘅痛病其实呢可能会比较着重自己嘅下肢啊，尤其是可能系跌倒嘅风险啊，咁样都系比较关注嘅方面嘅，咁可能就因为咁，跟住就 pair up 咗可能GOFA嘅公司啦，咁就去用佢哋个 apps 咁样，帮我哋啲长者去做到一个跌倒风险嘅一个评估。某程度上我哋都好 surprise， 因为参加呢个计划嘅长者有一啲咧都比较睇落去好似都几健康啊，或者四肢行动都几自如，但系原来佢透过呢一个评估之后，都会发觉原来佢潜藏嗰个跌倒嘅风险都会有一定程度喺度嘅咁样，咁所以都会促使佢哋去更加关顾或者做运动去关顾自己嘅下肢嘅肌肉。
1: 嗯，点样揾到呢班长者咧？
4: 咁因为其实本身我哋中心咧已经有一定系数量嘅运动班，咁但系其实都已经一路都有聚集咗一啲嘅老友记啊，咁喺我哋中心度做一啲唔同类型嘅运动嘅，无论系上肢啊下肢，其实都有呢一方面嘅训练。咁但系其实训练还训练啦，咁但系其实你唔会知道自己嗰个身体状况系点噶嘛，咁所以某程度上都要透过一啲嘅评估或者啲前后嘅对比咧，先知道自己啊会唔会有呢一啲嘅风险啊咁样，而透过做完啲运动，我又有冇成效咧？咁我就会觉得系参加做今次呢个计划都对佢哋有呢个 concept 嘅一个提升咁样。
1: 嗯，明白。阿 Wing 可唔可以介绍下，其实呢班长者咧嚟到你哋面前，佢哋系要即系做啲乜嘢啦，先用到你哋个服务咧？
2: 其实我哋个银铃乐平台就有四个步骤嘅，咁看一个简单嘅流程咁样啦。咁首先佢分开第一个就系筛查啦，咁即系个长者嚟到个中心，跟住就透过前线嘅人员就透过呢个 iPad 或者一个平板咁样啦，咁就十分钟会有几个问题问，跟住有四个动作佢要做。咁做完之后咧，我就会得到个评分。咁我哋就分流咗去高中低风险，跟住之后咧，佢就可以选择嚟个中心度继续做运动，因为我哋个平台去 support 到个中心可以播翻啲片啊，啱翻佢哋叫做 personalized 嘅运动俾佢做咁样啦。特别之处就系个长者其实佢翻到屋企咧，佢都可以用翻个 apps 喺屋企度跟翻佢嘅状况去继续做运动。最后面就系当然佢做完之后，咁如果高风险嘅，咁我哋希望就可能跟进啊，或者去叫转介咁样咧。跟住后面就可能两个月后 话，佢可以翻翻嚟个中心再做多次个评估，咁就可以睇得到究竟佢个身体有冇变化咁样咯。
1: 嗯，你意思高风险系先前嗰个评估嘅时候评估到佢高风险？
2: 系啦，冇错。
1: 嗯，有冇话即系你哋呢个今次几个月计划咧，即系帮咗几多长者做一个评估，同埋见唔见到一个成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4: 我个角色比较前线啲啦，即系会见到啲长者嘅变化，同埋佢哋做运动咧，其实都系我哋啲同事可能都会同我哋即系睇下佢哋个做运动嘅情况系点啊。其实你问到成个计划，我哋中心总共系有30位长者参加咗呢个计划嘅。咁其实我哋都好好啦，咁喺统筹开幕嗰一日，其实都 group 晒佢哋去做咗一次嘅已经嘅评估啊，咁样一啲都评估嘅。咁嚟紧因为啱啱完个 program 啦，咁嚟紧就会准备约佢哋翻嚟啦，咁就要去做埋最尾嘅 evaluation 咁样嘅。咁因为其实中间嘅过程除咗鼓励咗佢哋喺屋企都可以做到运动之外咧，其实都鼓励佢哋系喺翻嚟中心度去参加其他唔同嘅运动嘅咁样。咁因为其实除咗佢本身佢嗰个平台提供嘅一啲嘅运动啊，或者预防跌倒嘅一啲嘅影片，去可以俾你自主学习之外咧，其实都好好啊。佢哋帮我哋咧个人化咧 tailor made 一啲嘅任务啊，叫做咁，其实系同个社区有关嘅。有时我哋都想个计划唔单止系鼓励佢哋做运动咁简单，其实都想佢哋咧可能系会喺认识下自己周围嘅社区，同我哋叫做連群結黨咁樣啦，約下啲三五知己咁樣去行，因為我哋北區唯一嘅特色係咩？鄉郊多，咁其實可以去周圍行下啲唔同嘅鄉郊地方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都想佢哋接觸下多啲大自然啦。咁其實佢哋就會配合咗呢一方面嘅嘢，可以 tailor made 到我哋其實可以自己輸入一啲唔同嘅地點，咁佢哋就可以透過個 apps 個軟件咧，就睇翻哦，今個禮拜可能陳 Sir 想我哋一齊去呢一個北區公園打個卡，或者想去邊一個河上鄉嗰邊想打個卡，食個豆腐花咁樣，咁其實佢哋就會約埋三五知己一齐去打张卡，咁因为其实佢哋好好，仲要整埋好似我哋啲 social media 嗰啲，好似啲 IG 啊咁样嘅一啲嘅平台咁样啦，咁可以影相，佢哋自己可以睇翻唔同其他朋友仔嘅一啲嘅嘢都得。
1: 即系佢喺个 app 入边，其实系咪有啲类似做任务咁样咧？即系啊，我譬如今日去咗行某个地点，咁我可以踢一踢咁样，或者 upload 一张相咁样，系咪呢个情况？
4: 系啊，冇错，主要我哋就想系用相嘅形式啦，咁因为你知啲老友记嚟讲，可能文字就对冇咁吸引嘅，咁但系相嘅话咧，可能就会比较吸引眼球，同埋都促使佢哋啊，原来我呢啲嘢比其他老友记都见得到噶，咁当然睇得到嘅系讲紧参加计划嗰30个老友记啦，咁样想佢哋建立翻一个社区嘅一个社交啊，咁样嘅连结咁样咯。
1: 嗯，讲到有唔同嘅任务，可能佢行下设计嘅时候咧，会点样设计，同埋即系有啲咩考虑咧？
4: 啱先都讲啦，除咗想佢系去行下叫做散下步之外咧，其实都想去认识下个社区啊。咁有啲可能系喺啱啱喺外面搬入嚟北区度住，可能佢对佢自己北区嘅一啲嘅公共设施，佢就可能都唔系太认识噶。例如除咗我哋自己长者中心，可能上水北区都会有其他嘅唔同嘅长者中心，可能会考虑到呢啲因素，有时都会 set 一啲可能附近区入边嘅唔同嘅公共设施啦。例如啱先讲嘅公园啊，可能政府合署啊，会唔会亦都去下唔同长者中心嘅门口打卡啦、啊？咁等佢认识下呢一个社区咁样嘅。
1: 嗯，明白。头先都讲到啲长者会翻嚟做一个检讨啦。咁嗱，呢个计划咧就初步完咗啦。之后阿 wing， 其实你哋个产品咧会点样再即系落户喺北都或者其他区咧？
2: 我觉得今次个结果都非常之好嘅，即系我谂讲咗第一点就系话，我哋见到其实啱啱阿陈 Sir 都讲啦，其实啲长者我哋以往成日都觉得啊个长者唔识用个电话嘅，佢唔识用嗰啲技术嘅，跟住就啊佢唔识用噶啦，即系我哋标榜咗佢 label 咗佢。咁但系其实我今次见到就系可能 share 少少，就系我哋发觉就系话，我哋带出咗嗰个结果系哦，原来我哋有好多个运动做出嚟，咁其实有一半咧，原来系啲长者屋企度自己做嘅。咁呢个数据其实都几 surprise 嘅，就系因为我哋已经系叫做打破咗个传统，就系话啊啲长者系唔识用电话嘅。但系而家我哋唔系话佢唔识用，我哋系讲紧系佢识用得嚟咧，而系一半嘅运动介入系佢自己去用。咁呢个第一。咁第二个就系透过今次个计划，我哋都攞咗好多长者嘅意见啦。因为我哋自己喺个 Apps 度都成日都问我啲问题，因为啲长者我哋未必会成日见到佢噶嘛。咁啊睇佢中意啲乜嘢啊，见到乜嘢啊，有咩唔中意啊，嗰啲运动啱唔啱啊，或者成个 service 佢会唔会用啊？咁我哋知道啦。咁最后一个就啱啱你答到个问题就系、是，我哋希望可以慢慢将个 model 可以引伸喺成个北都嘅唔同嘅区域啦，或者唔同嘅中心去合作啦。因为我哋希望系将成个呢个叫做成功嘅一个例子，点样去 scale 咗去 expand 去成个北都咁样。咁最後一個就係啱啱講到嗰個社區散步嗰、那個，其實都係多謝陳 Sir 啦。咁呢個idea 非常好啊，我哋都成功見到嘅。咁當然啦，就最近嘅天氣比較熱，咁可能參與人數，我哋都同啲長者傾嘅時候話，我想參與，不過真係太熱。咁但係我諗去到冬天又唔同啦。咁同埋發覺個趨勢就係你開頭 expect 佢會影，跟住我哋都見到可能啲相咁樣啦。咁可能佢會影個牌嘅啫， 佢唔会想影佢自己嘅。咁开始有人带动影啦，跟住咧后边就会见到一齐去啦。咁变上咗以后嗰个活动就唔系咁尴尬，就是、一个人去一个地方影，就系佢惯咗就同翻成班人去做。我 vision 到系如果嚟紧呢个我哋继续推落去嗰时候，我哋会成个北都依块版图，包括埋呢个社区散步嗰、那个板块就会好 fruitful 啊，就会见可能会希望会多咗可能有几千个人嘅参与啊，佢哋多留意啊，咁同埋同步可以。更多人去認識呢個項目或者係呢個叫做北都嘅特色咁樣。
1: 嗯，北都以外，你哋有冇啲咩計劃呢？
2: 我哋除咗北都之外，其實我哋已經有途緊超過15間嘅長者服務合作緊啦。咁所以我哋喺兩邊其實都行緊嘅。我哋希望係互相咁樣，就係每邊嘅成功可以去吸引唔同嘅人合作咁樣啦。咁我哋希望係兩邊一齊去行啦。
1: 你哋呢類型嘅產品咧，即係香港個需求咧係點樣嘅咧？
2: 我覺得個需求係好大嘅，但係前期一個公司嚟講，佢嗰個入門嗰個係個 education。其实个都知啊，即系嚟紧可能接近200万个长者人口老化越落去，一定系呢样嘢啦。咁政府亦都有需求咧，就希望你哋可能系居家安老啊，多啲去做筛查，可以减低成个医疗负担啊。咁其实大家都知啊，加埋 AI， 个个都 AI 啦。咁但系我谂个 bridge 个 gap 系可能要中心或者系嗰个机构，佢哋又有前瞻性咧，佢哋愿意接受呢样嘢啦。咁同埋成个佢哋前线嘅人员亦都肯推动呢啲技术咧，咁佢哋就会见得到个成效，而见到真系可以帮到受低放下咧，咁。才可以落到地去继续推落去。
1: 刚才讲话你们都跟很多个不同机构做紧，有没有数据可以看到长者用了这个 app 是提了它之后，即做了一轮之后是量化到，咦，原来它好像即放跌的风险或者跌低的风险即低了。
2: 我哋有做過啲數據分析啦，咁佢又我唔可以講係佢 clinical 一個數據啦，因為始終都係我哋個 app 去做 screening 去做。咁我哋見到就係如果佢有參與咗兩個月嗰個計劃啦，佢 keep 住可能每個禮拜可能有做三次咁樣咧，我哋見到佢個 post 嗰個 assessment 個數據，佢可以最多係去到四成嘅 improvement 嘅，即係可能我哋當中假設佢有個動作，可能係 sit to stand 咁樣，即係坐低起身咁樣，咁對我哋年輕人嚟好簡單嘅。咁可能我哋見到啲數據，可能佢原本可能做得八下啫，咁佢過咗兩個月。之后咧，我原来佢可以做到12下，咁其实佢即系睇落好似得4下咁样，但系其实你去一个数字去睇，其实佢一个好大嘅 improvement。我哋有 part 就唔好忘记，长者系佢唔做运动低放下，其实系会 deteriorate， 佢会滑落，所以你maintain佢已经系一个难，即系我哋成日坐喺度，其实机会都好似少啊。咁但系同期我哋见到系只要去 engage 佢，佢又跟住做咧，其实有3到4成嘅 improvement 咧，咁我觉得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成效。
1: 你哋今次又攞咗个创享北都嘅大奖啦，咁应该就有啲即系种子基金啦，呢笔钱会点样运用呢？
2: 我哋会继续去加更多资源，俾更多人认识呢个平台啦，咁同埋去点样 scale 去更多嘅机构去做。我哋个目标系希望嚟紧12个月内，我哋可以去做到100间中心或者个 service 系可以用到我哋嘅服务。
1: 咁如果个人或者即系一啲小团体方面嗰、那个开发会唔会都有啲兴趣咧？
2: 嗰、那個絕對有興趣，想做個 B2B 係因為我哋佢哋本身已經有 distribution network， 即係可能一間中心其實佢係會收緊1000個長者，咁我哋想可以最快速度去 validate 到呢件事，咁所以你幻想如果我哋去 hit 到可能100間中心，其實可能 serve 到嘅長者可能已經超過可能短幾萬去計咁樣，咁所以呢個行咗先，咁我後面其實我哋就會開始去進化去唔同嘅可能 B2C 咁樣啦，可能俾啲一般嘅市民佢屋企人屋企有個長者，但係佢長者人未必係 under 中心，都可以去幫個長者去參加。我哋呢个 program， 但系我哋短期个目标希望可以去更多去中心去用啦，咁同埋佢哋俾咗好多意见，其实好好嘅，因为佢哋人日去望住长者，咁所以佢收纳啲意见啊，令到我哋嗰个发展更加快。如果唔系，我哋就短期内比较难去话同期 cater 100个长者，跟住100个长者都喺个 group 度可能好多问题提出嚟，咁变上咗我哋就好难去处理。
1: 明白，今日多谢晒两位啦，帮我哋咧分享咗咧点样帮啲长者做一啲预防性嘅健康服务啊，唔该晒两位。
2: 唔该晒，
4: 唔该晒。
1: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和压力测试都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几个政策局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桥以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的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和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政府与港铁就高铁香港段以及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向政府支付22亿5千万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一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说，解决安排已经充分考虑港铁公司就两项工程延误的责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听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当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揽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星期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较早时近住白雀街的意外清场的了，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法国医院，直到影响窝打路道南行是车多繁忙，就是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对行道对开。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之前近住小沥源路的意外都清场的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西贡那边，西沙路近住大望仔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去西贡市中心稍为慢车，龙尾接近水浪窝。 另外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队獅隧的管道之内的。现时在九龙入口那边，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獅隧的车龙排到天马苑，至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就断断续续一直排到去亚街老街的。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和军营，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是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慢车龙尾观塘游泳池，另外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茶果岭道交界是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慢车龙尾就在将隧之内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港景别墅，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几远。在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挤塞龙尾佐敦道，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消防处总部，弥敦道南行都繁忙的排到日东酒店，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慢车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另外在亚街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康宁道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噶啦，另外在龙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彩虹村车多龙尾德宝花园，另外清水湾道下行龙翔道排队清水湾道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至于介乎彩云一村至到飞鹅山道嗰段清水湾道亦都繁忙啦。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龙日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路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至于反方向啦，新田公路去上水，跟住博维都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城里。另外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马场挤塞，去上水方向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青沙公路转车站。另外反方向去九龙啦，龙尾就喺中大医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选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2: 色无下，
0: 蓝色，
2: 色无下，蓝地球。红橙黄绿青蓝紫，仲有黑同白，咁多只颜色，你最中意咩色呢？唔同颜色俾到人唔同嘅感觉。喺人嘅眼中，颜色有唔同嘅象征意义；喺动物嘅眼中，可能都系一样。有科学家研究海鸟中意咩色，发现佢哋嘅偏好同佢哋经常食咗咩海洋塑胶落肚有关。新西兰有大学以企鹅做测试，将不同颜色的水樽盖放在他们面前，发现他们特别喜欢白色的樽盖，会在个白色盖隔离拍翼鞠躬，有时还会用个嘴反下它转下它。科学家估计白色又圆圆地，跟他们的蛋有点似，又或者是跟他们的食物例如是鱿鱼的颜色相近，所以特别会对白色的樽盖有兴趣。而这个发现又正正和海鸟最常误食的白色和透明塑胶的现象非常吻合，那即是说海鸟可能特别容易认错白色的塑胶做食得的东西。这个推论其实很有意义的，当我们不能够避免用塑胶，又阻止不到大量的塑胶垃圾落入大海，那我们少点使用白色的塑胶，可能已经可以改变到海鸟误食的状况了。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2: 我哋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嘅建设，一直以嚟系我哋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唔系一个质嘅变化，只不过喺我哋现有已经收人民币嘅情况之下，我哋更加多嘅场景去使人民币。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4: 各区准备好未？
5: Ready，
3: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6: 十八好时光。
7: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嚟到晚上7:11，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8: 仲有我叻叻 Fanny 李万芬，
9: 仲有我叻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7: 大家好啊！咁而家同大家讲下天气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紧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8:00，天文台都发出咗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嘅雨势特别大，咁啊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啊！上述嘅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
3: 社企好时光。
8: 随住香港人口急速老化啦，越嚟越多长者咧因为行动不便咧，同埋佢哋嘅自理能力下降，难以咧自己去进行足部嘅护理噶。加上社会对长者日常嘅护理需要咧，长期都系关注不足噶，令到佢哋嘅脚急问题往往都被忽视啊。
7: 有社企就专为65岁或以上嘅长者提供剪甲同埋基本嘅足部护理服务，不但咧可以协助改善外观啦，提升咗长者嘅自尊同埋自信噶，同时亦都回应咗咧佢哋基本上重要嘅护理需要噶。电话线上就请嚟咗社企色展嘅创办人吴永山猫姑娘，等佢同大家介绍下噶。猫姑娘你好，
9: 你好啊
10: ，Hello，Hello， 大家好啊，
9: 你好。
7: 不如都先请你介绍下当初点解会成立色展啦、
10: 啊。咁当初成立色展嘅时候咧，本身因为其实都关我嘅职业事嘅，因为本身我系一个美甲师啦。咁、当时咧喺呢个2016年嘅时候咧，就有个婆婆就走咗入嚟，就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咁嗰阵时我都觉得几得意喎呢一样嘢。咁我就同婆婆讲：哦，可以啊。咁我就邀请咗婆婆就坐低咗啦。咁然之后婆婆坐低咗嘅时候就同我讲，佢话其实佢去咗好多间美甲店，都冇人帮佢剪脚甲。咁然之后咁我就同婆婆一路剪嘅时候就一路倾偈啦，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呢咁样。跟住佢就话啊，因为佢都90岁啦，咁啊睇唔到啦，跟住啲脚甲又好厚啦，又好硬啦，咁然之后弯唔到低腰啦咁样。咁然之后就帮佢剪啦，剪完之后呢我就同婆婆讲，我话婆婆唔使俾钱我啦。我话因为你行过嘅时候就请我饮包柠檬茶啦咁样。咁然之后呢婆婆呢第二日呢就买咗成条柠檬茶。
7: 非常好，
10: 好 amazing 啊！嗰样嘢系觉得好感动啊！即系我冇谂过，我原来我自己嘅工作系可以帮到人。
7: 好好啊！
8: 你哋个名字都好好，系爱惜嘅惜，珍惜嘅惜，好好啊！咁我想问一下啦，以你嘅观察啦，其实长者喺收甲方面咧，佢哋有啲咩限制同埋困难呢？而色展又为佢哋提供啲乜嘅服务，方便到佢哋呢？
10: 咁其实我哋嘅而家就會不定時咁就會去唔同嘅社區中心啦，幫佢哋做一啲義工工作啦。咁我哋亦都會有上門嘅服務啦。咁基層嘅長者可能攞綜援啦，我哋都會有一個資助俾翻佢哋啦咁樣。咁因為其實講真，好多長者佢哋未必可能好多都可能喺屋企卧床嘅。咁佢哋真係完全出唔到街咁樣嘅。咁但係佢哋又好有呢個需要，咁所以我哋就增加咗呢個上門嘅服務啦。咁佢哋面對嘅問題就係可能。就是剛才講的看不到啦，腳甲太厚啦，即是厚的程度是2.5元。是啦，那你就會幻想到他們怎麼剪呢，還有很多長者可能年輕的時候可能個 經濟環境或者佢背景咧，會令到佢哋個腳趾甲啊，會有倒甲嘅問題啦。咁倒甲咧，亦都會令到佢哋流脓啊、發炎啊咁樣嘅。
5: 嗯，
10: 係啦，係。
5: 其實咧，對收甲嚟講，對長者嚟講咧，個重要性有幾大啦。咁同埋咧，其實除咗收甲之外咧，你哋咧仲會咧同長者有乜嘢交流或者互動㗎？
10: 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啦，咁其實我哋除咗幫佢哋剪腳甲，好似看似好簡單嘅事，咁但係其實佢哋每一次落嚟，我哋見到佢哋，即係好似我哋個名咁樣識剪，就係我哋好珍惜每一次同佢哋剪腳甲嘅機會啦。咁亦都透過交流，知道佢哋屋企背景啊，咁就同佢哋傾下偈啊。咁其實每一次可能個零月見佢哋一次，佢哋見到我哋嘅時候都會好開心咯。
5: 嗯，
10: 系啊，
7: 除咗啲服務提供，
10: 心靈上邊啊，
8: 啊係啊係啊係啊，
7: 係除咗啲服務提供者之外咧，可唔可以都講下你哋社企點樣去賦能一啲社會上有需要嘅群體啊？
10: 咁例如其實我哋去到2021年嘅時候啦，咁我哋攞咗第一次嘅 SIE funding 之後咧，咁我哋都開始做一啲照顧者嘅講座啦，同埋咧會教一啲婦女，因為我哋希望咧可以做到18區都有我哋嘅婦女去做到上門服務或者義展嘅工作。
7: 嗯，系咁啊！讲到职业培训啦，我哋之前咧都访问咗喺色展完成嘅培训之后咧，成功就业嘅 Fins 嘅，而家就同阿猫姑娘一齐听一下 Fins 讲咗啲乜嘢啦。
11: 大家好，我系 Fins， 我大概2-3年前早系以义工身份加入色展嘅。我爸爸生前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位帕金逊同埋有认知障碍嘅一位长者嚟嘅，都系遇到一啲脚甲有陷甲嘅问题，咁我都帮我爸爸剪脚甲嘅。直至到佢离开咗我哋之后啦，咁我觉得诶系、哎、我爸爸先至话有个女识得剪脚甲可以帮到佢，咁我相信有更多嘅长者应该都会有呢个需要噶喎，咁样，咁所以我就揾佢哋去接触佢哋，问可唔可以加入你哋啊，咁样咯。一开始嘅时候都有培训嘅，就会教一啲剪脚甲嘅要注意嘅理论啦，同埋要剪方式啦，之后咧咁就要开始实践啦，去 join 一啲义剪嘅活动。培训之后学习了帮长者剪脚甲咧，对于我事业的发展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持续参加他们的服务啦。之后咧，我亦都帮色展手咧做很多他们后勤的一些行政工作啊，一些文书上的工作，帮他分配人手啊，安排义工啊等等各样的工作咁样。我自己都学到很多嘢咯，亦都有多了工作机会啊。深刻嘅故事咧，系都有好多噶。有一位90几岁嘅伯伯啦，咁我哋每一次去嘅时候，其实都着晒保护衣、戴晒口罩啊咁样。但系个伯伯佢都认得我。咁有一次收甲嘅服务入边咧，佢系最迟一个嚟到。咁剪完之后咧，佢拎咗扎花出嚟送俾我咯，真系好窝心、好 sweet 咯。佢都有另外再有一次又系拎咗一幅系佢自己亲手画同埋亲手题字啊写字嘅一幅画送俾我咯，所以系我收到嗰阵时其实都好感动，系有眼湿湿噶。表面上好似系帮佢哋修剪紧脚甲，但系实质咧其实都系一种关心佢哋、关怀佢哋其中一个方式咯。因为长者好多都会觉得好尴尬嘅，一递只脚出嚟嘅时候会不停讲：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只脚咧好污糟，或者我只脚好肉酸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咁样。佢哋其实系佢哋嘅尴尬系比我哋多，所以我哋其实系一开始咧就系要好开心咁去欢迎佢哋啊，跟住同佢哋讲下笑啊。嘻嘻哈哈閒談下的時候呢，就令到他們那個緊張的情緒緩和回咯，還有呢慢慢呢他們又很得意，即是可能見到你幫他剪腳甲的過程呢，他們又會很喜歡跟你講一下少少心事啊這樣的。所以其實都是一個對於長者來說是一個讓他們感受到啊，其實都有人是關心他們，有一種關懷其實還在這個社會裡面咯。对于屋企人来讲的话，可能他们平时工作很忙，他们照顾不到长者，或者没有太多的方法去关心那位长者，那变了他是可以用我们的服务派我们过去去关心他爸爸妈妈，我觉得都是一个他们表达对自己屋企人的关顾的一个方式咯。最大的满足感就是每一次跟长者倾偈的过程，你見到佢哋一片咁細嘅腳甲咧，其實揞住佢哋咧，對佢哋嚟講造成一個好大嘅唔舒服。然後你幫佢哋解決咗呢一個 不適的時候呢，他們對你那個感激和他們那個舒解了那個痛楚那個開心呢，其實 你是很感受到和你很感動的，即是你覺得啊，原來我做一件這麼離世的事是幫到他這麼多咯，是令到他走得回出來咯。
7: 咁啊 ，Fins 就分享咗佢由照顧者嘅經驗，點樣啟發到佢仍然加入咗義工嘅行列，亦都加入咗同埋佢加入色展嘅呢啲歷程啦。呢、這個時候我哋都請翻貓姑娘出嚟先。貓姑娘你好，
8: 你好，
10: 係你好啊。
7: 好，咁繼續同你傾偈之前咧，都同各位聽眾講一講一啲天氣嘅消息啊。雷暴警告嘅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嘅下午8:00正，預料新界東部咧會有幾陣雷暴嘅。
8: 嗯，好啊，貓姑娘啊，咁我想問你啊，點解咧賦能社會嘅人士咧係咁重要呢？
10: 因為我覺得譬如可能剛才講到婦女啦，咁雖然婦女可能係需要一個就業嘅機會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除咗培訓婦女之外，我哋都會培訓佢哋嘅照顧者。某程度上我覺得除咗長者需要被關顧之外，其實照顧者都好需要，因為佢哋照顧一個長者其實個壓力都好大。如果佢學識一樣嘢，就代表佢可以減壓多一樣嘢。
5: 嗯，非常之好。咁啱啱你都講過啦，即係有好多時都要咧同照顧者有個好嘅溝通咁。其實講座方面咧，開咗幾多場俾佢哋啊？同埋咧就係話咧喺培訓課程當中咧，而家咧其實咧已經咧開咗幾多期咧？仲有幾多好似 Wins 咁樣嘅，即係咧感受完啦，培訓完之後咧可以進入到呢個行業，又有幾多人呢？
10: 咁我諗我哋嘅講座諗其實都應該有成40-50場嘅講座做咗嘅，因為我哋其實由2021年開始做，咁其實而家都差唔多5年時間啦，咁樣，咁所以都我諗都超過係啊，都有呢個數量啦，係啊，我自己都好 surprise， 即係可以做越多場咁樣，都開心嘅。咁但係你話好似 Wins 咁嘅，其實你話培訓完入咗我哋去，即係幫我哋手去做呢個義肢服務，或者有啲婦女係。

0: 识你哋好好啊，真系。
1: 多谢晒你啊，猫姑娘。
2: 同一个人，唔同角度，可以影出完全唔同嘅效果。
3: 职场上你点样展示自己，往往同能力一样重要。
2: CV 点写？
3: 面试点答？
2: 点样博表演？
3: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个人实战经验、管理心得，
2: 角度攞得掂，先见到真本事。
3: 职场发挥，帮你展示最好一面。
4: 区区有睇头。
1: 咁啊，而家就带大家去到香港科学馆啊，因为香港科学馆咧就同法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合作咧，即日起去到10月28号就会喺香港科学馆地下展览厅举行《创味盘中餐》嘅展览嘅。
0: 系啊，呢一个展览汇聚文化、科学同埋创新嘅，咁啊展示烹饪背后嘅科学原理，系法国科学节嘅节目之一嚟噶。
5: 展览咧就介绍咗不同年代致力研究食材嘅科学家，并且探索分子料理嘅技术啦，仲有未来饮食嘅趋势，同埋可持续嘅食物，而且咧仲有一啲咧就系研究紧，就系适合长者嘅饮食，仲有太空食品等等噶。
1: 除咗可持续饮食呢类型嘅介绍之外咧，现场亦都特设咗港式滋味专区，解救咗菠萝包、蛋挞奶茶等等呢啲经典茶餐厅嘅美食咧，究竟系口感啊、香气同埋风味背后有啲咩嘅科学原理嘅？
0: 为咗配合展览，香港科学馆咧将会举办一系列嘅免费延伸嘅活动噶，想知多啲咧，一齐听一下香港科学馆科学推广组杨明思馆长嘅介绍啊！
6: 大家好，我是科学馆负责科学推广组的馆长杨明思，咁啊负责今年法国科学节的展览。咁今年法国科学节的主题咧就叫滋味科学啦，创味盘中餐啦。其实盘中餐咧就是我哋每日餐台上面的一啲食物啦，创味咧就是指演进同埋创新嘅。咁今年咧，适逢咧就系米芝莲星级诞生嘅8周年，用呢个主题嚟讲饮食咧，同埋介绍科学咧就更加有意思啦。等观众能够明白到科学其实唔系遥不可及嘅。展览咧就带参观者会探索关于烹饪背后嘅科学原理啦，认识唔同时代研究食材同埋一啲转化过程嘅科学家啦，咁都会介绍各种分子料理嘅技术啦，适合长者嘅饮食咧，以至系太空食品嘅最新发展嘅。咁我哋今年咧就特设咗一个港式滋味嘅专区，介绍一啲经典茶餐厅嘅美食背后嘅科学。我哋会展出3款嘅茶餐厅经典嘅美食啦，菠萝包啦、蛋挞啦，同埋港式奶茶嘅。先讲菠萝包啦，咁原来制作菠萝皮嘅时候咧，会加入咗啲蓬松剂，烤焗嘅时候咧就会产生啲气体，会将表面裂开啦，咁就会变成我哋菠萝嘅夹物嘅。咁至于蛋挞嗰度咧，酥皮咧就系由水皮咧同埋油皮两种面团咧反复折叠而成嘅。咁喺焗嘅时候咧，面团里边嘅水分咧就会转化做蒸汽啦，咁形成蓬松嘅层次嘅。关于分子料理嗰方面咧，主要介绍咧分子料理点样可以改变食物嘅质感啦，同埋形态嘅。咁其中一个我哋介绍嘅咧就系巴斯德啦，咁佢发明咗一种咧就利用加热咧去消灭牛奶里边嘅一啲微生物嘅方法嚟嘅。咁我哋就称佢为巴斯德消毒法啦。我哋咧就展示咗一啲专系为长者而设嘅软餐啦，因为佢哋吞咽有困难咧，嗰啲食物咧就会根据佢嘅能力咧就有分一个国际嘅级别嘅，佢哋照顾家人就可以根据长者嘅能力咧而拣选一啲适合佢哋嘅食物嘅，唔等佢哋可以食嘢嗰时咧就会更加安全啦。我哋希望观众可以用一个全新嘅角度咧去审视自己嘅日常饮食啦，咁啊思考一下点样可以建构一个更加健康啦、更加具营养啦同埋可持续嘅未来嘅。
1: 听到都有啲肚饿啊！茶餐厅嘅美食，两位最中意食咩咧
7: ？Fanny
0: 西多士，
7: 喂西多，我整咗咧，我教你西多，
1: 系有咩秘诀啊？
0: 你一个识咩？我好细个识噶，
7: 系啊，
0: 因为咧真系我妈教我，但系里边咧原来夹乜嘢咧系唔同味道噶。
7: 嗱当然啦，
0: 炼奶花生酱果酱，
7: 系
1: 咁啊！我相信大家茶餐厅好多嘢都中意食啦，咁但系有种味道咧，香港人好多都好中意嘅，
0: 系
1: 就系、是、小甜啊，但系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和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之后会有一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可以留多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体育盛事带动经济，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他又说会提升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包括正商讨迪士尼乐园的中长期发展方案，目前未有计划展开竹篙湾的二期用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首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30年之后达至 5.5%。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会议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于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会作更清晰展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全面、更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之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六成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恒常化，并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沙路近住大网仔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一带系比较挤塞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同埋忍让。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车龙系过咗狮隧，咁狮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到去龙翔道西行近住永光书院，同埋公主道接近余振强纪念中学。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学园街，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仍然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另外大坑道去摩顿台仲是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近住福群道近福群别墅一带的。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另外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启德消防局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康德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稍为车多，龙尾兰开下道。另外观塘道去龙翔道同埋上大老山隧道啦，都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喺启业村对开，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嘅车龙接近翠雅花园，新清水湾道下行嘅龙尾喺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另外喺尖沙咀一带啦，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过了帝国中心。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是车多慢驶，车龙排到去西贡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对出的车龙排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未能够妥善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知识双门。
5: 欢迎各位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悉尼的潘超强。
6: 我是大城小事瑞士篇的林海君。
7: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的生活点滴。
8: 我是大城小事摩洛哥篇的谭慧清。
9: 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我是住在德国的陈佩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0: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1: 哇，出面咁大雨，搞到视线好差啊。
12: 嗯，虽然而家仲有日光，不过我哋可以着返车头大灯或者雾灯，等其他车睇到我哋嘅。
11: 嗯，冇问题，我仲会收慢车速，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1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3: 施政报告都指出政府对于 AI 风险治理方面的策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14: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逆转，亦都要接受，亦都要欢迎，所以你要拿个平衡，你又不想窒碍的发展，但是你又要管控风险，你又不可以有个错误信息，就是你是不是管得太多，反而令到人家不敢用或者不敢发展呢？那你要怎样去拿捏个平衡呢？是很高的敏感度。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5: 各区准备好未？
16: Ready，
0: 3, 2, 1, go！
17: 区区香港，
0: 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6: 十八好时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啦。而家嘅时间嚟到晚上7:40，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17: 嗯，仲有我 Fanny 李万芬，
18: 仲有 Ivan 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16: 而家都同大家 update 下啲天气消息先。
18: 好啊！
16: 天文台就喺下午7:30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但系虽然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取消啦，但系市民仍需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风险嘅，可能带嚟嘅危险嘅。咁另外咧，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咧仍然喺度嘅，大埔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啦。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
0: 区区有睇头。
17: 成日都话咧，香港人嘅节奏好快啊！吓，冇错，喺高度节奏嘅城市生活入边咧，我哋习惯咗赶时间啦。但系当大家咧走入去位于北角嘅游街实验咧，就会发现啦，呢度嘅节奏好明显咁样慢咗落嚟噶。
16: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主办游街实验策划嘅筹划嘅游街在地树下慢慢咧，就系由艺术家刘景文 UU 啊，以游街实验嘅石栗树同埋朴树等等嘅老树咧作为灵感嘅，透过一啲叙事式嘅插画、想象同埋描绘唔同嘅树木喺呢片闹市绿洲入面生活几十年嘅故事啊，同时记录咗嗰一份一直滋养紧社区同埋延续世代嘅生命力嘅。
18: 系啊，艺术家刘景文 UU 咧，而家就喺电话线嘅旁边啦，即刻请佢出嚟同大家倾下偈啦。
16: Hello，
18: 你好。
19: Hello， 大家好。
18: 你好，
19: 多谢你哋有呢个机会可以俾我哋介绍下呢一个艺术嘅项目啊。
18: 唔使客气，不如咁样，即刻同我哋讲下究竟咧今次点解咧有机会可以咧合作到，同埋咧呢个契机系点样嚟嘅咧，同埋啊点样可以促成到今次呢次嘅合作噶？
19: 嗯，好啊。咁咧，其实我自己不嬲都系做同艺术创作有关，同大自然有关嘅一啲项目啦。过往我都曾经用过可能树枝啊或者树叶咁样唔同类型嘅大自然素材去做我嘅创作灵感嘅。咁近年亦都做多咗好多可能大型嘅插画项目啊，例如壁画或者户外嘅视觉艺术咁样。咁所以今次咧，由知道游街阳台咧，佢哋需要一个新嘅壁画艺术装置啦。咁我就同游街嘅策展团队，一开始喺度讨论或者谂。究竟可以做啲咩呢？有啲咩可能性咁样？咁之后有提出过话啊，不如试下用游街实验入边嘅树去做成个艺术项目嘅主轴咁样啦。咁之后大家都好中意呢个创作意念，所以就促成咗今次呢个合作嘅机会啦。
17: 嗯，咁我想请教你，本身咧对北角社区啦或者游街附近咧有冇多唔多嘅认识嘅咧？对于游街实验嘅印象咧又系点嘅咧？
19: 嗯，其实我本身咧就唔系北角或者游街嘅街坊嚟嘅，但系我自己平时都好中意周围去香港唔同地方嘅艺术馆啊咁样，咁游街实验系其中一个啦。而我自己咧一直都觉得游街实验系一个超级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周围咧都系有好多高楼大厦林立啦，但系一入到去游街实验自己嗰个艺术场地入边咧，就好似即刻觉得俾唔同嘅树木包围住，嗰啲树木又有唔同嘅树种啦，好多样性啦，就直情好似一个城市入边嘅迷你森林咁样，咁就令到我可能好放松啦。头先都有提过话，系一个即系好容易令我哋放慢脚步啊，放低我哋个电话啦咁样。咁亦都开始慢慢听到唔同雀仔嘅声音咁样。所以个印象系一个好放松、好慢，可以俾大家休息嘅地方咯。
16: 又点样将呢个印象咧融入翻去个创作入边咧？
19: 咁其实咧，我就攞咗呢个感觉啦，亦都再谂深啲。其实我哋用树木嚟做主题嘅话，其实树木对于我哋嘅印象系点咧？我自己就觉得其实树木好似系我哋社区嘅一个守护者咁样啦。佢每日都好似好安静啦，慢慢咁样睇住我哋成个社区嘅变化啦，亦都系好似收集咗我哋成个社区嘅一啲集体回忆咁样。咁所以我成日都觉得树木其实都几似我哋人类，可能应该都系。 有一個靈魂喺度咁樣嘅。咁所以我今次做成個藝術創作，去做資料搜集嗰陣時咧，有好多唔同面向嘅資料啊，或者背景啊、歷史去睇到啦。咁特別聯繫到我自己喺呢個項目入邊咧，就係原來世界各地啦，喺唔同嘅年代咧，佢哋都有流傳咗好多唔同類型同樹精靈有關嘅一啲神話傳說。但係呢啲傳說咧，或者呢啲唔同嘅信念咧，其實我唔會覺得係純粹係幻想嚟嘅，而反而係會覺得佢哋係可能係我哋人類嘗試喺唔同嘅文化角度去理解大自然啦，或者去思考佢哋自己嘅民族同自然環境嘅一種關係咯。咁所以今次成個項目咧，我就俾自己一個好短嘅問題去開始，就係如果遊街實現嘅樹都係有靈魂，佢哋嘅靈魂係會有咩嘅性格，或者會有咩嘅想法咧？咁樣去做一個出發點，
18: 好特別啊！係，好似今次嘅項目當中啦，其實咧用咗啲乜嘢嘅形態呈現到咧遊街實現當中唔同嘅空間啦，又或者咧呢啲空間咧點樣可以互相配合啊？當中要考慮啲乜嘢噶？
19: 剛才主持人你們都有提簡單介紹了，其實今次就主要用了是平面的壁畫設計，亦都結合了立體的傢俬和互動的藝術裝置的。咁在壁畫方面呢，就用了一個插圖去描繪我們城市裡面不同的故事啦，而這些故事呢是都幾特別的，是跨年代的，可能它有包括遊街它未填海之前還是香港遊艇會會所的一些故事片段啦，去到後期曾經已经转型去变成一个物料供应处的仓库，亦都包含了近期可能游街一些社区的活动，可能有些听众都有参与过的，例如游街日常好事多这样。亦都有留意到呢，平时游街的街坊或者来到的观众呢，他们都很喜欢在桥底下面乘凉。所以我就都特登设计了几件立体的家私和一些互动装置，例如长凳啦、特别版的沙滩椅啦，同埋可能望远镜的装置这样。大家就令到大家可以有多啲公共嘅設施去休息啊、傾偈啊，同埋最緊要就係欣賞牆入面嘅樹木咁樣。
17: 咁成個嘅項目當中咧，其實最花時間去完成嘅咧係邊個部分啊？
19: 其實整個項目呢，我自己覺得最花時間應該就是那個大壁畫，因為它的面積都真的比較大啦，大概有16米闊乘16米高這樣，而本身是啊，好大型啊都，而本身遊街的歷史呢同埋佢自己嘅社區文化都好豐富，所以我其實係用咗好多時間去做可能資料嘅整理啦、篩選啦，而我自己內部設計嗰版本都修改咗好幾個，係先至變到今時今日呢個最最最後呢、這個係啦、最最最後呢個版本咁樣。
17: 哇，真係好大喎，八度咁高喎，十六米係。
18: 其實咁樣聽落呢，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喺現場啦，其實你最想呢就係帶俾來訪者咧，同埋咧，成个社区咧，带嚟啲乜嘢嘅影响咧？
19: 今次整個項目剛才都有提到是以樹木來做主角啦，咁都希望我們這個項目樹下慢慢就可以邀請觀眾可以重新思考我們自己同埋樹木嘅一啲關係，或者本身已經有嘅一啲連結啦，可以鼓勵佢哋多啲喺佢哋身邊唔同嘅事物嘅角度去出發啊，多啲關心嗰個自然環境咁樣，咁令到樹物唔再係我哋純粹一個好靚嘅景色或者一個景觀咁樣，而係反而亦都可以將佢哋看成我哋係守護我哋社區嘅一個好可靠嘅同伴咁樣，一齊去成長咯。
16: 多謝曬你啊 ，UU！ 除咗可以去到遊街實現欣賞 UU 嘅作品之外咧，遊街實現嚟緊都會有唔同嘅公眾活動俾大家參與嘅，延續創作入面創作中同環境同埋來訪者之間嘅連結同埋互動嘅。
20: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21: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22: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3: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8: 喺 PMQ 味道图书馆同埋呢一个嘅绘本馆啊，最近咧就迎来咗全新嘅展览，分别咧就系带嚟咗《风土之味》同埋《拔树林书院》全新嘅展览噶。
17: 系啊，先介绍 PMQ 味道图书馆《风土之味》展览啊，由 Local Farms 主理人戚晓丽 Kitty 策划噶。展览咧带领大家穿梭香港湿地、海洋、山林同埋农田等等多样嘅地域，发掘本地嘅原生之味，透过味觉阅读香港嘅土地故事啊。
16: Kitty 咧就长期活跃于喺生态文化保育同复耕嘅工作嘅，就请佢出嚟介绍下先。Kitty 你好
1: ，Hello，Hello，Hello，Hello， 大家各位
17: 欢迎你啊！
18: 你好。
16: 今次嘅展览就系以风土之味作为主题啦。当初点解会拣呢个嘅选嘅作为主题嘅，同埋要拣啲咩选材噶？
1: 系啊，其实我本身咧，其实一路都喺香港嘅农业啦，同埋渔业嗰度工作嘅，咁啊认识好多农夫啦，同埋渔民，咁啊同 PMQ 佢哋去倾嘅时候咧，就话不如将我哋香港本土嘅一啲生产可以带到去 Taste Library 咧，我哋觉得咁样都几有意思啊。
17: 咁我想问一下啦，其实本地嘅农业啦、山水嘅故事里边咧，有几有代表性咧？代表到呢个味道咧？
1: 系，我谂好多人都会食过，但系又唔系好觉嘅咧，就系、是、我哋讲紧，譬如喺流浮山嗰边嗰啲蚝啦，系啊，金蚝啊、蚝豉啊咁样嗰类型。咁啊，仲有其实我哋喺新界北咧，有好多唔同嘅鱼塘啊，里边有唔同嘅淡水鱼啊，唔同嘅虾啊咁样。咁我自己咧就一两年都做咗 project 咧，系关于香港种嘅萝卜嘅，系啊，所以去到新年嘅时候就整萝卜糕啦。
17: 哦，咁继续。
1: 系啊，我都觉得呢啲都系真系属于香港嘅味道嚟嘅。
18: 嗯，好啊。咁其实喺展览当中，点样可以呈现到呢种味道出嚟咧？同埋咧，有乜嘢嘅展品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噶？
1: 咁今次都好開心，就我哋同Taste Library 一齊就介紹咗一啲好多唔同類型，關於可能香港農業啊，香港唔同嘅生產者其實喺香港做緊啲唔同類型有食物相關嘅 project 啦，佢哋嘅故事啦。咁同一時間呢，就我哋帶咗好多嘅唔同嘅漁農產品去到 Taste Library。咁有一啲係植物啦，我哋講緊農作物啦，亦都有一啲係啲魚產啊、濕地鮮啊，唔同類型嘅嘢都有。
16: 嗯，成个味道图书馆可以体验到啲咩呢？除咗味觉之外，会唔会都有其他嘢都可以体验到㗎？
1: 图书馆就大家第一件事就諗到就係睇书啦咁樣。咁里面有好正嘅环境，其实可以睇到好多唔同种类关于食啦、飲食文化、香港飲食文化同埋一啲香港农业嘅书籍之外呢，咁今次头先都提过带咗好多唔同嘅农产品过去。咁嗰啲农产品呢都有啲好特别嘅味道呢，其实走咗出嚟㗎。譬如啲湿地鲜啊、啲海鲜呢，其实我哋带咗啲咸香气强啲嘅。咁而家去到 Taste Library 都会闻到几强嘅咸香味嘅。
17: 哦，展览期入边咧，仲会有啲咩嘅活动咧？等大家可以更加立体啊，用更加立体嘅方式去走入去香港嘅风土嘅味道咧。咁呢啲活动咧，又会由边啲朋友去带领咧？如果嚟玩啊，嚟参加嘅朋友，佢哋会有啲咩体验噶？
1: 其實呢Taste Library 呢，佢係一個開放式嘅圖書館嚟嘅，咁大家呢都可以去隨便去參觀啦，預先登記就可以去嗰度參觀，咁會有walking 嘅門票嘅，大約係成人40蚊啦，咁小童係免費嘅。咁但係另外呢，其實喺今次個展覽期間呢，我同Taste Library 呢都策劃咗4個唔同類型嘅工作坊嘅，咁有關於係香港做嘅唔同類型嘅飲品啦，我哋講緊頭先湿地鲜嘅唔同嘅食谱啦，甚至有一啲发酵嘅工作坊啦，咁我哋嚟紧都会喺九至十一月期间咧，会有呢啲唔同类型嘅工作坊咧，会推出，咁大家都可以上Taste Library 嘅 IG 嗰度咧去登记噶。
18: 咁即系话，其实如果真系想嚟参与或者有兴趣嘅话咧，其实系咪真系要上网，全部都要上网登记噶？
1: 是啊，會需要到上網啦，或者用 IG 咧喺 Taste Library 嘅網站同埋 IG 就會揾得到噶。
16: 好多謝曬你啊 ，Kitty。咁啊，除咗味道圖書館之外啦，啱啱都同大家講過，仲有另一個活動嘅，就係拔樹林書院啊。呢、這個活動咧就係由呢個地圖策劃家及繪本作者貓山策展嘅，請佢出嚟先。貓山你好，
18: Hello, 你好貓山。
3: Hello， 你好。
18: 你好。
16: 可唔可以請你講下今次呢個名字都幾特別？拔樹林書院啊，個概念係點咧？
4: 咁叫做拔树林书院啦，系咪好似香港另一间名校嘅名咧？
5: 系啊，
4: 但其实咧，我哋呢间拔树林书院系间动物界嘅名校嚟噶。
5: 系，
4: 咁我哋个 idea 就系咧，呢间学校咧系所有嘅动物爸爸妈妈都好想佢哋嘅小朋友入去读书啦。
5: 系，
4: 点解咧？因为呢、這个世界咧，其实已经变咗好多啦，我哋嘅世界好城市化啦，好多树木都已经被拔走咗咯。咁如果你嘅小朋友系一只猫或者狗或者野猪，行到入森林里边，佢喂行到城市里边嘅话，离开咗森林，佢识唔识得喺城市度生存呢？会唔会识得过马路呢？或者会唔会俾人捉走呢？咁我哋就希望大家以动物嘅视角重新去思考一下我哋人类同动物嘅关系啦。
5: 系，你已经成功咗半噶，你个名字已经好好立体，好吸引啦，系啊。犀利啊！咁我想問啦，呢一個展覽啊，展出嘅內容方面啦，你哋以乜嘢嘅場景去做背景啦？啊，展區啦，又會啊咩分佈啦？設計上邊又點樣配合呢？
4: 咁因為我哋係間書院噶嘛，咁所以我哋就辦翻一個課室，我哋特登咧去咗香港嘅學校借咗啲台凳啦。就因為咧係一間動物嘅學校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喺森林裏面嘅，咁我哋周圍咧有好多我以前畫過嘅香港嘅地圖，其實都係揀咗一啲森林同城市之間嘅地圖啦。咁就好似俾啲小動物可以認識下究竟人類嘅世界係點嘅咧。如果唔小心行咗城市嘅話，會遇到啲乜嘢咧？咁亦都有黑板啊，即係一啲佢平時喺課室會見到。嘅嘢啦，當然亦都有個主角就係我哋嘅繪本啦，有好多本精選嘅繪本。
18: 好啊好啊，咁喺展區裏面咧，仲有啲乜嘢嘅展品噶？同埋咧，分別代表咗咧書院裏面嘅啲乜嘢嘅情景咧？
4: 咁我哋分咗五個唔同嘅 session 啦，但係咧都有一個幾特別嘅展品，就係、是、我今次為咗呢個活動手畫嘅一幅總理嘅瓷磚牆。
18: 大家有冇
4: 去過一啲舊嘅醫院啦、啊，或者某啲機構辦學嘅？
5: 係啊，一定有一幅牆好多相㗎，係啊。係
4: 啦，咁我哋嗰個總理牆全部都係動物嚟嘅，咁嗰啲動物咧全部都有唔同嘅意義，佢哋都係我哋成功嘅畢業生嚟嘅。咁、另外就有五個展區啦，總共係30本繪本，咁呢啲繪本分咗做五個主題，分別就係反思人類同埋大自然嘅關係嘅繪本啦，透過動物的眼睛去看世界啦。第三個部分就係我哋餐桌上面食嘅嘢食，佢嚟到我哋張台之前係點嘅咧？第四個部分就係我哋嘅寵物領養同埋購買動物究竟係點嘅一回事，同埋最後就係人類同埋動物之間嘅關係呢五個部分。
16: 都知道展覽裏面其實有好多比較複雜嘅概念啊，譬如城市擴張啊。繁殖场议题啊，甚至系餐桌上嘅食物来源等等啊，要透过一啲绘本或者展览去呈现翻呢啲概念咧，其实困难唔难噶？有冇啲限制？其实都要克服噶。
4: 其实好多繪本都講呢啲議題講得好好啦，可能好多人以前都會覺得繪本只係要嚟識字啊，即係好 cute 啊，但係其實繪本都可以 address 好多好深嘅議題，好複雜嘅議題，而且講得好好，好詩意，只係用可能100字，但係就可以令到所有人都有共鳴或者對一樣嘢有同理啦。咁我諗反而最難嘅係揀要收集我哋嘅書種，即係書嘅數目，因為我哋只可以揀30本，同埋其實太多咧，可能嚟嘅人都睇唔曬嘅。咁但係最後我哋揀咗個30本，我係搜來自世界各地，都真係我哋好滿意嘅書，所以都好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到。
5: 咁我想問一下啦，呢次展期啦，啱啱咧就係開學之後嘅秋季嚇，咁呢個書院入邊啦，你哋透過展品啦，希望咧為來訪者帶嚟啲咩嘅信息咧？
4: 咁頭先咧即係你問起佈置咧，其實我哋即係盡力咧去辦係一間學校有校徽啊，有入學嘅規則啦，亦都有簽簿咁樣啦，亦都有功課啦、交課欄啦，全部咧都係我哋用一啲回收嘅紙皮嗰啲去做。咁我哋咧其中一個校規咧入門口嘅時候就係人類紙布啦。所有人入嚟之前咧都要先幻想自己係一隻動物啦。咁其實終極嚟講咧，都係想大家可以反思我哋嘅世界係一個好以人類為中心去設計嘅世界。但係其實好多動物咧，佢哋都係好聰明啊，都係有情感嘅。咁我哋好想大家可以諗翻由動物嘅角度去睇翻今時今日我哋呢個世界然後諗翻究竟有咩問題咧？咁然後可以再之後以後點樣可以繼續前進咯？
16: 仲有30秒左右時間，好快請你同我哋介紹下啦！想參加嘅話，使唔使報名㗎？
4: 要。 咁樣咧可以去翻 PMQ 嘅 Instagram 啦，或者上網 search 白樹林書院啦。咁仲有一個活動有位嘅，之前兩個活動已經滿咗噶啦。咁嗰個係個音樂會嚟嘅，動物嘉年華嘅音樂會。咁但係咧，如果你睇展覽咧，星期三到日都開嘅，嗰啲就唔使報名，嚟到買飛就得噶啦。
16: 嗯，多謝曬你啊，貓山。哇，嚟緊啊，週末都仲有好多活動值得介紹大家去嘅。譬如仲有呢個國際中秋彩燈會啦，會延長到10月7日下，即係下個禮拜三啊，涵蓋咗國慶黃金週嘅假期嘅。而元朗商會同埋元朗民政事務處咧，即係喺去到今個星期日，一連4日都會舉辦元朗日夜繽紛賀國慶完美故事嘅活動㗎。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見，拜拜。
18: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春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同压力测试均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及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几个政府政策局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桥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的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适用于明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男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及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同前夫邝广志乘坐前大伯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同前家翁邝球会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广杰及邝广志都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表情。天气方面，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发出，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个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跟住一节华南天气，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到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两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沙路近住大网仔路回旋处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留意现场嘅指示。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阿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石门交汇处。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阿公角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石门交汇处。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主要系九龙方面啦，尖沙咀一带啦系比较繁忙。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是梳士巴利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是排到去尖沙咀中心。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九龙公园径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海防道。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荔枝角呈祥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日的晚上八点钟，去狮隧方向跟住盈辉台至到近苏屋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另外牛头角道有道路工程啦，由嚟紧晚上十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去裕民坊方向跟住淘大花园的晚线啦是会封闭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法律援助署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1238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6: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啦，又可以日间做到个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啊、磁力共振啊，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8: 高山、雨林、天坑、涌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景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景求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9: 手下留情
10: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1: 好，星期五晚嘅老豆老豆老老豆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12: 仲有刘伟恒，
13: 有的赞，
12: 系啊！我哋啲样可唔可以唔好咁残咧？大家
11: 吓，我翻到嚟香港就系咁样噶啦。
12: 我哋见到咧呢三个老豆嗰啲样咧，全部都系哇黑眼圈啊，乌眉瞌睡啊。
11: 同埋另外一个紧要嘅嘢系咩咧？因为九月开翻学啊嘛，
12: 冇错啦。
11: 系啦，我一翻到嚟咧，我发现系攰过拍戏嘅，因为拍戏虽然可能瞓嘅时间得即真係休息可能得六至七個鐘啦，咁但係嗰六至七個鐘
12: 真係休息啊嘛，
11: 真係瞓覺啊嘛。但係而家可能咧，即係例如好似今朝咁樣啦，今朝發生啲咩事咧？咁我尋晚放工翻到去，咁啊差唔多點零鐘就瞓啦。咁啊七點零鐘嘅時候咧，就公公即係外父處理緊阿水水翻學嘅嘢啦，聽到水水喺出邊扭計，要爸爸。要爸爸，
12: 你听到应该好开心噶。
11: 唔系，因为嗰个系
12: 之前明明话好开心噶，
13: 嗰个中意。
11: 唔系啦，嗰、那个因为今朝嗰个咧系扭计嘅状态嚟
13: 嘅。喊嘅，爆喊。
11: 总之系即系起床气嗰啲啦。咁又一出到门口就见，即系一出房门啊，就已经见到一个中国籍嘅女子，两岁左右。大字型瞓咗喺地板嗰度，唔肯喐，
12: 咁嚴重啊！
11: 係啦，佢一發皮咧，即係水水一發皮就大字型瞓喺地板，唔喐咁樣，咁就即係氹咗差唔多半個鐘，佢先至肯喺個地板度起身。
13: 咁堅持，
11: 係好堅持。
12: 半個鐘啊！
11: 半個鐘啊！跟住之後，唔係咁，當然中間我又抱下佢啊，又剩嘅，但係即係總之。即係纏繞咗半個鐘咁，然後即係我先至可以翻入房再瞓多一陣，即係起身翻工。咁所以即係嗰個睡眠狀態係即係斷斷續續啊，斷斷續續咁樣嘅。再加上水水個叫做瞓覺嘅嗰個狀態都唔係咁好嘅。據說佢係會夜晚發開口夢嗰啲人嚟嘅，係、會試過發開口夢，要食維他命 C， 要食維他命 C 咁樣嘅。
12: 咁嚴重，邊個教佢嘅咧？呢啲嘢究竟？
11: 總之，所以就即係翻到嚟香港，尤其是九月開學，即係阿隊長又明白啦，即係又要湊萬頭花包翻學啊！迪神啊 ，Hira 都已經開始翻學。
13: 我係翻下晝班。
11: 係、
13: 啦，佢最精神。冇著想，
12: 佢最精神係佢，冇得講嘅呢樣嘢。
11: 咁但係，其實就算個人唔喺身邊咧，都係會發生啲事情令到你擔心嘅。
1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1: 好啦，這个故事咧就应该系发生喺九月十零号嘅日子，
12: 系
11: 冇记错嗰日咧就应该系完成拍摄之后嘅第二日，
12: 哦，即系你去咗玩嗰阵，
11: 未去此玩嘅，
12: 将工作变成旅行啊嘛，
11: 嗰日都有啲嘢做嘅，因为嗰日咧就因为适逢大家都辛苦完啦，咁啊即系投资者啊老板都觉得啊。大家一齊慶功，即係休息一下、開心一下咁樣嘅。咁啊喺慶功宴上面，咁啊當然少不免有一兩杯啊，大家即係傾緊偈嘅時候。
12: 我講到咁勉強啦，
13: 少咩不免啊？
12: 少不免，
11: 都少不免嘅，係啦。
13: 你有冇話我唔飲啦？我唔飲啊！
12: 你工作我唔飲嘅
13: 氣啦。
11: 我呢啲叫舍命陪君子啊，係啊，向來都出名呢樣嘢嘅。咁發生啲咩事咧？咁我大概冇記錯，就食完飯去緊，即係後邊，即係大家喺度飲緊嘢嘅時候咧。就收到一個訊息，喺家庭群組嘅訊息咧，就有張相咧，就係阿彪彪人冇著衫，然後個身體上面咧有個瘀痕。
12: 哦，喺邊度啊？
11: 喺睇手臂位左右啦，咁、
12: okay,
11: 樣
12: 係
11: 啦。咁、
12: okay.
11: 跟住之後，咁我哋嚇、發生咩事咧？咁然後就見到我阿媽，即係爺爺嫲嫲就話：我夜晚同阿彪彪人沖涼嘅時候，發現有呢個嘅傷口，翻學前係未有嘅。咁、麻煩媽媽，即係我老婆咧，就可唔可以即係同學校嗰邊溝通一下，究竟係咪學校即係撞到，定係發生啲咩事，定係點咧？咁再深查，據說即係夜晚即係咁，我飲緊嘢嘅時候收到呢個訊息，已經。面色一沉咗啦，即係緊張起上嚟啦。咁然後再隔十零分鐘嘅時候，又收到一個電話，就已經係即係收到個訊息，就係我阿媽話：哦，啱啱咧就爺爺同阿彪彪人傾咗偈啦。哦，原來學校同同學仔有啲嗌霎，咁所以咧就俾個同學仔咁樣整到咁樣。但係嗱，我嗱即係哇，大家第一下都係話㗎，即係我喺馬來西亞嘅時候，哇，好嚴重咁、樣。咁呢個時候咧，老婆就已經打俾我啦。咁當務之急，我梗係揾個清靜嘅地方，即係同佢即係通呢個電話啦。咁佢其實言語間佢係 feel 到我緊張嘅。我唔知道兩位有冇呢種感覺，就係當你唔喺叫做即係唔喺 即系点讲咧？即系你唔系留喺香港啊，
13: 即系你唔系最近可以处理问题。
11: 你个人系会比起平时方好多嘅。
13: 咁一定啦。
11: 咁我又打晒俾所有人，即系打晒俾我阿爸阿妈，打晒俾外父外母，打晒俾我老婆，问晒所有事，究竟系发生啲咩事啊？点解会咁啊？使唔使叫表哥人嚟听电话啊？等爸爸同佢问啊，问清楚。我老婆话你冷静啲先。而家最紧要嗰样嘢系问咗究竟发生啲咩事先，因为有时小朋友佢哋可能会。那個版本即不是說他講大話，而是他們可能有時會撈了很多他們的幻想空間，很多不同的版本在裡面。我們最重要的是應該要問清楚學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先。而作為我太太呢，我是在這裡寓意一個的稱讚的。他說做事這麼累，你今晚去休息一下先。
12: 哎呦，
11: 是啦，等我聽朝同學校處理咗，我再同你汇报，你今晚唔好再諗咁多啦。

0: 今日话说小弟揀嚟嘅第一首歌啊，嚟自陈洁仪嘅担心啦、嗯。即系讲咗个结尾先，即系个结尾就系、是、即系第二日就同学校汇报咗呢件事啦。咁、嗯、就原来系即系同学仔之间有啲玩具上嘅争执，咁、所以就即系叫喐咗手。咁然后我哋亦都留意咗，其实阿彪彪人即系。翻到屋企之後，亦都冇特別叫做覺得唔開心。咁係我哋
1: 其實對方用傷係咪？
0: 咁冇嘢，咪係啦，咪即係問翻就彪彪人就
2: 對方嘅家人翻到佢，喂背脊又有，隻手又有，我隻腳又有嘅咁樣。
0: 唔係彪彪人係冇喐手嘅，即係後屘係啦。
1: 講下笑啫，
2: 講笑
1: 講笑。彪彪人點會咧？
0: 係咯，攞品行獎噶嘛，係啦。咁所以即我哋即觀察咗，再加上即學校而家亦都有揾社工啊，唔同嘅老師啊，唔同嘅即係叫做部門或者即係持份者去處理呢件事啦。咁、所以都我哋暫時即係處於一個即係觀察嘅階段啦、但我想講嘅嗰樣嘢係嗰晚嗰個狀態啊，即係首先即係雖知道啱啱點解特意要提係一個慶功嘅狀態，就係、是。即係兩位都認識我啦，即係知去到呢啲場合，我一定係長袖善舞啊，四周圍優人啊，
2: 最快樂係你啦，嗰度好似
0: 係啦，直情係去到嗰晚咧，係有一位嘅同事咧，係見我悶悶不樂坐埋一邊問，係咪發生啲咩事定係
1: 失戀啊？
0: 係咪唔舒服定係點咧？因為見我就係行埋一邊傾咗一通嘅電話之後，翻埋嚟之後開始唔出
2: 聲，就未有難色啦。
0: 坐埋邊係啦，咁佢話係咪發生啲咩事啊？定點？定係唔舒服？使唔使早啲翻酒店？咁你知喺嗰個場合，咁大家玩得好開心，咁我又唔係好想講太多屋企嘅嘢，我即係好輕描淡寫講，小朋友有啲即係唔舒服啊，成有啲擔心咁樣啦。咁但係咧，我係緊張到係咩咧？係我係諗緊啊，會唔會取消之後嗰幾日嘅行程，即刻翻香港？我係真係有問我老婆、
2: 我本來以為你老婆咪同你講嘅，喂咁啦，其實嚟到都要休息啦，
0: 休息
2: 一晚，聽晚好，聽日朝早好早機翻啊，喂，翻嚟幫我搞掂佢。
0: 佢冇同我講呢樣嘢嘅，係啦。咁但我有 propose 過，我話我使唔使翻嚟處理呢件事咁樣？咁佢話其實咧，你翻到嚟都處理唔到啲咩㗎啦，因為係啦。咁再加上其實去到嗰一刻咧，個亂係加埋啲咩咧？就係、是。唔同人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啊，即係例如外父外母有佢嘅意見啦，爺爺嫲嫲有佢嘅意見啦，咁、直情係即係我老婆係有同埋佢啲親戚，即係有好多好錫我哋嘅親戚，即係例如可能有啲舅父舅母，咁舅父舅母就已經 send 咗十幾分鐘嘅 voice message， 咁我就一次過消化曬，咁我越聽越亂嘅嗰個狀態，嗱即係冇 blame 嘅，我都好 appreciate 佢哋係幫手，亦都好緊張兩個小朋友嗰個狀態，但係我就係覺得我可能我喺香港嘅話咧，我會冇咁亂，可以逐個處理到，但我因為隔咗幾陣嘅資訊咧，我就哇嗰日係我叫做成個旅程比較叫做緊張，亦都係自從彪彪人入咗讀書一年以嚟。我係最緊張亦都係最忐忑嘅嗰個狀態咁樣囉。
2: 我記得呢即係你呢個 case 啦，當然啦我冇試過好似你嘅情況咁樣啦，咁但係呢我係一個幾鍾意憂心嘅人啦，即係有時我都會個腦海呢可能表面好正面但係好樂觀咁啦，但係其實我入面呢係會諗到好 verse 嘅。咁呢我記得呢我女第一次上興趣班遠離我。

0: 真係有少少，我自己做老師，我自己都係教嘢呢，咁我自己嘅心都會覺得我會知道其實老師又唔係咁嘅，你上堂小朋友喊好正常嘅啫，但係呢做家長嘅心呢真係唔一樣。我當下都同我老婆講，唉，我做老師咁耐呢，聽呢啲喊聲都慣，原來自己個女呢系你会倍加谂好多嘢，你咁远咧都好似好难处理啊！
1: 所以嗰日咧，即系嗱，虽然我讲咗个结果先，就系知道后屘就系同学仔玩玩具上有争执，而有一啲嘅小嘅肢体碰撞啦，即系而家系 settle 咗件事。但系你嗰下会无限幻想唔同嘅影视作品出嚟噶嘛？即系会唔会究竟
2: 陈浩南啊、靓坤啊，
1: 会几个合一个啊？定会唔会有其他嘢？
0: 会唔会影敲紧个汽水樽啊？
1: 定系学校有其他人去带头做呢件事啊？会唔会标人成为？下一个俾人虾嘅对象，即系你个脑海好多嘅幻想，个人就会越嚟越慌啊，越嚟越惊，就会有呢个嘅状态咁样咯。咁啊，呢个有趣嘅经历嚟嘅，即系真系咁啱我人在外地去处理。咁当然后续都仲有啲问题要处理，即系例如去到牵涉埋，即系几位老人家对于小朋友遇到被欺负，究竟应该？即係還擊唔還擊啊？之後咁亦都當然有啲家庭內嘅一啲即係討論要處理啦。是是是，
0: 但係你翻到嚟你自己對住個仔咧，你落機見翻佢啦。
1: 我冇再同佢提呢件事嘅，因為我覺得既然學校係咁樣處理，咁我哋都相信學校嘅處理方法亦都唔特別去再提呢件事咁樣嘅。

0: 小弟八点半钟之前揀嚟嘅呢一首啊，嚟自苏永康嘅《其实我很担心》。
1: 而家担心完未啊？
0: 而家就题外话有个小插曲喺后面嘅。呢两日就收到另外一个投诉啦，就调翻转系水水太兴奋上堂骚扰到其他同学。
2: 哦，
0: 系啦，
2: 女同学。
0: 好似冇分嘅，但系就话即系老师话啊，系咪水水都比较兴奋同埋激动啲，有时会掹到同学仔啲头发啊，整到人哋喊啊咁样。我话明白明白，我会翻去同佢即系
3: 分析一下，
0: 沟通一下嘅，系啦。咁所以大家听到由朝头早瞓喺度嗰半个钟，去到即系学校嘅小投诉，大家都明白水水一个点样嘅女孩子啦。OK， 好啦，转头翻嚟啊，我哋有今个系列嘅嘉宾嘅最后一集啊。繼續有
3: Benji 啊，咁啊，聽下佢今個星期同大家講咩啦，好似講埋佢太太嘅嘢添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提供瑜伽课堂嘅岩盘浴瑜伽 Hostel Yoga 怀疑全线结业，海关表示今日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瑜伽中心不良营商手法，拘捕一名公司董事，佢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不当地接受款项嘅罪行。消委会话，直至下午五点，共接获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机舱在驾驶舱内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会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这名副机长并起诉他。天气方面，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和明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今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回忆相伴，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每星期都有不同年代的大小人物陪着我们，分享他们过往生活的印记，等我们可以一起吸收到当中的智慧和能量。最重要，每星期同样都有你的陪伴收听节目。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7: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6: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7: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6: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7/3的 Sport。

0: 人組合 Sport 點解今次得 Ian Marcus 同 Bosco 呢？因為喺組成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有構思會分拆唔同嘅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係隊入面嘅跳舞擔當，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監製徐浩，填詞 T-Rex Ian Hans， 編曲葉樹輝。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組合 Sport Bang。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施政報告都指出，政府對於 AI 風險治理方面有策略。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3: 人工智能的發展咧係一個不可逆轉，亦都要接受，亦都要歡迎。咁所以你要攞個平衡，你又唔想窒礙個發展，但係你又要管控風險。咁你又唔可以有個錯誤信息，就係、你係咪管得太多，反而令到人哋唔敢用，或者唔敢發展咧？咁啦，你要點樣去拿捏個平衡呢？係好高嘅敏感度。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5: 有限通往無限。
6: 現在開拓未來，
7: 未來無限。
8: 中大醫學院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教授張艷蕾：
9: 腦部的一些損害呢，其實可以在我們的眼睛眼底那裡反映出來。
10: 逢星期六上午九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11: 讓我們看遠一點，
12: 看到未來的無限可能。
13: 數下流程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14: 好啦，嗱，讲咗几个星期啦，今日继续都有 Benji 喺度 ，Hello Benji，
15: 喂
16: Hello，
15: 好欢迎今日嘅，
14: 多谢，
15: 已经讲咗四个星期啦，
14: 冇错啦，上个礼拜我哋个尾咧就即系留咗伏线啦，
16: 系系，
14: 讲下就话啊，究竟咧 Benji 系一个点样嘅老公？喂，你自己讲下啦，你一个点嘅老公？22年结婚。所以事隔四年啦，四年应该睇到自己有咩转变，或者系一个点样嘅人啦、
16: 我系一个好唔称职嘅老公，
14: 哦，
16: 好唔细心嘅老公，啊，亦都一个唔系好负责任嘅老公，
14: 系
16: 啦，讲完噶啦。
14: 有咩事迹令你觉得系咁样咧？
16: 冇好玩咯、
15: 啊，哦，
16: 开心咯，系啊。你话有啲咩事迹嘅嗱？譬如话好简单啫，求婚啦，有啲人选择整個渡海小輪側邊寫住
15: 紅
16: 煙花，係咪呢啲啦？係咪？我就係無端端有一日喺屋企嘅梳化，而家爛鬼梳化仲係喺度，喺個梳化度咁啊跪低咗，花都冇，咁啊揸住我媽俾我嘅一隻戒指，咁啊剪一條片播下我哋舊時嗰啲相嘅片段啦。咁播播下，仲要唔小心剪咗我同另外一個朋友嘅相，本來全部都係我同佢嘅相，即係好蝦碌咁樣就求婚，跟住就結婚㗎啦。係啊，咁你話平時我哋買花啊嗰啲，我記得我第一次買花係唯一一次真係買花俾佢咧，就係啱啱拍拖第一年。
14: 嗯，
16: 我仲要買錯咗啲假嘅玫瑰。
14: 點樣
16: 錢？佢好中意插花嘅，我太太好中意花。
14: 點樣假嘅玫瑰？
16: 原來有一啲假嘅玫瑰喎，即係啲好平之後又唔係玫瑰，但係扮玫瑰嘅嗰啲玫瑰。
15: 有啲咁嘅嘢嚟咯。
16: 原來有啲咁嘅嘢嘅。咁
15: 我都好少買花嘅。
16: 係啦，咁 end up 咧，我哋太太又同我好夾嘅。咁我哋之前識咗之後咧，我哋好快就搬入去西貢嗰啲村屋度啦。咁啊，梗係天台有花園，仲有中意種嘢。咁每一年嘅結婚周年啊，相識之前相識周年啦、呢啲咧，其實都係買盆栽嘅。
15: 哦，
16: 系啊，即系我哋系买啲真系盆栽，啲树啊。
14: 即系你先纪念日嘅礼物系去一齐去拣盆栽。
16: 系啊，我哋唔会买花，我冇从来冇送过花俾佢
15: 嘅
16: 之后。
15: 但盆栽都系可以同花比较到嘅，
16: 都系
15: 嘅。
16: 即系但系所以点解我话我唔称职唔成咁？其他我觉得我做得好嘅位啦，我讲咗啲做得唔好嘅位。做得好嘅位咧就系我好为食，
14: 嗯，
16: 佢又好中意食嘢嘅，咁大家一齐揣摩煮嘢食咯。咁、我煮好啲嘢食，佢煮好啲嘢食，我成日都失敗嘅，但係咁但係我好鍾意煮嘢食，咁咪靠煮嘢食去維系個關係啦。咁出街又係嘅，我太太同我係非常之夾嘅，即係佢絕對唔係一個鍾意出去嘻哈嘅人嚟嘅。我認識佢咁多年，佢冇出去即係飲過酒啊，夜晚黑幾多點返嚟啊，冇呢啲嘢嘅。大家只係喺屋企嘅啫，大部分時間坐喺度。咁我又鍾意打下機啊，匿埋喺間房度做音樂啊，寫下劇本啊，即係好宅嘅。咁佢比我仲宅，因為佢係可以唔離開個 sofa 嘅。咁之前有 model 做啊，去做 model。咁拍戲呢曾經都試過，但係喊住口返嚟話以後唔想拍戲。
15: 哦、
16: 即係佢係好簡單嘅，咁我又係好簡單嘅。所以大家就係因為呢份嘅簡單 就一齊咗、哦、然後就結婚。
15: 係咩嘢驅使到結婚呢？即係例如過去幾集都話曾經都、啊、玩過下。
16: 當我愛佢愛到一個我有一日幻想到自己冇咗佢，我覺得好對佢唔住。
15: 嗯。
16: 同埋我又除咗好愛佢呢，我喺同佢拍拖頭嗰幾年之後，我就發覺我都好愛佢屋企人。
15: 嗯。
16: 係啊，即係大家真係都係一個好簡單生活嘅一個 family， 冇俾任何壓力俾到我。咁我就覺得呢個女人我冇咗喺我 life 度係好錯啊，如果我唔同呢個人一齊。
15: 係、
16: 啊。即係你講得啱嘅，我之前係同即係嗰種感情呢係好passion 嘅、
15: 嗯，
16: 你明我讲咩咧？感性的人啊，即系曾经都有细个有嗰啲写情信啊、写歌啊，点会唔写啫？
15: 点首歌俾佢听、啊？
16: 我从来冇写过首歌俾我呢个太太，佢知嘅。咁、
15: 啊、
16: 最高境界咪向雪怀咯，连个名都系向住阿雪去怀念。你谂下，各位音乐人，音乐人系咁噶嘛？但系我系同咗我呢个太太之后，我靈感冇曬啊！
15: 嗯，
16: 我嗰種 passion 冇咗啊，因為係一種好踏踏實實嘅生活啊。
15: 嗯，
16: 生活就係我哋兩個維繫嘅嗰樣嘢，而唔係嗰段 passion 啊。係，
14: 但你不嬲都係一個即係話冇諗結婚呢樣嘢啊？定係其實唔係㗎？我細個拍拖我
16: 冇，從來冇諗過自己會結婚會生小朋友，認真係係啊，幻想總會嘅，但係冇諗過呢一樣嘢，因為真係事業又唔係特別。順境啦嚇，自己係咁、我自己知嘅，我認嘅呢樣嘢，因為我太中意玩啦，即係咁跳嚟跳去。你唔專注一樣嘢，你點可能成功啫？咁、
15: 嗯、
16: 但係我就覺得自己都得啊，有啲咩咪匿埋住喺荒島度生活都可以啊，嗰種人嚟嘅。但係去到認識咗我呢個太太咧，其實機緣巧合嘅。有一晚有一個網紅咧就打電話俾我，同我講話：喂，出嚟拍一拍嘢啊！有彈嘢拍咁，我發緊燒嘅。
15: 嗯
16: 咁無端白事，我推咗佢三次，佢話你都係要嚟。咁嗰晚出到去又有阿郭峰叔啦。咁、
15: 哦、
16: 啊，我記得我哋拍咗一個通頂，之後我認識咗佢，好快大家就一齊咗啦。好、
15: 哦、
16: 簡單。
15: 即係你去做咩崗位啊？
16: 演員。嗱、有一個好得意嘅嘢就係、是、嗰晚係2013年識佢嘅。嗰、
15: 嗯、
16: 晚我見到佢，我覺得佢有啲熟口面。然後我就問佢話：我哋係咪識嘅？佢話係啊，係咪好靚啊？呢句
14: 係啊，我會話誒，個個男仔都咁講。
16: 我你係咪嗰啲選美香港小姐嗰啲？佢話唔係，我就而家拗爆頭。究竟咩事？佢話唔係啊，我早幾年上過你節目。我想講我節目，佢原來喺2008年咧。
15: 哦，冇間啊！
16: 佢360度幽默嘅。原來佢嗰陣時參加咗一個電台 training 嘅嗰啲咁樣嘅嘢。係。佢就入咗嗰個節目咧，就其中一個後生女仔咧，就入嚟我節目度俾我。train 佢做節目，
15: 佢、哦、仲記得啊？
16: 唔記得完全，但係咁啱有人影咗一張相、
15: 哦，
16: 電視台有人 send 翻俾我，所以2008年嘅嗰某年某日，佢得17歲嘅嗰陣時候，
15: 哦、
16: 我點會記得佢？一個靚妹嚟嘅，我嗰陣時候都大佢10年啊嘛，我都28嘅，就係喺嗰一刻有人插低咗嗰張相，我哋永遠都有嗰張相喺度，就係嗰陣時候未識嘅根本上就已經見咗一次。跟住喺2013年撞翻，嗰時佢已經大咗啦，咁啊大家就開始拍拖。
15: 哦，
16: 呢個緣分好得意。
15: 係，就係喺即係人海茫茫當中，就係呢個人令你可以停落嚟啦。
16: Which 我冇諗過嘅，因為完全唔係我舊時嘅嗰啲 target 啊，嗰種感覺嘅女仔嚟。
15: 係，
16: 可能我人生終於去到某一個階段，需要某一樣嘢。
17: 係，咁啊由兩個人嘅家庭啦，變咗三個人家庭，你覺得有冇唔同咗咧？
16: 我絕對唔同咗啊！大家而家哇，嗰種愛係變成咗父母嘅愛咯。你哋大家都明白我講咩噶啦，即係而家嗰種默契係唔使講嘢噶。即係我收工，譬如話輕談緊，朝頭早放工翻到嚟，咁佢係唔會吵醒我噶嘛？佢想即係俾我瞓覺休息，咁佢咪去照顧曬個 B B 咯。但其實佢瞓得好少嘅，
15: 佢其實都好需要休息噶，
16: 好需要休息噶。咁有時晏晝我都好眼瞓嘅時候，我見到佢。頂唔順，我都叫佢入房瞓覺。咁我幾眼瞓，我咪湊個 B B 咯。咁大家所有嘢而家開始已經係有個默契喺度，你哋都經歷過曬。

0: 中嘅女朋友，佢哋睇过啦，见过啦。老婆嘅身份你见过，佢系点嘅妈咪
1: 咧？佢好细心啊，呢个妈咪，佢系因为我 feel 到母爱嘅伟大啦，人生中终于，因为真系原来男人好简单，我发觉男人真系翻工啫嘛。但系佢要喂奶，佢要夜晚黑。真係抱住佢，哇！我諗唔到，大佬我大隻過佢咁多，點解我抱到手都攰埋，腰骨都痛埋？你大家記得邊個位痛㗎啦？喂，但係點解個太太可以俾我抱得佢多倍嘅時間嘅？咁我咪日日幫佢按摩囉。
2: 哦，
1: 佢又幫我撳下囉。即係大家就係咁樣慢慢慢慢，我都話咗我個女而家兩個月已經好似半歲嘅重量，係辛苦嘅。咁但係俾我感覺到女人原來真係好犀利。係啊，佢亦都即係為咗好多嘢細心㗎嘛，即係你譬如話為咗你驚食咗啲咩會喺啲奶度去咗個 BB 度，你又會戒口佢餵食㗎嘛。即係喺呢啲途中你就會發覺有好多好多嘢係佢做咗而你唔知嘅。咁男人只可以做嘅咪就係所有啲樽係我洗囉。屋企啲乾淨嘅嘢咪盡量我去做下囉。啲狗啊換尿片啊嗰啲咪盡量我去做囉，想辦法。咁盡做啦，但係我依然都係嗰句啦，女人係真係比我想象中犀利。
2: 你見到佢最大改變係咩呢？即係例如好似我老婆咁，我認識佢之前呢係有潔癖嘅。去到而家因為自從生小朋友之後呢，佢係可以徒手清 BooBoo 嘅。
1: 我話你聽啦，嗰日最好笑喎，即係我發覺 BB 嘅嗰啲 BooBoo 呢，嗰陣味係似意大利嗰啲鹹魚呀。
2: 吓
1: 係呀。
2: 如果第一次聽呢個比喻。
1: 我咁啱嗰日喺澳門就係之前買咗啱嘅嗰啲鹹魚返嚟，即係所謂嘅 anchovies 啊。我就啱啱食完個女就烏烏。咁我就坐低咗喺個地方，一打開嗰下我就心諗點解我啱啱食嗰陣鹹魚味喺度呢？咁
0: 食一落呢，
1: 咁兜返去你講嗰樣嘢啦。大家而家已經對呢啲嘢冇乜感覺，即係、就是、你大家唔會覺得話特別臭，你都係臭嘅，但你唔會覺得特別臭囉。咁你話大轉變就係佢都係算係一個懶懶閒喺屋企嘅人囉，但係而家佢嘅精神狀況頂住嘅嗰種魄力係比我勁好多。咁又是那句母親的偉大，我真的沒話說。
0: 但是他對你的支持呢？
1: 對我工作的支持，大家在輕談到都成日見到他半夜三更都在那個留言板都出現的。是啊，咁當然佢係起身喂奶啦。咁但係一個人
2: 都係支持嚟㗎，
0: 但係佢可以唔做㗎嘛。
1: 係啊，呢排都變咗㗎。初初頭嗰個零月夜晚黑總會拍醒我㗎，即係你兩點幾三點朝頭早六七點都會拍醒我，一齊換片同一齊喂奶，所以一齊拍格。但係係啊，幾感動嚟㗎，冇啲諗起呢兩個幾禮拜開始佢唔叫醒我。
3: 係
1: 咁我 feel 到佢見到我攰嘢返嚟，因為呢個年紀我How I hope 我而家仲係廿幾歲捱得嘢。
2: 係啊，但係好羨慕一哥㗎，咁後生又生都捱唔到㗎喇。
1: 我都好羨慕，因為四廿幾咁樣尤其是今個禮拜四日呢，嘩都幾係嘅原來。
2: 係
1: 個身體 feel 到。咁日頭我點想頂都好，因為唔捨得瞓啦，其實真係朝頭早都想望到個女多少少，但係都真係有時要瞓嗰下，一擘大隻眼，咦瞓到兩點嗰啲，今日可以，其實佢已經換咗兩次片。
3: 哦，
1: 即係呢啲咪就係唔使講嘢嘅嗰種感覺。
2: 你自己呢，你覺得你最大嘅改變或者進步佢又變
1: 脾氣啦、耐性啦、更換句房啦，自己呢啲嘢佢變咗，同埋作為一個仔我變咗嘅。我同我爸爸嘅關係同我媽咪嘅關係係唔同咗嘅。終於明啦嘛，即係自己舊時衰咩，係咪即係開始明白佢哋嗰時付出俾我嘅所有嘢，我對佢哋從來以後，我諗呢世人都唔會再有之前嗰種唔好嘅態度囉。
3: 係
1: 係唔敢㗎喇，因為唔啱啊，即係終於明白父母嘅偉大。
2: 嘩你都幾快喎啦，因為呢其實你女兒真係兩個月大㗎。因為呢個過程呢，即係我成日都講話
3: 養兒方知父母恩嘛。
2: 呢個係啦，冇錯啦，你要你明返阿爸阿媽呢，但係呢嗰個過程係幾漫長嘅。即係譬如可能去到讀書、入學校、
1: 駁嘴啊、
2: 駁嘴啊、識得講錢啊，呢啲呢你先至慢慢慢慢再開多啲，但阿 Benji 好似好快就已經，哎呀原來。
1: 我對啲寫劇本嘅人可能你明唔明
2: 白，就感性
1: 啦，就好快已經幻想到好多 scenario 未發生，已經諗咗啦，可能已經。所以即其實係角色嘅轉合嚟嘅啫，呢啲係。
2: 咁父母覺唔覺得你改變咗㗎？
1: 佢哋未必睇到曬呢個轉變，但係我覺得佢哋睇唔睇都唔緊要，呢個係人嘅成長。我覺得人嘅即係好似我嘅工作一樣啫，不斷係跳去下一個階段。咁我去擁抱而家呢一個階段，做作為一個老豆嚟講，我覺得都幾開心。
2: 未來啦，有咩打算咧？即係無論係工作上啦、家庭上啦，或者而家呢一刻啦，最擔憂嘅係啲咩？
1: 唔係永遠最擔憂嘅都係自己作為一個父母啊，你會唔會教好一個小朋友啦？咁我都係上次都講過啦，我唔擔心佢讀書嘅方面嘅，咁我覺得佢即成為咗一個好嘅人，有愛心嘅一個人，喺接觸社會嚟講，咁已經係做咗爸爸媽媽嘅本分啦。咁你話擔心嘅亦都有錢啦，咁但係去到呢個階段，早幾年實在經歷咗好多嘢，即包括我耳仔無端端出現咗問題啦，咁我隻腳又出現咗少少問題啦，咁呢啲唔講啦，咁但係人生出現咗咁多嘢嘅時候呢，你會開始去懷疑人生究竟係咩一回事。咁舊時成日去追或者堅持或者計較好多喺工作上面嘅一啲嘢嘅時候呢，而家學識咗去放低呢啲嘅堅持。金錢又係，我唔會再喺度搲工作返嚟去為咗填滿嗰個銀行嘅嗰個窿啊。因為你淨係知道而家呢一刻你最大嘅嗰個得著同埋嗰個錢，其實就係你個 BB 囉。我返到去望住佢，呢個就係我最開心嘅一件事。你無端端有到戲，譬如話導演咁，你叫我喂要去邊度拍兩個月三個月喎，咁我可能考慮 yes or no， 我都要考慮一下囉，因為我驚冇咗呢一個同 BB 嘅嗰個階段。
4: 係，咁因為嗱呢幾個禮拜都聽到啦， Benji 係一個呢即係興趣行先、好奇心行先，
1: 好錯㗎，大家唔好
4: 學我。passion 行先，好啦，而家會唔會因為囡囡嘅出現，令你由嗰隻即係冇腳嘅雀仔變成一個可能你真係搵個地方會棲息嘅雀仔？
1: 唔係呢個香港電台第二台啦我而家好棲息喺呢度嘅，因為我搵咗個新嘅我，係啊，原來我爸嗰日都讚我嘅，你的神之前都問過我有冇但有冇讚過我，而家係我入咗行呢廿幾年，無論之前攞幾多獎又好咩都好，佢都唔放在眼內，我覺得。但係做天台唔知點解佢見到即係嗰幾百個留言版嘅人喺度同我嘻哈，同埋佢聽一下我節目，佢會發覺原來我嘅口才或者我嘅性格係好啱做呢一樣嘢，咁佢都 feel 到我嘅轉變囉。咁我都好開心好感恩呢份工作，因為接觸緊嘅係人啊。而呢啲人我幫佢播一首歌，你以為好多人覺得咁播首歌有咩咁大不了，其實你填滿緊佢哋心裏面一啲空虛，係咪好亮嘅呢個說話，但係認真講嘅。
4: 尤其是通宵節目。
1: 係啦，呢個係人與人之間嘅一樣嘢，我覺得積緊福㗎。
4: 係
1: 啊，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嘅人生中出現咗電台呢份工作，對我嚟講係最踏實嘅一個歸宿。
4: 喂 ,Paul 哥有冇聽你做節目？
1: 有啊，你留言版有時出現㗎。
4: 吓佢會留言啊？
1: 有㗎。係
4: 咩？但佢係隱姓埋名，但係揚咗㗎。
1: 揚咗㗎。
0: 佢即係用自己嘅 account。
1: 揚咗。
0: 大家都知
1: 道。我同埋我有陣時喺節目度，尤其是華語音樂風呢，我會點首歌送俾佢嘅，因為佢成日叫我播啲我試過最早嘅40年代嘅歌我都播過。一首嗰啲白光嗰啲咁樣呢，咁佢會聽
4: 㗎。哎呀。佢係點解會無端端聽，定係有人叫佢聽啊，你叫佢聽啊，定係。
1: 佢心血來潮自己會聽㗎喇。
4: 哎呀。
1: 我又會偷偷地有陣時播啲咩 Elvis Presley 啊 ,Frank Sinatra 嗰啲會播下俾佢咁佢聽返。
4: 所以電台有某程度上成為咗你哋兩父子嘅一個溝通。
1: 有㗎有㗎得意㗎。
4: V 嗡嗡添咪仲要。
1: 係呀幾好笑㗎。
4: 喔、我搵次留言我阿 Paul 哥
0: 聽下。你就上去嗰度同佢傾。
1: 佢冇收埋個名㗎你會見到佢㗎。
4: 淨見到㗎。
1: 見到係佢嚟
4: 㗎。
0: 但係之前你有講過即係說話想講俾老婆聽，阿爸係一個好少可以話心底話啊，即係或者係即係完完全全吐出自己，係
1: 佢收埋啲嘅。
0: 你自己咧有冇説話係想同爸爸？得一點歌係一件事，歌係憑歌記憶嘅。
1: 我愛
0: 你，
1: 你
0: 自己咧
1: 愛你啊，係啊，無論幾即係點講咧，麻甩都好，大家永遠記住。我成日覺得人類咧有一樣嘢好慘嘅，就係、是。你成日會覺得男人同男人之間嘅關係咧，唔好咁温柔啊！但其實嗰個爸爸就細個咪就抱住你幫你換片嗰、那個咯。你有咩想攬佢錫佢，你做啦。因為細個佢一定係咁錫你塊面，你就攬住你。幾多歲都好，男人同自己嘅爸爸，你而家聽到嘅朋友，快啲去攬下你爸爸，錫下佢。因為有一日佢唔喺度嘅時候，你就會明白呢、這個就係你嘅爸爸。
4: 哇！呢、這個 round up 不得了啊！
2: 嗯，
4: 果然係做過電台嘅人啊！知道我哋又阿一哥又舉起一隻手指
2: 嘅話，時間差唔多啦，
0: 全知點運作。
4: 多謝阿 Benji，
1: 喂，多謝曬你哋 ，thank you。
4: 即係呢個分享非常之精彩咧，不如順便講下而家星期幾做輕談啊？你呢個節目，
1: 我暫時都係星期一晚、星期二晚香港電台第二台嘅輕談淺唱不夜天，同埋星期日晏晝五點至六點嘅華語音樂風，
4: 係都係二台嘅，
1: 冇錯。
4: 喂，得閒過嚟一台坐下。
1: 好啊，多謝。喂，你哋一台有冇啲咩節目要我幫手隨時出聲啊？喂，奶粉錢唔易賺啊，
4: 奶粉易賺啊。喂，其實手下留情咧，就從來都未訪問過 Po 哥嘅。係啊，啱下先，如果 Po 哥有機會喺香港又有啲時間傾下偈嘅，介紹下。
1: 盡量盡量盡量安排。
4: 好，多謝曬，
1: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的香港力量。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怀疑全线结业。海关表示，今日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瑜伽中心不良营商手法，拘捕一名公司董事，他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消委会表示，直至下午5点共接获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本港新增一宗外地传入的基孔肯亚热个案，涉及一名62岁女子潜伏期内到过广东省。卫生防护中心认为她是外游期间受到感染，属于输入个案，病人已经获安排入住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病人有两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正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会继续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已经将个案通报广东省卫生当局。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再次回应近日两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批评韩国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带入危险境地。金宇正认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导，是自编自演的闹剧。韩方宣称事件是由韩方是由朝方引起的说法荒唐，要求韩国立即停止抹黑朝鲜。金宇正又说，朝鲜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目的是永远关闭边境，避免同韩国有任何接触，强调不会留下任何纠缠或打交道的余地。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5: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
7: 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完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有个网友问萧叔叔一件好奇怪嘅事，佢话佢个女咧嚟紧会参加呢个校际朗诵节，咁啊叫我录一录个音俾佢听，睇下可唔可以俾佢作为参考咧？咁当然都系可以啦。顺便想同大家讲讲朗诵呢件事。其实咧，我觉得嗱，萧叔自己本人意见啦，朗诵呢回事咧，其实唔需要太多花巧嘅东西，即系唔使太创啊，高低亦太过分。要做嘅嘢系咬字一定要非常准确。Intonation rhythm 要自然 ，voice projection 一定要 project 到开去嗰个声音，嗰个声量一定要喺个 stage 度落嚟俾观众一定要听得清楚，要响亮嘅，但又唔系 shouting， 呢啲系非常之紧要，唔需要做太多动作。动作咧，我自己觉得都系唔需要太多，否则咧就可能会俾人觉得太作状、太矫揉、太做作咧，反而冇咁好。我听众叫萧叔读嗰首诗就叫 My Pet Mouse by David Whitehead， 咁我淨係讲头两句俾大家听。 I have a friendly little mouse. He is my special pet. I keep him safely on the lead. I haven't lost him yet. 下一集再同大家讲一讲。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2: 新加坡推行 ReadSG 阅读计划，鼓励国民每日睇15分钟书，赚取游戏金币去换钱。虽然当地学生的阅读能力已经是全球之冠，但是调查显示不够三成成年人有睇书习惯，所以当局希望用游戏培养长篇阅读习惯，目标是吸引15万人参与。
1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十万八千里。
14: 瑞文，全文你去完旅行喎。
15: 啊，世杰啊，点会漏咗你嗰份啦？嗱，呢个你嘅。
14: 啊，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
15: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14: 嗯，睇到空气咯。
15: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14: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15: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14: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5: 同我郑瑞文。
16: 大气候。
17: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8: 好啦，我哋翻翻嚟手下留情
19: 啦。系啦，咁啊，再一次多谢阿 Benji。姜文杰接受我哋访问啦。
18: 冇错。
19: 系啦，咁啊，大家可以亦都可以继续支持佢星期日睇二台嘅节目。
18: 系，冇错啦，一个音乐节目，咁另外仲有佢轻谈咧，都系啊，系啦，而家孭住两个音乐节目好劲啊，
19: 系啦，咁大家可亦都可以喺即系相关嘅平台嗰度睇下，会唔会见到啊 Pogo 留言嘅，
18: 系啦系啦系啦，
19: 佢
18: 系
19: 我老豆，你有冇访问过 Pogo 嘅？
20: 冇访问过，嗰日你又唔问，
19: 哎呀，
18: 我试下可唔可以组织一下，等我问下佢先，
20: 好中意 Pogo 啊，
18: 系啊，系啦，喂，嗱，今个星期咧，有一个事情咧，我听完之后咧，我都。哎呀，好想翻嚟同大家分享下，亦都令我諗起好多嘢嘅。就係呢，我有一个学生啦，咁就讲开就讲緊以前年代，其实傾偈嘅过程当中啦，我幾鍾意呢同一啲一啲長輩啦，就係、是、聽下佢哋以前細個嘅經歷。
19: 嗯，
18: 我唔知道你哋鍾唔鍾意，即係聽啲古仔，
19: 所以我先加入手下留情㗎嘛。
18: 係啊，
20: 例如听下梁丽勤啊、何克呢啲老人家啊嗰啲经历啊，系啊。
18: 咁我咧最想去听
20: 一哥好中意啊，佢夜晚以前话去尖沙咀听嗰啲师傅，系啊嗰啲酒吧
19: 嘢系啊。
18: 唔系，因为我中意咧听以前旧式香港嘅。主要题我唔知你做呢个，我净做埋啦，就唔使听啊。但我以前咧好中，即系好中意咧就系听下以前嘅年代嘅香港系点样生活。呢个主要题外话啦，因为咧我真系会上网去揾一啲嘅相啊，去睇下以前舊式香港，我仲即係嗱，我其實都已經係叫末代㗎啦。以前香港咪仲有好多招牌嘅，嗰、那個時代霓虹好華麗啊嘛。第二咧就係以前咧，我同我太太咧喺即係啲社交平台拍過一條片啊、
19: 嗯，
18: 就係講咧黃大仙以前有條被人影過嘅一條馬路，
19: 嗯嗯
18: 就係佢一個好似時空咁樣咧，影翻以前就係、是、哦，原來以前咧有啲人用啲舊式嘅攝錄機，
19: 嗯、
18: 就拍咗咧成條路一路黃大仙咁樣圍住個圈行咧，喺嗰度地帶附近有啲咩環境？
20: 係係，
18: 我就喺2022年嘅時候，2000年後啦，二幾年嘅時候咧，我就想去拍咗一次咯。
20: 哦
18: 追翻佢條路線嚟揸車去拍，拍咗成條路，啲人都話：哇，好懷念以前嗰度嘅變嘅光景啊！因為咧嗰種光景係我哋而家唔會接觸噶啦嘛，同、埋你睇翻以前咧條路係闊好多嘅，同埋以前嘅環境係唔一樣。咁我咁啱咧就同一個嘅學生傾開偈，咁啊講起佢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咁、我都聽咗一個幾感人嘅故事，佢就話咧原來。即係佢個爸爸咧，喺細個嘅時候好多嘅畫面咧係留下俾佢印象。雖然佢爸爸已經唔喺度啦，
19: 個學生幾大先？
18: 都已經係六七十噶啦。
19: 哦，你個學生六七十歲啊？
18: 係啊。
19: 咁佢爸爸就離開咗啦。
18: 係啊，所以喺嗰個過程當中，佢就憶起翻佢細個嘅年代。
19: 哇！
18: 咁呢種故事咧，我好中意聽。咁我就開始問咧，舊式以前香港係點？
20: 唔好游水住。
18: 係啊，
20: 喺個水度同我講下嘢先。
18: 因為佢係做水療嘅，所以我哋邊做邊傾。
20: 啊，好嘢喎！
18: 啊，咁所以咧喺個過程當中咧，佢係好快樂。但係咧，我想講係喺佢眼中咧，你睇到佢嗰絲嘅嗰種快樂啊，係、眼神入面流露住就係、是，喂，爸爸當年咧係好錫佢，咁我就開始講爸爸以前嘅故事啊，係點樣啊，點樣愛錫佢、啊，
20: 可能係。即系二三十年代嗰啲人嚟嘅，
18: 系啊，好系啦，即系有一段嘅长时间啦。咁佢忆起佢爸爸嘅件事咧，系好好嘅。就系佢话，以前通常管数咧都系阿妈管嘅，翻嚟俾晒啲钱阿妈噶啦。但佢个爸爸咧，每一日朝早起身都会出去饮咖啡嘅。以前
20: 咖啡啊，
18: 尤其系因为屋企都叫做搵到下钱嘅。
20: 哦，
18: 因为佢哋屋企个爸爸嘅工作系一啲高尚啲嘅职业咧。我嗰样又唔系极高尚，但系总之系一个好好嘅职业啦，搵到钱啦。咁啊，就爸爸会去买饮咖啡，但系佢话咧，到佢哋大个咗，佢有意识当中咧，爸爸系一个星期内通常会有隔两三日咧，个咖啡佢唔饮啊。
20: 哦，
18: 佢就攞嗰个钱咧，俾佢我嚟。生即叫做零用钱、
19: 哦、
18: 除咗收阿妈嗰份之外咧，佢就会收埋阿爸嗰份。
20: 哎哟，
18: 咁佢就话呢样嘢系佢永远都会唔能够忘记。咁跟住咧，到佢记住呢样嘢咧，到佢真系出咗社会工作嘅时候咧，佢就好记得爸爸呢一份嘅动作。佢就觉得爸爸咁辛苦养大我，亦都经历咗咁多嘢咧，佢要报答。所以咧。佢一出嚟做第一份工，第一份粮系全部俾晒屋企，俾晒阿爸。咁然之后阿爸就讲咗句：得噶啦，有钱你自己用啦，以后唔使俾我噶啦。咁样，咁阿爸就真系成份俾翻佢。跟住佢就话唔得，就系因为咁样咧，佢就会记住阿爸呢一个嘅动作啦。然后佢每一次出粮咧，都会借啲鱼啊。就會大魚大陸買啲餸翻嚟咧，同老豆開餐。
20: 哦，
18: 其實老豆暗地裏知。
20: 哦，呢個仔都好乖喎。
18: 係啊，佢暗地裏知嘅，但係佢就話佢呢個動作係佢覺得需要做，跟住佢就覺得呢樣嘢咧係一個傳承嚟嘅，因為佢話唔係爸爸呢啲動作咧，佢唔會記得，佢亦都唔會識做。但令我當下我自己嘅腦海諗起咩咧？其實我喺爸媽身上咧都見到呢啲嘢嘅，例如咩咧？好興請飲茶。
20: 係。
18: 我有少少咧，以前細個覺得唔好爭啦，你唔請都得噶嘛，你錢袋翻自己用啦。我以前細個會咁樣諗嘅，係啦，或者俾我買玩具都好啊咁樣。咁但係咧，慢慢大個開始明白呢個道理咧，我都真係秉承咗呢樣嘢。我記得咧，我細個唔係咁揾冇乜能力揾到錢啦，但係叫做阿媽俾啲零用錢我咧，我細個好錫我表弟咧，我好興就話得啦，我買俾你。 我就攞咗呢一種嘅態度，得啦，我買俾你，係我買俾你嗰種快樂啊！所以咧，我就自嗰時開始咧，我都記得我見到阿媽咁做，我就自己自愿去咁樣做，然之後就成日都買啲嘢俾我啲表兄弟姐妹咯。係啊，呢一個就係我覺得啊，我帶住呢一份嘢，我就聽咗佢呢一個嘅爸爸的故事傳承，我就其實係喎，我哋自己係咪都應該做下呢啲嘢咧？
19: 其實我覺得人越大先發現自己有好多嘢係同阿爸阿媽
20: 一脈相承啊，
19: 係，所以我唔排除我大個嘅時候會叫 Bill 人考公務員嘅，
18: 唔穩定係咪穩定？
19: 但係例如咧，例如啊，應該點講呢個故事嗱？我好記得嘅，我曾經喺電台，即係嗰陣時仲係做緊二台手下留情嘅時候，分享個故仔就係嗰陣時我就整壞咗部電話啦。咁然後呢，我阿媽就唔知點樣用佢嘅方法，就令到呢嗰個說法就係舅父買咗部新電話俾我。
20: 啊，我記得呢單嘢喎。
19: 係啦，咁咪有新電話用啦咁樣。咁我好記得有位聽眾留言嘅，係唔知咩好女兩頭門嘅，即係有個咁嘅俗語，類似咁樣嘅俗語，即係話一個好嘅媽媽
20: 兩邊都
19: 門住啦。
20: 係啦。
19: 咁而家去到嗱，我嗰陣時睇到都係啊，我阿媽好好啊，兩邊瞞住。但係去到我真係有呢種體會嘅時候咧，係而家做咗人哋老豆嘅時候咧，我就開始有呢種嘅體會啦。
20: 係，
19: 即係例如好簡單嘅，例如啊，假設你老婆有啲嘢發生咗，
20: 係
19: 好啦，咁但係你又唔可以俾你阿爸阿媽知喎，
20: 係。
19: 即係你唔可以俾，因為你驚會影響個婆媳關係啦。即係例如，一嫂，佢原來偷偷地買咗個20,000蚊嘅手袋嘅，係啦。咁你唔可以
20: 都似乎係事實嚟㗎、
19: 你唔可以俾你唔可以俾阿爸媽知呢？哇！呢啲
20: 即係家嫂
18: 唔得嘅，唔得嘅。
19: 係啦，咁與此同時。你又唔可以俾佢阿爸阿媽知呢件事喎、啊。
20: 係。
19: 咁我作為中間佢哋會問起。
20: 好仔兩頭門啦、
19: 啊。好仔兩頭門。我做咗呢樣嘢嘅時候我終於明白啊我阿媽嗰時兩邊瞞住嗰個技巧真係有啲料到喎、啊。即係嗰種遊走喺各大嘅持份者啊又要氹返掂個仔有部新電話又要氹掂我阿媽唔會話浪費金錢買電話又要氹掂我阿爸啊。我阿媽係有啲料到
20: 所以呢即係我成日都講呢就人大咗尤其是即係當我哋即係大家有好多唔同嘅身份㗎嘛、你又係仔又係老公又係阿爸又係女婿咁我哋呢其實係有好多角色嘅即係增值啊或者重疊或者增多啊。咁人大咗呢你就要越嚟越懂得點樣去以一個宏觀嘅角度呢去管理你個屋企。即係好似頭先一哥講嗰啲叫做好仔兩頭門啊定好女兩頭門啊或者好似你爸爸細個講嗰啲即係請屋企人飲茶
18: 啊
20: 其實都係一種維繫屋企關係嘅一啲嘅方式嚟嘅、即係點樣是希望呢個屋企開心心，大家咧又唔會爭吵，大家又過時過節，有人請食飯、請飲茶，你又會買啲嘢俾啲表兄弟姐妹咁樣。嗱，其實都係希望成個屋企開心。呢啲嘢咧，細個我哋唔會明
18: 㗎，
20: 或者當我哋做仔，純粹係一個受緊嗰陣咧，你唔會明嘅。但係你大個，你會發現啊，其實呢啲嘢咧，嗱，你又可能會。因此咧，就做俾阿 Hira 睇啦。
18: 咁
20: 你都係希望阿 Hira 第時都係一個
18: 孝順啦，
20: 唔好話持家有道咧，係啦，冇咗孝順啦，或者將呢啲美德流傳落去。咁啊，一哥咧可能咧亦都會將呢啲嘅嘢咧就流傳落去俾標標人啊，或者阿水水知道。到第時，當佢哋開始要管理啲頭家啦，到我哋大個咗嗰陣，都係到我哋啲小細路上場嗰陣，都希望佢哋起碼留翻少少啊，請阿爸媽飲下茶啊，或者請阿公公婆婆食飯啊。有陣時我都會提一下嘅，
18: 係
20: 提一下，譬如饅頭包包，喂。公公婆婆生日咯，佢平時咁錫你，你不如攞少少零用錢出嚟飲下茶啊！細個嗰陣咧，佢哋可能未必明嘅，到而家咧大個咗咧，佢哋就開始會明白啊，係都好，佢哋開始會變得自然啦。咁當然你唔好諗住佢5歲會明啦，咁但係你去到佢10幾歲而佢又睇到你做咗咁多年嗰陣咧，佢就大個就開始會慢慢明噶啦。即係最緊要都係一家人開開心心啊嘛，係咪？有陣時有啲嘢咧，就唔好諗住呢一分鐘有結果嘅，嗰樣嘢要傳承落去嘅。

0: 好有鄭少秋嘅飲性。
1: 係喂，飲性咧，其實咧屋企人咧，除咗即係傳承咗呢、這個就話，喂你要俾錢啦。我想講咧，當你肯即係第一次，我好記得咧，就係、是、你話，哎呢餐茶我請啦，我揾到錢啦，阿爸阿媽嗰啲眼神咧，哇！好感动欣慰，
2: 系。
1: 然后咧，当你识做咗呢样嘢啦，
2: 第二以后都要埋单啊。
1: 诶，咁埋单系 OK 嘅，但系咧，我想讲呢样嘢传递就系咩咧？你去见家长嘅时候做呢个动作咧，人哋都会睇嘅。
2: 系，
1: 即系
2: 个
1: 外母啊，未来外母啦，或者外母啦，已经即系你要请人食饭嗰下咧，有担大呢个仔。
2: 系
1: 呢、這个仔咧，照顾女一定得嘅，即系你会即刻有一种咁样嘅感觉。嗱，唔知對方咪真係
2: 大個仔啦，
1: 你自己個感覺就覺得幾良好咯。
0: 嗱，我自己咧，即係請客飲酒就即係間唔中都有嘅。但我發現呢幾年對於我嚟講更加重要，或者我需要學習嘅一樣嘢，或者我明白阿爸媽，即係食翻個題目就係明白爸爸媽媽做嘅嘢咧，就係、是、我細個唔明白咩叫人情債呢三隻字嘅。係，即係細個你要覺得，
2: 即係人哋送嘢俾你，送嘢俾你，
0: 呢啲就咁還啫。係啦，好啦。咁我呢幾年咧開始明白，哇係人情債，真係人情債。即係有時我覺得嗱，親戚真係親戚，即係舅父舅母真係好錫我，亦都真係好錫我嘅，冇任何貶義，亦都佢哋唔係為啲咩。但係你會覺得係咩咧？就係、是、當我翻到去，佢哋咁熱情招呼我嘅時候，下一轉佢哋嚟香港揾我嘅時候，其實我應該都要做翻一樣嘅嘢咧。就我明白阿爸媽曾經有時喺房入面兩公婆閂埋房門又俾我同細佬撞破嘅嗰種，哎呀有親戚嚟啦，要去邊度玩啊，要點樣食嗰餐飯嘅嗰個愁緒啦。
2: 係
0: 嗱，即係例如以前係唔會明白嘅嗱，咁我啱啱例如呢幾年咁我翻到去以前，即係孤身寡人翻到去，哦你請我食飯我咪過嚟咯，我都係喺自己屋企瞓。

0: 的神嗰種回報阿爸媽，去到而家係你覺得我要回報呢個大家庭，就係、是、上次舅父舅母嚟，哎呀死啦！我喺香港邊度揾條深海大野魚俾佢食啫？咁我就要特登又要揾下我邊度有好食嘅 buffet， 或者佢想去邊度帶你去玩或者成。咁但係始終有種硬係覺得有種招呼唔到嘅感覺咧，我就明白以前阿爸媽講嗰種人情債要還嘅嗰個意思，或者嗰種仇喺入邊
1: 啊。係，即係嗱，你講呢樣嘢我都認下錯啦。即係我都有陣時都慚愧嘅。即係譬如咧喺我哋嗰堆親戚當中咧，總有啲親戚咧就非常之好客又客氣。我舉一個例咧，就啱啱過咗中秋節冇幾耐啦。咁每一年咧，我哋中秋節屋企人咧都會食一餐飯嘅。咁啊，首先咧就要多謝有啲好好嘅親戚咧，每一年首先佢諗都唔諗，就一定係揾地方食飯先。佢埋單，
0: 係
1: 佢寫菜，佢搞掂曬，呢、這個已經係無比嘅敬意㗎啦。第一咧，我哋做後生真係唔識做，唔識做，亦都未必有呢個能力做。
0: 係啦，即係你想做，其實我都唔知點做啊。
1: 我知點做，不過冇錢做啫。係啊，咁你舉個例啦。好啦，咁第二嘅席間咧，就因為呢位嘅親人咧，就佢好好嘅，佢唔單止淨係請一啲近親，譬如請我啊，或者佢家姐，即係總之好圍內嘅人啦。佢可能連一啲長輩啊。佢嘅女婿嘅爸爸媽媽都請埋嚟食飯喎、好啦，咁席間呢就會出現一啲狀況，譬如呢大家其實都好客氣嘅，譬如嗰、那個頭先講嗰個女婿嘅外父外母呢，佢又會呢因為中秋節啦嘛，咁佢又買啲嘢嚟俾饅頭包包啊，買盒餅啊，仲要嗰啲餅呢就唔係求求其，即係喺超級市場執一盒喎。哎，我嗰次行過唔知咩餅鋪呢，諗住阿饅頭鍾意食呢一隻嘢，包包又鍾意食士多啤梨，呢一隻未啱佢食，好好噶，咁而每一次咧，去到呢个场面咧，我同阿馒头妈咧就开始你眼望我眼啦。第一
0: 要还，
1: 系啊，唔系要还啦，我哋有咩啊？
2: 系俾啲，
0: 哦系，即系我哋，所以我话嗰啲亲戚唔系贪你要还去做呢件事噶，
1: 我哋都会，
0: 我哋自己觉得要还翻俾人哋啊嘛，
1: 系啊，冇话话，第一觉得唔好意思先啦，即系我年年都攞几袋嘢走，但系我哋年年都冇攞嘢嚟，
2: 即系又食又拎，就系会有咁嘅感觉，
1: 年年都系话。诶、哎，唔得，出年咧都要买翻啲嘢俾阿 Auntie 啊，边个叔叔啊，边个 Uncle 啊，佢哋年年都买咁多嘢嚟，但我哋年年咧都系好多理由啦，忙啊，唔得闲啊，唔识买啊，唔知点买啊，有好多呢啲咁嘅理由俾自己，又错过咗呢一啲咧还翻个礼物俾人嘅机会。
2: 系啊，
1: 咁我自己都要喺度讲下惭愧，即系对于呢啲咁好嘅长辈咧，我都系于心有愧
0: 啊。所以嗰种传承啊。就是由爸爸媽媽的那種，即、就是我們做了人來老豆才明白、哦、以前爸爸媽的那種傳承下來的那種責任感啊，那種 的人情債就傳下來咯。
1: 我覺得應該是用人情世故的形容，就不要用債的形容。
0: 哦、是
1: 這些人情世故呢是應該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均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城市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话，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及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指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和压力测试均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及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多个政策局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路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的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日本京都为了应对过度旅游，计划调整市内巴士票价，向游客收取较高的车费，目标下年度实施。现时京都市内一般路线巴士票价是230日元，折合港币大约11元。在新措施之下，市民的票价下调至200日元，折合港币大约10元，非市民就要支付360日元，即是港币接近18元，比市民的票价高 80%。京都市长松井孝治表示，由于劳动成本和物价上升，需要上调票价。政府之所以推行两种价格，是希望让市民感受到游客带来的好处，营造和谐共存的社会气氛。道琼斯指数报 51,237 点，升3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29 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49， 瑞士法郎 0.828，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5，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3.06 美元，卖出 4193.93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10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4: 彪彪彪彪彪彪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Action！
5: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标标人，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嘅小窝心，发生啲咩事呢？喺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咧，就系、是、小弟嘅34岁生日啦。喺嗰朝嘅朝头早咧，小弟半梦半醒期间咧，就听到厅出边咧，小弟嘅妈妈，即系佢哋嘅嫲嫲咧，就同标标人同水水讲：啊，今日系爸爸嘅生日、哦。嗱，其实对于佢哋两个小朋友嚟讲咧，自从翻咗学，参与咗学校每个月嘅生日派对之后咧，佢哋都开始明白咩叫生日，知道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甚或乎啊，佢哋好中意唱生日歌啊，又会好想食嗰啲有蜡烛嘅生日蛋糕啊。所以点解要爸爸喺马拉买一啲有蜡烛嘅蛋糕，就系咁解啦。而当两个小朋友知道咧嗰一日系小弟嘅生日嘅时候咧，佢哋啊即刻冲入房。雖然我都仲係半夢半醒期間，但佢兩個就一夜一齊撲埋嚟，然後喺我耳邊嗰度大嗌：生日快樂，爸爸！你話呢件事窩唔窩心，甜唔甜？咁梗係窩心，梗係甜啦。咁所以今個禮拜就聽下標標人同水水點樣同小弟慶祝生日呢。你話 Hello。好啦，录音时间系呢个嘅过去嘅星期日，你知唔知今日几多号啊？
6: 中秋节快乐。
5: 唔系，今日唔系中秋节，知唔知有咩咁特别啊？今日
6: 系生日 party。
5: 今日系边个生日啊？
6: 爸爸。
5: 边个话俾你知系爸爸生日嘅？
6: 我咯。
5: 你记得啦？
6: 有。
5: 哦，9月27号录音时间就系爸爸嘅生日，系咪啊？
6: 因为9号系生日 party。爸爸，
5: 唔係9号，9月27号
6: 係爸爸生日。
5: OK， 咁你哋兩兄妹可唔可以一齊唱 Happy Birthday 啊？
6: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5: 水水呢？
7: Happy Birthday to me me
5: to me me 嘅，點解係 to
6: to 爸爸
5: to 邊個㗎？
6: to 爸爸。
5: 你講 to 爸爸，
6: 祝爸爸。
5: 跟住呢？
6: Happy birthday to you，
7: 祝妹妹啊！
5: Yeah， yeah，
6: yeah， yeah。
5: 估下我今年几多岁？
6: 三岁。
5: 水水觉得爸爸几多岁啊？
6: 十岁
5: 啊！哦，爸爸话俾你知我几多岁好唔好啊？
6: 好。
5: 爸爸今年34岁。
6: 哇，咁犀利！
5: 好犀利，系咪好老呢？
6: 系啊。
5: 咁生日有冇蛋糕食㗎？
6: 有。
5: 咁我今日冇蛋糕嘅？
6: 未有啊。
5: 哦，未有。咁你有冇禮物㗎生日？
6: 有。
5: 咁我嗰份禮物喺邊啊？哦，你求其拎個玩具送俾我當禮物啊？係。係。而家兩個求其呢就喺玩具兜度攞啲嘢噏俾我就當生日快樂。你知唔知爸爸有咩生日願望啊？
6: 唔知。
5: 好啦，就係希望你兩個快高長大，開開心心，好唔好？
6: OK。
5: OK， 咁你會唔會快高長大啊？
6: 會。
5: 會唔會開開心心啊？
6: 會。
5: 水水呢？
6: 會。
5: OK， 好啦，咁你兩個過嚟錫啖我，跟住就完啦，好唔好？水水。OK， 好啦，拜拜。
6: 拜拜，張家產。
7: 拜拜，張家產。
6: 生日快樂，爸爸。
8: 再度凝望你，嘴邊輕帶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0: Are you here? Ah?
1: 今个星期咧，我哋收到老师的话，
2: 系啊，原来咧做父母咧收到老师电话或者老师俾嘅 comment 咧，系会好紧张噶。
1: 系啊，因为学校咧每一日咧放学嘅时候，老师都会同我哋汇报下究竟佢哋上学嘅情况系点样啦，究竟课室乖唔乖啊，听唔听话咁样啦。咁一开始嘅时候咧 ，Hira 都系被誉为都几听话啊，又冇乜脾气啦咁。咁直到有一次老师同我讲，Hira 咧今日上堂咧突然间起身咧就漫无目的咁。咁样周围行，见到嘢摸下咁样，咁我就话即系点啊？即系佢就老师讲紧嘢，佢就起身行咯，唔知点解。
2: 系啊，佢又问翻佢，佢话 I want to touch something。
1: 系，咁跟住其实就有少少即系小朋友嘅唔专心啦。咁我哋咧听到嘅时候，第一下就觉得咁要谂下方法，但系第二就觉得都几得意啊。
2: 覺得有啲好笑咯，但又即刻擔心係咪佢專注力不足咯？
1: 係，因為老師咧就再刮咗兩三次就話啊，其實阿女咧比較就係眼鏡啦，好固執啦，咁所以就想問下屋企有冇咁嘅情況。咁我哋都話我哋都知嘅，咁但係小朋友去到呢個階段，可能都係有自己嘅性格啦，亦都好堅持己見啦。對於佢嚟講，咁可能佢比同班同學就堅持己見多啲，咁我哋就繼續研究下點樣令佢好啲咯。
2: 係啊，同埋咧，老師話佢咧，即係譬如想要一樣嘢，即係掛住媽咪，佢就嗌啊 ，Miss 媽咪啊 ，Miss 媽咪，跟住之後咧，老師係咁同佢講嘢咧，佢好似聽唔到咁樣，係咁重複佢要講嗰樣嘢咯。
1: 係啊，跟住我就研究下究竟點解咧？其實去到呢個年紀咧，啲小朋友一個正常嘅反應可能都會係咁嘅，就係佢哋生咗個耳仔啊，即係佢哋會叫做生咗個耳仔，佢就聽唔到咯，佢就諗到自己想要嘅。我諗下諗下，我細個其實都有經歷過，唔係因為我細個嘅時候都可能有啲嘢就我好扭計扭計咗，要達到咯，即係可能唔係真係聽唔到，而係我選擇性唔聽咯，咁我就好想扭到得為止咯。
2: 我好似冇咁樣嘅喎。
1: 可能你唔記得啫。
2: 唔係喎，媽媽話我冇咁樣嘅喎。
1: 哦，媽媽話你乖咯咁。
2: 唔係媽媽話，係真係。
1: 咁我相信其實咧，喺佢呢個階段咧，我哋都見到一樣嘢，就係可能你話佢好扭好扭嘅時候，就一定要達到啦。我哋都會盡量摸啦。但係另一樣嘢咧，就係其實摸完之後咧，佢冷靜之後咧，佢又冇嘢喎。
2: 係啊，其實我哋有即係唔同嘅嘢做咗啦，即係譬如睇電視呢，本身我哋都係會俾佢睇，而家就有控制個時間啦，跟住之後就同咗佢講話，因為啊你成日睇電視啊，咁就令到你呢冇咁專注力啦，然後呢有時又會有啲脾氣啊，所以呢我哋而家睇多十分鐘就熄啦咁樣，跟住預早同佢講呢，原來係 work 㗎喎。
1: 係啊，所以當然呢，大家都係第一次做家長啦，就嘗試下唔同嘅方法啦，眼工唔得試遠工，遠工唔得試返眼工，咁我哋选择嘅方法就系，不如同佢沟通啦。乜工都好冇用嘅，最紧要就系沟通。咁所以咧，我发觉 Hira 其实呢几日咧，我哋乜嘢都同佢讲定先，等佢有个心理准备咧，佢好似好接受。即系例如出街唔可以妈咪抱太耐，一定要爹哋抱一阵，佢又好乖肯过嚟俾我抱。
2: 系啊，希望慢慢会改善到老师讲嘅问题咯。
1: 系啊，咁啊而家都系两岁几就快三岁，我相信 Hira 都会越嚟越好嘅。老师都话，不过其实过一个两个月咧，又可能唔同啲噶啦，性格慢慢嚟啦。

0: 各位听众，刘伟恒搞搞阵之新手爸爸学做嘢。
1: 好嚟。
2: 系啊，喂，首先咧，我哋一要啊讲翻咧，就系上个星期发生嘅事先噶。咁啊，话说咧，我就去咗学校嗰度就见到你啦。咁我真系见到你嘅，当时系咁入我走，点解你入我走咧？
1: 好尴尬。
2: 点解咁尴尬咧？
1: 因为你扮到似自己好自大。
2: 我边有好坚持，好自大啫。
3: 好自大，
2: 系
3: 你而家好自大。
2: 又好，我而家咁样都好自大。
1: 系啊。
2: 咁样唔系办法，我点解个样先至唔自大咧？
1: 啊！你望你，
2: 我嗰日已经专登唔望你噶咯。
1: 咁你好奇怪咧，咁样咧，你觉得自己好啊，好劲啊？
3: 系个，你成日都觉得自己好劲，好自大。
2: 咁好啦，而家有个问题啦，因为听日咧，话说啦，我就要去学校嗰度咧就拍你，咁我点啊？我点做导演啊？喂，吓、
1: 你买嘢饮俾我。
2: 买嘢饮俾你，而家我系要拍你啊！咁我如果譬如你嗰啲表情唔好，我点样提你咧？首先我在现场是应不应该以爸爸的身份来到称呼你呢
1: ?No!
2: 那应该怎样今天是演员的了。
1: Hello,、
2: 啊、
1: Hello.
2: 演员就是要是喂企好一点啊喂笑啊这样。
1: 当你给如果我要好的话你给200元。
2: 不是讲的钱啊现在你帮学校做事嘛关我鬼事咩
1: 你给钱我。
2: 我现在讲你听日的表现啊那如果你演得不好怎样
1: 啊你给钱我演得好。
2: 说话应该怎样啊譬如我叫你喂俾啲笑容啊咁我应该怎样啊
1: 如果你试过我俾糖你。
2: 我喺你啲老师面前咁讲啊喺啲校长面前咁讲啊。我应该问下啲老师或者校长啊校长啊其实呢啊刘爸爸佢喺学校呢系点㗎可唔可以问
1: 唔好。
2: 点解
1: 好奇怪唔好问啦。
2: 啊
1: 唔好问啦。
2: 如果譬如我觉得你嗰啲表情做得唔好我应该怎样同你讲呢
1: 如果你想要糖我做好啲。
2: 我听日真系咁讲㗎喎。
1: 唔好。
2: 嗱我真係攞件包糖佢啊！喂刘包包笑下諗得啊喂刘包包行嗰边系咪真係咁啊
1: 冇。
2: 又唔系啦我都话啦咁其实真正系应该点样呢我应该扮识唔识你呢
1: 扮识识你又唔好识啊。
2: 咁你喺现场你就唔好走埋嚟我嗰度喎。
1: Hello,
2: 我有啲导演位坐嗰啲你唔好走埋嚟
1: 喎。我会走埋嚟。
2: 咁你咪即系识我囉。
1: 是但啦全部都识你嘅。
2: 唔系即系你唔可以系我个女囉。咁你会唔会俾我揽住啊
1: ?No!
2: 嗱系咪啊咁你真係唔得囉咁你又唔會攬住我啦你又唔會走嚟叫我 daddy 啦。
1: 我都唔會攬你嘅平時都唔會攬你。係囉佢正常都唔會攬你㗎啦。
2: 係喎你呢
1: 都唔會。
2: 點解你哋好似好耐冇攬過爸爸咁嘅而家。
1: 大過你㗎嘛。
2: 大過你唔攬得爸爸咁我埋嚟攬你呢
1: 最好唔好啊。
2: 喂咁你呢而家唔攬得㗎啦。係
1: 啊唔好掂啊。
2: 咁我應該點樣好呢即係平時係咪唔可以再抱抱啊攬攬啊咁樣㗎啦。你都唔得㗎嘛。
1: 唔得。
2: 啊估唔到呢一日終於都發生喺我身上啦。嗰陣時成日聽啲兄弟講話嗱啲小朋友有得攬好攬有得錫好錫啦遲啲啊你伸個頭埋佢都會避開啊係咪呀
1: 係啊。你已經發生咗好耐
2: 喎。點解呢我而家好個人好臭咩
1: 係啊。
2: 我真的好臭咩
1: 是啊。
2: 得得得得得得阿曼头媽你又评下你啦。咁我真的好臭咩
4: 小朋友系唔讲大话㗎。
2: 咁你每一日都同我咁近距离你。
4: 你知道我几委屈呢请我食糖啦。
2: 你又要食糖呢家人啦可惡啊散播一啲啊炒作同埋一啲不實嘅言論啊我予以譴責可以話係。好啦咁啊唔講呢個啦喂劉包包今日呢你又仲發生另一件事喎聽講我哋學校旅行喎係咪啊
1: 係啊。
2: 去邊啊
1: 暫時大堂。
2: 即係你知唔知自己去邊嘅啫
1: 唔記得咗。
2: 其實你去之前呢我已經問咗你一次你已經唔知道自己去邊啦。咁你而家證實咗自己係去咗邊嘅呢
1: 好似住個大堂唔知邊度。
2: 咁又有咩睇
1: 㗎有得喂動物囉。
2: 跟住呢
1: 仲有野餐。
2: 仲有呢
1: 咪玩囉。
2: 有冇嗰啲咩紅葉俾睇㗎
1: 係㗎。
2: 即係冇啦有冇游水㗎
1: 冇啊。
2: 可唔可以講一講你呢個秋季大旅行做咗啲咩呢
1: 首先做咗野餐啦。之後突然間落咗少少雨啦。
2: 喔係咩跟住呢
1: 又落雨因為冇知道落雨。
2: 跟住呢
1: 跟住就去咗喂動物啦。
2: 你喂咗咩動物啦
1: 嗰啲
2: 英文係咩
1: ?Goat。
2: Goat, 羊
1: 唔係羊羊 sheep 山羊
2: 咁 goat 同埋 sheep 有咩唔同啊
1: ？sheep 系绵羊啊。
2: 咁 goat 啫？
1: 山羊。
2: 咁真系羊咯。
1: 唔系啊，唔同嘅羊嚟嘅。
2: 系咩？
1: 唔系羊只角唔系咁样嘅。
2: 系咩？哦，系喎，如果好似真系唔知道。咁你喂咗啲咩俾佢食啊？
1: 嗰啲萝卜咯。
2: 咁使俾钱买噶？
1: 要啊。
2: 咁你买咗啲萝卜俾佢食啊？
1: 系。
2: 哦，咁你自己食咩啊？
1: 自己带嗰啲嘢咯。
2: 哦，咁好唔好玩咧？
1: 但好胃食。
2: 佢好胃食啊？
1: 系。
2: 哦，即系胃极佢都仲想食啊？
1: 系。
2: 即系同你一样啦，你而家又揸住包糖啦，系嘛？咁好唔好玩咧？觉得呢个旅行？
1: 好热啊！都系因为你，你琴日话借把风扇俾我，都冇借到。
2: 咩啊？我摆咗把风扇喺度噶啦，你想挞我嗰把喺华强北啊？我哋买翻嚟嗰把劲嘢啊！跟住咧，我二话不说啊，就帮你入埋水摆咗喺度添啊！最后系边个冇攞啊？系你冇攞啊嘛？
1: 因为你啊嘛，你唔同我讲嘅。
2: 咩？你扯发咯，唔攞风扇关我鬼事咩？咁啊，跟住仲有咩做啊？
1: 食嘢咯。
2: 咁你今年系 last 一次小学旅行噶咯？
1: 唔系啊。
2: 吓、
1: 啊？应该仲有嘅。
2: 系咩？仲有咧？
1: 仲可能去上，好似话去上海。
2: 去上海？你、啊？我唔知嘅，系咩去上海咩？佢哦系咩啲咁嘅事？边个俾钱啊？
4: 都系我啦。
2: 哦、oh, ，sorry 啊，我有啲人民幣我又喺度可以 ，OK。今日咧，由於啊，聽日即係要早起啊，拍攝嘅關係啊，咁所以咧，我哋大家都要早啲瞓啦。喂，我真係聽日拍你嘅，我真係嗌 cut 嘅。喂，如果你做得唔夠好，我咪喺現場鬧你噶。
1: 冇，我同媽咪講。
2: 同、啊、媽咪講有咩用啫？我係導演啊嘛。
1: 咁點啊？嚇，睇下幾自大。
2: 关咩字大事啫？咁啊，我要啊务求啊做到嗰样嘢啊，系啱学校心意噶嘛。而家唔系我自大啊嘛。OK， 唔该，听日演好啲啊。
1: 你拍过，之前都拍过咧，试下咧。系咯。
2: 关你咩事啊？你又知咩？
1: 系做唔好睇。
2: 咁我可以現場啊，唔可以以爸爸嘅身份啊，即係偏私噶嘛。如果啲演員演得唔好，咁其他演員咪覺得唔啱啦，係咪啊？
1: 唔關我事啊
3: ，care 噶
1: ，care 自己啫嘛，
3: 係咯，
1: 好自大，真係好自大。
2: 其實你知唔知自大係點解噶？
1: 知啊。
2: 你真係覺得你係形容我係形容緊你爸爸？係
1: 啊。
2: 好啦，準備。
1: 唔知你自己好自大。
2: 準備一二三。
5: 饅頭包包提醒你。
1: 跟住阿全好自大嘅，同埋佢要对爸爸好啲啊。
2: 我听日带你包糖去啦。
1: OK，
2: 好啦，多谢接受访问，
1: 多谢接受访问，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管局表示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日后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怀疑涉案商户结业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两金、两银、两铜，其中帆船项目取得两金一银。详细新闻内容。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和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林汉山报道。
2: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的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由机管局的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说，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的一部分，打造成香港的世界级娱乐枢纽。机管局话 ，Eleven Skies 占地大约380万平方尺，预计2028年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会规划为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地就会用嚟做餐饮同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系加入体验元素。而原本计划开设喺户外，类似日本足地市场嘅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 Eleven Skies 嘅室内位置。陈正思话，机管局好快会进行招租，并增聘相关人手，相信到启用嘅时候，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期望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结合 Skytopia 旗下嘅机场游艇港湾，开拓海空旅游。根据协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现金以及10亿5千万元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财务执行总监李佩亨话，款额会全数拨入机管局的附属公司。由于硬件设施已经起好，有信心资金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加上 Eleven Skies 的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至于当中两项设施，包括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和 4D 动感飞行影院，就会按协议承诺继续由新世界承办，是不是需要向机管局缴交租金？李佩亨就说是商业机密，不便透露。他又提到2018年新世界投得 Eleven Skies 的发展权之后，出现一些不可预计的因素，包括疫情、新世界管理层变动等，如果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Eleven Skies 的问题，需时较长，顾及香港的长远发展，综合考虑之后，双方得出今次共识，强调有关协议已经酝酿多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 岩盤浴瑜伽 Hoston Yoga 全線結業，海關拘捕61歲公司男董事，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中不當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戶懷疑在結業前仍然有銷售服務課程，接受消費者預繳式付款。截至下午5點，海關一共接獲381宗舉報，涉及總金額407萬元。消委會亦都接獲至少286宗相關投訴，涉款超過390萬。王惠培報導。
3: 有多間分店的連鎖瑜伽中心岩盤浴瑜伽 Hoston Yoga 日前貼出通告全線結業，海關收到市民投訴買了預繳式瑜伽服務課程，但未能兌現全部服務。截至星期五下午5點，共接獲381宗舉報，涉及總金額407萬元，每宗個案涉款由1000元到46000元不等。版權及商標調查科不良營商手法調查第二組指揮官莊啟成表示，海關暫時聯絡到超過100名舉報人，並採取執法行動，拘捕61歲本地男子，是公司的董事。
4: 我們發現涉案的商戶在結業之前仍然有銷售服務課程的情況，接受了消費者預繳式消費的付款，涉嫌觸犯了商品說明條例入面的不當地接受付款罪行，即是商戶在接受付款的時候未有合理理由相信他們能夠在合理的時間或者指定時間內提供相關的服務。香港海關進行執法的行動，成功拘捕了一名本地的男子61歲，他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我們會繼續調查涉案商戶在結業前的營運和財政狀況，也都看看他們有沒有不尋常的銷售活動。
3: 莊啟成呼籲受影響市民向海關舉報，又提醒消費者要小心預繳式消費。
4: 我們都在這裡呼籲受到影響的市民，如果是未作出舉報的，請盡快向我們海關作出舉報，亦都提醒消費者在作出預繳式消費之前要審慎考慮，在購買服務之後要保留相關的單據和合約文件，以便日後需要作出申索的時候作為基本的資料。
3: 海關行動仍在進行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香港電台記者王惠培報導。
1: 政府與港鐵就高鐵香港段以及沙中線工程項目達成解決安排。就高鐵香港段項目在建造階段工程延誤事宜，港鐵公司將向政府支付22億5千萬港元。就沙中線項目工程的相關爭議，因為港鐵過去已經主動承擔額外開支一共大約28億港元，雙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討。政府說解決安排已經充分考慮港鐵公司就兩項工程延誤的責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两金、两银、两铜，当中两金一银在帆船项目取得。女子壁球队在团体赛夺得银牌，而两面铜牌就分别在场地单车以及网球项目获得。陈晓庆报道。
5: 亚运直击。
6: 帆船港队是今日的奖牌大户，一口气连取两金一银。男女子青年快速艇29人级赛事分别夺金，一对15岁双人男子组合乔浩亨和普令恒在12轮赛事中未逢敌手，全部取得首名，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下，计算最佳成绩的11场后，港队取得11分，大幅抛离第二名的新加坡队24分，夺得金牌。女子组方面，16岁的江子琪和18岁的黄希慧同样表现出色，在12轮赛事入面有9轮得第一，扣除最差一轮成绩之后，以14分位列第一，力压第二和第三的日本队和马来西亚队，取得金牌。贝俊龙就在男子单人艇 UCAS7 赛事取得银牌，他在决赛两轮赛事分别取得第一和第三名，净得分11分夺得银牌，亦都是他个人首面亚运奖牌。另一面银牌由女子壁球队在团体赛夺得，由何子乐、陈善玉、李嘉怡、谢依林组成的港队，决赛以场数1-2输给马来西亚。 港队完成今届亚运壁球项目所有赛事，合共取得一金、两银、两铜。单车队亦都有奖牌进账。寻日火拍梁咏仪喺女子麦迪逊赛取得银牌嘅李思颖，今日出战女子全能赛，喺头三项步足赛、配速赛同淘汰赛完成之后位列第二，但喺最后一项记分赛总分被哈萨克车手超越，最终以总分124分收获铜牌。网球项目方面，一对港队组合张伟桓、黄康仪在女双四强直落两盘不敌中华台北组合，由于不设铜牌赛，取得一面铜牌。至于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在男单四强盘数2-1反胜乌兹别克球手，晋身决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听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检讨当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揽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和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留多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和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王威培报道。
3: 一连七日的内地十一黄金周已经开始，政府估计这段期间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时说，未来会有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和美酒佳肴巡礼等连串的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香港几日。多名议员都关注当局怎样进一步加强票尾经济的效益。罗淑佩就以国庆日的食肆优惠做例子。
7: 要这个票尾经济成功，除了是那个花款够多之外，那个优惠够好都是很重要的。我知道议员都会是发挥他的影响力，让我们的中小企和大企都是可以尽量在他们力之所及给最好的优惠。我们见到国庆黄金周国庆的节庆那个消费，大家给了很多的折扣，见到周围都排长龙爆满，这个都是很可喜的现象。
3: 罗淑佩又总结今年中秋节的大坑舞火龙和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成效非常好，其中彩灯会要一再延期。
7: 自从9月17号开展了之后，去到10月1号15日之内，我们已经是有62万的人次到访，每日平均大概是42000人左右，这个是很好的成绩。除了说大家亲身来到维园等于来到香港之外，无论是在内地的社交平台，即使是外地的社交平台，他们都是叹为观止，觉得非常好。展望将来办更加多这些盛事的时候，可以展现到一些独特性，包括是中华文化的底蕴，我们的国际化之处。
3: 罗淑佩又说，要发展区区有旅游，都要考虑当区市民的承受能力。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21亿元，按年上升5.6%，连升16个月。政府表示，访客数量上升加上连串盛事有利零售业。有经济师表示，要关注近期息口上升或延后消费，不排除稍后零售数字增速放缓。任浩峰报道。
8: 访港旅客数字升幅加快，带动零售业喺价同埋量都做好。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16个月扩张，升幅较七月扩大1.1个百分点。今年头8个月合计就升8.5%。按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近12%，电器和其他未分类内容消费品升大约29%。至于服装消费价值录得0.5%的跌幅，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近12%。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司姜正表示，除了访港旅客因素，八月本港落雨日数较少，都有助零售销售。不过他提到，基于去年基数较高，加上近期利率上升，今年余下时间零售数据增速或者会放缓。
9: 我哋见得到一啲定期存款嗰个占比咧都喺度上升紧嘅。过往咧，我哋见得到咧呢个比例上升嘅时候咧，比较高企嘅时候咧，整体嚟讲咧一啲嘅消费嘅一啲决策咧，可能咧都系比然后嘅个消费意欲系整体嚟讲系会差翻少少嘅。最近一啲就业嘅数据啦，都系稍微放软翻少少啦。我哋相信喺呢一方面咧，都有机会咧，都会影响翻个消费意欲。
8: 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同埋就业收入上升，应该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同埋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和压力测试都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10多个政策局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桥以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高等法院审理。控方说，案中三名被告有分工，包括案发前曾经到不同地方采购锤仔、电锯、手套等。至于大埔龙尾村单位内两个汤煲，分别找到人体残骸。控方相信被告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掩盖气味。黄贝文报道。
1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开案陈词。控方要求陪审团戴上手套，触摸怀疑案中空气的锤，感受锤的重量，从而判断是否造成死者致命伤势的武器。其后亦都展示死者头部伤势的照片，指他的下颚裂开。控方向陪审团展示2023年2月多张闭路电视片段截图、购买物品的单据等，表示蔡天凤的前家翁矿球、前大伯邝广杰连续几日到不同地方采购物品，包括锤、电锯、胶箱、手套、砧板等。又提到矿球有询问职员哪一种机械能够分解骨头。控方又提到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向其他人借车，再由其余两个人攞车。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邝广志乘坐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个女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面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到龙尾村和矿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矿球和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神情。控方提到，蔡天凤失踪当日，龙尾村传出电锯声，亦都有强烈气味。当警方几日后追查到龙尾村的单位时，矿球、邝广杰已经处理大部分残骸。在单位的一个大型汤煲入面，警方 方揾到蔡天凤嘅头颅同肩膊，另一个较细嘅煲入面有头发同人体残骸。控方话相信被告冇打算进食蔡天凤嘅残骸，只系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蔬菜掩盖气味。控方提醒陪审团喺审理案件嘅时候，唔应该加入个人情感，应该是考虑庭上证供同证据，等被告有公平审讯。控方话三个人之中边个杀害蔡天凤并唔重要，若果陪审团认同三个人明显有预谋、有计划，并一致同意杀害蔡天凤，就应该裁定罪成。控罪指三个被告邝广杰、邝球同邝广志喺2023年2月21日喺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喺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1: 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认为，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会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那名副机长并起诉他。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就认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梁正涛报道。
12: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机长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的副机长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事发在星期三，再有以色列乘客的涉事航班在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根据沙特内政部的声明，航班再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组人员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机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航班在星期三朝早9:45安全着陆，同日下午5:40，所有乘客乘搭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机长以外的机组人员坐另一架飞机回迪拜。报道说，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30秒内飞行高度骤降4300米。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飞机重新受控。报道又说，一个乘客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他表示运用节目内容协助飞机恢复稳定。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话，目前要就事件下结论为时尚早，亦都未确定犯案动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根据收集到的施袭者个人资料，他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亦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话，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并呼吁司法部和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引导那个副机长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之下起诉他，令他要就企图坠毁飞机并谋杀百几个以色列人付出最沉重代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1: 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再次回應近日兩韓非軍事區的地雷爆炸事件，批評韓國企圖將朝鮮半島局勢帶入危險境地。金宇正認為爆炸是韓方自編自演的鬧劇，韓方宣稱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講法荒唐，要求立即停止抹黑朝鮮。金宇正又說，朝鮮的南部邊境要塞化工程，目的是永遠關閉邊境，避免與韓國有任何接觸，強調不會留下任何糾纏或者打交道的餘地。重複新聞提要。機管局表示 ,11 Skies 將會改名並重新定位，日後一半用地會規劃娛樂設施，預計2028年底至2029年啟用。岩盤浴瑜伽 Hoston Yoga 全線結業，海關拘捕61歲公司男董事，懷疑涉案商戶結業前仍然有銷售服務課程，接受消費者預繳式付款。港隊在名古屋亞運增添兩金、兩銀、兩銅，其中帆船項目取得兩金一銀。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

0: 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星期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美股初段做好，美国上个月非农新增职位远少过市场预期，加上国际油价回落，市场对联储局加息的预期降温，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行。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234点，升308点，升幅0.6%。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1点，升84点，升幅超过1%。另外，伦敦布兰特期油较早时报每桶99.44美元，跌大约2.8%。纽约期油较早时就跌穿每桶90美元水平，报89.05美元，跌超过4%。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九月非农就业新增职位29000个，远少过市场预期的90000个，亦都少过八月的133000个。失业率就是4.2%，略高过预期。期内私人市场新增职位46000个，远低过预期的85000个。政府部门减少17000个职位，制造业职位就新增9000个，少过预期。港股在10月开局急挫，收市跌近 3%， 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最多跌近750点，低见23865点，收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 2.6%。 欧美债息高企，拖累金融股急挫，友邦跌近 6%， 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汇控、渣打跌超过 5%， 医药和地产股都受压，新世界发展先升后跌，低收近 4%。 公司早前公布业绩，并且同机管局达成协议，将会提前交回 Eleven Skies 的发展项目。科技指数就最多曾经跌超过 3%， 收市跌超过 2%， ATMXJ 跌超过 1% 至近 4%。 整个星期恒指港股只有4日市，恒指跌538点，跌幅超过 2%。 由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们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3: 恒指跌穿24000点，冇北水啦。如果你话要做淡嘅咧，可能就容易去推低一啲近期强势嘅股份，譬如汇控啊、中银香港啊，即系呢类型嘅银行股咧，拖低大市嘅最主要部分。另一部分咧就系啲传统或者我哋所讲嘅平台科技股啦，譬如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呢类嘅股份，呢类嘅大型股跌咧，咁就拖低个指数系比较急啊。咁成交咧，如果以冇北水嚟到去计咧，个成交系大嘅。
4: 咁嚟緊呢，即係港股下個禮拜返嚟呀，要視乎啲咩因素呀？
3: 下個禮拜四呢 ,A 股先復市嘅，即係話嚟緊幾日港股都係冇北水㗎啦。咁就睇下外圍有啲咩嘅變數啦，比較睇重而家美國嗰個債息嘅走勢。雖然而家已經即係喺一個高位呢，大家都預咗嘅。咁爭在究竟會唔會有啲新嘅事件出呢，睇返第四季可能大家都繼續留意住嗰個債息。咁另外就南韓啦，南韓下個禮拜一同埋禮拜五都休市嘅。AI 股會唔會因為咁少咗個指引呢？美國方面就一啲數據都有，譬如話外貿數字啊，聯儲嗰啲官員呢繼續出嚟講話。究竟嚟緊呢個禮拜佢哋又講話或者係數據會唔會令到大家又點樣睇十月份個息率呢？咁所以呢個都會直接影響住美國個債息㗎。咁所以我諗下禮拜個市暫時睇呢，我自己覺得恆指應該試返落去即係23800啦，下朝24500就點位啦。
2: 地政總署公布中午接標個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一共收到10份標書，綜合市場估值介乎近19億至到28億元。有測量師話，項目發展同埋投資額規模適中，能夠吸引到唔同類型嘅發展商參與，相信出價會考慮利息前景等嘅因素。由趙家俊報導。
5: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是今个财政年度卖地表中唯一一幅

0: 九龙区地皮，综合市场预测，项目估值介乎约18亿7千万至28亿1千万元，即每只楼面地价约9000蚊至13500蚊。项目邻近豪宅天柱、何文田公园同配水库，以及中九龙绕道行车隧道的通风大楼。项目可建楼面近208000平方尺，预料可提供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负责兴建一所长者邻舍中心分处，同一所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分处，并无偿移交俾政府。递交标书现场所见，华茂、信和、中海外同保利置业等都有入标。独资竞投的嘉华国际香港地产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表示，出价会参考邻近物业成交，又预料楼市将会平稳发展。
1: 呢幅地就好罕有嘅市区嘅豪宅地，景观同埋交通方面都非常之好。出价我哋都系睇翻附近啲成交去计算。美国加息咧，但香港暂时未跟啦。咁另外最近个一手楼市都喺9月份都开始好翻嘅。
0: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认为，除了邻近新盘造价，发展商出价亦会考虑到利息前景。
2: 虽然是都有一个加息的压力，但是我想加的幅度比较慢，同埋大家可预期的市况最近是慢了一点，但是近期的一手盘销售都不错，我想都慢慢都消化了一些市场信息。暂时来讲，大家都是正面一点的。如果一些优质的市区项目，我想发展商都比较上是看得比较上乐观和正面一点的。
0: 林子斌对何文田项目估值是23亿9千万元，预料将兴建2房和3房单位，可以吸引换楼客和同区买家。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的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内地市场，他们有意做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陈奕婷说，香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而不是只做大做强股票市场。由任浩峰报道。
4: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交易所经常思考怎样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他提到，本港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去年重返全球榜首，认为要不断提升上市框架，配合企业不同融资需求，同时亦都有继续提升股票市场流动性。近年优化每手买卖单位和改革买卖价差，今年至今的股票日均成交额2800多亿元，较2024年多一倍。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重新留意亚洲以至内地市场，他们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本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
5: 即是现在不会再有人跟我辩论中国是否可以投资了，是必须要投资。我们就发觉有一样东西都挺明显的需求，就是他们不是只想买股票，他们是想多方面不同的资产类别都有一个多元化的配置。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哋就考虑与唔可能淨係做大做强个股票市场啦，我哋需要打造一个多元化嘅资产生态圈。咁呢个亦都係解释点解我哋而家会投放更多嘅资源去做固定收益，去做货币啦，去做大宗商品啦。
4: 陈奕婷话，交易所近期再次推出以美元计价嘅黄金期货，投资者反应热烈，对于外界反映可唔可以推出以人民币计价嘅黄金期货，他说在考虑范围。他又提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在香港认可的仓库数量已经有10多个，但目前数量仍然不足够。外界讨论会不会考虑寻找大型仓库满足需求。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160，啱啱跳咗最新报51159点，升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3点，升76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2.6%。总成交金额有1458亿元。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66元，跌1.02元。 恒生中国企业82.08跌2.14，阿里巴巴104.4跌2.2，汇丰控股149.5跌8.5，XLE 南方海力士42.2升2.1，香港交易所375.5，香港交易所系375.8跌12.0。小米集团24.24跌1.0，友邦保险69.2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27，加元1.423，人民币离岸价6.702，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港金报39,140，比上日收市跌145。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178.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6: FM 926，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有关政府最新公务员及非公务员职位空缺，详情请参阅公务员事务局网页。
9: 文件堆满张台，工作堆满个脑，
10: 有啲问题唔处理就会越积越多，
9: 冇下会议，
10: 沟通混乱，
9: 错配人手，
10: 职场都要定期清理。
11: 职场发挥，逢星期六下午3: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职场达人同你分享工作流程、团队合作以及请人心得。
10: 清走混乱，先有发挥空间。
11: 职场发挥，帮你整顿职场一片天。
12: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13: 旅游乐园之青海靓景难忘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14: 资深旅游人施君
13: 同大家分享。7月导游青海睇油菜花，仲有导游唔同颜色嘅盐湖啊，
14: 包括茶卡盐湖、察尔罕盐湖、翡翠湖等等，
13: 仲有黑独山等天然靓景、啊。
14: 留意星期六下昼5-7，
13: 系5-7，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14: 旅游乐园见。
1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十月二号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而家夜晚10:39，室外温度28度，湿度84%。啊，又系我哋星期五晚嘅传统啦。就今晚咧都有天文嘅现象嘅。今晚系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咁有效嘅时间咧系到今晚嘅11点。咁应该我哋做完节目咧，
1: 就唔会再打雷了。
0: 应该就唔会打雷嘅，系啦咁样。咁喺直播室有海林啦，咁有我嘅好拍档 Benson 啊，唐子斌啦。
1: Hello。
0: 今晚嘅题目咧叫《人人的芭蕾舞》。Benson，你有冇跳过芭蕾舞啊？
1: 梗系冇啊，我自己不是人，所以人人都跳芭蕾，但我不是人，所以我就没跳过芭蕾舞。
0: 因为芭蕾舞以前呢真的我小的时候其实是真好像一个高不可攀的一个
1: 即是很贵族的嘛，总是觉得
0: 是 blue blood 的。但是其实近年来芭蕾舞是一个很普遍，即是任何差不多任何家庭小朋友，尤其是女仔课余的这个兴趣班一定首選嚟喎，其中一個係咪啊？
1: 係啊，我所有朋友嘅女都會學芭蕾舞。
0: 同埋大概我記得好似十幾年前喺外國開始興啦，咁跟住後來係嚟到，即係差唔多10年前嚟到香港啦。就係我身邊周圍有好多朋友咧，係以前可能年輕嗰陣細個或者冇學過芭蕾舞嘅，就突然間譬如30歲、40歲開始，就突然間話：我想翻去學校。重拾翻我幼时冇完过嘅梦，去学芭蕾舞，但好勤力嘅喎，啲朋友真系一个礼拜去几次，咁你可以见住佢嗰个体态啊，即系同埋甚至乎有啲时候，我觉得好似连嗰、那个。
1: Core
0: 面对唔系面对人生嘅态度都唔同咗。
1: 哦，即系叫韧性。
0: 系啊，即系我觉得即系芭蕾舞呢一样嘢好得意，就系话以前可能我哋会觉得啊，佢系一个只系一个小众嘅一个小众嘅兴趣，或者系一个艺即系高尚嘅艺术。但系近年嚟咧，我觉得唔系呢样嘢啦，所以我今日咧揾咗个嘉宾，咁咧就系黄仁曼芭蕾舞学校嘅校监啦，系嘛？阿李一阿陈正仪
2: ，Hello， 你好啊，海林，
0: 系
2: 啊 ，Benson，
0: 咁你可唔可以讲下你个 background？
2: 我而家喺黄仁曼芭蕾舞学校啦，咁我以前其实我系读建筑嘅，吓，系啊，咁我妈咪咧就系黄仁曼啦，我以前細個都有跟媽咪學跳舞嘅，即係好細個已經跟媽咪，係媽咪自己教。
1: 特別嚴格㗎。
2: 係啊，佢同我講啊，佢話阿女啊，你冇乜特別，你冇乜特權㗎，你同其他人一樣㗎咋。
0: 即係你要再勤力啲
2: 咁
0: 啊。
2: 係啦，咁我永遠都係企後邊嗰、那個，即係。系咯，即系唔会有特权咯。佢同我讲，系啊，一视同仁。
0: 因为你妈妈就系黄仁曼啦，我记得系我谂70-80年代咧，香港芭蕾舞应该系嗰阵系得我上网揾资料都系嗰阵好似得3-4间学校嘅，即系有黄仁曼，有毛妹，有陈宝珠，仲有好似有个外国人，系得呢3-4间学校咧，系真系规范性咁样去学芭蕾舞嘅，系咪？
2: 是啊，嗰时唔系好多间学校嘅啫，即系可能一只手数得晒，咁多间咁样咯。
0: 咁同埋嗰阵通常去学芭蕾舞嘅人咧，我通常都系以话长大之后想做芭蕾舞家为目标，系咪啊？
2: 都唔系啊，嗰阵时其实好多人都系为咗即系送啲女或者仔嚟学，都系为兴趣啊，或者啊可以学下个仪态好啲啊，系咯，即系好似学琴一样，即系一定要学一样跳舞咯。
0: 咁你学由几多岁开始学芭蕾舞？
2: 我应该系幼稚园嗰阵时开始学嘅。
0: 哦，咁好早啊。
2: 系啊，应该系我谂。4-5岁到啦，以前就冇咁早开始学嘅，但系香港而家咧就2岁半已经有人问啊有冇课堂啊有冇堂上啊，即系越早越好嘅。我哋都有试过有人问啊，我个女一岁我想有 private lesson 啊，即系系咯。
1: 咁你会点样答佢啊？有定冇？
2: 我哋冇咯，即系都要等到大个少少先至可以学到呢啲嘢。
1: 咁你细个有冇谂过即系职业做一个芭蕾舞者咧？
2: 我都有谂过嘅，因为我喺跟妈咪嘅时间或者等妈咪放工啊，好多时候都其实喺学校度度过嘅，咁亦都睇好多芭蕾舞演出啊，见到好多哥哥姐姐跳到好叻啊，咁都有幻想过。跳舞嘅，系啊， 都有幻想。
1: 咁但系最后都系选择读建筑先嘅。
2: 系，因为即系跳舞都要讲求好多好多嘢嘅，即系除咗个身形要啱啦，个比例要好啦，又要好柔软度啦，又要好中意表演啦，又要即系好多样嘢夹埋一齐嘅。咁我觉得就我自己未必可以有咁多样嘢夹埋一齐咯。
0: 你妈妈咧？你妈妈点解会变成一个香港嘅芭蕾舞界嘅先驱嘅？
2: 佢以前咧，其实佢个妹学，即系我 auntie， 我 auntie 系学芭蕾舞先嘅。系啊，佢都唔系好细个开始学嘅，佢可能系小学开始学。咁我妈咪就大佢几岁啦，咁佢就系佢负责带我个妹，佢个妹去学芭蕾舞嘅。咁学一学一下咧，睇下睇下咧，佢又学埋啦，咁佢又好中意。咁我妈咪就其实好细个咧，就好中意指人哋做嘢嘅，系啊，所以好中意指佢个妹做嘢啊咁样啦。咁变咗佢大个咧，佢又好中意跳舞嘅。咁啊，变咗佢系想做老师咯。
0: 嗯，
2: 咁佢即系中学毕业咗之后咧，佢就去咗英国伦敦嘅皇家芭蕾舞学院度就读呢个教师嘅文凭啦，咁样咯。咁佢就系第一个中国人去伦敦读呢一个 degree 嘅，系啊。咁喺嗰阵时咧，就佢都好荣幸可以识到Margot Fonteyn 马哥方婷。因为马哥方程嗰阵时咧，个父母应该系住喺上海嘅。
0: 哦，
2: 系啊，咁我妈咪又系住喺上海，咁变咗佢系一个中国人喺呢个皇家芭蕾舞学院。咁嗰阵时马哥方程都喺嗰度嘅。
0: 当时佢系唔单止系英国，即系其实西方世界嘅第一舞姬咁样。
2: 系啊，马哥方程系啊，咁佢就见到我妈咪一个中国女仔自己一个人喺伦敦，咁佢就好照顾我妈咪，就即系成日都 take care 我妈咪，或者请佢出嚟食，佢食下饭啦，即系同佢即系好照顾佢咯。咁我妈咪就觉得佢啊，即系一个 big sister 咁样可以照顾佢，咁就做咗好朋友。咁以后譬如我妈咪嗰阵时有学校嗰阵时都有邀请佢返嚟做嘉宾啊，或者帮佢开幕啊，都即系个感情都好好嘅。
0: 因为 Margot Fonteyn 而家都你睇佢当年呢係真係首屈一指，佢同雷里耶夫嘅表演呢係可能你而家会见到有啲舞者佢隻脚可能举得更加高啊，可能转圈可以转得更加多，但係好多人都会话佢个表演力係不及 Margot Fonteyn 嘅個，即係尤其是扮天鵝湖啊，即係有好多 standard， 大家會話你要睇翻當年 Margot Fonteyn 嘅，
1: 即
0: 係
1: 個32個轉圈嗰啲啊，
0: 唉識嘢，
2: 係
1: 啲人話淨係睇呢個轉圈都值回票價啦，即係我哋呢啲唔識睇嘅就會睇係咁數著緊轉咗幾多圈，
0: 轉唔轉到32個？
2: 係啊，Margot Fonteyn 佢嗰種演繹咧，係嗰種做戲或者嗰種感情嘅投入咧。是非常之好的，即是你看完之后你都会很感动。他未必直角大到最高，或者他未必是跳得最好，但是个演绎是非常之好
0: 的。因为其实是的，即是可能每一个圈都越来越卷啦，即是以前其实由小学开始跳芭蕾舞已经是一个，即是好像你 auntie 咁在小学开始跳芭蕾舞其实已经很早的了嘛。
2: 是
0: 而以前嘅其實你隻腳即係好多其實都你以前可以做到一字馬已經好叻㗎啦嘛，而家180度係唔夠㗎，係
2: 要多過180度咁樣先得
0: 㗎，係啊。咁同埋你隻腳我記得可能90年代出現過一個都幾 legendary 嘅舞者，就係 Sylvie Guillain 啦。咁佢係芭蕾法國嘅依、這個即係
2: Paris Opera
0: 嘅星咧，即叫 Etoile 啦。咁如果喺芭蕾法國嘅芭蕾舞團入面可以做到 Etoile， 而咁後生做到 Etoile 咧，係好 legendary 噶嘛。咁佢就真係第一個咧，一舉佢只腳仔耳仔側邊嘅。咁但係所以但係嗰陣係好驚為天人嘅。但係而家幾乎所有人，你見到每一個芭蕾舞團都可能有一兩個人，佢可能就真係由3歲開始學芭蕾舞，佢隻腳都可以舉到側邊，咁大家就有少少不以為然啦，就反而覺得係雖然呢個係一個 impressive 嘅做法，但係 你及唔上 Marco Fonte 嘅表演力。
2: 嗯哼，
0: 嗯，依一個即係所以跳芭蕾舞唔係淨係你隻腳夠長係咪？
2: 即係唔係淨係個體力或者係個比例或者係個柔軟度，係要有個藝術氣質啊，有个表达能力啊，即系有一种演绎嘅能力啊，咁样
1: 即系整体嘅艺术表现。
2: 系啦，即系个 artist 咁样咯，嗯，即系唔系一啲好 technical 嘅嘢咁样。啊，我弹钢琴，我就系弹到好啲 skill， 弹得好劲啊，或者咁，即系唔系咁样咯，系，都要放好多感情落去咁样咯。
0: 咁你啱啱可以有好多个方面去睇呢样嘢啦。作为即系。一个女女，咁你睇住你妈咪 run 一间芭蕾舞学校，你觉得芭蕾舞教识咗你乜嘢嘢咧？咁而作为一个学生，你又觉得芭蕾舞对你嘅影响系乜嘢？
2: 嗯，我觉得芭蕾舞教识咗我一种坚持咯，即系 perseverance， 即系因为芭蕾舞本身系。好难嘅，因为佢每一级上去，或者你再跳到高班啲咧，其实个技巧系要摆好多精神或者时间落去练出嚟嘅。同埋你练嗰时咧，就唔系话你一练就会达到你想做到嘅嘢，或者做到啲好难度高嘅嘢。你系要不停练，或者你去到有啲地方系 plateau 咗啦，即系平顶咗，你会觉得哎呀，点解我做唔到咧？咁你又要再有多啲恒心去再继续再去试。咁同埋芭蕾舞係講好多嘢係好 precise 嘅，即係譬如你一個動作或者你一個 pose 係一定要咁樣做嘅，咁你就一定要去嘗試去 perfect 呢樣嘢囉，即係呢個追求呢個 perfectionism 係即係每個芭蕾舞嘅人都會想做到最好位置囉。
0: 或者我哋同大家講下其實芭蕾舞嘅訓練係點樣呢？
2: 芭蕾舞嘅訓練係點樣？
0: 即係你譬如一堂好普通嘅堂，其實佢個 structure 係點樣㗎？
2: 我哋通常會希望同學係早大概一個鐘至半個鐘到翻到學校，可以warm up 先啦，做熱身，即係可能做啲拉筋啊，做啲 exercise 簡單 things， 等自己嘅身體暖咗之後咧，咁就入課室啦。咁課室開始咧就係喺個扶巴度做一啲動作，即係有。譬如我哋做
0: 即系一间房咧，四四方方咧，咁每埲墙上面咧都会有一个扶住嘅嗰个包，我哋叫 bar work 啦。
2: 系啊 ，bar work 系啦，要做 bar work。咁 bar work 有啲咩咧？比如叫 plie 啊、tendu 啊、twist 啊、shake 啊。
0: 系，下边都系法文名。
2: 系啦，呢个其实芭蕾舞嘅术语全部都系法文嘅。
0: 嗯，
2: 系啊，咁呢个都要讲翻以前嘅历史啦，就系第一间。芭蕾舞學校喺法國度，法國個宮廷度開始嘅。咁係嗰陣時路易十四嗰個皇帝咧，佢係好中意跳舞，好中意開 party。咁佢就將呢一個跳舞呢樣嘢咧，就喺宮廷做開始咗呢個學校。咁一定要係宮廷裏邊嘅人先至可以學嘅。所以佢嗰啲術語咧，其實係喺法文度嚟嘅。
0: 咁喺 bar work 度其實做嘅嘢咧。我覺得有其實同上功夫堂都差唔多，
2: 係呢啲好似啲好基本功就會喺 bar work 度練咗先。
0: 即係其實我覺得 play 嗰啲都有少少似扎馬，
1: 哦、
0: 其實你都係練緊你個大髀，即係
2: 係啊係啱、你講得好啱，係啊。
0: 但係就優雅少少啦，同埋佢有分法國嘅 system 同俄羅斯嘅 system 有少少唔同噶嘛。
2: 嗯哼，
0: 即係手擺嘅
2: 位置
0: 啊，咁但係基本上大同小異就係，對於一個好曳唔可以靜落嚟嘅小朋友，即係好似我呢啲咧，我就好討厭包啊，
2: 因為覺得好悶啊嘛，係嘛？
1: 因為痛唔痛嘅咧，其實壓落去，
0: 壓落去睇下邊啲地方咯。咁但係痛嗰個唔係。最痛苦嗰樣嘢，我覺得係不斷地重複嗰樣嘢先至係，即係你會覺得我嚟學跳舞班啊嘛，咁我點解要做咁多不停地嘅重複動作，同埋老師會不定地話啊，你隻手擺得唔啱，你隻腳嘅 position 擺得唔啱，你個屁股趌咗出嚟，跟你個人企得唔直，跟住頭望得唔喺前面，你個人而家太僵啦，就不斷地執啦。
2: 系啊，系就系、是、要就系、是、要咁样，即系其实海林都好熟悉，
1: 因为佢有玩过。
2: 系啊，因为佢好熟悉，佢好明白所有嘅嘢。
0: 你
2: 条颈
0: 唔够直，你只脚走咗位。
2: 系啦，系。
1: 依家嘅小朋友会唔会觉得好挫败咧？如果我咁样学嘢，啲人即系老师成日话我呢样唔啱，嗰样唔啱，会唔会反而冇兴趣嘅玩我？
2: 都会嘅，因为而家同以前嘅教学唔
1: 系
2: 好一样啊。
1: 惯咗系赞赏，
2: 你要赞赏啊嘛，即系你唔可以话你有啲咩做得唔够好啊。或者是这些要做好一点、啊、即不可以
1: 负因为我是教书我现在都不太敢闹批评的
2: 是啊真的不敢是、啊、
1: 我通常鼓励他们为主
0: 有一件事我觉得是真的变了的以前 以前的小朋友是你要望住那些很漂亮的芭蕾舞的裙和衣服跟着你要期望中有一天你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穿那些衫来表演嗰度 tutu 係好多小即係小女孩夢想一樣嘅咁嘛。但而家係可能你第一日返學
2: 已經有得著啦係
0: 啦有啲小朋友已經著咗嚟上堂。
1: 嘅表演。
0: 係即係變咗嗰即係你唔可以用呢一樣嘢嚟話啊而家你未有你冇你冇 earn 到呢個 right 做呢樣嘢。而家冇咗呢樣嘢㗎嘛。
2: 是啊你可能都講得好啱因為以前是你可能要跳到好高班先、有嗰條好靚嘅 tutu 裙著而家可能你第一日返學已經有得著啦。
0: 係啊你要你以前係睇住啲師姐嘩第一次你見到佢可能佢真係可以去跳個 quad ballet 啦跟住你話嘩即係我幾時可以呢咁係抱住嗰個心態去上芭蕾。
2: 係啊
0: 因為芭蕾真係好悶。唔係但係有啲人係有天才嘅，有一啲人真係好勤力噶嘛，
2: 係有係啊，
0: 佢已經好細個，佢已經知道依一個先至係，即係如果有建築嘅話，就依個先係打地基嘅地方啊嘛，
2: 係啦係啦，
0: 因為跟住其實個堂嘅第二橛就係可以去跳一，係
2: 啦，喺 center work 係啦，
0: 咁就真係好似我哋想象中嘅跳舞啦，
2: 係啦。
1: 咁即係要好有爱先至可以克服咁多嘅挫败感嚟继续玩落去，继续训练落去。
2: 係你都讲得好啱嘅 Benson， 即係佢係即係要好 passionate， 好鍾意呢样嘢先至可以克服咁多即係难处呀、啊、或者係好多时间嘅考验呀、啊、自己嘅信心嘅考验呀、啊、去做呢样嘢囉。
0: 我覺得所有嘅芭蕾舞者，當佢即係真係台上一分鐘，即係台下十年功，呢、這個真係好唔容易啊！喂，聽翻首歌先啦，聽翻首姚卓菲嘅《想飛之內心獨白》，翻嚟聽完新聞，我哋繼續講人人的芭蕾舞。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均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的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及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飞鹅山发生攀山事故，导致一死一伤，两人同为休班救护总队目。消防处下午两点几接获报告，这两名男子在飞鹅山道一带进行游绳活动期间，其中一名男子怀疑意外堕崖，消防处人员连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查，在鹅肚栈道附近寻获一名清醒受轻伤的男子，并在附近的山崖发现另一名昏迷男子。消防人员将两名男子带到安全位置，并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案中昏迷的男子送院后证实不治。消防处说，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其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再多两名参与名古屋亚运的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被临时禁赛。独立反兴奋剂组织国际检查机构表示，一名哈萨克田径选手和一名塔吉克网球选手的样本验出禁用物质，被临时禁赛。机构表示，两名运动员有权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异议，亦都有权再次进行检测。今届亚运会至今共有六名选手涉及兴奋剂违规。道琼斯指数报 51,157 点，升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32 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8， 日元 157.72，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24， 人民币 6.703，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28， 澳元对美元 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50.57 美元，卖出 4151.49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一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5: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额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色无限，蓝色，
8: 色无限，
9: 蓝地球。
10: 印度、啤酒、大航海时代，三者有啲乜嘢关联？故事要翻到十八世纪末，随住大英帝国喺印度版图嘅扩张，驻守喺印度嘅英国官兵同商人对啤酒有所需求，不过当时缺乏冷冻技术。传统的艾尔啤酒难以承受跨越赤道长达数月的航行，啤酒在抵达孟买或者加尔各答之前就已经变质。为了延长保存期限，英国酿酒商开始改良酿造配方。酿酒师发现酒精和啤酒花具备天然的防腐和抑制细菌的特性，因此为了应付漫长的跨洋航行，他们在艾尔啤酒的基础上提升了麦汁浓度，以增加酒精含量，并在酿造的过程之中投入大量啤酒花。这种全真酒款被装入木桶，随着商船开展跨洋旅程。这场源于保鲜需求的尝试意外地带来了风味的转变，随后这种新的酿造工艺传回英国本土，而且被正式命名为印度淡艾尔啤酒 India Pale Ale， 简称 IPA。 随着时代演进， IPA 已经从当初的长途运输存活者演变成当代精酿啤酒界的指标性酒款。最后都要提醒大家，除了了解酿酒文化和历史，亦要留意酒精危害健康。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7: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色无限，
7: 色无限，知识。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
12: 他当时对于开朗描述的精确呢，重要的这个伊本巴图达研究者就是吉布啦。吉布的判断就是 so true and accurate that it cannot be other than the narrative。即是他说亲身
13: 可能是作的。
11: 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12: 那些商会啦、运作的实质的方式啦、门道啦，是没得作的。
11: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5: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快乐时要快乐。
16: 咦，灰哥，你好耐冇嚟噶啦？
15: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睇落好似好酷，其实佢为人随和，同商铺老板都好熟络，包括按摩店老板阿 Jo。
17: 系啊，我条腰骨咧赤赤痛啊！
15: 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4: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迎嚟到今晚第二節嘅廣東廣西。時間嚟到晚上嘅11:09，咁室外氣温28度，濕度86%。今晚我哋讲緊嘅题目係人人的芭蕾舞。咁喺直播室有黄仁曼學芭蕾舞學校嘅校監黄正仪陈正仪阿李叶係咪
1: 係呀。
0: 咁跟住就有阿唐子斌啦同埋海林。咁点解芭蕾舞点解係人人嘅呢，即係因为。
2: 人人都可以學，人人都可以跳。
0: 嗯。
2: 但我就唔識跳啦。
0: 我觉得你应该其實Benson， 我覺得你應該忘記了波鞋，你應該去買另外一對鞋，
1: 是芭蕾舞鞋係咪？
0: 買一對芭蕾舞鞋，係啊，對芭蕾舞鞋其實芭蕾舞鞋係好多女孩子嘅一個 favorite 嚟㗎。
2: 嗯，但我哋頭先係講緊阿黃仁曼嘅一啲歷史啊嘛，頭先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你媽媽嘅嗰陣時喺？
0: 即是你在英，你咪媽媽去咗英國學呢、這個芭蕾舞教育啦，點樣去教芭蕾舞？
1: 係係。
0: 咁跟住佢點啊？佢由英國自己翻嚟香港就覺得我要開一間學校。
1: 都唔係嘅，佢翻咗嚟學校都教咗一陣間咧，跟住佢就自己開咗一間學校啦。
0: 嗯
1: 嗯。咁佢就喺1960年開始啦，佢間學校係啊。
0: 而佢係係好似你話佢係咪第一個華人嘅考評官啊？
1: 佢係啊，佢係第一個呢、這個叫做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嘅考試官，佢係第一個中國人。嗯、
0: 即係其實芭蕾舞同鋼琴係咪都係咁樣一級一級咁樣考
1: 嘅？係啊，喺呢個皇家芭蕾舞學院嘅課程就係一級一級咁樣考上去嘅。
0: 有幾多級㗎？
1: 睇先，有成10多級㗎。
0: 即係一年考一級咁樣。
1: 一年考一級咁樣囉。
0: 嗯。咁通常小朋友由小學咁樣就學到中學係咪？
1: 學到中學啊。
0: 高中咁樣就畢業啦。
1: 係啦。嗯。
0: 咁而家多唔多人咁樣嚟考試
1: 、都多人考試㗎，因為有個 structure 嘅 syllabus 會比較好啲囉去學。
0: 咁你媽媽係第一個華人嘅考評官。
1: 係啦，佢第一個華人嘅考試官，咁嗰陣時咧，佢都要即係每年佢都會有啲時間要去咗外國度做考試嘅。
0: 嗯，
1: 係啊，咁嗰陣時都幾有趣，我都會陪佢去外國，係啊，咁我就幫佢拎行李咯，因為嗰陣時係即係要搭火車啊，或者每一日都係轉一個地方去考試嘅。咁嗰陣時我都大過啲啦，10多歲啦，咁佢就要考試，咁我就會。或者去，譬如我哋去咗意大利，去咗南部，意大利嘅南部，咁佢考緊試，我可能會出去城度睇下，喺個市度行下，即係自己都，因為佢都可以去多咗唔同嘅旅行咯。咁亦都會去到唔同嘅國家，會睇到唔同嘅芭蕾舞咯。因為即係媽咪都係好中意芭蕾舞一樣嘢咧，咁我哋去到邊都會去欣賞嗰度嗰個地方嘅芭蕾舞咯，所以都睇到好多芭蕾舞。
0: 嗯，因為其實香港都是一個幾特別的地方，即是每年有藝術節啊，有世界各地不同的芭蕾舞團來香港表演，其實他們的表演的所以同一個劇種，即譬如說Giselle 這樣，他每一個團他們的 tick 都很不同的、
1: 哦、是啊，即是有不同的編舞家啦，即可能 Giselle、嗯里面可能会改编，有某个编舞家改编。
0: 嗯。
1: 佢哋个譬如好似有啲芭蕾舞团可能佢会用 Giselle 呢隻舞，但係用咗现代嘅 interpretation 去跳呢隻舞啦、嗯。譬如香港芭蕾舞团佢个Nutcracker 会变咗做港式嘅胡桃夹子。咁即係变咗有唔同个编舞家用唔同个角度去再改编呢个古仔囉。
0: 嗯，
1: 咁好似去咗外國咁樣，都會譬如你喺美國啊，或者英國啊，或者歐洲啊，或者俄羅斯，都會一個唔同嘅派系去跳呢啲經典嘅舞劇。
0: 嗯，咁你後來就去咗讀建築啦，
1: 係啊，
0: 咁跟住點解又會兜兜轉轉做又做建築，又翻翻嚟做芭蕾舞
1: 咧？係因為嗰時其實都冇諗過會做翻芭蕾舞呢样嘢，但系知道自己系中意嘅，即系中意睇啊，中意跳啊，系中意嘅。咁因为嗰阵时就即系某啲情况下咧，就我妈咪即系需要我翻去帮手，
0: 嗯吓。
1: 咁我就话哦，我都谂咗一轮，跟住话啊，真系要帮手。
0: 你嗰阵做紧建筑嘅，
1: 我都仲做紧建筑嘅，
0: 即系起大型嘅。
1: 系啊，起楼啊，拆楼啊，起楼啊，做设计啊，都有做过好几年啦。咁都有谂咗一轮，咁但系真系需要我翻去帮手，我就同阿妈讲话，我翻去帮一阵间啦，帮完你揾到人就可以再做翻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咁，
2: 但系就唔系一阵间啦。
1: 咁做咧就唔系一阵间，就变咗做咗廿几年啦。
0: 哇，
1: 嗯，系啦。咁点解会继续做咧？咁一就即系可能我妈咪已经惯咗我喺度啦。咁我亦都对学校呢样嘢咧系好熟悉嘅，因为我由细到大咧，我都系好多时间都喺学校，因为教跳舞嘅老师咧。就一定是教得好嘢，因为要等啲学生放咗学先至去教。咁星期六、星期日就系最忙，因为系啲学生会去跳舞啊。咁暑假又会排舞啊、演出啊。咁其实我同我妈咪嘅时间就唔系好多，但系我喺学校嘅时间反而系好多咯。
0: 但
1: 系要等佢啊。
0: 建筑同芭蕾舞即系中间好唔同啊。
1: 但其实好似嘅，因为系啊，因为好似，因为跳舞咧都会讲求个空间感啦。点样去表达你自己嘅一个情感啦？要讲求线条啊，讲求有冇平衡啊 ，balance 啊 ，symmetry 啊，嗰个舞蹈嗰个编排啊，即系同建筑设计又好似嘅，即系会有你又想去点样去表达？
0: 即系讲紧一个空间嘅运用，
1: 系啦，一个空间嘅运用系啦，你点样去整到呢个空间会好啲咧？你譬如你会有个人喺呢个空间行过，你会想佢见到啲乜嘢嘢啊？啲灯光系点样啊？即系好似音乐咁啊，你会想佢听到啲咩音乐啊？令你幻想到啲咩嘢？即系其实系好 creative 同埋好 artistic 噶。
0: 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谂法啦，因为嗱，我记得譬如喺时装界咧，其实有好多个系建筑师咧，成为好出名嘅时装设计师嘅，譬如像 Franco Ferrari 啊，或者 Alaya， 佢哋嘅因即系好多人话系因为佢哋嘅有读过建筑嘅 background， 就令到佢好明白人个身体个构造，去建立嗰个形状。咁你而家同我讲建筑，其实同芭蕾舞都系有，即系你见到佢个关联嘅。
1: 系啊，我见到佢个关联系，我觉得系即系跳舞令我中意咗建筑添，即系系啊，因为会系个空间感，你嗰个触感系比较 sensitive 啲咯。
0: 即系由个人个角度去睇跳舞同建筑嘅关系系有一个好强嘅关联。
1: 系啊，
0: 而一个舞蹈学校，你觉得其实你喺建筑上面嘅了解，亦都系可以喺个学校入边度发挥到。
1: 都系嘅，因为譬如做建筑啦，你会做建筑设计啦，你会由一个灵感开始啦，点样去起呢一个建筑物？你要可能要拆楼啊，你可能要谂下有啲咩用啲咩材料啊？呢一个项目系要做啲咩嘢啊？要啲咩房间？有啲咩经过？有啲咩见到啲咩嘢？个窗啊，光线啊，空间感啊？即系呢啲系设计里边要谂嘅嘢，咁同一间起一间学校，我觉得系相似嘅。即系点样可以，即系譬如你建筑设计，你其实系设计一个建筑物，但系喺学校咧，其实你系点样去建筑一个芭蕾舞家或者一个中意跳芭蕾舞嘅人，你系点样可以去栽培呢样嘢？咁其实做建筑设计都系一个栽培嚟嘅，你要点样栽培呢、這个？idea 咧，系啦，
0: 即系你都要几年时间一个先至可以培养出一个人才噶嘛？
1: 系啊，都好长时间，因为可能佢由三岁开始学，咁去到成十几、十八岁、二十岁先至可以做到一个舞蹈家，咁其实系一个比较长嘅时间。
0: 你哋学校都培养过几多出色嘅舞蹈家噶？
1: 系啊，因为学校始终好多年历史啦，有六十，今年六十六年啦。
0: 哇！
1: 系啊，咁其实有好多即系学校都有出过好多好出色嘅学生做咗舞蹈家或者编舞家。
0: 例如咧，
1: 例如有吴宇烈啦，佢以前系CCDC 嘅艺术总监啦，亦都以前都系做过职业嘅dancer 啦，喺香港或者喺外国。咁亦都有最近嘅咧有 林仲榮啦，咁佢就係法國國家芭蕾舞團嘅第一個中國嘅 dancer 啦。
0: 哇，好犀利！
1: 咁佢亦都係第一個中國人入咗法國國家嘅芭蕾舞學校，咁亦都有香港芭蕾舞團都有幾位舞者都係我哋學校。
0: 但係要成為一個芭蕾即職業嘅芭蕾舞家啦，其實喺要點樣喺你哋學校度上堂啦。咁跟住呢
1: 跟住呢通常因為跳舞即 professional dancer 嘅生涯係比較短嘅，即係你要趁後生嗰時先至可以做到，因為好多動作都好難。
2: 40歲左右就要退役。
1: 係啦，30歲要退役。係
0: 啦，
1: 咁其實你要18歲到呢你就要入團㗎啦。係因為其實你個壽命係跳舞嘅壽命唔係話好長。咁你都係要後生有氣力嗰時先至可以入到去啦。咁我哋會同埋香港呢係冇一個即係冇一個好似外國咁樣呢一個藝術嘅中學咁樣。即係你可以跳舞亦都可以讀書。而家你係一定要讀書先，因為你大部分嘅時間都係讀書，讀到可能你一個 full day school 就係去到四點幾先放學。咁你四點幾之後先至可以去做你嘅課外活動啦，或者跳舞啊其他嘢。咁喺外國呢你會有嗰啲藝術中學呢你係有一半時間，譬如你上晝係上跳舞堂嘅，下晝就係上讀書嘅堂嘅。咁變咗你會即跳舞嘅時間唔會少咗囉。但係香港因為你要應付好多考試啊 ,DSE 啊 ,IB 啊什麼什麼考試，你會擺大部分嘅時間係去咗 academics 的讀書嗰度。咁跳舞嗰度呢就變咗你唔可能可以擺好多時間。
2: 咁如果真係好有天分想做一個職業嘅舞者，其實係咪好多香港嘅人都會出去外國讀㗎呢？
1: 係呀，都會㗎，因為因為你最好就係你18歲可以入到團囉，因為你再大嗰啲會比較難入啦。係呀，都係你十幾歲嗰時受一個職業嘅訓練係會比較好啲囉。
0: 咁你哋學校好似要有資助佢哋去。
1: 係呀，我哋學校就我哋有一個獎學金嘅，係黃振芳紀念獎學金啦，就係1973年係我媽咪成立嘅，咁咧就係我個名咧就係我公公嘅名嚟嘅，咁我公公嗰陣時就係好，因為中國人同埋有即係佢會俾我媽咪去讀跳舞啊，好難得，即係好開放嚇，好支持，咁我媽咪就好想即係紀念佢咯，係啊，所以就黃振芳紀念獎學金。咁呢一個咧就會係獎學金咧就會我哋會俾一啲有潛質啦，同埋好想做舞蹈家嘅學生。如果佢哋有機會可以去外國咧，我哋都會支持佢，有獎學金俾佢去外國。
2: 林俊榮係咪都攞過呢個獎學金？
1: 係啊，佢係2011年至到2015年四年，係啊，嗰陣時都係 support 佢去。
0: 但係你有第二啲助學金喎，我見。
1: 係啊，我哋都有一個助學金啦，就係 financial aid scholarship。咁就我哋今年係會第一年辦啦，咁係亦都會開俾大眾啦，就係可以申請嘅，係會有一個。
2: 唔好話就係貴族先可以跳芭蕾舞。
1: 係啊，即係呢個係我哋媽咪嘅同埋我哋嘅理念，就係即係想跳舞，即係多啲人可以學到跳舞。
0: 但係你哋以前都有資助一啲比較經濟困難嘅人。
1: 哦，係啊，呢個就係即係會係一啲，尤其是男仔啦。我要講一個故仔先係。咁我媽咪以前咧就有一個學生咧，就係佢十幾歲就係男仔嚟嘅，佢就喺我媽咪學校度敲門。咁佢咧就喺中學度咧就跳土風舞嘅，咁佢就見到佢就好想學芭蕾舞，咁佢就走去敲門，咁就同我媽咪講佢啊，我真係好想學跳舞，但我冇錢啊，因為我中學啦。咁我媽咪話哦，咁啊，咁你嚟跳一堂俾我睇啦，即係你嚟跳俾我睇啦。咁跳完之後咧，我媽咪就話你都好勤力，咁我免費俾你學啦。
0: 哇！
1: 系啦，咁
0: 即系呢个第一个助学金系
1: 咪？系啦，即系免费俾佢学，咁佢就好开心啊嘛，喺度学。咁呢位男士咧，就到即系可能毕业中学毕咗业啊，去大学，佢就去咗外国啦，做嘢啊咁样。咁其实佢都系仲系好中意跳芭蕾舞，咁佢喺佢退咗休之后咧， 佢就翻嚟学校就继续上堂。佢一个礼拜可能嚟三四次。
0: 哦，佢而家翻嚟上堂嘅。
1: 系啦，佢翻嚟上堂，佢而家退咗休啦，佢就全心投入去跳芭蕾舞。
0: 诶，即系你哋学校都有收退休嘅。

0: 去到你真係60岁退休之后，你就好想搵返一啲文化艺术啊芭蕾舞呢啲兴趣，你先至会真係好沉迷落去嘅玩，你先觉得有趣。
1: 即係嚟上堂啊定係点样样啊佢哋。
2: 吓点样
1: 即係佢哋年纪大呢啲人淨係得上堂，佢有冇得表演？
2: 有得表演㗎喎。
1: 係咩？
2: 係啊，我哋有表演㗎。
1: 即係有表演有比赛咁。
0: 会唔会冇咁
1: 严
0: 苛㗎？啲条件会冇咁严苛。
2: 係冇咁严㗎，係啊，因为我哋即係年纪大咗都即係个脚都即不是說踢得很高，但是你都可以享受到跳舞的嘛。
1: 但是因為拉丁舞那些，即我覺得大很多年紀大一點都有參加，但
2: 是
1: 芭蕾舞有比賽的嗎？
2: 有比賽的。
1: 即是在香港還是 在外國？
2: 在香港都多的，是啊，
0: 應該都有的。
1: 即是可以穿一些
2: 穿很漂亮的裙
1: 啊，
2: 是啦。
1: 哇，即係呢個，因為好吸引喎，呢個成件事。
0: 七十歲仲可以穿得好靚咁樣上台表演。
2: 係，即係有好多人都中意唱歌噶嘛，或者去卡拉 OK 啊咁樣啦。即係好多人中意唱歌，或者好中意登台啊。即係中意好聲音啊，即係都中意表演，中意唱歌或者中意表達自己咯。
1: 但我真係冇諗過，即係七十歲可以學，即係重新嚟學芭蕾舞呢件事都幾
2: 好。人哋
1: 係咯，啊，即係
2: 同埋靈活，好即係要好靈活啊咁樣。
1: 而且呢個應該我哋一陣間要講下呢啲咁樣，即係跳芭蕾舞其實係真係可以教識你幾多 life skill 嘅。咁但係聽翻首歌先啦，聽翻首劉浩龍嘅《綻放》，我哋新聞翻嚟繼續講《人人的芭蕾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加至5200元。

0: 220元。新的規定最低工資水平將會適用於明日起簽訂的所有外傭合約。至於膳食津貼維持不變，為每月不少於1236元。政府發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檢討之中，當局按照既定機制全面考慮一籃子社會及經濟因素，亦都仔細聆聽僱主和外傭的意見，深入了解各方的關注和建議。政府和港鐵就高鐵香港段和沙中線工程項目達成解決安排，就高鐵香港段項目在建造階段工程延誤事宜，港鐵公司將會向政府支付22億5千萬港元。就沙中線項目工程的相關爭議，因為港鐵過去已經主動承擔額外開支共大約28億港元，雙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討。政府說解決安排已經充分考慮港鐵公司就兩項工程延誤的責任。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再次回應近日朝韓非軍事區的地雷爆炸事件，批評韓國企圖將朝鮮半島局勢帶入危險境地。金宇正認為爆炸是韓方自編自演的鬧劇，韓方宣稱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說法荒唐，要求韓國立即停止抹黑朝鮮。金宇正又說朝鮮的南部邊境要塞化工程，目的是永遠關閉邊境，避免與韓國有任何接觸，強調不會留下任何糾纏或者打交道的餘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60点，升1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6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27美元，卖出4145.0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回忆相伴。
5: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我好开心有听众会分享到在今集节目里面学到啲乜嘢，听嘉宾讲佢哋嘅故事，对我哋系一种激励，一份嘅动力，亦希望喺里面有更多嘅共鸣，帮到你踏出未来嘅每一步。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选举委员会系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同选举行政长官嘅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2: 1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7: 看住在乎嘅人一直做出伤害自己嘅选择，系一件好痛苦嘅事。你俾建议、陪伴，甚至借钱帮忙善后，心里面总希望只要自己再多咗一啲， 对方就会振作起来。但随他们去一书提醒我们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一个人不会因为你希望他改变就真的改变，真正的转折只能够从自己愿意面对问题开始。
8: 梅尔罗宾斯认为这个时候先要讲由他啦，由他们不听，由他们拒绝帮助，亦都等他们承受自己选择带来的后果。我们停止假装自己有能力替另一个成年人修好人生。爱一个人和拯救一个人其实是两件事。当你一次又一次帮他遮挡后果，例如不断帮他还债，帮他找藉口，帮他收拾错误，有时看落是似帮忙，但是实际可能令问题拖得更耐。作者因此强调界线的重要，帮助可以有条件，例如你保持清醒，我愿意给你住在这里，又或者是你愿意上堂，我可以负担学费。如果条件没有做到，就必须停止继续支撑原本的模式。
7: 但是不拯救不代表冷漠，你仍然可以买些食物放在他门口，帮忙整理的环境，或者只是安静地坐在对方身边，不要逼他解释，亦都不急着提供答案。这个时候让我来这句说话又出现了，让我来相信你去有能力面对自己的人生。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随他们去》，作者梅尔罗宾斯，由平安文化出版。
9: 我得你都得，
10: 专访人物体操港队教练 Tech Sir， 2015亚洲锦标赛青年组个人冠军 AK 幼稚园的时候发现有 SEN，
11: 其实是运动令到我有一个的改变，非常之感恩 Tech Sir 推荐了我去玩三项铁人，去了另外一个跑道，有不同的开发，见到不同的眼光。
9: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经典广播剧《大红袍》，1989年作品，钟伟明、领衔主演。
13: 人之生死，上天注定，冇办法改变。如果我不幸先你而去，你无需难过。记住，就以红袍为念。表示我一生感激。
12: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1:38，嚟到我哋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响直播室有海林啦，有唐子斌啦，同埋我哋今晚嘅嘉宾李毅，黄仁万芭蕾舞学校嘅校监。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讲人人的芭蕾舞。咁我哋之前讲咗，其实芭蕾舞即系都一个几辛苦嘅兴趣嚟嘅，因为你要嘥好多时间啦，咁你又要好好勤力啦，因为你几个礼拜唔练习咧，你就会发觉你个身体改变咗个，即系拉筋又拉得冇咁松啊，跟住啲肌肉好似又好似冇咁实正啊，咁日差唔多好多芭蕾舞家都话佢自己要日日训练，咁咁辛苦阿李啊，为咗乜咧？
1: 我觉得是为了做得更好啦，为了可以再去下一个 level 啦。
0: 但不是人人都可以成功成为一个芭蕾舞家的嘛。
1: 是因为其实跳舞呢，跳芭蕾舞尤其是呢，因为它比较难啦。它的训练呢其实是练到很多其他东西的，即是不是一定要做个 professional dancer， 你可以练到有 discipline 啦，有纪律啦，练到你的意志啦，因为很难啦。有毅力啦 ，perseverance 啦，咁我都记得有一位男家长即系同我妈咪讲，佢话：哎呀，真系好多谢你，我个女喺你度学跳舞，佢而家咧喺 CU 读紧 medicine， 佢就好捱得
0: 学医同芭蕾舞有关系，
1: 有关系，就系佢话：哎，个女成日都要唔瞓觉，成日都要。做好多嘢，即系 manage 好多嘢，好捱得，所以即系好多谢芭蕾舞嘅训练。
2: 第日可以 on call 36小时都冇问题。
1: 系啦，
0: 其实
1: 体力个体力都系。
0: 我觉得系嘅，你如果真系好俾心机练芭嘅话，你以后应该系一个几出色嘅外科医生嚟。
1: 系啊，即系
0: 做手术咁样企喺度，应该几个钟应该冇事。
1: 系啊，同埋好 focus 啊，系啊，唔怕难啊。即系系咯，那个毅力真系好，即系
0: 但系咪真噶？我读医同芭蕾舞
1: 系真系，因为我都发觉咧，我哋学校咧好多学生都会去读咗 medicine 嘅，即系读医嘅，真系嘅，真系嘅。
0: 我今晚真系开心大发现，
2: 系咯，我都想去即刻报名学芭蕾舞，我想同医生跳翻 part 舞。
0: 即系原来即系原来芭蕾舞同建筑同医学都有关
1: 系
0: 嘅。
1: 是啦，即是那个锻炼那个训练那个 perseverance， 即是那个毅力是那个锻炼真的好好。
0: 你学校除了很多医生之外还有些什么新进的 talent 啊现
1: 在。做什么 talent 啊，读 finance 啦，读 law 啦，是啊，这些都是比较多人哋选择，同埋亦都有很多喜欢做艺术都有的，做幕后啊都有的，即除了做
0: 咁你之前講過有幾個舞者啦，而家係咪仲有一啲新嘅新力軍啊？
1: 係啊，有啊，我哋有新力軍喺香港芭蕾舞團有Jeremy Chan 啦，陳尚賢啦，咁佢係去咗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深造嘅，都係我哋學校嘅獎學金，黃振芳紀念獎學金，佢 support 佢啦。咁而家喺香港芭蕾舞團已經係 soloist 獨舞員啦。咁我哋另一位咧就係陳俊賢咧 ，Anson， 佢咧就啱啱最近咧就喺英國國家芭蕾舞學校畢業啦。佢亦都係去咗兩年深造，亦都係黃振芳紀念獎學金，即係都有俾獎學金俾佢去跳嘅。佢而家咧就啱啱今年九月咧就喺捷克嘅芭蕾舞團就開始佢嘅職業舞者生涯啦。咁好。唔知點解，即係都好多男仔跳舞啦。咁我亦都有女仔係做 dancer 嘅。我而家喺香港芭蕾舞團有呂麗妍啦 ，Natalie Liu 啦。咁亦都有喺外國發展緊嘅學生，以前嘅學生就有陳冠思啦，佢喺德國係而家跳緊現代舞嘅，係啦。是
0: 但是多不多男仔嚟学芭蕾舞？
2: 剛才他很多位攞奖学金的都是男仔。
1: 是不知道为什
2: 么。是不是已经改变了以前那个趋势？因为以前我那个年代呢听到同学仔说他学芭蕾舞是有机会被人笑他你做这些女性的运动的嘛，即以前那个年代是比较性别意愿的嘛。当然现在是不是已经好了很多
1: 了？现在是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 social media 啊，咁其实你睇到呢跳芭蕾舞男仔跳芭蕾舞男士跳芭蕾舞其实係好男性化嘅，好 masculine 嘅，即係好多传统女仔係一啲都唔同。同埋而家啲家长係比较开放啲啦，会俾学生自己去 想做啲咩嘢都會好 support 佢。咁我發覺我哋學校最出色嘅學生咧，都係家長係好支持嘅，即係好 support 嘅。
0: 你哋學校唔係有一堂特登俾男仔上嘅咩？
1: 係啊係啊，我哋都係獎學金嘅堂嚟嘅。依個係如果係我哋學校嘅學生係男仔咧，佢一堂免費嘅堂係俾男老師教嘅。所以其實跳芭蕾舞你會做男仔其實好著數，因為你好少咧。譬如我哋學校可能係1% 係男仔啦，係啦，咁變咗佢哋都好中意跳舞，佢哋去表演啊咁樣咧。佢哋都好多掌声嘅，因为真係太稀有啦男仔。
0: 但係而家其实男性喺芭蕾舞界入面，其实佢即係芭蕾舞唔係一个女性，即係唔係一个好阴柔嘅舞嚟㗎嘛。
2: 以前都唔係嘅，六月十四个年代都係男仔跳到㗎。
0: 同埋你见即係芭蕾舞入面有好多 jumps 啊
1: ,turns 啊转圈啊。
0: 我记得当年我喺英国喺 Covent Garden 见过有一个俄罗斯嚟嘅芭蕾舞者叫 Irek Mukhamatov。哇！佢跳即係佢個 jump， 所以跳嗰啲係好剛烈嘅咩 ，Spartacus 嗰啲咁樣嘅舞，即係你完全同話陰柔係拉唔上關係嘅，
1: 係啊。咁 Spartacus 咧，你都可以因為今出年嘅藝術節咧都有呢個中亞嘅哈薩克嘅芭蕾舞團嚟香港跳 Spartacus。
0: 哦，係嘛？
1: 係啊，咁呢個 Spartacus 舞裏邊咧就好多男性嘅舞蹈嘅，係非常之好睇。咁今年咧，我哋即係我哋學校每年都會有一個表演嘅。咁我哋今年暑假咧就表演咗呢個睡美人。
0: 哦，係
1: 啦，係啦。咁我哋大概有700個學生參加呢個演出啦，喺文化中心。
0: 喺文化中心。
1: 大劇院。
2: 700個學生一齊參加。
1: 係啦，咁由細由6歲至到71歲。
0: 哇！
1: 72歲都有份演出嘅。咁我哋都請咗中亞嘅哈薩克嘅 Astana Opera 兩位首席嚟香港參加我哋演出啦。咁男嗰位咧就係Yurkin Rakhmatulayev 啦，就亦都同我哋嘅學生係一齊跳呢個睡美人嘅，佢係做王子啦。咁我哋嘅學生係做公主嘅。
0: 哦，
1: 係啊。
0: 即係呢個都幾係咪每年都有嘅定係？
1: 係啊，我呢個係明日之星Stars of Tomorrow， 咁係每年都會有一個。演出是俾同學去參加的，
0: 真係幾好啊！即係你淨唔係淨係上堂，你有機會上台去參與表演，同埋如果你真係想做一個專業嘅舞者，你有機會同專業嘅即係喺業內嘅專業嘅舞蹈家一起表演，呢個好難得嘅機會。
1: 係啊，所以我哋都好開心可以請到佢啦。咁因為即係 Yurkin 都係一個年資好豐富嘅舞蹈家啦，咁同我哋學生跳雙人舞，其實係我哋嘅學生都即係學咗好多嘢咯，喺佢身上。
0: 阿 Benson， 你知唔知？即係你頭先咪講呢個32直立大轉嘅，呢個係即係天鵝湖嘅，即係起碼大家想入去睇熱鬧嘅一段表演啦。咁其實睡美人都有佢自己嘅呢啲咁樣，即係佢自己獨特嘅32直立大轉。
2: 難度係數最高嘅。
0: 難度係數最高，係啊。
1: 係啊，
0: 即係
1: 咁睡美人裏面咧，其實有好多角色嘅。咁有好多角色都係要比較啲高班啲嘅同學或者難度高啲嘅，要俾啲senior 啲嘅同學可以跳得到。咁有好多仙子啦，好多 fairies 啦，咁亦都係女主角都要做好多，除咗雙人舞之外咧，都有好多係佢自己一個 solo 裏面咧難度好高嘅，譬如好似係 Rosa Daggio 裏面啦，佢要 hold 住上腳尖 hold 住跳好耐。
0: 因為 Rosa Daggio 應該我記得就是個女主角，即是亞瑞美人，她是接受大家獻花給她。
1: 是啦，
0: 是啦。那她獻花的時候呢，她就要是兩三分鐘，我記得好像是兩分幾鐘的，她就要 on point， 即是你看芭蕾舞用腳尖墊住自己，跟住她做的動作，她轉圈去再回來去接那個花。嗰隻係咪右腳定左腳？我記得總之有一隻腳咧係從來唔可以落翻嚟嘅。
2: 哇！好難喎、啊，
1: 即係好多好難到高嘅嘢，係啊，係啊，聽到都覺得好似好難、啊。
2: 好難喎、
1: 啊，
0: 係啊，呢個就係睡美人入邊嘅32直立大轉嘅 version 啦。係
1: 啊。
0: 其實但係一個200都幾百年嘅一個樂 劇目啦，點解到而家大家都咁津津樂道，大家都咁鍾意睇？
1: 即係個故仔呢，一個愛情故事，一個童話故事，其實每個人都會好向往愛情呀，好向往公主呀，好向往王子呀，呢啲俾啲俾個巫婆害你呀，咁你有人嚟，有個王子嚟救你，
2: 啲衫又靚啲，
1: 好經典嘅古仔，即係童話式古仔，係你會好向往嘅。
0: 你哋排咗幾耐啊？七八個人。
1: 其實我哋六月開始學啲新嘅動作，或者開始排，咁係六七八月咯。我哋係八月尾，
0: 都唔好長喎。係啊，成個 performance 喺文化中心，
2: 都傾處好多心力㗎啦。
1: 咁、啊、除咗呢、這個睡美人之外咧，我哋明日之星裏面咧，亦都有呢、這個國際舞香港國際舞蹈暑期課程嘅舞蹈，呢、這個係叫做我哋自己叫做 ISDS。咁我哋會獎學金會邀請好多外國嚟嘅導師啦。今年就請咗五位。咁佢嚟香港，
0: 你黃日曼經常都辦好多啲外國嘅課程。
1: 係啊，咁佢哋會嚟香港，佢會教課啦，同埋亦都會幫我哋學生編舞嘅。咁佢哋即係帶咗唔同外國嘅眼光嚟香港。即係可能學生自己本身淨係跳芭蕾舞，咁佢亦都未試過去演繹啲其他舞蹈或者唔同嘅編舞個安排，咁就會變咗佢學跳舞裏面呢，佢會更加多興趣囉，因為其實係可以好多方面去。
2: 即係依家芭蕾舞其實都會同一啲當代舞蹈有啲融合嘅，係咪？
1: 係呀，都有啲而家開始都有啲當代嘅芭蕾舞啦，咁佢哋喺呢個暑期舞蹈課程呢亦都可以接觸得到呢一種 contemporary ballet。係啦，就唔使直淨係古典囉。
0: 因為你跳舞其實你去學芭蕾舞你係上堂啦。跟住你睇另外一邊就係話，你去睇表演嗰陣睇一啲現代，即係而家職業嘅舞者嘅表演咧，中間係仲好似有個 gap 噶嘛？你話我喺堂上學嘅嘢，我幾時先可以將佢擺去舞台上面？所以有機會去接觸職業嘅舞者，有機會去接觸專業嘅編舞，跟住有機會喺台上面表演，我覺得依一個係一個好好機會。
1: 係，所以你會明白到啊，其實你一場表演其實有好多樣嘢擺埋一齊嘅，又編舞家啦，有音樂啦，有後台嘅製作啦。咁今日啱啱有個家長都有同我講，佢話啊，我個女今年因為佢學校有事，佢冇參加到表演，不過佢有買飛去睇喎。
0: 哦，
1: 係啊，佢同埋佢一齊去睇。咁佢同我講話，佢呢原來佢即係由細到大呢，佢每年都會參加演出嘅，咁佢就冇機會睇呢個演出。咁今年啱啱佢自己有事，佢跳唔到，佢就買咗飛嚟睇。咁佢同我講，佢話佢唔知睇得幾開心，即係原來係學跳舞呢，除非你就算唔係表演呢，你都會好識欣賞個芭蕾舞，即係會搵到個樂趣囉。
0: 行家嘛，係咪？
1: 所以即係學跳舞就會你會多種藝術修養，或者你會去多樣嘢去欣賞，係囉。
0: 因為其實芭蕾舞你又會接觸到古典音樂囉，你亦都你其實你欣賞一個整體嘅藝術，其實唔係只係話淨係跳舞咁簡單咁。
1: 係啊，咁都會
2: 品格啦，頭先提咗。
1: 係啊，同埋你會思考咯，即譬如我呢個睡美人同嗰個睡美人有咩分別咧？呢、個人演繹又點樣咧？即係你會去識去欣賞，同唔同角度去欣賞一啲美麗嘅事咯。
0: 我自己就我好偏心嘅，我自己就好鍾意芭蕾舞嘅。同埋我自己就覺得細個嗰陣學芭蕾舞之後，你再想去學其他嘅舞蹈呢，真係有幫助喎。即係譬如話你去學社交舞啊，
2: 都有用嘅。
0: 同埋我最奇怪嘅就發覺原來芭蕾舞同印度古典舞蹈其實係好似喎。
1: 點樣呢？點樣似呢？又
2: 邊一種古典印度？
0: 印度古典舞通常都係要擲住個馬嚟跳嘅，因為佢上身嘅表演力要有好多。
1: 係啊，
0: 咁佢其實佢印度嘅古典舞其實佢都係佢上身即係佢下身要好穩定，跟住佢上身有一個 frame， 即係有一個咁嘅 framework 去跳，跟住佢用好多呢啲各種各樣嘅手勢，每一個手勢都有佢自己嘅後面嘅意義。咁當你好多人就話好難好難好難，咁但係原來你跳完芭蕾舞以前你 bar work 呢， 之後原來是有用的。
2: 書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基本功，幫你奠定很多基礎，即有心不怕遲，80歲都還可以繼續學芭蕾舞。
1: 其實學芭蕾舞都可以幫太極都可以的。
0: 是不是、
1: 即是有些人打太極啊、八段錦啊，都是扎住個馬的嘛。
0: 嗯。
1: 你上面是喐的，下面是做。咁其實跳舞呢，跳芭蕾舞就不是一定個，即是最後那樣東西是做專業舞蹈家，一定不是咯。其實它是可以你练到一样嘢咧，系你个艺术修养啦，你个纪律啦，其实可以帮到你第日你自己做咩事都可以发挥得到咯。
2: 嗯，
0: 我觉得所以点解我觉得芭蕾舞系属于大家，属于人人嘅，你可以去睇，可以去玩。
2: 我都要学啦，
0: 可以喐
1: 系啦。尤其是而家啲人会年纪越嚟越大咧，咁、跳舞其实系好帮到呢、這个认知障碍嘅。所以跳舞是非常之好。
0: 咁今晚多谢晒你啊，多
2: 谢
0: 你，
1: 多
0: 谢
1: 你海
0: 南，
1: 多
0: 谢
1: 你
0: 同我哋分享咁多有关芭蕾舞嘅故事啦。咁我哋又睇下，我可唔可以用少少牙力去 convince 阿 Benson 你？
2: 可以噶啦，我哋一齐报名啦。
1: 可能你都识好多芭蕾舞，系啊。
0: 我就好似你所讲啊，因为你开始睇，你开始学。你就會去睇嗰陣，你會突然間你睇得多咗好多嘢。但我真係覺得芭蕾舞係一個好好嘅 framework， 即係好似你學建築你話嘅，即係建築入面咪有一間學校叫 Bauhaus 嘅，佢覺得好似一間屋咁樣，佢依間屋入面其實 encompass 曬所有設計嘅 elements。我覺得芭蕾舞有時都似好似咁樣，其實佢係一個大嘅umbrella， 即係一個大嘅 platform。喺呢個下面其實你學到嘅可能係音樂。可能是强健的体魄，
1: 可能 teamwork， 可能表演能力，可能自信，很多东西。
0: 同埋你未必是做舞者的，你可能是去做导演，可能是去做监制，这些同埋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你可以做很多是做医生，是不
2: 是？明星都培育很多的，黄日曼其实。
0: 是不
2: 是？是啊，廖碧儀那些都学过的嘛。
1: 是啊，廖碧儀都有来跳过我们的 summer school， 是啊。
2: 我记得小时候有张天爱的，好像。
1: 是啊，张天爱都是。是啊，郑佩佩都是啊。
0: 我越讲越多，
1: 系啊，系啊，
0: 哇！下次要上嚟再讲讲。我见到时间都差唔多，我见到基哥啱啱都行咗入嚟，我哋系时候又要交翻个麦俾阿基哥。一间新闻之后又那些年啦。咁喺呢个之前咧，我讲翻星期日老店广东广西嘅题目。星期日嘅题目系历史唔止一面。咁主持系文杰华、马鼎盛同苏轼嘅。咁多谢晒你嘅，
1: 多谢晒
0: 我哋齐齐去学芭蕾舞，
2: 齐齐学芭蕾舞。
0: 播翻首歌先，呢、這个林奕晨同埋。埋咧蔡俊贤嘅最近嘅亚运嘅歌曲啊，高空突破，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说，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内地11黄金周，旅游及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连串盛事活动，会有连串的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话，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和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指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截至昨日下午5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说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驾驶舱内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到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会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那名副机长，并且起诉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02点，升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是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8美元，卖出4130.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亦都影响嗰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同大埔区嘅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而高空扰动亦都会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冇风，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还有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进入我哋周末时分啊嘅那些年张伟基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一点钟，唔该晒广东广西主持同埋嘉宾。头先讲开芭蕾舞啦，咁亦都咧最后佢哋离开之前咧讲咗一位嘅朋友咧，大家都好熟悉就系张天爱，点都要听翻一首属于佢唱嘅歌曲啦，系咪？大个女。

该晒张天爱，大个女，你大个女未咧？大个仔，大个女系嘛？生活咧喺我哋呢个小岛啦，叫香港啊，一个小岛，九龙、新界咁样，好多唔同嘅传说出到嚟嘅。

小岛乐队的小岛传说，传说有好多个不同的版本，带出来不同的传说故事。传说今晚有几个环节会出现的。

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当然包括有维基百货啦，亦都有一台座更新剧场啦，唔少得嘅嘢都有维基四十五转。唔该晒 Radius 嘅传说啊！啊，突然间发觉咧，好似好耐冇听过呢只歌啦，都几配合咧。我哋每逢礼拜五嘅感觉就系、是、要跳舞，开心放松 ，Dance All Night 太极乐队。

听开啲 Band 生嘅作品嘅时候咧，不知不觉咧，你会味道咧，当年咧喺呢个八十年代尾到啦，去到九十年代头咧，的而且确喺香港咧，哇，好多唔同嘅 Band 出现，好多唔同嘅组合出现，各有各嘅特色，各有各好听嘅歌曲。

0: 我所有说是我维基百科。
1: 唔该晒 Beyond 嘅旧日的足迹。如果讲开咧，喺呢个国庆嘅呢个礼拜里边啦吓，不得不提一下咧，大家咧听晚一定要睇下波啦。听晚六点钟喺启德嘅主场馆，哇，有我哋东道主中国香港队激斗柬埔寨，喂，到底边个攞到冠军嘅杯同埋荣衔咧？万不错过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一点钟。讲到 band 生同埋乐队嘅话，呢三位朋友喺那些年张伟基真系上下嚟嘅，好多时候都听到佢哋嘅歌曲《红唇的吻》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復刻不是複製，
3: 是用新眼光看舊智慧。
2: 足球是世界語言，
3: 亦是外交橋梁。
2: 從一帶一路到國際城市合作，
3: 中國在當中扮演著什麼角色呢？
2: 逢星期日中午12:03，
3: 香港電台第一台《中國復刻與新潮》，
2: 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然、范永聰，
1: 用新角度看世界。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13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
8: 要跨越，
7: 透过歌名经已感受到呢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同谭国正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
9: 逢星期日中午12:0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瑞文，传闻你去完旅行喎。
11: 啊，世杰啊，点会漏咗你嗰份啦？嗱，呢个你嘅。
10: 啊，呢个玻璃樽咩都冇，俾我做咩？
11: 咩啊？聪明嘅你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
10: 嗯，睇到空气咯。
11: 啱啊，咪就系一粒尘都冇嘅空气咯，好难得噶。
10: 你又啱，今个星期我请嚟非牟利组织健康空气行动分析香港空气污染嘅问题。
11: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讲京士柏气象站嘅演变。
10: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1: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12: 那些年，张伟基。

0: 超人迪迦，咁啊，当然啦，头先预告过啦，今晚咧亦都有一台座更新剧场，
1: 一台座更新剧场第五集《留给最爱的说话》，旁白梁洛希，谭伟权饰演阿明，梁礼勤饰演阿明家姐，阿一饰演可 Sir， 胡世杰饰演陈 Sir， 谭月好饰演妈妈。监狱内，一个平静嘅下午，阿明啱啱收到通知，家姐嚟咗探佢。阿明正准备前往探访室。
2: 家姐，你咁快又嚟嘅？啱啱先探完我冇几耐啫，唔系有咩特别事系嘛？
3: 阿明啊，今次有件好重要嘅事要同你讲啊！
2: 唔系阿妈咩事系嘛？
3: 是咁嘅，前排阿媽有啲唔舒服，去咗睇醫生，做咗個身體檢查，結果發現阿媽患咗癌症啊。
2: 癌症？咁即係點呀？係咪真係冇得醫呀？
3: 而家阿媽要留醫，醫生就話情況唔係好樂觀啊。
2: 點解會搞成咁㗎？
4: 阿明呀、啊，头先听到探访室嘅职员讲，知道你屋企发生咗啲事，所以嚟睇下有冇啲咩可以帮到手。
2: 何 Sir， 我可唔可以申请出去见阿妈一次啊？只系一次就够噶啦！我真系好想去医院去睇下佢，我想同佢讲，我知错，我真系会改，可唔可以啊？何 Sir，
4: 阿明啊，我明白你嘅心情嘅，但系都希望你明白，按照你而家嘅保安级别。同埋终身监禁呢，以过往经验嚟睇呢，批你出去医院探阿妈嘅机会真係唔大。不过我哋都好重视你同埋关心你嘅感受。不如咁，我帮你申请打电话俾妈妈先。我都相信你有好多说话呢想同妈妈讲嘅。
2: 咁好啦，明白嘅。唔该晒你呀，可 Sir。
1: 另一边，可 Sir 同更生事务组主管嘅陈 Sir 倾紧。怎样在合乎保安条件下给到阿明和家人多些支持。
4: 陈 Sir， 阿明知道妈妈的病情不乐观之后，情绪一直都很低落。
5: 明白的，亲人病重对任何人来讲都是重大打击，何况阿明在监狱没办法只去陪伴亲人，内疚、无助和遗憾感都会更加之强烈。
4: 我想着如果得到家属和医院的同意，我哋可唔可以亲身去探下佢妈妈，表达下我哋对佢嘅关心同埋支持佢？亦都可以帮妈妈拍翻条片去鼓励翻阿明。
5: 呢个提议好好、啊，虽然影片代替唔到亲身嘅见面，但至少可以俾阿明见到妈妈嘅近况，又令两母子跨过距离，留低一份真实嘅心意。
4: 好多谢两位对我哋嘅信任。一阵间拍片咧，会跟翻你哋嘅意愿去处理。希望阿明可以透过段片见到妈妈，同埋睇下伯母有冇啲咩说话想同仔仔讲嘅。
6: 阿明，阿妈知道你喺里边一定好辛苦，但系你要记住啊，人做错事系可以承担，可以改过。你要听职员话，好好学习，好好照顾自己。阿妈最希望见到的是你将来重新做人，做一个对自己、对屋企人、对社会负责任的人。阿妈一直都爱你的，你不要放弃啊。
1: 没几耐，阿明妈妈离开了人世，阿明未能够见到妈妈最后一面。悲伤和遗憾一度令他难以平复。在可 Sir 陪同之下，阿明看回之前妈妈拍的影片。
2: 对不住啊，对不住啊，阿妈。我以前只是懂得令你担心，我一定会好好地记住你讲的每一句说话的。
4: 阿明，你妈妈最想见到的不是你永远困在自责入面，而是你认真地去完成更新路，将来重新开始。
1: 一段影片， 冇办法抹去离别嘅伤痛，但系就等阿明可以喺最无助嘅时刻，听到妈妈最后嘅鼓励，即使相隔高墙，爱同关怀仍然可以送达。
7: 想听更精彩嘅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
8: 一台作更新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作更新协会联合制作。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0: 啊。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维基四十五转。
2: Give me the fast beat。
0: 四十五转，维基四十五转啦，冇错，今晚带嚟呢一位嘅男歌手咧，我真系好似第一次咧介绍佢嘅细节俾大家吓。佢咧其实喺八月份咧就生日嘅，好多时候咧我就谂紧啦，啊八月份嘅时候应该咧就将佢呢个细节拎出嚟，但偏偏因为佢同某一位嘅女歌手咧好近啊呢个生日，咁变咗好多时候咧我都会将嗰位女歌手嘅细节咧拎咗出嚟先。咁啊，当然今晚咧我就即起心肝啦，要真系咧将呢一位咧就天王巨星嘅细节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响一下啦，佢就系 Elvis Presley 猫王啊吓，呢一张嘅细碟咧，两只歌曲先讲 B 晒啊 ，Patch It Up，Patch It Up 咧，其实咧就系一首嘅歌曲咧，就系属于佢咧，喺70年代嘅时候咧，就系、是、喺大碟啊或者系细碟里边咧，录制出嚟嘅。咁咧喺当其时咧，亦都咧可以讲少少嘅资料咧，就系、是、70年嘅时候啦，咁就喺六月份啦，大概嘅时候咧就入到去呢一个嘅录音室里边咧，就系咧将呢只歌曲录低佢啦。咁然之后咧，去到八月份嘅时候咧，就喺一个叫做 Elvis Summer Festival 里边咧。在洛杉矶呢度举行嘅，咁咧就唱咗呢一只嘅新歌出嚟啊，咁之后就放咗喺呢一张嘅细碟里边啦，咁亦都喺同年嘅十一月嘅时候咧，放咗一张嘅电影原声大碟叫做 That's the way it is 里边，好啦，听听呢一只由猫王 Elvis Presley 演绎嘅 Patch。

接住落嚟就是 A 西嘅作品，亦都系主打作品啦。咁啊，当其时嘅呢一张细碟咧推出嘅时候咧，就系主打 Elvis Presley 咧去演绎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啊。呢一只歌曲咧，1965年嘅时候诞生。咁其实咧，佢嘅原装咧就系一只意大利嘅歌曲嚟噶。咁啊，当然大家常听到嘅咧就系Dusty Springfield 嘅一个演绎啦吓。咁啊，而因为咧 Dusty Springfield 咧亦都咧有份咧就系填词嘅呢一只歌曲。而當其時咧就係1966年啦，去到 Elvis Presley 去演繹呢一隻歌曲嗰時候咧，已經係70年代嘅事情啦。咁啊 ，Elvis Presley 演繹呢一隻歌曲咧就喺呢一個嘅70年嘅10月份啦。咁啊6月嗰時係錄製啦，咁啊而去到8月嗰時候推出呢張細碟啦。咁啊呢一隻歌曲其實咧喺榜上邊咧都相當之熾熱噶。咁啊比起咧 Patch It Up 咧就更加厲害啦，因為咧呢一隻歌曲咧亦都咧喺Billboard 咧，成為咗 number one song 啊！咁啊，到冇幾耐，好多朋友咧不斷去演繹呢一隻嘅歌曲啦。咁啊，當然女歌手一定係 Dusty Springfield 噶啦，咁而男歌手一定係聽 Elvis Presley 啦。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When I say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迟到去到三点钟，唔该晒咧 ，Elvis Presley。好多朋友好中意 Elvis Presley， 包括跟住出场嘅呢位朋友，亦都结束我哋呢个星期嘅那些年张伟记。阿 Sam 许冠杰《偷心的人》，张伟记喺礼拜日嘅下昼一点钟再同大家见面喺一台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今日间中会有骤雨嘅噃。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1亿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及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章。另一种新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指示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相应位置，实际是转账给骗徒。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以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11.9%，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升29.1%。至于服装销货价值跌0.5%，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11.7%。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将来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国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荣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韩国陆军上个星期初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昨日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扬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表示，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9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传媒报道，煤矿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坍塌，七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话，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5名被困矿工的遗体，2名获救的矿工之中，1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67点，升2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6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05美元，卖出4,141.8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亦都影响各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 而新界北部和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而高空扰动亦都会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国际足协东盟杯今日黄昏六点，启德主场馆进行决赛。A 组两战全胜的中国香港，将坐镇主场迎战 B 组首名出线的柬埔寨。两队将会在球迷面前力争佳绩，争夺冠军宝座。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1234567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7: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8: 喂，好得啦！
9: 喂，
8: 你睇住啦，
9: 行入两步啦，唔该。
10: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1: 香港故事，
11: 贾宝玉第五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12: 不会是真的，我无论如何都不回南京。奇了，为什么见不到宝玉的？
13: 林妹妹啊，恭喜你了。
12: 如今我才看清楚你的真面目，原来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13: 哦，真是冤枉了，我何尝无情无义啫？是你先要嫁给人嘛。
12: 你都相信冯姐姐和宝姐姐说，宝哥哥，你真的要赶我走？
13: 怎会呢？如果你有心跟住我的，那你就留下烧香馆住啦。林妹妹啊，你原本是可以配了我的了。
12: 宝哥哥，我一定要嫁给你，你仲会不会叫我走啊？
13: 我叫你留低，咁你就留低啦。如果你唔信我嘅，嗱，我就挖开个心俾你睇。嘿，哎呀，
12: 哎呀，宝哥哥，点解你咁傻，做呢啲咁嘅傻事？快啲放低把刀啦！
13: 你相信我啦，我对你系真心噶。
12: 我相信你，我好惊。
13: 唔使怕，嗱。我拎个心俾你睇下。
12: 唔好，我唔睇，宝哥哥。
13: 哦，哎呀，唔得了啦，林妹妹，我个心唔见咗喎，哎呀，今次我死梗啦。
12: 宝玉，宝哥哥，你唔死得噶，你死咗我点算好？宝哥哥，宝哥哥，你唔死得噶，宝哥哥。啊，姑娘你点啊？宝哥哥，我信你，我信你啦！
14: 姑娘，你快啲醒啦！姑娘，
12: 咗几个噩梦，我好惊啊！
5: 你身上嘅衣服湿晒啦，我帮你换过去啦。姑娘，你究竟梦见咩咁惊噶？
12: 我梦见冯姐姐同宝姐姐嚟恭喜我，话我爹娶咗个继母，又将我许配俾继母嘅亲戚，仲派人嚟接我翻去南京成亲。我唔信啊！我唔信、啊，
5: 我都唔相信。后来点啊？
12: 我去求太夫人，点知道太夫人话女大当嫁，叫我翻去南京嫁人。我觉得孤立无助，忽然间想起宝玉，跟住佢就出现喺我眼前。
5: 哦，宝二爷，点解呢？
12: 宝玉叫我留低。我相信他是一心一意要同我在一起，他还用把刀仔挖了个心出来给我看。最后我哥哥死了。
5: 姑娘，梦境未必是真的，你不要那么担心啦。
12: 紫娟，方才梦中的情景，我无依无靠，遇到有事都冇人帮我。其实事实亦都系咁。如果宝玉真系死咗，我
5: 风好大，你小心冷亲。姑娘，你眯埋眼，养下精神，唔好胡思乱想。
12: 姑娘，姑娘。嗰个痰盒，
5: 哎呀，有血啊，得了啦，
12: 子娟，系乜嘢啊？系咪啲痰又做啲乜嘢啊？
5: 唔系，冇乜嘢。
12: 咁你点解喊啊？你有事瞒住我？
5: 唔系，你身子唔好，要自己开睇自己。俗语有话，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况且呢度太夫人啦、啊、夫人啦、啊，同埋个个姊妹，有边个唔锡你啊？
12: 锡我？

0: 太夫人，夫人，二少奶，
1: 袭人，宝玉嘅病点啊？
0: 太夫人，连二爷每日都带大夫嚟睇宝二爷个病，但系群医束手无策，宝二爷只系成日疯疯癫癫、嘻嘻哈哈咁傻笑啊！
2: 太夫人，我始终认为系同宝儿失咗嗰块通灵宝玉有关嘅，但一直都揾唔翻。
1: 唉，我明白啦，通灵宝玉系宝玉嘅命根，如今失咗，所以先会失魂落魄嘅啫。应该打发多啲人去揾翻块玉翻嚟，俾宝玉佩戴翻，咁先希望会好噶啦。
3: 太夫人啊，我早就已经打发所有嘅下人四周围揾过晒，都唔见到嗰块通灵宝玉。唉，真系谂唔通噶啦，冇理由揾唔翻噶嗬。
0: 太夫人，宝二爷话过，喺换衣服嘅时候，匆忙之间除咗落嚟放喺书台，之后就忘记带翻啦。但系事后立即揾过晒全个怡红院都揾唔翻啊！
1: 唉，如今点算好呢？
2: 太夫人，办法唔系冇嘅，不过要得到你老人家同意至得。
1: 唉，只要救得翻我个心肝宝贝，我乜嘢都赞成噶啦。
2: 我叫人嚟同宝儿算个命，算命先生话要俾宝儿娶个金命嘅姑娘扶持佢，同宝儿冲喜。
1: 金命嘅姑娘？
2: 系啊，
3: 太夫人啊，你唔记得啦？宝钗姑娘咪就系咯。
1: 啊！我记得，咁咪尽快揀个好日子，等宝玉同宝钗早日成亲啦。
0: 太夫人，你要三思啊。
1: 袭人，点解呀？你认为其中有问题咩？
0: 太夫人，夫人，二少奶，呢件事如果做得唔好，话唔定会害咗三个人嘅。请太夫人三思至好。
3: 袭人，到底有咩问题？快啲讲出嚟，等大家参考下啦。
2: 系咯。
0: 宝二爷嘅亲事，太夫人同夫人已经定咗宝钗姑娘，当然系好事啦。不过夫人觉得宝二爷同宝钗姑娘好啊，抑或系宝二爷同林姑娘好呢？
2: 咁宝儿同林姑娘自细就一齐长大，梗系好啲啦。
0: 唔止好啲啊，我仲知道宝二爷个心只有林姑娘一个咋。呢啲事我虽然一直唔敢对人讲，但系我谂个个人都睇得出嘅。
1: 唉，黛玉呢个丫头冇咩唔好，但系如果宝玉命中注定要娶个金命嘅姑娘，咁就为难咯。
3: 太夫人啊，难就唔难嘅，只系我呢个主意。唔知道夫人佢肯唔肯呢？
2: 你有主意，即管讲出嚟俾太夫人听啊！
1: 系咯，
2: 大家商量下啊嘛。
3: 照我谂咧，呢件事只有用顶替呢一个办法。
1: 点样顶替啊？
2: 系咯。
3: 如今唔理宝兄弟佢知唔知道，大家都话系老爷做主，将林姑娘许配俾佢。
1: 咁又点啊？
3: 我哋要睇下宝兄弟嘅神情系点样咯。如果佢唔理嘅，咁就冇事啦。如果宝兄弟听咗极之高兴，咁呢件事费心好多啦。
2: 好，就算宝儿喜欢，你打算点做呢？
1: 系咯，
3: 我哋要瞒住宝兄弟话娶林妹妹，等到拜堂成亲之后，到佢发觉系宝姑娘嘅时候，咁就难以推翻啦。
1: 咁都好，但系万一传咗出去，黛玉知道咗，咁咪点呢？
3: 太夫人请放心啦，呢啲说话本来只系讲俾宝兄弟听，外边一概唔准提起呢件事就得噶啦。
1: 就咁决定啦。不过大家都要分头进行，而且越快越好。唉，希望宝玉冇事，我先安乐噶。
3: 知道啦，太夫人。

0: 娘亲，
1: 嗯，
0: 要系离容院有咩事？
1: 你就快去江南上任啊嘛！
0: 啊，
1: 我有几句说话要同你讲啊！
0: 好，娘亲即管吩咐，孩儿自当遵命。
1: 唉，我今年都80岁啦，你又要离开我，我最痛惜嘅只有宝玉，偏偏佢又病到咁沉重。贤媳妇叫人同宝玉算过命，算命先生话佢要娶个金命姑娘。唉，如果佢娶咗翻嚟就冲下喜，那个病先好得翻噶。如果唔系咧，就好难痊愈噶啦。
0: 冲喜？
1: 唉，我都知道你唔信噶啦，所以叫你嚟商量下。你要保育好啊，抑或由佢沉重落去啊？
0: 嗯，娘亲当年咁痛锡我，我又点会唔痛锡保育呢？只因佢唔长进，我先至时时责罚佢嘅啫。娘亲要保育成家立室，系应该，我当然唔会逆你意。其实保育嘅病，孩都好唔放心噶。
1: 嗯。咁就好做啦。
0: 系啦，薛姨妈嗰边有咩意见
2: 呢？其实薛姨妈一早就有意将宝钗嫁俾宝儿噶啦，但因为盘儿嘅事仲未结案，所以近日总冇提起啫。
0: 系，呢个系问题。佢嘅兄长喺监狱，妹妹又点可以出嫁嘅呢？再讲，我动身嘅日期已经奏明圣上。是不可以再耽搁的，这几天怎么办
1: 呢？嗯，你说得对，如果不快点冲起，那时候你就去了上任了，宝玉的病又一日沉重过一日了，那怎么算好呢？唉，为今之计，唯有月礼办了喜事先算啦。
2: 薛姨妈那边我会亲自去求她，说要救宝儿条命，国事将就啲，相信佢会应承嘅。
1: 啊，系啊，佢当初都提及过啦。佢话宝丫头嘅金锁，有个和尚话要等到有玉嘅人先适宜配婚。咁所以宝丫头嫁过嚟，话唔定因为有咗金锁，就会引翻宝玉失咗嗰块通灵宝玉翻嚟都唔定呢。
2: 老爷啊，如今要立即收拾房屋噶啦，请你决定拨边间俾宝儿啦。所有亲友都唔请，等宝儿病好再补请喜酒。嗱，咁做你都系睇到宝儿成家立室，然后安心去上任啦。
0: 嗯，好，不过要吩咐各人，呢件事唔准张扬出去。至于薛姨妈方面，如果应承系照做咧，夫人啊。就将荣熙堂嗰边一间大屋拨俾宝玉啦。
2: 好啊，
0: 娘
1: 亲，嗯，
0: 你满唔满意啊？
1: 满意，满意。咁即刻吩咐下人，快啲打扫地方啦。
2: 太夫人，我会噶啦。鸳鸯，请二少拉入嚟。
3: 系，夫人。
2: 我要冯仔去通知宝儿，等佢高兴下至得。
0: 嗯，啊，娘亲啊，
1: 嗯，
0: 系有事要办，系告退先啦。
1: 好。你去啦。
0: 系，
4: 太夫人，夫人，老爷应承呢头亲事未啊？
2: 应承咗啦，快啲入去试下宝儿啦。
4: 啊，好啊，好啊，我要试下宝兄弟至得啦，睇下佢仲癫唔癫啦。啊，宝兄弟，恭喜你啦！
5: 二少奶，
4: 老爷已经扎咗吉日，要同你娶亲啦，你开唔开心啊？
6: 梗系开心啦！
4: 同你娶林妹妹过嚟啊，好唔好啊？
6: 哇，好啊，好啊！
4: 老爷话你好咗呢，就同你娶林妹妹。如果你仲系咁疯疯癫癫呢，佢就唔同你娶噶啦。
6: 我真系唔癫啊！我去找林妹妹，我叫她放心。
4: 诶，林妹妹已经知道了，她如今要做新媳妇，梗是怕丑的了，怎会见你呢？
6: 那我娶了她过来， 林妹妹到底见唔见我噶？
4: 你好好地，佢就见你。如果你再系疯疯癫癫咁，佢就唔肯见你噶啦。
6: 其实我个心啊，一早已经交咗俾林妹妹噶啦。
4: 我知道噶啦，宝兄弟，我都要走啦。泽人，你好好咁样安慰二爷啊，知道吗？
3: 二少奶，我会噶啦。

0: 子娟，宝玉要娶宝姑娘，系真噶？
1: 姑娘啊，你冇听傻大姐讲啦，
0: 你唔使瞒我啦，我好明白。以前太夫人、夫人、姐妹、丫鬟，时时都嚟探病，但你呢两日烧伤馆好似同贾府隔绝咗咁。连问阿豪嘅人都唔多个，
1: 姑娘你唞下啦，唔好讲咁多啦。
0: 我以后想讲，都怕冇机会。
1: 姑娘嘅心事，我哋都知道，但系根本就冇呢件事啊嘛，你相信我啦。
0: 子娟，你仲呃我？帮我对你咁好，情同姐妹，你竟然出埋老夫人同夫人，
1: 你相信我啦？嗱，你谂下啦，宝二爷嘅病都仲未好翻，又点可以成亲呢？你唔好听傻大姐乱讲啦。你自己要多多保重之好啊！
0: 你是我最知心的好妹妹，虽然是太夫人派你来伺候我，几年来尽心呵护我，我感激你。
1: 林姑娘，你瞓下啦。
0: 子娟，我瞓低。

0: 边，
1: 我帮你抹咗啲血啊！算啦，打开箱，拎块白绫垫出嚟啦。

0: 姑娘，
1: 姑娘，唞下啦，何苦又要劳神呢？等好咗先再睇啦。我要撕烂佢，
0: 咁又何苦呢？你咁样
1: 会拉坏身子噶。雪兰，二个火盆过嚟。姑娘，如果觉得冻嘅话，不如瞓低冚多张被啦。
2: 我唔瞓，火烧咗呢块短袖吧。
1: 姑娘，咁又何苦呢？上面提嘅诗，
2: 我唔会再睇多一眼。仲有呢啲
1: 诗稿唔好烧啦，姑娘唔好烧啦。
2: 好妹妹，你唔好阻住我，烧晒佢
1: 好啦。哎呀唔得了啦，姑娘呕到血，我都变晒，手脚冰冷。雪兰，你睇住姑娘，我去通知太夫人啦。
0: 哦。

0: 咦，宝兄弟，你今日精神唔错噃。
1: 元二哥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嘛，你知唔知道啊？我同林妹妹啊，系天生一对噶。
0: 讲得好，你今日得遂心头愿，仲唔叩谢太夫人？
1: 系噃，多谢元二哥你提醒我。祖母啊，孙儿叩谢你老人家，成全我同林妹妹。
2: 以后你就要好好地待你林妹妹啦，知道吗？
1: 知道啦，林妹妹身体咁弱，我会尽心去照顾佢噶啦。
3: 嗱，宝儿，阿爹过两日就要去江西上任，你要听听话话，记得要读书，将来考个功名，光宗耀祖啊！
1: 哦，阿爹吩咐，孩儿遵命。
3: 仲有啊，要孝顺太夫人同娘亲。千万唔好令佢哋担心啊！阿爹将呢个责任交晒俾你啦。
1: 孩儿谨记在心，阿爹在外无需挂心啦。
4: 得啦得啦，今日系宝儿嘅大喜日子，仲要听教训，真系扫兴。
0: 系啊，应该要高高兴兴先啱噶嘛。啊，宝兄弟，
1: 吓、啊，
0: 新娘子今日打扮得靓唔靓啊？
1: 哦，我又冇睇清楚啊，林妹妹一定好靓顶啦。
5: 梗系啦。新娘子被红头巾遮住，宝兄弟梗系睇唔到嘅。不过你放心啦，凤姐包保你话貌美如花嘅。
4: 系啊，宝儿啊，
1: 吓、
4: 啊，你攰唔攰啊？坐低唞下啦。
2: 冇错啦，你嘅病仲未好翻晒噶。
3: 啊，连侄儿啊，我出咗门之后，你要继续请大夫翻嚟调养好宝玉嘅身子啊。有咩事嘅，要禀告太夫人啦、啊。
0: 叔父你请放心啦，我会㗎喇。
3: 嗯。啊，夫人。
4: 老爷。
3: 宝钗知道应该点做未？
4: 我已经讲得好清楚，佢应该懂得点做㗎喇。
2: 哎呀，好啦好啦，吉时到啦，送宝玉入新房啦。
5: 係呀係呀，宝兄弟请。
1: 好。二嫂啊。
5: 吓、
1: 啊。你陪我入去啊。好唔好啊？
5: 好啊。我怕你见到新娘子啊，就恨不得赶我走啦！啊，新郎搭新房啦！
6: 恭喜啊！
5: 宝二爷，恭喜你啊！揭开红巾。

0: 宝兄弟。
1: 啊，宝差姐姐啊，乜系你啊？
0: 今日系你娶我过门嘅好日子。
2: 二爷、二少奶，饮杯合锦酒啦。
1: 唔饮，我娶嘅系林妹妹，唔系你。
0: 二嫂，你讲清楚俾宝玉知道啦，佢娶嘅系我。是宝差啊！
3: 哎呀，唔好喊啦！今日系良辰吉日，要开开心心先系噶嘛。宝兄弟，
1: 二嫂，你话过我娶嘅林妹妹，我要去见林妹妹，我要去见林妹妹。
3: 宝兄弟，娶宝姑娘系太夫人嘅主意，老爷同夫人都同意噶。况且你哋两个都已经拜过堂啦，而家系夫妻嚟噶啦。
1: 唔系，唔系，我要去揾林妹妹，我要揾林妹妹。
0: 你冷静啲啦，好唔好？你唔喜欢我唔紧要，咁样只怕会令到太夫人伤心，咁气坏咗身子就唔好啦。况且你个病仲未好翻嘅，不如咁啦，你唞足精神，听日一早再去烧香馆啦，好吗？
4: 哎呀，宝玉，听话啦，听日再去啦，好嘛？
5: 听日至去啦。
1: 做梦，娘亲，点解你哋要呃我？点解？点解？点解啊？
5: 你又气喘啊？
1: 系咯。
5: 咁低休息下啦，听话啦，乖啦。
1: 我系要娶林妹妹，我唔系要娶宝钗姐。
4: 得啦得啦，听日再讲啦吓。袭人，伺候二爷入房休息啦。
0: 系太夫人，宝二爷。
1: 我要娶林妹妹，林妹妹。林妹妹，
0: 太夫人，林姑娘的病点啊？
4: 黛玉死咗，就系娶你嗰个时辰死嘅。
0: 我系我，系我害死林妹妹嘅。
4: 点会呢？系佢命薄啫。

0: 贾宝玉第五回大结局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1: 经典广播剧《情迷朗月》1998年作品，车心梅。
2: 你俾咗希望我，突然间又将我打入地狱。你唔爱我，何必一再嚟招惹我啫？
1: 郑子成，
3: 唔系啊，我只系爱一个人，呢个人叫做晴朗。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7: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6: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6: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7: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6: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9: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艺术不会被身体条件限制住，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成为艺术家的天分和能力。艺术无界限，主持张雅琳将会请来在不同艺术界别的残疾人士，或者为残疾人士提供艺术发展机会的团体，一起同大家推动社会共融。艺术无界限，
11: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艺术无界限》，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张雅琳 Jacqueline。今日是这个节目的第一集，我欢迎大家选择收听，亦都好多谢香港电台给这个机会，我一年13集同大家分享有关不同能力人士，即是大家口中的残疾朋友在香港发展艺术的情况。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社工，亦都在过往工作里面遇到好多好有才华的一些不同能力的朋友，他们在艺术上面其实都有很出色的表现，但是就很多时候都没什么机会和资源，亦都很少接触到一些真的可以给到机会他们的，可能是商界啦，或者是一些消费者啊，或者是大众。所以我都很想呢做一个节目，可以令到大家呢都了解到不同能力的朋友他们在艺术发展上面的一些需要和他们的才华。咁呢13集嘅节目里面呢，我会揾嚟身体受到唔同限制嘅艺术家，支援佢哋嘅机构、艺术团体，甚至系佢哋嘅家人同埋老师一起去分享下唔同能力人士喺舞蹈、戏剧、音乐、视觉艺术，甚至系比较小众嘅配音同埋栋笃笑嘅领域上面嘅发展状况，等大家可以更加了解佢哋嘅才能同埋支援佢哋嘅方法。 而我第一集请你的嘉宾呢，他是我的配音老师，他不单止是一个出色的资深配音员、演员和配音导演，在配音界呢受到很多同行的尊敬，他近年还为特殊学校的学生担任配音老师，帮助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发展配音才能，甚至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实践的机会。欢迎我们第一集的嘉宾龙天生老师。天生老师你好啊。
12: 你好啊 ,Jacqueline。
11: 我相信好多听众都想知道呢你近排嘅近况嘅。咁我最近一次呢见到你呢喺电视上面一个电视劇呢你有参演喎。咁你最近忙緊啲乜嘢啊？
12: 忙緊休养。
11: 休养。
12: 係係。即係讲起我成日去教配音，其实我自己开班已经两年都冇教了。我而家只係接一啲咩 job 嚟做呢，就係、是、一啲学校啦。一啲中学啊、小学啊，我会去教啦。一啲有特别需要嘅同学仔啦，譬如话系 IQ 比正常人低少少嘅小朋友啦，读紧小学嘅一啲视障嘅同学啦，同埋曾经教过啲四肢伤残嘅同学仔啦，仲有一啲系好特别嘅，佢令到我同佢做咗老师同埋呢个师生关系之后咧。我特别对呢啲 special need 咧系有感觉啊，因为呢个同学咧系参与我嘅私人班嘅，但系佢有一样嘢感动我，呢、這个叫阿志，都成我谂十年前到啦。突然间我公司收到个电话，我想嚟报阿天生老师嘅班，得唔得啊？咁呢啲生意嚟噶嘛，梗系得啦，系咪啊？咁但系佢好得意，佢但系咁，我系个样系毁咗容，我惊吓醒啲同学。咁跟住我同我公司阿何小姐讲，呢、這个唔收钱都要俾佢入嚟，因为原来佢系由细喺屋企遇到火灾，烧伤咗自己，都几重伤嘅，成年喺医院。跟住佢嚟读嗰阵咧，佢真系个样系吓亲啲同学嘅，即系喺佢成长里边咧，佢遇到呢啲咁情况，已经惯咗啦，所以佢好好啊，佢喺人哋嘅立场度讲咗佢啲嘢先，睇下我介唔介意。哇！呢啲学生心地好，观念强，系咪先？梗系要收啦，咁咪同佢结咗个缘咯。咁就同埋，我觉得好有挑战性，即系唔系话教你哋冇挑战性。你哋啲咧声又靓啦，又精灵啦，咁就只不过话睇有冇机会撞啱，系可唔可以做到配音啊、播音啫嘛，系咪先？机会应该系通地都系嘅，你哋。喂，佢唔系。佢系学系想去，因为佢一来系好怕走，由细到大嘅经历，你佢好怕走，唔敢讲嘢，面都红埋，同佢初相识嘅呢啲人可能会好避忌佢，咁但系佢个心系非常好嘅，所以到而家啦，虽然系毕咗业诸如此类，我同佢哋嗰班都好好，耐不耐就约饮茶噶啦，即系做朋友咯，咁
11: 仲系有联络嘅，
12: 都有啊，系。
11: 咁教导呢一个学生会唔会都系你一个即系打开咗你一个新嘅世界？咦，原来教导呢一啲有特殊需要嘅学生都系即系俾到你好大嘅满足感，就开展咗你继续去教呢啲特殊学校咧？
12: 对，冇错。因为咧，我人好得意嘅，我入咗呢行几廿年，我由训练班开始，先做十年影视艺员，做完之后闷啊，我自己闷啊，咁唔掂啊，我转唔做幕前，做幕后。咁又做咗几年，咁然后再又闷啊，咁又转咗去做舞台剧慈善团体，又做几年，咁上下咧，个机会又埋嚟噶啦，咁就又出边配音唔够人，搵我做 part time，part 下变咗 full time， 咁然后做咗又闷，咁然后就心谂，有人问我喂，点解唔教学生？我当阵时就觉得我教系可以教，我经验好多，不过调翻转我做学生，如果我学咗。阿 Sir， 你冇平台俾我试啊？你冇啊？咪即系你挑起我条瘾，你唔理我、啊，咁所以我一直都唔教。咁后来有间喺香港开咗一个大嘅乐园嘅国际嘅配音公司咧，佢就有条 channel， 就用一年时间喺出边揾啲唔同嘅配音导演啊，唔同嘅厂啊，准备一年之后合作。咁有机缘系同佢哋合作到。我就知道，咦，佢哋中意用新人，我先开始开班咁咯。咁一路做一路教，但系一换咧，我就好即系硬系，唉，你哋呢啲未摸过呢个配音嘅，几时错，几时惊， 冚烂喺我心里边啦。咁我咪闷咯，你哋唔闷噶吓？咁、啊、我又系咪我唔识教咧？我真系谂住系咁啊，因为点解我用土法嘅嘛？嗰阵时图书馆抄唔到嘅，都冇书系讲点教嘅，跟住咪走去读书咯，去读点教。用三年 part time 读咗之后，哦，原来系教咧，同我谂嘅系唔同嘅。我以前谂住，总之我几十年经验，八堂俾晒你，老师同我讲。喂，啃死的先生，你学员得到多少先至是啱，咁又将我所有嘢打沉晒咯，又再嚟过咯，咁又咁上下啦。就是因为我在教育大学嗰度读噶嘛，咁就有个老师突然间打俾我，喂，先生，有一个小妹妹，佢咧就冇咗80%嘅视力，因为佢有一种天生嘅病嘅。一啲残障令到佢系四肢无力，要坐轮椅，视力渐渐系冇。咁但系佢就好想配音，你有冇兴趣教佢？咦，好有兴趣，因为我唔知点教啊，系嘛，同埋好特别嘛。咁咪好，咪开私人一对一，因为佢有一个好好嘅老师，佢呢位小妹妹，佢老师咧就系喺 special need 里边去教嘅。咁佢嘅经验话佢听咧。佢呢啲小朋友嘅同学咧，随时会唔喺度嘅。佢遇过好多次，变咗咧，佢有个心愿就系点样喺佢学生仲喺度嘅时候，尽力帮佢完成梦想。咁啊，揾我咯。
13: 好老师又遇到一个好导师啦，你哋互相都真系对个学生都好有心啦，所以成就咗呢次嘅一个合作。咁啊，开展咗你一路继续教好多唔同嘅学生。咁我哋呢节咧就先讲到呢度先。我哋下节翻嚟咧，我哋再详细嘅倾下你面对住咁多唔同类别、唔同需要嘅学生啊，你到底系点样教嘅咧？亦都点样将你喺教育大学所学到嘅用喺呢啲学生身上咧？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下。
12: 好。

0: 又翻到嚟艺术无界限，继续有我 Jacqueline， 亦都有我导师，我嘅配音老师龙天生老师。我哋继续倾下咧，老师佢教过唔同类型有特殊需要嘅学生啊。咁呢啲学生咧，每个应该都有唔同嘅特质、唔同嘅需要啦。我都想问下老师咧，你喺教唔同特质嘅学生身上咧，你点样用翻你喺教育大学学到嘅嘢啊？佢哋又点样去学习呢啲咁都对佢哋嚟讲相对地都难嘅，因为对我嚟讲我都觉得配音有啲难啊。佢哋又去点掌握呢啲技巧嘅咧？
1: 其实咧系两样嘢嚟嘅，即系喺教 special 啲学生嘅时候咧，我会定咗我嘅目的系咩先。第一件事，我唔系叫佢做配音员 ，no， 系咪先？喺我嘅心目中咧，我系希望俾到信心佢哋，等佢哋放胆去讲、去谂，讲错唔紧要，懒音唔紧要，你够胆讲得噶啦。咁即系如果以呢个做目标咧，好多时啊系教学相长啊，我喺佢哋度学到啲嘢。是我以前做本来做演员你们正正跟串咗幕后做戏呢，是因为譬如教你哋呢啲正常乜都好精灵嘅学生成日成日同佢讲，喂你节奏好啲都唔得啊，咩叫节奏啊，高低啲快慢缓急啊，喂俾啲手势 啊增加你嘅 tempo 感啊，带戏入场啊，即呢啲所有嘢提提下一諗，咦我以前做戏是冇喎。是冇喎，形象版嘅啫，只不过就系够胆啊，冲啊，做啊，做完呃咗你都唔知啦，咁样咁就死啦。做做下咪变咗样板咯。对一个演员嚟讲系唔过瘾噶嘛，咁我先转幕后啫嘛。反而喺嗰啲地方咧，揾翻我第日做翻譬如客串嘅时候咧，我揾到啲地方帮到自己嘅，同埋好得意嘅个上天，譬如对某一啲嘅小朋友。佢系攞咗佢一啲嘢，譬如将佢 IQ 攞咗佢五，比正常人减低咗5% 嘅。咁你以为你开恰佢啊？你是傻嘅。我第一班啊，一班小一、二、三到混合班，咁咧就系上堂。第一件事，我教咁耐，我未俾人咁问过。一举手，阿 Sir， 你攞个咩奖？你真系考我、啊，我做配音有鬼奖咩？演技又渣，点会有攞奖啊？但系你唔可以咁样噶嘛，大佬第一堂就俾一个咁样直接问你、啊，咁啊好彩转数快，阿 Sir 系未攞过奖，不过阿 Sir 颁好多奖，你想唔想攞到奖啊？想就乖啦、啊，听阿 Sir 讲咯，哦，咁即系咁样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个挑战性好强，同埋佢哋虽然系谂嘢可能系有少少唔够你哋
0: 转得快，
1: 系啦、嗯，但系佢够纯啊，好直啊，好直觉噶佢哋啲嘢。咁即系如果你讲，如果系以我配音以配音嘅水准嚟讲咧，喂，佢哋够真、啊，你哋啲患者你配音几叻啊，一困埋佢即死啊，
0: 嗯、
1: 因为感情唔够真啊嘛，
0: 嗯，
1: 好吗？
0: 可能会不会有时候我哋都太多杂念啊，或者即系太多顾忌嘅时候，冇佢哋去得咁放。
1: 系啊，你平时讲嘢咪不嬲都咁噶？
0: 唔系
1: 嘅，系啦。但系即系嗱，因为你知道自己声底靓啊嘛。
0: 嗯。
1: 咁啊，因为而家你做个 DJ 啊嘛，咁你咪好注重嘅咬字啊嘅节奏啊嗰啲嘢咯。但系对我嚟讲，喂，平时同你讲嘢，即系我唔觉得你系真系大好熟咁倾偈。反而而家我会放低呢啲咁嘅包袱，系啦。我而家同你讲，我系咁讲咪讲，高低咪低，走音咪走音咯。起码仲用咗个感情同你讲啊嘛，即系佢哋就有呢样嘢啦。
0: 更加容易打动人系咪咧？
1: 会啊，啱啊，绝对系啊。而家所有十套电影、十套导演同我讲，天生唔好配音声，即系配音声。喂，你
0: 好难嘅有时系咪？都惯咗咁多年。
1: 系啊，我自己都唔配啦，因为点解？我发觉我自己配音声咯，系啊，惯咗咯，明唔明啊？就系咁咯。
0: 所以会唔会其实同学仔都反而因为咁样嘅特质咧，容易攞到一啲机会咧？即系都知道你好似即系之前有带过佢哋去真系参与过一啲实质嘅工作啦。
1: 嗯，
0: 咁你都分享一下嗰啲经验系点？
1: 冇嘢求客嘅啫嘛，即系我讲话嗰位小妹妹咧，佢好叻啊！佢真系佢透过老师话想学配音。咁我啱啱適逢咧，嗰陣時有一部電影我做緊，就係、是、關於呢個卡通嘅車啊，乜王啊咁嗰啲咁啊，一二三四咁啊。咁我話：咦，好啊！如果係咁啊，你聽日啦， 听日啊，老师你带小妹妹上嚟我间厂，直情喺间厂度，佢乜都唔识，乜都唔识啱啦，做杂声。其实我就已经 book 咗班学生喺准备帮我做杂声，不过叫佢早半粒钟上嚟，等佢一嚟到就已经系做职业配音员。我俾翻佢埋费佢，佢而家系哇惊到咩嘅咁啦，仲要系坐住轮椅出嚟嘅，咁但系冚唪唥。哥哥姐姐在出面厂等，我要跟妹妹录音先，就是做一个 fans 的
0: 粉丝，
1: 是粉丝，就是嗌妈妈妈妈妈妈车王，我爱你呀，一句一句就是叫你嗌啊，我嚟配音我配到噶啦，呢叫 VO， 你用你最喜欢的偶像的时候，你点你会点啊？
0: 嗯，
1: 啊，你中意爹哋妈定妈咪多啲啊？妈咪好叫。就话妈咪，我爱你啊！不过将啲妈咪两个字转做嗰个其中人啫，跟住两三次之后 ，OK 收货，你已经系配音员啦。咁我哋然后再度个期，睇下几时几多堂咁样做单对单再教你。
0: 嗯，
1: 咁咪得咯。
0: 真系有一个好真实嘅经验。
1: 系啊，一嚟就俾佢做，
0: 嗯，
1: 帮佢啫嘛，冇嘢，同埋真咯，终于佢哋。佢全家嘅所嘅电话声就用到佢个声咯，佢哋开心，我又开心咯。
0: 嗯，好，我哋呢节倾到呢度先啊，咁真系好好啊，真系可以带领同学仔有一个咁真实嘅经验实践啊。咁我哋下节翻嚟继续讲下同学仔嘅一啲实践经验啊。
2: 艺术无界限，艺术展能小故事。
3: 乜嘢系共融艺术？从同场参与到真正共创的差别，共融艺术并不只是让不同的人坐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很多时候表面上我们会见到残疾人士和健全人士共同参与艺术，但现实是残疾人士被安排成观众，被动地接收指令，或者只能够以被照顾的方式存在，缺少创作决策和主体性。所谓共创意味住在创作流程的每一步都将参加者的能力、节奏和观点视为关键资源。场地是不是无障碍？教材是不是可以理解？节奏是不是允许休息？作品的诠释权是不是回到创作者的手上？当这些都被一一考量，作品就不再只是为他们而做的，而是真正共创。共融艺术因此是一种价值的选择，它要求团队相信差异可以成为创作的语言，亦要求公众将作品视为人才的呈现，而不是慈善的回应。这个就是从同场到共创的转变，让每个人成为故事的作者。

0: 穿我实在难寻。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旧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發現有新詐騙手法，騙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偽冒銀行網站提交個人資料，並且以偽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為由，要求安裝惡意應用程式，開啟手機 NFC 功能及將信用卡貼近手機背面，實際盜用信用卡簽帳。另一種新詐騙手法是假驗證真盜款，騙徒假冒客服，以驗證銀行帳戶為由，要求受害人視像通話，指示將指定帳戶登記為新收款人，再要求將假冒網站提供的驗證碼輸入相應位置，實際是轉帳給騙徒。政府同港鐵就高鐵香港段同沙中線工程項目達成解決安排，就高鐵香港段項目在建造階段工程延誤事宜，港鐵公司將會向政府支付22亿5千万港元。就沙中線項目工程的相關爭議，因為港鐵過去已經主動承擔額外開支共大約28亿港元，雙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討。政府說，解決安排已經充分考慮港鐵公司就兩項工程延誤的責任。英國、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今個月1日起正式實施提前釋放囚犯政策，當地傳媒報道大約700名囚犯當日出獄。雖然提前獲釋的囚犯需佩戴電子監控腳環，但是有關政策仍然引起擔憂。傳媒估計到明年六月將會有大約4,500名囚犯因政策提前出獄。英國監獄系統長期處於高負荷運轉狀態。以囚禁英國90%犯人的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為例，監獄總容量大約89,000人。但司法部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星期一，兩地監獄共有近87,500人在押。為防監獄系統崩潰，英國年初通過法案，讓英格蘭和威爾士大部分有確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滿1/3刑期之後獲釋，一度引起強烈反對。當局經調整之後，最終確定今個月起正式實施政策。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表示，當地本輪伊波拉疫情已經波及7個省份，累計8,300宗確診病例，死亡個案突破4,000宗，達到4,018宗，病死率48.4%，累計治愈病例2,100多宗。無國界醫生組織警告，由於疫情監控和病例發現工作存在不足，本輪伊波拉疫情造成的實際病例數目可能高於官方通報數字。剛果民主共和國在今年5月中宣布爆發伊波拉疫情，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8月表示，本輪疫情已經是有紀錄以來第二大伊波拉疫情。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146點，升21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8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7.85，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55美元，卖出4,138.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 Mega 口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国际足协东盟杯今日黄昏六点，启德主场馆进行决赛。A 组两战全胜的中国香港，将坐镇主场迎战 B 组首名出线的柬埔寨。两队将会在球迷面前力争佳绩，争夺冠军宝座。
3: Mega Events Mega 行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艺术不会被身体条件限制住，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成为艺术家的天分和能力。艺术无界限，主持张雅琳将会请来在不同艺术界别的残疾人士，或者为残疾人士提供艺术发展机会的团体，一起同大家推动社会共融。艺术无界限，
9: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艺术无界限，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Jacqueline。 这一节仍然有我和我的配音老师龙天生老师。咁咧，我哋头先讲到好多唔同嘅学生又有啲实践嘅经验啦。咁呢节咧，我哋继续问下天生老师，仲有冇啲学生咧都有好多丰富嘅实践经验，而你又觉得好有趣、好特别嘅，想同我哋分享一下？
10: 有一个系好得意嘅，有一个咧都系我班底嚟嘅。咁点解咧？佢上堂嗰阵咧，我都嗰阵时我谂都三十岁啦，即系三十岁都叫一个成熟嘅女士啦，系嘛？但系唔系。佢把声咧，好得意，好娇嗲啊！阿 Sir， 我今日唔知系咪咩咧，即咁样啊！我癫啊！我话你做咩噶？我教小朋友教咩啊？板球系啊！原来香港有队女子板球队，
9: 嗯，
10: 佢系代表香港比赛噶。咁佢咧有空档咧就系教啲儿童嘅板球，咁所以佢对嗰啲小朋友咧怼成显化几年噶啦。咁啊把声又好 Q 字啦，但系佢就好顶唔顺自己嘅，即系唔中意自己把声啊。跟住
9: 太幼稚系咪觉得？
10: 唔知啦，总之就系即系同佢年龄唔相称咯，同埋佢讲啲嘢系咪同细路仔嚟嘅？跟住我话：喂，你把声好得意，唔系啦，我唔中意，我唔得。把声唔到你拣，天俾你嘅，一定有原因。你一定要中意自己把声，将呢个你认为缺点变优点，都唔得啊！得咩唔得啊？咁巧咧，啱啱就有 lock 嗰啲剧集，同我哋讲，我哋嘅 target audience 即系目标嘅观众咧，系四岁，外国好得意啊，有晒呢啲目标俾我哋噶。咁因为点解咧？咁喺我哋喺显示用字啊。 改稿啊、语气啊，喂，唔同噶、啊、收货标准。咁我咦咁得意啊？咁因为佢系纯粹卡通嚟嘅，咁有一个系即系好似人哋而家你我哋去商场咧，咪有啲自动走嚟去又扫地咁啊，
11: 哦，嗰啲机器啊，机械啊，
10: 佢就好个地，好得意啊，圆咕碌，一个圆筒咁，原来一个系三岁嘅小朋友，咁咧我就揾呢个叫郑叻啊，阿郑叻嚟帮我试下成，好惊啊，惊咪惊咯，我同你一齐惊，总之我点做你点做啦。咪教佢咯，教佢诸如此类。一卡室出嚟之后，个主角位就系佢。唔净止嗰五年以来，逢系六岁以下嘅小朋友嘅卡成都系佢中。
11: 哇！
10: 我其实其他嘅都几强噶，但系外国好得意嘅，即系人哋会听个心声系佢，咁就系佢，好特别咯。所以话一定要中意自己把声。
11: 其实系咪冇话诶？我、哎、好似我哋呢啲所谓靓声先可以做配音，即系话其实你只要个声音系有一啲特别之处，其实你都可以配音，唔一定话把声要好靓。
10: 冇错，你哋啲咁靓咧，反而系配音声。
11: 嗯，
10: 知唔知啊？我要搣走你啊！我觉得好难啊。
11: 嗯，
10: 即系啲好职业嗰啲配音员嗰啲啦，试过啊，我搵佢嚟做啊，做完话，譬如睇喺度旁述一个一堆嘅赛车场。一板字，佢一睇嚟得，我冇对片嘅，嚟得，由头到尾，哇准喎，啲口啱晒，因为佢经验好嘛，把声又靓嘛，但系跟住唔收货，钱照俾换人，点解咧？佢个 feel 唔似系一个揸车嘅人啊，唔似系
11: 冇气啦，
10: 系啦，即系变咗就系嗰阵时我哋揾咗阿 Keyman 就系嗰阵时喺 TVB， 做旁白。广播嘅好有名，好生动。Keyman 话：喂，先生，我唔识配，唔使识配。啊，我哋有啲嘢技巧上可以帮你捅前捅后，唔啱捅到啱。
11: 但系佢个角色就符合。
10: 系啦，其实我呃佢啫嘛，捅得几多啊？但系俾信心佢先。佢哋企得呢啲咁嘅位，我净系话你，我唔识，我唔使你广播，你用讲足球嗰个味道摆落嚟得噶。哇，咁就易啦。仲有我将佢 cut 开几段，慢慢嚟。佢做得啲冇咁有经验咧，当佢系一两段完咗之后咧，佢捉到路啦，佢好有自信啊，自己去。嗱呢啲咪配音同唔配音咯，所以个个都可以配音噶。
11: 嗯，
10: 即系问题个要求系点咋，同埋个时间啊，质素三样嘢啫。我话时间、金钱、心机就咁咯。
11: 呢、这个系咪都系你去教特殊学生嘅理念？即系乜嘢人都可以配音嘅，其实只要即系揾到嗰个长处就可以发挥得到。你仲冇一啲学生系你好深刻喺特殊学校？诶，哇，佢真系可造之才啊！呢、这个特质真系正啦。
10: 特殊学校啊，我系觉得佢系个人变化好大咯，即系由唔敢出声啊，冇专登去做一啲骚扰人啊，注意佢其实想引人注意嘅啫。咁、啊、然后就喺过程里面，哦，佢觉得呢度几得意，吓，然后大家一齐去做啲实习啊，之后咧，咦，个人唔同咗、哦，而都会呢个关注下其他同学仔、哦，你睇到变化，
11: 嗯，
10: 啊，讲嘢方面佢表达能力好咗，喂，呢、这个先紧要，我而家有时都教小学同中学，其实主要就咩咧？我目的就系等佢哋识讲嘢。唔好有懒人，你第日你上大学，你要 present 嘅，跟住出嚟做嘢，你要见工啊！佢哋嗰辈唔知点讲咯，明唔明啊？即系我觉得啲系我哋呢啲叫稍有经验嘅，同埋我哋学嘅嘢系几啱啊，咪可以套落佢哋度咯。
11: 嗯，咁呢节都讲咗好多一啲唔同嘅例子啦。下一节翻嚟咧，都可以讲下啊！我估咧好多老师咧都可能有兴趣邀请啊。天生老师咧去做导师，咁咧其实啊，同学仔要具备啲乜嘢啊，或者有啲咩特质先可以即系做配音啊，或者即系好好去学习到咧？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讲啊。

0: 又翻到嚟艺术无界限啦，继续有我 Jacqueline 同埋我嘅老师龙天生老师。咁咧，头先都有讲到，可能好多嘅学校老师咧都会有兴趣听咗呢一个节目咧，都邀请啊天生老师去教佢哋个学生啦。当中亦都可能系会有一啲特殊学校嘅学生啦。咁我都想问一下啦，如果系一个老师，佢要招收一啲乜嘢类型嘅同学仔先至符合到，可以嚟上呢个班，或者咧佢哋要有咩心理准备嚟上得堂啦，佢就要带住一个咩心态咧？老师可以讲下咧？
1: 有兴趣。你最紧要有兴趣，
0: 有兴趣就得噶啦。
1: 系，冇错。
0: 有冇话要啲乜嘢嘅标准啊？或者有啲咩守纪律啊？或者点样啊？
1: 我就好因人而异嘅。你即系我会因材施教，我睇你有乜嘢强项，乜嘢弱项，咁我将你嘅强项放大，将你优点放大，然后针对你弱点帮你喺过程里边，最紧要话俾佢听点样去面对一啲唔好嘅嘢，用乜嘢嘅心态。因为呢个系反而系佢人生路里边所遇到嘅，因为而家好多学校咧，而家系有叫共融啊嘛，除咗啲系好乖嘅学生之外，有时咧又摆啲好 special need 嘅ADHD 啊，诸如此类摆落去噶嘛，咁有时我都会遇到嘅，咁唔得意嘅啲学生，即系令到我都拗头，
0: 坐唔定咁样，
1: 系啊，我都用拗头，
0: 周身喐咁样，好似配音大忌嚟咁样，
1: 系啦，咁变咗就系、是、咦？哦，好彩我上过一堂，教我哋点应付到 ADHD 嘅，咁咪攞翻啲书睇一睇咯。而家真得噶噃，咁咪起码有条路俾我自己去行啊，知唔知啊？咁然后就话你其他啲乖嗰啲咧，唔系唔好教，好好教，但系咧冇突破，知唔知啊？
0: 咁我又好好奇，你点样搞掂 ADHD 嘅学生到最后？你攞咗啲乜嘢？你读书嘅时候学过嘅嘢翻嚟？
1: 冇嘢噶，逐样话俾佢听，唔好急。逐样十个 point， 我分开佢十点，接啲 ，OK， 咁上下就系又关注下佢爱心咯，
0: 嗯，爱
1: 心
0: 啦，
1: 系啦，耐性啦，佢哋都醒嘅，即系问题系佢成日恰老师嘛，
0: 嗯，
1: 系咪先？即系变咗我有时我好 nice 噶，我上堂好 nice 噶，你自己更加添啦，老细系咪先？咁但系佢哋嗰啲咧，喂，都要当佢老细咁噶，但系有时候要恶噶，
0: 嗯，
1: 知唔知啊？
0: 適當嘅時候要嚴肅，
1: 係啊，係啊，咁但係你哋我冇得嚴肅噶嘛，嚴咩肅啫？嚴肅就連鹽都冇錢買啊！
0: 下次唔理想堂，
1: 唔係咯？你真係
0: 都想問一下咧啊！如果將來啦，即係你再想教唔同嘅學生，你仲想挑戰啲咩類型嘅學生？你覺得啊，你都想試下體驗一下，讓你都有更加多新嘅一啲經歷。
1: 嗱，我有幾個學生都係視障嘅，
0: 嗯，
1: 視障咧其實都幾係嘢嘅，因為我要諗下如何去幫佢哋啊。咁有幾個學生去參加呢個而家第三屆嘅中小學嘅配音比賽，
0: 嗯，
1: 以往舊年佢都有參加噶啦。其實咧就係同佢講咗啲經驗，就係我究竟點樣去令到佢感受到個節奏，因為佢睇唔到噶嘛，你明唔明啊？佢只可以听啫嘛，
0: 睇唔到嗰个跳个时间。
1: 系啊，冇得睇噶，佢净系听，不停听，听到好熟，记晒长短，但系都纯粹要靠老师帮手。因为点解咧？咁啊，有时喺现场，因为我会喺现场同佢哋讲啲 talk 嘅，咁啊掹佢出嚟咯。又系最初就惊啊，又唔敢啊，怕丑嗰啲啦。你越惊，我越中意捉你。
0: 吓、
1: 啊，整整下到最近嗰堂已经自己阿 Sir 我嚟。哇！我好开心啊，知唔知？同埋就系话，我谂下我用拍子，我同佢讲嗱，我会系我掂你嗰阵，掂你膊头嗰阵就开始，或者使唔使我早多两秒啊？佢即系同佢夹咯，即系掂佢咯，知唔知？佢自己去咯，跟住到后边已经阿 Sir， 我想试下自己，
0: 嗯，佢自己数，
1: 我哋咁大胆，好啊！你够胆我就俾你，因为你都可以。戴住 headset 噶嘛，会听到佢噶嘛。但通常一听到讲，你会慢咗个半口嘅，因为你听到，然后上个脑，个脑叫个口开，已经慢了。
0: 那个反应时
1: 间系啊，但有样嘢，你只要系开慢个半口，你收慢半个口，摆翻上去，仲、有得搏啊嘛，系咯，咪即系咪大家度咦好有挑战性咯，即系会咁咯。
0: 今日咧都好开心，可以即系访问到天生老师，同佢倾咗咁多偈啦，亦都了解到其实咧，无论系咩特质嘅学生咧，都好有可能可以成为到一个出色嘅配音员啊！亦都盼望未来可以听到更加多嚟自唔同能力嘅多元人才，佢哋嘅配音作品啦，亦都希望可以喺未来咧听到多啲天生老师嘅作品，无论系你嘅电视啦、电影演出，或者系你嘅配音演出，亦都祝福老师咧身体健康嘅，咁希望喺未来嘅日子里面咧，可以有更加之多唔同能力嘅人士咧喺佢自己嘅长处里面咧得以发挥到嘅。今日嘅节目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咧我哋继续咧会访问唔同嘅艺术家嘅，各位听众再见啦，拜拜。
2: 艺术无界限，艺术展能小故事。
3: 艺术团体点样为唔同类别残疾人士设计参与流程？一个艺术共融计划可唔可以行到落去？关键多数唔系在于作品背后嘅理念有几咁好，或者有几咁靓，而系在于参与流程系咪被设计得可实行。艺术团体喺开始之前会先盘点参与者嘅状况，例如行动能力、感官敏感程度、

例如活动说明是否有清晰的步骤图，指令是否简化，场地的噪音和动线是否预先可告知。更重要的是，团队会将工作人员的角色定义为协助、理解和安全支持，而不是替代操作。当流程被温柔而精准地去设计，共融艺术就可以从一次的活动变成长期发展的机会。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我是柏林。
1: 欢迎收听非专业推介。
2: 大家好，我是 Gabby。
0: 我是阿玲啊 ,Hello。
2: 喂，这个节目呢其实就是叫非专业推介啦，非专业那个人就是我啦。咁所以呢由我哋两个非专业嘅人士呢嚟去同大听众去认识音乐嘅背后系点样创作出嚟嘅。咁所以呢我哋呢个节目就有13位唔同嘅音乐人同大家倾下偈。今日呢非专业推介第一集嘉賓就是阿 Mush 啦。
0: Mush 你好。
2: 阿 Mush 你好啊，咁其實呢佢係一個專業嘅 Auto-Tune 音樂製作人嚟嘅。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你而家係做緊啲咩㗎？
3: 其實我而家主要我係一個 Hip-Hop 嘅 Producer 啦。
0: 係。
3: 我會幫唔同 Artist 去 Customize 佢哋嘅 Beat, 即係佢哋嘅伴奏啦。
0: 嗯。
3: 同埋會幫佢哋錄音同埋做 Mixing 同埋 Mastering, 即係就係後期嘅一啲歌曲處理。
0: 嗯，即系 studio 嘅工作比较多。
3: 冇错冇错。
2: 好，咁 auto tune 咧 ，auto tune 嘅工作就其中一范嚟嘅。
3: 系，冇错。因为其实mixing 中间系会涉猎到 auto tune 嘅，即系就系、是、好似啱你咁讲啦。其实你啱你讲得啱嘅，就系、是、auto tune 就系会将可能你唱嘅一句旋律有一两粒音或者有啲音可能歪咗啦，然后佢系唔超出半度范围内嘅。
0: 系。
3: 咁佢就会自动帮你。拉返去佢最近嘅嗰粒音囉。咁、所以你係會聽到佢係有修改痕跡嘅，即係可能隻耳仔聽到會覺得好似有少少機械呀、或者人哋俗稱嘅電啲呀、其實就係講緊每粒音之間嘅 transition 嘅時間係幾多囉。假設佢係好急嘅話，咁你哋就會聽到佢就會覺得好電。
2: 有啲乜嘢聲音係需要 auto tune 㗎其實。
3: 人聲係會需要啦，咁可能有時彈吉他
0: 係
3: 樂器都有機會，但係如果樂器再細執嘅話，其實我哋會用其他唔同嘅plugin 啊，即係所謂嘅effect 或者插件嗰啲。
0: 以前咧即係瞭解 auto tune 都係好多時錄音啊喺 studio 出現啊，係咪好似而家連演唱會出 live 咧都開始用多咗？
3: 係冇錯，其實auto tune 即係尤其是 live auto tune 咧，其實喺外國應該早。多幾年其實都已經有人開始用㗎喇，但係近期香港都越嚟越多嘅 artist 會喺 live 用 auto tune 去提高佢哋live 演出嘅水平。
2: 可唔可以講俾聽眾聽有啲咩例子係提高咗個水平呀？係唱歌嗰一下定係背景音樂或者係係囉。
3: 其實是他唱歌的人聲就看下就可以幫他輔助到他唱 live 啲音會再
0: 準
3: 成啲，因為其實你唱 live 用 auto tune 嘅前提係首先你要唱得啱音或者要唱得準先嘅啲音都係、但係
0: 即係冇太離譜先，
3: 冇錯冇錯冇錯。但係因為人咁始終都係會即係佢唔係機器，佢唔可以每次都可以發出同一樣嘅聲或者聲音或者係音咁樣啦。咁所以 auto tune 就只係一個輔助去令到佢 based on 佢原本唱得好。好之外再加分，就令到啲音听落去会准啲，或者系够力啲、到位啲咁样。
0: 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譬如 auto tune 其实佢系一个机器啊、机械一个 pop in 啊，定系一个 effect， 定系一个
2: process
0: 嘢嚟嘅咧？
2: 系一个流程，
0: 即系等啲听众知道多啲。
3: auto tune 本身佢唔系 for music industry 用嘅，佢、本身佢系用嚟探测石油，即系佢好似系唔知某种声波定系乜嘢，佢就打到落地下，然后跟住就可以探测到石油出嚟。咁、但系跟住之后就俾 producer 就发现咗，咁跟住之后就发现原来可以套到喺人声度嘅，跟住就可以有嗰啲所谓电音嘅 effect 出嚟。
2: 科学实验嘅产物嚟嘅，由石油去到音乐。
3: 咁跟住点解慢慢会叫做 auto tune 咧？其实最主要系一间公司就出咗一个 product， 咁就系叫做 auto tune 啦。而佢就系呢个行业嘅表表者啦、
0: 即系佢真系一个 gear 嚟嘅。
3: 系佢真系一个plugin 嚟嘅，佢系一个系电脑 software 嚟。
0: 咁所以就一路用。
3: 咁跟住就出名到大家就将呢个 effect 就统称都叫 auto tune 啦。但系其实有好多唔同厂商都有做类似。effect 嘅 plugin 啦，即系都系有同 auto tune 差唔多作用嘅plugin 咁样。
2: 咁所以就系你哋音乐人咧，就睇下自己做嘅音乐有咩需求，而用唔同嘅厂商嘅唔同嘅 gear 嚟去做啦。咁我想问你咧，咁多范，即系做音乐啦，背后可以有好多角色噶嘛？你无啦啦点解会学 auto tune 嘅？
3: 其實最主要是本身我中一二嗰陣時我就聽歌啦同啲 friend, 咁跟住聽聽下呢就我哋會 repost 啲歌上去 social media 度㗎嘛。咁跟住就咁啱有隔離班嘅同學同我就聽開同一類型嘅歌。咁跟住就係嗰陣時就聽嘅 hip hop 啦。咁嗰陣時聽嘅 Travis Scott。咁跟住之後佢就最出名就用 Auto-Tune 啦咁就係、是。咁跟住我哋repost 咗上 social media 度之後，咁大家都見到咦、哎、又重到中人喎。咁大家一齊開始傾下偈呀研究下咁樣啦。跟住之後就接觸到咯，就開始話想不如試下寫歌咯，或者試下整歌咯。咁跟住就開始咗去做呢啲音樂咯。
2: 自學嘅，
3: 係
2: 即係喺社交媒體度自學。
3: 係冇錯，
2: 睇書。
3: 冇睇書，睇片，睇片多。
0: 不過見到個風氣好得意啊！我哋嗰陣時即係聽歌，即係 auto tune， 我會覺得啦 ，auto tune 係一種工具，好似頭先咁講啦，係輔助你個音準啦。但係唔知幾時開始，佢會變成一種係一種表達嘅方式是一個效果咁樣，即係佢個演變係點樣？
3: 其實最主要一開頭 auto tune 點解大家會開始鍾意佢用
0: 當生意
3: effect
0: 咁用啦？
3: 其實最主要係電音啦。咁佢其實佢係可以 shape 到你把聲就好似一啲synthesizer 咁樣，即係就係你可以有好多唔同 melody， 可能平時人聲未必做到嘅某啲轉音或者某啲震音嗰啲，其實可以用 auto tune 去做咯。
0: 哦，其實呢個轉變，即有冇話係大概咩嘅時段開始有呢一個咁得意嘅跨水嶺咁樣？
3: 其實好早就開始有 auto tune 出現，但係真係話係跨水嶺嘅話，我估應該都相信係2016-2017年。
0: 哦，都
2: 好好後期，
3: 係其實係我自己觀察到啊，我自己觀察到
0: 大概啦，
3: 大概係
0: 嗰啲時段咯。
2: 咁我想問，如果冇咧，2016-2017年就開始興起啦，爆出啦，
3: 係
2: 咁，如果音樂係冇 auto tune 咁，又會點啊？
3: 音樂冇，我相信其實係會冇咁多元化嘅，因為我自己對音樂嘅理解就係人聲其實唔係淨係做一首歌入邊嘅主導啦，即係人聲其實都可以係成為一種所謂樂器，冇錯，因為其實我覺得冇邊隻樂器應該要需要去做 background 或者邊隻一定要去做主導咁樣，我覺得其實每樣都係。即係每個樂器都係冇錯，都係合作，都係 cooperation 嚟嘅，都只係。
0: 咁啊，成日都用呢個 auto tune 嚟到做音樂嘅工具啊！你會唔會有一啲街拉俾自己，或者有一啲規限，或者你有一啲 taste 係俾自己咧？點樣 set 點樣 tune 先至為之係一件好，或者係你覺得係正嘅一隻聲咧？
3: 其實我覺得係 based on 唔同嘅 music genre 嘅。咁我自己本身會做唔同嘅 style 啦，咁可能係一啲 melodic rap 啦，或者係一啲可能係純唱嘅，可能係 ballad 少少嘅，或者係 K ballad 少少嘅。咁嗰啲 R&B 嗰啲歌嘅話，反而我就會放返輕少少，冇咁重 auto tune。咁如果一啲 melodic rap 或者比較節奏感重少少，其實我係會擺多少少 auto tune， 即係擺重啲一個 effect。咁跟住之後就會令到佢聽落去會有多種電，即係所謂你電啲嘅，
0: 再電啲嘅效果，
3: 就係電啲嘅效果。
0: 你啱啱講到好重好輕啊，其實嗰個重輕同重咧，其實係著眼點啊？即係重會唔會係我走音走得勁啲，佢就重啲就去 compress 到一定咧？
3: 我哋講輕同重就係auto tune 有一個掣叫做retune speed 啦，咁就係講緊你每粒音同每粒音之間嘅 transition 嘅幾快或者幾慢。咁越快呢，咁你幻想下可能就係有條線啦，可能係咁樣。咁如果佢係慢啲嘅話呢，佢就會係一條斜啲嘅 slope 啦，佢就會慢慢
2: 咁斜
3: 上去。咁所以你每粒音 transition 聽到佢就會自然啲。
0: 哦，即係佢個扭曲會再短啲同埋長啲咁。
3: 係冇錯。咁即係就係兩粒音之間個過渡啦。咁如果
0: 如果我想考下你用你而家真人把聲嚟示範呢個唱
3: 做唔做到
0: 呢？做唔做到呢？即係等
3: 就咁樣就聽落去就好似上咗去咁樣咯。
0: 哦，
3: 係啊，咁呢個就
0: 係呢個算係快定慢啫？
3: 呢個係快嘅，即係如果我捧上 Do Re Mi Fa So，
0: 呢個就慢，
3: 呢個就慢嘅。
0: 咁就係你講嘅輕，
3: 係冇錯。如果 Do Re Mi Fa So， 你聽落好似就每粒音彈出嚟，彈出嚟。
0: 我想問你，你呢幾下扮得好似嗰個反應好似啊，真係好啊。
2: 嗱，頭先你講過你會某一啲音樂就會重啲，某啲音樂就會輕啲，其實好主觀嘅啫喎。
3: 係。
2: 咁有冇規矩啊？其實？
3: 我覺得其實音樂，尤其是 Auto-Tune 呢樣嘢，其實冇規矩嘅，真係
2: 每個音樂人都唔同。
3: 係，我覺得每個音樂人會有唔同自己嘅 preference。咁至於觀眾喜歡邊一種份量嘅 Auto-Tune， 我相信就佢哋自己話語權啦。但我覺得最主要係 artist 想表達係乜嘢。
2: artist 想表達啲咩？
3: 即係可能其實可能佢首歌可能真係有個 concept， 就好似之前麥浚龍佢做演唱會嗰陣時，佢都有特登喺幾首歌度加咗 Auto-Tune 嘅，因為佢個演唱會佢嗰陣時佢個主題係話 Juno 就係飾演 AI。
0: 哦、
3: 即係佢會成個 concept 就係、是、咁、哦、所以佢就利用咗 Auto-Tune 電音呢、這個
2: 未來化，
3: 係冇錯，就將佢感覺上就未來、感覺上就未來啲囉。
2: 喔、哦、咁、你呢，你喺 mixing 入面啦，咁即係 artist 想表達啲咩，你就會喺邊一個步驟度加 Auto-Tune？
3: 或者係佢邊一個 session 度會加 Auto-Tune？
2: 咁佢決定定你決定呀、那個流程上面。
3: 即係我哋通常錄音嘅時候，我哋就一齊坐喺 studio 度啦，咁我哋就會傾好咗，可能佢某幾句，可能邊啲 session 佢想落 Auto-Tune 嘅，係冇錯，就我哋就會幫佢試啦。
2: 其實 Auto-Tune 呢個步驟係乜嘢？即係去 studio 錄音，
3: 錄音嘅時候可以掛住嚟錄，或者可以唔掛住嚟錄，但係去到後期，通常其實最正式嘅做法就係去到後期做混音、做 mixing 嘅時候先加落。
0: 嗯，即係錄就 raw 咁錄。
3: 係錄嘅時候正常係會 raw 咁錄嘅。但我哋習慣，即係我哋尤其是 hip hop artist， 我哋習慣就係因為我哋想知道Auto-Tune 即係我哋要想知道即時 Auto-Tune 出嚟係咩聲。咁所以我哋就會即時掛住佢，掛住個 Auto-Tune 嚟錄，然後靠我把聲去 control 個 Auto-Tune 咯。就唔係俾 Auto-Tune 去 control 嗰把聲。
2: 嗯，呢、這個可唔可以解釋多少少俾聽眾聽？有少少疑惑喎、
3: 哦。即係可能我有一粒音，可能係唱個我字，可能係哦咁樣。咁其實我本身其實係兩粒音嚟，因為佢有轉音噶嘛。如果你冇轉嘅話，就變咗哦咁啊。即係所以其實你塞落去個 melody 可能係哦，咁你就可以唱嘅時候調整你個轉音究竟係幾短或者幾長。
0: 哦，明白。
2: 哦，即係咧，我
0: 理下就係啦。
2: 係啊。
0: 哦。
2: NGO 啊嘛，如果廣東話嘅拼音係粵語拼音，咁佢因為佢有兩個音標，就
3: 係
2: 兩個音標中間嗰個位究竟係長定短，點樣變化？
3: 即係應該係前後個比例係佔幾多咯？
0: 係。
3: 去令就你唱嘅時候就 control 呢個比例，就去control 到你所謂電音嘅嗰個位
2: 咁我想問呢譬如
0: 五都係喎，五
3: 係嗰個位。
2: 我而家學到嘢啦。咁如果譬如話你 hip hop 啦、就有會唔會係好固定地有條 formula 就係咁樣 auto tune？ 我可能玩 classic 嘅話就係、是BBB 咁樣 auto tune，有冇一個咁樣嘅preference？
0: 分嘢㗎啦係咪？
2: 係囉。
3: 即係可能一個習慣啦，就係、其實 pop music 上即係流行曲啊，其實係比較會少接觸到 Auto-Tune 呢樣嘢嘅。
2: 點解咧？
3: 因為佢哋其實因為其實 pop 最著重嘅係人聲，即係所有位係唔同樂器嘅細緻度或者清晰度啦。咁所以其實佢哋最主要 focus 嘅位其實都係講緊把個聲夠唔夠 raw， 夠唔夠真實啦。
0: 但會唔會用佢嚟平衡佢個音準咧？即係如果 pop 嘅？
3: 會用。但是可能是其他公司的，他们用就是可能会用 Melodyne， 那 Melodyne 就是一个将你整全部 Melody 和你的 Focal 一个可视化的一个 App 来的，就是你将可能那段录音 detect 了，放了去那个 plugin 里 detect 了，咁跟住佢就會 show 咗俾你睇每粒音 locate 咗喺邊度，即係有張 MIDI map， 就係可能有個 keyboard，就好似有個 keyboard 咁樣。
2: MIDI map 即係唔
0: MIDI map 即係有啲一粒粒咁樣嗰啲，
3: 係冇錯冇錯，
0: 就俾人哋打
3: 即
0: 係
3: 有份有
2: 啲 DJ 嗰個 screen 嗰啲一粒粒音咁樣啦。
3: 類似，總之就係、
0: 是哦、
3: 一個琴譜咁樣，類似係。咁跟住之後佢就會話咗俾你聽每個字喺 locate 咗喺邊粒音度，然後你就可以細啲咁樣上下咁樣推啊，或者可以執佢啲震音啊，佢哋可以想去震啲，或者想去冇咁震都可以。
2: 都幾 technical 啊呢份工。
0: 呢份工係
3: 係都算係 technical， 所以其實係要擺多啲時間落去 practice 嘅都。
2: 咁你自己學翻嚟嘅，其實係 auto tune 夾人定係人夾 auto tune？
3: 其實我嘅理解入邊，我覺得係人就 auto tune，
2: 就唔好依賴佢。
3: 係，因為就好似啱我咁講啦，其實 你錄音嘅時候你可以掛住 AutoTune 去做啦。咁變相其實就係你應該一開始你應該就要大概去 control 好你自己想要個 image 係點。即係你腦入面個 image 係點，你就應該係一開始就要掛住 AutoTune 控制好你要點樣唱先可以令到嗰個 AutoTune 有嗰隻聲或者嗰隻效果。即係就可能我講緊轉音嘅嗰啲位置上。因為轉音嘅位置就最容易聽得出 AutoTune 係加咗落去定係冇加到，或者係
0: 強弱之分啊，
3: 係冇錯冇錯。
0: 嗯，
2: 有冇試過有啲好難搞嘅 case， 你 auto tune 極都唔得，或者碰上 auto tune 嘅問題咁樣咯？
3: 有㗎，但係因為最主要嗰啲 case 其實係錄音本身錄得唔好，或者錄得冇咁好啦。咁就通常所以如果有 auto 即係涉及到 auto tune 嘅作品，其實我都希望係我會在場幫佢錄音咁樣。咁大家可以傾好究竟邊個位個 auto tune 應該係或者點樣控邊個位要點樣係要點樣控制到嗰個 auto tune 咁樣。
2: 會唔會去到一個地步係錄音錄得麻麻地 ，auto tune 真係完全搞唔掂？
3: 會㗎。或者是你搞到但是啲聲聽落去會好奇怪會好膠咁樣囉。
0: 嗯，咁但會唔會平時你幫人錄啦，即係同人做監製之後，你同嗰、那個即係唱歌嗰個呢，即係對 AutoTune 嗰下嘅強弱有一個唔同嘅要求咁樣，即係可能你會覺得嘩咁樣好似唔係 AutoTune 係 OverTune 囉。
3: 所以我哋通常會做幾個唔同 demo 咁樣去
0: compress，
3: 係去做 compression， 咁嘅大家中間攞個平衡。因為音樂咁始終都唔係一個好客觀性嘅，都 kind of 主觀嘅。咁所以其實我個職責就係要同佢去冚好一個大家攞到中間平衡，然後首歌係好聽嘅位，咁我哋先會攞出嚟。
0: 感性過後就要理性去處理。
3: 冇錯冇錯。
2: 如果理性都搞唔掂啊，如果首歌真係錄到好差啦，都係 one take 過嘅，一 take 過嘅，好 auto tune 都搞唔掂，有冇替代嘅方案？
3: 重錄，
2: 重錄，
3: 重錄，最簡單快係最簡單快捷嘅方法就係重錄。
0: 有冇遇過呢啲經歷？
3: 有，當然有，當然有。但係錄翻之後個效果就當然好翻好多嘅會。
2: 哦，因為你喺 在場度錄。
3: 有即係大家可能我街到佢啦，或者大家夾到啦，咁所以就做到出嚟個作品就比之前嘅 version 會再好啲咯。
2: 係咩 case 去到咁差咧？走曬音啊，定係？
3: 其實唔係走音嘅，係可能某幾句啲音真係歪咗啲，或者係可能佢嗰啲震音可能會多咗或者少咗，咁就純粹係一啲 fine tune 嘅位置，即可能某幾句要重錄咁樣。
2: 點解震音多咗就 auto tune 唔到嘅？
3: 因為震音係講緊係上落上落上落上落啊嘛。咁如果你上落個幅度太大嘅話，佢就會幫你可能即係自動去 pitch 咗另一粒音，就唔係同一粒音度有震音咯。
2: 攞翻我嗰個音標做佢咧，因為嗰兩個音標太近。各位聽眾可以諗下，因為兩個音標太近，拉開唔到嚟去 tune 佢。
3: 係冇錯。
2: That's why 震音咧，佢連續咁近嘅時候咧，我就乜都 tune 唔到啦。
3: 係冇錯。
2: 我而家明白了。
0: 即刻可以幻想到個效果係點？咁但係Amos， 你而家會唔會覺得，我 auto tune 係一個對你嚟講做音樂係一個幾重要嘅工具或者一個方法嚟㗎啦？已經算唔算係？
3: 係㗎，佢係幾。輔助到我啦，尤其是係創作嘅時候啦，因為好多時候可能我要錄音，我要快脆錄一個 demo 嘅，咁我唔會有咁多時間去細執我自己每粒音要唱成點，要唱得好定唔好啦。咁我如果我要一個 demo 純粹係 for preview 用嘅，我就會落 auto tune 咯。咁佢就會輔助到我，即使我唱嘅時候未必係唱得太準，即係佢都可以幫我揾翻嗰粒音出嚟，然後我有個大概嘅 demo 可以聽住去有一個構想先咯。
0: 咁如果我而家喺呢一個 moment 突然之間喺你嘅做歌嘅音樂世界抽走咗 auto tune 嘅話，你會唔會突然之間覺得？我唔識做啦，點咁都冇
2: 冇
0: 冇冇有得
3: 咁又唔會嘅，我覺得純粹係會複雜咗咯，或者會 consume 嘅時間會耐咗咯。
0: 有第二啲方法可以
3: 就
0: 取代
3: 就唱歌唱好啲啊！
0: 跟住如果要嗰啲反應嘅，自己啄喉嚨啊嘛，真係
2: 頭先
0: 咁樣樣。
2: 頭先嗰位聽眾咧，其實係阿 Mush
0: 自己啄喉嚨，係啊，
2: 啄自己喉嚨
0: 啄咧，我突然之間幻想，即係諗翻起係阿黎明嗰陣時候有首歌，係啦，記唔記得啊？ 我呢度，
3: 系啊，呢个系
0: 都系个早期嘅 auto tune
3: 啊，系啊，其实都可以系咁。
0: 哇，佢都先驱嚟嘅，讲香港乐坛嚟讲。
2: auto tune 啦，好啦，咁今 part 咧，好多谢阿 Marsh 咧介绍咩叫 auto tune 俾我哋知啦。咁其实我哋非专业推介嘅下一 part 翻嚟咧，就会了解更加多，其实佢系点样翻工啊，行业入边有啲乜嘢难处啊？呢啲嘅
0: 呢啲實際啲嘅運作啦，我哋一陣間再請阿 Mush 講解一下。
3: 好。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说，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话，在今年的检讨之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巴西将会在当地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当地星期五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发布公告，提醒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者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巴西有关部门已经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军警已经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洲驻巴西大使馆亦都发布公告，话出于安全考虑，在当地星期五关闭。公告未有提供细节，但是提醒澳洲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表報告，指出受到物流運輸受阻和天氣風險等的因素影響，上月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升至近四年來最高水平，谷物、食糖和植物油價格指數都有上漲，肉類和乳製品價格指數就下降。糧農組織首席經濟學家托雷羅表示，霍爾木茲海峽和黑海航運受阻，加上氣候衝擊，正是推動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並且為能源、運輸和食品價格帶來壓力。如果趨勢持續，成本上漲可能進一步傳導至消費端，尤其是依賴進口食品和能源的國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56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29美元，卖出4145.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欢迎收听音乐演算法，为各位听众介绍由流行到都不流行音乐的进化论。今日我哋要探索嘅係一个几乎冇辦法避免嘅名词 ,pop mainstream, 即係所谓嘅主流流行音乐。佢係點樣形成嘅呢？佢喺我哋嘅听觉裏面係咩嘅样嘅呢？又點解佢能夠喺全球範圍裏面广泛被听见嘅呢？今日我哋就用数据、历史同埋音乐本身一同拆解。先問一个基本但係唔簡單嘅问题。What is pop mainstream music?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年代，答案可能略有差異，但大致來說，主流流行音樂是一種以大眾易於接近的旋律、和聲和節奏為核心的音樂形式，經由廣播、流媒體、電視和現場演出這些這麼多的渠道快速地傳播，形成廣泛的社會共鳴和商業價值。它通常都具備以下這些特徵的。第一點，簡潔易記的旋律和副歌，有利于口语相传和广泛的传播。第二点，清晰的节奏结构，经常四拍或者三拍的稳定节拍，容易跳动和舞动。第三点，语言和题材多数是普遍、情感化或者日常化的内容，是有利于跨文化的理解。第四点，产业机制的支撑，唱片公司、广告、电台、流媒体推荐演算法和共同的推动。主流音樂並非一成不變，它就好像一條長河，受到技術、媒體和社會變遷的推動，有以下四大的特點。第一，技術和製作，錄音的技術、合成器、現代混音流程，令到聲音更加乾淨、可控，方便於大量生產和全球分發。第二，媒體和平台，廣播的黃金時段、電視音樂節目、MV 的視覺影響，以及後來串流平台推薦的演算法，令到某些作品能夠在短時間裏面取得巨大的覆蓋率。三、文化和全球化，不同的地區的流行元素彼此去借鑑、融合，形成全球可以識別的主流風格，同時都催生了地區性的小型主流現象。四、商業化和普及化，主流音樂往往和廣告、品牌、演唱会等等的商业模式紧密地结合，形成可以预测的市场需求。当我们听到一首主流歌曲的时候，听觉上通常都会被以下这几个要素去找住的。第一，运动的副歌，容易唱容易记，通常在歌曲中后段以高密度的副歌推动的情绪。二，干净而聚焦的人声混音，人声是清晰，层次是分明，和节拍和弦并列，令到歌手的情感更直接地传达。三、强烈的节拍感，鼓就经常强化律动，令到歌曲在广播和舞池中好听到位。四、旋律和和弦的普遍性，避免过于复杂的音型，偏向大众容易接受的和声走向。五、情感的普适性，歌词通常是爱、成长、释放等等的普遍题材为主，方便全球的听众都代入到。主流並非是一種聲音，全球化帶來共同的語言，但是地方化同時都發生著。 共同的语言，英语是主流，是全球具有广泛的接触面，容易跨国传播，地方风格的陷入韩流、拉丁、印度流行等等在全球扩散的同时，将特定的节拍、旋律和节奏带入主流的框架，形成多元混血的主流形态。另外平台和听众的习惯，不同区域的平台偏好、听众年龄层和购买的习惯亦都会影响主流音乐的走向。在现在主流音乐面临几个有趣的挑战和机遇。一、演算法的影响，推荐系统可以令到一首歌迅速获得曝光，但亦同时可能使到同类型的歌曲更容易被放大，限制了多样性。二、版权和商业的模式，流媒体的分成结构、现场演出和周边商品的综合收益，决定了创作者的生计和创作的方向。三、数位控制的美学，音源和混音的标准化，令到某些风格变得容易被认出，但是亦都很难以抗拒同质化，创作者就需要在风格和创新中间找到个平衡。四、年轻世代的需求，新听众可能偏好更强的节拍、短小的单曲，以及更强的视觉、社交媒体的互动，主流就需要持续进化。 Pop Mainstream 音乐是一个动态的集合体，既包含了广义的普遍性，亦都承载了多元的地区性声音，它是一条长河，流动着技术、媒体和文化的变迁，亦都影射着我们听觉和情感的当下。讲到这里，下期的节目音乐演算法，我们就将会和你探讨另一个更加有趣的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欢迎翻到嚟非专业推介。上一 part 咧，我哋听咗阿 Marsh 讲 auto tune 啦。咁如果我系一个歌手，我有用 auto tune， 咁好似各位听众完全唔识 auto tune 嘅时候，就觉得啊，这个歌手可能真系 tune 得太多，佢唔识唱歌，好似被污名化咁样。咁事实上系咪有呢啲事情发生，同埋点样去解决呢？
1: 其實而家尤其是喺香港啊，即係香港呢個狀況係比較常發生多過外國嘅。咁始終香港暫時音樂上佔比最多都係pop music 上啦。咁所以其實可能其他 genre 嘅音樂就未咁快可以傳到去咁多香港聽眾嘅耳仔度。咁可以佢哋大家未習慣有呢種聲音嘅存在，我相信都比較正常嘅。
0: 點樣去澄清返其實我識唱歌㗎，但 auto tune 係只不過係一個
2: 強化或者係輔助嘅呢咁樣。
1: 我覺得首先係大家要對 auto tune 有個
0: 認識
1: 咗先，因為其實佢唔係真係可以 100% 可以將你由一個五音不全嘅人變做一個天王級嘅歌手，佢只不過係令到你個音真係唱得準咗咁解。但係其實你可能情感上表達啊，或者可能你嘅拍子啊，你唔同嘅演繹方法，你嘅咬字啊，其實 auto tune 係唔會影響到嘅。即係可能artist 咬字唔好，或者 artist 咬字可能會比較掠少少嘅，其實會關 auto tune 事，只不過係可能佢真係佢錄出嚟，佢錄嗰陣時已經係咬字不清，或者係冇咁清楚咯。
0: 其實我而家聽完阿 Marsh 講，我覺得 auto tune 係一幅黑白嘅畫。其中一色紅色嘅點就係當俾佢多一個色彩啊，係
1: 冇錯，
0: 係啊，而唔係將成個黑白嘅畫咬到佢變成其他嘢，
1: 係冇錯冇錯，係咪冇錯，
2: 即係唔可以太過依賴，同埋唔可以太過離譜先啦。個原本嗰、那個唱嘅演繹嘅時候都
0: 咁，會唔會出現一啲情況係 auto tune too much 太多啦咁樣噶？一首歌會變成點咯？
1: 如果 auto tune 太多嘅话，人声首先听落去一定会好唔自然先啦。
2: 系，
1: 佢究竟系 effect 用啊，定系纯粹佢只系一个辅助嘅使用？咁如果一首歌佢有你听到有使用痕迹，但系佢只不过系辅助使用嘅话，咁可能其实佢就系一首可能 tune 得未必算系咁好嘅一首歌。或者係 artist 未必唱得咁好嘅一首歌，咁如果但係你係用 effect 用即係 effect 用途嘅話，咁你用呢個角度去睇佢嘅話，咁你又可以判斷下究竟首歌適唔適合咁重咯。即係可能
2: 即係可以無限大㗎嘛，可以去到個效果。
1: 係冇錯，就係可能你把聲就完全好 robotic 好機械聲嘅，咁就睇下你首歌係咩 genre，
2: 即係想表達啲咩啦。首先嗰一個 moment，
1: 冇錯冇錯，
0: 好難啊！我幻想唔到啊！其實你係點樣自學噶？
1: 我揾張相俾你睇，可能
2: 我諗你會
0: 嗱，各位聽眾咧就係、是、一幅圖，左手邊係一個鋼琴嘅 keyboard， 右手邊咧就一點點一點點
2: 一行行
0: 一行行嘅 track sound track 同埋
1: 其實佢係每粒音嚟嘅，左手邊就係一個打動嘅 keyboard。
0: 系，
1: 然后跟住右手边就系你嘅唔同位置，就出五粒音出嚟，系冇错。
2: 咁佢每粒音都有长短，嗰就代表拍子咁样。
1: 系冇错。
0: 你点样自学噶？
1: 小学嘅时候有学吉他，咁所以本身有少少音乐底。
0: 五线谱。
1: 唔系，系六色吉他喺六线谱嗰阵时。
0: 六线谱系。
2: 所以就容易上手啲，
1: 容易上手啲，因为个脑入边有对音乐嘅少少 concept 啦嘛，已经。
0: 跟住就自己 download software 去慢慢试，慢慢试。
1: 冇错。
0: 有冇师傅啊？
1: 真系自学。
0: 有可唔可以举少少例子？譬如话一开始面对过啲咩困难，你系觉得我已经唔想再玩咯？
1: 面对过啲咩困难啊？最大嘅困難就係一開頭我本身係想做 singer songwriter 先嘅，就係我想自己寫自己唱，但係我嗰段時間就係我可能我寫咗兩三首啦，咁跟住之後我發現自己冇貨啦，即係個腦入面我寫唔到啲咩新嘅出嚟啦，咁跟住就令到我兩年來都冇乜點寫過歌嘅，我淨係 做專心做 beat 同埋做 mixing mastering， 咁、就係而家睇翻其實又未必係一個困難嚟，因為嗰陣時佢，因為嗰陣時我就係諗唔到要點樣寫歌，我先去咗做 beat 或者去做 mixing mastering， 先
2: 開發咗另外一個世界，
1: 另外一個世界咧就係。
0: 其實多唔多人專業做 auto tune 咯？
1: 有㗎，其實香港係有人專做幫人做 auto tune，
0: 多唔多啊？
1: 唔多。
0: 唔多，十隻手指數得曬，定係再多啲一千個？
1: 你要數真係，因為其實今時今日要真係做，要幫人做 auto tune， 其實唔係一件難事嚟嘅。但係做得好係一件難事咯。
2: 咁、
1: 我都未係做得好嗰個嚟嘅，我先咁覺得。
2: 但你講緊嗰啲有限嘅數咧，係錄音 studio 後期啊，定係即係 on stage live 嘅？
1: On stage 做 live 嘅會少啲，
2: 仲少啲，
1: 係做 studio 會多翻少少。
0: 咁如果淨係識來識去，可能個產業呢啲人數好少喎，其實競爭都叫大㗎喎。
1: 係㗎，但係咁始終唔同嘅 producer 或者唔同嘅製作人啦，佢哋嘅價錢都相對上係都對比返，都對應返唔同嘅 artist 㗎嘛。咁可能一啲比較資源多少少，或者比較出名少少嘅 artist， 咁就會搵一啲當然係厲害啲嘅或者專業啲更專業嘅producer 去幫佢哋處理佢哋首歌啦。咁、但係一啲相對上低成本少少，不仲冇咁多嘅artist 嘅話，就有佢哋自己相應嘅 producer 有佢去揾啦。
2: 同你咁樣講完咧，我做 live 嘅會比較少啲做啊。咁但係其實對 auto tune 嚟講，我覺得 studio 同埋 live 其實都係同一個 system， 同埋佢都係好 data 嘅嘢嚟噶嘛。咁其實唔係將 studio 嗰度擺咗落 live 就已經係可以做到㗎啦咩？即係其實點解會少啲人做 live？ 係咪有啲咩門檻唔同啲啊？
1: 哦，因為坐喺 studio 錄音嘅話，你一句可以錄百幾次、二百次，甚至上千次，去為咗成輯完美嘅。咁但係你唱 live 就淨係得一次嘅啫嘛。同埋你仲要係你唱 studio， 你可以逐句逐句嚟，但係你唱 live 就係一次過唱曬成首歌。咁所以其實唔係淨係考緊個engineer 嘅功夫，更加係睇埋歌手嘅技術咯。咁、如果歌手唱得好嘅，咁自然個 engineer 做嘅嘢都少啲，咁所以
0: 輕鬆啲啊，
1: 係冇錯。咁但係做 live 嘅話，佢哋可以控制嘅嘢少咗好多，所以佢哋變相仲要更加謹慎。咁所以其實做 live 嘅人係會少啲，因為門檻高咗。
2: 咁會唔會其實變咗係錄音啦，嗰啲做 auto tune 嘅 engineer 啦，咁佢其實就可以慢慢執、慢慢執咁樣啦。咁但係 live 其實佢係咪要即場要聽完去 calculate？佢嗰個嘅程度咁樣
1: 嘅，其實唔係嘅，做 live 嘅 auto tune 其實而家基本上都係靠 software 去做㗎啦，咁大部分嘅工作其實都係靠 software 嘅，咁但係可能artist 佢想唱 C 呢一粒音啦，唱唔到。咁佢差少少喎，咁跟住可能佢唱咗喺 B 同 C 中間咁樣，咁 engineer 嗰陣時或者佢一早知道佢唔會唱到呢粒音，因為可能 rehearsal 嘅時候會知道咗啦，咁佢就會 mark 低定，咁然後佢去到嗰度嘅時候，佢就會bypass 咗，就係篤咗，就係唔要 B 呢粒音。咁當 bypass 咗，即係就係話咗俾個 auto tune 呢個 software 就佢就會知道用緊 auto tune 呢個人唔想 B 呢粒音喺呢首歌度出現，咁佢就唔會幫嗰粒音拉到去 B， 然後直接推到去 C 啦。
2: 哦，咁好考現場反應啊！
1: 係冇錯，都好考，同埋就係rehearsal 嘅時候要做得好咯，就係、是、要 mark 好曬究竟
0: 要夾啊，
1: 係要唱到邊、唱唔到邊個位咁樣。
2: 所以個難度就喺度啦，做 live 嘅話
1: 就係、是、有個門檻喺度啦。
0: 如果入呢一行嘅話咧，我而家覺得係抗壓能力要好高咯。
1: 係㗎，尤其是做 live， 做 live 個壓力係當然大好多。但
2: 你有冇做過啊？你有冇做過？
1: 有做過。
2: 係咪真係好一壓汗㗎？
1: 咁又唔未係嘅，因為我哋做嘅 show 係多數係做 hip hop 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冇咁執著喺一啲細節位，或者冇咁驚俾人聽到會有呢啲編輯痕跡嘅嗰啲位置會驚俾人聽到，我哋就冇咁驚嘅。咁、所以相對上我哋就可以大手啲去做，即係可能就係所謂就係電啲位冇咁電，最容易理解就係、
0: 。我想問咧，如果係我係一個新手，我要入行啦，咩人適合啲？嗱，頭先話抗壓能力要高啦，耳仔敏感度要靈敏啲啦，當然係。有啲咩 element 係需要入呢一行啊？
1: 我覺得入呢一行最主要其實。除了你抗壓能力之外，其實你 識同唔同人去相處或者溝通，因為
0: 要夾，
1: 係冇錯，因為你最主要你要夾個 artist， 即可能有啲想法，可能係你有你自己嘅想法，但佢同時佢都有佢嘅想法，咁你就要點樣可以去說服到佢、或者係你點樣可以同佢中間攞到個 balance，
0: 所以唔係齋對音樂，
1: 係冇錯，所以係都要對下人，即其實做
2: 溝通都係一個溝通緊要，
1: 係啊係啊係冇錯，
2: 係溝通冇得 auto tune 㗎嘛，
0: 咁我哋講咗入行需要具備啲咩條件啦？有啲咩意見俾新手啊？你
1: 唔好太執着於用唔用 auto tune 呢樣嘢，我覺得係你 follow your heart， 你覺得你自己想做嘅音樂，係需要有 auto tune 呢樣嘢嘅，咁你就擺落去咯，你就用咯。咁但係可能你自己本身係一個好唔鍾意有編輯痕跡嘅人嚟嘅，咁你就練好啲唱歌先，然後當佢只係一個輔助工具去使用。
2: 嗯
1: 即係我覺得最好嘅，
2: 唔好俾 auto tune 捏住你走啦，
1: 唔好俾佢騎住咗你啦，係應該你騎返住 auto tune
2: 咯。因為音樂本質係音樂㗎嘛，係
1: 冇錯，係
2: 唔係 auto tune
1: 冇錯。
0: 其實係咪 back to the topic 就係 get 好多人都唔明，所以就好介意自己去用。係
1: 冇錯。
0: 即係真係你標籤咗我唔識唱歌。
1: 冇錯冇錯，其實反而音樂人首先要搣甩咗自己對自己嘅標籤先。即係你要人哋唔咁樣睇你，首先就係你唔可以咁樣睇自己。就係你只不過係當佢係一個工具咁用嘅時候，咁你用得多或者你唔需要解釋㗎。咁有時啲人鍾意就鍾意，你解釋得更多你唔鍾意就係唔鍾意㗎啦，就係、是。咁所以你
0: 忠於自己。
1: 係做返好自己就得啦。
0: 你有冇試過呢啲？
1: 有啊。
0: 棘位。
1: 有啊，即係有人都有話過我就係話。
2: 話你咩啊？
1: 用 AutoTune 用得咁多，話我電音仔嗰啲咁樣。跟住话而家个个都咁唱歌，咁你识唔识噶？咁样
0: 吃唔吃啊？
1: 冇乜嘢，我自己
0: 哦，
1: 即系我系想做呢种声出嚟嘛，即系佢唔系听开呢种音乐就
0: 系听完就算，
1: 系我听完就算，即系佢有用嘅意见，我点都会代埋咗先。
0: 系系
1: 咁等有日真系有用嘅，咁咪攞出嚟当其中一把刀咁用。
0: 嗯，态度好好啊，
2: 系啊，好正面啊。不过你会唔会觉得 auto tune 其实系一个 trend 咧？
1: 而家呢個時勢去睇其實係㗎。
2: 係一個 trend 嚟㗎。
1: 係一個 trend 嚟㗎。即係AutoTune 最主要咁當然係由 hiphop 大氣啦。咁外國而家 hiphop 嘅聽眾年齡其實都係即係都係青少年會比較喜歡聽嘅音樂嚟㗎。咁所以尤其再加埋而家有 social media， 所以其實都幾容易成為咗一個 trend。
2: 但係去到講 trend 呢個詞語啦，即係佢都會有起有跌咁樣㗎嘛。即係其實佢會唔會你即係已經去到有一個好似樽鏡位路喺呢一個領域入面。咁會唔會仲有你覺得有冇啲咩突破點可以再多啲玩法咁樣？
1: 即係而家就唔係淨係講緊係用 AutoTune 呢樣嘢，而係 AutoTune 點樣同其他嘅 plugin 或者其他嘅 software 去配合，係冇錯去配合。因為可能有啲聲，可能我人聲其實係唔會發出到出嚟嘅，即係可能我唱一句嘢，但係我想句嘢蒙啲，然後有電啲嘢，咁聽落去佢就會更加似一隻 synthesizer， 或者可能更加似一隻 keyboard， 咁我就要搭配其他嘅插件、其他嘅 plugin 去使用，再搭埋 auto tune 咁樣先會做到嗰個效果咯。咁呢個時候就唔係淨係睇 auto tune，
2: 係
1: 冇錯，
2: 即
0: 係
2: 其實係即係其實我覺得佢哋呢個係一個長期嘅一個實驗過程咁樣，好似
1: 冇錯，
2: 即係 auto tune 可能係其中一個入口。跟住你就要喺入面再揾唔同嘅小門去到究竟可以發生到啲咩事咁樣去到。
1: 完全係咁。
0: 你自己有呢個覺悟啦，其實我剛才講咗話哇好實用啊咁樣。因為我喺度幻想佢16-17年先至興起都叫新興啊。
1: 算唔算呢，佢係嗰陣時開始多人用同埋最多爭議嘅時候就係嗰個位嗰、個時候。
2: 爭議就係話會點解要用呢，頭先講緊嗰種。
1: 但係鍾意聽嘅人就好鍾意聽囉。
0: 咁你自己點樣突破呢一點即係頭先阿玲話音樂上面嘅突破點你要自己揾出嚟㗎嘛。咁你點樣去揾呢，實用啲嘅建議俾啲新手呢？
1: 如果點樣去揾啊，我覺得最主要係你要聽得夠多先。 即係你唔好、因為其實你本身你個腦嘅 database 唔夠，其實佢你唔會發現到啲新嘢，就好似你用 AI 咁樣，首先就係你要 train 佢個 model 有足夠嘅 database 俾佢去揾佢嘅資料啊嘛。咁、其實你人腦都一樣，就係、你個 database 越大嘅時候，其實你接觸嘅音樂類型越多，你又可以將唔同音樂類型嘅特色混合埋一齊嚟使用咯。
0: 我終於咧，終於明白
2: 咩叫啲咩咧？係
0: 啊，終於明白咩叫 auto tune 啊！完全咧推翻咗我本身腦海入邊嘅解釋。今日好多謝阿 Mush。
2: 嗯，系啊，可以话俾阿 Gabby 知，原来啊呢啲先系叫 auto tune。
0: 系，同埋我发现大家两位都可以震音噶咯。
2: 你都得噶，你肯劈个喉咙就劈个喉咙就算啦。
0: 咁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音乐背后系点样创作嘅话咧，记得留意住我哋。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讲起健康，大家会想起节制饮食和加强运动，但原来建筑物和我们的健康都息息相关的。

美国牵头推行的 WELL 建筑认证，是健康建筑这个领域最受认可的国际标准。它涵盖八大主要项目，包括空气质素、饮用水、营养，例如是办公室贩卖机，是卖零食还是卖新鲜食物，还有日光接触、健身活动、舒适度、精神健康和社区连结。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有部分先进嘅办公室特意将楼梯设计得更吸引，令到员工乐意行楼梯多过搭升降机。提供可升降高度嘅企立书台，令到员工由坐改为企交替使用，减少久坐对身体嘅伤害。甚至有办公室设有乒乓波台。呢一啲听落系福利，但其实系建筑师从健康嘅角度出发，去思考空间应该点样使用。

建筑材料方面，香港建筑业议会设有绿色产品认证，确保认证建材不单止对环境友好，对施工工人和居住者的健康都是安全的。好似普通的油漆涂刷之后会释放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影响室内的空气质素，选择通过认证的环保油漆，对用家的肺和地球都是好事。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城市的玻璃幕墙大厦，每年都是造成鸟类大量死亡的元凶之一。玻璃幕墙映出蓝天或者树木的倒影，对鸟类来讲几乎是隐形的死亡陷阱。他们飞行的时候以为前面是可以穿越的空间，结果高速冲撞，轻则受伤，重则即时死亡。要解决这个问题，现时有一种技术是使用带有紫外线图案的玻璃。人类肉眼看不到紫外线，玻璃对人来说依然透明，但鸟类可以看到紫外线，因而能够辨别前面是玻璃，从而避开。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四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天文台又在局部地区大雨提示之中表示，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天文台说，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提醒市民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滞塞。岩盘浴瑜伽 Hoxton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截至昨日下午五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之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将会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会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是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会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允许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被指是阿曼籍的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涉事航班。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扬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表示，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九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传媒报道，煤矿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坍塌，七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说，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五名被困矿工的遗体，两名获救的矿工之中，一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57美元，卖出4,145.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说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 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美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光害同样是个问题。夜晚城市的强烈灯光会干扰候鸟的迁徙方向感，亦都影响其他野生动物的作息规律。现时业界有灯光设计指引，原则是灯光尽量朝下照射地面，减少向天空射出的光，保障人类安全需求的同时，将对自然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

香港的堆填区容量问题日益严峻，根本原因是我们以线性方式使用材料，购买、使用、弃置，终点是堆填区或者焚化炉。循环建筑提倡的是一种思维上的根本转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摇篮到摇篮，就是材料用完之后不是去堆填区，而是成为另一种产品的原材料，循环再生。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例如佐敦的贾梅士学校活化工程，正是这个理念的生动示范。这一座位于九龙区的建筑有超过120年历史，原先是私人住宅，后来成为葡萄牙侨民的学校，承载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活化过程中，旧窗需要全部更换，去达到现代隔热隔声的标准。旧玻璃本来是废料，但最终建筑方和本地生产商合作，将玻璃打碎，加入黄色色粉，用来呼应建筑外墙的颜色，重新制成玻璃砖，用作室内隔间墙的材料。每一块玻璃砖的纹理各异，带有自然的瑕疵，而这一种不完美正正是材料历史的印记，反而成为了建筑最有故事性的细节。整个项目用了七成的旧玻璃制作的玻璃砖，大幅减少废物，同时创造出有独特历史质感的空间。还有一个创新的开凿天窗，将自然光引入原本昏暗的楼梯间。天窗采用可透明的太阳能玻璃，既引入日光，节省照明用电，本身还可以发电。另一栋百年建筑同时获得节能和产能的双重效益。

环保建筑涵盖的范围远比大家想象的广，是人的健康，是鸟类的生死，是废料的第二生命，以及历史建筑的延续。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每一个设计决定都是一个选择，选择用普通玻璃幕墙，定是采用防鸟击技术，选择将废玻璃送去堆填区，定是将它重新制成玻璃砖。这些选择加起上来，就是我们对地球和下一代的答案。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正所谓万事起头难，很多在香港有做森林疗愈工作的向导，可能接受完训练之后都觉得啊，要开始在香港去介绍森林浴给一些一般的大众去认识，或者你要真的开始大活动了，要将这件事推广去市面上，不一定是很容易的事来的，可能始终都要跨过一些关口，或者都要做一些自己以前没做过的事情。不知道日新是不是又是有这样的经历呢？上一集陈晓新阿新森林疗愈向导跟我们分享了他在英国接受训练的经历，今次我们有机会听下他回到香港之后要去实习和推广这个森林浴的经历。

在英国学习完之后回来呢，其实在个心灵药的课程里面，我们都要完成一些可以叫功课啦，或者是学习啦，那里大概有半年时间左右啦，我们要更加深刻地跟大自然相处，亦都要试戴啦。咁呢啲经验呢係好好嘅，即係因为要完成呢个认证课程，你必须要去实际去操作咁样。亦都呢俾到我好多嘅信心，让自己话俾自己知呢係可以戴到嘅。咁之后呢我就开始尝试去自己去戴森林浴啦。嗰陣時都係做緊全職嘅工作嘅，咁嘗試呢就喺週末嘅時間招募一啲唔同嘅人啦去參加森林浴。其實嗰陣呢啱啱撞正呢就係疫情開始呀，我覺得都是一個緣分來的，大家開始不能夠離開香港，亦都需要去舒壓這樣，所以呢其實都不乏有不少人去參加森林浴的，包括不同年紀的人，包括不同背景，有些可能是會說、啊、他不嬲都是好喜爱大自然嘅，好鍾意行山嘅，就试下想用一个新嘅方式去接触大自然，就係、是、森林浴。有更加多嘅人呢就係、是、话因为疫情啦，因为工作压力，就想去放松下 relax 下，咁就去试下接触森林浴啦。咁我自己呢嘅出发点上次都讲到啦，因为自己嘅一啲心情，因为一啲情绪喺大自然里面得到舒缓。咁喺呢个出发点呢，其实我係好想带森林浴，希望让多啲香港人呢可以放松到啦，精神健康亦都可以去改善到啦。所以如果喺我带森林浴嘅过程里面会见到参加者放松到嘅，你会见到佢个面容咧，由好似揦住，慢慢咧变得宽容，甚至有笑容咧。其实我自己咧嘅满足感系好深嘅，亦都你会感觉到咧，虽然喺一次森林浴嘅过程里边系两个钟或者三个钟，但系喺我同埋参加者之间咧，会自自然然咧，好似发展咗一种好深刻嘅联系嘅。在森林浴那個兩至三個鐘的過程，你會跟參加者會有一個很深的連結，交了一個很深的朋友。我自己是很珍惜這些交心的連結的，所以這個滿足感就讓我繼續去想帶森林浴了。這個過程大概有我想有兩三年左右，都是一個疫情的時間，那我就開始去想，咦，會不會我都可以將森林浴當作其中一個工作，不是純粹一個工餘的一些興趣這樣。那去到2022年我就決定不做當時的全職工作，變成一個 slasher，其中一樣的工作呢就是做森林浴了。

我哋听到咧，阿新由喺英国接受完训练翻嚟香港开始实习，到咧慢慢将森林浴变成佢工作嘅一部分。透过呢一份工作，可以喺大自然入边，人同人之间建立好深厚嘅连结。呢一啲嘅经历咧，我哋听落去咧都知道，其实都需要一啲时间去浸淫出嚟。所以真又唔系真系一下子咧完全放低咗本身自己嘅工作，而系咧慢慢将森林浴变成佢生命同埋生活同埋工作嘅一部分。跟住落嚟嘅发展又系点嘅咧？

在我做森林浴这几年的发展，其实个方向呢都会有啲唔同嘅。一开始我係多数会招募公众啦，咁係有唔同嘅人啦，可能係成年人嘅在职人士咁样。喺做嘅过程呢，我觉得森林浴的确係一个好嘅方法呢，帮到香港人嘅精神健康嘅。因为呢样嘢呢係好忠诚，你会听到啲参加者话可能是很喜欢大自然的，他们很容易都在个大自然里面会放松到感觉到喜悦。而相对呢，譬如将森林浴对比在其他改善精神健康的方法，他森林浴是容易很多，自然很多。打个比喻，有些人可能因为精神的问题会去见辅导员甚至精神科医生，对于他们来说好像一个很大件事，我要去见专业人士，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大家可能都知道会是一个宗教性的所谓的灵性的方向去改善自己精神健康。而森林浴就正正在中间，我又沒有帶一個宗教元素的，亦都不需要是去嚴重到好像要去見專業人士這樣的。所以呢，我就會覺得其實在社會上不同的人士，包括在職人士甚至一些弱勢社群，其實都可以是通過森林浴呢改善到情緒。所以後來我就將個重點呢轉了，是放在怎样将森林浴给到一些香港的弱势社群那里。咁慢慢呢，我就会同多啲 NGO 社福机构合作，通过佢哋去接触到唔同嘅弱势社群，譬如係老人家啦，而家好多讲嘅照顾者啦，甚至係一啲残疾人士。咁喺我呢啲工作嘅过程里面呢，其实都会好亲身经历到，其实佢哋有唔同嘅背景，唔同嘅情况，佢哋都可以享受到大自然嘅，可以呢同大自然去连结到嘅。

0: 我哋森林疗愈向导咧，会相信作为向导，我哋咧唔系要去改变，或者咧唔系要去治疗嚟参加我哋活动嘅人。我哋相信大自然咧就系最好嘅疗愈师。所以你如果想象你去到一个能够亲近大自然嘅地方，你唔系真系需要听别人去说教或者同你讲你应该点，你应该点，而系可以打开自己去感受大自然送俾你最好嘅嗰份慰问同埋支持嘅话咧，可能你都会想象到啊，一定咧系比可能咧去接受一啲传统嘅治疗咧会轻松一啲，可能咧个压力会低一啲嘅。咁喺呢个过程入边，每一个人佢接收到嘅嘢咧，可能都好唔同啦。而我哋作为向导，会为参加者去带嚟嘅一啲嘅内容啦，或者我哋点样去设计嗰件事啦，都会因应咧嚟嘅人嘅特色咧，可能会作出一啲少少嘅调整啊。我知道阿新咧，喺做咗几年呢个森林浴工作之后咧，有机会咧为一啲好特别嘅群体咧去带领活动。咁当中佢嘅经历同埋佢点样去调整佢一路以嚟做嘢嘅方法，去令到呢一班朋友可以享受到森林浴咧，我哋可以而家一齐嚟听一下佢嘅分享啦。
1: 咁喺我呢几年带领森林浴嘅经验，我觉得对我嚟讲最有意义咧，系同一间 NGO 就系香港双健协会合作。我同佢哋咧合作咗差唔多两年啦。佢哋咧系提供服务俾唔同情况、唔同背景嘅残疾人士嘅。咁所以咧，我就要去设计森林浴系适合俾残疾人士去接触大自然嘅。其实当初咧接到呢个合作嘅邀请咧，都有啲犹豫嘅啊，我点样做咧？因为其实咧一直我哋带领森林浴都有一啲特定嘅形式嘅，譬如揾一个点样嘅环境啦，譬如我哋讲嘢嘅方式，我都会谂啊，如果系残疾人士，究竟适唔适合佢哋咧？咁样举个例。我哋咧第一次合作嘅时候咧，其实系佢哋有唔同情况嘅会员咧都会嚟参加嘅，譬如系肢体伤残噶啦，有啲可能系有轻度甚至中度智障人士啦，会有听障同埋视障人士，甚至咧系佢哋屋企人一齐嚟嘅。咁我设计啲乜嘢系适合呢啲唔同能力嘅人呢？咁样好简单，拣地点咧都系一个好有技巧嘅。我哋有一啲喺香港嘅郊野公园，其实环境系好靓，但系可能咧未必适合肢体伤残嘅人啦，甚至佢哋有啲轮椅人士系未必可以去到嘅。其实一个小小嘅路段可能系斜啲咧，其实佢哋嘅电动轮椅都未必过到，甚至有啲一个驳仔、一个罅隙，其实都要好小心去考虑啦，好小心去做一啲事前嘅准备，睇下个路段咧适唔适合佢哋。另外咧就系我哋向导嘅引导方式啦。可能咧呢度嘅听众都听过森林浴嘅向导系点样俾一啲邀请参加者去享受大自然嘅。嗰啲邀请咧有一啲系好简单嘅，譬如啊享受一下而家嘅风啦，享受一下而家嘅雀仔声啦咁样。但系有啲咧可能系有啲虚无少少嘅，譬如同一棵树做朋友啊，譬如听下大自然想讲啲乜嘢信息俾你知啊，呢啲咧好比较开放式，但系咧未必对于每个人嚟讲咧都容易啲理解嘅。咁所以咧喺我带领残疾人士嘅时候咧，就要谂下点样将我哋嘅邀请咧变得更加容易去理解，令佢哋都可以接受到，亦都可以发挥到嘅。 大家如果去过香港的大自然呢，都知道有很多不同郊野公园可以去的，但是对于残疾人士来说可能选择就不算很多了。其中一个比较容易去到亦都适合呢，就是香港仔水塘，那里呢有一个相见乐园，轮椅都入到去啦，亦都地方好空旷，大自然嘅元素亦都好多嘅，咁都係一个我哋经常去带轮椅人士老人家去做森林浴嘅地方嚟嘅。不如我讲一个例子，我哋会做啲乜嘢啊？原本设计嘅森林浴，我哋有一个叫做乐在当下嘅环节，我哋会静静咁喺一个地方，参加者可以坐低，甚至瞓喺度，一路听住向导嘅声音导航，用唔同嘅感官去接触个大自然嘅。不过喺带残疾人士嘅时候咧，就要调整一下啦。因为有些朋友他未必可以静静地逗留在一个地方坐低十分钟的，有时他们可能要动动下身体，甚至站起身的，那我就将那个环节调整成一起做棵树，我邀请大家呢一起站起身，可能就是举起双手扮一棵树，在这里在空中摇曳一下，想象自己只脚变成根，慢慢将自己的根呢伸延落去地下泥土里面。所以呢，你想象到带领残疾人士有时呢未必需要好静态的，多啲喐动啦，多啲肢体的动作，其实他们反而呢能够更加投入到。
0: 对于一啲喺身心状况上面有特别嘅需要嘅朋友咧，可能我哋作为森林疗愈向导，喺无论系活动嘅地点啦，或者带领嘅手法啦，可以按住参加者嘅需要去作出一啲适当嘅调整。因为咧，大自然其实属于所有人啦，但系又唔一定所有人都有同等嘅机会去接触大自然。希望我哋透过森林疗愈嘅工作，可以令平时比较难接触到大自然的朋友有更加多的动力出去走走，去帮助自己提升下自己的身心健康。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那个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华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话，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和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城市。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国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荣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韩国陆军上个星期初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则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寻日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今个月一号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当地传媒报道大约700名囚犯当日出狱。虽然提前获释的囚犯需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有关政策仍然引起担忧。传媒估计到明年六月将会有大约4500名囚犯因政策提前出狱。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以囚禁英国九成犯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为例，监狱总容量大约89000人，但是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两地监狱共有近87500人在押。为防监狱系统崩溃，英国年初通过法案，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三分之一刑期之后获释，一度引起强烈反对。当局经调整之后，最终确定今个月起正式实施政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是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7，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66美元，卖出4141.66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 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同离岛区嘅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六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5: 最新安排
4: 是啊，由10月5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演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5: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45分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姚莉姐嘅《雨的旋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咧陪伴大家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六点钟。室外咧气温咧而家系25度啊，相对湿度95%嘅。咁睇下你啦吧。咁今日嘅日子呢就已经系嚟到2026年嘅10月3号，10月3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3啦。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5%。

夏灘姐姐風風雨雨。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气相当唔好下咁啊，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咧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同埋有骤雨啊，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啊。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咧，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但是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咧渐转天晴同埋干燥嘅，新嘅气温咧25度，相对湿度95%。五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暂时嘅时间系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至于天文台咧，亦都喺4点24分咧发出呢个局部地区大雨嘅报告嘅，西贡区同埋离岛区嘅大屿山。嘅雨勢係特別大嘅，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可能咧受影響嘅市民應採取適當嘅預防措施啦，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損失。上述嘅區域咧已經錄得或者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嘅大雨嘅。咁啊，各位特別要留意啦，因為都係正正好多地方可能係瞓緊覺嘅。咁啊，如果冇閂好你嘅窗啦，又或者可能你嘅位置會有機會會撇雨啊、揼濕啊、漏水啊，咁就要特別加緊留意啊。今朝揀嚟都同雨好相關嘅歌，啊，原來都唔少嘅喎。继续我哋有崔萍姐姐嘅歌声，雨夜的街灯。

咁啊，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咁啊，希望大家特别要留意留意啊！秋雨送相思，我哋有姚莉姐嘅歌声之后，我哋有周璇姐姐嘅出现。风雨中的摇篮歌。

0: 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新机会。
1: 俾个机会我，
0: 给更新人士一个机会。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讲起雨的歌，我第一首想起的是这一首《雨夜的浪漫》，我们有谭咏麟的歌声，确实是的。我觉得呢，落雨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来的，虽然呢有时不是浪漫，是很狼狈。但是呢，即特别是夜晚呢，如果有一个你喜欢的人同你在雨中漫步，哇，你说多么浪漫呢？不过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底下去行咧，就好似有啲危险啊！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将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推迟到去今朝早嘅7:30，而家依然都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如果冇乜特别嘅，留喺屋企听下佩佩做节目啦，会唔会都系你喜欢嘅歌咧？

仲使得我再介绍嘅一首歌系嘛？谂起遇嘅歌，点会有冇呢首噶？系咪《故乡的与我哋有分离》姐姐嘅歌声？跟住咧，我又好想播下小凤姐嘅歌，同雨有关嘅歌都几多嘅，不过都系要播呢首。好似原本我系想播呢一个《情比雨丝》嘅，吓，好似今日嘅早上风雨同路比较相近啲，系咪？一齐唱啦，我哋。

雨中交响曲，我哋有欣妮姐姐嘅歌声，再次提提你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所以如果游早水嘅朋友，请不要落水。

Sam 哥哥嘅是雨是雷，好，我哋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同埋有骤雨啊。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啊。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系稍凉嘅，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中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同埋干燥啊。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4%。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

秋风秋雨，我哋有汪明荃嘅歌声，系啊，而家系秋天啊。前两日咧，我女同我讲：，妈咪啊，我觉得咧，而家有啲热，不过咧又好似有啲干，又有时有啲凉，好得意咁。跟住我就同佢讲：，系啊，因为秋天就系咁噶啦嘛，系咪？有啲干啦，又有少少风啦，咁又有少少热啦，咁样，即系呢啲嘅天气系不停咁交替。咁就系秋天确实系几舒服嘅，咁啊但系咧即系星期六日就唔好落咁多雨啦，因为如果秋高气爽，登高去旅行系最正噶嘛，系咪？落雨就冇得去啦。咁在雨中有啲咩做？咪一齐担啫，行下公园，我觉得都好浪漫噶。我成日觉得咧，如果年纪大咗，仍然有人拖住你喺雨中散步，你话几咁浪漫？

佩佩好鍾意嘅其中一首港语嘅歌曲就係呢一首啦，在雨中，我哋有尤雅姐姐同埋刘家昌老师嘅合作嘅。亦都將時間帶到嚟早上嘅5点59分啦，咁啊睇下你喇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去到今朝早嘅7点半钟。室外温呢25度相对湿度 93%, 啦今日就星期六啦，所以一阵间呢喺健健康再清晨呢，今朝早我哋就会请嚟呢一个嘅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出现嘅。今日呢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个嘅活动叫做亚艺无疆。咁究竟系咩呢？无疆界我就知啦，咁啊亚艺有啲咩呢？一阵间要同和哥一起探讨下。呢个时候我哋先听嘅系6点钟嘅新闻简报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那个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警方表示，今年1至8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 4.5%， 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元，增加 3.8%， 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同埋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章。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七国集团发表声明，话将会适度提高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四个月之内完成，首批20日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会避免对能源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伊朗战事扰乱海湾产油国的供应，欧洲今年增加进口美国柴油。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美国限制柴油出口。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之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将会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会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话事件是一宗差啲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系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会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半。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度39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34美元，卖出4143.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播到完毕。
3: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3: 聯合廣播。
4: 繼續減碳好習慣，多菜少肉，買少件衫，冷氣調高兩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車。如果大家一起實踐呢啲低碳習慣，累積減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於一棵樹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萬棵樹。實現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喂，好得啊，
6: 喂喂喂喂，
5: 唔該，
6: 行入兩步啦，唔該。
7: 搭铁路多数人都喜欢少啲人，除了他，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午2:30，港台电视31。人生需短暂，
8: 我会共你。华迪，你有帮我准备头盔的可？
9: 梗系有啦，喺香港驾驶或者乘坐电单车都一定要戴认可的防护头盔嘅。傻妹，上车啦！
8: 更多嘅道路安全资讯就要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暖流》，有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一齐学做醒目嘅道路使用者啦！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2啦，听紧的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呢就嚟到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3。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 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啊。转头返嚟，我哋会有历史文化达人和江伍之和同大家介绍下一个活动，叫做亚艺无疆嘅。这个时候我们继续在雨中相遇。同雨有关的歌曲佩佩都想到这一首。张学友、汤宝如、上司《风雨中》。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喺电话旁边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咧就系呢个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出现嘅。和哥早晨。
2: 早晨，
1: 佢
2: 你好。
1: 早晨啊，和哥。嗱，今日咧，和哥咧会同我哋介绍一个节目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香港嘅朋友咧，其实好幸福嘅，因为真系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表演团体咧，都有机会咧嚟到香港度表演。咁啊，唔需要即系走出香港，你都可以。即係感受到唔同地方嘅一啲嘅文化啦，一啲嘅藝術啦咁。今日呢阿和哥要同我哋介紹呢個叫亞藝無疆。嗱，先講下呢個名先。亞藝無疆係咪即係意思係講亞洲嘅藝術無疆界咁樣嘅意思呢？嗱，即係純粹憑字面咁樣睇嘅啫。
2: 其實係嘅，係啦，亞藝無疆從字面睇其實都幾清晰嘅，即係亞洲嘅藝術無疆界，佢英文就清楚啲喎，反而英文就叫 Asia Plus 啊嘛。Asia Plus 就 Asia 亞洲 Plus 就係即係一啲再加啲嘢，加啲元素，加啲乜嘢咧？就係即係亞洲以外或者係亞洲以外其他嘅唔同嘅歷史文化。其實呢個活動咧都係幾有意思嘅，但係知道其實就基於一個概念，就是我哋成日講啦，咁大家都聽啦。其實我哋國家一路都講一帶一路呢個概念啊嘛。一帶一路其實即係2013年即係國家提出嘅一個叫宏觀嘅一個即係發展嘅同國際一間嘅發展方向啦。咁大家知一帶好熟悉㗎啦，大家就係絲綢之路經濟帶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有歷史啦。即係我哋一路以嚟絲綢之路，我諗好多香港人都認識，或者好多人去過添啦。即係真係行過一個貫穿。即係中國去到中亞、西亞，去到以至去到歐洲嘅一條好古老嘅一個即係貿易路線啦，咁樣。咁一路就係即係海上絲路啦，咁樣。咁就係由海路，亦都係去到即係西，就去到唔同嘅國家，一路去到歐洲咁樣。咁其實呢個原本係一個經濟概念嚟嘅，咁但係後嚟我哋慢慢發展咧，因為我哋香港都成日定位係一個中外嘅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啦。咁其實喺文化方面咧，都好大力咁推動我哋同呢啲一帶一路沿線嘅國家一啲嘅文化合作。咁其實亞藝無疆咧就喺呢個基礎上面出現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活動咧，其實佢每年咧其實就係都會引入啊好多唔同嘅國家，尤其一帶一路沿線嘅地方嘅一啲藝術啊嘅表演啦、啊，同埋一啲嘅即係唔同嘅舞蹈啊，一啲嘅音樂啊喺。呢段時間喺香港咧，唔同嘅場地咧去演出，咁亞藝無疆其實每年咧都係大約呢段時間，今年都係嘅，其實依家開始咗噶啦，就係9至11月。咁所以你會睇到佢有好多嘅唔同嘅表演活動啦。咁其實包括我自己比較吸引咧，就有啲打鼓嘅活動啊。今年有一個團咧，就係喺馬來西亞同埋一個即係同埋印尼塔里咧，佢哋。你知佢哋好多一啲唔同嘅民族舞蹈咧，就好多人以鼓咧做一個嘅演奏嘅媒體嘅。咁我睇佢個宣傳片都好震撼嘅，即係用唔同嘅鼓啦，去到奏出一啲好有民族特色嘅音樂。咁所以其實呢、這個亞藝無疆呢個節日咧，即係呢幾個月咧，其實我哋可以透過一啲好多活動，我哋可以唔使嚟咗香港啦，就好多唔同嘅一帶一路沿線嘅。國家或者地區咧，好多表演咧就會帶到嚟香港，咁其實就好適合我哋咧一個大細去睇啦，同埋透過呢啲活動咧，都可以俾到啲年輕人啊，即係細路咧，哇！原來我哋嘅歷史文化咧係好廣闊嘅，即係有時我哋去睇一啲活動，好多時以前都係睇啲，譬如都係內地啦、本地香港啦，甚至一啲都係好歐洲西方嘅表演比較多。咁但係咧，有時好多時我發覺咧，我哋係 miss 咗中間呢一部分嘅，例如中亞、中東地方咧，好多時我哋比較少接觸嘅，即係有時我哋香港睇，由香港內地一跳又跳咗去睇，即係歐洲啊、意大利啊唔同地方嘅歌目嘅。但係其實大家睇個世界地圖都知啊，中間有一段有好多唔同嘅國家同文化嘅歷史咧，我哋好多時喺日常嘅教育啦，日常我哋嘅即係認知咧。 都唔係太多嘅。咁所以我覺得硬日無疆呢個節目咧，係或者呢個節咧，引入一啲譬如講緊今年有啲都比較少見嘅，譬如啲敍利亞嘅音樂啊，有一啲嘅巴西啊、摩爾多瓦、捷克啊呢啲，其實你聽過嘅，但係你真係冇乜機會。
1: 你分別唔到係邊個地方㗎嘛？
2: 你唔係啊，即係我哋有時講即係一個地理，我去到中東你就。因為大家不是很清楚，
1: 中東就是阿拉伯的音樂，你就會記想起一千零一夜那些這樣的嘛，是不
2: 是？但其實它裡面有很多即思路完善，其實很多這些文化我覺得很值得大家去看，所以 我挺推薦大家去即真的去看看這個艾無疆的活動，裡面有很多譬如一些越南的音樂，其實 你很少聽越南，你去過很多次，但越南有些什麼藝術特色嘅嘢，可能大家
1: 熟悉越南，可能大家熟悉系越南菜嘅啫，我覺得。
2: 系啦，即系讲都系几好嘅途径。
1: 系啦，讲紧咧，即系其实佢除咗音乐，嗱，讲紧即系譬如你欧亚嘅艺术啊，或者你讲紧中东嗰边嘅一啲嘅艺术，大家我觉得最令人记起嘅，可能系一啲嘅叫画啊，或者一啲嘅舞蹈啊咁样。即系除咗音乐之外，我觉得舞蹈都系，即系可能我哋觉得好优美噶嘛，嗰啲舞蹈全部咧扭晒腰啊，啲裙亦都好靓咁样噶嘛，系嘛？
2: 係啊，呢啲都係好多唔同國家文化嘅一啲嘅表演啦。咁其實喺呢個節裏面都會睇到好多唔同民族文化嘅演出嘅。咁我覺得都係幾好。譬如佢有一個現代少少啦，有一個佢用敦煌嚟做一個主題嘅舞蹈嘅，一個香港芭蕾舞團做，咁都係用到即係敦煌，大家都知啦，都係絲綢之路其中一個即係重要嘅點啦。咁樣佢都會用好多呢啲敦煌文化咧。去到設計一啲舞蹈表演，咁呢啲我覺得都係幾有特色嘅一啲嘅活動，我哋可以睇到咯。
1: 嗱講緊咧，佩佩係比較中意睇戲劇嘅，我又見到佢哋今年有一個幾得意嘅喎，就係音樂劇叫做《漫漫長夜》。嗱，呢個音樂劇咧，其實佢就由一本好暢銷嘅小説咧去改編而成嘅一個故事啦。嗱，重點嚟啦，佢係用韓文嚟到演出嘅。你知啦，而家啲小朋友咧，韓流嘅文化好厲害噶嘛，係嘛？咁我覺得即係除咗你聽 K-pop 之外，我覺得去感受一下韓國嘅呢一種嘅文化，又有另外一種體驗嘅喎。我覺得
2: 係啊，其實就真係會眼界大開嘅，即係其實好多，即係我哋都好鼓勵大家去接觸唔同嘅文化啦。即係譬如頭先你提到嗰套劇，就係即係一個幾道地嘅韓國文化嘅節日嚟嘅，其實嘅一個表演節目啦，一個音樂劇啦。咁其實我哋都可以有呢啲節目去到了解翻，即係深入啲了解翻當地一啲嘅文化活動啊，同埋佢哋一啲嘅藝術創作咁樣咯。
1: 咁啊，當然呢啲活動應該唔少得嘅，就係一啲展覽啦，係嘛？即係比較靜態啲嘅，我哋未必要入場去睇，係咪？都有啲展覽會可以提供到，咁同埋係咪都可以唔使錢可以睇㗎？係
2: 啊，其實我睇到咧，佢因為佢諗去因應個我家係無疆呢個活動咧，其實佢哋喺我知道佢哋喺11月22號開始啦，就喺文化中心大堂咧都有一個即係佢哋叫做家係無疆。或者叫亞藝藝彩 Plus 啦，一個叫做民族文化展覽嘅。咁呢個展覽其實咧，我諗佢都幾，我睇佢宣傳都好犀利嘅，即係佢融匯咗一帶一路好多地區文化嘅一啲嘅工藝品啦，有啲油畫啦，或者一啲嘅即係唔同嘅相片啊等等咧。咁就喺嗰個展覽嗰度咧，展示到唔同文化一啲嘅特色嘅。咁其實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途徑咧，大家去即係睇完表演之後咧。又可以透過呢啲展覽咧，去到認識下嗰個地方一啲嘅獨特嘅文化，同埋一啲工藝品啊，或者佢一啲藝術創作咁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唔同嘅活動咧，都幾有即係幾值得睇。因為依家我見咧，佢哋個方向都係咧唔係淨係睇活動咁簡單嘅，即係可能有時你睇一啲舞蹈啊，或者我見有一個幾得意，有一個講越南嘅一啲嘅，即係有叫做圓嘅活動，就係講一啲越南嘅一啲嘅即係馬戲團。馬戲團咁啊，用一啲唔同嘅，即係佢哋一啲好當地一啲用竹啊，用竹藝去到表演一啲高難度動作啊，咁樣咁有好多啲表演。咁其實睇完呢啲表演之後咧，其實佢都有通常都配套一啲展覽咧，就從一個文化同埋有一個即係歷史文化角度咧，講翻呢啲節目背後嘅一啲嘅即係歷史背景啊咁樣。咁所以睇 係一個整套嘅一個認知嘅一個架構咯。咁所以如果大家去到睇完展覽或者睇完呢啲表演之後咧，不妨都睇下佢啲延伸活動，咁都可以咧有啲工作坊啊咁樣嘅。譬如佢有啲活動，你去睇宣傳咧，佢有時做完個活動之後咧，有啲工作坊，咁就後有一啲嘅家庭活動。咁就住嗰個節目咧，去到延伸一啲嘅活動，等你係用另一個角度咧瞭解裏面一啲內容。咁所以呢一啲都係依家呢啲文化節一個嘅特別嘅模式咯，即係俾你有啲深度少少嘅認知，就係我睇完場 show 咁就完啦咁樣。咁但其實好多嘢咧係可以有延伸，甚至係都可以透過睇完場表演，你都可以多啲去睇，揾翻啲書啊，揾翻啲唔同嘅媒介咧。認識翻嗰個國家啲嘅民族文化咯。
1: 嗱，頭先你講呢一個嘅越南嘅呢一個嘅表演員咧，原來咧佢係一個雜技團嚟嘅。我睇啲宣傳片咧，哇，嗰啲動作都好高難度下嘅。係
2: 啊，你睇個宣傳片都好犀利㗎，佢用竹嚟到做，即係竹，我諗香港都好熟悉啦，即係我哋好多
1: 搭棚嗰啲，
2: 係啊。都係一脈相承嘅，其實亞洲地區咧竹，因為都係個生態嘅影響，其實竹都係我哋好重要一種物料啦嚇，即係無論攞嚟做建築也好，好多唔同用途。咁所以大家都係亞洲文化都 share 到啲人，咁所以呢個表演咧用咗好多用竹咧去到做一啲唔同嘅雜技嘅演出。咁所以佢裏邊仲有好多即係有啲竹琴啊，有啲叫象腳鼓一啲嘅傳統樂器啊，呢啲咁嘅演奏咧喺個表演出，同埋有好多都係做咗一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即係已經係。做咗非遺嘅一啲展現，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又係一個幾有，我諗幾啱睇嘅，即係一個幾有幾刺激啦，同埋幾有特色嘅一個雜技表演咯。
1: 同埋咧呢次呢個亞藝無疆咧，唔係集中喺文化中心啊、大會堂嗰啲嘅喎。頭先你講緊即係呢個圓呢個表演咧，其實佢喺屯門大會堂演出嘅喎，即係話其實唔需要走到出去香港九龍嘅核心嘅地方，可能喺新界嘅地方都會有一啲表演嘅喎。
2: 係啊，其實呢個活動就佢用，我諗佢係用到唔同嘅場地嘅，咁其實都係方便唔同地區人士啦，即係話全部集中曬我哋熟悉嘅文化中心啊、大會堂，都一定出翻尖沙咀中環嘅嘛。咁你見其實佢都喺唔同地區嘅一啲文化場地都有演出嘅，咁所以都方便到唔同地區嘅市民。去到睇咯，咁我覺得呢個都
1: 係
2: 好事嚟嘅。
1: 咁如果即係都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上網啦，就查翻呢個亞藝無疆，因為其實由而家呢個時間開始一直都去到11月係嘛，都有演出噶嘛呢、這個。係
2: 啊，係啊，有好多唔同演出，同埋有樣嘢我都想介紹一下嘅。其實咧，亞藝無疆都有一系列嘅講座嘅。咁其實呢啲講座頭先我講啦，即係大家去到當然睇完個表演。咁大家有啲朋友可能想深度啲了解，哦，譬如頭先我哋介紹嗰啲用鼓奏樂嘅，譬如印度、我哋巴厘啊、爪哇呢啲鼓樂，其實背後有啲乜嘢特別嘅文化嘅特色呢？其實佢喺十月呢，喺香港太空館演講廳呢，都就住一啲嘅活動，譬如有一個就係童話故事啦，一個淺嘗金美蘭，都係透過一啲講座呢，去到講翻。一啲民族音樂啊，佢請咗啲民族音樂家去到剖析翻，即係馬來西亞呢啲爪哇呢啲民族音樂嘅一啲嘅背景啦。咁就會講翻一啲講座，講翻一啲唔同地方嘅巴西嘅一啲嘅即係音樂嘅二重奏啊，一啲拉丁嘅即係音樂嘅旋律啊咁樣。咁都有一啲請咗各方面嘅專家咧，就喺十月啦，有幾個星期六咧，都會有呢啲講座去有一個深度嘅講解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俾大家認識即係唔同文化一個幾好嘅切入點嚟嘅。
1: 同埋即係因為佢個節目真係多得好緊要嘅，咁大家要慢慢上去佢哋嘅網站去睇下，因為學阿黃哥你講，佢除咗表演之外，其實仲有好多延伸嘅活動，咁甚至乎有啲延伸活動亦都唔需要收費，不過咧有啲延伸嘅活動咧就可能要用英語嚟到做對答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特別留意咯。
2: 咁啊，都一係一個幾有系統同埋幾完備，俾大家叫做了解一下異國風情嘅一個節日啦。咁樣咁其實都係，即係香港好幸福嘅，即係我哋香港真係可以，即係一個真係國際都會咧，好多時都有呢啲咁即係唔同地方嘅表演啊、活動啊、介紹啊咁樣，其實都係 一個好好嘅一個大家閒下嘅一個活動嚟
1: 嘅。嗯，好啦，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自己不妨留意一下啦。好，今日今集講到呢度，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帶大家去有啲咩好去處介紹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价格和能源供应的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特朗普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后在白宫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计划从未真正提上日程，虽然他在过去两星期曾经多次表示正考虑有关禁令并支持有关想法。他说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将为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将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同日召开电话会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对美国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完全无法接受，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无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巴西将在当地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当地星期五因为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发布公告，提醒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巴西有关部门已经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军警已经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洲驻巴西大使馆亦发布公告，话出于安全考虑，当地星期五关闭。公告未有提供细节，但是提醒澳洲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和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3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机管局话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11 Sky 项目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用地规划作娱乐设施，另一半就用作餐饮零售。睇返发展商新世界将 11 Sky 这个项目交还，近日都引起外界讨论未来怎样可以进一步配合到机场发展，阵间我哋会详细探讨。
2: 警方喺今年嘅头八个月咧，系接获近30,000宗骗案，比起旧年同期增加4.5%。警方

0: 咧仲发现有新嘅假冒客服手法噶，咁令到咧骗徒更加系容易盗用信用卡去签账。究竟新手法系乜嘢啦？市民可以点样防止受骗？一阵间警方嘅代表会同大家详细讲解。
1: 提供瑜伽课堂嘅岩盘浴瑜伽，英文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海关系拉咗一名啊61岁嘅公司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面不当地接受付款嘅罪行。咁海关都提到啊，已经至少咧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规管预缴式消费大联盟召集人姚明都关注事件，期望政府加快可以为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法定冷静期。阵间我哋会听听佢嘅关注。
0: 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按年升5.6%，连升16个月。有啲咩因素会令到数据上升啦？同埋升势又能唔能够持续，或者系要睇啲咩嘢嘅条件啦？我哋会请嚟经济师同大家分析。
1: 国际方面，今年咧系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但系唔系重返欧盟咧？近期已经系有讨论噶啦。而英国首相贝安德啊，佢嘅表态咧系即系引起关注，原因咧系被指啊可能前后不一，或者系摇摆不定。英国同欧盟嘅关系走向，还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0: 咁有人去旅行咧，中意将啲行程啊有咁密咧就编排得咁密，仲中意一大班人咧认为够热闹。不过咧，当然啦，咁亦都有人咧中意系自己一个人，可能咧系俾翻啲自己嘅时间，平静咁样过一个假期。瑞典嘅旅游局最近咧就推出内向者旅行社，咁原本嘅用意咧就系专为性格较为内向嘅旅客咧去提供特别专属嘅旅程。一阵间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延续上日升势，市场对联储局短期内加息预期降温。美国九月份非农就业职位增加29000个，远低过市场预期。前两个月的数据亦都大幅向下修订，失业率就反弹去到4.2%，超出预期。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美国十月份加息机率降至2%。道琼斯指数早段最多是曾经升近460点，高见51382点，收报51176点，全日升了250点，升幅是大约0.5%。标普500指数收报7722点，升56点，升幅超过0.7%。纳斯达克指数连升3日，高见27353点，创咗即市纪录新高，收市就报27190点，升咗319点，升幅系大约1.2%。Tesla 升近半成，第三季交付量是大约487000架车，超出市场预期。光通讯和大型科技股做好， SpaceX 是升了超过7%，苹果、亚马逊、Nvidia、Alphabet 和 AMD 升1%至到大约3%。记忆体晶片股就大幅回吐，希捷科技和西部数据急挫超过10%， SanDisk 是跌了大约4%。据报日本东芝计划将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 HDD 产能提高1倍。至于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累计跌了大约1.3%，标普500指数跌大约0.3%。两者都是扭转上星期升势，纳指就升了0.45%，连升3星期。欧洲主要股市回稳，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461点，升超过0.3%，结束4日跌势。法国 CAC 指数亦都结束3连跌，收报7897点，升大约0.8%。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231点，升大约1.2%。不过英法股市在今个礼拜累计跌大约2.2%或以上，德国股市跌0.7%，全部都扭转上星期的升势。七国集团 G7 同意释放1亿桶柴油及原油储备，油价转跌。 高蘭德奇由12月合約一度是失守每桶100美元關口，低見 98.4 美元，跌幅是達到 3.8%， 收市就報 102.25 美元，跌大約 0.1%。紐約期由11月合約最多曾經是急挫超過半成，跌到去88美元附近，收市就報 91.11 美元，跌大約 1.9%。金價先升後回，美國的就業數據差過預期，聯儲局短期加息預期降溫，現貨金曾經是升到去每安士4225美元水平，升幅達到 1.1%， 但其後亦都最多轉跌超過 1%， 最新就是報 4143.58 美元。美國長債孳息率回升，貼近上日創下的超過24年高位。十年期債息是貼近超過24年高位，十年期債息是高見 5.298 厘，升了超過6個基點，30年期債息就高見 5.647 厘，升超過4個基點，兩年期債息就創了兩星期新低，低見 4.693 厘，跌了超過9個基點。美元指數結束四日升勢，最多曾經是跌 0.3%， 美市的跌幅收窄，徘徊在 101.92， 歐元對美元最多就曾經升到去 1.128 附近，全個星期計是會連跌四星期，是去年5月中以來最長跌浪。由於歐洲政府國債近期遭到拋售，市場憂慮法國債務和能源衝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7.88，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25， 人民幣 6.707， 英鎊對美元 1.324， 歐元對美元 1.125， 澳元對美元 0.69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2。 港股美國預託證券 ADR 普遍下跌，京東集團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價跌近 2%， 以港元計是折合報 101.1， 騰訊和美團 ADR 跌 1%， 小米、阿里巴巴和內銀股的 ADR 都偏軟，匯控 ADR 就升大約 1%， 友邦和平保 ADR 亦都靠穩。港股在10月開局急挫，恒生指數昨日失守24000點，是超過兩個半月以來首次，收市是報23972點，跌了640點，跌幅 2.6%， 主板成交額大約1458億元。金融股急挫，科技指數就收報4157點，跌了超過 2%。全個禮拜計，港股只係得四日市，全個星期跌大約 2.2%， 連跌四個星期，科指亦都跌咗大約 3.6%。 獨立股評人洪麗萍總結大市表現。
4: 恒指跌穿24000點，冇北水啦。如果你話要做淡嘅呢，可能就容易去推低一啲近期強勢嘅股份，譬如匯控啊、中銀香港啊，即係呢類型嘅銀行股呢，拖低大市的最主要部分。另一部分呢，就是啲传统或者我哋所讲的平台科技股啦，譬如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呢类的股份，呢类的大型股跌呢，咁就拖低个指数是比较急啊。咁成交呢，如果以冇北水嚟到去计呢，个成交是大嘅。
5: 嗯，咁嚟緊呢，即係港股下个礼拜返嚟啊，要视乎啲咩因素啊？
4: 下个礼拜四咧 ，A 股先复市嘅，即系话嚟紧几日港股都系冇北水噶啦，咁就睇下外围有啲咩嘅变数啦。比较睇重而家美国嗰个债息嘅走势，虽然而家已经即系喺一个高位咧，大家都预咗嘅，咁争在究竟会唔会有啲新嘅事件出咧？睇翻第四季，可能大家都继续留意住嗰个债息。咁另外就南韩啦，南韩下个礼拜一同埋礼拜五都休市嘅 ，AI 股会唔会因为咁啊少咗个指引咧？美国方面就一啲数据都有，譬如话外贸数字啊，联储。那些官员呢继续出来讲话，究竟来的这一拜他们的讲话或者是数据会不会令到大家又怎样看十月份的息率呢？所以这个都会直接影响住美国的债息的。所以我想下礼拜的市暂时看呢，我自己觉得恒指应该试回去，即是23800至24500这位了。
3: 地政总署表示，昨日中午截标的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一共收到10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介乎近19亿至28亿元。赵家俊报道。
6: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是今个财政年度卖地表中唯一一幅九龙区地皮。综合市场预测，项目估值介乎约18亿7千万至28亿1千万元，即每隻楼面地价约9000蚊至13500蚊。项目邻近豪宅天柱、何文田公园同配水库，以及中九龙绕道行车隧道的通风大楼。项目可建楼面近208000平方尺，预料可提供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负责兴建一所长者邻舍中心分处同一所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分处，并无偿移交给政府。递交标书现场所见，华茂、信和、中海外同保利置业等都有入标。独资竞投的嘉华国际香港地产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表示，出价会参考邻近物业成交，又预料楼市将会平稳发展。
7: 呢幅地就好罕有嘅市区嘅豪宅地，景观同埋交通方面都非常之好。出价我哋都系睇翻附近啲成交去计算。美国加息咧，但香港暂时未跟啦。咁另外最近个一手楼市都喺9月份都开始好翻啲。
6: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认为，除了邻近新盘造价，发展商出价亦会考虑到利息前景。
8: 虽然系都有一个加息嘅压力啦，但系我谂加嘅幅度比较慢啦，同埋大家可预期嘅。市况最近系慢咗啲，咁但系近期嘅一手盘销售都唔错，我谂都慢慢都消化咗一啲市场信息。暂时嚟讲，大家都系正面啲嘅。如果一啲优质嘅市区项目咧，我谂发展商都比较上系睇得比较上乐观同埋正面啲嘅。
6: 林子斌对何文田项目股值是23亿9千万元，预料将兴建2房和3房单位，可以吸引换楼客同同区买家。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下星期一再见。
9: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10: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9: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星期六朝早時間嚟到6:47，同大家講下今日嘅天氣，相信都係有雨啊！留意翻黃色暴雨警告信號，雷暴係現正生效，雷暴警告咧有效時間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話同高空擾動相關嘅驟雨同雷暴正係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東北季候風影響廣東沿岸。天文台都提醒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是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还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夜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留意翻朝早稍凉噶，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下个星期中期就会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3%。
0: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2: 今日的事，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是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倾下五年规划、施政报告以及本港最新人力推算等等的议题。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亦都会分别出席电台节目，讨论两份政策文件相关的措施。
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接受一个电视节目访问。
1: 亚运会网球项目，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今日咧系会喺男单决赛同国家队咧嘅吴奕炳系争金牌。
0: 多名参加完亚运会的港队代表，包括单车和壁球运动员，今日会返抵本港。

0: 我哋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大家听众都知啦，澳洲话有树熊，澳洲咧有动物保护组织咧经过筛选，就成功揾到一只咧澳洲嘅牧羊犬去担任啊新一代嘅树熊搜救犬。组织话咧牧羊犬咧表现出色，正系加紧受训佢，希望咧喺日后啊发生山火嗰阵可以为树熊争取最大嘅生存机会。阵间会讲下。
1: 瑞典旅游局咧就最新推出一个全新嘅概念，就系叫做内向者旅行社，嗱专门就系为咧内向型人格嘅旅客啊去制定拥有充足个人空间同埋可以独处行程，希望咧可以俾旅客用完全啊属于自己嘅节奏去探索瑞典嘅自然同埋慢活嘅魅力。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可能都有试过做十六型人格测试，了解自己究竟属于外向定是内向的人。瑞典旅游局最近推出全新概念内向者旅行社，专为内向型人格的旅客制定无拘无束可以享受独处的行程。瑞典旅游局早前联同一间市场研究机构进行调查，发现民众对低压力旅行的需求很高，分别有五成七和四成八受访者认为旅程要有宁静的住宿环境和独处时间，有五成受访者就认为要在旅程的各类度假活动中恢复精力和放松身心。旅游局推出的内向者旅行社正正就为想享受低压力旅行的人提供建议，旅行社会根据客人的内向程度建议一系列行程方案，例如单车游、沿海自驾游以及徒步旅行等，为客人安排拥有充裕个人空间能够有更多放松沉淀时光的行程。瑞典于麦澳大学心理学副教授伦德伯特表示，对内向型的人来讲，恢复能量并不意味必须要独处，更重要的是能够掌控和别人互动的时机和方式。瑞典是一个社交压力较少、个人空间充裕和可以独处的国家，可以令内向者在旅途中更轻松保留并重新获得精力。旅游局首席执行官苏珊就说，社交在瑞典是一种个人选择，而不是必须要履行的义务，期望内向者旅行社令更多旅客可以用完全属于自己的节奏探索瑞典的自然和慢活魅力。树熊是澳洲的国宝级动物，它们遇到山火的时候本能反应是爬到树顶并将身体卷缩成一个波感，不过这样会令它们更容易被烧伤甚或烧死。几年前在山火火场中协助找出树熊的英雄搜救犬今年三月退休，经过半年的筛选，有关动物保护组织最近终于找到接班的搜救犬。澳洲东岸地区2019年底发生严重的森林大火，烧毁数以百万计公顷的土地，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会一只树熊搜救犬贝尔当时就在灾区协助找出超过100只树熊。贝尔是第一批接受树熊无法气味追踪训练的搜救犬之一，性格开朗，今年三月带住年度动物以及澳洲年度狗只奖等多项荣誉退役。基金会其后着手招募新成员，成为贝尔的接班犬，收到来自澳洲各地的50多份申请，有一份申请甚至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经过多轮筛选，一只现年两岁叫欧卡的澳洲牧羊犬脱颖而出。基金会大洋洲项目负责人沙拉德表示，原本以为不可能再找到一只好似贝尔咁有能力嘅狗，直到喺欧卡身上发现同样嘅特质。佢话欧卡以优异嘅成绩通过初步测试，表现出色，目前已经加入队伍受训，成为新一代嘅树熊搜救犬。随住厄尔尼诺现象出现，澳洲即将进入酷热嘅夏季，发生山火嘅风险持续上升。沙拉德话，基金会正系加紧训练欧卡，希望喺山火发生嘅时候为树熊争取最大嘅生存机会。
0: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预测今日咧系大致多云，以及咧系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咧仍然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3%。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额连续16个月录得增长。统计处最新的数据显示，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大约是321亿元，按年上升 5.6%， 好过市场预期。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增长 8.5%。政府发言人说，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的盛事，应该是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有经济师就指出，人民币稳步升值亦都刺激内地客的消费。零售管理协会就预计，本港全年零售额可以保持单位数增长。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红磡体育馆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9月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中联办主任周济说，今年李家超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里程碑意义。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十一黄金周首日是一共有108万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的是达到59万人次，有27万7千多人次是内地客，比起去年内地客的访港人数增加19%。有旅客就说，星期三开始已经是独自来香港旅行6日，星期四晚在维港看烟花，在铜锣湾一间酒店到留宿，5晚花5000多元，预计购物和用膳是每日大约300元。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有传最快在今个月12号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星期五再次召开新皇岗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各个部门在会上已经是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新皇岗早日开通是两地市民的期盼，亦都是港深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粤港两地政府是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的日期向公众公布。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日前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的项目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同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机管局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行政总裁陈正思表示， Eleven Skies 将来会改名，以不太花费成本的前提之下，更改现时为紫色的外墙颜色。陈正思又强调，开商场没什么意思，目标是要将 Eleven Skies 建造为世界级娱乐目的地。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全港有最少5间分店的岩盘浴瑜伽日前全线结业。海关说，早前接获举报，指中心突然宣布全线结业，未能够提供顾客已经购买的服务。调查之后是采取执法行动，昨日拉了一名61岁的男子，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截至到昨日下午5点，海关是说接获到381宗举报个案，涉及大约407万元的服务合约。消委会就说，截至到昨日下午5点，一共接获286宗和这间瑜伽中心结业的相关投诉。东方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提大家了，黄色暴雨警告是生效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7点半。而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和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指望听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招致的损失。上述地区已录得或预计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将会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据报，美国政府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柴油出口禁令。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就说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郑浩景报道。
2: 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五召开视像会议，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并且增强能源体系长期韧性。七国集团发表声明，话将会适度提高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四个月之内完成，首批20日之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伊朗战事扰乱海湾产油国的供应，欧洲今年增加进口美国柴油，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美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分析认为，七国集团今次声明并非具体和具约束力的承诺，旨在说服美国不要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特朗普会后在白宫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计划从未真正提上日程。虽然他在过去两个星期曾经多次表示正是考虑有关禁令，并且支持有关想法。他说，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将为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将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同日召开电话会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对美国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完全无法接受，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无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阿联酋当局正系调查原定飞往以色列嘅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表示，事件系恐怖袭击行为。以色列话将会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嘅调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正调查袭击机长嘅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对潜在嘅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容许来自阿曼等国家的机师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不清楚阿曼籍的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涉事的航机。张曼贤报道。
3: 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持刀袭击机长的副机长，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调查小组已经与阿联酋民航总局以及相关部门协调工作。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以色列调查人员将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真相并调查疑犯的动机和背景。 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但拒绝透露哪个以色列机构或者部门负责。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事发后两日发表声明，指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以方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他早前表示已经确认副机长是阿曼籍，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以色列和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内塔尼亚胡曾经表示，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不得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迪拜航空行政总裁盖斯表示，当局正在航空公司的支持下进行正式调查，将会让有关程序查明事实真相。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当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铺怀疑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截至昨日下午五点，海关一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的总金额407万。消委会亦都收到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汪威培报道。
4: 有多间分店的连锁瑜伽中心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日前贴出通告全线结业，海关收到市民投诉，买了预缴式瑜伽服务课程，但未能兑现全部服务。截至星期五下午五点，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每宗个案涉款由1000元到46000元不等。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第二组指挥官庄启成表示，海关暂时联络到超过100名举报人，并采取执法行动，拘捕61岁本地男子，是公司的董事。
5: 我们发现涉案的商户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的情况，接受了消费者预缴式消费的付款，涉嫌触犯了商品说明条例入面的不当地接受付款罪行，即是商户在接受付款的时候未有合理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在合理的时间或者指定时间内提供相关的服务。香港海关进行执法的行动，成功拘捕了一名本地的男子61岁，他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我们会继续调查涉案商户在结业前的营运和财政状况，也都看看他们有没有不寻常的销售活动。
4: 庄启成呼吁受影响市民向海关举报，又提醒消费者要小心预缴式消费。
5: 我们都在这里呼吁受到影响的市民，如果是未作出举报的，请尽快向我们海关作出举报。也都提醒消费者在作出预缴式消费之前要审慎考虑，在购买服务之后要保留相关的单据和合约文件，以便日后需要作出申索的时候作为基本的资料。
4: 海关行动仍在进行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警方说，今年1月到8月本港一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升 4.5%， 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增加 3.8%。 其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的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去到假冒的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以及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章。另一种新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指示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的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到相应位置，实际就是转账给骗徒。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34美元，卖出4,143.58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2至3，健康风险系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5，强度中等。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以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跟住由郑浩景主持《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2: 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傍晚6点将会喺启德主场馆上演，由中国香港队柬埔寨。港队在分组赛先后以4-0大胜老挝，并且以2-0击败文莱，两战两胜晋级决赛。柬埔寨就以1胜1和成绩在另一组压过缅甸晋级。虽然港足目前的世界排名较柬埔寨高，但是双方在6月踢友谊赛的时候，柬埔寨曾经以2-0取胜。港队中场胡俊铭话：球队非常渴望赢得呢场决赛，今次亦都系报翻6月一败之仇嘅机会。喺一场定胜负嘅赛事之中，不容有失。球队亦都希望为球迷而战，所有人嘅目标一致，就系喺主场捧杯。欧洲国家联赛方面，缺少前锋麦巴比嘅法国喺 A 一组主场迎战意大利，虽然有奥拉斯喺下半场10分钟先开纪录，但系巴斯东尼喺68分钟为意大利攀平1-1，最终双方各得一分。同组另一场，比利时凭迪布尼梅开二度，加上前锋卢卡古嘅入球，喺主场3-0大胜土耳其。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呢节，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睇下英国嗰一边啊。嗱，今年咧就系英国脱欧公投系10周年。首相贝安德近期就英国重返欧盟的前景的表态受到舆论关注。英国国内有人批评他前后不一，试图重揭脱欧的伤疤，以掩饰处理经济政策不力。国外就有政客呼吁欧盟应该认真看待贝安德对重塑英欧关系的表态。
1: 分析就指出，贝安德在这个时候公开谈及英国重返欧盟背后都有多重考虑，包括是与前任政府进行政策切割，以及为即将举行的英欧峰会铺垫议程。
2: 不过分析亦都认为，英国短期之内是不是能够重返到欧盟都面对着诸多的现实障碍，可行性非常之低。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接连就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前景发表评论。在上个月29日，他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表示，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该再次考虑同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上个月30日播出的访问中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择之一，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单一市场等不同选项都会考虑，强调应该确定英国未来10年的方向。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的公投当中，有 52% 选民选择脱欧。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当地传媒指出，贝安德本人曾经承诺不会再次挑起与脱欧相关的辩论，亦不建议英国考虑重返欧盟。英国在野保守党副党魁伯格哈特近日批评贝安德前后不一，试图重揭英国脱欧的伤疤，实质是为了掩饰工党处理政府经济政策不力。曾经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斯特林格警告，如果英国就反欧举行公投，将会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10年前更加激烈。部分欧洲国家领导人及政客就欢迎贝安德的最新表态。法国总统马克龙用英语话欢迎回来，认为英国重返欧盟对英国和欧洲来说都是极好的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说，英国当年脱欧对于英国民众和整个欧洲而言都是巨大损失。欧洲议会议员郭齐同样认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呼吁欧盟认真看待贝安德对重塑英欧关系的表态。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就说，欧盟对于与英国之间可能出现的选项保持沟通，持开放态度。有观察家指出，贝安德这个时间公开谈及英国反欧，考虑过包括国内外的因素。在国内方面，当地近期民调显示，大约70%受访者认为英国应该同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另外有民调就显示，55%英国受访者支持重返欧盟。执政工党又见民意如此，于是将重置英欧关系以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核心政策议题，对冲英国改革党和保守党在移民议题上针对工党发动的攻势。另外，工党之前的政策是明确排除英国重返欧盟单一市场、关税同盟以及恢复英欧人员自由流动的可能性。贝安德的最新表态标志着工党对欧政策相比2024年大选的立场出现重大转向。贝安德可能有意和前任首相斯基贤政府进行政策切割。在国外方面，原定7月举行的英欧峰会因为英国换首相而推迟，或将于11月举行。贝安德可能不满足于英欧双方只是在具体问题上小修小补，而是希望将峰会议题提升至英欧关系顶层设计的层面。不过有分析指出，虽然部分欧洲国家释出欢迎信号，英国国内民意亦有支持倾向， 但短期内英国重返欧盟前面有好多现实的障碍，可行性极低。在国内程序方面，英国国内共识是重返欧盟需要再次举行公投，虽然现在民调结果反映多数英国民众后悔脱欧，但亦都显示他们对反欧之后恢复英欧人员自由流动、放宽边境管控等政策明显存有顾虑。而从欧盟的角度来到看，英国若果重返欧盟，将重启全套谈判流程，亦都需要欧盟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并经各国议会批准，程序非常繁复，变数极大。欧盟高层已经存在英国疲劳症，不想再为英国国内政治情绪及政策变化耗费太多精力。欧盟目前关注的焦点更多集中在应对俄乌冲突风险以及推进欧洲战略与防务自主等事项。
1: 翻嚟本港啦，香港咧喺八月份嘅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系321亿元，按年上升5.6%，连升16个月。政府就话啦，访港嘅旅客咧系数目上升，加上连串盛事，亦都有利零售业。
2: 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认为咧，八月零售销售数据咧都符合预期，不过都要关注啊近期息口上升或者咧系延后消费，唔排除稍后零售数字嘅增速咧可能减慢一啲。新闻天地记者赵家俊访问过姜正，听下佢嘅分析。
5: 我想整体来讲呢个表现都算是符合预期的。我们见得到呢这个八月份的数据啦，个升幅是比起七月份的按年升幅是有加快到啦。我们见到同月的时候呢，亦都见得到呢入境旅游的人数都是那个按年的升幅是有加快到的。咁有 2.6% 啦，加快到 5.9% 个按年升幅。第二方面呢，我们都睇到到啦，咁整体来讲呢八月份的时候呢，可能一啲嘅气候嘅原因啦，咁少雨啲呢啲咁嘅天气啦，都系某个程度上咧系有帮助翻零售销售少少噶啦。至于整体一啲嘅我哋按翻啲分类啦，零售类别嚟睇嘅话咧，其实我哋觉得嗰个大致上个趋势都冇乜点样变化嘅。整体嚟讲咧，依然系一啲嘅耐用品啊，或者系啲珠宝首饰啊、钟表啊等等咧，个升幅咧会比较明显啲嘅。咁啊，至于一啲刚需产品啦，即系啲食品啊之类噶啦，咁我哋见得到咧，都系整体嚟讲咧维持一个叫做比较温和啲嘅按年升幅啦。我哋觉得呢个数据整体嚟讲咧都系符合预期嘅，但系嚟紧几个月啦，九月或以后啦，咁我谂都要留意翻咧，可能咧一啲嘅零售销售嗰个按年升幅咧会吹翻弱少少嘅。几个因素影响啦，第一个话咧，我哋其实咧都系见得到咧基数效应咧，其实系对比旧年嗰个基数啦，九月打好啦，都系比较高噶啦，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啦。咁另一个咧，我哋都系睇得到咧，即系最近有好多嘅啲可能叫做嘅 headwind 啦，或者系一啲相对嚟讲比较冇咁有利嘅因素啦，都有啲浮现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见得到咧，最近嚟讲咧个利率咧，其实系个利息系持续向上攀升啦。
6: 即系八月嘅时候个旅客嘅人数系上升啦。其实留意到今年以嚟咧个人民币汇价系持续走强嘅，即系传统嚟计啦，就可能一啲珠宝首饰啊，又或者系药妆啊，会比较受惠，即系旅客旅游业嗰方面啦。呢两个品类八月嗰个增长咧，都较七月咧有稍稍咁嘅放缓啦。可唔可以解释一下点解会有个咁嘅情况出现呢？
5: 整体嚟讲咧，如果我哋去睇翻咧嗰个按月嚟讲啦，我哋其实见得到咧个按月咧系个都系一个比较明显少少嘅升幅嘅。咁虽然咧按年嚟讲咧，可能就系嗰个升幅放缓翻少少啦。嗰个趋势咧，整体咧都系会支持翻少少呢两个类别嘅一个升幅噶。咁啊，再加上咧，我哋见得到咧，其实咧如果系话人民币升值嘅话咧，过往嚟讲咧对呢两个 item 嘅影响会比较大啦，咁但系咧，我哋觉得呢个 pattern 咧，可能系今年咧，或者系过去几年啦，唔系一个好长时间嚟睇呢个 pattern 咧，就个关系其实系有弱化少少嘅。过往嚟讲啦，我哋见到咧人民币走强咧，喺呢两个类别啦，系个表现会特别明显啲啦。但系由于而家嗰个消费嘅习惯嘅改变啦，再加上好多消费者啦，其实喺在岸市场入边啦，都可以揾得到好多嘅一啲嘅供应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暂时见得到 呢一年幾嘅數據咧，呢一方面咧，其實嗰個關聯性係有變弱到嘅。咁啊，但係儘管係咁樣講啦，我哋見得到個按月升幅都係相對嚟講係都唔錯嘅。
6: 剛才都提到話個利率環境又向上走嘅情況出現啦，留意到咧股票市場嗰方面都有啲震動。你覺得財富效應嗰方面對於今年餘下時間嘅一個零售銷售表現影響有幾大咧？
5: 整体来讲呢，我们都看紧今年余下的时间呢，由九月份开始啦，都有机会呢个零售销售那个增长会放缓的。咁不单止是那个利率那个效应的影响啦，我们认为很多时候在这种利率向上行偏高的情况底下呢，大部分的一些的消费习惯呢都会有少少改变啦，甚至是可以可能是一些推后一些消费的一个选择啦，即是将那个消费决定呢是推后啦。这个情况咧，過往都有出現過嘅，咁我哋都認為咧，喺呢個情況下面咧，我哋都睇到好多初期嘅證據顯示翻咧，可能都會再重演啦。包括我哋啱啱講到嗰個定期存款嗰個佔比，佔整體存款嘅比例咧，我哋都預期係進一步會上升嘅，都會反映喺個零售銷售度啦。咁除咗呢樣之外啦，咁我哋都見得到個樓市啦，同埋股市方面咧，嗰個表現咧，似乎喺下半年咧都面對更加多嘅不確定性啦。咁再加上股市方面啦，似乎咧而家咧有少少嘅壓力啦，所以我哋都認為咧嗰個財富效應，相信喺今年剩低嘅時間咧，未必係帶到多或者支撐到個整體個消費啦。
2: 时间嚟到朝早7:24，都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天文台都话咧，系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同雷暴就正系咧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咧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啊，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咧系有几阵嘅骤雨，夜晚就会转吹清劲嘅北风。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3%。
1: 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全线是结业，海关拘捕一名61岁公司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当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
2: 海关早前接获市民投诉，在这间中心买了预缴式瑜伽服务课程，但因为公司结业而未能够将全部的预缴式服务兑现。截至到昨天下午5:00，海关是接获到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
1: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规管预缴式消费大联盟召集人姚铭是关注事件，他期望当局可以加快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为预缴消费合约设立法定冷静期和退款机制。新闻天地记者黄可怡访问了姚铭，听听他的意见。
7: 咁我哋期望咧嗰個商品説明條例咧能夠盡快完成立法啦，咁啊同時咧我哋都要求嘅就係希望咧規管客户嘅名單咧去轉讓俾其他公司，因為過去咧除咗我哋收到啲預繳式消費投訴之外咧，另外咧就係另一部分咧就係好多時咧佢哋公司咧可能結咗之後咧就會轉手啲客户嘅名單去轉去俾其他嘅可能美容中心或者健體中心咧繼續服務，而導致咧好多時咧都會被推銷咧更加多嘅課程或者更加多嘅套餐啦，咁令到佢哋咧可能都就會繼續去受到第二次的傷害，所以期望他們都是要做好這個規管。
8: 其實涉及預繳式消費的即產品或者服務都有很多，政府是即計劃要修訂個商品說明條例去即涵蓋更加多這一方面的即情況，樣立法的工作的進度你覺得是否可以再快一點呢？
7: 其實是絕對可以再快一點去到底的，因為現今的我們立法會的效率呢對於這些的條例的審議都會比較重視，就算加班加點都會願意去到做到。所以今次的修訂入面關於那些冷靜期或者退款期或者一個合約的期限去設定的上限，我覺得這些其實都是都有一定程度保障了一些消費者的，所以也都顯示了個立法的迫切性在這裡。
8: 作為苦主他們已經面對著公司即是執了粒，他們手頭上即可能真的都是得一些即合約得一些收據樣，他們有些什麼 应该要去做啦？
7: 当然啦，第一时间向商会啦，同埋海关去到投诉啦。咁除此之外咧，去睇下系咪你首先涉及合约金额啦，金额比较细咧，就可以小额前嘅审裁处啦，去到追讨啦。咁呢啲其实功夫可能都要去做嘅。其实在雇主咧，其实系知道个跟住嚟嘅情况或者财务嘅状况嘅结构嘅，无论喺不正当销售手法啦，嘅层面上面咧，其实都系可能咧。在罰則上面需要加大，尤其是一些誘騙去到誘使我們的雇員去到蒙上法律風險的一些僱主，我覺得這方面的責任更加大。
8: 清盤的程序開始了的話，可能即消費者可以獲得的賠償的機會就說即據稱都不是那麼高，因為首先都會是賠了給員工、供應商、或者一些債權人這樣、即消費者是不是都可能即被動一些，只能夠可能等待消委會、或者海關方面的即一些幫他們爭取回權益這樣呢？
7: 除此之外呢，其實都可能是要透過一些的更加用多電子付款的方式啦，例如如果是信用卡付款的，應該盡早去聯絡有關發卡的銀行啦，其實有沒有機會呢是就住呢事件入面呢可以盡早去接到嘅你付款嘅安排啦。第二就其實係咪都好鼓勵一啲嘅支付嘅機構啦，喺呢啲嘅比較大嘅金額支付嗰陣呢，中間呢嘅坊間呢都有啲嘅退款退還嘅機制嘅一啲嘅支付平台。其實中間係咪可以喺呢啲嘅比較大額嘅情況底下呢，而 hold 定一筆嘅錢嘅款項，而唔係即刻俾返個有關嘅公司同埋商户呢？如果喺短期內發生嘅情況底下，咁係咪有機會協助追討呢？我相信呢而家係一個用電子支付普及的情况下，支付平台都可以去帮到手。

0: 道附近寻获一名清醒受轻伤的男子，并在附近山崖发现另一名昏迷男子。消防人员将两名男子带到安全位置，并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案中昏迷男子送院后证实不治。消防处话，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佢哋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和原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据报，美国政府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柴油出口禁令。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说，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国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荣说，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韩国陆军上星期初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则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昨日发表谈话时表示，爆炸是由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和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上最后半个钟头的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提防骗案不能够松懈，今年一至到八月警方一共录得近30,000宗骗案，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 4.5%， 损失金额是超过52亿。
2: 警方就发现新的假冒客服诈骗手法，就包括有使受害人下载恶意程式、开启手机功能和将信用卡贴近手机的背面，令到骗徒可以盗用信用卡签账。
3: 警方提醒市民不要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资料，以及只是透过官方渠道下载应用程式。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的报道。
4: 警方今年头八个月合共接获29,670宗骗案，比去年同期上升 4.5%， 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增加了 3.8%。 其中假冒客服骗案有超过5,000宗，涉款近7亿，但是8月份以短信或者用电

0: 话假冒客服的骗案都显著增加，分别上升一倍至到80宗，同埋 2.7 倍去到1600宗。单日损失最多金额分别涉款340万同埋446万。警方同时在8月发现新式的假冒客服诈骗手法。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黄长兴话，受害人首先会收到钓鱼短信，揿入去之后就会被骗徒引导用通讯软件和要求安装程式，受害人一旦将信用卡拍落手机，手机就会变成读卡机，资料被盗取，因而蒙受损失。
1: 当他用不同的话术去诱导你 download 了个 app， 或进行认证也好，退款也好，什么藉口都得，务求令到你拍你张信用卡落去你部手机上面。在上面的画面的操作当然不会显示是进行任何背后的一些的碌卡的动作，按完之后他就会发觉，咦，原来受害人的信用卡已经被盗用了，可能受害人之后就发觉在 e-banking 里面有一些金额出现了，或者银行会通知你。
0: 黄长兴说，另一种新的诈骗手法涉及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速递公司的客服，以送递有问题为理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再以验证银行账户做借口，要求将验证码输入到假网站的相应位置，实际会向骗徒转账。
1: 金额上面一般我们平时是很压力或者很警惕，你是会输入一个转账金额，但当前面发生一连串的对话或者一连串去误导你 的技巧之后，你会发现受害人可能不信了，将一个验证码无论是四位数字也好，五位数字也好，直接是输入了去转账金额里面，然后按确认。咁最终当然这个所谓的验证码就会是一个转账的银码。
0: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许以慧就话，为了令到受害人信以为真，骗徒会争取和受害人真人对话，实时操控，增加跌入陷阱的机会。
2: 其实呢是要他和你一起去操作的。那怎样才可以和你一起去操作呢？第一步就是找方法令你可以和他倾偈，甚至乎真人倾偈， share 埋个 screen， 好像帮你咁逐步逐步教你，你遇到困难棘住喺边个位，佢即时 real time 去教你。所以呢一个新手法呢，如果用电话直接打，其实即时呢係操控你嘅情绪啦，即时去用话术呢码住你先。咁呢一个呢其实比钓鱼短信有个连结呢其实嚟得直接。是那个骗徒对个市民的掌控呢，其实他们的方面其实是拿捏得多了的。
0: 许以慧强调，市民如果有怀疑就要自己找官方的客服人员，千祈不要对陌生人的讯息或者说话信以为真。另外，出席记者会的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首席规管事务经理陈建良表示，設立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度去到今年8月，合共有超过880间公司或者机构登记了。发送短信的时候会以井号开头。他承认曾经发现零星诈骗短信是以井号开头。调查显示是由非法流动装置透过 2G 技术发送出来。他强调有机制监察、通报和搜查，又说市民只要在手机设定关闭 2G 服务，相信这类假冒信息就会绝迹。顺丰香港公共事务及传讯负责人秦玉英说，公司已经在去年全面以手机应用程式取代短信，整体受骗率已经由 5% 左右下降至到 0.65%。 提醒市民，如果有任何疑问，应该上官方应用程式核实运货订单状况。
3: 跟住我哋关注另一个新闻话题。机管局话咧，位于机场航天城嘅 Eleven Skies 项目咧，系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年底至到2029年咧系启用。咁当中咧一半嘅用地规划咧系会用作啊娱乐设施，而另一半咧用作餐饮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系咧加入体验嘅元素。
4: 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娱乐和餐饮零售各占一半的规划布局是可以为转机的旅客提供多元选择。有学者就认为在租务和营运收入等等方面，如果在两三年之后可以做到有正现金流，就能够保障财务可持续发展。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5: 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的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由机管局的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说，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的一部分，打造成香港的世界级娱乐枢纽。Eleven Skies 的总楼面面积达到380万平方尺，当中一半规划作娱乐设施，会有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作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原本计划开设在户外，类似日本筑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室内。陈正思期望 Eleven Skies 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且结合 Skytopia 旗下的机场游艇港湾，拓展海空旅游。本身是机管局董事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认为，娱乐及餐饮零售各占一半的规划布局可以为在香港转机的旅客提供多元选择，相信可以吸引旅客。
6: 我都是认同这个方向的，因为其实提升多些娱乐的项目，对于带动到多些的人流客流，我想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打造一些的体验式的旗舰店，其实这些我谂就系需要一定嘅空间，新嘅呢啲娱乐嘅业态啊，呢啲嘅餐饮零售嘅业态咧，系能够落户到落嚟，而有咁嘅空间俾佢发挥，咁样可以做到一个创新嘅体验，咁呢个先至能够做到个独特性咯。
5: 姚柏良又认为 ，Eleven Skies 位处二号客运大楼同亚博馆中间，具有地理优势。如果能够再优化来往机场至市区嘅交通接驳服务，相信能够吸引本地居民去消费。
6: 我哋香港嘅市民入去，其中一个障碍反而系嗰个交通费用相对系比较高。去亚博馆嗰个站，如果可以能够做到一个即系地铁化嘅话咧，其实即系我相信会更加容易去吸引到多啲本地嘅市民入去嗰度做消費啊、娛樂啊，咁駕駛一族如果能夠提供多啲嘅一啲嘅泊車嘅優惠咧，我相信亦都能夠吸引到好多嘅駕駛人士咧，都係願意去嗰度做啲嘅休閒消費嘅體驗嘅。
5: 根據協議，新世界會向機管局支付23亿元現金以及10亿5000万元現金等價物。機管局財務執行總監李佩亨話：款額會全數撥入機管局嘅附屬公司，由於硬件設施已經起好，有信心資金足以應付營運開支，加上 Eleven Skies 嘅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恒大知识交流学院副总监邝家琼认为，如果在两三年后租务和营运收入等做到有正现金流，就能够保障财务可持续发展。
7: 可能是得两三年的时间，他就一定要开始是可以是要有 income generate 到正现金流，两至三年的时间他就要上轨道。在入面那些的餐饮的经营者或者体验式的娱乐那些的经营者，他可以提供到那个租金之余，因为很多时间的租金我们还有是个分成的嘛。如果当时那些的经营者他们不是真的赚到可观的利润呢，其实是很大挑战的。去支撑这么大的地方的即是营运即电费等等都不少的嘛，是吧。
5: 对于将来 Eleven Skies 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着重体验式消费，邝家琪认为大方向正确，但要再做详细的市场调查才能够更好掌握市场脉搏。
7: 如果真的要更加把握到个市场脉搏，真的要做一个比较仔细的一个的所谓市场调查，同埋要针对翻紧我哋针对边啲嘅客咧，可能有好多嘅系过境嘅客嘅，究竟佢哋系嚟自东南亚啊，定系嚟自国内嘅旅客啊，佢哋会有啲咩需要咯？同埋我觉得咁大嘅项目咧，都真系需要揾一啲嘅伙伴啊，譬如一啲嘅大型嘅商场、一啲嘅教授，因为佢哋可能会更加容易引入一啲唔同嘅品牌啊、唔同嘅经营者啊。
5: 机管局预计 Eleven Sky会在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项目好快会招租，有信心到启用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
3: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预测今日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夜晚就会转吹清劲嘅北风。注意翻咧，随后两三日咧，朝早可能稍凉。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4%。
8: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头版报道，本港零售额升5.6%，远胜预期。文汇报：本港计划半税引资汇聚北都，研究地价优惠给海外院校。南华早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今年海外资金以美英企业资金为主。商报头版就报道，国庆黄金周人流畅旺，秩序良好。
3: 东方日报的头版是讲到蔡天凤案，前夫前大伯怀疑曾杀人演习。明报的头条同样讲到蔡天凤谋杀案，控方话邝家预先买电锯绞肉机肢解。星岛日报邝家三父子怀疑合谋烹尸。信报的头条就讲到十月开局恒指下挫640点，穿24000点呢未太悲。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美国职场转差，十月加息预期下降。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额连续16个月录得增长。统计处最新的数据显示，八月零售业总消费价值大约是321亿元，按年上升5.6%，好过市场预期。今年头8个月累计增长8.5%。政府发言人是说，访港的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有经济师就指出，人民币稳步升值，刺激内地客的消费。亦都有经济及策略师说，中短线来讲，基本的消费品销售可能保持低个位数增长，预料今年的零售销售增长可能会略高于5%。而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就说，八月旅客的数目持续增加，推动八月零售市道向好。对于九月份表现，谢邱安仪就表示，整体天气比起上年晴朗，有利本地市场，亦都有助带动访港游客的数量。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9月制定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照国家15五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中联办主任周济话，今年李家超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同广大市民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制定咗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里程碑意义。文汇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十一黄金周第一日一共有108万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的达到59万人次，有27,000多人是内地客。比较起去年，内地客的访港人数增加了19%。有旅客呢星期三起就独自是来到香港旅游6日，星期四晚在维港看烟花。他说是在铜锣湾一间酒店留宿，5晚花费5000多元，购物和用膳预算每日大约300元。有旅客就同朋友来香港玩2日，除了看展览之外，亦都又会到沙田买药品、生活用品，并没有预算。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今年国庆假期第一日，全省高速公路网是单日车流量大约是1066万车次，创了历年来国庆假期同期的新高。讲的全省是广东省，同按年是增长3.67%。而月车南下在7日假期的预约出行名额已经是基本约满。报道说，国庆黄金周 粤港澳跨境出行咧系持续火热。边检部门预计国庆期间港珠澳大桥跨境车流保持咧高位运行，日均车流量咧系会超过20,000架次。商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日前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项目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同该项目相关嘅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同埋娱乐枢纽，将会系无偿转移俾机管局。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机管局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行政总裁陈正思话 ：Eleven Skies 将来系会改名，以不太花费成本嘅前提下，更改系现时为紫色嘅外墙颜色。陈正思又强调，开商场冇意思，目标咧系将 Eleven Skies 制建造成为世界级娱乐目的地，增加大量嘅创新娱乐设施同埋体验，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等。而被称为港版足地市场嘅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设喺室内。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嘅升降机仍然系执修紧，令到临床服务展开无期。但系大约100名员工工作嘅血库，去年11月系已经搬入去。有血库嘅员工咧系形容益述，系新大楼初期升降机嘅运作系缓慢，加上血库位于16楼，员工由血库到离开大楼最长曾经需要大约15分钟，话若果运送时间太过长，血液或者不能够再使用。院方是回复话，从未接获因为升降机运作异常而导致到血液制品报销的通报个案，又话曾经是模拟演习和测试，确保血液送达目的地的时候温度和运送时间符合医疗安全标准，保障血液运送不受到升降机突发的状况所影响。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都是比较原定安排延误通车。事隔多年，政府和港铁昨天表示，港铁会就住高铁项目延误向政府支付22亿5千万。至于沙中线项目延误，政府表示双方同意不作追讨。高铁香港段原定是2015年8月通车，其后延误3年才通车。而沙中线的大围至红磡段和过海段建造期间出现剪短钢筋、部分结构出错等等的工程问题，最后分别是延误了大约2年半和1年半通车。消息说，高铁香港段的造价最后是高出194亿元。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就话，政府同港铁已经系总结经验，落实加强铁路项目嘅管治、监察同埋成本控制机制。当局系会继续严格监督铁路项目嘅进度同埋推展表现。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今届名古屋亚运系会咧喺听日闭幕，港队健儿啊仍然系奋力为港争光。昨天的赛事入面，帆船、壁球、单车、网球等等项目获得2金2银2铜的佳绩。今日的赛事焦点就会落在已经坐银望金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决赛是会对国家队的吴亦炳。至于7人榄球男女子队亦都是打入了准决赛，其中男子队是会力争3连霸的殊荣。目前港队在名古屋亚运累计获得7金17银22铜，一共46面嘅奖牌，喺奖牌榜排第11位。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蔡天凤被杀案，寻日喺高等法院续审，控方系继续开案陈词，指被告矿球除咗系租用村屋，其计划仲包括咧系借车同埋买入大量用品以处理蔡天凤嘅尸体，包括电锯、大汤锅，而被告邝广杰就系买咗一把锤仔，相信系为被告邝广志杀害蔡天凤嘅凶器。控方是叫陪审员戴上手套捉摸个锤，叫他们翻看蔡天凤的伤势照片，就说对方的伤势可以见到是袭击力度之大，导致他下颚裂开。三名被告是各被控一项谋杀罪和一项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聆讯下个星期一继续。 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两名休班救护总队目的男子昨天下午在飞鹅山是附近进行游绳活动期间，其中一人怀疑意外堕崖。消防联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查，先是找到一名清醒受轻伤的男子。消防呢是冒雨游绳搜救，再发现另一名昏迷的男子。两人呢被救起之后由直升机吊起送院救治，但其中昏迷的男子呢是证实不治。警方正调查意外的原因，消防话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星岛日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岩艳玉瑜伽是目前是全线结业。海关就说早前接获举报，指有关中心突然宣布全线结业，未能提供顾客已经购买的服务。调查后昨日就采取执法行动，拘捕一名61岁男子，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截至到昨日下午5点，海关接到381宗举报个案，涉及大约407万元的服务合约。东方日报报道。
8: 社评摘要。
4: 大公报的社评说，香港零售业连续16个月扩张，国庆黄金周人潮涌动，但是外围环境的不确定性、利率趋升等等的因素亦都对香港经济构成挑战，推动传统零售业转型，优化城市经济，将旅客的流量转变为实质的消费量，有助香港更好发挥独特优势，增强零售业对香港经济的引擎效能。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3: 信报的社评就讲到，目前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但人均消费是未有同步增加。评论说，黄金周人流畅旺，政策 KPI 就应该从游客的人次转为进一步看旅客停留的时间、人均消费和城市的承载力，比旅游发展是和居民生活质素取得平衡，令到香港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信报社评。
4: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特区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明确将北部都会区定位为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特区政府必须打破常规，以综合政策包加强招商引才，营造世界级教研环境。文汇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港股在国庆假期之后复市首日遭遇急剧修正。评论说，这次大跌市再次提醒投资者，港股绝对不是单纯由本地因素主导，亦都同时受制于全球和内地因素。北水回流可望提供短线的喘息，但若果外围的利率不见回落，任何反弹都可能是属于技术性修复，而不是趋势逆转。星岛日报社论。
4: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提到，张国荣离世23年，文化博物馆为其举办70诞辰纪念展，不单只是吸引本地和海外歌迷，连内地跨代粉丝亦都是趁着黄金周来香港。这个现象值得深思，香港能不能够将这份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持续的文旅资源和 IP 经济新的动能。这个不单只是对偶像传奇的致敬，更加是为香港文旅经济注入新动能的务实之举。经济日报社评。
3: 明报社评，适逢有关人工智能的风险忧虑日益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就和美国6大 AI 企业领袖签署自我监管协议，宣称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协议并没有授权任何政府机构制定具强制力的安全标准，反而留给企业是自行商讨。评论认为，所谓的自我监管只不过是将原本应该属于公共权力的监管责任交咗俾私人企业，咁对人类是福是祸咧，值得深思。明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嘅8点啊，提一提大家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咁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朝早嘅9点。本港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噶，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节目时间够，拜拜。
3: 拜拜。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